0: 底的陷阱的那个 Ellison， 他本来在会前有提希望，哎，可能美中会提出所谓的第四公报，那个第四公报可能对台湾不利哦。那个在这方面，台湾方面当然就非常紧张啊。但是显然并没有，美中双方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但是没想到在回程的飞机上，以及后来美那个川普接受胡斯新闻网的一个访问的时候，我们的川老大就提出了很多比较直率的一些对台湾问题提出一些很直率的一些想法。那这个船主要就是，哎，他根本不希望说哦，那个台湾哦，借着好像美国提出什么承诺之后哦，然后有人哦，所谓的按照中国的讲法叫以美谋独哦，这川普来讲他完全没办法接受，他要让他哦，变成说越过9500英里哦，去帮助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他根本不愿意啊、哦。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那个传统的那个讲法啊、哦，那个所谓的晶片问题，他又继续在一直在指控台湾。所以这些讲法出来之后，当然就对台湾来讲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呢。就是你明明没有在川习会里面提出，可是当你在哦，透过接受访问啊、哦，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这样公开直白的哦，这样一个讲法，当然就对台湾很多人来说，哦，这个尤其对蓝白，你看，你看，那个川普已经对台湾已经施压哦，然后已经不对你这个赖政府已经不信任了哦，那你看，你看怎么办哦？当然，我们蓝白必须扮演这样一种平衡的一个力量。而对赖政府来讲，他当然就必须不断的澄清讲说台湾在西太平洋里面的、哦、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破坏西太平洋稳定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然后再讲到台独，就讲说所谓根本没有台独这样一个议题哦，你按照中国的讲法，其实只要不按照北京的那个讲法去做的，那都是台独，所以不管你是台独也好，或是华独也好，都是不被中南海允许的。所以这些种种的讲法其实也都对了，但是这样一个变成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是台湾我们自己内部过度焦躁，而美国方面就是川普的讲法是代表美国的那个讲法的一个全面的转变呢，还是根本没有？我想这些议题都是我们在星期要好好讨论的。好，那就那个玉和，你先谈一下，就是川习会之后哦，川普接受这个胡斯新闻网哦，以及他在飞机上接受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些讲法，有没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呢？
1: 我们那个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所谓的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又说川，我们有说川普在有一些面向上面，好像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是很像尼克森的。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所谓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川普就是川普，尼克森的川普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那川普的风格是怎么呢？其实我们看他那个在那个接受那个美国那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个脉络是放在他不希望台湾独立，一个那个英文用的是 go independent 等等的嘛，然后那个他是放在那个有后面有一个是说我不希望美国这个跑那么远，美军跑那么远去打仗，也就是说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放在避免这个战争，或者是说避免这个美中冲突，或者是说维持区域现有秩序的这个脉络下来说的啊。那当然我们外界会认为说美国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就是说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涉及到台湾的主权的议题，其实有三步啊。第一个步是不对台湾目前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国，这个国家的状，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状态做任何的表述。第二个是不对台湾 跟这

0: 中国目前的关系做任何的表述。然后第三个是对于台湾未来，台湾这一个国家，它未来的这个主权可能会发生，这个国家它可能未来会发生，也不做表述。这是我个人我说的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台湾主权问题上面的三步。那说到这个 go independent 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会涉及到这个三步了。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会问说，那是不是美国现在这个三步好像有一个改变了？好，就是说至少第三步是已经有让有一个，就是说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但是我们看美国的各种的目前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川普跟美国政府其实你要分开来？其实当年克林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有说，就是说他反对台独，
1: 对三步。
0: 对，他有他自己的三步，其中一个就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像，我记得那是一个在私下跟学生会谈的场合。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出现在这个美国正式的官方的表述当中，没有出现在这个美中元首各自的论述当中，那我认为他可能就只是川普一个条件，在特定条件下面的一个说法。所谓的特定条件，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那个川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脉络的时候，是涉及到美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那大家换个角度想啊，美国当然是不希望，以美国的现在看待台湾的态度来说，其实他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准主权国家在跟他互动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大家要换在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思考哦。那各种事情上面，你都是一个准国家，我也跟你在用准国家的这个方式在互动。那你现在宣布台独？我们这里指的台独，当然是指法理台独了。好，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中华民国，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台湾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对法理台独跟事实台独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那这个法理台独，它对于改善现在的，它对于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对于美台互动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当然可能引起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法理台独的，对美国来说，这个法理台独当然就是意义不大，它甚至可能是一个。那我们也过去也看到，这个陈水扁总统在好像要走一些比较接近法理台独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是遭到美国的一些质疑的。所以我说，目前为止，从蔡英文总统到这个赖清德总统，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我目前为止也是一直在做，就是向国际表达，我们现在没有改变既有秩序的这个想法，就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上礼拜其实我有说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在于台湾是不是会改变既有的这个秩序。这个改变不单纯，我觉得大家都太过把问题放在所谓的法理台独问题上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假设另外一个状况哦，就台湾，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台湾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除了宣布台独这个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条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自己去跟中国谈和平谈判，甚至是讨论统一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卢比欧在这个访问中国期间，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他其实讲得很明白啊。他说中国最希望的剧本是什么？不是军事侵略，是公投，然后那个公投，然后那个不服役兵役组的这个促同啊，那这个公投当然不是说中国会给台湾机会公投，啊，给台湾机会公投，那就是就是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嘛，那你要公投，西藏要不要公投，新疆要不要公投，香港要不要公投，那不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什么？未来台湾会可能会有，我觉得不是可能的，这是可以可见的未来，未来包括蓝白。他们会用这种所谓的"我们要和平， 所以我们要发动一个公投，强迫政府必须要去跟中国

谈，所谓做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这才是破坏既有的稳定秩序。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也谈到一件事情，美国当然不希望法理台独，原因当然很多的，主要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理台独，目前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没有实意，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台湾失去事实上的独立。台湾现在是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这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秩序，这就是现在的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不要去破坏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台湾事实上独立于中国这一件事情，这个状态，就是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美国所认知的这个既有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去看美国做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大家不要这么的神经质。上一礼拜节目我一直在谈一件事情，美中现在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唯一会有变数的部分是在台湾这边啊。如果台湾今天决定了，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决定跟不管你是说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说和平谈判，甚至是开始展开这个和平统一谈判，这才是对现在的既有的秩序的一个冲击，不是只有在台独这件事情上面而已。所以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去避免，也是美国希望去避免，但是美国很难去着力的事情。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当天，有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海军部的这个副部长在这个参议院上面，就这个听证会上面表示，有一笔这个$140亿的这个军售案，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伊朗冲突的这个弹药库，目前已经暂停给台湾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发酵，但是这个当然就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目前是没有办法还维持目前世界各地的不管是台海的需求、俄乌的需求，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个三大这个三大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地带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台湾在军购这件上面显得你并不很急，那美国当然会选择先把它给既有的产能的只有这样的状况，那这样会选择会去给中东，或者是说选择会去俄乌这样子，俄乌战场这样子。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看待的事情就是你们台湾到底有没有想要自我防卫的决心。这我们过去有很多人都一直在讲，如果说今天台湾自己都表现出那我没有要，那我都我自己其实没有我自己要防卫，对美国来说他其实还不管你立法院是不是蓝白多数，你今天立法院就做的这个决议出来，那这究竟就代表台湾人民嘛。那如果台湾人民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更愿意接受九二共识，更愿意跟中国做和平谈判，甚至是不排除接受统一，那你觉得对美国来说他是不是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他有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要拿出来考虑，就其实也就是卢比欧在我认为他在访谈的时候是不小心说溜嘴了，他今天竟然会提到说这个他竟然会提到这样，你看那个很明确的就是说就是用公投的方式让台湾来愿意接受自愿的那个合并到中国里面去，代表美国官方其实已经一定是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台湾自己改变，自己自愿的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的状况之下，美国要怎么样的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跟日本要怎么样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对台湾的军购案要怎么样的因应。这才是现在，我认为这才是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变数，反而

0: 是美国，反而不是中国，也跟日本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的状况是，现在的状况全世界都认为这个地缘政治是稳定，是需要维持的。哦，我们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讲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中东战场是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会对全球的经贸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原物料原油这个都全部都会上涨。但大家很少谈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人就谈过了，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被封锁呢，台湾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会比霍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的影响更大。
1: 嗯，
0: 好，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就讲这个结论，全世界其实都看到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个月在参加一个研讨会，有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吴志忠有在场，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全球现在都知道，这个万一台湾海峡被封锁的话，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后坐力，所以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在做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避免台湾海峡被封锁这件事情发生。那日人有能力提供军购的，像美国那就是去武装台湾。那像日本他有能力在这个建构一些核武的这个力量的，那美国就去做。那你像一些欧洲国家，他其实也没有能力，他至少还有发一个声明嘛，对不对？就全世界的大家都在看着怎么样的事情去做这个，有各自有什么样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代表全世界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全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那反过来说，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说的，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台湾自愿的、哦，在国际上看来你就是自愿的，你今天接受九二共识，那就是接受中国一贯的说法嘛，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国际社会都没有办法说什么话，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谈了那么多，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希望跟大家，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讨论里面，大家很少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如果主动的改变了这一个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这个既有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其实会更麻烦。而这个改变绝对不是法理态度。赖清德也表明了，台湾已经独立了啊，那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就是目前我们对所谓的既有秩序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啊。那如果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更跨出去一步了，其实。所谓的破坏稳定现状这件事情，美国川普没有讲出来的事，然后卢比又不小心泄露口风的事，如果台湾今天主动改变这个秩序，而这个改变的方式其实不是透过法理态度，而是透过所谓的台湾自愿促统，这才是我认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变数。
1: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郑立文，他六月的时候，他要去美国，到底到了美国之后，他会见了谁，以及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也是变成说大家很注意的。当然也包括其实这一阵子，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似乎对郑立文有意见的非常多，但是公开质疑的除了赵少康之外，好像看不到，所以变成说整个 这之前其实很多人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是亲中亲美势力在那边拉拔，这个严重影响到台湾的现状。所以刚刚那个玉和你提到过的，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台湾内部这种主动愿意促统愿意要跟中国和善的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澜但是这个波澜这个又牵扯到，因为他们属于那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政党组织，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那个政党的那个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美国已经把的确没有错，不管说是那个卢比欧那个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明已经讲给台湾人听了，那台湾人听了之后接下来会做什么，反而变得的确没有错，就是你看从那个川习会之后，那个赖清德总统他所提的

0: 五项意见，基本上就他过去一再谈的哦，完全没有想说要那个华丽台独啊，然后变成说真正问题，所谓的台独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在界定的，所以你如果说你那个你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其实你也不要想要置身事外，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啊，那当然之前我们也从去年10月开始，我们已经在很多节目里面提到哦，郑丽文当上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的危险性，以及那个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讨论。那接下来往后几个月，我想我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避免掉，对，所以那个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有关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问题。啊，那势必是未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不过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比较，目前马上要产生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突然讲说，他愿意跟赖清德总统通话啊，那要讲什么呢？啊，然后什么时候讲？而且是真的会讲吗？啊，我想就这一阵子啊，这几天马上就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你怎么看呢？
1: 那个，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因为郑丽文应该是6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好，那个这个消息，那个最近在我们在录影的这个前昨天哈，这个古立衍那个 AIT 处长啊，他就说了，他就说美国会关注国民党是否改变路线啊，是所谓的改变路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关注的点是说，中国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在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这个路线上面会有所改变？这是美国画的红线哦。就是说，你可以跟中国交往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中国往来都没有问题。不管你是民进党，不管你是国民党，你要主张跟那个往来都没有问题。但你现在如果要进入到改变台湾事实独立中国这个现状的时候，这对美国来说是红线。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不要对川普那讲的话做过度神经质的反应，我们要看美国整个具体的美国这个政策，美国的这个方向上面是不是有大的改变。这个维持，我们最后这里我们简单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这个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这个现状，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退让的红线，也是美国不会没有办法跟中国谈的这个事情。那而且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川普说这个要跟那个台湾的领导人哈，要跟他们没明讲是赖清德啦，但是他说要跟台湾领导人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就不高兴啊我们都好像，我觉得我们国内对于这个川普谈话的关注，都好像关注在他这个对台湾不利的地方，但是中国同样，你大家发现有没有发现一点，中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低调，但是中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跟台湾的领导人直接的通话，直接的用，不管用什么，你私下有没有讲？那我们不知道，私下有没有这些，但一定有，但我们不管。但是你不能够塑造一种两国元首在对话的这个状态啊！我相信美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透过不同的广告去呼吁白宫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们私下怎么讲那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这个事情就中国绝对不希望发生。那你看中国事后很低调。我们看的这个包上礼拜，我们谈这个川奇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川奇会过后，中国非常的低调，因为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没有什么突破啊。那美国其实也就是好像大家都很轻松的去北京吃了个饭，就走了这样子。
0: 你刚讲吃饭，好像川普好像并没有。
1: 对啊，对呀，对呀，对呀，对呀，这个川普好像也不太开心嘛，哈，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也不是不太开心，好像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反而大家
0: 担心吃到什么东
1: 对
0: 西。
1: 啊，反而媒体拍的都是这个马斯克在偷吃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上礼拜其实有提到，这个美中的这个高层这个会谈有点像是走过场啊，大家就是去刷刷脸这样子。啊，但是你做这个对中国来说，他一定很不希望所谓的川赖通话这一件事情。

0: 请发
1: 声。对，不要忘了2016年12月2号，那时候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川菜那样一个通话10分钟，啊、哦，中国就已经受不了了。那时候川普还不是正式的总统哦，都已经受不了了。
0: 没错，对，就是所以说，所以说你说这个川普的，我刚说大家不要用尼克，我觉得跟他，我觉得说他是尼克森的复仇，有点太看不起川普了。川普有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当他说，当他说他不希望台湾啊 go independent 的时候，他并不是表示美国在这个所谓的不对台湾的主权未来这件事情有任何指标性的转变。那他说他要跟赖清德在跟台湾的领导人再谈一谈，再通话的时候，也不是表示他真的、哦、就已经准备要川赖会谈。这是很典型的川普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谈话，他是不是川普某一些场合好像即兴式的发言，是不是有落实到美国的这个政策上面去。目前看起来这些都没有巨大的转变，那我也认为他的回旋空间其实非常的小。我觉得我们这个上礼拜我们最后有提到、哦、这个现在的国际秩序跟当时冷战的秩序不一样，现在的所有国家是紧密的被绑在一起的、这也就导致了一件事情，不管是中国美国这种大国，还是说这些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就像日本啊、哦、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大家的回旋空间都非常的小，不太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巨大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政策的转变。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的努力去维持这个现状，避免有人因为啊，主要是中国啦啊，这个在某些不理性的考量之下去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这才是现在全世界全球大家最在乎的问题。
1: 对，所以从川习会以及之后川普的一个谈话，我想我们这星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很明显告诉你哦，你这个所谓的华丽台独哦，他不接受，但是你要固守这样一个事实独立哦的这样一个红线哦，必须非常清楚的一个确立啊，因为确立之后基本上这个现有的既有的的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就至少就维持着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所需要的啊。那有关进一步的发展，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
0: 对，所以我想最后讲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跟美国解释这个事情。
1: 好，那就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3: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6月2号，也就是在昨天，台北这个国际电脑展GTC 这个台北呢就已经正式这个开幕了齁。在这个电脑展开幕之后或开幕之前，其实我想AMD 也好，就是美国的超微公司，以及这个美国的 Media 惠达公司，那都已经相继到台湾，而且宣布不小的这个投资。所以台湾在这一波这个 AI 的这种产业的驱动下，那其实对台湾的许多的产业的获利贡献，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显著齁。那也带动我们台湾的股市持续的往上在走高。那当然随着股市越来越高，那这个股市有没有泡沫，那或者是股市的风险 越来越大，也都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但是我想

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对台湾来讲，我们现在在某一些特定产业，可取代性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拥有比较大的这个独占力，那也使得这些厂商它的获利呢，那也跟着慢慢的提高。那随着这些厂商持续的开发，持续的设厂，那当然在台湾对于能源的需求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大。那所以如何让这个能源呢变得更有效率的被使用呢，其实也是在未来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不可能无限制的这样不断的去开发所谓的能源。那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太阳能也好，风电也好，这些新的再生能源，这些新的再生能源当然它要设置的地点也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而有一定的一个这个程度，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都使用再生能源。那再加上再生能源它会受到比如说夜间白天太阳光照的有无，那阴天晴天的一个影响，所以当然这个太阳光电或者是风电这些再生能源，那它的一个不稳定性会比较高。那这是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年像我们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在发展这个储能很重要的原因。那除了这种所谓直接的这种发电以外，那你如何去透过这个电源的一个管理，然后让你的这个效能可以提高，那这也是台湾另外一家厂商那专注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昨天的新闻，这个台湾的台湾基理电路公司，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TSMC， 那也跟台达电呢，那在讨论有关于这个系统的这个散热啊、供电这些的一个问题，希望可以来解决这个电源电力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所以从我们台湾在目前来讲，台湾几家目前很大的这个厂商，那其实在这个 AI 供应链上面，其实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不管是这些所谓的晶圆制造或晶圆代工的厂商，原来的这些 IC 设计业者，像台湾在IC 设计业非常大的这个联发科，它其实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里面，其实也受到大家的重视。那连韩国的这个企业三星都希望可以来合作。当然过去台湾有许多的企业在跟韩国的合作上也遭遇到一些逆风，这也是我们的产业自己必须要去好好面对的。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台湾在这几年我们的一个产业的群聚效果其实已经慢慢在发挥。虽然在这几天韩国的媒体那有称台湾虽然半导体在创新高，产业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乞丐超人。他去谈这个乞丐超人，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会在晚上的时候去购买这些超市的剩食。那超市的剩食就是说它是已经快到期的，那它因为不同的时间它会给你不同的价格的折扣。但是我想这种价格的折扣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超商有，你在日本，你在许多的国家，我想韩国一定也很多，就是它会因为你不同的时段，特别是这些鲜食的产品会有这个奇效极短的产品，它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它就会给不同的折扣。那不同的折扣原因，当然一方面担心这个产品如果过期它就没有价值，二方面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些厂商他特别为了要进行我们在经济学常说的这个差别定价，好，也就是说他会针对你不同时段的需求，或者是你不同需求的这些身份的人呢，那对你 charge 不一样的价格，但是产品是一样的。比如说假设有一些人他吃饭的时间比较弹性，那像我也有看过有一些自助餐厅呢，他就会鼓励你说，如果你是11点到11点半去用餐的时候，他会所有的产品给你折10块，或者是你是在1点半之后去用餐，他也会给你折扣。为什么？因为他在11点半以后或12点开始到1点半的期间是他用餐的高峰，他希望把这些人潮把它疏开。那如果你要把人潮分流，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给人家诱因。
那你给他诱因就是让他早一点吃，让他晚一点去吃，那可以给他一些折扣。一样的道理，那当我做了一个面包出来，我也知道我的面包这么多一定卖不掉，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做这么多的面包？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很在意，或者是说他在用餐的时间他就一定要吃饭的，所以他可能会在晚上的六七点那时候就去便利商店买一个餐盒回去。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八点或九点以后才会去用餐，所以你给那一些人呢，那可能餐盒也是在当天会到期，你就给他一些折扣。这个跟你在很多日本的超市里面都会遇到的情况，我想这个听众朋友的生活经验应该都可以了解，这样的状况其实非常的普遍。那所以当你看到台湾的 AI 产业有这样的发展，那你去用一个所谓的乞丐超人，我想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公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你还可以说我们可能就是 AI 产业好，但是我们台湾的 AI 产业所包含的厂商非常的大，跟韩国现在只有记忆体厂商其实那是有很大的差异。你现在看到的三星，看到的海力士好像过得不错，甚至海力士也挖角了非常多三星的人到他那里去上班。那这个都是因为在这一波 AI 的浪潮之下，许多高阶的 AI 伺服器它需要三星比较好的这些记忆体，所以呢这些记忆体也都出口到台湾。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这几年韩国已经变成我们很大的这个贸易逆差国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口它非常多的这个记忆体，那到台湾来，那这些都是相对高阶的记忆体，那价格当然也就会比较高。所以当台湾面对这整个经济情势在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确实在这几年也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呢？其实在上礼拜齁，行政院主计总处齁，那国民所得这个预估齁，其实在上礼拜五的下午呢，其实有提出来一些最新的一个预测齁。那他们所发布的公告里面，就是2025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呢，其实是 12.95 齁，比原来初步统计大概上修的 0.3 个百分点齁。那去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大概是达到了 8.76%。那今年呢，我想今年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小心谨慎齁。那在过去其实随着 AI 的需求进一步的这个增加，那许多的经济预测机构也都纷纷的去上修这个经济成长率。我想虽然有一两家金融机构他们可能把经济成长率上修到 9%， 但是多数的这个预测机构都还是把它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7% 以上，但是也不会增加太多。可是呢，我们根据这个主计总处所公布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在今年就是2026年的第一季的 GDP 初步统计呢，大概有 14.55%，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齁。就是以台湾现在的经济规模，你在第一季的 GDP 还可以增加到 14.55%， 比原来在四月份它只有预估大概是 13.69， 又增加了 0.86。所以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惊人。那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会持续的增加？当然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出口的增加。可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其实台湾在这几年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本身就住在台湾，你大概可以在假日里面常常看到台湾这种假日的一些演唱会的活动或球赛的活动其实是越来越多。那这一些活动呢，它也就带动了什么？它也就带动了这个除了活动本身的一个消费需求以外，活动周遭这一些大型比赛活动所带动的餐饮的一个需求，那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可观。所以呢，我们会得到这个经济成长率，除了出口以外，我觉得很大一个贡献也是来自于我们消费的一个增加齁。那我们今年第一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 14.55， 我们的出口的部分当然除了出口是持续的在往上以外，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我们的国内消费齁。那我想过去大家当然也都会
认为当你的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会慢慢的下降。我想这是绝对的，因为出口实在增加的非常非常

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几年哈，111年到112年，然后再到113年，我们的民间消费的年增率大概就是4.0%，然后7.95%、3.2%，那去年大概有1.36%。那在今年呢？今年第一季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长率呢，它就来到了4.74%。所以其实这个增加的幅度大概是在这几年好来讲，算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我刚刚特别讲说，我们在2022年、2023、2024到2025，我们消费每年都在增加，但是今年还可以增加到 4.74， 那显示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消费动能其实还是维持的不错，只不过这个消费动能的增加，那它增加的幅度是比整体 GDP 的增加的幅度来的少一点点的。那我们在国内消费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增加的比例呢，它也有增加到年增率有到 4.31%。所以我们的民间消费会分成国内跟国外，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国内的部分其实还是持续在往上涨。所以这也就代表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虽然在成长，主要的部分是来自于这些美国云端服务业者他们的需求增加带动我们的出口，但是从我刚刚讲的这个民间消费的数据来看的话，以及国内消费的数据，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消费其实有在增加，那只不过增加的幅度比较缓慢一点。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只要消费有在增加，而且它增加的这个年增率其实也有到 4%， 算是已经维持的蛮不错的。好，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持续的上修，除了出口的增加以外，我想它对于民间消费的影响其实也慢慢在贡献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民间投资这种固定资本的形成呢，其实都慢慢在形成哈。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从这一次就是上礼拜主计总数继续上修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率，大家可以得到了一些 hint。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最近这几天，从上礼拜到今天，这个美国重要的这些大厂商都到台湾来参展，也宣布跟台湾产业合作的情况，所以你大概可以预期，就是说未来台湾的经济增长受到 AI 的影响，其实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永芳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上礼拜主计总处上修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那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达到了 14.5， 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它的预估呢已经直接上修到了这个9.64、哦、这个上修是比2月份、哦预估还额外增加了大概有 1.93 个百分点。好，那所以 1.93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预估的值大概是7点多，那在这个月好就是的预估值，就五月底的预估值，全年大概可以达到9.64。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在未来几个月呢还是会在持续往上增加的。但是面对这一些经济成长率相对比较不确定的因素之下，那未来就是说影响经济成长率它会往上往下的因素大概还有几个。就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进口能源上，那这个韧性可不可以继续维持？虽然政府在目前持续的去想办法去帮助这个消费者也好，厂商也好，去稳定这个油价跟电价，但是现在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霍姆兹海峡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要这个整个冲突没有要缓下来的一个迹象。那一下子这个美国说快要达成协议，但是

下子伊朗好像又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其实还是持续的存在，未来对于这个能源的供给影响自然就会受到大家比较大的关注。那如果从这个能源供给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那特别是今年一到四月，我们财政部的统计处其实有公布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就是我们在对于美国进口的原油上面大概增加了有 7.3%， 那在对于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呢，从美国的进口大概增加了这个 3.7 倍。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进口来源的部分其实有逐渐的慢慢的在分散。那如果你要看台湾过去在一些进口能源的一个占比，像这个原油的进口占比的话，美国大概都在 20%、20%几，那去年年底大概美国的占比是将近 28%， 就是 27.9%， 那沙烏地阿拉伯是 30%， 那科威特大概有 11.9%。 那如果像今年的话，我想因为这个伊朗战事的一个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呢，我们从那边进口的比重就从原来的30%降到大概28%，还是很高了。但是在美国的部分，就一到四月累计已经增加到38%了，因为只有那个部分比较不会受到大的冲突。霍姆兹海峡里面的这个科威特呢，我们从那边进口的比重呢，也从过去2020年的18.9%已经降到了5.9%。好，所以美国其实这个部分的一个出现呢，其实也就让我们的油品、我们天然气的来源呢，那其实就会更加的多元。那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天然气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天然气的这个进口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当然还是来自于卡达，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像澳大利亚，就是澳洲跟美国。好，那这几个月因为战事冲突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对于美国这边的一个需求呢，也就大幅的提高。所以在我们一方面要维持我们一个经济成长率，可以看能不能可以真的达到 9.60%，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去稳定我们能源供应，那去增加它的韧性，才可以让你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呢，它可以持续下去。那我想台湾也必须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虽然有非常多人在最近其实他会去持续的不断的批评台湾，大概如果拿掉了这个半导体，好像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提出批评的很多还是所谓的学校的这些教授或专家学者，但是我想学校的教授，假设你是在经济系，那拿掉你的经济专长；你是在历史系，我拿掉你的历史专长；你是在电机系，我拿掉你的电机专长，那你还剩什么？我想我只是要去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比较并没有太有道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他专长的地方，那他有没有办法发展到第二专长、第三专长，我想这有时候也是看天吃饭，就是说不是你努力就可以，也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那机会可不可以掌握住？那就台湾厂商来讲，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谈过很多次的，台湾现在抢的不是只有一家 TSMC， 是 TSMC 抢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不管是这种原料的这个供应链，那或者是特用化学的供应链，或者是在这个先进产品的一个研发制造上面，我想这个都是台湾在过去的一个强项，这也就使得我们台湾呢对于美国的出口可以大幅持续的增加，因为主要的需求都来自于美国那里嘛。那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努力的一个结果。那没有很多国家都想要来抢得台湾这一块大饼呢？我想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大家一定会希望可以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好处。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台湾要持续去维持领先，可是对台湾来讲，我们是不是只有半导体这个部分唯一的出口的强项或唯一具有生产制造能力呢？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什么？其实在最近

美国政府他在对外公布台湾非半导体的这些232的关税优惠，那特别是像航太零组件啊、钢铝铜衍生品直接豁免这个232的关税，就是产业别的关税，那最后的这个税率呢，整体的平均税率呢，就只剩下所谓的最惠国 MFN 的这个税率是这个 1.12。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厂商要出口到美国去，当然他所得到的好处会是相当相当高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有许多做这个AM 产品的这一些就是售后维修市场的这一些汽车零组件，这些汽车零组件也一样在这个新的关税宣布之下就不会再被课比 15% 高的，所以最后我们的汽车零组件的关税呢，从台湾出去的大概就在 15%。 那这个是我们在除了对等关税所关注的，大家过去在谈的这种一些半导体会不会被课到税，会怎么课，那到现在呢，一些非半导体的关税其实都已经公布了，那台湾所取得的优惠其实都蛮显著的。那这个对于台湾未来在发展这个非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竞争力上面，我想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也没有过去这几年，就从川普去年执政到现在，川普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洗产地。那洗产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所关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像墨西哥、像加拿大，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其他中国的产品透过这两个国家，那因为这两个国家跟美国签有贸易协定，它就很快的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嘛。那这是为什么美国在这几年它一直去不断的说要提高汽车自制率的原因。但是在提高汽车自制率的部分，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在台湾可能会很好奇，我们台湾是要上市到第三年才有可能提高到 30% 或 35% 的要求，可是美国现在呢 USMCA 的规定是规定你从墨西哥也好，你从加拿大也好，接下来你要卖到美国去的车子，你的自制率必须要到 60% 到 70%， 所以它就从60几%调高到 70%， 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禁止这些中国的一个低价零组件它会混进去这些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生产的电动车，然后生产的车子一起到美国去，那这时候对美国本身的市场就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这种过去洗产地的一个方式，其实不是只有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自制率规定上，特别是汽车零组件的部分。另外一个，其实在最近我想媒体也大幅报道的，就是中国政府呢，他也就透过这个摩洛哥呢来建立这种生产的一个工业的基地，那再从摩洛哥呢那来洗产地，让这些中国制的产品可以绕过这个北非，然后再进到欧洲市场。所以当他一这样子做的话，其实他就对于整体欧盟里面的产业会带来新一波的威胁。那这个新一波的威胁呢，就会延续到我们在之前有提过的欧盟要推出所谓的工业加速器的法案。那这个法案主要是要针对一些像类似中资这种大型的投资机构到欧盟去投资的时候，对他们欧盟厂商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就是说从我前半段的节目在谈所谓的 AI 产业以及 AI 产业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那再到这一段我们去谈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会担心中国这种低价倾销，那我们台湾的厂商呢，这些非半导体的厂商现在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些232关税的豁免，这个其实都对于台湾的一个帮助，就至少说它一定是加分。那对于像欧盟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还面对中国这种低价竞争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都过得不是很好。那至于我刚刚提到的南韩或提到的韩国，其实韩国在最近这几年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的增加，这个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跟听众朋友讨论过。那贸易逆差的增加有来自于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什么，第一种是原来有一些高阶的产品它会在中国组装，
所以海力士会把高阶的晶片卖到中国去。但是随着这些厂商回到台湾，就特别它是台厂回到台湾来投资的时候，那对于这些高阶产品的需求就不会卖到中国去了，就会卖到台湾来。所以中国对韩国的一个进口就会减少。好，那台湾对韩国的进口就会增加。那当韩国卖到中国去的东西变少，那中国卖更多的低价品到韩国去的时候，贸易逆差就会形成所谓贸易赤字。对台湾来讲，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卖很多东西到韩国去，我们一直不断的进口韩国的这些高阶产品，所以对我们对韩国其实贸易逆差是大幅在增加。那我们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对韩国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啊，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买他厉害的产品。那韩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增加是不是好事？我想你就要看，一样都是贸易逆差齁，我再讲一次，台湾对韩国有贸易逆差是好事吗？从我刚刚的说明你会知道那是好事，因为我们进口很多韩国高阶的产品，因为我们在 AI 伺服器上面的一个领先领域。但是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韩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那也是好事吗？那韩国他现在是把高阶的记忆体移到台湾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多的低价产品已经进入了韩国，而且取代了韩国的产品，这个对韩国是不是好事？就不是好事了。所以一样都是贸易逆差，我们去看贸易逆差也好，贸易顺差也好，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我们都有必要再进一步的去解读或了解它真正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有看到贸易逆差或顺差就都觉得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好，那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一个讨论，大家其实可以知道，我们在台湾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真的确实是在 AI 的带动之下，在这几天的这种台北电脑展这种大会呢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一致。那我们的经济会不会有面临比较大的波动，我想这个未来都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会跟听众朋友持续来关心，因为台湾的经济只要有大的变化，一定是 AI 产业带来巨大的改变，那会是什么改变，我想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A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漏奶女警喝酒。
1: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2: 你不正吗？
0: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陈洁瑜双手一摊，顿时坦然起来，乐呵呵地把肩上的金发散开来。
2: 那有什么问题？长得美不是我的错，女人到底为什么要有罪恶感？
1: 你把自己摆在这里给人参观，就是一种错。物化女人的永远是女人自己。你以为自己很屌啊？以为自己是万人迷吗？背后怎么被嘲笑的都不知道，人家只当你是小丑。
0: 陈洁瑜没回答，她笑容不变，和刘家堂干杯，拿起酒瓶替刘家堂又添满了酒。刘家堂不知不觉也跟着喝起了混酒，而且不知道喝几杯了。刘家堂继续斥责，越骂头越晕，头越痛，情绪也越激动。
1: 堂堂一个警察，

0: 你的工作是保家卫国，不是在这里卖屁股。公关是那些人啊，想升官想疯了，你一个警员而已，配合什么？他们不要脸，把警察推出来娱乐大众，你也跟着不要脸吗？
1: 哎，你说这话我就不同意了。下午我们拍的是什么影片你知道吗？
2: 刘家堂没回答，他喘着气捂着脸，有点喝太多了。陈洁瑜公布答案，
1: 是防止儿少性剥削的影片。
0: 那又怎样？
1: 当然又怎样，那支影片触及率最高的年龄层就是青少年族群，证明我跟主任的企划大获成功，完全打到目标观众。
2: 刘家堂沉着脸，还是不知道陈洁瑜在说什么，他勉为其难地吐掉嘴里的烟蒂，重新点燃一根，已经醉了七八分。陈洁瑜开始回击刘家堂那些观点，从头到尾就没乱过立场。
1: 警察的工作只有拿枪射歹徒吗？不对吧，总要有人做宣导吧，提升警察的形象怎么了？我就喜欢提升警察的形象。都21世纪了，你以为警察只能追坏人吗？监视器不用调，卷宗不用整理，独居老人不用关怀吗？指挥中心那些电话不用接吗？110里面女警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啊？
2: 此话一出，刘家堂震惊，陈洁瑜竟然能够说出这番论述。确实，随着科技进步，警察的工作越来越多元，而且高度复杂，并非只有抓小偷、追坏人而已。行政管理、询问笔录、文书保养、证据联想、决策、共情能力与同理心，都是警察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这些领域，女警并不会比男警差，甚至更加出色，但却长期被忽略。他刘家堂不就是因为外语说得好才被重用的吗？怎么翻起脸来连自己都不认了？陈洁瑜追打着刘家堂往死里揍。
1: 警察的工作百百种，在你眼里却只有男警的工作才叫警察的工作，你才是最父权的那个，还管到我的屁股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物化。这个派出所就是因为我才创立的，没有我就没有他。我有被逼吗？没有嘛，要当花瓶我高兴啊，怎么了？我就喜欢上这种轻松的班，你们爱累死就去累死，关我什么事？
2: 陈洁瑜话说得极为难听，却字字打在点上，让刘家堂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够陷入自我怀疑。刘家堂原本以为陈洁瑜只是一个白痴兼自大狂，没想到人家是有料的，一听就知道见过世面，而且也待过一般单位，和谢堂那种一毕业就空降阳明山的菜鸟不一样。刘家堂睁着一只眼睛，头发凌乱，不敢相信地盯着陈洁瑜看。
0: 你几岁啊？
1: 真是没礼貌，问女生几岁，人家刚满18岁。
2: 刘家堂脖子一软，情绪和体力都没忍住，就要趴到桌上，但陈洁瑜却瞬间扶住他的头，把他的下巴抬起来，拨了拨他的刘海，仔细端详他的面容，真情流露地盯着他的双眼。
1: 你要知道，我们仙界跟人间是有时差的，刚满18正常。
2: 陈洁瑜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刘家堂彻底破了防备，被逗得笑出来，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他软绵绵地倒下，瞬间睡着，再也支撑不住，往陈洁瑜怀里倒去。陈洁瑜已经绕到了刘家堂身旁，伸手接住刘家堂。
1: 切，我还以为多会喝。
2: 陈洁瑜一口将手上的酒全喝掉，把杯子放回桌上，开始左顾右盼。聊了半天，刘家堂的秘密还是没有被他问出来。他看向刘家堂的包包、刘家堂的大衣、外套和皮夹，犹豫着该从哪样东西先下手。其他什么行李箱、睡袋，早在刘家堂回来之前就翻过了，什么东西也没搜出来。最后，陈洁瑜盯上了刘家堂的胸部， 决定先查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见他努力地掏呀掏，摸呀摸，往刘家堂的上衣一阵搜索，最后什么也没摸出来。
1: 天哪，竟然没有电，真材实料哎！
2: 陈洁瑜收回手，十分不满，他还以为刘家堂的胸部是电出来的。刘家堂已经睡死了，头歪一边，差一点要摔出陈洁瑜的胳膊。陈洁瑜拖着刘家堂，像拖尸体一样把他拖到屏风后方，那里有刘家堂的睡袋。陈洁瑜真不敢相信，竟然有女孩子愿意睡在这种地方。女生不是水做的吗？有必要把自己过得这么苦吗？
1: 哼，口口声声说派出所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哪有人睡在派出所，把派出所当自己家？哼！
2: 陈洁瑜自言自语抱怨，开始翻看桌上的包包。刘家堂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要说他像所长吗？是像，管理属下驾轻就熟，偷懒摸鱼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但不像的地方也很多。刘家堂一点都不尊重派出所，睡在办公室就算了，还在里面抽烟喝酒，都不怕长官发现。刘家堂的原则很奇怪，某些地方很死板，就像那些传统的老警察，但要变通起来可以直接变到外太空。他说他跟宝七要了电脑和电视机，根本胡来，公家机关的所有装备都有列管编号，宁愿扔在仓库也不能挪作他用，倘若追究起来，宝七跟草山所都会出事。他们虽然挨得近，体系却天差地远，往上追都追不到一个共同的部门。光这一点，陈洁瑜就觉得刘家堂不像所长。一般所长通常畏首畏尾，很怕惹事，只想做好本分，等着升官。但刘家堂一来就敢和主任叫板，得罪整个公关室，实在稀奇。
1: 哎，这什么？刑事警察局 CIB。
2: 陈洁瑜从刘家堂的皮夹中掏出一张刑警证，他盯着上头的刑事警察局 CIB 字样，心中突然有了答案。刘家堂不像所长，倒像那个什么刑警队长。分局的侦察队陈洁瑜也很熟，他们都会在里面偷抽烟嚼槟榔，抽屉塞着一堆奇怪的违禁品，鞋子乱脱，脚有够臭，累了就躺在椅子上睡觉，和刘家堂身上的气质一个样。原来呀，陈洁瑜笑着忽然懂了，刘家堂是刑警，不适合行政工作，难怪处处透露着一股不协调。会泡茶归会泡茶，官僚体系的精髓，那种逢迎圆融，大局为重，刘家堂连边都没沾到，学得四不像。陈洁瑜端起酒杯，笑眯眯地走到刘家堂身旁，觉得自己已经赢了这场战斗。
1: 睡吧睡吧，睡得香一点。派出所不是让你搞英雄主义的地方，我赌你撑不了半个月。
2: 陈洁瑜原本还想替刘家堂和主任修复关系，生怕他们之间的不和睦会波及到三个小警员，现在他改变主意了，以刘家堂的个性，用不着下属出来当炮灰，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打成焦点，无脑送死。陈洁瑜拖了张椅子坐到窗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刘家堂的睡姿，伸手梳了梳他的黑长发，月光照进来更显得夜里幽静。刑警，陈洁瑜也曾经想过，读警校那个时候，航警局的刑事大队缺人，直接来学校招募，不止男警，女警他们也要，就像在选空姐空少一样，机场是国家的门面，就开了一些名额。陈洁瑜很欣赏的学姐被选上了，她既聪明又是教育班长，后来死了。陈洁瑜很喜欢的同情女生也被选上了，她的成绩好到被预定，但毕业不到两年也死了。陈洁瑜什么都不会，全靠脸蛋吃饭，所以没被选上。 他们都死于同一场意外，因公殉职。陈洁瑜没去参加葬礼，只包了白包。如今想来，音容宛在，他们的面庞还深深印在陈洁瑜的脑子里，一颦一笑都记得很清楚。陈洁瑜握紧酒杯，肚子凉飕飕的，一想起这些往事，喝再多酒都暖不起来。刘家堂很厉害，很棒，伸张正义这面大旗，不是谁都能脱口而出大肆宣扬。陈洁瑜没资格去批评什么，也没那么勇敢，能开口闭口就把警察的天职拖出来讲。他躲在这个阳明山上，没有任何光彩的原因，怕死而已。
1: 敬你一杯。
2: 陈洁瑜对着刘家堂说道，举起手中的酒杯，喝完最后一口。警察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少18年，整整18年。不是每个勇者都在童话书里或在电视上学他这个冒牌货招摇撞骗，他们就在路上，就在大街小巷，就在寻常人家的门前，做着最朴实无华的事情，就是刘家堂口中的保家卫国。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冠佑，欢迎 Arkis 来到我们音乐 MIT。嗨，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0: Arkis 总共有八位团员，今天有四位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请在录音室的四位团员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崇俊。
2: 我是刁琪。
3: 我是 Mikey。
4: 我是 Vin。
0: 另外四位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团员，其中包括你们的队长，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呢？
1: 队长的话，我们队长是 Alice、
2: 然后我是忙内李定。
0: 好，
3: 我是小何。
4: 我是天鹅东汉。
0: 化身为其他四位团员。
2: 对，最近
0: 最近发行了新的单曲，对不对？
2: 是，
0: 这首单曲叫《想你了》。
2: 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0: 这首歌好像跟香气有关。
2: 是我们出这首歌的同时，也是出了我们的联名香水，就是我们八位成员自己亲自调制的香水。
0: 现在很流行
2: 属于自己的香味啊。
0: 那你们可以形容一下你们的香水是什么气味吗？
2: 同志一
1: 下。好，我的香水呢，它叫做黑曜之木。对，它是走
0: 黑曜之木。
1: 对，它的氛围感比较像是你晚上的时候走在一个都市里面。对，然后它散发，它里面的是比较木质调，然后它有点烟熏感。

0: 面有加那个胡椒。哦，胡椒的那个气椒，胡椒香的气息，这样，对，嗯，我觉得这是那个我的香水的特色，
1: 感觉有点矿石味，嗯，
0: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的，
1: 哎，我很喜欢这种味道，嗯，
2: 那雕琴的香水闻起来就会比较像是来自这个阳光，非常喜欢微笑的一个人
1: ，OK，嗯，
2: 对，处处都是笑容，处处都是阳光的一个，
0: 处处都是橘色。
2: 对，就是那橘色的一个味道，
1: 所以有花香调在里面。
2: 有花香调，
1: 我想也是。嗯，其实我对香水也有点研究。哦，嗯，我觉得气味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官，它跟记忆的连结是全面性的，
0: 会唤起记忆。嗯，
1: 对，嗯，不管时间、空间都能够瞬间唤起。
2: 对，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聊这首歌。
1: 哦，嗯，好，太好了。
2: 好，我们先 Mikey 的香水。
1: 来 ，Mikey 的香水。
3: 我的香水叫 Terra Voice，
2: Terra
3: 就是大地之声。因为我是团类团里面的主唱，所以就是会想跟香水做结合这样子。哦，
1: 嗯，听起来是大地系的香水。
3: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的味道。嗯，然后我的也是偏有木质调那种，就是比较沉稳的感觉。
1: Okay。 你们有人是苔藓的味道在里面吗？
3: 哦，是我。
1: 就是你，
3: 对对对，
1: 太棒了！哎，欸，苔藓的味道很难调，哎，
3: 就是很酷，就是有很多粉丝说我的有一个苔藓味，然后就是连那个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说有苔藓味，
1: 我超爱的哎，
3: 真假？
1: 真的，
3: 哇塞，那要买嘞！
1: 好，我去买，我去买。好，再来，
4: 我是 Vin， 然后我的那个香水叫做 Noctis，
1: 是有酒香的吗？因为 Vin 其实是意大利文就是酒哦，
2: 嗯，难怪好像有看过。
4: 没有，那个是我的名字，嗯，然后我的香水名字是好像是印度文，然后它是一个神秘感。
1: 哦，你取了一个印度文的名字，對對對，你喜欢印度文化是不是？
4: 没有，只是刚好这个，
2: 但是觉得很帅啊。
1: 我完全都猜错，
4: 这个名字我那个时候看到觉得很酷。然后它是比较木质调，然后有一点寺庙的感觉，味道
2: 哦，所以跟印度真的有关系。
1: 你喜欢印度文化吗？
4: 没有特别研究，
1: 也都没有，纯粹是凑巧喜欢。
0: 从六天最近有研究那印度文化，哎呦，哎，但这样会聊太多啊。好，那
1: 没关系啊，
0: 对啊，因为最近就是昨天有用一个，因为我很喜欢研究玄学，然后昨天就是有用那个印度文化里面的很像解析你的。你人生的命盘的，
1: 哎，欸，
0: 对，然后我就用
1: 他们有他们的形象，
0: 嗯，然后我就用那个 GPT， 然后解析了我的那个前世今生这样，哇，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
1: 前世是印度人，
0: 他说我前世是前世我他说我的有一世，其中一世是比较封闭的人，喜欢逃避现实这样，对，这类似这种，我还在研究啦，
4: 我觉得我们团都很喜欢玄学，
2: 对，啊，对，
4: 对，我们刚刚。就是要来这边就录这个之前，我们还在查我们的阿卡西记录。
1: 哇，哎，欸，这很酷哎，嗯！其实我也很喜欢玄学。那你们哎，说到这个，我们干脆来聊一下你们阿卡西记录，稍微讲一下就好。
0: 命先好了，
1: 命先好。
4: 我刚刚查了，然后就是他有说，我今生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然后会让大家都看不到我自己真正的情绪，就是我会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自己的心里这样，
1: okay。
4: 然后什么事都自己消化，嗯，然后我就觉得哦，超准，
1: 是哦，
4: 对
1: ，OK。
4: 那你呢？
1: 哇，
2: 冠佑哥，
1: 我最后再说，
2: 好，最后再说。
0: 那我的阿卡西记录就是，其实跟我刚刚说那个印度的文化的那个其实差不多，因为我前世就是。有可能是被囚禁的人，那也有可能是很封闭的人，这样就我可能前，他说我前世可能是个僧侣，隐藏在深山里面，然后我这次，他说我这次是要来还债的，哦，对对对，
1: 刚刚说话是从军，
0: 对对，从军，对，
1: 那再来是
2: 雕琴，好像也没涉猎这部分啊，
1: 雕琴，
2: 可是就是
1: 你没有涉猎这部分，
2: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只是一个，
1: 你是活在当下的人，就是
2: 对，然后就是可能会去拜拜啊，然后希望心想事成的一个人。
1: 那其他团员可以帮你算啊，嗯，
2: 可以啊，我等一下我们再去研究一下，
1: 再研究一下。那 Mikey 呢？
3: 我刚刚没有参与到，因为我刚整路都在听歌，
1: 对，
3: 因为我比较喜欢戴耳机。哇，
2: 是啊，我们才刚办完演唱会，
3: 对，嗯，
1: 好。看来我跟Vin跟重俊比较有得聊，没有开玩笑。我的前世是杀人的武士，哇！然后在更前世是 出家人，
2: 出家
0: 哦、
1: 我好几世都是出家人，
0: 那跟我好像
1: 都是
0: 有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点，
0: 我有一次是将军，
2: 哦
0: 有一次是将军这样，
1: 就是也要，
2: 所以今天穿骷髅头吗？
1: 我很喜欢骷髅头，
2: 你喜欢骷髅头、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
0: 我是毒蛇，我之前好像是被切舌头。
1: 是啊，
0: 真好像是之前啊，
1: 这事还 OK，、
0: 对，还 OK， 就是讲话很小心，
1: 唱歌跳舞，
0: 对，讲话很小心。
1: 哇，想你的这首歌，我觉得搭配香水真的很适合哈、
2: 对，
1: 好，
2: 我都说它是一首越听越香的歌曲。
1: 哇，说得好，
2: 对，
1: 因为现在听到就是
2: 是，现在听到的是
1: 越听越香。

0: Arkis 在去年发行了一张叫做 Ark 的七首歌曲的专辑，我们今天也会来介绍。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末日有我》，这是你们出道的第一首歌曲。
1: 嗯，对。
0: Ark 这张专辑的歌曲风格还蛮多样化的，可以来介绍一下。
2: 我们的风格其实蛮百变的，我们就说是百变男团，就是我们的曲风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每一次回归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那这一次就是以一个比较迷幻的方式，然后呈现给大家看。那当时出道的时候是八个末日的王子，对，
0: 是
2: 对，因为我们的出道概念是末日方、那个诺亚方舟。对，然后我们是八个在船上的动物。
0: Okay.
2: 我们要稍微科普一下动物嘛。从俊是豹。
1: 哦，我是豹这样。
0: 对，哦，是蛮像。
2: 对，
0: 豹。
2: 雕琴是长颈鹿，机智。然后他是从俊是那个野心。
1: 野心。
2: 对对。然后 Mikey 是，
3: 我是狮子，然后是勇气。
4: 我是鹿，
0: 是鹿。
4: 对，然后是温和。
1: 然后 Alice 的话是老鹰。他是那个
2: 洞察力，
1: 观察的。
2: 然后李定的话是那个魅力。

0: 嗯，
1: 蛇
2: 那
1: 是
2: 什么
1: 蛇？
2: 蛇。
3: 哦、小河是北极熊，
0: 坚韧。
1: 嗯
4: 然后东汉就是我刚刚说到天鹅东汉。
0: 嗯嗯，对。就我们有我们的世界观这样，所以 Arcis 的宇宙。对，
1: 嗯。那你觉得这跟你们真实的个性相合吗？
0: 还蛮合的。
1: 嗯，就是你们根据你们的个性打造出来的，
0: 嗯，
1: 四种动物的个性，雕琴真的是蛮草食
0: 性
1: 的感觉哈、哦
0: 啊。对、嗯，就是平常比较温驯一点啦，但是要疯也是可以疯、嗯，因为长颈鹿有时候也是会疯疯癫癫。
1: 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末日有我》，
0: 末日有我、
1: 嗯哦那这首歌曲是在去年的时候你们刚出道发行的，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比赛你们才胜出、啊、你们这个团体
0: 是当时节目《原子少年二》的人气团，我们是人气团，然后当时只 花了4天的时间排练这首歌曲，然后在我们的《原子少年二》毕业演唱会表演出来给观众朋友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人气偶像团体 ARKISS。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是 ARKISS。
0: 今天来了四位团员，再次的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印象更深刻一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崇俊。
2: 我是刁琴。
3: 我是 Mikey。
4: 我是 Vin。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ARK 这张专辑当中的 Under the Future
2: Under the Future。
0: 这首歌曲感觉蛮未来感的。
3: 对，
0: 我自己也很喜欢未来感的东西，所以当初在这张专辑的打造当中，你们也都有提供自己的意见吗？还是完全是制作人来帮你们？
3: 其实这首歌是我们在比赛前期的歌，就是我们在比赛期间里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
2: 是，
3: 对对，因为真的很酷。
0: 现在说话的是 Mikey。
3: 对对对，我是 Mikey。
0: 那创作就是由你主力完成吗？
3: 我会稍微就是制作人员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会尽量帮忙。对，
0: 现在其实AI 真的很方便，说真的，我们待会儿播一首，我把

0: 帮 Arcus 创作的一首歌。
1: 哦，哎，
0: 对，就是给他一些歌词的方向，然后自己写一些歌词，他会帮你优化。我自己在改，改了之后再丢回去，丢回去再回来再改，其实改过好几遍这样子，这样会更接近我要的样子。
1: 嗯，
0: 所以你们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崇俊的话应该是比较 trap 一点
0: ，trap、
2: 比较 hip hop。嗯
0: ，OK，
2: 对，
0: 嗯，
3: 雕琴比较喜欢那种无乐不作，那种很怎么说很快乐的一种感觉的歌。
1: Hyper.
3: 对对对，很 hyper 的歌。
0: hyper 有很多种，就是你喜欢舞曲吗？还是
3: 哦， oh, 像无乐不作或张震岳的自由那种。嗯，吵吵的歌曲
0: 哦，比较偏华语歌曲嘛。
3: 嗯，英文歌也蛮喜欢的，
0: 英文歌也蛮。嗯，有喜欢谁的歌吗？
3: 哇，英文歌我最喜欢的是 One Direction， 就是我的手机壳，
0: 哦，
3: 我的手机壳都是他们。
0: 真的耶，
3: 我是狂粉。
0: 而且你很喜欢橘色。
3: 哦，很喜欢橘色，对，
0: 你是橘粉，
3: 就是随时随时随地都。
0: 它是你的幸运色吗？
3: 是，每次看到橘色就很开心。
0: 哦，天哪，啊，那你应该去荷兰。
3: 哦，对，我荷兰有个国王节，它都是橘色的，
0: 真的。
3: 有，我有被推荐过。
0: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3: OK OK， 没问题。
0: 好，再来 Mikey。
1: 我喜欢 R&B。
0: 哦，
1: 对对，
0: 是 R&B。所以你的创作会以 R&B 为主吗？
1: 会是，但我很喜欢尝试很多风格。
0: 嗯，
1: 对。然后我的偶像是 Chris Brown。
0: 啊，oh, ，Chris Brown，
1: 对，就是我想跟他一样会唱会跳会创作的，嗯。
0: 你们都是啊，会唱会跳会创作，都很厉害。好，那再来是 Vin。
4: 我喜欢听团。
0: 哦，你是听团仔。
4: 没错没错，我是听团仔本人。
0: OK，
4: 然后都会去冲撞这样。
0: 欸，
3: Vin 听的团很多。
0: 你会去音乐季这样的吗？
4: 欸，有，好像有去过一次，很久
0: 去过一次。啊，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
4: 对对对对对。
0: OK， 很久以前去了。
4: 我喜欢是 Trash。
0: 我喜欢 Trash。
4: 对
0: ，OK，
4: 还有迷先生，
3: 迷先生，
0: 哇，差别有点大，
4: 我觉得都很励志
0: 哦。你喜欢偏励志的团？
4: 对对对对对。
0: 那国外的团有你喜欢的吗？
4: 国外的团比较少听，
0: 嗯哼，
4: 支持国内。
0: 可以说你上次去参加的是什么音乐季吗？
4: 有点忘记了，
3: 是台
0: 在台北还是在南部？哦，
4: 在台
3: 中，
4: 台中
0: 中部，
4: 对，
0: 哦，好像音乐季现在都是在中南部举行的，嗯，对，
3: 哦，
0: 北部比较少一点，北部大家都电音趴吧，我想。
3: 哦，有道理。
0: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Under the Future》。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泪之骑士》。哎，这首歌也蛮特别的，光这 title 我就觉得很有一种复古又流行的感觉。
1: 嗯，
0: 骑士有所谓的骑士精神。
1: 嗯，
0: 你们当初在这首歌的设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2: 那个我是崇俊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们节目中里面的歌曲，这样的收录的歌曲。那这个是颜志老师作词的，然后他那时候是想要、他是看了一部韩剧叫《泪之女王》
0: 哦，
2: 对，然后就是用了这个范本写了这首《泪之骑士》，这样
0: 就是等于是骑士版，
2: 对，骑士版，这样就是有点像是想要守护你爱的人的那种感觉，对，
0: 嗯，
2: 比较浪漫，
3: 心里，
2: 对，
0: 嗯，
2: 浪漫的歌曲，
3: 你的每个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2: 嗯，
3: 它里面有一句是这样子，
4: 像是我们八位王子要守护我们的粉丝这样。
3: 对，
0: 嗯，5月9号才刚办完了一场你们第一次的大型演唱会，
3: 是，
4: 没错没错。
0: 感觉如何？
2: 因为像哥刚刚有提到我们喜欢的，我是崇俊，哥刚刚提到我们喜欢的音乐风格，那我们在这次的演唱会，我们八位成员都有各自的 solo 桥段。
0: OK，
2: 对，那我们 solo 的方向呢，其实都跟自己喜欢的风格是蛮类似
0: 啊。
2: 对，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喜欢的风格跟魅力放到极限，这样。像我自己那天就是做了一个 DJ 秀，
0: 哇！
2: 然后跟后面就是再加一首自己的自创曲，这样、
0: 嗯、
2: 也是比较舞曲，然后快歌，然后 hiphop 一点，
3: 带嗨气氛，
2: 带嗨气氛的那种，
0: 很酷哎、欸。
2: 对、嗯，也算是我第一次尝试 DJ 了，
0: 嗯，
2: 当 DJ 这样。
0: 你家里有相关的器材吗？
2: 我是跟那个
3: 兄弟团，
2: 我们 FFO 的志奇学的，
0: 哦，
2: 因为他有 DJ 的经验，这样，那我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是找他学习这样。嗯，
0: 很酷，
2: 对对对，
0: 嗯，一定是很精彩，
2: 嗯，
3: 是。那雕琴表演的是金城武的《标准情人》
0: 哦，
3: 然后过后我又写了一首叫做《情人标准》，
0: 哦，
3: 对，那《情人标准》是有点像《标准情人》的前传，哦，因为《标准情人》不是说，
0: 是
3: 你总是说我不够温柔、不够幽默，
0: 啊，
3: 那他是已经得到手的状态，那我写的《情人标准》是前传嘛，就我还没得到你，然后我对你。
0: 哦，
3: 对你所做的一切都产生好奇，那我想要拥有你。
0: 那为什么会选金城武的这首歌呢？
3: 这个算是完成我妈的一个小愿望，因为我很小就跟我妈约好，就是我以后会在台上表演
0: 这首《
3: 标准情人》。
0: 所以妈妈那时候很喜欢金城武，这样
3: 就是她有很欣赏金城武的脸庞，这样子，然后还有才华，
0: 只有欣赏他的脸庞，
3: 还有才华。
0: OK， 哎、欸，那您写歌的过程呢？
3: 有用 YouTube 找那个伴奏，
0: 哦，
3: 然后用那个方向去写，
0: 是找 beat 还是？
3: 对，找 beat。
0: OK，
3: 然后词曲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0: 很厉害。
3: 对，然后我也有的时候会问 Mikey 啊，因为 Mikey 就是对于创作比较有经验，
0: 嗯，
3: 所以那时候就有问他，然后他又给我很多feedback 这样子。
0: 嗯、OK， 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吗？
3: 哎、欸，没有，就是只有在5月9号、
0: 啊、对对对，演唱会限定这样子。嗯、
3: 对，不过有粉丝朋友们帮我们录影了、啊，所以在网络上、哦、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
0: ，YouTube 可以看得到、嗯。好，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来 follow 你们啊，
3: 对
0: ，Arkis 的演唱会
3: 是。
0: 那再来是
3: Mikey，
5: 我是
0: Mikey，
5: 表演了我两首自创曲，然后都是为了这个演唱会新写的。
0: 哪两首歌呢？
5: 第一首叫 Swag，
0: Swag，
5: 嗯，第二首歌叫 About Love，
0: About
5: 关于爱。第二首歌是我想写给我家人的
0: 啊，
5: 因为第一句是

0: 我对这个爱没有那么成熟，但就是我在慢慢的学习怎么去爱你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对对对。然后当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大家很配合的一起挥着手灯，所以那当下是真的蛮想哭的。
1: 哇，很感人哦。
0: 对，很感人。
1: 嗯，那 Swap 是什么样一首歌？
0: 它是 Rage，
1: 哦，
0: 比较 Travis Scott 的那种感觉。
1: OK，
0: 对对对，就是比较带动

0: 在 Vin，
1: 我是 Vin， 我这次唱的是一首情歌饶舌叫 1AM， 然后这次还有打鼓，
0: 嗯，哦，
1: 还有选了自己。
0: 你以前就开始打鼓吗？
1: 没有，这个
0: 是为了这次演唱会练的。
1: 对，我是学了一个月。
2: 哦，
1: 对，然后因为在学打鼓前，我是在拍戏的状态，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是每天都非常焦虑的，不知道自己的 solo 舞台要怎么去表演，
0: 嗯，是，
1: 但是最后就还是选择这个打鼓，因为我高中是热音社的，
0: 那时候就打鼓，
1: 没有没有，那时候是主唱，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鼓手这个职位真的是太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定要完成我的这个鼓手梦，
0: 嗯，你的心愿，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赶快去找老师，然后上课这样，
0: 嗯。在一个月之内要练好打鼓可以上台真的蛮不容易的，
1: 对，
0: 其实
1: 真的蛮难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难的任务，
1: 真的就是我有一直练打鼓，然后练到我的手都起水泡这样，
0: 嗯，
1: 然后我还有唱一首歌叫做自我偶像 Trash 的，
0: 哦，
1: 终究还是因为爱，
0: 终究还是因为爱，
1: 对，
0: 你说你那时候在拍戏是拍什么戏？
1: 拍一部之后会出的一个电视电影，
0: 不能透露吗？
1: 可以，那叫《围城兄弟》
0: 哦，《围城兄弟》
2: 很凶哦，
0: 哦，
1: 对，
0: 你就是演兄弟，
1: 对，我是兄弟本人，
0: 就是兄弟本人 ，OK， 嗯，好，其实打鼓真的还蛮能够发泄情绪的，
1: 嗯，真的真的，
0: 好，哦。流一身汗就觉得很爽，真的，嗯，
2: 而且他打鼓之前还脱，还把外套脱掉，就真的是棒棒棒棒，
1: 而且
0: 那全场女生我都尖叫，
2: 是
0: 哦，
1: 而且因为打鼓这个技能其实是没有办法每天都练的，就是 没办法每天都约得到练团室，所以我都是在家里空打，
0: 嗯，
1: 就可能放个书本然后就打书本这样，
0: 是，
1: 然后
0: 不然会吵到别人，
1: 就打到流汗
0: 哦，
1: 对，
0: 光是这样就流汗了，
1: 暴汗暴汗。

0: Kiss 的泪之骑士。那么在你们演唱会当中，其他四位团员没有来到现场，他们做了什么演出呢？
1: 那个像 Alice， 他是前面表演了霍元甲，然后有双，他有新技能是双截棍，
0: 他是属于动作派的，
1: 对，动作派。那他后面有在，他有唱了他一首的自创曲，叫小圈圈，这样，他是比较情歌一点。
0: 他也写了一首，
1: 他也写一首歌这样，
0: 然后
2: 我们的老妖李定木，那时候是表演
0: 代表李定，
2: 对，代表李定发言。他那个创作的部分比较是在于舞蹈，他在舞台上就是大放异彩，然后他设计了很多关于舞蹈的，就是表演这样子。然后他表演的歌曲是蔡依林的《大艺术家》，还有我们学长团 Phoenix 的《再亲吻我两分钟以后》。
0: 了解。
2: 对，然后他是在这两首歌里面都，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的表演细节在里面。
0: 好，那 Mikey 要代表谁介绍？
3: 任凯。
4: 那我这样
0: 笑，你已经忘了他表演什么，
4: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歌名是什么。
2: 哦，他表演第一首是 Bird of the Feather， 就是那个 Billie Eilish 的。
0: Billie Eilish 的。
2: 然后那时候他是背着一个翅膀，然后在梯子上面，在梯子上面，然后这样吹着电风扇，然后好像在飞的感觉，是天使降临下凡的。
0: OK，
4: 他是那个翅膀超大，
2: 是
4: 就是我们那个换衣间的那个门口都塞不下的那种。
2: 是、
0: OK，
2: 然后第二首歌直接画风一转，变成那个
4: 超级性感，
2: 对，超级性感的一首歌，然后是那个 Sabrina Carpenter 的 When Did You Get Hard
0: 啊。OK。那Vin要代表谁讲？
5: 我代表的是我们的天鹅东汉。然后刚刚的彦凯跟我们这个东汉呢，这次表演都把他们青春的肉体拿出来，
2: 是，
5: 哎呦，
2: 天使与恶魔的组合，
4: 犯规啊！
5: 真的，真的
0: ，OK。看来错过这样演唱会的粉丝真的损失大了哈。
2: 对，是，但是还是可以看直拍啦，我们有很多直拍可以看
0: 啊，都在你们 YouTube 频道吗
2: ？YouTube 频道跟我们的官方这个 IG， 我们个人的官方 IG 的这个标注的地方，粉丝朋友们都有标注我们。
0: 好，那这样我们要郑重的介绍一下你们的粉丝可以 follow 的账号。
2: OK， 那我们的官方 IG 团体官方 IG 是 arkis.official， 就是你打 arkis.official 就可以看到一个蓝色勾勾黑色的头贴，那就是我们。
0: 大小写也要特别注意吗？
2: IG 应该还好，但是我们的 真正的团名是 ARK 大写 IS 小写，
0: 是，好，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2: 对，要特别注意。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 follow ARKIS。我刚刚也已经跟四位团员介绍，我也为你们创作了一首，因为最近我就把这个 biology 就是生物学，那跟 ARKIS 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 ARKISology。
2: ARKISology。

0: 形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 Arkis， 带来了最新的一首单曲，还有介绍了你们最新发行的香水，有八支香水，
1: 是
2: 没错，
0: 在哪里买得到？
1: 在全台各地的这个意思门市，意思是一个香水品牌。
0: 好，欢迎大家去，
1: 都可以买得到。
0: 闻闻看，
1: 闻闻看，
0: 对对对，我一定要去闻闻看。
1: Oh my god！
0: 对，我很喜欢香水的味道。然后另外呢，还有介绍了你们上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后要介绍这首歌是上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Beautiful Day》。
1: Beautiful Day， 哦，这个 Mikey 可以大讲特讲，
0: 好好听哦。
2: 就是这首歌是我们四个人是节目里面的陈之星，是其中一个团体。然后这首歌是我们的总冠军歌曲，
0: 很有意义的一首。
2: 那个总冠军比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想写一个比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每一天都是非常快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写了这首《Beautiful Day》。对，
0: 好，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希望你们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是有 Beautiful Day。也期待你们新的专辑、新的单曲，还有新的专场，这次再也不要错过了。
1: 没错，
2: 专场再办750场。
0: 好，这个好，好，然后一起来 follow Arkis， 谢谢你们来音乐 MIT， 谢谢你们，
1: 谢谢关佑哥，谢谢中央广播电台。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2: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3: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台湾有蛮多的离岛，像是有这个战地风情的金门马祖，还有像充满原始风味的兰屿，以及可以浮潜的圣地绿岛等等。但是刚才说到这些景致，我觉得离岛的澎湖群岛好像都拥有呢。比方说澎湖群岛，它有这个早期移民的传统的聚落，而这里的自然生态也相当丰富。为了顺应环境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空间地景，像是由一国统治时期的殖民跟军事的防御的空间地景，在这里你都可以观察得到。而自然生态的部分，像是这个海洋的丰富景观，那就不用我多赘言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一位在地人，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他少小离家，但算老大回吗？也不算，因为他现在算是中壮辈哦。其实他在小学的时候来到本岛，到高雄就读，后来一直留在台湾本岛来工作。他也曾经有机会呢移民国外来一展他的长才，但后来他选择回到他的家乡，回到澎湖。

0: 无惧，他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想念呢？其实除了对故乡的眷恋之外呢，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陪伴年迈的双亲，他们在澎湖长期的 long stay 了，这是他的家。对澎湖他有不同的情感，也透过今天的节目，他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要来一起探讨了，因为台湾离岛的澎湖，它拥有碧海蓝天，有细白的沙滩，天然的风景也让蛮多去拜访的朋友认为它是隐藏版的度假胜地。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讨论到了澎湖的风情，它的自然生态景观、海洋的资源，并不会比日本的冲绳或是韩国的济州岛差。但是为什么观光人潮始终不够多呢？原因是什么？今天将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了。好的，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跟大家谈谈，也推荐他的故乡澎湖群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来自于澎湖这个小岛，我叫谢光富，我现任澎湖县商业会理事长，我很想推广澎湖给大家了解，大家有空一定要到澎湖走走，我很喜欢澎湖，我要跟大家今天来介绍澎湖。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我觉得以后呢，我可能会成为他的忘年之交，这样可以了哈。
1: 可以。
0: 姐姐虽然年纪比较大哈，可是看到我们的谢光复理事长呢，一见如故啊。尤其听到你聊到一些我们彼此相当熟悉的朋友，总觉得呢好像这个见面的时间太急促了哈，应该有机会邀请你上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跟推广这个澎湖的旅游哈。
1: 没问题。
0: 好的，光复你好。
1: 吴姐你好。
0: 是，光复，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您自己呢目前担任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嘛，
1: 是，
0: 是去年2025年开始接任嘛。
1: 对，是的。
0: OK， 会一直到2028年嘛。
1: 是。
0: 那过往比方说你也是过去叫台湾省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常务监事，同时也是台湾省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理事长。
1: 是。
0: 可以看得出来，在澎湖长大是在地人，但是你对于推动当地的旅游观光的产业相当的用心。我觉得你很特别，你也在国立澎湖科技大学通识中心来担任讲师的工作，
1: 是的，
0: 分享你个人的经验。
1: 是。
0: 那我就想请教你，如果我问你澎湖是什么，澎湖最特别的又是哪里，或者有什么样的地方值得我们的关注，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很喜欢讲澎湖，它就是一个夏天很热冬天有风的地方。其实从小到大就是风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是因为当起风的时候我就有土托鱼可以吃。真的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长大以后重新踏入回澎湖，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的地方啊。其实我的客人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没有夏天来，都冬天来，因为他们发觉冬天没有很多很挤的人。
0: 嗯，
1: 可是我喜欢冬天跟夏天，因为夏天我会看见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夏天。
0: 嗯，
1: 因为他可以去海边玩。也有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冬天，是因为他有很多海产跟没有那么拥挤的城市的那感觉。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可能有人去过，在纽约那个地方叫做长岛。
0: 嗯哼，
1: 就我以前有住在那边住了将近3年。
0: 是。
1: 我就发觉澎湖跟长岛好像哦。
0: 诶，真的吗？因为我没去过长岛，我不了解。
1: 长岛在旁边是曼哈顿。
0: 嗯哼。

0: 可能很热闹的地方，可是你只要过来长岛这边，你就会发觉它是一个蛮有风味，像澎湖一样，有很漂亮的沙滩，感觉不是开发过度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澎湖，是因为澎湖它也没有很开发过度。其实你只要离开马公市，你就会发觉很多人文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台湾最早的历史很多都来自于澎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澎湖古老石也好，庙宇也好，还有很多人文风情都在那里。其实老街，虽然老街全省都有老街，甚至对岸的中国也很多老街，可是澎湖的老街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有文化的老街。
1: 没错，
0: 我一直觉得澎湖的文化让我很喜欢呐、啊。所以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我都有时候会开着车跑去市中心呐、啊，因为市中心其实它就你可以看见庙宇，那些老庙宇，它都有文化带来的冲击呀、对啊，所以我还是很欢迎大家到澎湖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欸，我发现呢，谢光顾理事长，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呢。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对于澎湖来讲，从小到大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说呢，它热，它有风，海鲜好吃嘛，这是很多人对澎湖的印象。其实我就像你喜欢的朋友当中的一群人一样，我喜欢秋冬季节到澎湖哦。不可否认呢，对于年轻时候的我，真的是夏天才到澎湖去玩。像我们到吉备去啊，那个海滩真的是在过往来讲是玩水的最佳去处吧，它是属于北海的范围嘛，对不对？好。不过年纪渐长，熟女的阶段呢，反而吃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像你看起风了，头头皮都来呀、啊，对不？
0: 对，
1: 那种感觉我完全可以感受、接收得到那种兴奋跟期待的心情哦。就好像最近呢，有人特别关注到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我看到了是5月4号一直进行到8月25号。那当然有这个花火节，有它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啊、哦。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哦。不过澎湖好像都被轻忽了耶，而且我很喜欢你刚才用的字眼，不会过度开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看待呢？
0: 其实我们澎湖放花火节的地方啊，
1: 你说的是观音亭？
0: 对对对，观音亭那边其实它是一个有城门啊，也有围很高的城墙。
1: 是，
0: 其实你可以走进去那里，走在高高的城墙，可能一些观众我们可以去南京过，你就看见那个城墙。澎湖有那种高高的城墙，一整排让你走在那种历史的脚步里面啊，你就发觉在台澎湖可以看到那么高大的城墙，其实你可以往前走都会看见以前我们的历史在那边，防御性的历史在那边，可能就是炮台啊，或者是我们后来看见日治时代的那些古老的
1: 军事防御的设施，
0: 对
1: 不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市中心你就很快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讲花火节，花火节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本来就是历史嘛，花火节是一个历史，
1: 是是是，
0: 对，历史造就了它是台湾大家不可磨灭的一个活动。就像在日本，只要时间到了，它花火季，它就是有一段时间一定是让大家知道它叫放花火。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我都觉得澎湖这个花火季就是一个妈子里嘛。日本讲妈子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带状式的，让大家来澎湖抬头就可以看到很对离你很近的花火，然后又从海上可以看花火，你有什么机会这样可以这样看？
1: 真的，它是一个指标性的，在澎湖来讲，当地的重要的活动了。
0: 真的，真的，
1: 它等于是一种庆典，所以是
0: 对
1: 不对？虽然花火节它当初举办的原因呢，有一点点让我们悲伤的典故嘛，因为华航的空难，然后呢，澎湖人就不进来了。再加上呢，后来的这个 SARS 的影响，其实那段时间的澎湖的观光旅游真的是惨到了极点哦。但是其实我看到当地的业者他们的韧性。我们很喜欢强调所谓台湾人的韧性，但是我觉得澎湖人好像打不倒、你看历经这么多的一些波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澎湖的观光旅游业你们一直支撑在那个地方哦。那

0: 是因为爱乡的心情，还有什么呢？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我都觉得可能
0: 够给哦，就是家嘛。
1: 喜欢澎湖吧，
0: 真的、哦。
1: 不然，其实冬天到了，其实每个业者蛮难过的。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澎湖真的走做。
0: 就是所谓的旺季，
1: 对，旺季而已。嗯嗯嗯，冬天到了，其实每一个人觉得我的行业应该要怎么支撑。
0: 嗯哼，
1: 这个支撑要有一个勇气啊。
0: 嗯哼，
1: 对我来讲，我觉得要有一股勇气，一股洒劲。
0: 嗯
1: 哼，可是喜欢澎湖，就像我都一直跟我父亲讲，我们喜欢澎湖，所以我们回来了澎湖这个地方。嗯、你可以看到，其实冬天澎湖已经不会宕机了，以前我还觉得澎湖会宕机，
0: 嗯，
1: 冬天会宕机。
0: 你所谓的宕机是
1: 很多的行业它都会
0: 哦、哎，我懂你意思，它就停顿下来了，对，没有办法持续。你像游艇业，
1: 对，游艇业
0: 碰到这个东北季风，
1: 对，
0: 它船没有办法出去嘛，
1: 对，是的。
0: OK，
1: 可是冬天有一些像比较近的离岛还是会跑，
0: 嗯，
1: 然后浪不要太高，
0: 嗯、
1: 就像湖景啊、脊背。
0: 是
1: 也好，
0: 这些都还能走，
1: 对，还能走。所以近一点的离岛还可以走看看，
0: 嗯，
1: 看一下。就像我觉得脊背比较可惜，是因为脊背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脊背。嗯、可是我觉得脊背是一个很漂亮的沙滩，
0: 嗯，
1: 对，很有趣的人文在脊背。因为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脊背一直走到木斗屿。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那个是我第一次参与旅游的活动。
0: 等一下，你是澎湖人哦，
1: 对，
0: 你也要参与旅游活动，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木斗屿还有这个脊背，它是属于北海的路线，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没错。
0: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去走这个北海呢？
1: 夏天，
0: 夏天走北海，
1: 因为我大学大四的时候。嗯，我们同学大家说要去澎湖玩
0: 啊，只要你在地，
1: 对，
0: 你就要办团，
1: 对，所以就从脊背一直走到木斗屿，
0: 是木斗屿其实是北海最北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有木斗屿灯塔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可是现在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
0: 嗯、
1: 怎么会走到那里？我后来我也发觉，怎么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那时候有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大学毕业纪念册上面还有我们走的那个照片，
0: 真的
1: 我觉得
0: 太感动了、
1: 真的很感动，大家可以来澎湖陪我走这一趟。

0: 请教这个澎湖的欧巴谢光富理事长哦。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在大学的时候是你第一次呢，就是办团嘛，
1: 对，
0: 然后邀请朋友到你的故乡到澎湖来走走看看，那次只走了北海这条路线吗？
1: 对。
0: 好，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只走北海，南海就没有跑了嘛，对不对？
1: 有去南海、
0: 哦、也还是有哈，
1: 对对对，
0: 有到七美望岸去吗？
1: 对对对
0: ，OK。但那个时候的南方四小岛，像东屿、西屿、东极、西极，那个时候可以上去吗？
1: 没有哎、欸，
0: 没有。
1: 对对对，记得我最清楚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望安住了一晚。
0: 哎呦，不错哟、欸，还在望安待了一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看绿蜥龟。
0: 你看，所以你们
1: 是
0: 环保先兵。
1: 我那个已经很久了历史，
0: 是是是，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嗯、现在也是会有这种行程，
0: 嗯，
1: 可是也是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望安跟脊背住一晚吃看看。
0: OK， 我发现呢，我们这个澎湖在地人谢光富理事长呢，撒不狗西都会推广澎湖的旅游观光哦。哎，不过我想请教谢光富理事长，
1: 是
0: 像你自己，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说到，国中其实跟姐姐就跑到本岛来念书，就待在高雄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其实一直都是留在台北哦。
1: 对。
0: 但是后来父亲希望你回到故乡去，因为你们也投资像饭店嘛，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担任这个行政管理的最高主管、嗯
1: 是
0: 是欸、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父亲也希望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对不 对,
1: 对，
0: 你也曾经

0: 可能在日本就定居，
1: 嗯嗯、
0: 从事接承、父亲的这个家族的事业嘛、嗯。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决定回到澎湖去推广这个观光旅游的相关的工作呢？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跟过程？
1: 其实我一回澎湖，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做饭店。嗯，
0: 要不然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1: 我从事证券方面的工作。
0: 对哈，
1: 对对对，
0: 你跟我说到在大学学的是有关于商业的专业的工作嘛？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回去只是想回家陪双亲而已。对对对，我说回家了，就坐一坐。有一天，我父亲就说：“你想做什么？”
0: 他先问你的想法，
1: 对对对，
0: 他有尊重你哦。
1: 对对对对。因为刚好有一块地，
0: 嗯哼，
1: 我们说，不然我们来盖饭店，
0: 嗯哼，
1: 因为澎湖那时候没有
0: 大型的那种星级的饭店，
1: 中大型的，对对对，没有星级的，
0: 没错，
1: 我们就开始
0: 就很勇敢的盖了，
1: 对对对，就找了一个澎湖的建筑师，
0: 是是，
1: 对，那个建筑师真的很不错，他就把他所有的想法，
0: 嗯哼。
1: 跟着我们一起做了这个事。
0: 可是你们的饭店很有趣哦，去一些朋友去待过人都说它是那种巴厘岛风的感觉哈、哦。当初的规划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创意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都长期在卖渔产品给国外。
0: 他有远洋渔业。
1: 对对对对。他有一种就是在卖给欧洲人做罐头的。
0: 嗯嗯。
1: 可是交易在泰国，
0: 是是，
1: 所以他就去泰国卖鱼，他就发觉那些意大利人很有趣，
0: 嗯，
1: 他们只会住很老旧的饭店、嗯，他们不会去住新饭店，
0: 是是。
1: 可是我很多人会觉得我饭店就知道住新的，
0: 嗯 嗯，
1: 他就住那种，我父亲说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旧旧的，
0: 就是有历史的饭店，
1: 对对对对，
0: 住宿的
1: 他有一天就跟、
0: 嗯。
1: 意大利人进去他们的饭店看、
0: 嗯嗯、
1: 他就发觉怎么里面全部是柚木、
0: 啊、
1: 中南半岛有很多柚木、
0: 啊、
1: 所以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个东西、
0: 嗯、
1: 我父亲那时候住了之后、
0: 嗯、
1: 他就发觉柚木对他来讲很漂亮、
0: 嗯嗯、
1: 所以其实我在回澎湖之前我住了新加坡住了八九个月，
0: 是
1: 新加坡只要下午就是下雨，下午我就会在新加坡河旁边一些应该是像shopping mall 一样在那边等雨停、嗯、我就会发觉在新加坡河旁边啊、
0: 嗯、
1: 很多的他们晚上不是都会有一些像 BBQ 那一些活动的厂商为什么都把家具丢在外面淋雨，
0: 就是你觉得下雨天如果以台湾的立场上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比较潮湿的气候，
1: 对
0: 不 对？那我们不可能让家具去淋雨嘛，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样就容易坏掉嘛，腐烂嘛。啊，但是赢新加坡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就
1: 对，我就发觉很多的家具都丢在那里、哦、淋完雨再擦。
0: 嗯，
1: 对对。
0: 好，丢在那里要讲清楚，不是说不要，
1: 放在那里，
0: 而是说就搁置在那个地方，
1: 对
0: 不对？好，
1: 然后就擦一擦，
0: 嗯，
1: 我才发觉那个都是柚木。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盖，
0: 它是防水吗？
1: 欸，因为应该我有听厂商在讲，它其实它油分蛮高的、嗯、所以它比较不会有，我们看很多的户外家具都用柚木在做、
0: 嗯、哼哼，
1: 所以他们可能会对这种雨跟晒会比较，
0: 就是那种水分那种气候它就比较不受影响，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盖饭店的时候
0: 全部的装潢
1: 就是用柚木。
0: 等一下，你们柚木从哪边来呢？
1: 从印尼泗水那边过来。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哇，你光这个建筑用的又我们的材料来讲的话，你看像床啦、橱柜啦、桌椅等等，从印尼、嗯、那要有几船啊？
1: 货柜快30只吧。
0: 是，
1: 对对对。
0: 应该有人觉得蛮好奇的，也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哦。您当初盖那个饭店的时候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印尼来的柚木哦、嗯、想营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嗯、除了说你跟您的父亲有了不同的观察、嗯、对不 对，
1: 对，
0: 也把这种风格带进来。
1: 对。
0: 在当初在建筑包括完成之后提供的这些服务的时候，同样的业者或者观光客旅宿业者如何看待你们所做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呢？
1: 他们觉得很 不一样吧、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用地毯、嗯、地毯只有单纯的走道嘛，
0: 是
1: 诶，房间里面都是用柚木的地板，就觉得澎湖跟南洋应该很像吧，
0: 是
1: 就把它做得蛮南洋风味的、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一种风格啊应该很适合澎湖、啊
0: okay.
1: 重点是它的 maintain 可以拉得比较我们讲你维修就会变得比较久，就很像我当初我父亲看到那些泰国饭店一样、
0: 嗯嗯、
1: 它就可以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气氛。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对对，也就是说呢使用这种所谓的原木柚木，对不 对,
1: 对，
0: 那在保养上或者照顾上呢它有它的便利性。再来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我到泰国去玩呢、啊嗯、那种所谓的五星六星的饭店，反正那个饭店也是旧旧的，但是呢欧美人是要住的一定都是住那一家，
1: 对对
0: 对，就说呢他用他的那种古色古香非常特殊的气氛、嗯、包括呢他的服务，来让更多的旅游游客他会愿意青睐。我觉得你们在塑造这样的一个风格是吗？
1: 是 我父亲一直觉得他想把那个风格带到他的饭店里面，
0: 他自己的投资里头，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看起来得到了什么样一些住宿的访客他们的回馈呢、嗯、
1: 其实我们回来住的客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家的地板让他们觉得很温馨，因为我们家
0: 那你这样讲应该大家有可能就赤脚走在那个地板上面了、
1: 啊、因为大家要赤脚走在地板上、
0: 啊、
1: 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感觉不会刷刷的感觉，
0: 很温暖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论冬天夏天其实都很温暖、嗯、
0: OK
1: 对对，
0: 可是你们这样的话就是投资的成本应该相对之下比别人高很多、哦、
1: 真那是真的可是我可能要跟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做了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刚才没跟吴姐分享，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做了一个东西叫除冰草。
0: 除冰草
1: 草
0: 除冰草，
1: 对对对对
0: OK 木字头的草、
1: 就是每天用，因为冬天其实晚上其实十二点以后、
0: 嗯、
1: 很多店员都没有人在用了，
0: 是
1: 对，我用那个时段结冰，
0: 嗯哼，
1: 白天把它融了，
0: 嗯，
1: 让我的饭店的冷气用，
0: 这倒是很特别，有人有抄你的方法去做这样的省电的方式吗？
1: 那个其实它是一个老技术啊、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它是保护澎湖一个东西，
0: 嗯，
1: 因为你夏天其实你用，
0: 因为澎湖真的热，
1: 热
0: 就是玩水，
1: 对，哎、啊、你用火力发电，
0: 嗯哼，
1: 其实你会消耗非常多的能源，
0: 嗯哼，
1: 哎，我觉得这个做我可以省到钱，我也可以让澎湖夏天可能我们饭店至少可能店员就替台电省掉一些晚上的能源。
0: 我可以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光复，像你这样的一个，你说它是一个旧的技术，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0: 那因为父亲过去投资的是远洋渔业嘛，
1: 对对对，
0: 哦，结冰，好、哦、结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驾轻就熟，
1: 对，
0: 所以是不是他有提供这样的创意给你呢？
1: 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啊、
0: 嗯、因为你是半夜的时候开始结冰嘛，
1: 对对对、
0: 哦、然后这个除冰槽呢它在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冷气来使用，
1: 对，
0: 它可以有散热的功能嘛，
1: 对，啊主机就不会再动了，所以主机在全台应该用电量最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两台加压马达就是推动它的冰水了，
0: 嗯哼，
1: 就融冰融到不行的时候在主机它自己就会再启动、
0: 嗯、了解，
1: 对对对，
0: 我发现你推行这个推销这个澎湖的旅游观光的产业来讲，你也做到了那个节能减碳跟守护生态的工作
1: 对，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0: 真的要倡导
1: 、嗯、对，我觉得环保这一块其实像我们澎湖电动车没有推广起来啊，
0: 嗯、
1: 那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件事、
0: 嗯、
1: 是因为还是不方便，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可以载两台，大家都双载嘛，
0: 嗯，
1: 对啊，所以摩托车比较可以跑得动全岛、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未来政府可以推广。
0: 您说的电动车是电动摩托车还是一般的汽车？
1: 电动摩托车
0: 电动摩托车，
1: 因为澎湖去澎湖一定会租个 Odobai 来骑一下，
0: 嘿，
1: 有、那个、
0: 秋冬季节冬天好像说是开车比较好嘛，
1: 对对，
0: 因为风大嘛，对不 对,
1: 对、啊、
0: 然后呢你碰到这个春天啊夏季旺季拜访、

0: 防护的话，你一定要有交通的工具嘛。
1: 冬天可以坐那个台湾好行啦。
0: 哦，台湾好行也是一种选择。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如果你不开车的话，台湾好行也是一种考量嘛。

0: 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哦。像你刚才特别讲到倡议，就是说呢，在澎湖推动旅游观光的话，要做到节能减碳的工作。像你自己透过你们的元泰饭店呢，做了很好的执行，得到蛮好的成果。哎，有没有同样的业者来请教你们这部分的技术，想要跟你们做一些仿效呢？
1: 其实是有，其实是有的，
0: 有哈、哦。
1: 对对对，
0: 你看你省电省多少啊？
1: 哎，我觉得真的是省电，所以、
0: 而且又节能减碳。符合政府的政策，
1: 因为我像 LED 灯我都全用嘛，
0: 嗯哼，
1: 我用回收水，
0: 嗯哼，
1: 就是我在我的屋顶的排水是接到我的，我有地方可以收起这些雨水，
0: 是是是，
1: 那些起来可以养鱼，那样我们家外面就养鱼
0: 啊、嗯，
1: 就是用那一些水，对，养鱼啊，还有。清洗啊都会是用那一些、
0: 欸、你在规划饭店的时候，你跟你的父亲跟建筑师做了很深入的讨论还有规划咯，因为你看啊、哦嗯、你光水的节约包括像用电这个部分、嗯、像除冰槽等等、嗯、使用回收水这些状况，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耶，守护环境最好的方式、嗯、
1: 对，所以很多人那个、嗯、我们盖房子有个叫滑稽啊、
0: 嗯、
1: 他们滑稽做完了就是回填土嘛，
0: 是，
1: 可是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是全部都是通的、
0: 嗯、
1: 是把屋顶的排水拉到
0: 就你们特别的储备的位置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没错，我们那时候盖的时候我父亲就讲有一阵子澎湖真的没有水、
0: 嗯、
1: 所以都从台湾载水过来，所以才会有很多脑力激荡的机会去想我们到底怎么做、嗯
0: 嗯、对，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呢二三十年前呢到澎湖去呢住在饭店呐、啊，然后饭店的老板娘就会特别提醒我们哈，因为澎湖用水真的不简单，
1: 对对对，
0: 请大家节约用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发现住的每个房间那个浴室外面都会贴这个指标。可是现在呢，因为现在澎湖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形、
1: 嗯嗯、
0: 公单位其实政府也相当重视哦、嗯、所以每个岛都有火力发电厂嘛，对不对，
1: 有海水淡化厂也有，
0: 嗯，海水淡化厂也都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有稍微缓解那种紧绷紧张的情势，但是节电节水这件工作其实也还是要做。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在澎湖，我自己是住在那里的，我都一直觉得环境保护澎湖，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哎，你很爱澎湖哎、
1: 欸。哦，我真的超爱澎湖的。我觉得我们长大有机会还可以回到澎湖去，
0: 嗯，
1: 对，人事也好，我觉得哎，就澎湖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0: 我觉得在澎湖不是认识很多的朋友、嗯、澎湖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家人，因为听你如数家珍的去分享了你所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嗯、他们对于澎湖的一些贡献、哦嗯、我真的可以感动澎湖人的热情、嗯、跟你们想守护环境的用心、哦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元泰饭店的负责人、
1: 嗯、
0: 同时也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这个现任的理事长谢光复理事长哦、嗯，我们刚才也特别聊到，其实澎湖的自然风光、嗯、澎湖的人文，我们的历史都相当的有特色，而且呢极为珍贵哦。但是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好像我们会忽略了、
1: 嗯、
0: 我们可能会搭个飞机到国外，到韩国的济州岛啊，到这个日本的冲绳去，但是没有想到在离你很近不到一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行程、
1: 嗯、
0: 澎湖就这么好玩、
1: 嗯、
0: 有各个离岛，有北海东海南海各个离岛都非常的那么值得你去拜访、嗯、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交通上这是要克服的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我们澎湖现在来的很多人、
0: 嗯哼
1: 都从嘉义布袋、
0: 嗯、
1: 因为
0: 这准呢？
1: 这准，因为
0: 我看着嘛，要报地址。

0: 得准去 pay off。
1: 六十几分钟到七十
0: 很
1: 分钟，
0: 快
1: 很
0: 耶，
1: 快很快。可是我们应该看政府能不能帮忙一下，就是从台湾要到布袋，要怎样让它更方便？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一条也让它方便起来，应该有更多人会到布袋去坐船，因为飞机其实飞机的载客量还是有限啊。
0: 哎，对，真的回应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你说的，像我是嘉义人，其实对我来讲，我愿意从我的老家再搭鸟鸣雄，我塞下去报的黑嘞，然后呢，我就是早上的船班就过去了，哎，然后住你们家一晚，对不对？好，那天晚上就可以尽兴的吃海鲜，然后隔天再吃个两餐，下午再搭个船回来，其实很方便呢。相对之下，我觉得比我到台北来讲，并不会更困难呢。
1: 对，没错。其实澎湖你夏天你看也有那么多船可以坐。现在虽然我们的澎湖轮现在4小时，可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游轮坐着在海上欣赏海上风光。其实没有出去坐游轮也可以在坐的。其实我们澎湖轮现在新的澎湖轮，其实它设备真的很不错，也可以上去坐澎湖轮，从高雄坐到澎湖，只要花4小时。你就可以到了，
0: OK，你说把它当邮轮的
1: 邮
0: 概
1: 轮的
0: 念，
1: 概
0: 对不
1: 念
0: 对？
1: 就对啊，
0: 哎，我觉得挺好的耶。
1: 就买杯咖啡，把手机放下嘛，对，跟朋友坐的船或跟家人坐的船，4小时其实，很难得有那种比较悠闲的时间可以一起聊
0: 真
1: 天，
0: 的，
1: 真的。
0: 而且真的就像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说到的，把这个手机给放下，然后亲子游，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就坐在那个上头，然后好好的聊一聊，晒晒太阳，吹吹风，这也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旅行人跟人最重要，对不对？而且以澎湖在地的业者来讲，像你们的澎湖县商业会的话呢，其实不管在推动这个澎湖的观光旅游的部分，甚至活络商业的行为啊，澎湖本来就是一个海鲜特别多的地方嘛，哎，你们澎湖县的商业会，你们要管非常多的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吗？
1: 很多同业工会都必须就请我们可以帮忙的话，我们都会尽量去帮忙大 家。
0: 你等于是澎湖在地最主要的商业会，对不对？然后就帮各个这个商业工会来做一些推广的
1: 对
0: 工
1: 啊，
0: 作，
1: 就看有一
0: 食衣
1: 些，
0: 住行都归你们管喽。
1: 就有机会都会跟经济部看能不能请一些资源啊，或者是帮忙大家可以做一些推广一些工作啊。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同业工会里面，真的是观光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可能就是像旅行啊、旅行同业工会啊、旅馆同业工会啊、租赁车同业工会啊，都这一些都是真的都已经快成为澎湖商业会一个很主要的角色了。
0: OK，他们都是主力，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有嫁到澎湖去的啊，但是这给给不是查某，是查包呀。他就说我嫁到澎湖来的这一个女婿哦，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喜欢澎湖的自然的风光啊，那也会特别到澎湖来，长期的 long stay，可能就定居或者来这个地方找工作哈。我想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你觉得澎湖现在还缺什么吗？行销推广或者其他的更多的加强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澎湖一直缺乏大家到澎湖去玩。
0: 对呀，啊，为什么
1: 完了
0: 大
1: 之
0: 家
1: 后，
0: 都不去呢？宁可到国外去呢？像那些小岛，他没有赢我们呢。
1: 真的，我觉得我们澎湖的小岛真的很漂亮。
0: 你看，南海的七美、万安等等，像南方四小岛，
1: 现在
0: 你
1: 还能吗？
0: 看，
1: 对啊，你浮潜，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鹿角珊瑚也好，蓝色珊瑚礁也好，这个其实你要坐的飞机可能要去大堡礁才看得到，在
0: 没
1: 澎湖你可以看得
0: 错，
1: 到。对啊，夏天可以去看看。馒头海星也好，对啊，你看砗磲贝也好，在澎湖都看得到，可以去，可能有一些厂商有在做，可是我觉得有机会去澎湖看看，应该讲雄伟的玄武岩，那些玄武
0: 没
1: 岩真
0: 错，
1: 的是，我们也不能讲，那个真的是地球演化而产生的东西，我们
0: 我
1: 现
0: 觉
1: 在
0: 得
1: 都看
0: 大
1: 得到，
0: 自然的
1: 真的，
0: 自然的景
1: 鬼
0: 观。
1: 斧神。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国外看到的，真的拍棚我都看
0: 而且
1: 到。
0: 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国外可能要跑好几个国家、好几个点才看得到，但是所有大自然的这种奇妙的风光，我们的自然生态，在澎湖一次就可以参与。
1: 对，是的。

0: 我跟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为什么我会讲一个风这个东西，就是我冬天有时候我会去小门这个地方，小门那个当风很大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泡泡从海上上来，
1: 真的
0: 就是像、
1: 小门是在澎湖的哪一个乡？
0: 就那个金鱼洞那边。
1: 哦，金鱼洞
0: 那边你风很大的时候浪打起来都打了很多像泡泡那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国外有很
1: 享受那种
0: 景观吗？对对，我就觉得那个站在那边吹风还蛮有趣的。
1: 等等好，我请教谢光复欧巴我们的理事长，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去年呢11月的时候我跑了澎湖一趟，当然就是为了吃海鲜， 对不对？然后刚好那天刚好台湾的气象局也发布了台风警报啊，然后我的先生就急得不得了啊，他就说我们赶快呢去排那个飞机啊，现在还有在飞啊，我们不会赶快跑回来本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在澎湖在地的朋友跟我讲说，你们到底紧张什么呢？澎湖本来风就这么大。
0: 对。
1: 所以你们对风的观点跟在台湾本岛人是不一样的耶。你们很
0: 习惯了，习惯了，应该冬天都习惯。
1: 真的哦。
0: 对，真的。
1: 你们反而觉得冬天东北季风不吹的话反而挺奇怪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哦，我还蛮，我刚才形容小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趣，是因为当你风很大的时候，天气不是那么漂亮，可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天空的变化
1: 啊，
0: 那种云啊，
1: 大自然
0: 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是看见那种感觉，那种云朵在天空跑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跟各位听众真的分享这块啊，因为我发觉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那种云，
1: 那是一个秋冬季节去吗？
0: 对，秋冬季节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东西，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风吹你头那种感觉，可是你就是把
1: 对你来讲那反而是你的私密的景点。
0: 对对，我就觉得那个很有趣啊。
1: 秋冬季节对谢光复理事长来讲，到金鱼洞到小门这个地方看气泡看天气大气的变化，
0: 对对对，
1: 是你人生当中在秋冬季节最重要的享受。
0: 对，我觉得那真的有趣。
1: 我现在反而能够了解了耶。当初呢，您跟你的父亲本来在本岛发展得很好，对不对？
0: 对。
1: 后来为什么决定回到澎湖去？我觉得除了父亲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之外，也代表澎湖虽然并不大，但是每个岛屿有各自的特色，还有这里的人文风情深深把你们给捆绑住了耶。
0: 对，
1: 就让你不自觉的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澎湖去。
0: 对，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开着车到处乱跑，每次
1: 澎湖也不大你还是习惯上
0: 对
1: 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访各个你喜欢的地方。
0: 对啊，
1: 私密的景点，
0: 有的景点小小的景点就有个小沙滩，你就会在那边可能去买个炸藻也好，或者是那个进柜也好，到海边去吃个下午茶，
1: 是就一个人
0: 啊。没有，会跟带小我老婆小孩，以前啊对，带着老婆小孩跑去海边哦，去那边吃季贵，吃一吃再回家，就吃下午茶，可是那种感觉就很棒。
1: OK，
0: 对对对，
1: 你的孩子会跟你讲说，爸爸，以后我长大要回澎湖吗？
0: 我们老大会耶，对，我们老大还蛮喜欢澎湖的，
1: 是、哦，
0: 对，他觉得城市太拥挤了，他觉得他喜欢那种很
1: 自由自在的那种开放的空间，对不
0: 对？
1: 对啊，刚才你聊天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孩子呢曾经也送他到美国纽约去走走看看嘛，
0: 对，
1: 后来是决定留在台湾，跟留台湾。
0: 对。
1: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意愿，跟你一样对澎湖有深厚的情感，其实也不反对他未来成年之后选择工作的场域或者定居的所在，就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澎湖。
0: 对对，其实他还是喜欢澎湖，他常跟我讲，他只要放假就很想要回澎湖。
1: 哦，因为他现在念书在台湾本岛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他就，有时候说，他哪时候可以回去？我说
1: 你想回去，这样问哦，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有点弄心里有点弄有点酸酸的感觉，也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0: 所以会考完了他。

0: 就可以回去好好玩。
1: 嗯没有啊，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反正现在飞机也相当方便，高雄直飞澎湖也 OK 嘛，对不对？好，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澎湖很方便呢。
1: 对，
0: 你看从台北、台中、
1: 嘉义、
0: 台南
1: 嘉义都有。
0: 对，而且一飞就是市中心，
1: 是
0: 回高雄、台北，反正飞机到了都是。

0: 其实一些观光客来讲的话呢，我真的大力跟大家推广哦。你到台湾来，不只是在台湾本岛，台湾的离岛都非常的有它的特色哦。
1: 是，
0: 当然，不同于金门、马祖，它是所谓过去的战地嘛，哦，
1: 对。
0: 那可能在这里遗留的就是战地的风光比较多。但澎湖，你看哦，刚才你一开始就讲到，它有这个明清时代，包括日治时期的军事的防御的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建筑，这个也可以逛。你看，你不一定要跑到战地去。哎，我这样讲，金门、马祖朋友可能对我有意见。在澎湖，你可以看到玄武岩的大自然的奇观，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到七美望安去看一些非常有趣的跟水相关的一些像石沪。
1: 对，
0: 对不
1: 师
0: 对？
1: 傅，对，
0: 像这样的传统的渔业的这个捕捞的方式啊，那北海又有这个吉贝非常美丽的沙滩，有木斗屿的灯塔可以看哈。好，最后我想请教澎湖县商业会的现任理事长彭光户理事长，也是澎湖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哈。我想请教光复，
1: 是。
0: 您觉得澎湖我们现在还需要加强的是什么呢？在推动旅游这个部分。
1: 其实我有看过一篇文章，
0: 嗯哼，怎么说呢？
1: 他说，其实台湾它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它应该要好好推动海洋。
0: 没错，
1: 他觉得海洋真的是台湾人需要去推广的。
0: 而且我们本来就有的资源。
1: 对，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跟那种大山的地方比呀、啊。可是我们台湾。甚至澎湖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洋
0: 没错。
1: 国家可以做。其实我觉得这个海洋真的是需要我们推广的。海洋有很多，就像刚才吴姐讲的石沪啊，你看澎湖把石沪做得那么漂亮，
0: 上
1: 可是
0: 清石沪
1: 对
0: 多
1: 啊，可是它
0: 美
1: 是一
0: 呀！
1: 个生财器具，可是它可以把它做那么漂亮。你看所有的珊瑚礁那一些，我们可以去潜水去看。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到底我们台湾的海底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看的地方。所以真的也有人去小琉球也好，他们也去浮潜。澎湖跟我们这些海岛式的岛屿一样，都很试着我们去探索海洋到底是在干嘛。所以我今天来，我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海洋真的值得我们去探索。不要畏惧海洋，我们可以走出去。
0: 给你按赞。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在航空业工作的澎湖的美女啊，非常有趣。我跟她到澎湖去玩呐、啊，然后她搭船会晕船呢、欸，晕到完全不行，晕到趴下去。我说你就是小时候在澎湖没有好好的接近海洋、接近水，对不对？我还记得呢，在20几年前访问一个来自国外的律师哦，那他就是在台湾也待了蛮久的时间，他是一个注重人权生态的律师，他就特别跟我说到，他说你们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但是你们竟然跟水是有距离的，并不亲近它。他觉得你们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但是你们不懂得去善用它。后来我认真去研究，发现了台湾早期的所谓的戒严时期，其实不让民众靠近海洋，有所谓的各方面的考量，对不对？不过现在已经解严那么多年了，请这个在教育部啊推广部分呢，也把这样的资讯提供给这些目前在学习当中的孩子。再来的话，我觉得不管公单位或者是像在澎湖啦、台湾本岛的旅游的相关行业的伙伴，我们是不是多规划一些像海上的活动？好，那只要把它的安全性做到100%，我觉得很极力的跟大家做推广诶。
1: 我还觉得大家真的要尝尝海水的味道，
0: 是，
1: 应该还有很多没有尝过海水的
0: 所
1: 味道，
0: 以
1: 都看过。
0: 你也是可以勇渡日月潭的人吗？
1: 我开玩笑，真的，
0: 你真的 OK
1: 我还
0: 哦？
1: 不会游泳我是澎湖人，我竟然不会游泳，所以我那两个小孩其实还蛮会游的。
0: 是
1: 真
0: 哦，
1: 的真的，我觉得可能
0: 怪
1: 从
0: 你爸爸太早把你丢到本岛来，
1: 对对对，
0: 又是爸爸的错。
1: 所以我说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来海边尝尝干净海水的味道，你会发觉，澎湖花火节释放的地方， 所以就非常的干净。
0: 我发现你们澎湖在地人都会跑到观音。

0: 艇去游泳、欸，
1: 哎，对啊，我母亲她是陈永慧的，
0: 哇，
1: 她以前每天早上四点到四点半就去游泳，游到六点才回家。
0: 而且哈，好像游泳健将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在管季节的哦。
1: 对对对，
0: 一年四季都 OK 哦。
1: 对，他们都会，除非浪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会叫不要去，不然他们都很想。
0: 海水的泳池，
1: 对对对，
0: 好幸福、哦、
1: 他们不喜欢去游泳池、
0: 室内的游泳池，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天哪，母亲是一个游泳健将，但是你不会游泳。
1: 对，
0: 好，你还年轻，加油好吗？
1: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学。
0: 现在开始学，这么年轻的你才三十多岁。还有体力好不好？好的，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访问到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复理事长，同时也是在澎湖在地的推广这个生态自然旅游的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他的故乡澎湖，也希望大家亲近海洋，亲近水，到澎湖来旅游观光。好像美食的部分你也是个行家嘛，好，留待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好，没问题，
0: 谢谢光复理事长，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拜
0: 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就诚如他刚才特别说到的，极力的欢迎邀请大家到澎湖来走走看看，看看他的家乡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他过去呢在本岛工作求学，那么也到国外曾经有 long stay 的经验呢、哦。但是现在回到澎湖之后呢，他有不同的观看了。但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哦，我印象当中的澎湖人应该蛮喜欢搭船出海去吹吹海风，甚至有人去海钓，而澎湖人靠海边应该都会游泳。不过刚才我跟谢光富理事长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到了，虽然他是澎湖人，可是他不会游泳，这个不 OK 哦。理事长，赶快把你母亲擅长的运动游泳给学好好吗？加油。尤其是刚才我们也特别聊到了澎湖呢，因为一年四季好像也就是在春夏季比较适合来旅游观光，那么在秋冬季节人就变少了。不过也有人反而喜欢这种变化，认为少了拥挤就多了一份静谧跟悠闲，也可以让大家来好好感受海岛的美。我个人是蛮喜欢在秋冬季节到澎湖去旅游，除了来吹海风之外，感受强烈的东北季风，我也喜欢品尝海鲜。秋冬季节时候的澎湖品尝海鲜最肥美，也跟大家大力的推荐了。那当然在交通还有在气候的变化的部分呢，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解决的可能性，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的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1989年四月，中国大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啊，发起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集会，后来就迅速演变成要求言论自由、反贪腐以及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的示威啊。那数百万人民的诉求最后得到的是无情镇压，就杀戮啊。1989年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中国政府派出军队开着坦克车血腥屠杀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学生和平民，造成大量的死伤啊。这个事情在当时候引起国际强烈的谴责啊，成千上万的六四事件经历者来说啊，改变他们一生的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正是就是为六四而走入教会的基督徒，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要跟我们来谈一谈他的整个心路历程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他同时也为我们大家带来那教会这个秋雨之福教会最新的情况。我们一向都非常关心王怡先生啊，他的一个处境。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啊，是从美国远道来的中国家庭教会秋雨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汪弟兄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是，谢谢汪成忠弟兄啊来到节目啊。那他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也是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谈话是基于信仰。
1: 是的，
0: 我们从信仰这个基础，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从信仰出发，这个世界才

0: 有可能达到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幸福快乐。
1: 阿们。
0: 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我想这个日子对你来说很特别啊。先谈一下六四期间那个经历。
1: 是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37年前的这个经历啊，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进入我生活里面的血肉里面。89年的时候，我已经大学研究生毕业了，分配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哲学研究所。那一年我26岁。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自己哈做了1、2、3这些事情，写过一份传单，在5月19号建联的时候，要求召开中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第二个呢，参与组织了2次四川地区的当前局势的研讨会，其中呢也包括对学生啊提出一些意见，比如说我们要以鲜花去反对枪炮，以和平哈去面对暴力。第三呢，就是组织了3次四川知识界的游行，为此我坐了19个月的牢，罪名是反革命罪、反革命宣传罪。
0: 是，所以这个六四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负担。
1: 是的，因为当初在80年代中期，大家都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对民主自由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民主自由哈能够给我们国家带来希望。当时自己读书，80年读大学的时候，不像现在，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啊。所以说，当自己的理想被六四的坦克的履带压碎，被那一天响起的枪声中的子弹击穿的时候，这样一口心，这样一种叫记忆都说清了，就他对我的影响是无法挪去的。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面，自己去挣钱养家糊口啊，房子变得来越来越大，车开得来越来越好，在别人看来你都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是心里面的那一份伤痛，就心里面那一份不公义的事情没有得到公义的哈伸张，那一口心里面的结始终无法落去。无论你社会上的现实的给你的回报怎样，你怎么有钱，你怎么感觉到生活的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自由，但是你仍然感受到不公正、不愉快，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这个社会，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自己的内心和良心。
0: 你就是在这个状况下跟王怡牧师来见面的吗，长老？
1: 是的，我以前呢，我会每到六四的时候啊，我会自己绝食一天，就那一天不吃饭，饿肚皮，来表示自己哈不忘记这个日子。但是后来我听说，成都的邱伟师傅教会，就是王玉牧师带领的教会，他们从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四川汶川地震的纪念日到6月4日89年天安门屠杀的这个日子里面，他们会举行为国家祷告日，其中6月4号是进士祷告日，并且几百人参加来讲述这个事件，为此祷告。他就深深的激励了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墓道有1年的时间，在四川一个著名的作家冉云飞家里面，当时是王一牧师带领查
2: 约翰

0: 福音前半年是王云牧师带，后半年是李英强长老带。查了一年，我们觉得基督信仰非常好，但是呢信不进去，因为我们长期受无神论这个影响，无神论的世界观还是接受不了许多事情啊，接受不了。但是就是那一天，六月四号那一天，听说有几百人哈要为六四来祷告，并且为六四来进士祷告。我说我就要参与这个活动，结果当天六月四号当天，王一牧师一早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了。
1: 哦，
0: 然后教会就发出通知说，我们的教会在江心大厦的十九楼，这个大楼的就发出通知说停水停电，上次就去不 了。
1: 这是哪一年？
0: 2014年的六月四日。
1: 好，
0: 教会就说我们把这个纪念活动，把进士祷告放到各个小组里面。说当时我还没去过王云牧师家，那我下班过后就说我去，我和我妻子哈一起，我说我们去王云牧师家。那个是天晚上七点过，天都黑了。进他的小区大门的时候还要登记身份证呢，门口四位戴红袖套的专门登记王云牧师这一家，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份证拿出来哈，明确的登记哈，我们是谁谁谁。王云牧师当时家大概住在七楼，我们爬上去，我们去晚了一点，一个一套二的房子啊，不大的房子里面估计有六七十人，
1: 哇，
0: 挤满了。当时王云牧师还在派出所，说大家的情绪啊都还是比较压抑，不知道王云牧师什么时候出来。大家知道我有六四的经历，就让我做一些分析，哦，就让我做一些分享。所以说我刚才我就说了一些类似于刚才的话啊。哎呀，我一说完，我就发现下面的小的几岁，大的可能有七八十岁，这些人哈在抹眼泪，在哭泣。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里面对基督教的那种心被软化了。当时如果心里面有个石头，心里面有块冰，那块冰化了，那个石头被挪去了。我觉得这一群人，他愿意为我这样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里面可能95%以上我都不认识，他们会为我心里面的忧伤，为我心里面的伤害来哭泣。我就想起了圣经那句话，与哀哭者同哀哭，我就愿意加入进去，我的心里面就没有任何障碍，我就愿意进入到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所以就那一刻哈，我信了主，直到今天。
1: 是当局对秋雨之后教会的迫害啊，2018年12月达到高潮。当时有100多名教会的成员啊，包括王云牧师跟他妻子啊蒋荣，都被抓捕。那教会的财产被查封，那教会被取缔，其他的教会成员则继续受到不断的受到警方骚扰。2019年12月，王怡就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非法经营罪被判刑9年哈。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政权对教会的打压？他怎么这么害怕？
0: 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无神论的信仰哈，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三观不同。
1: 三观不同。
0: 经常当局来抓秋雨教会的这些会友哈，其实会友经常会和警察他们发生一个争论，就是问谁大，共产党大还是上帝大，习近平大还是耶稣大，就是不同的观点。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认为耶稣是我们的元首啊，上帝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行事为人情思意念都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但是世俗的社会他没有神，他就认为世俗谁掌握着权力，有枪有笔杆子啊，有钱袋子，他们就最大。所以这种冲突哈，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那么2018年129这样一个教案，实际上对秋雨的冲击是很严重的。大概有28位被刑事拘留，短的几天，长的哈8个月。 比如说林强长老就被关到2019年的八月才放出来的，有29位秋雨的弟兄姊妹被行政拘留，短大拘留几天，长的达到38天，有人还被连续哈拘留哈3次。王英牧师被判刑9年，邢德富长老被判刑4年。但是即使是这样，秋雨教会依然靠着神的恩典，基督哈那双钉痕的手的扶持，依然站立到现在。基督秋雨教会现在叫秋雨圣约教会，他依然哈公开的聚会，公开的哈祷告，包括为6次祷告，每一年仍然坚持从5月12号到6月4日这段时间为国家祷告日，6月4号这一天全教会禁食祷告。对我来讲，当时我们14年就移民美国了，啊，14年就6月4号那天我们信主，6月下旬我们受洗，但是年底我们全家移民美国。在2018年发生这个教案过后啊，我们就想回到成都去关心他们，去嘘寒问暖，去给他们带去一些帮助，但是最后发现被帮助的是我们，我们得到了益处，他是就是让我们从信仰上看到为什么那种在逼迫环境的人他们都要如此的相信走这样一条哈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在美国在海外条件很好，反而我们的信仰往往哈不是那么的坚定。其实他就让我进一步去思考信仰，后来才发现他们哈对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属灵的益处，让自己在灵命的生活上哈有了很大的成长。即使包括现在，你看时隔哈7年多，今年的2026年的1月6日，秋雨又发生第二次教案，抓捕了哈秋雨教会的带领人林英强长老、戴志超传道、贾旭伟副执事、叶风华弟兄，还把李英强长老的妻子张勋月师母哈也一并抓了，另外还有外教会的两位。这就是2026年1月6号的这种教案，神对秋雨教会的打压哈是不断的，这是一件特别被神所使用的教会，他一再的打压他，实际上就是秋雨教会坚持走一种哈信仰公开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是地下教会，我们要把灯放在灯台上，我们要把城建在山上，我们要做光，要照亮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由此去赞美上帝，说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我们要做盐来融入到这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
1: 是，所以汪弟兄、汪成忠弟兄刚讲的，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是保障你这个自由吗？信仰自由写在上面。至于今天王姨所做的事情，你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应该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啊。
0: 是的，
1: 可是宪法也没用了，法律也没用了，那中共是到底是把自己的宪法当什么？踩在地上蹂躏，把法律也视为无物，那不就标标准准是一个突围政权了吗？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证明他根本就没有 legitimacy， 他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 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他非常关心王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共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然后他也认为逼迫越大信仰越深。
0: 是的，
1: 他就说对，
0: 王毅牧师就讲过嘛，他说

0: 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
1: 政权，
0: 是这样。所以说，实际上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就讲到这块，
1: 嗯，
0: 就是说权力，没有权力不是出自神的，但是神给在上掌权者，给这些配件者哈，赋予他权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护那些行善的人，惩罚那些行恶的人，而不是反过来，让行善的人害怕，让作恶的人哈猖狂。其实基督徒是非常遵守现有的法律的，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即使这些法律上有些条款它中间有些问题，但是基督徒都顺服，只要他不违背上帝的旨意。不仅基督徒要遵守，更重要的是那执法者他也要遵守法律。如果说执法者不遵守法律，那么这个社会哈，公平的哈，世俗社会公平的最后的那道防线他就没有了，就没有公正。但是对于基督徒来看，这个问题会从更深的来看，就是公义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本身就是公义，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基督徒也是罪人，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悔改的罪人，认为自己有罪，但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特别是那些违法的执法者，他们在这方面就大得罪了上帝。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哈，在上帝眼中就是恶的事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王英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他被捕前，他是2018年的12月9号被捕，他在10月份写了一个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他就讲到，我顺服现有的政权，但是我要在信仰上抗命，对于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这种行为，这种法律，我要从喜乐的哈去反抗，温柔的去反抗，坚定的去反抗。他甚至说在法庭上他都讲，他说我复法，你判刑判过9年，我不上诉，但是我不认罪。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基督徒的反抗它是一种信仰上的反抗，这一点和我个人的经历是也是给我帮助很大。你比如说64，你受了伤，不公正，被不公正的待遇，我被关押19个月，被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你怎么办？你面对这样一个强权的不悔改的这个政权，在64这个问题上至今哈37年了不悔改，你又打不赢他，你声音也没他大，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妥协，你又觉得他是错的，你是对的，那怎么办？如果你要在现在的过程中就要求要平反，要看到一个现实的，在现实中看到公义，那么有可能37年过了，再过10年，甚至再过37年还看不到呢，那当你死的时候你不是就死不瞑目吗？那整个你的一生你该怎么度过？你不就满怀苦毒吗？实际上他们在犯罪，但是你不应该承担这个犯罪的结果啊，他们生病你不应该去吃药啊。所以说我觉得当我去理解到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就是真正的公义是在上帝那里，我们还有更美的盼望。毕竟我们相信有一天一切死人活人他们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闲言碎语，都要接受审判，该去哪里去哪里，该上天堂就上天堂，该下地狱就下地狱，如果他们不悔改就是要灭亡啊。所以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就很平和，我就在上帝的面前，在信仰的带领下，我能够爱自己的家人，我能够爱身边的邻舍，我能够去做我当要做的事情。他就把我带入了一种基督徒的人生。
1: 其实王先生你刚讲啊，我跟你回应啊，你知道十字架今天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象征。

0: 阿们。可是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钉死耶稣的罗马工具。这个十字架今天有神圣性。六四是屠杀中国人民学生的一个暴行。
1: 是的，
0: 他也可以像十字架一样，不让中国人向这个残酷的共产党政权说，我们拿着六四就像拿十字架一样。你怎么看？
1: 哎，这个杨先生哈，你的这个比喻哈，我觉得非常好哈。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人生，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0: 是，
1: 但是呢他为了救我们，他愿意哈降卑为人，生在马槽，并且哈愿意为我们的罪去死，并且在死的过程中他承受了一切的侮辱、唾沫、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上。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该死的。当我们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上帝爱我们，他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担当我们的罪。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应该感恩。本来这是不，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这叫白白的恩典。怎么回报恩典呢？我们就要效法哈耶稣基督的道路，就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有可能在他们的意识，在八九年的时候是要害我们，但是在上帝的那里，也可能上帝就要借助这样的苦难，让我们来认识到世间的不公，认识到功利的来源来自上帝，认识到只有跟着他才有盼望。这就能够在上帝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可以把苦难变成祝福，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不被捆绑。不然的话，37年过了，73年过了怎么办？
0: 对，所以这里头存在了一个在圣经里头哈，我们知道弥迦书6:8讲，行公义好利民，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1: 阿们。
0: 那我们在台湾呢，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行公义？我们在台湾是有拿出哈这个以西结书啊，3:18里头所讲的，因为神呢、在这段话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消灭恶人？我没有，因为消灭恶人是你的事情，你是必须去告诉这个恶人不要再行恶。如果你有去告诉他，结果他不做，未来我灭了他的时候不会寻你的血债。记得这个经文吧？
1: 是的，
0: 在台湾的人看来就是这个，所以台湾人很勇敢的会告诉中共说你错了。虽然对很多人说，你台湾人讲你错了，那个中共政权那么大，他不理你，哦，不重要，因为我们是信仰上面，我告诉上帝说，我们有照着你以西结书所说的，我们有去告诉他，你不可以行恶，他不做嘛，哈，神灭了他以后，不会寻台湾人血债。
1: 是的，你这个。这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关于基督教信仰啊
0: 实践性，
1: 对，与公共社会之间的关系，
0: 因为信仰而不执行，这个信仰是死的。
1: 阿们，阿们。
0: 这个是李登辉前总统在生前告诉我的事情。
1: 李登辉总统也是基督徒，
0: 非常好的基督徒，
1: 是这样的，
0: 是
1: 的。圣经就要求告诉我们哈，
0: 要
1: 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就要看到孤儿寡母哈，你要去看过他，要去照顾他。那么行公义就是你看见那种不对的事情、不义的事情，
0: 勇敢的去告诉他错了。
1: 哎，对，这就是有真理、有恩典，在爱心里面说诚实的话。你如果不对他说诚实的话，

0: 话，你就是不爱他，你也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哈去为他做见证。希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讲，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就好像自己被捆绑，你们要纪念那些遭受苦害的人，仿佛自己在肉身之内。那确实是我们基督徒哈，都是同一个肢体，都连接在基督这个肢体上，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1: 所以
0: 一个肢体都
1: 对你来说，
0: 所有的肢体哈都快乐。
1: 所以汪弟兄，对你来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都是你的肢体。
0: 是的，阿们。
1: OK， 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跟汪承宗弟兄啊来谈，他是秋雨之福海外会友啊，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过去以我跑新闻的经验，遇到一些例行性的记者会，包括发布经济成长率啦、年度国人十大死因等等，这些我会从通稿当中找出值得关注的焦点，相信我们的同业也是如此哦。那重点我们就会看有没有比较恶化或有没有比较改善。那如果这个放在两岸国际事务的话呢，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距离到现在37年了。那关于军方血腥镇压事件真相，官方有没有说明并且道歉呢？我想在台湾民间团体还是持续不断的提问，那么就在最近又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有六四的纪念晚会，有摄影展，我想又是在提醒，那为什么又如何再持续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呢？我们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长期关注中国大陆包括人权还有民主相关话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的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曾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已经时隔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议题来请教老师，不过在时隔多年之后还是在邀请老师，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有机会访问年轻世代，那么也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民运人士，不过我想今天再来提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些意义的。我想先从这个六四事件37周年哦，过去也曾经请教老师，那其实是历经中国大陆几位的领导人，包括现在习近平应该有3位哦。那习近平他掌权以来，面对这个天安门母亲要求平反公开信，像今年是六四37周年哦，其实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天安门母亲在网络上发表有107位的罹难者家属联名发表的周年祭文章，联署人数是比去年少一人，我想每一年都会有人凋零，所以更显得急切哦。那么从要求平反公开信、公开真相等等，我们就聚焦来看，您观察习近平在掌权以来哦，这10多年来他的做法跟说法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们要知道，就是习近平本身呢，和当年的中共啊镇压六四这个决策，它是没有关系的。
1: 是的
2: 啊，所以呢，他其实呢，如果要建立他的统治的正当性，其实正面呢去处理六四的问题，他是很有机会的。也可以让整个中国大陆啊，它的整个国家发展呢，除了过去啊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之外，在政治的改革上面。

0: 能够跨出一步。那只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对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的发展的战略，他的想法呢，显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大趋势哈，整个走向，可以感觉到说，它其实是一个倒退。那所以呢，脱离六四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反而呢，比过去呢更加的保守，言论上的这种禁锢呢，比过去更加严厉，已经被数位极权主义啊这种统治的技术跟它的统治的这种机制呢，整个封闭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1: 好，非常谢谢曾副教授提出您的观察哦。那刚刚提到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发出公开信呢，1995年是他们第一次发出，希望官方能够调查六四真相，公布结果。之后呢，每一年都有提出，当时第一次提出就是真相、赔偿跟问责。那么最新的，他们表明了，由于违背宪法跟人性的事件是当年政府一手造成，所以这悲剧在37年后依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看来是有点悲观。那纪文当中是指出，政府到现在还是采取回避、不解决、全面压制言论的态度，甚至遇难者亲属的悼念活动也长期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导致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曾经发生过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开枪的事实。那么我们紧接着就来看，在台湾，包括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呢，会办一些活动。今年办的活动呢，除在台北场之外，在台中也有，就是六四的系列展览。那在这场光影回溯自由的杂讯，有个人权摄影展，是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这几天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的话，或许对六四事件会比较了解。不过这还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就诚如这个天安门母亲他们发表的祭文一样，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台中也有一场默契咖啡啊，在这里举行个回到广场六四后的我们六四摄影展。我们说照片也会说话，我想从摄影展当中可以看得清楚，那是展出到6月20号。另外呢，重点六四事件37周年的今年，在6月4号晚上会举办晚会。好，这个晚会还有两场摄影展，安排内容，我想每年诉求还是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老师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今年大概是有哪些主要的诉求呢？
0: 我想今年最主要跟过去比较大的差别，我们今年强调跨境镇压的这个问题啊，现在这个实际上是全球各国呢普遍重视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呢特别提到"记忆无国界"啊，"抵抗无边境"，这个是我们今年晚会主要的一个主题。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大概已经快终结了，快死亡了，可是呢，网络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呢，还有就是中共啊强权的这种渗透，或者是对于各国的这种影响，所以使得有关六四的，或者是关于中国民主人权的相关的这些主题，或者是这个行动呢，中共是采取的是全面性的、全球性的镇压。所以，我们特别提到，面对啊今天这样一个形势啊，就当年的镇压六四的，曾经遭受民主国家啊集体制裁的政权呢，其实他今天他的国力呢，比37年前呢更强大啊！他现在和美国可以说是分庭抗礼的啊一个强权，所以平反六四的问题呢，可能呢现在面临的这种形势呢，可能远比啊过去37年来每一年度呢都更加的严峻。所以我们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台湾还有台湾各界啊，还有啊全球关心中国人权啊的问题的人们呢，能够警觉到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形势啊。
1: 好，非常谢谢曾建元副教授特别提到，今年我们所发起纪念六四事件的晚会还有摄影展，诉求主题不太一样了。在刚才我们所提到，就是说习近平他掌权以来，他怎么样来面对六四？您说是倒退，还有更加的保守。你有提到

0: 数位集权啊，这方面紧接着又提到了一个跨境镇压，也有人说长臂管辖啦。在这次我们特别凸显这个议题，我想会不会在您所观察的一些面向当中，或周遭的一些人，是不是观察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对于相关的一些民主人权议题的一些人士或管控言论是更加的严谨，是不是有些人遭受到这样子对待？
1: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啊，在全球啊，特别是民主国家，透过媒体，或者是介入各国的这个选举，去影响到他们政府的组成，特别是在议会制国家当中啊，这是最容易达到的。因为他只要能够控制关键少数，或者是影响关键少数的选票，主要是华人，然后就可以影响到各个国家民主国家它的内部的政治。那威权国家呢，更不用讲了，它透过它强大的经济的力量，输出社会控制的技术啊，就威权输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全球的民主啊，是在倒退。中共在海外不仅是透过政治的影响力去影响到各国的政策。他甚至还有海外的执法这个单位啊，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是大国嘛，对那边华人最多，这海外执法的这种也最多，这几年也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制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香港原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现在也完全被掐死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呢，显然就是这个面临中共的侵略啊威胁之下最前线的国家。那也是全球华人国家当中呢最后可以公开谈论或纪念六四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全球受到中共打压的地区啊国家啊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国际的形势啊，当然我们民间的空间呢、企业啊这方面的表现很好。可是我们要看到在国际政治上面，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情况呢是我们历年来邦交国最少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这37年来啊，中共啊大国崛起之后，极力打压民主啊，镇压这种异议者的一个结果。那台湾呢，是中国的异议者呢最重要的后盾，最重要的支持。所以呢，打压台湾呢，对中共来讲，它也是不遗余力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湾的影响，除了这个军机绕台、持续的武力的一种恐吓之外，透过收买的方式渗透的方式甚至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国会的决策，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痕迹。比如说他对台湾的资讯的收集所以我们这几年也陆续爆发，比如说我们的健保署爆发过全民这种健保资料呢被中共窃取因为我们台湾收买，我们有间谍把台湾的这个资料都窃取走。他窃取这资料干什么呢？他可以对台湾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资讯进行分析然后去找出来他集中打击的对象那媒体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花了很多的经费在扶持台湾很多因为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成立媒体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亲中的这个媒体言论呢几乎和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如出一辙的这种小媒体呢新媒体也非常多，当然当中也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媒体受到中共影响也非常大，再加上中共他利用现代的社交的这种媒体呢去灌输去输送他的这种历史观或他的意识形态。因为什么？他把国家力量结合商业的机制在运作，他这个国家他的经费的用资是不用受到议会或人民监督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又结合的商业的体制，这个传播的内容呢又受到国家的控制所以呢对台湾透过那种短影音呢大量的渗透传播错误的讯息，所以认知作战这个影响很大。我们虽然在台湾我们的教科书或者是很多的出版品都会讨论到中国大陆他们人权的这些问题，可是呢在一般人民呢他所熟悉的从手机上所摄取的汲取的这些资讯呢，他仿佛这个和我们得到的这个知识有很大的这种差距。你若经常接触中共那边传播过来的这些资讯呢，你会觉得说那边是一个非常美好人人充满的机会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台湾状况就很糟等等所以像这类情况我想不胜枚举我觉得今天我们之所以提到

到抵抗的问题呢，其实还有面临，就是说我们在中共强大的认知作战跟军事的威胁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会啊，在其重大的议题是国家预算的这种审查上面，已经荒废啊，到荒腔走板的这种地步，这个让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忧心，因为民主国家国会不能够正常运转，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看。

0: 最高的民主殿堂。
1: 是，好，非常谢谢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您的一些观察跟忧心哦，提出多个面向哦，就是说在今年我们同样纪念六四事件，但是呢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大陆的威权的输出，那么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统战方面的手法是相当的全面跟多元，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意识，但怎么样来做呢？在今年纪念六四的晚会同样选在中正纪念堂，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当时就是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是隔海就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来声援被中国大陆的解放军镇压的这些中国大陆的民众，那三十多年过后我们依旧选在这个地方。还有刚才我们有提到一些摄影展哦，有一些照片，中国大陆这几年不愿意让中国民众知道的，在台湾我们是看得到的，这些都是希望大家从照片当中呢去跨越时空，可以去想象，或是一些相关的文字资料在台湾也都看得到，中国大陆可能都没有办法搜到或听到或知道的。但这些就是老师有提到，就说今年会比较强调在所谓的跨境镇压这个部分，还有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提到香港2020年之后呢，香港也不再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模样，以前香港在纪念六四的事件的时候比台湾可以说是更全面啊，有很多人会参与，但现在这样的声音是越来越微弱了，所以声音在台湾我们也会帮他们发声，但是有更多台湾也必须面临中国大陆威权的一个输出，各种形式的手法的一个压制，让台湾也面对的许多挑战。所以呢，在纪念六四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在今年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民团也特别对我们的朝野政党发出邀请函，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相关的因应，可能包括立法或是跟中国大陆交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次特别有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的朝野政党一起来正视这样的问题，或说你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老师，
0: 当然是希望说我们朝野政党啊，大家能够团结，我们要能够清楚的去区别国内的内部矛盾，或者是海峡之间的敌我矛盾，这要分开来看待啊。如果把中共啊进入到这个台湾内部的政争，引清兵入关了，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特别是我们是一个开放社会，所以呢，一般的民众或者是我们在法治上面，我们对于言论呢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宽容啊、开放啊，尽量不予管制。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让中共呢可以利用我们台湾的民主机制啊，来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常的这个运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当中呢，至少我自己觉得，朝野政党呢，在这一二十年来，面对六四的这种态度呢，开始出现差异，特别是国民党啊，因为当年的六四爆发的时候，执政党就是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主席当为总统啊，我们当时台湾还有一个叫做黄鸟行动，类似于香港的这个黄雀行动啊，我们从福建接引了大陆的这个难民哈，异议者到台湾来，这是当年国民党做的事情。可是呢，国民党在六四的广场啊，六四的现场呢，他已经绝迹将近十年了。上一次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六四的晚会呢，我记得应该是差不多十年前啊，当时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李明贤，曾经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啊。李明贤当时呢，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邀请到他，他到现场来，他登台之前还跟我讲说，下面会群众会不会抗议啊？他很担心，为什么？因为担心这个群众认为国民党当时跟共产党在进行合作嘛，马英九总统的时候他很担心说这个民众的反弹结果他演讲完下来之后发现没有民众对国民党还寄予很大的这种期待可是呢在那个之后呢都已经绝迹了，国民党已经绝迹在六四的场合当中，我们看到国民党对六四的问题的表达呢，最常看到的方式呢就是在党主席用脸书，我们知道脸书它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媒体，某种意义上它是半开放的一个社交媒体，

0: 所以他并不是透过正式的一个党的机制呢，来表达对六四的问题的看法。这个是我觉得国民党在面对六四的时候，他会顾忌到跟中共的关系、跟大陆关系呢有一些回避，可是他忘掉了，就是中共非中国，我们要把中大陆人民跟中共政权分开来对待。那另外就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其实这几年都有来参与，其实我还非常肯定。过去啊，他们一向对于六四议题的支持啊，但是今年呢，也是大家非常的忧虑啊，就是说民众党的立场会不会出现转变啊？因为蓝白河的关系，会不会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刚刚访问过中国大陆啊，所以呢，民众党对六四的这种立场的公开的表达开始退缩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候希望对在野党来呼吁的地方。当然，我们对民进党呢，我们也有所期待之余，我们也希望说要提醒，因为呢，民进党也并不是每年都来参加六四啊，选举的时候就会看到人，
1: 今年有选
0: 不在
1: 举。
0: 选举年的时候呢，啊，就看不到人啊。当然，他的价值立场他是支持的，可是呢，啊，因为他知道台湾人民是支持这个议题的啊，所以呢，如果不是选举的时候，他就比较轻忽了。这个也要提醒民进党要去留意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他是我们的执政党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啊，对这几个在国会拥有席次的大党提出了呼吁啊。
1: 好，非常谢谢曾副教授您的提醒哦，真的要国家利益要优于政党利益。虽然我们知道年底也有九合一的地方选举，那两岸的情势也蛮多的变化的，但是这也国家利益重于政党利益，也是我们会常常听到的，我们的执政当局会说的哈。
0: 我当然希望，就我们的赖总统啊，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或以总统的身份，能够正式的在六四37周年啊，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表达啊。这不是单独在谈台湾的民主，而是去思考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的人民站在一起啊，共同来追求华人整体的民主啊进步啊。我觉得这个应当是，我们现在台湾。对于印太地区，对于全球华人世界，对于全球的秩序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命。
1: 好，非常谢谢老师再提出您的这个呼吁哦，希望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能够听到，那有进一步的一些表态。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出席了一项研讨会，那也特别说了，感念台湾民主运动的前辈哦，为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跟付出。那也特别强调，台湾现在民主成就成为亚洲民主典范。他说："台湾必须坚持民主，绝对不走回专制独裁回头路。但怎么样可以更积极往前跨出来？非常谢谢老师您的建议。那所以最后要谈的是，比如说我们谈到台湾的民主化，其实更核心来看，就是说总统直选已经30年了哈。比如说我们是更加的民主，当然一路上是有一些挑战的哈。在对应我们今天特别也谈到这六四事件，从血腥镇压，我们来看天安门母亲他们发出公开信，还有中国的官方怎么样的回应，再来看这。几十年下来，中国大陆的他们的实力的崛起、威权的输出，对于台湾的胁迫，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是不是也请老师来谈您的观察？因为最近总统也特别谈到这个台湾的民主化啦，他也提醒我们主权在民啦，那么也特别说要确立民主台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台湾人民是透过我刚刚提到总统直选，那确立政府合法性跟民主正当性。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台湾迈入民主深化跟民主巩固重要阶段，也带领台湾走出过去专制独裁的黑暗年代，那也特别彰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无论是名称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若跟宪法增修条文一起看的话，台湾或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具备新生命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守护它。那老师，您自己的观察呢？有哪些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民众？
0: 台湾的民主当然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哈，得来不易的一个成就。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台湾民主呢，它其实也有点像建筑在一个微软就是说堆叠的一个基础之上。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集权国家啊，那无时无刻呢不再试图要颠覆我们的宪政民主啊，因为我们的存在呢就是对中共政权它统治正当性最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台湾民主化就沾沾自喜啊，而忘掉其实我们的危机呢始终存在。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永远维持我们的长治久安，维持等我们民主啊、幸福啊、自由，那你一定要把我们对台湾民主最大的威胁把它去除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守护台湾民主的这种眼光啊、战略呢，要从我们国内要转向对岸。就是说让中国大陆呢至少要成为一个对台湾民主友善的国家，或者是让中国大陆呢变成一个民主的文明国家，那这个两岸大家才能够真正的和平共处啊，那么和平发展，台湾的宪政民主呢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来自中国大陆人民啊或他们政府的这种祝福支持。那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中国大陆啊，我们去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人权的这个发展，帮中国大陆人民发声啊，就像过去国际社会帮助我们台湾一样啊，我们要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且呢，不是我们台湾单独来做，我们要让民主世界知道，在我们这个地球啊，存在特别是联合国的体系当中啊，存在这一个反对这个普世价值体系的这样一个强权的存在呢，对人类的文明的进步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那我们台湾就在这个前线，所以呢，我们要跟民主国家呢站在一起啊。那么也希望民主国家来支持我们，共同来改变，来保卫台湾。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来演变中国？这个战略的改变，积极的来面对中国的问题呢？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台湾民主啊，怎么样去维系啊，怎么样去深化提升维护啊，很重要要有一个观点。
1: 是，好，除了刚才我们刚提到我们台湾内部要团结之外，我们也要跟相同的这个价值理念国家站在一起哈。那么当我们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最近关注一个新闻，就是过去在节目当中也有探讨的，像捷克这几年跟台湾的关系是蛮好的。那么在六年前，当时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受邀到台湾来访问，他说了一句我是台湾人，那时候新闻还蛮大的。最近他又访问台湾六年之后哦，那我想这次到了台湾，其实跟台湾有很多方的合作。我的意思是说，就诚如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我们要跟民主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携手来面对中国吧。我们也可以多沟通，看有没有办法对话。我们知道像美中两大的全球经济体，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都可以有会面对话。那我们也常听陆委会说，希望能够增进彼此了解，但是还是要多互动啊，要交流，不要预设前提才有进一步的可能。好，我想今天我们从六四事件37周年，我们来看中国大陆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还有这几十年下来，如果还没有给天安门母亲一个交代，所谓真相或是赔偿，那我们再来看他一直往前走，那对台湾的威胁又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说有些事情如果中国大陆不愿意说，不想说，有些人认为对于六四事件，中国大陆官方是采取一种回避啦，比较抹去记忆的方式。但是我们从这起事件今天节目当中所探讨的是要告诉我们，就是很多事情不说并不表示说没有发生过。当然除了避免汉室重演，我们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有机会慢慢的理解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两岸的制度的不同，是不是有可能未来两岸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向。非常谢谢我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副教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满37周年的现在，针对中国大陆它的演变，它现在对台湾的威胁，提出您的一些观点。非常谢谢曾副教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空军 C-130 运输机更新案传出新进展，空军计划采商购与性能提升的并行方式，除了采购10架新型 C-130J 型运输机，也选择现役的8架旧款 C-130H 进行性能提升。学者分析，采取商购模式可以加速筹货，并将零附件生产纳入合作，但重点在于合约如何拟定，以防止弊端的发生。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空军司令部2025年以太武山3号为代号，编列新台币135亿元，计划以军购方式完成现役19架 C-130 动 H 运输机、一架 C-130 动 H-1 电战机的性能提升案。但由于美方报价过高，总金额突破250亿，让军方不得不停止相关计划。不过由于我国现役 C-130 动 H 老旧是事实，首架1986年底台后机龄已达40年，相关更新换代势在必行。根据国内媒体报道指出，空军计划将改采商购与性能提升并行的方式，以商购模式向美采购10架新式 C-130 动 J 超级大力神运输机，同时挑选8架机龄较新的 C-130 动 H 委由中科院进行性能提升案，最快将纳入2027年度的国防预算编列。对此，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分析，军购的好处是由美国政府主导，可以确保筹获项目为纯军规系统，后勤保障也较完整，但缺点是流程较长，旷日费时。商购流程则较快速，也可纳入后勤维保的合作项目，但重点在于合约的管理，避免弊案发生。苏子云强调，过去商购确实曾出现弊案，但成功案例多于失败案例。合约中也能与合约商直接洽谈零组件在地生产，对于后勤保障与国防自主都有注意。苏子云说，
3: 你可以买到同样性能的，但是里面有一些零组件不用跟美军同样，而可以用替代件，那这样子就可以保有更大的后勤维修的弹性，还有就是妥善率兼顾这样子。
2: 不过国防特别条例部分案项日前遭在野党删除，将以往年度预算编列，恐与 C-130 动的更新案产生排挤，让相关建案往后推迟。苏子云认为，近期 T-34 出教机失事已让国内开始关注空军机型老旧的问题。他指出，我国中央政府总预算在预算法的限制下，因分母有限，底下的各类预算的确可能出现排挤状况，这也是为何之前会使用特别预算来支应国防采购。如今在面对明确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合理提高国防预算是政府与社会沟通的重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现行军公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未纳入军公教代表，多名国民党立委与公教团体今天4号召开记者会，诉求建立透明化的公教薪资调整机制，拒绝黑箱喊价。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表示，军公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纳入军公教代表，有助于相关决策更加透明，这是正面且值得思考的方向。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军公教待遇法制化议题近来受到关注，国民党立委龚小玲等人日前提出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明定军公教人员年度待遇应于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

0: 成长率达 30% 调整，或至少每四年应检讨。翁小玲与多名国民党地委以及多个军公教团体4号也共同召开记者会，质疑现行军公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成员皆为官方代表与学者，完全未纳入军公教代表，因此诉求建立制度化、法制化、透明化的公教薪资调整机制，拒绝调薪轮回、黑箱喊价。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4号召开舆情回应记者会，党团干事长庄瑞雄接受提问时表示，现行军公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纳入公教代表是值得正面思考的方向，党团也支持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提出草案，让公教待遇调整更符合公教人员的想法。
1: 任何的一个议题啊，倒也不是在野党提出什么民进党就站在反对，那就说理嘛。人种这个地方他也可以去提案，你像比如说教部分你要站几个人，有他们的代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让决策更透明，那让更贴近，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当事人嘛，那这叫人性嘛，这个制度为他们存在，然后他们有代表来做一个参与，民主进步党我认为这很合理啊。
0: 据了解，为强化军公教员工待遇调整机制，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研拟院版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并依法制作业规定完成相关评估以及报至行政院审查完竣，待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将依程序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去年10月在立法院备询时也透露，未来法制化后将设立军公教员工待遇咨询委员会，外界关注的基层代表预计将达20%。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4号指出， AI 产业在2025年大幅成长，也带动台积电的营运表现。台积电去年营收与每股盈余同创新高，股价过去一年的涨幅超过 1.5 倍，自新台币950元成长至2425元。在营运成长的带动下，台积电也回馈股东，今年的现金股利总额预计至少24元，较去年增加超过30%。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台积电四日召开股东会，董事长魏哲嘉致辞时首先感谢股东支持，并表示台积电去年营收和每股盈余均创下历史新高，股价过去一年表现也令人惊艳，一年成长超过 1.5 倍，台积电也将与股东共享营运成果，今年股利至少24元，成长超过30%。他说，
4: 从去年的股东会在6月3号当天的每股新台币950元，来到昨天6月3号的股价是每股新台币2425元，这365天成长超过了 1.5 倍。台积公司将美好的成果与股东共享，我们的现金股利的配发总额也从去年的18元到今年至少24元，这个的成长超过 30%。
3: 他表示 AI 不仅被用在资料中心，未来也将应用于个人电脑、智慧型手机、汽车，甚至是互联网设备，产业发展正从生成式 AI 迈向代理式 AI， 推升大型语言模型的运算需求，也带动先进半导体的强劲需求。魏哲嘉说，台积电的客户以及下游客户持续给予 AI 产业正向展望，这也让台积电对于 AI 长期发展趋势以及半导体需求深具信心。台积电作为专业晶圆代工厂，将持续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以及充足产能，协助客户推动产品创新，支持客户成长，同时也将因应客户对于供应链韧性以及地缘弹性需求，在政府支持下持续推动全球布局，以提升股东价值。展望未来，魏哲嘉表示，仍需留意零组件价格上涨对于终端市场的影响。此外，中东局势也为全球经济增添不确定性，台积电将审慎规划业务，持续专注于基本面，强化竞争地位。他也说，台积电今年美元营收成长渴望超过30%，公司将持续投资先进制程、先进封装以及特殊制程。在成熟制程方面，台积电将聚焦高良率的特殊制程产能，并持续优化产能组合，而非单纯追求产能扩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另外，台积电股东会的现场还有股东高瀚相信魏哲嘉今年换新家，并关心台积电资本支出何时将达到高峰。对此，董事长魏哲嘉笑笑回应，资本支出成长显示着公司对日后成长的信心，今年台积电资本支出预计将达高

0: 标的560亿美元。虽然无法精准预测支出的高原期，但台积电未来营运表现很好，想买台积电股票的人可以继续。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1: 台积电次日召开股东会，在问答阶段有多名股东提问。一名股东分享，他的好友因为相信魏哲家，今年买新家，靠着台积电股票已经赚回部分房贷支出。他提问，本波资本支出扩张周期将持续多久？资本支出高峰期将何时到来？魏哲家回应，根据首季法说会看法，今年资本支出介于520亿至560亿美元间，目前倾向高标560亿美元。他指出，资本支出成长显示台积电对于日后成长的信心，虽然无法精准预测支出高原期，但他对于未来表现深具信心，预计买股票的请继续。他说，
2: 我在法说会讲的第一季的时候说是在会在520亿美金到560亿美金，然后再来我们又开始讲会比较偏向于560亿美金，这表示出我们的信心来，也就是说会成长。至于陈股东，你说高原期预期落在哪时候？我的老实的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是下面几年都很好。你如果预计买股票，啊，请继续。
1: 会中也有股东关心员工福利制度，期盼台积电照顾员工权益，因为有快乐的员工才有幸福的职场环境。对此，魏哲家强调，台积电照顾员工不遗余力，今年员工分红总额将较去年增加30%。魏哲家也指出，在台积电全球厂房当中，台湾本地效率最佳，台积电聘雇最优秀的台湾人才，使用全国将近10%的电力资源，并贡献1/4的全国税收，台积电也将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有17个国家发布水下基础防御交流指导原则，签署的欧洲国家超过半数，契合我国政府致力推动国际海底电缆风险管理的立场。外交部表示，我国已就此议题与欧盟及欧洲理念相近国家透过不同场合展开交流，未来也会持续与欧洲伙伴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及全球通讯网络的安全。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针对多国共同发布的水下基础防御交流指导原则，外交部表示乐见，并认为此举展现国际社会对海底电缆等水下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与韧性的高度重视。联名发布的17个国家里，有9个欧洲国家符合欧洲多国近期持续聚焦海缆议题的趋势。例如，欧洲议会今年1月通过欧盟共同安全暨防卫政策的年度执行报告，就支持强化台欧保护海底电缆的相关合作。在此之前，我国便已将欧盟视为此议题的重要合作对象。外长林佳龙去年10月出席台欧海底电缆安全合作论坛时，正式提出国际海底电缆风险管理倡议，欲请台欧深化合作，携手强化海底关键基础设施韧性。因此，针对相关合作的进度，外交部表示，我国持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国家就海底电缆安全、关键基础设施韧性及最佳实务分享等议题深化交流与合作。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李秀瑶说，
4: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已经透过这个 GCTF 的这个平台，促进与欧盟与欧洲等理念相近国家的海缆专家交流。那台欧盟呢，也在双边的数位经济对话就海缆的议题有交换意见。
3: 外交部强调，接下来会持续推动与欧洲智库及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致力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与韧性。政策上也将积极与欧洲伙伴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及全球通讯网络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3号在华盛顿展开第二天的直接会谈，这是自3月2号爆发战争以来双方的第4轮直接接触。根据由美国公布的联合声明，两国已经同意落实一项停火协议，而这项协议是否有效则取决于由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真主党必须完全停火，并且全面撤出南利塔尼地区。另外，声明同时指出，以黎双方同意在美国的指导下迅速推进成立试点区，当地将完全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控制，以排除所有的非国家行为者。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曾经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在5月延长，但暴力冲突仍然持续。

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无人机3号攻击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6人死亡，并且锁定贝鲁特南部的一辆汽车攻击。以色列则表示，拦截了一架可能来自真主党的敌对飞行器。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今天是六四事件届满37周年，赖清德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37年可以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走出属于个人的康庄大道。他衷心的期盼中国能够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开启和解跟对话。台湾也会跟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脸书则发文表示，勿忘六四不只是记忆历史，更是守护民主自由跟人权的共同承诺，这是我们的义务。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在社群平台 X 贴文表示，8964是中共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并强调人民追求自由跟尊严的火种也绝不会熄灭。近来毒驾事件频传，引发社会大众关切。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在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答询表示，正在修订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仅加重毒驾初犯以及累犯的罚锾，毒驾车辆也将直接没入。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随着毒品不断变化，取得也较以往更容易，许多年轻人更将丧尸烟弹混入电子烟吸食，导致近来毒驾致人死伤事件频传，甚至有毒驾者开车送瓦斯，引发众怒。立委林俊宪4号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质询交通部长陈世凯时指出，近年毒驾遭警方开单的件数，从2023年的910件成长至前年的2189件，去年更飙升至11000件，3年内飙升12倍。毒驾累犯件数更从2023年的163件成长至前年的471件，再骤增至去年的2947件，暴增18倍，显示累犯根本没有资格继续驾驶。对此，陈世凯表示，目前交通部正着手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只要毒驾汽机车初犯，罚锾将从现行新台币30000元及15000元起跳，提高至120000及90000元起跳。也就是机车毒驾初犯就开罚90000，汽车毒驾初犯就开罚120000。此外，毒驾累犯及毒驾车辆也将加重处分。陈世凯说，
3: 其实我目前观察累犯的几率超过20%到30%，如果累犯，第一，我们罚则无上限累加上去，第二，因为他只要犯了一次必然就是无照继续开车，他的罚则我们也会加重，不会像一般的无照驾驶是12000，他会加得更重，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到36000，这个部分我们会强制来做。那另外针对大家在关心的没入车辆的部分，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议，我们希望未来只要毒驾，不管你是不是车主，车辆直接就没入。
2: 不过立委李坤泽认为，交通部应延长毒驾者重新考照的时间，若毒驾造成重伤或死亡，或驾照吊销后再度毒驾，也应限制终生不得考照。陈世凯则表示，一定会拉长

0: 毒驾者重新考照的时间，致人重伤或死亡，也会限制终生不得考照。此外，明知驾驶吸毒却未阻止其驾车的同车乘客，也将修法开罚15,000元，负起共同责任。且相关修法6月底前就会送至行政院，拍板后再送国会审查。陈世凯同时强调，未来只要确定吸毒者，也将先吊扣或吊销其驾照，预先防止吸毒者再开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对此，从事毒瘾研究30年的精神科医师周元华表示，毒驾跟酒驾不同，重罚恐怕难以发挥吓阻效果，相关做法也没有办法深入到黑数的族群。他认为重点应该是在加强执法跟源头的教育。央广记者刘品希报道。
2: 近来毒驾造成多起死伤，引发社会关注，政府祭出铁腕，行政院会4号提出系统性政策规划，启动修法程序，全面提高毒驾刑责与行政罚锾，吊销驾照，并对涉案车辆严拟没收机制，同时加强执法与源头扫毒，并透过医疗体系介入强制戒瘾治疗。对此，台中荣总副院长精神科医师周元华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他从事毒瘾研究已30年，认为现行毒品问题不在于立法，而是执行面。他指出，毒驾跟酒驾的本质不同，饮酒未被禁止，所以可靠提高罚则吓阻酒驾，但毒品本就不可吸食，吸毒者为特殊族群，其甘冒违法风险吸毒，后续再加重毒驾等罚则效果不彰，所以重点应放在执法，比照酒驾研判毒驾热点，加强查缉。周元华指出，毒品在校园社会中已出现滥用，毒品案件存有许多黑数，根据国外的经验，黑数通常是10倍以上。他强调，毒驾只是毒品衍生的众多问题之一，他认为要遏制吸毒，源头仍应回归教育，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同时也应该尽快发展出针对新兴毒品的快速检验方式，以避免毒品经代谢后难以检出。
3: 你理论上每个吸毒的人都应该进到我戒毒的 program， 所以也不是因为你驾车之后才要戒毒啊。驾车这件事情只是毒品这个众多事件的之一啦。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叫做层次拉高，格局打开，你应该是全国赶快做这方面的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从学校开始赶出毒品，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卖毒品的人嘛，这些到底是哪些在卖。
2: 对于有专家建议，毒驾防治不能只靠重罚，应该衔接治疗才能降低再犯风险。周元华强调，现行毒贩无论是因为毒驾或是其他因素遭查缉，本就会进入乐戒或转介到医院戒瘾治疗，但这些个案人数有限，仍管不到其他躲在房间吸的人，这些黑数难以察觉，也无法或不愿进入治疗体系，所以仍仰赖加强查缉跟强化教育。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注台北股市，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美股从高点回落，台北股市经过连续4个交易日创高之后，今天开低，盘中最多下跌超过600点，失守46,000点的关卡。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2，又过了55秒。台北股市目前是下跌476点，指数暂时是45,982点，成交金额是9432亿元。为了解决国际人才来台湾面临的银行开户跟申请信用卡不容易的困扰，国发会今天评选出6家的示范银行，全台湾一共有17个据点，协助外国人顺利取得金融服务。记者杨文君报道。
4: 外国商会反映，国际人才来台湾最常面临的痛点，主要是不易开立银行账户，申办信用卡门槛过高，国外转账流程繁琐，甚至申请信用卡还要提供台籍保证人，这对初来乍到的国际人才有一定难度。 国发会四号举办一站式外籍人才金融服务示范银行受证暨启航仪式，评选出六家示范银行，包括中国信托、玉山、台北富邦、台新、兆丰、第一银行，全台共有17个据点，遍布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协助外国人顺利取得金融服务。

0: 国发会副主委詹方冠期待，若示范银行成功，未来所有银行都能办理。他说：“
1: 那除了个人以外，我们也希望接下来有很多新创公司来台湾的话，他在公司的开户上也能够得到一样优质的服务。这是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努力啊。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想我们政策如果真的成功的话，将来不会有示范银行，因为所有的银行都能够提供这样子好的友善外国人的服务。
0: 此服务将有三大亮点，首先是信用卡业务需要台籍保证人的限制松绑，采认外籍人士国外财力证明、国外缴税证明。第二，在双语金融基础上导入线上预约制，预先掌握其需求及家庭背景，以一站式服务进行规划。第三是配置经过专业训练的专属行员，提供更具温度、客制化金融接待体验。国发会指出，未来也将与其他部会一同推动海外揽才子女教育专班及租屋服务等，展现台湾打造国际人才友善环境的决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减轻司法负担，提升裁判品质，并且保障法官助理的劳动权益，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今天提出配套措施，包含要求法官提供助理写判决书的裁判要旨以及得新证理由，留下可以供检视的交办记录以及编修程序，以避免法官把审判的业务全都外包给助理。请听记者陈念仪报道。
3: 由于不少法官助理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行之有年，民进党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草拟判决书业务制度化，进一步明确规定法官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避免法官助理遭无限剥削。然而许多法官助理担忧此提案若通过，将造成工作量暴增。沈柏阳随后在社群平台回应表示，为了保障法官助理的劳动权益，他曾与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讨论并提案，在委员会审议时，他承诺会一并讨论如何增加法官助理的待遇等问题，如果未能讨论出解决方案，就不会贸然通过修法草案。司改会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明提案初衷是促进法院内的专业分工，同时以美国的法官助理手册为例，指出法官助理的广泛职责包含进行法律研究、准备法官开庭备忘录、草拟裁定与判决书、修改及校对法官的裁定与判决书以及核对引注资料等。手册中也明确指出，履行法官职责的最终责任落在法官本人身上，也就是说，法官助理其实并非不能草拟判决书，重点是如何建立配套措施。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颂指出，法官助理零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他说，
4: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得信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万一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3: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就算遇到不当的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及各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院助理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司改会最后并表示，将公开发放问卷，广泛征询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的意见，作为司改会后续推动司法改革相关法案的重要参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小钢炮梁恩硕在台北时间今天携手日籍搭档青山修子，在法网公开赛女双的八强，以2-6扳倒第13种子的中国郭涵玉以及法国的美拉德诺维奇，跻身四强，成为台将的第四人。梁恩硕首度征战法网女双，就打出了大满贯生涯代表作，不仅成为仅存台将，更是继詹永然、詹浩琴跟谢淑薇之后

0: 第四位打进法网女双四强，写下难得的里程碑。南韩国土交通部今天表示，南韩跟中国七年来第一次同意扩大两国的美洲航权，成为这两个国家关系回温的另一个迹象。韩国的国土交通部表示，他们跟中国在5月27跟28号在首尔举行的双边的航空会谈当中达成了协议，将把两国美洲客运的航班从608增加到664，货运的航班则是从54增加到68。这项协议将使两国更容易增加仁川到上海以及仁川到广州的航线。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萧玉和啊，玉和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啊，然后现在在逢甲跟中央大学任教啊，他对这个地缘政治有相当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川习会它的整个大的背景，以及整个它对市局的一个影响，那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谈话。那我们这星期就聚焦来谈川习会对台湾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就是说，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川习会结束的时候，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个那个概略性的一个发表，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表示说美国跟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人，就是那个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的那个提出这个休息底德陷阱的那个 Ellison， 他本来在会前有提出希望，可能美中会提出所谓的第四公报，而那个第四公报可能对台湾不利。那个在这方面，台湾方面当然就非常紧张啊。但是显然并没有，美中双方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但是没想到在回程的飞机上，以及后来美那个川普接受胡斯新闻网的一个访问的时候，我们的川老大就提出了很多比较直率的。一些对台湾问题提出一些很直率的一些想法。那这个传主要就是，他根本不希望说台湾借着好像美国提出什么承诺之后然后有人所谓的按照中国的讲法叫以美谋独这个、川普来讲他完全没办法接受，他要让他变成说越过9500英里去帮助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他根本不愿意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那个传统的那个讲法那个所谓的晶片问题，他又继续在一直在指控台湾。所以这些讲法出来之后，当然就对台湾来讲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了。就是你明明没有在川习会里面提出，可是当你在透过接受访问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这样公开直白的这样一个讲法，当然就对台湾很多人来说这个尤其对蓝白，你看那个川普已经对台湾已经施压然后已经不对你这个赖政府已经不信任了那你看怎么办当然我们蓝白必须扮演这样一种平衡的一个力量，而对赖政府来讲，他当然就必须不断的澄清讲说台湾在西太平洋里面的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破坏西太平洋稳定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然后再讲到台独，就讲说所谓根本没有台独这样一个议题 你按照中国的讲法，其实只要不按照北京的那个讲法去做的，那都是台独。所以不管你是台独也好，或是华独也好，都是不被中南海允许的。所以这些种种的讲法其实也都对了，但是这样一个变成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是台湾我们自己内部过度焦躁，而美国方面就是川普的讲法是代表美国的那个讲法的一个全面的转变呢，还是根本没有？我想这些议题都是我们这星期要好好讨论的。好，那就那个玉和你先谈一下，就是川习会之后哦，川普接受这个福斯新闻网哦，以及他在飞机上接受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些讲法，有没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呢？
4: 我们那个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所谓的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又说川，我们有说川普在有一些面向上面，好像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是很像尼克森的。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所谓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川普就是川普，尼克森的川普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那川普的风格是怎么呢？其实我们看他那个在那个接受那个美国那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个脉络是放在他不希望台湾独立，一个那个英文用的是 go independent 等等的嘛，然后那个他是放在那个有后面有一个是说我不希望美国这个跑那么远，美军跑那么远去打仗，也就是说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放在避免这个战争，或者是说避免这个美中冲突，或者是说维持区域现有秩序的这个脉络下来说的啊。那当然我们外界会认为说美国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就是说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涉及到台湾的主权的议题其实有三步啊。第一个步是不对台湾目前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国这个国家的状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状态做任何的表述。第二个是不对台湾跟这个中国目前的关系做任何的表述。然后第三个是对于台湾未来，台湾这一个国家它未来的这个主权可能会发生，这个国家它可能未来会发生也不做表述。这是我个人我说的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台湾主权问题上面的三步。那说到这个 go independent 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会涉及到这个三步了。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会问说，那是不是美国现在这个三步好像有一个改变了？好，就是说至少第三步是已经有让有一个，就是说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但是我们看美国的各种的目前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川普跟美国政府其实你要分开来，其实当年克林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有说，就是说他反对台独，
3: 对三步，
4: 对对对，他有他自己的三步，其中一个就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像，我记得那是一个在私下跟学生会谈的场合。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出现在这个美国正式的官方的表述当中，没有出现在这个美中元首各自的论述当中，那我认为他可能就只是川普一个条件，在特定条件下面的一个说法。所谓的特定条件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那个川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脉络的时候是涉及到美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那大家换个角度想啊，美国当然是不希望，以美国的现在看待台湾的态度来说，其实他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准主权国家在跟他互动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实 我认为这个问题大家要换，大家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思考，那各种事情上面你都是一个准国家，我也跟你在用准国家的这个方式在互动。那你现在宣布台独，我们这一指的台独是指法理台独啦，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中华民国，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台湾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对法理台独跟事实台独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那这个法理台独它 对于改善现在的，他对于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对于美中互美台互动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当然可能引起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法理台独的，对美国来说，这个法理台独当然就是意义不大，它甚至可能是一个。那我们也过去也看到，这个陈水扁总统在好像要走一些比较接近法理台独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是遭到美国的一些质疑的。所以我说，目前为止，从蔡英文总统到这个赖清德总统，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目前为止也是一直在做，就是向国际表达，我们现在没有改变现有既有秩序的这个想法，就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上礼拜其实我有说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在于台湾是不是会改变现有既有的这个秩序。这个改变不单纯，我觉得大家都太过把问题放在所谓的法理台独问题上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假设另外一个状况哦，就台湾，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台湾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除了宣布台独这个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条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自己去跟中国谈和平谈判，甚至是讨论统一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呢？我们觉得我们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卢比欧在这个访问中国期间，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他其实讲得很明白啊。他说中国最希望的剧本是什么？不是军事侵略，是公投，然后那个公投，然后那个不费一兵一卒的这个促统啊。那这个公投当然不是说中国会给台湾机会公投，啊，给台湾机会公投，那就是就是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嘛。那你要公投，西藏要不要公投？新疆要不要公投？香港要不要公投？那不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什么？未来台湾会可能会有。我觉得不是可能的，这是可以可见的未来。未来包括蓝白，他们会用这种所谓的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要发动一个公投，强迫政府必须要去跟中国谈，所谓做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这才是破坏既有的稳定秩序。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也谈到一件事情，美国当然不希望法理台独，原因当然很多的，主要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理台独目前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没有实意。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台湾失去事实上的独立。台湾现在是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这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秩序，这就是现在的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不要去破坏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台湾事实上独立于中国这一件事情，这个状态就是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美国所认知的这个既有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去看美国做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大家不要这么的神经质。上一礼拜节目我一直在谈一件事情，美中现在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唯一会有变数的部分是在台湾这边啊。如果台湾今天决定了，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决定跟不管你是说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说和平谈判，甚至是开始展开这个和平统一谈判，这才是对现在的既有的秩序的一个冲击，不是只有在台独这件事情上面而已。所以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去避免，也是美国希望去避免，但是美国很难去着力的事情。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当天，有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海军部的这个副部长在这个参议院上面，就这个听证会上面表示，有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
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伊朗

冲突的这个弹药库目前已经暂停给台湾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发酵，但是这个当然就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目前是没有办法还维持目前世界各地的不管是台海的需求、俄乌的需求，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个三大热热这个三大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

所选择会去俄乌这样子，俄乌战场这样子。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军购这件事情，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看待的事情就是，你们台湾到底有没有想要自我防卫的决心？啊，这我们这个过去有很多人都一直在讲啊。如果说今天台湾自己都表现出，那我没有要，那我都我自己其实没有我自己要防卫。对美国来说，他其实还不管你立法院是不是蓝白多数，你今天立法院做出来就做的这个决议出来，那这个究竟就代表台湾人民嘛？那如果台湾人民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更愿意接受九二共识，更愿意跟中国做和平谈判，甚至是不排除接受统一，那你觉得对美国来说，他是不是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他有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要拿出来考虑？就其实也就是卢比欧在，我认为他在访谈的时候是不小心说溜嘴了、他今天竟然会提到说这个，他竟然会提到这样，你看那个很明确的，就是说就是用公投的方式让台湾来愿意接受自愿的那个合并到中国里面去，代表美国官方其实已经一定是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台湾自己改变，自己自愿的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的状况之下，美国要怎么样的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跟日本要怎么样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对台湾的军购案要怎么样的因应？这才是现在，我认为这才是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变数。反而不是美国，反而不是中国，也跟日本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的状况是，现在的状况全世界都认为这个地缘政治是稳定，是需要维持的。我们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讲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中东战场是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会对全球的经贸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原物料原油这个都全部都会上涨。但大家很少谈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人就谈过了，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被封锁呢，台湾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会比霍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的影响更大。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就讲这个结论，全世界其实都看到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个月在参加一个研讨会，有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吴志忠有在场，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全球现在都知道，这个万一台湾海峡被封锁的话，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后坐力，所以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在做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避免台湾海峡被封锁这件事情发生。啊，日人有能力提供军购的，像美国那就是去武装台湾。那像日本，他有能力在这个建构一些核武的这个力量的，那美国就去做。那你像一些欧洲国家，他其实也没有能力，他至少还有发一个声明嘛，对不对？就全世界的大家都在看能怎么样的事情去做这个，有各自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代表全世界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全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那反过来说，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说的，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台湾自愿的、在国际上看来你就是自愿的，你今天接受九二共识，那就是接受中国一贯的说法嘛，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国际社会都没有办法说什么话、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谈的那么多，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希望跟大家，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讨论里面，大家很少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如果主动的改变了这一个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这个既有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其实会更麻烦，而这个改变绝对不是法理态度。赖清德也表明了台湾已经独立了啊，那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就是目前我们对所谓的既有秩序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啊。那如果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更跨出去一步了，其实所谓的破坏稳定现状这件事情，美国川普没有讲出来的事，卢比欧不小心泄露口风的事，如果台湾今天主动改变这个秩序，而这个改变的方式其实不是透过法理态度，而是透过所谓的台湾自愿触统，这才是我认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变数。

0: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郑立文，他6月的时候，他要去美国，到底到了美国之后，他会见了谁，以及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也是变成说大家很注意的。当然也包括其实这一阵子，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似乎对郑立文有意见的非常多，但是公开质疑的除了赵少康之外，好像你好像看不到，所以变成说整个这之前其实很多人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是亲中亲美势力在那边拉拔，这个严重影响到台湾的现状，所以刚刚那个玉和你提到过的，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台湾内部这种主动愿意出头愿意要跟中国和善的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澜但是这个波澜，这个又牵扯到，因为他们属于那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政党组织，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那个政党的那个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美国已经把的确没有错，不管说是那个卢比欧，那个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明，已经讲给台湾人听了。那台湾人听了之后，接下来会做什么？反而变得的确没有错，就是你看从那个川习会之后，那个赖清德总统他所提的5项意见，基本上就他过去一再谈的。完全没有想说要那个华丽台独然后变成说真正问题，所谓的台独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在界定的，所以你如果说你那个你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其实你也不要想要置身事外，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当然之前我们也从去年10月开始。我们已经在很多节目里面提到郑立文当上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的危险性，以及那个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讨论。那接下来往后几个月，我想我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避免掉。对，所以那个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有关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问题。那势必是未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不过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比较，目前马上要产生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突然讲说，他愿意跟赖清德总统通话，那要讲什么呢？然后什么时候讲？而且是真的会讲吗？我想就这一阵子这几天马上就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你怎么看呢？
1: 那个，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因为郑丽文应该是6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那个这个消息，那个最近在我们在录影的这个前昨天哈，这个古立言那个 AIT 处长啊，他就说了，他就说美国会关注国民党是否改变路线是所谓的改变路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关注的点是说，中国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在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这个路线上面会有所改变？这是美国画的红线哦。就是说，你可以跟中国交往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中国往来都没有问题。不管你是民进党，不管你是国民党，你要主张跟那个往来都没有问题。但你现在如果要进入到改变台湾事实独立中国这个现状的时候，这对美国来说是红线。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不要对川普那讲的话做过度神经质的反应，我们要看美国整个具体的美国这个政策，美国的这个方向上面是不是有大的改变。这个维持，我们最后这里我们简单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这个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的这个现状，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退让的红线，也是美国不会没有办法跟中国谈的这个事情。那而且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川普说这个要跟那个台湾的领导人要跟他们没明讲是赖清德啦，但是他说要跟台湾领导人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就不高兴啊！ 我们都好像，我觉得我们国内对于这个川普谈话的关注都好像关注在他这个对台湾不利的地方。
0: 嗯，
1: 但是中国同样，你大家发现有没有发现一点？中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低调。
0: 嗯，
1: 但是中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跟台湾的领导人直接的通话，直接的用，不管用什么，你私下有没有讲？那我们不知道，私下有没有？现在一定有，但我们不管。但是你不能够塑造一种两国元首在对话的这个状态啊！我相信美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透过不同的广告去呼吁白宫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们私下怎么讲那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
0: 嗯，
1: 这个事情中国绝对不希望发生。那你看中国事后很低调。我们看的这个包上礼拜我们谈那个川崎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川崎会过后中国非常的低调。
0: 嗯，
1: 因为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没有什么突破啊。那美国其实也就是好像大家都很轻松的去北京吃了个饭就走了这样子。
0: 嗯，好，你刚讲吃饭，好像川普好像并没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川普好像也不太开心嘛。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也不是不太开心，好像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反而大家
0: 担心吃到什么东西。
1: 对啊，反而媒体拍的都是这个马斯克在偷吃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上礼拜其实有提到这个美中的这个高层这个会谈有点像是走过场啊，大家就会去刷刷脸这样子。好，但是你做这个对中国来说，他一定很不希望所谓的川赖通话这一件事情发生。
0: 对，不要忘了2016年12月2号，那时候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川菜那样一个通话10分钟，中国就已经受不了了。那时候川普还不是正式的总统哦，都已经受不了了。
1: 对，就是所以说你说这个川普的，我刚说大家不要用尼克，我觉得跟他，我觉得说他是尼克森的复仇有点太看不起川普了。川普有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当他说他不希望台湾go independent 的时候，他并不是表示美国在这个所谓的不对台湾的主权未来这件事情有任何指标性的转变。那他说他要跟赖清德在跟台湾的领导人再谈一谈，再通话的时候，也不是表示他真的就已经准备要川赖会谈。这是很典型的川普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谈话，他是不是川普某一些场合好像即兴式的发言，是不是有落实到美国的这个政策上面去。目前看起来这些都没有巨大的转变，那我也认为他的回旋空间其实非常的小。我觉得我们这个上礼拜我们最后有提到这个现在的国际秩序跟当时冷战的秩序不一样，现在的所有国家是紧密的被绑在一起的。这也就导致了一件事情，不管是中国美国这种大国，还是说这些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就像日本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大家的回旋空间都非常的小，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一种巨大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政策的转变。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的努力去维持这个现状，避免有人因为主要是中国啦这个在某些不理性的考量之下去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这才是现在全世界全球大家最在乎的问题。
0: 对，所以从川崎会以及之后川普的一个谈话，我想我们这星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很明显告诉你你这个所谓的华丽台独他不接受，但是你要固守这样一个事实独立的这样一个红线必须非常清楚的一个确立因为确立之后基本上这个现有的既有的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就至少就维持着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所需要的那有关进一步的发展，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
1: 对，所以我想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跟美国解释这个事情。
0: 好，那就我们就拭目以待非常感谢玉和。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又要带听众朋友到万华，最近呢有一本书，大家在读完之后呢真的会对万华上瘾，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上瘾万华。我们请到的是施景耀 Kevin 来跟我们聊一聊万华。 Kevin 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0: 好， Kevin 现在的身份呢是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兼营运长，是万华一百碗的发起人，还有人称万华王。哎，人称万华王这个头衔我就觉得相当厉害了。而且呢会写上瘾万华这本书，是因为你对万华的每一条巷弄已经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了若指掌了吗？
1: 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因为就蛮专精在这块，就是希望帮大家就是收集跟整理万华所有的故事，然后就希望跟大家介绍，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觉得万华比你想象中的有趣，甚至你会上瘾，然后就想要走来万华，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概念在累积自己的专业，所以就会尽力的去收集所有跟万华大大小小有关的知识。
0: 而且呢 Kevin 在对自己的介绍里面说啊，你是在蒙甲的第五代哦。
1: 对，
0: 而很多真正万华在地的家族都是七代以上啊，有人是九代都在万华。
1: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地方发展了300年左右，对，所以其实很多清朝就在家族就是七代八代九代啊，就是走身边朋友非常多。那我们家其实是日本时代才来到万华的，所以相较来说就会感觉好像比较菜。可是因为这个常常是我在导览队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听到五代都会觉得哦，你们家好像很老，在以台北市来说很多都说好像很老这样，对对对，因为很多台北的人的背景都是迁居或移民，所以大概就三代左右，对，所以听到五代都很老。但我说在万华不是这样，万华就是七代其实还蛮普遍的，所以就蛮常会被笑这样子。
0: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在蒙甲第五代的万华人 Kevin 来为大家介绍究竟怎么样可以对于万华上瘾。那我们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了，万华万华，可是我总觉得万华它的这个地域范围哦是很广的哦，因为有时候就听同事说我住万华，然后这个时候我住万华，那个时候我住万华，我说哇，可是万华感觉上很大，你们两家之间距离也蛮远的耶。所以我以前一直对于到底万华的整个地域的范围从哪里到哪里叫万华，我一直都非常的混淆。那今天呢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其实有为大家介绍北中南万华。好，那请 Kevin 来大概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因为万华其实虽然以现有面积来说它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不算是最大，但因为这边毕竟是台北发展最早的地方，所以它的我觉得脉络跟纵深其实都比较深的。那我们先看万华，我们先把界限画出来，其实万华的北界是在我们的忠孝西路，所以我们旁边就是中正区跟大同区，那我们的东界是中华路，我觉得这条蛮重要，因为以前是铁道，所以它就是有效的隔开了两边。那南界跟西界很明显就是淡水河，所以我们有一条河隔的，所以就这样子大概一个轮廓出来，就是说就是万华区的一个大小，所以它比较偏长条形的区域，而不是宽的区域。那长条形的区域，我们就会再细分成刚才提到的北中南三个区块。那因为北中南区块呢彼此都发展了大概至少有100年以上，所以生活圈跟人们的作息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称呼也不一样，因为

0: 大家在那边待的久了，所以有些名称，我觉得记忆会传承比较多哦。所以像北万华来说，北万华可能大家熟悉的名字叫做西门町，但它再往前其实没有旧地名的，不太有什么旧地名的。对对对，因为那边基本上以前是没有人烟居住的地方，所以它是个日本人建设的城镇，所以大概只有100多年。那也因为这样呢，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爷爷那辈都会跟我们说，他们是邦嘎，好，那边不是万华。对对对，他们就觉得那边是个外面的区域，不是我们传统就是老万华住的地方，这样对。那再来到万华的中间呢，就包含大家熟悉的龙山寺啊、东山水市场啊这一带啊，那它的古地名就叫做邦嘎，嘿，大家熟悉的邦嘎。可是你会发现，其实邦嘎只占万华的大概1/3而已，没有到全万华。对，那最后我们的南边，因为南边这有一个旧地名叫做嘎拉。有些人可能听过，比较老一辈可能听过这个名字，那它其实是一个平埔族语，意思是肥沃的沼泽地。那因为它也发展了300年左右，那我觉得比较好玩是因为你看中万华是邦嘎发展了300年，那它比较偏的是一个商业区，那南万华嘎拉也发展了300年，那比较偏向是一个农业区。所以其实这两区的居民的属性完全不一样，可是又一起在这边共同生活了300年，所以两边人都很在意名字不能被交错。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万华台语我们就叫做邦嘎，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我一般在地人都提醒大家哦，去到南万华要记得那边叫嘎拉，不要叫错。对，所以你可能去南机场夜市玩啊，去青年公园的时候，对，因为你如果去那边说下起邦嘎，会被长辈纠正的。对对对，就大概这样的。对，万华的北中南的地理概念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印象的，会比较知道下次怎么来玩。
1: 那我们今天呢介绍 Kevin 的这本书啊，虽然在万华有300年的历史，它是一个老城区，但在这本书当中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没有讲很多很多，有比较就是大家可能会怕说哦又要讲历史了吗啊、哦、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比较扣合到，因为 Kevin 是这个万华100碗算是你是发起人耶，所以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会吸引大家最大兴趣的所在呢，是有这么多的美食。我看完之后真的想说，这本书我要私藏着，绝对不能借给别人一家一家都想要给他吃完。好，那我们也可以回到这个万华一百碗，万华一百碗的爆红就是因为你写的文章。
0: 是是是、
1: 哦、但是我上这个万华一百碗的脸书啊，好像是还在连载中吗？
0: 哦，它比较特别啊，应该说是当时其实是受500碗影响，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可以盘点、在地人就真的在地人观点的食物，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只写了一篇文章说哦，这是我平常吃的100家。对，那100家这件事就是大家转传嘛，然后就红了，就觉得好像可以来做点这样的品牌，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万华100碗这件事。所以其实名单有的其实是有100家的，但是我其实每年我会稍微去微调，就是哦、可能哪些店家不见啊，那哪些店家可能就是不是我平常吃的，因为我都跟大家说那个100碗并不是一个评选，它只是我平常习惯吃的那100家这样子。对，那连载是因为我们后来跟中石有合作，所以我们就是会用周更的方式，就是比较深入的去写每一家的故事、但其实100碗名单其实一直都有。对，可是100碗名单比较好玩的是另外一件事，是因为当时我写出来之后，那跟蛮多在地人还有外地人讨论，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状态。我跟在地人讨论的时候，因为我的100碗其实我住在龙安寺附近，所以我的100碗的核心都在艋舺中万华这一带、所以南万华人就会跳出来就说诶你怎么 BCD 家没有写、对对，就是好像很少写了很多家，那西门町也会说你好像很多家没有写。那其实仔细盘点完会发现，我在艋舺这边可以写100碗，我在嘎拉可以写100碗，我在西门町也可以写100碗，可是其实万华区以外的朋友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诶他其实要快速盘点100家是写不出来的。差异度其实蛮大的，因为我当时把100碗写出来之后，大概花了15分钟而已，就是我平常吃的就这么多家。对对，可是那时候当然一开始是因为自己藏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对，可能好像没有那么难，可是后来在盘点的数据才发现说诶其实会有差异的。因为目前台北市有一个数据是商业处的数据，就是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可是在小吃业的登记有20%是登记在万华。一般台北市1/5的小吃其实都在万华、所以我们有超级多的小吃，所以对于在地人来说，对，满街都是小吃，然后甜不辣啊、肉圆啊、卤肉饭、我们都习以为常，所以我们基本上万华人你要从口袋快速掏个10家20家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好像 你会发现从这数据可以看到，出了万华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就是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已经很。

0: 习惯生活在一个美食之都，所以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1: 而且我看这个《上瘾万华》这本书里面啊，那 Kevin 当然也有把自己的口袋名单啊，有跟大家来介绍跟推荐，比如说在龙山寺周边啊，选出三家你心目中就常吃的一些店家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啊，那你只选三家，可是你平常在万华这边，整个万华在导览的时候，其他商家看到这本书，难道不会抗议吗？你为什么没有选我？
0: 一定会
1: 对呀，那你这样很难呢，
0: 是，
1: 很难做人呢。
0: 其实有被问呐、啊，那当然比较逻辑上比较像是，因为我都会跟他们描述，其实应该说是我还有下一本书，就专门就是写店家这件事，对对，它比较跟100万有关。那这一本书就是像刚才前面提到，它的脉络比较像是一本旅游工具书，所以我比较像是以万华的历史为底，然后去交错就是周边。跟这些景点有关系的店家，我想要策划是一个深度旅游，所以我在每个景点都安排了参加，应该是说跟它最有关联，那在脉络性最强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在拿着书按图索骥的时候，就走完这个景点，就可以马上去周围参加跟它有关系的店去吃一下，所以你的那个旅游的记忆感会比较强。那我会觉得这样的大家就是在身心灵跟肚子都有满足的状态，其实是用这样的脉络写，所以其实美食店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是因为有点刻意去降低。就是我希望它是每一个点都有跟它有关的店家，我是用这种方式去收集。所以像我才会写龙山寺前面这些那三家百年老店，是因为这三家都是从龙山寺门口起家的，在龙山寺门口摆摊的，然后发展了百年，就是大概这样的脉络。所以书中的每一个店家，我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精选的。
1: 而且有一些就是 Kevin 平常呢会常去的店啊，可能真的是在那种没有很多报道，或者是没有很多人会真的发现，对于其他外地的来到万华的人，你可能根本找不到的那种巷弄里的这些店家，然后我就想啊，你这样写了之后，那如果变成排队名店的话，是不是大家以后要去吃的时候，你自己要吃的时候，也要跟排队了耶？
0: 是，其实有时候写都会有一点点挣扎啦，因为我觉得
1: 对，
0: 最明显案例就是华西街，因为华西街曾经是被叫做是蒙甲人的后花园，对，那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但自从被 BB 灯得奖报道之后，我们就再也进不去了。对对，我周末就不会靠近，哇，那边都要排队。我平日还是会去啊，但周末我就完全不想靠近。其实会有这样的挣扎啦，但某方面又会觉得，有些小店因为没有被报道，所以生意可能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我就很害怕说他们到底能不能再继续长久的走下去。所以站在这样的角度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分享好了。对，我也希望他们长长久久可以让我一起吃到，不要被时代的洪流盖住，然后就不见了。所以后来就觉得没关系，我觉得能写就写。那可是我会尽量写一些比较是可能报道上没有那么多的，对，我也希望他们被看见，因为名店其实不缺流量嘛，大家都会去，好像不一定一定要我写这样子。
1: 而且呢，因为 Kevin 现在的工作，虽然我们刚刚介绍你的头衔呢是这个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跟营运长嘛，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应该跟我一样，就属于自由业啊。那
0: 是。
1: 我们最大的福利就是可以在上班族都在办公室吹冷气的时候，我们就多余弹性的时间可以吃吗？
0: 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才能涉猎这么多。然后就像书中嘛，就发现说，我们好像从早到晚都在吃，就是时间上当然就是因为比较能运用啊，所以就能去采集很多比较不会是大家一般时间会去吃。那我们也可以错开就是大家的热门的吃饭时间，尽量不要去排队的这样子，确实是能做到这样的好处。
1: 是。

好，那接下来就请 Kevin 进一步的来为大家介绍哦。在这本书当中呢，首先就点出了万华最核心的区域，就四间古老的庙宇。刚刚提到了在艋舺的四大庙，当然大家很熟知的就是艋舺龙山寺、艋舺清水岩祖师庙、艋舺青山宫跟台北天后宫。我本来在看的时候想，诶，为什么前三个宫都要加

0: 阿蒙家，一到了台北天后宫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他其实是有历史脉络的，因为他搬过家。
0: 因为
1: 传统这种庙很有趣，就是其实天后宫原本的位置也在青山宫附近，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五行方位的概念，就是天后宫、青山宫，然后祖师庙，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福德宫在中间，算一个五行的方位，比较是这样的概念。但因为后来天后宫比较可惜，因为没有行星宫，可是它刚好在长在马路中间。对，这个是在清代的建筑习惯，就是会觉得庙要在路中间才会守住这一条街头，守护我们的财跟安全跟人。可是到了日本时代或是民国这种来之后呢，其实新的都市概念比较会像是道路就是要拓宽，不能有东西，那庙就被拆掉嘛，所以它后来才被辗转就是搬家。那当时就是天后宫的前身，因为在日本时代就是一间佛寺叫弘法寺，那他战后就是没有人管理，所以他需要被指定。那后来就是政府就说，那天后宫你就去接管弘法寺，然后就进去了，所以从蒙甲一路搬到了西门町。对，他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才发现说，好像跟其他三间不一样。可是因为他原本的位置就是在青山宫附近，所以他才被叫蒙甲四大庙，是有他的背景的脉络的。
0: 而且这个台北天后宫哦，因为它是在西门町，然后它是在一排的店家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有像那种别有洞天一样的存在哦。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只要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父亲需要抽签决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去天后宫。所以我从小唯一认识的庙宇就是天后宫，但我不知道它是有名的，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群店家当中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庙呢？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哦，它可能就是附近的人会去的，不晓得它原来这么有名哎。
1: 是它其实因为第一个它的历史也够悠久啦，所以其实本来在蒙甲这边就有一定的信徒。然后他其实有再改建过一次，因为他原本当时接受的时候，旧照片是日本佛寺的样子，但是那个样子被烧掉，也火灾过，然后才变成现在的样子。所以你看门口的那一排，房子把路口都占住，是因为以前它其实是面马路这边的，是一整排是非常开阔。那因为烧掉之后重建嘛，所以外面的地后来当然就是可能也被卖掉啊，所以就盖了新房子，所以才变成好像退缩到里面，然后路口窄窄的。其实原本应该更宽呐、啊。它就是有它的历史脉络，但因为它比较特别，所以你看它位置在西门町，那它本身又是一个黑面妈，所以它其实对于商业发展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西门町的店家大部分都会拜它。
0: 所以我刚刚呢在开录前跟 Kevin 分享了一个我自己唯一的一次啊，真的是我在长大之后呢去求签，因为那时候对于未来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保障，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还是要转行啊，就觉得非常的焦虑。后来呢，我就怎么把杯都没有什么结果。那到最后一次，终于啊抽到了一个签之后呢，他就说不要再问了。我看那个签书说，而且我觉得写的应该就还蛮直白的，因为我都还看得懂。他就说不要再问了，就是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我说哇、哦，怎么抽签他还那么凶啊？
1: 蛮像他的风格，因为我们都会说一般妈祖都会蛮慈祥的蛮温和的，但西门町妈祖就很特别，他就是会比较直接一点，然后比较严厉一点。但我觉得就是在商场上很多人需要的需求就是这样，就是需要直接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也蛮符合他的特性的。
0: 是好，所以对我们家来讲呢，对我爸爸来讲啊，天后宫是一个非常灵验的地方。那当然对于这个蒙甲四大庙啊，其他的三座庙宇，那当然也都各有非常灵验的一些神迹了哦。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蒙甲龙山寺。对于龙山寺来说，台北的朋友、台湾的朋友，甚至国外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但是对于龙山寺要怎么样参观，或者是来更加的认识龙山寺，那 Kevin 在书里面你有提到哦，你推荐要先看地板。
1: 对，
0: 这地板我想可能大家平常没有特别的会想说这地板到底有什么玄机啊。
1: 龙山寺地板比较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它见证的是整个大台北的发展很重要一个地方，因为它见证的是早期汉人来台湾的时候，因为都是渡海来台，那当时渡过台湾海峡，但因为台湾海峡又叫黑水沟，可能大家都有印象。那既然它背后的代表意义就是风浪很大很危险，船很容易翻，很容易死在海上，所以当时有个俗谚说十个来台湾会有 六个死在海上，三个顺利登陆，一个会吓到逃回去不敢再来。其实来台湾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当时为了增加生存率，就会在船舱底下放着一条一条所谓的压舱石来增加船的重量。但因为来到台湾之后嘛，台湾自己是个宝岛，我们其实有所谓的台湾三宝可以拿出去贸易，那他们就进到船舱里面，石头就被清了出来。但因为那些石头的品质非常好，他们就不会浪费嘛，就当作建材使用，所以就会盖你家、盖我家，或者就捐来盖庙、所以龙安寺庙城的这些石头都是当年的压舱石，所以我觉得它很重要。另外原因是因为艋舺就是整个台北第一个开垦的地方，那龙安寺又是当时的一个大庙，所以应该想象龙安寺的庙城就会是很早期就有汉人聚会生活的地方，那就在这些石头上面，因为龙安寺这些石头几乎跟动的没有到太多，所以它就是见证了200年前的这些曾经生活过的汉人的样子。那回到庙身本身，因为龙安寺的庙身其实有大修过非常多次，文献上记载大修就有五次，所以它从原本的木构造到现在变成现在所谓的比较是石头的构造。那我们进到龙安寺的第一面的山川殿是算是目前龙山寺最老的建筑，它是建筑，但它其实是日本时代的，但唯独龙安寺门口的这些石头是清朝留下来的，对，所以它反而是我觉得目前龙安寺最悠久的一块地，所以我会觉得进到大门之后的地上的石头不要错过，对，它是龙安寺目前最老最精彩的地方。
0: 那这段对于龙山寺的介绍哦，我觉得其中有一段蛮感动的啦，就是 Kevin 写到说在龙山寺的后殿哦是万神殿，就是有很多很多掌管我们来这个庙里面的大家各种的需求，所以有各种的神明可以来让你去拜呀、或者是去问他一些事情啊。那这一段里面就说为什么会有万神哦？因为我们人真的是有各式各样的需求诶，所以对于这个神明来说，因为我们人的需求而存在，这点我觉得就看你这段描述我觉得有点感动。我们真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的生活中的事情，你都会希望能够有一个情感上的依靠，对不对？
1: 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我都很喜欢跟大家说，就是信仰是人的行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当我们有需求的时候，那我们需要被帮忙的时候，那可能求助于人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获得解决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人就会开始祈求所谓的自然，或者祈求上天，或者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去，对对对，所以它就是会对应到你各种的需求，那产生到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的神明，对，因为它就是应对到你有什么需要被帮助的，所以不管是生老病死，我觉得龙山寺后殿都能对应到啦，所以有时候在后殿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在那边我都会跟大家说，你花一点时间，然后仔细观察一下，其实就大概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对，每个人烦恼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拜什么神明特别认真，就代表他在烦那件事，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开玩笑，就是说其实你在后殿蹲久一点，你就可以当个算命先生，对对，你大概就可以盘算出来说哦那个人大概在烦什么，你可以怎么指点他，虽然是开玩笑啊，但其实在后殿是确实能明显看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龙山寺后殿非常好玩的地方。
0: 所以在龙山寺呢，如果拜月老拜的最久的，那可能他求的就是自己的姻缘或人缘。那龙山寺的月老跟现在台湾其他庙宇的月老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再次的翻红了呢？本来就很红了，但为什么最近呢？我前两天才看到新闻就在报，因为暑假来临了嘛，台湾又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唱会，现在的演唱会几乎都是秒杀，然后你想要看想要买根本就买不到，所以也因此大家就开始来拜月老啊，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1: 其实我觉得这蛮好玩，就是因为我觉得先讲月老就是为什么可以办演唱会这件事，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困惑，到底月老跟演唱会票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在跟他解释，就是说我觉得他其实是台湾人很有趣的一个特性，台湾人很会透过神明的原始信仰，然后利用他的特性发展出新的信仰方式，可是其实没有作弊，也不是 bug。 像我们月老来说，月老为什么可以求演唱会吗？其实是因为你看月老除了保障姻缘以外，就保障的是人缘，它可以让你比较有机会实体见到那个你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想想哦，最清楚的做法只是跟月老说，我希望在指定的位置看到我爱的那个人。对，他其实利用原本信仰月老的

0: 信仰的系统里面，只是他只是多做指定位置这件事，嗯，对对对。但是宝藏你看到当事人那件事是有的，是有的。所以其实你看，其实逻辑就通了。那追星族觉得很好玩，他们就发现这个特性，就去拜，就去求，跟月老求演唱会票。嗯，那我自己听到蛮多案例，都是说其实有拜命中率都还蛮高的，他们说大概都有七八成。
1: 哦，
0: 所以追星族就很疯狂。那甚至我自己身边有一些案例，都是那种可能早上没有买到票啊，然后拜完之后下午补到票的。
1: 哦，
0: 对对，我听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哦，对对，是我自己身边的人就觉得诶。真的还蛮有效的。那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好玩是带动一个新的特性呢，啊，就是因为龙安寺，往年虽然观光客很多，但它真正的核心在地人在拜的还是长辈。那蛮多长辈其实都会跟我聊一件事，是他们忧虑，是他们觉得进到庙年轻人其实比例越来越低，所以他们其实很烦恼、很忧虑，就是会觉得这样的传统习俗会不会渐渐的式微，离大家越来越远？大家可能他怕大家去庙就只是拍拍照就结束了，嗯，可是跟信仰是。脱钩的，对，那我但可是我都会跟他们沟通，就是我前面聊，就是说，我觉得信仰是人的行为，所以它其实会随着时代而有需求。所以你看，现在月老可以求演唱会这件事，跟年轻人结合在一起，那发现什么状态呢？你会发现龙山寺平常，白天的时候，大部分我自己有抓了，大概参拜年龄大概落在50岁左右，但每天下午四点之后，参拜年龄会降到30岁。因为放学了，你会看到高中生啊、国中生啊，甚至我遇到小学生啊，然后这是为了偶像这件事进到了庙里面，你就发现，生活变了，社会变了，对，可是他就是有点与时俱进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今天这件事还蛮好玩的。
1: 嗯，而且我在书中呢看到了。就是有关于追星族啊会去拜龙山寺的这一篇，有一张照片嘛，那的确我们在那个供桌上了，就看到了有一个偶像的，现在流行什么小卡，偶像小卡，我看了半天想这位偶像究竟是谁呀，啊？我蛮想来问问你说，那是谁呀，啊？因为照片都是你拍的嘛。
0: 那个应该是那时候在求的，应该是 BTS，
1: 哦，
0: 对对对，那基本上因为演唱会很多啦，所以我其实每个周末就去导览的时候，在月老前面就会知道说，哦，这礼拜又有什么演唱会。我当然不是每个都认识，但就是你会发现说需求量真的很高，因为每天都有，每天都能看到，
1: 是，
0: 所以代表每天都有大大小小演唱会，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哦，可以来这边拜月老。
1: 好，所以 BTS 呢，这个防弹少年团在2026年的11月19、21、22又要来了。好，所以
0: 最近刚抢完票，
1: 最近刚抢哦，对，他们现在要来这里提前抢票，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现在去龙安寺看到已经都是在那个，在还愿了
1: 哦，
0: 现在拜 BTS 都在还愿了，因为已经求完了。
1: 是，然后我记得我看那个新闻哦，他最后一句呢，记者就说，除了韩国天团有用之外呢，据卢广仲的粉丝也有回报说，追卢广仲的演唱会门票也有用哦。
0: 是是是。我其实看过蛮多的，啊，因为就是不止日韩啊，像之前，可能前阵子孙燕姿，然后周杰伦，阿妹的演唱会都有人在求，都有人在求。
1: 好，所以这个是龙山寺的月老呢，在近期啊受到了这些追星族大家的蜂拥而至啊，也是因为再次的向大家验证说，拜月老真的。还是非常灵验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施景耀 Kevin。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来讲一下呢，在龙山寺的周边有一些很多的很多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店。那在书中呢 ，Kevin 为大家所介绍推荐的是值得造访的百年老店。
2: 是，其实龙山寺周边有很多小吃，你认真写，大概写个20家是没问题的。嗯，但为什么选这三家？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脉络非常好玩。因为其实这三家，我之前写报道都会给他们一个绰号，我都叫他们叫"蒙甲三少"。
1: 哦，
2: 为什么叫三少？是因为这三家百年老店都是从龙山寺门口起家，然后目前都传到了第四代，然后第四代

0: 同年，而且都姓陈。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三位陈姓大少爷的那种感觉。对对对，都各自继承了自己的百年老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你放眼全台湾也很难有地方像这边一样同时有三家百年老店，然后都历史脉络跟进程都差不多，然后现在都还健在，然后彼此的关系都还不错。但就是因为在万华，所以才出现这三家。那这三家你看卖的品相也不冲突，第一家是就是春叶肉圆，对，是目前台北最好的肉圆店。那他们家卖的又不是台北肉圆啊，是新竹的红糟肉圆，对，应该是从新竹上来的。但这家就是肉圆跟贡丸汤有名。第二家呢是目前万华的小吃代表，是我们的梁喜好。我们都会说他是进到万华第一家吃他，基本上就会吃到万华的味道。他是可以从龙安市比尔靠起家，所以在电影《漫嘎》你有印象的话，那个比尔靠矮耶，那个乌丸鱿鱼羹的扛棒其实就是梁喜好。对，他就是这么的一个老的文化的代表。那他也是这几年被总统府指定的算是国宴小吃，就是只要外宾来台湾，大部分总统府都会叫梁喜好给外宾吃。对，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万华的门面，也代表是台北的一个国际的门面。那第三家是相对于前两家相对名气比较低一点，但是他的故事很有趣。第三家叫中一号，他应该是目前全台湾最后一家百年的便当店。
1: 嗯哼，
0: 对对，就是卖便当这件事可以卖一百年，其实我
1: 真的可以卖一百年呢，
0: 真的很厉害。所以这家店我们都很常写它，当然因为它不是小吃，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特别来吃，但因为一百年这件事，我们蛮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就特别把它也写进来。而且他们家菜色很好玩哦，因为他们家传了四代嘛，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招牌，所以它不像前面两家，一家是肉圆卖的四代，一家是鱿鱼羹卖的四代。那这家因为是便当店嘛，便当店的主食的属性就多元，所以他们家最老的是排骨饭，第一代卖排骨饭起家的，但第二代呢，后来就发展出了鸡腿饭，所以他们家卤鸡腿、炸鸡腿。好。到了第三代，就是因为可能一般台湾传统的食物都差不多有了，所以第三代后来跟国外的师傅学，所以第一个是跟香港师傅学的红烧牛腩，对，是港式的。那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家有所谓的鲜鱼便当，那鱼这件事呢，他们就想要开发新的技术，所以他跟居酒屋的师傅学了马头鱼的料理方法，所以他们家有很少见的马头鱼便当。所以你看一代、二代、三代都有自己擅长的招牌。对，那现在当然传到第四代，还在研发了，还在研发，我们自己也很期待的。
1: 所以像你是从小就住在万华这个地方嘛，你是第五代嘛，所以像这些店你就是从小，你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可以这么说，
0: 几乎是。但没有到很常吃，这边选择太多了，譬如肉圆，肉圆我就有两三家选择。那鱿鱼羹的话基本上就会是梁喜好，对，它的竞争对手比较少。那便当店一定竞争对手更多，所以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算蛮习以为常的。
1: 所以在这些百年老店当中啊，几乎他们的客人也就是在万华有很多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的居民，所以就真的都是老客人了齁。
0: 很多，而且都是传承的，譬如像梁喜好，梁喜好就是从我爷爷开始吃啊，我爸也吃，我也吃，就是对我们很多老宅店来说，就那个已经吃了三四代了，所以这种百年老店有时候吃的不一定是美食，而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族记忆。
1: 而且我每次看美食节目呢，在介绍这种就是传承好几代的老店啊，然后大家都会说，就是常常去的这些客人啊，就说我从小吃到大，所以我最怕的就是老店的味道变了。所以对这些传承的第四代、第五代的这些店主来讲，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0: 其实会啊，因为其实真的会蛮多老客人。
1: 对啊，就说味道变了这样。
0: 那变得跑掉。可这件事有时候我觉得蛮难免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在改变，所以原物料其实这件事本身的来源就会改变。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蛮大的冲突。像万华另外一间，我讲一下，我书中没写到，但我很喜欢它，是我们也是百年的冰店，叫龙都。龙都有超级多料，因为它最有名的招牌叫做八宝冰，所以里面会放八种料，所以它有红豆啊，有芋圆啊这些啊。可是我每次跟老板聊，老板都说其实可能会在几年就卖不了这一碗冰了，因为有好几个原料的源头厂商已经不做了。然后他现在很努力在找对的味道，但是他其实觉得越来越难找，所以当有一天真的找不到的时候，这个冰就要停卖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会这样的，就是
1: 对，
0: 有时候要在老顾客跟味道之间做衡量的时候，那你就会有抉择，到底是这个商品要停，还是你要去调整内容？那调整内容。

0: 就是味道可能会变，那就是可能新的客人会觉得 OK， 但老客人就会开始来反映说，哎，这跟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我觉得蛮两难的啊，对对对，但就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还有就是一些食材，然后甚至我觉得调味料，对，影响都蛮多。如果当你不是手做的，而是你是用外面的调味料的时候，其实当工厂改变的时候，味道都会受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蛮辛苦的，对。
1: 嗯，那既然提到冰，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请 Kevin 来推荐的是算季节限定吧，而且我们刚好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六月的一开始，所以我们要来介绍在这个清水祖师庙的对面的贵阳街爱玉冰。哦，真的是季节限定诶。
0: 对，他蛮厉害的，而且他蛮有趣的，因为这家店蛮久了，他们家从日本时代就在了。
1: 嗯，
0: 对对，所以算一算大概有90年历史。
1: 嗯，
0: 对，然后就只卖爱玉冰这件事。那因为对于阿姨来说，他们说他们上一代开始就是觉得冰这个东西就是天气热才能卖，冷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去做别的事情。
1: 哦，
0: 所以这家爱玉冰就是这个摊贩一年就只卖4个月。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从大概六月中后就是觉得已经很热的时候，
1: 嗯，
0: 他才会开始出来卖。那通常卖到九月、十月，我、哦、通常最后看到他都会是国庆日左右，阿姨就会说：“哦，今年就差不多了哦，明年见。”这样子，所以一年四个月非常的限定，而且他真的是手洗爱玉，
1: 嗯，
0: 对 对, 對，我觉得手洗爱玉在现在台北也很难见到，因为大家可能看外面看到的，我们都会坊间都会说，不算真的阿玉，就是他已经是成型结块做好的、
1: 嗯
0: 對對對，
1: 对
0: 对对。但真的阿玉其实要洗出来的是不可能成块，
1: 嗯，
0: 对，所以他们的东西不一样。但这家阿姨就是真的是自己洗的，所以有时候中午去的时候、嗯、还会看到他，就是哦，早上的量卖完了，所以阿姨在这边搓下午的量，所以我很喜欢这家店。加上他有一个很复古的做法，他是用瓷碗。
1: 哦，
0: 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小时候印象那种，就在路边喝着一碗、嗯，喝完之后那个碗就丢到他的旁边的水桶里面去洗，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个整个复古感，然后维持了90年在街头这件事，嗯嗯、加上一年只出现四个月，
1: 嗯，
0: 这整体都很期间限定这件事，我自己都很喜欢啊，所以这家店我都蛮喜欢跟大家分享。但有些在地也会说啊，这样子我们都要排队，不要一直讲啊，嗯、对不 对, 对？可是我都觉得说。啊，我很怕阿姨没生意啊，就觉得说还是希望他维持一定的营业的量这样、
1: 嗯
0: 啊、所以至少能一路做到就是阿姨退休、嗯嗯、因为他目前问起来是没有传人、嗯、所以就是每年我们都有点一起会，就是不知道哪一年阿姨真的不做了就没有人。
1: 嗯，那你应该去学一下。
0: 诶、欸、我没有在鼓励他，他说家里有小孩有年轻人，然后有来帮忙过、
1: 嗯，
0: 但是还没有正式想要接，
1: 嗯、
0: 对对。但是我们都有跟他们说服说，哎，接一下啦，这间很久了呢、
1: 啊，
0: 很重要哎、
1: 很可惜哈、哦。
0: 对对对、嗯、对，但就是我觉得就这样状态好玩呢、啊。对，
1: 嗯、
0: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家我蛮想的哦，另外两家就是我在书中有写到，也在凉那个祖师庙旁边、
1: 嗯，
0: 在祖师庙旁边，那也都是冰冰凉凉的。一家是我们的阿婆婆。阿婆婆比较特别，是因为一般提到杨桃冰，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都会是西门町的成都杨桃冰、
1: 嗯。
0: 成都也很久了，但因为成都在西门町，所以名气比较大，加上观光客多，大家都比较容易发现它。但阿婆婆我们自己都会推，是因为阿婆婆其实是成都的师傅的店。
1: 哦，
0: 对对，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上下的关系、
1: 嗯。
0: 那加上他又在老街这边深一点，所以我们都会推，我自己都会推荐大家说，哎，有兴趣可以再喝看阿婆婆比较一下，因为成都在西门町太容易喝到了，对，反正阿婆婆比较远，但它的味道跟属性我自己都很偏爱，加上他们家可以混合，要么就是杨桃跟凤梨可以混成凤桃汁、
1: 嗯，
0: 然后里面又有果肉。对，就超级棒、
1: 嗯。
0: 那加上可能，譬如我跟主持人一样，我们就常讲话。他们家那个咸杨桃超润喉、
1: 嗯，
0: 所以是保养用的，对，非常的棒。
1: 嗯、
0: 所以这家我也很推、
1: 嗯。
0: 那其实还有另外第三家是非常的新，他大概开，疫情的时候开，到现在大概四年左右，叫就翠达啦。
1: 嗯，
0: 那这家手摇杯很好玩，是因为他的手摇杯的杯子上都有手写字。
1: 嗯，
0: 你在外面很少见，就是可能一般你就听到就是大概星巴克就写个你的名字这样，可是这家不是，这家是他会亲手就是写个诗啊，或者是写个鼓励的话、啊
1: 哦，
0: 他希望就是每个喝到的客人今天都有被鼓励到的感觉、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家店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然后刚好都在祖师庙旁边，所以我就把它成了一张，就是、
1: 嗯、
0: 哦，祖师庙旁边搭配的这三家店都是跟喝的跟就是冰冰凉凉有关的，
1: 嗯，而且这个 Kevin 提到的第三家的店名啊、哦，是算用华语中文来讲的话，就是口渴的意思。
0: 对对 对, 对，
1: 哦，它的店名是台语啊，脆搭就是口渴的意思啦。
0: 口渴就是来喝饮料。
1: 嗯，而且这个 杨桃冰加那个凤梨，这凤梨不是我们在手摇饮店吃到的凤梨哦，
0: 不是。

0: 真的是很台湾在地的台湾味的凤梨耶。
1: 对对对，它是那种用糖去腌制的，对，甜凤梨，所以它的凤梨就会比较甜，带一点酸。对对对，那搭配就另外一个是杨桃，杨桃因为是腌过，所以是所谓的咸杨桃，所以就会是酸咸口味。那因为就是因为两个味道不一样嘛，所以其实这家店的老板娘就会说："哦，你如果要 balance 一点，就是可以综合，就是变成杨桃凤梨汁，所以它就是酸咸甜综合在一起，那味道就会再平衡一些。"
0: 哦，真的可以来试试看。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刚刚 Kevin 说，在传承这么多代之后啊，真的有一些原料、原物料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是，应该是在这个青山宫附近的这个老明玉香铺，它是1897年创立的，现在也是第四代。那提到这个香铺呢？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其实真的会拿香拜拜的情况好像也越来越少了嘛，因为现在就鼓励不要拿香嘛，用另外的方式来替代。那还有就是早期真的那个阿嬷阿公啊，都会要你吃香灰来治病，但是这件事在以往，它的确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1: 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吃香味这件事，跟就是现在说不要烧香啊，要减少空污啊，我觉得这件事都回到其中一个根源啊，就是早期为什么吃香灰，就是我从老明玉这家店学到，是因为他们家百年来都没有改变功法，他们家的香就是一个原料叫做中药粉，因为你想想以前没有化工的年代，没有办法做香水调香，所以他们只能用天然的香料。那对于亚洲或是华人来说，中药粉就是一个很常用的内容物，所以你看，纯中药粉调成的香，做成的那个调香，你把它烧成的灰，灰是天然的啊，所以可以吃，因为是天然的，加上它的成分就是中药，所以中药粉为什么不能吃？可以吃，而且因为是中药粉，所以其实是有医疗效果的。所以以前说吃香灰治病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那只是我觉得很可惜啊。当然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那现在有一些香铺们就开始追求更便宜的原料，就是用化学原料去做香。当然，因为成本比较低，可是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一个香灰就变成不能吃了，它就不见了，而且它被现代人就会被讥笑说那个东西是化学，怎么可以吃？好像很没有科学根据。可是其实应该是要有的。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变成化学原料之后，大家就会说："哦，我现在闻到香会头晕、会想吐、会不舒服，甚至会产生的空污的问题。"所以导致这几年开始讨论说，是不是应该减香或是灭香？可是你回头溯那个根源，你会发现原本的香其实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是天然的中药粉，甚至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做所谓的焚香冥想的动作，对，所以这件事一直都是正常的，只是因为现代人改变原料，然后就再回过头来指责说它不科学，然后不环保，我就觉得说蛮可惜的是，现代人误用了错误的方法，然后反而去责怪古代人的智慧有问题。对，可是其实反而是古代的智慧原本就 OK 的，是我们用错的方式，我觉得蛮遗憾的啊。但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老明玉这家店一直保留着古法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值得珍惜的一家店。因为我怕它不做之后，我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买这种天然健康的香。对，所以我们家自己有拜拜，我都用他们家的香。那我自己每次跟客人在推荐的时候，我都会说，如果你家有在拜拜呀、或者你有在冥想啊，你想要自己闻得健康一点啊，那拜托老明玉一定是一个很值得你的选择。
0: 而且我觉得以前的阿公阿嬷哈，他们倒可能并不是真的有那样的知识，是说这个香灰是中药做的，所以有效。他们相信的应该是去庙里拜拜，虔诚的祈求神明医治，是那个诚心让他觉得说，这个香灰是有用的。
1: 其实它也是一个医疗效果啊，
0: 对
1: 就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安慰剂效应啊，
0: 啊，
1: 因为你相信了神明啊，所以某方面来说，它确实，就算那个中药粉没对到你的症状，可是，在你相信的这件事本身，就是它本来就会舒缓一些你的疾病的痛苦，这样子。
0: 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上瘾万华》这本书，当然，因为其中内容真的很多啊。像我们这样聊着聊着，已经快一个小时，我们也只不过聊到了书中的三分之一，差不多。
1: 来，四分之一，产业没有聊，
0: 对
1: 产业
0: 呀，
1: 没有聊。
0: 后面还有产业后。

0: 这个 Kevin 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觉得的是宵夜，可是很多人他可能是他的今天要开始工作第一餐，所以对他来讲是早餐，对我们这些夜猫族来讲是宵夜。但无论如何，就是任何的时刻都能找到美食，这点太厉害了。
1: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属性啊，我觉得它就是跟大家不一样，就是因为万华发展的久，所以百工百业各行各业都有人，所以在各个时间都有需要工作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北市后来把他们所谓的大型的市场，因为市场有时候大家就觉得是一个闲恶设施，就会选在比较边陲的地方，所以后来都选到了万华。所以我们有很多市场的工人，那这些工人其实你也想象，他们就是半夜的12点、1点、2点或3点就起来工作了，对，所以他可能在我们在熟睡的时候，他们就在帮我们准备一天所谓的食物这件事，那这些人也要吃饭嘛，所以就衍生出他们相关的行业，所以大家就会说，在万华好像找宵夜特别容易，有时候不是宵夜特别容易，而是对于这些半夜起床来说，那是他们的第一餐。所以我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做早晚餐，因为一般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说早餐比较晚起来接近午餐，我们就吃一个 brunch 早午餐，对，就是类似同样的概念，可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第一餐非常的早，早到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宵夜的感觉了，对，所以我们就把它赋予另一个名称叫早晚餐。这些早晚餐的店家呢就很好玩，因为你看它营业时间就会是1点半、2点半、3点半开门，是一个就是你想，因为小时候的时候也很困惑，就说为什么我家旁边那家路边摊每天都是2点半开门？我一直很不解啊，也是长大之后熟悉的市场，他说他不是卖给我吃的，他是卖给市场人吃的。对，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好玩是因为在市场旁边，所以他们的食材取得比较容易，然后又是就地取材，所以食材都很新鲜又便宜，所以其实会让很多饕客们觉得，来这边吃其实蛮赚的。所以其实反而后来半夜，我觉得人也越来越多，就不止市场来吃，很多就是想要吃宵夜的，或者真的想要排美食人，其实也是会半夜来跑来这边排队，所以就会看到各种不同面向的人出现在这边，然后就为了吃这一顿深夜食堂的美食。
0: 所以这24小时的万华有开的店，你也基本上都有吃过吗？
1: 基本上都有啦，就是能涉略就这样，但很难说每一家都能吃到，因为我刚才有讲了，光我们前面在聊100碗这件事，我就有很多店家是没有写到被大家问的，所以我要全吃完很难，但就是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那当然也会选一些不同时间，所以我书中就有提到，你看我书中就切了3家，他们就分别有不同的时段，所以有2点半
0: 到8点的，
1: 对，
0: 3点半到下午2点的，凌晨4点到早上10点
1: 的，对，然后三家的属性都不一样，所以你看一家是卖油饭啊，然后一家是卖蛋包面，那一家是卖比较眷村式的，就是山东人开的烧饼油条，所以各种风格都有。可是他们都因应是这一区就是有这么多早起的人，所以就需要这么多早起的食物，然后是带有一点是需要有热量的食物，因为就是给市场的工人们吃的。
0: 但是在万华呢，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像万华的这些夜市里啊，广州街夜市跟你小时候吃的都还基本上是一样的。
1: 这条夜市是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的地方，因为这几年国际观光客都会谈论一个主题叫越在地越国际，那我觉得说广州街夜市很值得大家一看，是因为它摊贩没什么变，然后外来的连锁的这边都看不到，对，所以这边很多摊都是在地人在经营的，然后老板们就是大部分都是我小时候看到这些人都还在，所以摊位没什么变，或是他可能传给他的下一代，但是还在同样的位置，所以就会变成说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夜市怎么看起来不像是现在外面热热闹闹那种夜市，看起来就比较复古一些，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会跟他一一介绍，就是这个夜市已经保留住很多大概是40年前、30或是50年前那种老夜市的风格，只有这边才看到，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跟大家推荐广州街夜市。
0: 当然像华西街夜市哦，书里面 Kevin 有谈到像杀蛇秀的文化，也是你的童年回忆，你小时候就可以对杀蛇这套流程可以倒背如流啊，你小时候敢看啊，
1: 就是
0: 小男生
1: 可能刚开始不敢看啦，可是因为就是亲戚爱吃啊，然后每天都会带我去，就我不会吃，但是他们就是背着我去看杀蛇秀，他们要吃，然后 可能看了一周之后，我觉得有点麻痹了，就也习惯了，就觉得 OK fine 就那样，就是那样，对。

0: 然后因为每一家都在杀，所以对我来说，后来只是对我来说，整条都在杀。那唯一的差别就只是每一家的秀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看到后来就真的也会倒背如流，因为每天去啊，
1: 嗯，
0: 每天去就真的会觉得。然后因为其实很好玩的是，他们就是台词都差不多，流程都差不多，但是每一家有每一家的特色，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说那一家会干嘛，这一家会干嘛，那一家又不一样，我都讲得出来。就是，
1: 嗯，
0: 我觉得到后来我都已经倒背如流到，就是我除了不会杀蛇之外，他们的台词我都会讲，就是这样的状态。
1: 嗯，但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吧？现在是，
0: 对，没错，哦，没错。但因为法规啊，
1: 保护动物，
0: 对，保护动物，嗯。其实第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是阿扁当市长的时候，因为废工厂，
1: 嗯，对。
0: 那因为蛇汤有一部分是为了去壮阳。对，
1: 哦，
0: 男性是为了壮阳，
1: 哦，
0: 那女性是为了保养皮肤，所以它因应的就是那一边的，就是风化产业的特性。嗯，好，因为废工厂这件事，两边有需求人都少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嗯，蛇店大概就少了一半以上。那另外一半呢，就是我们遇到的动保法，
1: 嗯，
0: 动保法有规定，你不能用虐待动物当做表演行为，
1: 嗯嗯嗯，
0: 杀蛇就是嘛，所以这件事就被完全的禁止了，所以蛇欧店就退到现在只剩最后一家了。
1: 哦，
0: 真的只剩一家，对，他，我觉得蛮可惜的。但因为他随着时代的改变，然后跟大家的消费习惯会慢慢的没落，但因为他见证的是华西街最全盛，而且我觉得是以前大家没什么娱乐的时候，就是会出来看秀的那个最生猛的年代。因为我书中有提到，就是在杀蛇秀的鼎盛期的时候，大家已经不是看杀蛇，有各种表演。因为就像你看我看了大概半年，我就把东西都背起来了。那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是蛇肉客人一样嘛，所以我们就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秀。所以我小时候会遇到，有一家店现在还在，就只有一家杀蛇店，他们是训练红毛猩猩杀蛇，已经不是人杀蛇秀，是猩猩杀蛇秀。当年当然是走私的，那后来就是被抓到就被遣送回去了。对，可是当年因为台湾的法规还那么严格，所以有一间猩猩杀蛇秀，然后有一间会表演胸口碎大石。对，然后有一间会打摔角秀，那甚至还有一间会跳脱衣舞，所以每一间都有各种。因为我觉得在那年代就是法规还没那么严格的时候，所以人们是有我觉得各种不同的创意，就只是为了招揽客人。那所以你就会发现有这种很生猛的东西。对，我觉得那是华西街最全盛节奏，我觉得非常的壮观，也是我童年的回忆，所以跟现在写落差蛮大的。所以特别想把它写下来，也是因为想要记录一下这一段五光十色的日子。
1: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我们介绍《上瘾万华》这本书，那当然在这本书当中，除了介绍万华的夜市，还有万华的市场。那光是市场哦，哇，就是每一个市场各有特色。但最后呢，我想请 Kevin 来谈的是，刚刚我们都谈到百年老店啊，传承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啊，但是在这个地方，除了有居住了这么多代的居民之外，那一些外来的移居到万华的年轻人，他们如果也想要在万华开始生根发展创业，那他们能够怎么样融入万华这个老城区呢？
2: 其实这一个议题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身为在地人，就是其实也是在这个议题尽量在努力跟找到一些新方向。那我觉得刚好对应到是因为这几年年轻人返乡创业或者去地方创业，很喜欢开所谓的咖啡厅。
1: 嗯，
2: 对，但通常开咖啡厅就是大家因为很，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开咖啡厅很简单，就是少少钱就能做。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投入之前都会发现比以前要多，但投入完之后呢，你就没有钱做行销了。对，所以我们也是因应这件事啊，所以我们已经连续八年做了一档活动，叫万华老城咖啡乡。其实它就是一个透过老城结合咖啡厅的这件事，所以帮年轻人做了一个新的观光活动。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说，我们透过大家一起募资的概念做一档大型的行销活动，然后鼓励大家就是哦，你可以来万华，我们这边有很多新的年轻人开的咖啡厅，那每年我们大概都会抓15家左右的店家，就是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逛逛。那它背后有另外一个很好的脉络，就是你看我们台面上，其实我们是在说我们在协

0: 助年轻人，就是让他们能找到新的方向，跟能被行销被看见。但背后谈另外一件，就是在谈旺华的历史，就是咖啡这件事。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旺华为什么要谈咖啡？我们又不产咖啡，我们的咖啡厅好像也不够老，然后也不够厉害。我们不像东区有很多那种世界首冲冠军，
1: 嗯，
0: 我们没有，我们旺华只有一间是烘豆冠军，
1: 嗯，
0: 然后我们又没什么老屋型的咖啡厅，跟大稻埕比起来的话。
1: 嗯嗯，
0: 可是我们就在这几件事，就是在协助年轻人创业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发展一些新的脉络。所以在我书中有提到是，是我们自己在资料里面看到，哦，全台湾第一家卖咖啡豆的店家，其实在旺华，
1: 嗯，
0: 就在西门红楼里面。
1: 是，
0: 对对对。那再来是目前台北市前三老的咖啡厅有两家也在我们旺华，嗯，就是我们的丰达跟南美。所以这整个脉络下，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万华聊咖啡厅真的是很有资格聊哎，
1: 嗯。
0: 哦，还有一个是日本时代的时候有所谓的台湾博览会，那当时其实把全台湾加日本大概40几家的咖啡厅全部都灌到了西门町，是咖啡业在谈的一个很全盛的时代，
1: 嗯，
0: 所以这几个脉络扣下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在台北是算是最有资格聊咖啡这件事，因为咖啡的起源就在万华，对，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有背景有脉络聊这件事，但是我们又另外一面做行销做活动，去协助了来万华创业的年轻人，把他们每一家的特色都打出去。那第三个我们结合的是，因为我都会戏称万华叫做台北的乡下，
1: uh-huh.
0: 因为这边人非常的有人情味，人跟人距离非常近。那来到我们咖啡厅也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小店家，所以我们不像可能东区的咖啡厅都是一打开就是30个50个座位啊，你就去喝咖啡拍照打卡。我们的店家的咖啡厅大概是落在10到15左右，所以基本上你在咖啡厅不管哪个角落，老板都可以跟你聊天，
1: 嗯，
0: 对，然后老板也蛮乐于分享的，所以我们的店家们都会跟你分享说，嗯，哦，你在这边喝完咖啡之后，你下一站可以去哪里吃，可以去哪里看，
1: 嗯，
0: 对，甚至我们的咖啡店老板会互相导客，就是你可能喝完之后，他会说，哦，你喜欢的烘焙法，我们家不擅长，你可以去前面转角的那一间，我们的老板会互相介绍客人的。
1: 嗯嗯，
0: 所以那个人情味这件事你会感受到很强，所以这整个包装下你就觉得，欸，来万华喝咖啡其实会跟其他区域的风味跟概念还有人跟人的相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包装的一个活动，
1: 嗯，是今天我们介绍《上瘾万华》这本书，也希望呢透过这本书啊，让大家可以对于这个已经有300年的老城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当然Kevin 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自己平常的这个口袋名单了，也是只有自己的朋友你会带他们去的这些名单呢，也都在这本书当中呢不藏私的告诉大家，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来看看施景耀 Kevin 所写的这本书，当然也可以关注相关的粉丝专页，你都有很详尽的介绍，同时现在拿着书到这些店家也有很多很多优惠啊，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是都跟店家们都有互相讨论，所以其实六月底前蛮，我们大部分店家都有合作，对，就是拿着书去都有一些不同的优惠或是折扣，所以欢迎大家就带着书来按图索骥，来万华走走，然后顺便取得一点优惠，让你吃得开心，荷包也开心，然后知识也富足。
1: 是，那有关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有系统的了解万华的吃喝玩乐，我想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啊，因为 Kevin 自己你许下心愿是什么？一年要带100场的导览，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我们可以来关注啊 ，Kevin 所带的这个导览的路线，可以带你吃遍万华。好，非常谢谢今天 Kevin 的介绍，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非常的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重量级的来宾，这就是我们央广的陈凤瑜副总台长。副总你好。
2: 你好，志毅。
1: 是，我们今天呢，副总来其实呢是有一个任务的啊。我们央广呢，除了就是传统的广播之外呢，事实上我觉得央广也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了我们央广呢有一个在嘉义民雄这个地方的国家广播文物馆，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有长期的一些这个展品啊。可是我们央广并不会因此就觉得好像已经自满了，还会呢在不定时的时候举行很多的展览，同时呢这里呢也会展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主要就是来介绍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展览啊。我记得好像副总才刚刚从就是嘉义民雄的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回来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之前去参加的活动是什么？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是那个我们在5月23号有一个老员工回娘家的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过去在央广服务的，不论是做内容部门的啊，或是工程部门这些老员工，然后把他们请到我们的那个民雄广播文物馆，然后大家开个 party， 然后也让他们讲讲他们过往在央广服务的一些喜怒哀乐啊，或者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啊，同时也把他们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未来我们也将这个活动剪辑成一个影片，以后也是文物馆里面的一个陈列的内容。因为这些故事只有他们才讲得出来，而且我觉得保留下来真的是台湾唯一就是独一无二的故事，我觉得很有保存下来的价值跟意义。
1: 对啊，
2: 很感人，真的。
1: 真的是，因为央广呢已经近百年的历史了，尤其呢在广播的这一块呢，其实在台湾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到这么完整的部分了啊。
2: 对对对，
1: 尤其我们这些的员工他们都是非常的专业
2: 啊，
1: 那跟央广之间的这个情感呢也是连接的非常的紧密。即便呢可能已经退休十年二十年，但是听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开麦拉央广职人的重聚趴之后呢，大家都愿意回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而且据说只要呢看到了一些旧的使用的器材的时候，他们还会争先恐后的来展现一下当年他们在操作这些仪器的过程，对不对？
2: 对啊，没错啊。我是去年11月才加入央广这个大家庭，其实蛮有趣，因为央广主持人大家都是牙尖嘴利，然后口条都非常好，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门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工程资讯部门，其实他们这些大部分的理工男其实他们都不善于言辞，所以他们我掌管的部门有就是他们这些男生啊，常常都会跟我抱怨说，他们每次央广内部如果各部门吵架，他们都吵不过这些什么华语部啊、新闻部啊，因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都女孩子，都每个人都是口条那么好。我们那一天回去的这些老理工男哦，至于都知道，这些人其实平常在台内都是比较木讷、比较寡言、
1: 低调的、
2: 低调的，对对对。然后可是那一天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文物馆整个整修好嘛，然后那个电波里的台湾啊这些特展嘛，所以我们文物馆里面的那个地墙啊，就变成是带领大家做一个 tour， 就是整个文物馆哈，我们他就做介绍。然后有一个展件就是有过去鹿港电台的模型，还有一个台南天马电台的模型嘛。那当然那个地墙就会说，哎，我们这鹿港电台它的配置怎样？哦，当他讲鹿港电台那个，我们回来老员工以前是那个天马电台台长，他说等一下，他就那个麦克风就一把他拿起来，就不假思索就跟他讲说，这配电所在哪里？这个什么什么宿舍在哪里啊？这发射站在哪里？巨细靡遗，就是讲的比地墙我们讲的还清楚仔细，实在好感动。因为这些人平常你叫他真的要拿起麦克风要很严肃的讲一段话，其实有时候坑坑巴巴的什么的，可是他是讲超流利的，因为这个就是他过往他几十年的那个生活的工作经验，他的记忆都是他的情感在哪里，不管他讲的就是流不流利，但是就是超为感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南天马电台台长一听到天马电台也是马上就拿起麦克风讲，然后 最惊人的是，因为我们每个发射站所发射的角度可能会不同的地区
1: 哦，
2: 例如说225度在华中地区、华南地区或是东南亚，然后我们模型旁边有一个表嘛，哈、哦。各个角度那种，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讲错，看他这个老人家哦有没有记忆错误什么的。天哪，整个那个角度跟发射地区丝毫不漏，全部对，太感人了，我就觉得就。
1: 其实我觉得从广播的角度来看呢、啊，我们央广的工程是最复杂的，毕竟我们是国际广播，我们声音要传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2: 没错，没错。
1: 对，我记得我曾经也去开过直播，就是看到我们的天线群哦、啊，那真的就像是变形金刚一样的复杂啊。嗯、那你想想看，要去了解这一些设备，然后呢要把。

0: 把我们的声音传到这么远。老实说，我觉得工程部一直以来呢，在广播当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没错，
0: 不管我们节目做得再好再棒，但是如果一旦工程出了问题，传不出去，那通通都没有了。
1: 对，就零分。虽然广播虽然内容100分，没有这些工程人员把这个些内容传播出去，一切都是
0: 就是零啦，
1: 零了。
0: 对啊，所以以前我在跟工程部同事聊天的时候，他就气扑扑的跟我说：“哎呀，你们都是在外面呢显现出来的，你们可以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得奖以后就镀金。可是呢，我们都躲在幕后，又没有办法去参加比赛，就会有那种吃味的感觉。当然他这是开玩笑了。不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广播电台要很成功的经营的话，这个工程的部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央广呢是非常的专业，才会导致说他们虽然退休了，但是回到了这样子熟悉的场域的时候，他们马上那个广播魂就出现了啊。对，其实说到了我们央广的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呢，在1999年的时候成立了。那我在2022年的时候有特别到这边去开了一个直播，当时呢我们只有拍到一些就是外观还有里面的一些就是广播文物的展示，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做了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这个展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意，因为呢要从这个声音的角度重新的来回看台湾的历史，我就觉得这个 idea 真的是蛮厉害的。一般来讲我们读历史可能从文字从影片，可是没有想到过会从声音这个角度来看待。
1: 嗯，没错，就是你要诠释历史，你可以用很多的角度嘛，哦，你可以用编年史啊，或者是人物传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央广就是声音，尤其它不只单独只是说把声音，其实它还承载了国家历史所交付的任务嘛。那就是随着这央广百年以来，其实也经历了就是二次大战啊，然后国民政府来台啊，然后再来台之后台湾的发展呢，那个央广的整个发展史其实跟
0: 台湾史
1: 其实是息息相关，所以这次才会特别用那个声音来做特展。那我觉得在全台湾也就央广有这个条件来用央广的历史来看台湾从战前到战后的发展史，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
0: 对，而且我们自己看的都会很感动哦，因为毕竟百年历史我们前面也都没有经历过，但是呢透过像这样的展览之后，我们也能够了解哦，原来我们央广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没错，
0: 然后经过这个时代的淬炼，我们也与时俱进，一直跟着这个时代的在进步，甚或是呢把过去的这些辉煌的历史通通呢都用展览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不管是对一般的民众来参观，甚或是对我们这一些站在第一线上的主持人来讲，我都觉得那个是很有情感的一种连结，看了真的是会非常的感动啊。那当然了，我想这个展览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一一的把每一项都拿出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副总您才刚刚回来嘛，那你去的时候你去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是最震撼的，也就是呢当我们的朋友有机会来到这里一定要去看的展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央广就是最先开始应该是在1928年的时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个中央广播电台。民雄广播文物馆过去是日本在台湾殖民的时候在1940年吧成立的一个那个民雄放送所。其实后来那个一战发生，就是变成这两个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跟民雄那个放送所，其实他们就是变成是敌对的
0: 状态了
1: 的状态嘛，所以他们是在空中做互相那个声音的交战嘛。最后就随着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民雄放送站，这两个交战的电台竟然合二为一，在台湾就变成央广。我就觉得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结合，这个我是觉得还蛮有趣。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这种历史的这种偶然或者是这种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0: 对啊，我自己个人在国家广播文物馆呢看到了很多就是早年使用的广播的传统的一些器具啊，其实看到了以后呢就会觉得哇真的很有历史感。我相信有很多呢都没有被保存下来，
1: 对，
0: 其实那个应该也都是硕果仅存的了啊，其他地方可能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央广把它保留下来，
1: 对对对，
0: 把它成立成了一个文物馆。那大家呢如果喜欢广播的人就会看到那就是一个广播史的眼镜。哎，
1: 对，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是觉得要特别讲出来的，就是说我们那个 在民雄广播馆那个二楼有一

0: 个那个发射机，个真空发射机，那个是那个日本电力公司 NEC， 他那时候做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五台，然后听说现在
1: 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了，
0: 硕果仅存是不是？好像我听说后来 NEC 的人来那个民雄这边，然后看到这一个还想说可不可以购回，当然不可以呀、啊，因为为什么？因为除了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硕果仅存，这个当然不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民雄广播文物馆整个建筑物的设立，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台而设立。这个发射台不仅是二楼是一个发射台，它下因为那个在真空网在发射的时候会
1: 发热
0: 极热，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冷凝管冷却管嘛，对不对？就我们是文科的，讲的不精确，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让这个机器。不只是二楼这一个发射管，它连接下面一楼的那个冷却管，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物馆根本就是为了这台机器而生的。对，它就是上下连接，如果你把这个拆掉了，这个文物馆就空了。哎，
1: 对呀，对
0: 呀，对呀，我就觉得很妙，就是说在那个日本的时期竟然盖的一座，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美的一个文物馆，然后来包裹住这样一个发射机台，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对，而且这个建筑啊，是现代的式样的建筑，也是当时在90年代初期一个非常摩登的建筑。我一直很难想象说，当时这种现代式样的建筑，那种就是有那种国际风格的建筑，其实你难想象，在当时的那个整个江南平原，大部分还用牛车做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有一个这么摩登现代的建筑矗立在这样一个田地当中，我会觉得很魔幻呢。
1: 真的，真的。虽然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建筑呢，它确实是有历史感，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建筑，因为它甚至呢还经历过了就二次战争的时候呢一些就是炮弹的攻击，还有留下了痕迹。我印象很深刻啊。但是你看，虽然留下了痕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建筑的结构。那甚或是它到现在，如果真的要来使用的话，我觉得应该功能都还在啊。那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做展览，其实对大家来说，那个吸收或者是能够看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因此，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每次来到台湾，会想要来到我们本馆啊，就是我们台北呢来的央广来看我们主持人。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时间够、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到就是嘉义啊、民雄这边来。其实民雄这里好像它的观光的景点也还蛮多的，对不对？
0: 对呀，就是说它附近有一个他们民雄市区啊，有一些像过去的什么老的建筑啊，他们
1: 是。
0: 后那个我上次去他们当地的那个文史协会啊，就他们就有一个怡乐酒家，就是这早期台湾式的那种酒家木造建筑，他们
1: 是。
0: 把它整个恢复啊，然后恢复当时酒家的情景呢，我也觉得这是很
1: 还
0: 有
1: 没，
0: 趣，
1: 对。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到了这个民雄，应该也有一些美食可以享用了啊。
0: 对。
1: 听说在当地好像有那个鹅肉也很
0: 对，
1: 有名。
0: 我也一样，因为其实，在我知道民雄广播文物馆之前，其实我知道民雄也就是鹅肉，
1: 对，它鹅肉非常的有名
0: 对
1: 啊，
0: 呀、啊，
1: 对，那其实都在我们整个文物馆的附近呢。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诶，可以来一个一日游，可
0: 没
1: 以
0: 错，
1: 就是慢慢的来参观这个文物馆当中的这些文物之外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嘉义民雄的旅行啊。其实我相信收获会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啊，副总特别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央广就是除了广播之外，对于很多的展览，其实都是非常的用心，而且我想这只是其中之一啦。在未来，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展览的话，希望副总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
0: 当然啦、啊，我很高兴呢、啊，你今天聊得好愉快哦。
1: 是啊，是啊，相信听众朋友今天听了也会非常的开心哦。那再一次的谢谢副总接受知意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知意，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喽，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漏奶女警喝酒。
1: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2: 你不正吗？
0: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陈洁瑜双手一摊，顿时坦然起来，乐呵呵地把肩上的金发散开来。
2: 那有什么问题？长得美不是我的错，女人到底为什么要有罪恶感？
1: 你把自己摆在这里给人参观就是一种错。物化女人的永远是女人自己。你以为自己很屌啊？以为自己是万人迷吗？背后怎么被嘲笑的都不知道，人家只当你是小丑。
0: 陈洁瑜没回答，她笑容不变，和刘家堂干杯，拿起酒瓶替刘家堂又添满了酒。刘家堂不知不觉也跟着喝起了混酒，而且不知道喝几杯了。刘家堂继续斥责，越骂头越晕，头越痛，情绪也越激动。
1: 堂堂一个警察，你的工作是保家卫国，不是在这里卖屁股。公关室那些人啊，想升官想疯了，你一个警员而已，配合什么？他们不要脸，把警察推出来娱乐大众，你也跟着不要脸吗？
2: 哎，你说这话我就不同意了。下午我们拍的是什么影片你知道吗？
0: 刘家堂没回答，他喘着气捂着脸，有点喝太多了。陈洁瑜公布答案，
2: 是防止儿少性剥削的影片。
1: 那又怎样？
2: 当然有怎样，那支影片触及率最高的年龄层就是青少年族群，证明我跟主任的企划大获成功，完全打到目标观众。
0: 刘家堂沉着脸，还是不知道陈洁瑜在说什么，他勉为其难地吐掉嘴里的烟蒂，重新点燃一根，已经醉了7-8分。陈洁瑜开始回击刘家堂那些观点，从头到尾就没乱过立场。
2: 警察的工作只有拿枪射歹徒吗？不对吧，总要有人做宣导吧，提升警察的形象怎么了？我就喜欢提升警察的形象。都21世纪了，你以为警察只能追坏人吗？监视器不用调，卷宗不用整理，独居老人不用关怀吗？指挥中心那些电话不用接吗？110里面女警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啊？
0: 此话一出，刘家堂震惊，陈洁瑜竟然能够说出这番论述。确实，随着科技进步，警察的工作越来越多元，而且高度复杂，并非只有抓小偷、追坏人而已。行政管理、询问笔录、文书保养、证据联想、决策、共情能力与同理心，都是警察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这些领域，女警并不会比男警差，甚至更加出色，但却长期被忽略。他刘家堂不就是因为外语说得好才被重用的吗？怎么翻起脸来连自己都不认了？陈洁瑜追打着刘家堂往死里揍。
2: 警察的工作百百种，在你眼里却只有男警的工作才叫警察的工作，你才是最富权的那个，还管到我的屁股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物化，这个派出所就是因为我才创立的，没有我就没有他。我有被逼吗？没有嘛，要当花瓶我高兴啊，怎么了？我就喜欢上这种轻松的班，你们爱累死就去累死，关我什么事？
0: 陈洁瑜话说得极为难听，却字字打在点上，让刘家堂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够陷入自我怀疑。刘家堂原本以为陈洁瑜只是一个白痴兼自大狂，没想到人家是有料的，一听就知道见过世面，而且也待过一般单位，和谢堂那种一毕业就空降阳明山的菜鸟不一样。刘家堂睁着一只眼睛，头发凌乱，不敢相信地盯着陈洁瑜看。

0: 你几岁啊？真是没礼貌，问女生几岁，人家刚满十八岁。
1: 刘家堂脖子一软，情绪和体力都没忍住，就要趴到桌上，但陈洁瑜却瞬间扶住他的头，把他的下巴抬起来，拨了拨他的刘海，仔细端详他的面容，真情流露地盯着他的双眼。
0: 你要知道，我们仙界跟人间是有时差的，刚满十八正常。
1: 陈洁瑜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刘家堂彻底破了防备，被逗得笑出来。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他软绵绵的倒下，瞬间睡着，再也支撑不住，往陈洁瑜怀里倒去。陈洁瑜已经绕到了刘家堂身旁，伸手接住刘家堂。
0: 切，我还以为多会喝。
1: 陈洁瑜一口将手上的酒全喝掉，把杯子放回桌上，开始左顾右盼。聊了半天，刘家堂的秘密还是没有被他问出来。他看向刘家堂的包包，刘家堂的大衣外套和皮夹，犹豫着该从哪样东西先下手。其他什么行李箱、睡袋，早在刘家堂回来之前就翻过了，什么东西也没搜出来。最后，陈洁瑜盯上了刘家堂的胸部，决定先查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见他努力地掏呀掏，摸呀摸，往刘家堂的上衣一阵搜索，最后什么也没摸出来。
0: 天哪，竟然没有电，真材实料哎！
1: 陈洁瑜收回手，十分不满，他还以为刘家堂的胸部是电出来的。刘家堂已经睡死了，头歪一边，差一点要摔出陈洁瑜的胳膊。陈洁瑜拖着刘家堂，像拖尸体一样把他拖到屏风后方，那里有刘家堂的睡袋。陈洁瑜真不敢相信，竟然有女孩子愿意睡在这种地方。女生不是水做的吗？有必要把自己过得这么苦吗？
0: 哼，口口声声说派出所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哪有人睡在派出所，把派出所当自己家？哼！
1: 陈洁瑜自言自语抱怨，开始翻看桌上的包包。刘家堂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要说他像所长吗？是像，管理属下驾轻就熟，偷懒摸鱼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但不像的地方也很多。刘家堂一点都不尊重派出所，睡在办公室就算了，还在里面抽烟喝酒，都不怕长官发现。刘家堂的原则很奇怪，某些地方很死板，就像那些传统的老警察，但要变通起来，可以直接变到外太空。他说他跟宝七要了电脑和电视机，根本胡来，公家机关的所有装备都有列管编号，宁愿扔在仓库也不能挪作他用，倘若追究起来，宝七跟草山所都会出事。他们虽然挨得近，体系却天差地远，往上追都追不到一个共同的部门。光这一点，陈洁瑜就觉得刘家堂不像所长。一般所长通常畏首畏尾，很怕惹事，只想做好本分，等着升官。但刘家堂一来就敢和主任叫板，得罪整个公关室，实在稀奇。
0: 哎，这什么？刑事警察局 CIB。
1: 陈洁瑜从刘家堂的皮夹中掏出一张刑警证，他盯着上头的刑事警察局 CIB 字样，心中突然有了答案。刘家堂不像所长，倒像那个什么刑警队长。分局的侦察队陈洁瑜也很熟，他们都会在里面偷抽烟嚼槟榔，抽屉塞着一堆奇怪的违禁品，鞋子乱脱，脚有够臭，累了就躺在椅子上睡觉，和刘家堂身上的气质一个样。原来呀，陈洁瑜笑着，忽然懂了，刘家堂是刑警，不适合行政工作，难怪处处透露着一股不协调。会泡茶归会泡茶，官僚体系的精髓，那种逢迎圆融、大局为重，刘家堂连边都没沾到，学的四

0: 不像。陈洁瑜端起酒杯，笑眯眯地走到刘家堂身旁，觉得自己已经赢了这场战斗。
1: 睡吧，睡吧，睡得香一点。派出所不是让你搞英雄主义的地方，我赌你撑不了半个月。
0: 陈洁瑜原本还想替刘家堂和主任修复关系，生怕他们之间的不和睦会波及到三个小警员。现在他改变主意了，以刘家堂的个性，用不着下属出来当炮灰，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打成焦点，无脑送死。陈洁瑜拖了张椅子，坐到窗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刘家堂的睡姿，伸手梳了梳他的黑长发。月光照进来，更显得夜里幽静。刑警，陈洁瑜也曾经想过。读警校那个时候，航警局的刑事大队缺人，直接来学校招募，不止男警，女警他们也要。就像在选空姐空少一样，机场是国家的门面，就开了一些名额。陈洁瑜很欣赏的学姐被选上了，她既聪明又是教育班长，后来死了。陈洁瑜很喜欢的同情女生也被选上了，她的成绩好到被预定，但毕业不到两年也死了。陈洁瑜什么都不会，全靠脸蛋吃饭，所以没被选上。他们都死于同一场意外，因公殉职。陈洁瑜没去参加葬礼，只包了白包。如今想来，音容宛在，他们的面庞还深深印在陈洁瑜的脑子里，一颦一笑都记得很清楚。陈洁瑜握紧酒杯，肚子凉飕飕的，一想起这些往事，喝再多酒都暖不起来。刘家堂很厉害，很棒，伸张正义这面大旗，不是谁都能脱口而出大肆宣扬。陈洁瑜没资格去批评什么，也没那么勇敢，能开口闭口就把警察的天职拖出来讲。他躲在这个阳明山上，没有任何光彩的原因，怕死而已。
1: 敬你一杯。
0: 陈洁瑜对着刘家堂说道，举起手中的酒杯，喝完最后一口。警察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少18年，整整18年。不是每个勇者都在童话书里或在电视上学他这个冒牌货招摇撞骗，他们就在路上，就在大街小巷，就在寻常人家的门前，做着最朴实无华的事情，就是刘家堂口中的保家卫国。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0: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1: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侯鸿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位在2024年过世的古川俊太郎，日本的国民诗人。他不但出版过70多部的诗集，创作了众多的童话绘本、舞台剧、电影以及电视的剧本，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年的6月5号开始，首次的海外展出古川俊太郎的创作，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整整一个月，也就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展场从古川的个人特质出发，从他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连接他以诗的语言和多位创作者的共创情谊。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侯鸿老师就让我们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诗作，我们一起来聆听。

0: 要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呢，是日本的国民诗人，
1: 对，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其实他以前在台北诗歌节的时候，曾邀请他来过台湾。那后来呢，他其实在台湾也有出版多本诗集，多半都是由旅日的诗人田园所翻译的。今天为什么特别介绍谷川俊太郎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呢，这个周末在这个 C-Lab， 就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会有一个你好，我是谷川俊太郎的展览，他是诗人与他的创作展。那这个展览就蛮特别，因为谷川俊太郎谷川先生他是2024年过世嘛，他过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他是一辈子创作等身，他不但出版过70多本诗集，还有他创作很多的童话绘本啊、舞台剧啊，还有电影电视的剧本啊，甚至还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那他甚至在33岁的时候就担任了东京奥运的艺术指导，后来的这个大阪的世博会他也担任艺术指导，所以他本人是一个蛮跨领域的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这次这个展览呢，是一个日本在海外的第一个谷川俊太郎创作展。那从他的个人特质出发，里面会展出他个人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还有他用诗的语言跟不同类型的创作者他们共创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有音乐啊、影像啊、空间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自己读诗的声音，然后也有他自己的诗人的手稿，还有他的一些诗集的手版书，他的写真集，还有他一首很有名的，就是为那个原子小金刚动画创作的主题曲，那那个黑胶唱片也会展出来，还有一些纪录片等等。那另外呢，更特别就是他也有邀请到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像是林强、郑宜农、邓九云还有李云，他们这几组创作者呢，以他的文本来激发这个新的创作，那那个创作本身也会展出来。
0: 哇，那真的蛮特别的齁。
1: 对呀，但我还没看到这个展啦，但我就觉得蛮兴奋蛮期待有这样一个展，所以我就想那我们可以先在这个节目中呢，对，为大家介绍一下谷川的名诗他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诗人那么我就挑了几首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
0: 所以呢，也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呢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所以我们要先来分享他的诗吗，老师？
1: 对呀，那是不是可以请徐凡来念一下他的这一首《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0: 好的，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静无语，屏住呼吸。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铺路。约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汹涌的波涛是枉然的呻吟。鱼在大海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修建港口。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大街变得更加热闹。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人还在建造公园。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变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静静地永

0: 淌泪水。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还在无知地继续唱歌。
1: 嗯，
0: 他为什么要有两个就是都是什么什么的消失的日子呢？
1: 对，你会感觉到他其实这首诗的写作方式，就古川很多诗写作方式有点像童谣、像民谣，所以他的诗很容易得到一般人还有小孩子的喜欢哦。
0: 嗯、
1: 但这首诗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预言嘛，他就在讲说、野兽在森林消失了，鱼在大海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呢？因为人在铺路，人在修建港口，人在建造公园。他说你建造公园之后呢，孩子在大街上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就孩子在街上玩嘛，那现在就我们讲，哎，我们要集中起来哈，让玩的地方呢就是玩地方，然后走路的地方开车就是走路开车的地方，所以就把它都用人为的方式把一切都社会化都建构好了，看起来是建构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嘛，对不对？可是他里面也说，可是呢，你就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在这样生活当中呢，人彼此就变得开始变得十分相似。
0: 嗯，
1: 好，所以他说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就是你跟别人就越来越像了，因为你的生活的规范也都跟大家一样，你们在服从同样的规范。可是呢，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你会觉得哦，这样子做是有未来的。可是很显然，诗人是在质疑这样子千篇一律的未来，那尤其是自然都已经不自然了嘛，对不对？可能动物都去了动物园，然后对，那么那孩子呢？孩子其实也失去了一种自由去开发去玩耍，就我们把它规范在一定的地方，学校啦、公园啦等等。然后最后他说，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人还在无知的继续唱歌，就大家还是觉得很开心继续唱歌。那这个唱歌当然也比喻有点像诗人在写诗，就是那大家还在很开心的写诗，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会真正打动我们的让我们写诗的那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来证明他唱歌并不是无知的唱歌。
0: 哦，所以他还是有意有所指就对了。
1: 对，他其实是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是他用了一个比较像是小孩子在讲话的方式，比较像童谣的方式呢，让他是乍看之下无害，但是呢就让你比较容易读进去。那读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是批判现在这个人类的社会。
0: 对，没错，难怪可以当成国民诗人。他的文章呢跟他诗呢都很容易呢让人呢读了进去之后也可以接受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七个四月。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1: 哎，我们先来读读看看大家听完能不能理解到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0: 好的，七个四月。四月我上学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上学去了，穿着短短的裤裙，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装着守护袋在包裹里，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酥痒地让我笑了起来，四月我成了母亲，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母亲，孩子长得很标致，四月我成了寡妇，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寡妇，颜面有着32根的皱纹，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还增添了6只小狗，四月我终于死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不知道开着什么花，四月我终于死去了，站在佛陀的身边往下看，下界正盛开着樱花。哇，最后谜底揭晓是樱花吗？
1: 对，那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嘛，哈，所以它其实在讲一个，你就知道这七个四月其实就是人生的七个阶段嘛，
0: 对，
1: 对不对？从上学然后去当女佣，表示她的家境没有很好，然后结了婚，然后成了母亲，又成了寡妇，然后呢成了奶奶，有了6个孙子， 然后最后他死去。可是呢，就在这样的时光里面呢，其实四月开着什么花他从来都不知道。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好像有点像我们在前一首讲的，就是他好像就是这么无知的，这么随波逐流的，顺着人生的轨道就这么活下去。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去意识到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个世界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所以他是庸庸碌碌的过生活嘛，
0: 对，但是他可能呢就会数自己的脸上有几条皱纹，
1: 对啊，
0: 也有32根的皱纹，那有了6个孙子，还养了6只小狗、哦、
1: 嗯，
0: 可是直到他终于死去的时候呢，他站在佛陀的身边，他好像没有了他身体的羁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哦，原来开满了樱花，
1: 难怪是7个寺院。
0: 对，其实这首诗也蛮有一点佛家的意味，就是你超脱你自己之后，你可以真的认识到这个世界。
1: 哇，所以他的诗看起来都很浅显易懂，
0: 对，
1: 但是里面的含义
0: 很
1: 深很深。
0: 对、嗯、所以这样的诗也就是比较能够雅俗共赏。
1: 难怪他可以这么成名哦，92岁哦所以呢是个国民诗人哦。
0: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鸟。
1: 好，鸟。鸟无法给天空命名，鸟只能在天空飞翔，鸟无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地活下去，鸟暗熟歌声，鸟觉察不到世界的存在，突然的枪声，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使鸟和人类连结在一起，因此人类的弥天大谎在鸟儿中变得素朴真实，人类在一瞬间笃信着鸟，但是那时人类却不相信天空，为此人类不知道鸟天空和自己连在一起的谎言，人类总是留下无知。归根结底，为了天空，鸟在死亡之中终于知道和发觉了谎言的真实。鸟无法给活着命名，鸟只能飞上飞下，鸟无法为死亡命名，鸟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天空只能永恒地变得宽了。这首诗也是蛮有趣的、哦、
0: 嗯，他讲死亡、哦、鸟的死亡、嗯、同样的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小孩子都懂的意象，就是鸟跟天空。他说他没有办法给天空命名，他只能飞翔，他没有办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的活下去，也就是说因为只有人才会为这些事物命名嘛、
1: 嗯、
0: 那其他动物他们就只是基本上只是活着、哦、他们就享受他们的生存，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察觉到哎，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别的事物存在，所以呢一直到他被枪打中的时候，那这个诗就很有趣，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说小小的铅弹是鸟和世界分离，也是鸟和人类连接在一起，因为那个铅弹当然就是人打出去的嘛
1: 对，
0: 所以人跟鸟终于发生了关联，但是是因为人开枪打中了鸟。
1: 嗯，
0: 然后呢鸟就它本来在世界中飞翔，现在突然它从世界中被弹出来了、嗯、就是它进入了死亡。所以他说在人类明明就是说他用了一种特别说法，说人类相信鸟但是却不相信天空，因为你想打鸟你可能想吃它嘛，
1: 对、哦、
0: 对，但你不相信说其实鸟的存在是为了彰显天空的存在，
1: 嗯，
0: 好、哦，那天空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更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就忽视了天空，也就不会去阅读那个鸟在天空飞翔的意义，他只想到哎，对我有利的就是我可以吃它，这样，然后就是人是蛮功利主义的嘛，所以他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人总是留下了无知。他说，鸟无法为活着命名，它只能飞上飞下，也无法为死亡命名，它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可是就是因为人这样，就是去残害自然界的生物，所有的生物变成能够为我所用的，不管是关在动物园啦，或者是把它们吃掉啦，还是怎样，所以就把这些动物从自然中剥夺了嘛，所以他结论就是说天空只能永恒的变得宽了。为什么变得宽呢？因为没有鸟在飞了，
1: 嗯，
0: 所以天空只能非常无聊的平摆在那边，
1: 嗯，所以变宽了。
0: 对、嗯、所以这个变宽当然也是一种反讽的意味。
1: 对，果真他的诗都有意有所指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呢，是我歌唱的理由。
1: 对，我这个我歌唱理由，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诗人在讲说，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为什么要创作，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们来可以来听一看谷川俊太郎的理由。
0: 好，我歌唱的理由。我歌唱是因为一只小猫被雨浇透后死去。

0: 委屈和焦躁不安，一滴清泪。哇，泪还有分清泪魂泪吗？
1: 对，他其实就是讲说，其实让他写诗都是因为悲伤，或者是让他觉得感叹的理由嘛。一开始就说一只小猫被雨淋湿了之后死掉了，
0: 对，
1: 会让他想要歌唱，想要写诗啊。或者一棵树它的根烂掉枯死了，他也会想要为他写诗啊。因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被什么事情震惊了或者害怕了，他瞠目结舌被吓得站在那边的时候，
0: 对，
1: 他心疼嘛，他就为他写诗啊。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单身汉，对，背过身子在看着某个别处，看着我不知道的地方，他感受到他那种孤独，那种背离人群的感受，所以他为他写诗。最后他说就是因为一滴泪，一滴清泪是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的一滴泪。那这个泪可能就是讲他自己了，因为可能前面的这些事情都会让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说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一滴泪，或者是呢，当我看到别人有了这么一滴泪，我就会为这个现象这滴泪的由来而写作。
0: 果真他的这个诗的确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得到的诗。
1: 对，应该说在这样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某些景象然后就过去了，
0: 没错，
1: 但是他就会把它牢牢记住，之后用诗把他的感受给印记下来，
0: 所以他才能够当国民诗人。好，那接着我们来要听他的另外一首诗，
1: 对，牧歌。那这个牧歌呢，我们现在要听的是那个王渝君他作曲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王渝君他其实也是一位
0: 歌手，
1: 对，他是非常热爱诗热爱文学的歌手，他谱写了非常多的诗作。那谷川俊太郎这一首牧歌呢，我其实听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演唱过，他也有一些不同的配器的版本，有的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想放一个，就是他在多年前2010年的时候，在海边的卡夫卡这个咖啡店的里面他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版本。然后跟他一起演出的呢是他的同学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做蔡依林。他们两个一起演唱了这首谷川俊太郎的牧歌。
0: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不是蛮能够表达，有点真的就像这个牧童哈、哦，他在牧牛牧羊的时候呢，是自己带着一把乌克丽丽或者一支口琴哈、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
1: 对，
0: 好、哦，然后他就在那边享受他的日子，然后唱出这样的歌。可是这个歌本身呢，却很具有深意哈、哦，他也有点像他前一首说我为什么歌唱，那这里他想说，哎，我用什么歌唱呢？就像蝴蝶一样，我想用我的翅膀歌唱嘛，又像那个满身污垢的孩子，我想用我的小便歌唱。哦、对，我觉得哇，这个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其实呢，这个小孩或者这个牧童，他在牧羊的时候，哎，他尿急了，他就在旁边直接小便出来。这个小便本身也是一种歌唱，就是他跟自然、跟他身边的这个动物，一种非常友善的关系。然后到最后呢，其实有一段他们，因为这个歌是改编过的哈、哦，所以我把他最后一段原诗念出来。他说：“不知是哪一天，为了忘却全部的牧歌，我想用我的死亡歌唱，正像为了记忆一切，我真的像陷入了。”沉默的今天一样，就是最后这个牧歌呢，唱完之后呢，有一天他也会面对他的死亡，
1: 是
0: 啊、哦，但是他用他的死亡来歌唱，就像他会把一切都记住一样。所以呢，这个比方说人的这个一生，好像也就像一首牧歌一样，就把它给唱出来了，留下来了，那他也可以安心的死去。其实我们听这首歌跟前面几首诗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谷川他虽然写的是一首短短的诗，
1: 对，
0: 但他好像很容易在一首短诗里面把整个人生都写进去，
1: 对，
0: 像那个七个四月，
1: 对，
0: 对不对，也是一个人生、一趟人生
1: 不同的阶段、
0: 哦、对呀、啊、或者是讲这个世界跟自然的关系，就想要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哦、也是哇，他把整个世界的变化也都写进去、哦、那我觉得就有一种，我们常说这位诗人是一位大诗人、哦、大诗人不见得是说他写的东西题目很大、哦、而是说他其实关怀的事情很多很丰富、哦、所以他不只是写个人的生命中的小小的伤痛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什么，其实他会关注到全人类大家共同的情感。
1: 原来如此，
0: 对呀、
1: 啊。所以我们还有点时间的话，要来朗读他的最后一首诗吗、嗯、
0: 对，来读他的春的林中。
1: 春的林中，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先睡觉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我把悲伤喜欢过了，可以睡觉了哟，孩子们，我把悲伤喜欢过了，我把笑喜欢过了，像穿破的鞋子，我把等待也喜欢过了，像过去的偶人，打开窗，然后一句话，让我聆听是谁在大喊。

0: 是的，因为我把恼怒喜欢过了。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早晨，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1: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哈。
0: 对，
1: 就你可以说我喜欢活着，我喜欢悲伤，我也可以喜欢笑，那我也会喜欢远处有人在大喊，我甚至可以喜欢恼怒这些事情哦。可是呢，这些都是喜欢过了，就是说诶，好像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一个回顾，就是啊，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有开心有不开心的，但是不管开心不开心我都喜欢，因为这都是我的人生的经历嘛。
0: 对，
1: 那最后呢，我都喜欢过了之后呢，他说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意思就是那我可以面对死亡了，对不对？好，可是最后他又说，在死亡之前呢，现在是早晨嘛，那先让我洗把脸吧，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0: 完全不浪费时间。
1: 对，哇，非常幽默的一首诗，但是又充满了人生的体悟。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展呢是从6月5号开始到7月5号。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老师刚才您说是在哪里呢？
1: C-Lab， 好，就是以前的空总啊，那现在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里面的它有一个大楼，美院大楼，在那边展览。
0: 好，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谷川俊太郎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无论您是否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或是借由今天洪老师介绍而认识的他，这次的展期非常的难得，也是他第一个的日本的海外的展出，在台北的 CLIP 登场，时间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机会难得，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4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之前9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跟潘美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介绍的歌手陈淑桦，她的演艺生涯就更具传奇性了。陈淑桦童年时代呢，就跟随

0: 随大姐素玉进入歌坛，以艺名游平走红台语歌坛。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后民歌时期以夕阳伴我归重新进入国语歌坛。1985年获得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奖，1991年跟1996年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1989年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这个专辑缔造了台湾史上第一张国语唱片销量破百万的记录。陈淑桦一共发行过30多张个人专辑，作品总数大约有420首，包括国语、英语、台语、粤语跟日语歌曲。但是他却在1998年之后呢，无预警的退出歌坛了。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则是陈淑桦的粤语歌曲。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陈淑桦的歌唱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吧。
1: 1958年呢，生于台北县新店镇的陈淑桦，他在家中是排行第四。那陈淑桦有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那陈淑桦的父母啊，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啊，那个家规是非常传统跟严格的。那陈淑桦的父亲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那母亲徐慧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陈妈妈啊，后来则成为陈淑桦的经纪人。那陈淑桦自幼就喜欢音乐，那喜欢拿着扫帚啊当麦克风，跟着这个音乐啊这样唱唱跳跳。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淑桦就加入了木星合唱团，开始学习音乐。那虽然哦，陈淑桦的父母一开始都不支持她踏入歌坛，但是后来还是让女儿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在歌坛发光发热。不过，当时演艺圈里还没有这种职业经纪人的制度，于是哦，她的母亲就兼任她的经纪人跟日常生活助理，成为在那个年代哦，跟凤飞飞还有吴敬贤的妈妈一样，都是那种新妈比明星女儿更有新闻话题的人物啊。
0: 根据媒体报道，陈淑桦的母亲徐慧其实一开始是想栽培陈淑桦的大姐素玉成为歌星，只是没想到呢，这个童星素玉在五虎唱片录了几首歌后就志不在此，日后完全退出歌坛，反而是跟随大姐素玉的小跟班游平取代了姐姐进入歌坛，成年之后成了国语歌坛的天后陈淑桦。这段比较不为人知的台湾流行歌秘辛哦，还是请管大为听众解释一下吧。
1: 台湾的商业电视台啊，虽然是在1962年台视开播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黑白电视时代，但是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多次提到1960年代台湾会出现这个电视台啊，完全是拜对岸所赐啊，因为1969年之前啊，台湾只有台视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了台北就没有转播站，也看不到这个电视啊。那你有钱买这个电视机也没用，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节目嘛。那更惨的是，当时连生产电视机的厂商都没有，台视啊还要自己在这个中和啊开这个工厂来组装电视机来贩卖。那经过六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转亏为盈，中南部也纷纷设立了转播站，观众也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但是其他单位看省政府就是台视这么赚钱眼红，于是也都纷纷要求设立电视台，最后就是党部设立了中视，军方设立了华视，这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老三台。因此啊，在1960年代，其实广播的影响力还大于电视，而台语歌的普及也远胜于国语歌，那台语唱片的品项也是明显的多于国语唱片。不过台语唱片跟台语电影一样，因为它的资本额小，那加上政府又打压，所以经营起来也是非常的艰困。那简单说啊，这个唱片业啊，就是一种家庭工厂啊，那歌手也大多是家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歌手，像什么陈淑桦、江蕾，她们其实都是跟着姐姐一起出道的。
0: 陈淑桦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时，年仅8岁的陈淑桦参加了当时台湾最大型的歌唱比赛，也就是中广的台湾歌谣比赛。结果8岁的陈淑桦以一首《个个满足》跨级挑战社会组，出人意料的竟夺得冠军，也因此进入了歌坛。
1: 1967年啊，9岁的这个陈淑桦，他就接受了这个天使唱片公司的这个邀请啊，录制单曲。不久就正式加入了这个五虎唱片公司，灌录了一张啊台语流行歌合集《唱歌成名》。那这一张合集收录了陈淑桦跟江蕾这两位被称为天才童星的作品。那虽然啊，这张合集的封面照

0: 放的是童年时候的江蕾，但是 A 面第一首歌却是年仅九岁的陈淑桦，她所演唱的这个《水车姑娘》。那这首歌啊，之后方瑞娥啊、江蕙啊、黄以玲啊、曾心梅啊、蔡幸娟啊、洪荣宏啊、罗时丰啊、孙淑媚啊、黄思婷这些歌手也都相继翻唱过这首歌。那可惜啊，后来因为政府打压台语的力道是越来越强，那台语歌就越来越难出现在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上。那于是啊，陈淑桦就改唱国语歌。七星唱片啊，曾经发行陈淑桦童年的时候演唱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干杯吧恰恰》这几张专辑里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月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淑桦第32张国语个人专辑，也是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精选集《爱的进行式》第9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笑红尘》。

0: 靠台语歌出道走红三年后，七星唱片又开始发行陈淑桦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跟《干杯吧恰恰》等专辑里。但是等到升上国中之后，陈淑桦跟一般童星那样必须暂别歌坛了吗？
1: 其实也没有，因为通常童星啊到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了尴尬期，因为这个时候戏也不能演，歌也不能唱。不过对陈淑桦来说似乎啊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因为1971年陈淑桦她在读金华女中的时候已经在中视的金曲奖还有蓬莱仙岛等歌唱节目里演出。那1972年、歌林唱片还发行了他参赛的单曲《交叉线》。1973年才15岁的陈淑桦就在海山唱片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太阳》。那金华国中毕业之后，陈淑桦考上了这个文化学院的舞蹈科，那这是一个五专的学制哦。那毕业之前呢，陈淑桦就避开了家人的耳目，他自己跑去考歌星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啊，在台湾饭店哦，以英文歌驻唱了两年，为他后来这个英文演唱打下了基础。
0: 刚才管大提到，通常童星到了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尴尬期，因为呢，戏不能演，歌不能唱。但是这些问题到了陈淑桦这里似乎都不是问题。陈淑桦呢，不但能够继续上电视、出唱片，国中毕业后也考上了文化学院舞蹈科，这个是一个五专学制。当时文化学院跟国立艺专的舞蹈科跟音乐科以及世新的广电科可以说是明星培养学校。那陈淑桦进了文化学院舞蹈科，对他日后的演艺事业一定也是更有注意的吧。
1: 陈淑桦他其实在成年之前在各家唱片公司总共就已经录了30首歌，那内容大多是情歌。1976年到1977年陈淑桦还在学期间，大三洋唱片公司啊，就为他发行了三张国语专辑，分别是《再会吧，心上人》、《韩语曲》还有《悄悄地说再见》。那1978年呢，宝丽多唱片又发行了陈淑桦的专辑《飘云落花爱》。那也就是在这一年呢，陈淑桦又跟几位五专同学合作，录制了一张罕为人知的英文专辑《陈淑桦西洋歌曲》，由深深唱片发行，收录的都是翻唱那个年代的英文流行歌。
0: 从台语、国语到英语歌曲，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已经多面向发展，但当时台湾歌坛盛行的却是校园民歌，因此演唱西洋歌曲的陈淑桦当时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呢？
1: 确实就像慧芝说的，因为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他已经多面向发展的这个国语、台语、

0: 英语的唱片都出过，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像童心时候唱《水车姑娘》时那么红了。那1977年陈淑桦跟华视签约成为基本歌星，并且主持综艺节目《千里单骑》两年了，那走遍了台湾各地的风景区。1979年陈淑桦就到日本去观摩，那回到华视之后就主持这个《青青草原》跟《星河颂》这两个歌唱节目。那1979年啊，陈淑桦跟海山唱片签约，十年内发行了七张个人专辑跟几首单曲，但是严格说来啊，他在海山唱片这一段时间的歌曲销量都相当有限，让人有印象的代表作也不多，可以说是陈淑桦人生哦当中这个相对暗淡的时期。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粤语版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

0: 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末期，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透过香港再进入大陆市场，让台湾很多歌手也借此机会进入香港跟大陆市场。他们不但是唱国语歌，还把国语歌翻唱成粤语歌，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应该就是电影主题曲了吧。
1: 哎，或者说没有错，尤其是武侠片，那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因为他用的都是那个国语版的歌词，但是在香港上映的时候用的就是粤语版的歌词，陈淑桦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的。那这一首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就是前面我们介绍那一首国语版《笑红尘》，这个是徐克导演啊，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0: 东方不败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个反派角色，出现的篇幅也很有限，但是在香港导演徐克改编的电影里，东方不败不但成了男主角，而且比原来小说里《笑傲江湖》里的男主角令狐冲更受观众欢迎。林青霞反串这个角色还连演三集。管大认为这个东方不败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所谓的东方不败三部曲是香港导演徐克这个《笑傲江湖》系列的武侠电影呢，由林青霞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啊贯穿其中。那东方不败三部曲这个系列啊，它将香港武侠片推向了巅峰啊。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是1990年的《笑傲江湖》，这个剧情跟金庸的原著比较接近啊。那东方不败在这一集里面还只是一个反派的角色，戏份不重。但是到了1992年第二集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由林青霞反串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就成了影史经典。因为这个剧情改编的幅度太大哦，加入了这个东方不败跟令狐冲之间的这种暧昧情愫。那至于1993年第三集这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剧情就是讲述东方不败重出江湖之后卷入了各方势力的这个争斗当中，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假的东方不败，那引发的混乱带有强烈的隐喻跟这种解构的意味。
0: 再回到这首歌的主唱者陈淑桦，九岁时靠着唱台语歌成名后，被媒体誉为天才童星。五虎唱片公司还为陈淑桦取了个艺名叫尤萍，而年幼的陈淑桦身旁总有妈妈陪伴，一直到中年后还是如此。但成年之后的陈淑桦，相较于同时期的沈燕、银霞。

0: 江玲、林慧萍等这些玉女歌手一开始的演艺事业哦，并没有那么顺遂吧？
1: 对啊，因为陈淑桦毕业之后啊，她正式进入国语流行歌坛的前几年，她的发展确实哦不太顺遂，但是哦，她却能够屡败屡战，终于在1989年迎来了她歌唱生涯的巅峰，靠着《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里的那首主打歌《梦醒时分》，成就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第一张靠正版销售破百万的这个国语专辑，成为当时真正的这个华语天后。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流光飞舞》。

0: 很多女明星刚入行时哦，由妈妈一手包办所有的事务，成名后呢，却跟妈妈争执骄恶。但陈淑桦却表现得完全不同，她在40岁退出歌坛之前，始终愿意只做一位妈妈羽翼下的小公主。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陈淑桦说，她只要有妈妈陪着，她在舞台上就很安心。但是妈妈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会心慌不知所措。因此啊，妈妈每天都熬好中药，装进这个保温瓶，要看着陈淑桦把它喝掉。那记者采访的时候，那个妈妈也一定坐在身边一起回答。陈淑桦跟外界几乎不往来，妈妈就成为她的这个经纪人兼保镖。那外向的新妈跟内向的女明星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0: 陈淑桦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她学生时代在歌厅跑场唱歌，每一家歌厅月结都可超过10,000元，这比当时一个上班族的月薪都高，何况她最高纪录一个月唱9家，收入超高。但陈淑桦说，妈妈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月底拿薪水，而是她赢得掌声最热烈的那一刻。因此在陈淑桦内心觉得妈妈是她的知音，永不变心的歌迷。由此可见陈淑桦对母亲的依赖，这不只是因为母女关系而已。
1: 陈淑桦最红的那几年哦，恰巧也就是台湾唱片业的这个黄金时期，她光靠这个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轻松的收钱，所以连作秀都不太需要哦。童星出身的陈淑桦，她一点都不虚荣啊，也不挥霍，她赚了钱就全部都交给妈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的绯闻，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歌坛模范生。
0: 同样是唱都市女子心态，甚至同样是唱李宗盛写的歌，陈淑桦跟林忆莲或者辛晓琪的这种怨妇腔就完全不同。陈淑桦完全不带入自身情绪，而是抽身站在远处，冷静地剖析女人的为情所困。那管大认为，陈淑桦的情歌从儿童时代开始唱，感动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自己对爱情却毫不动心呢？
1: 陈淑桦在受访的时候是曾经说过，她自己有一个大她4岁在东京学医的男朋友，甚至一度谈论婚嫁，但是因为母亲的反对就分手了。那从此之后，爱情就只会在她的歌曲里面出现而已。那陈淑桦在唱情歌，她的那种情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那种怨妇腔确实就是完全不同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

0: 成熟化的歌曲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女性地位的上升，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女性从乡下来到都市，承担白领工作，虽然她们的能力跟男性一样，但却要表现得更勤劳，甚至牺牲婚姻跟家庭生活。成熟化的歌代表了某一些人的心声吧。
1: 同样是情歌哦，甚至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因为陈淑桦所唱出来的这种韵味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陈淑桦的歌曲他提倡就是女性独立，他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对于这种爱情中男女平等的追求，因此树立了这种成熟还有都市的这种音乐形象，那使他成为当时的这个叫做都会女子代言人了。
0: 1998年，陈淑桦的妈妈因为意外跌跤而去世，陈淑桦从此消失于歌坛，每天默默地待在小房间里抄诵佛经。媒体报道她得了忧郁症，但2003年，陈淑桦接受了陶晶莹的电话采访，否认自己精神不佳，只说现在呢，她已经是慈济人了。这个是媒体对于陈淑桦最后的报道吗？
1: 2007年，其实狗仔队还有拍到这个49岁的陈淑桦毫无戒备的在自家楼下散步，那明明他就很微笑的说自己没有忧郁症，但是、还是被记者写的那样什么愁云惨雾的样子、那之后陈淑桦也就不再去慈济医院当义工了，从此也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1998年陈淑桦在专辑《失乐园》发行之后就无预警的全面退出演艺事业，后来呢，像是周华健或者李宗盛等歌手办演唱会，都有事先传出陈淑桦会出任神秘嘉宾的消息，不过传言都没有成真。2003年的新年，陈淑桦接受陶晶莹电话采访，这也是陈淑桦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受访了。
1: 当时陈淑桦的回复是说，我不是不在演艺界中，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如果方便我是可以跟媒体见面，因为我也很希望把最真实的一面告诉所有的听众。那对歌迷的挂念他十分感谢，他就说我感恩我祝福。那后来陶晶莹有一次在主持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时说出了他的心愿，他说淑桦姐，我不是要逼你出唱片，我只是想看到你好了的样子。那我想这应该不只是陶晶莹这么想，我们也都是这么希望。
0: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淑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一颗肉圆看见百年老店的坚持与传承，创立于1910年的川越红糟肉圆走过超过百年岁月，如今由第四代陈进红接棒经营。原本已在外担任主管职的他，因为肩负家族百年招牌的责任，选择回家接班。每天面对一次翻炒40多公斤内馅的

辛劳工作，他却始终坚持，只因为有一群从祖父母吃到孙子的老顾客，始终惦记着这份味道。究竟百年老店如何守住传统，又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持续前行？今天带您一起认识穿越红糟肉圆的传承故事。

0: 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形成，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跟我说啊，只要你真的收起来了，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的红烧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制成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制成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止。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1: 红烧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所以那个红烧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吗？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1: 你讲到这个红烧，你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这个红烧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
0: 对，
1: 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0: 一直都是可以的。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腌红曲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1: 哦，所以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用的这个红曲大概要制作多久的时间？
0: 我们的话会抓1个月，
1: 让
0: 它比较香气会出来一点。
1: 欸，那这样子这个红曲出来的话，它里面有酒吗？
0: 有，
1: 就跟我们泡米酒或者甜酒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红露酒。
1: 哦，红露酒就是红曲。
0: 应该是说我们是用红曲米，然后米酒还有一些糯米让它发酵，然后下去酿，那它上面那个酒就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也会跟那个肉一起下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1: 就搞刚的呢，
0: 是
1: 难怪可以到百年好，那对于您个人来讲，百年老店会不会觉得你压力好大，还是有一种责任，还是一种荣耀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民以食为天，这个饮食很重要，每次我们常会叫做，吃饭皇帝大，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但是呢，真正要把它做成百年的传承，其实我们在台湾看起来其实也没多少家。台湾目前这种百年老店的以这种传统小吃的话有多少间？有20-30。
0: 假如不分种类的话，我认识的有47间。
1: 有47间。
0: 但是可能约莫20间都已经是那种大企业了。
1: 看来呢这是一个漫漫长路哦。所以你们能够坚持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到了第4代，那也就是说还好你愿意回来接。如果你没有回来接的话，这个产业可能就慢慢的要收掉了，对吗？
0: 对，当时其实说实在他们收掉的也是有这个想法在，因为从小就是要去做协助。那那时候因为我在疫情的时候有去店里面帮忙，然后有跟客人聊天，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形成，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只要你真的收起来了，他们以前的传统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那我就想说既然有人惦记着，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支撑我的信念动力在？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百年老店它会有的责任。
1: 那会不会有压力？
0: 压力一定有啊。说实在，我那时候学习中了6年，我也有经过客人的高度指责，面对面的指责。因为其实说实在，一些老饕客他们是吃得出来你每天的变化。像当时我在学，因为我们说实在，我们是大锅炒，一次的肉都是

0: 然后朝40几斤起跳的。
1: 哦，那万一会是有职业伤害。
0: 对，有时候腰啊、手腕那些。
1: 不可以用电动草吗？
0: 现在是有这种技术在，但是需要一些存一些资金，所以我现在目前还在努力中。听说那个吵起来那个骨气，就是还是需要克服。那时候就是会常常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哪里没做好，吵太熟，吵不过熟，或者是吵焦了，或是没有弄好，客人一吃就吃得出来。嗯、然后我妈妈就会来。客人找你，很怕听到这句话。
1: 他们都知道是你做的、
0: 哦。对啊，他说，因为他们说今晚温家欧啦，现在改喝喝啊，鸡多鸡的，然后我就会很害怕客人找我过去，然后客人就会说今天怎么用成这样子，这个肉这么焦怎么吃？我就知道我可能翻的过程中可能速度不够快，可能说今天你的肉不够入味，你在腌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啊，这个肉怎么那么大块？我怎么吃？我就会想说，哦，好，那我可能哪里要再努力。
1: 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学了六年。
0: 对，
1: 你的六年一个骂完的行程啊，最精华的是哪个部分？那个红糟肉吗？
0: 我觉得最精华的是那个红糟肉，还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也是很重要。它的制成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
1: 这么久？
0: 对，制成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置，
1: 就有点像我们面粉发酵这样子。所以那里面有放酵母吗？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是用传统让它用空湿度温度的方式控制让它发酵。
1: 湿度的话，因为我们整个气候不太一样，你们是有一个环境有这个温控在那里，恒温在那里吗？
0: 我有做一间小的那个温控室、
1: 哦、哇，我都不知道这么费工，我认为就弄一弄就开始包了。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是用手包的，它必须要有一些控制在才不会有变化，不然假如你今天没有控制好，我们曾经就是太水包不起来、哦、客人吃起来烂烂的，太硬了，
1: 要被骂，
0: 太硬，对对对，每次很担心被骂，太硬的时候就是吃起来像那种
1: 橡皮筋，
0: 橡皮筋，对，又不行，连我们的蒸也是有讲究的，蒸太久也不行，
1: 蒸太久也不行，
0: 火太小也不行，
1: 哇，所以呢，你看一个饮食啊，它不是光只有食材，它还包含了物理跟化学，
0: 对、哦、
1: 都在里头了，所以呢
0: 我很轻松、嗯、主要是因为我有看我阿妈他们以前用的那个蒸的地方、嗯、他们是古灶，他们下面要烧柴火，
1: 柴火，
0: 对，我真的小时候看他们烧柴火在弄，以前没有天然瓦斯，
1: 柴火要控制很难欸，
0: 对，而且他们蒸笼要不停的换位置，他们是木头那种大蒸笼，
1: 哦，要换位置，
0: 对，因为它热气受力
1: 不
0: 一样、
1: 哦、
0: 不
1: 均匀，现在不用柴火了吧，
0: 现在我们用天然瓦斯，然后还有那个蒸笼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状态，这比较轻松一点、
1: 哦、用柴火那那个经验要够
0: 更足，对
1: 对，才可以哦，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这边熟那边不熟，
0: 对，
1: 当你回到家业当中，是因为只是不想让百年的传承消失了，长久以来的客人他们一种传承的味道，还是说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想法，希望把这条路呢走得不一样，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传承在里头呢？
0: 其实我有想走不一样的路，就是因为我当初在看那些大企业，我有看到鼎泰丰比较联名比较有名的企业体，他们其实可以让国际去看到台湾其实有不同的美食，像鸡排啊珍珠奶茶这种东西、嗯、所以我想说也许我们的努力假如能让国际看到台湾有其他有名的美食小吃美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我目前就是朝这个理念去执行。
1: 你开始有规划了吗？
0: 有，目前有在规划。
1: 我们待会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近程中程远程哦。那当初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不见得一定要回来接家业，觉得六年呢、哦、真的不容易，而且年轻人现在不太容易能够吃苦，你能够愿意回来从最基础的开始做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灶咖其实是环境是有点热的，尽管是有冷气的话其实也是热的，因为那个你看那个蒸汽这么大、啊、都超过冷气的这个环境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六年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丝我当时我不应该回来
0: 是，其实是时常有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条发条在、哦、就很常常有时候会松掉，会说好像当初他们的决定好像也是对的支撑我的就是每次客人啊，他们假如真的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真心的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1: 好，那你刚才提到观光客，这些观光客是大概哪里的观光客呢？东南亚 亚吗？还是哪里呢？
0: 其实它每个季节旅行团都不大一样。
1: 哦。

0: 有时候是日本比较居多，因为毕竟我们日本、台湾他们本身比较密切，所以他们来在饮食方面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日本没有霸丸啊？
0: 对，但是我们有其他产品，他其实吃过肉圆之后，他们也觉得很特别，好像也符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韩国、美国，然后泰国，
1: 老外会吃哦，
0: 老外会吃，老外会吃，他们也会想尝鲜的想法
1: 哦，他们只是不敢吃臭豆腐，其他那个其他还行，对。
0: 我们像最近也有跟师傅合作，有做一些外语的 menu， 然后这个 menu 跟我们以往的 menu， 虽然以前我们也有做外语的 menu， 但他这个 menu 是更特别，是把他的内里怎么形成的成分让他们知道。说实在，就像我们去国外去旅游的时候，看那些食物不敢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制作的。
1: 对。
0: 我们先说，哎，这东西我平常就会吃，然后把它制作起来可以接受，然后吃吃看，原来是这个味道。
1: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的行销的网站啊，或是影片呢？那你们有没有制作一些影片，让各个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可以看得到，然后知道说，哦，原来呢，在台北万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百年的老店呢？
0: 因为我有说我的时间比较稀少一点，所以目前都是以可能一些网红或者是百万流量的那种网红，用他们的影响力去跟他们合作拍影片，然后让其他的人可以看到宣传出去。或者是像我是以长辈当时他们来万华，他们也是用扩点的方式经营，然后再把客群拉回到本店。所以那时候就去摆市集，然后让不同的客群看到。像波皮岛它就是一个算是老古迹，然后有一些展览，像我们就是有老店展览，就是其实观光客虽然他不知道我们的店，可是他去看完展览之后，他会发现说，啊，这个我可以试试看，刚好就在旁边而已。
1: 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你们有没有自己本身的，譬如说跟你们的订货的电商的平台呢？
0: 电商平台未来会有，在六月之后就会慢慢有，然后会在 LINE 群组上面跟大家介绍。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尝试用 Linktree，因为会有一整套的给客人去做选择。
1: 所以呢，其实你们都是以现做现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慢慢的有所谓的冷冻的食品？所以刚才提到讲到说，你们还有霸丸，有肉羹，还有呢？
0: 我们还有卤肉饭、干意面、干面，然后尤其是我们早期的起家的贡丸汤，听说啦，我们是万华最早卖贡丸汤的店家。
1: 是贡丸也你们自己做的吗？
0: 对，没错，也是蛮辛苦的。
1: 所以你们东西还挺多的。
0: 我们大概综合起来有30几个品项。
1: 30几个品项，这么多。
0: 对，但是有70%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
1: 难怪你要做到凌晨2-3点。
0: 对，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也有人建议我们就是品项减少一点，可能主力的东西放上来就好。可是因为我们万华是老城市，我们要照顾每一个客群，有些长辈他们的用餐，或者是年轻人上班族，他们要多一点选择，所以我们就会提供这样的服
1: 务。那你从第三代到你这个第四代，在交接的过程当中，你们的长辈现在还是有在店里面帮忙对吗？
0: 有的。
1: 譬如说你有很多新的观念，他们以前都是用传统用手工的，当然你现在还是用手工，你可能会慢慢的用一些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在这个上面的，可以用一些的比较高科技的来替代的话呢，跟长辈的磨合或者是有一些意见上面的不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挑战呢？
0: 有，因为一方面他们担心那个味道口味
1: 跟变掉，
0: 会不会变掉，会把一些现在市面上看到已经成功的案例跟他们分享，不一定这是要走以前的路。现在其实很多产业其实一直在进化，科技在进步，他们慢慢听我每天在那边唠叨也是比较能接受一点点了。
1: 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呢，大概学习了6年，也就是说你决定回到家的之前，你就已经开始在家里面的产业开始慢慢练习，一直到现在。
0: 是，
1: 那现在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 handle 了吗？
0: 目前都可以。
1: 所以里面的所有重要的内线全部都是你弄了，你可以做了。
0: 对，
1: 然后外面的霸丸那个皮你也都可以了。
0: 是，没错。
1: 那卤肉饭呢？
0: 卤肉也是我自己炒的。
1: 你也全能哎哦。
0: 对，当初就是为了要把它制定成一个稳定的 SOP， 所以我才跟母亲求学，就是好好学习，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定掉，然后再把它规划成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坚守传统之余，穿越红脏肉圆也持续寻找创新的可能。第四代的陈进红他坦言，因为人力不足，即使收到许多百货通路的邀约，也难以大规模的拓展。不过来自日本、韩国、泰国以及美国等地的旅客，对于红脏肉圆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族群，他更

0: 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人情味，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
1: 其实卤肉饭呢，可以在线上贩卖的，因为现在都有做冷冻的嘛，那个饭其实现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变成一套。你说六月份开始会慢慢的有，除了卖丸子有之外，卤肉饭也会有。
0: 有考虑过，但是因为考量到现在线上确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较为有名的大企业的那个冷冻包了，所以我想说这一块我是不是先延后，我可能先把这个东西肉圆小肉圆这个冷冻包先走比较顺了之后，我们再来想是不是未来有机会卖其他的。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为了要增加营业额，因为那时候疫情确实万华比较来客数比较少，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突破一些其他的营业额，所以有卖肉圆的冷冻包，贡丸的冷冻包跟肉羹的冷冻包，
1: 所以销售的反应还不错。
0: 那时候反应还不错，可是到后来因为疫情解封之后人流开始恢复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种事情。近期的话，所以会想要请人，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去做下一步的规划了，需要有团队人力让我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自己完全做，我可以跟某一些的厂商他们已经有工厂了，跟他们合作呢？
0: 有，之前比较大企业的那量贩店，他们有介绍我，他们有一些工厂，然后让我可以说可能把东西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制作。我那时候是有想过，但是因为家人就担心说我们的一些
1: know how
0: 配方被知道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如就是先放缓步调，然后先稳定之后再去想下一步。
1: 好，那我想呢，现在呢接班了这六年来呢，你自己本身呢有没有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或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有低潮的时候，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呢？
0: 有，其实主要是跟家人沟通了，有时候想法不一样，然后会有争吵。
1: 很难沟通对不对？
0: 对，因为毕竟大家成长的过程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并没办法那么的容易接受你的想法。
1: 对，
0: 就会比较伤心一些。有时候就是可能我觉得我做好了，但是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你可能可以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会有时候比较低潮一些。还好我的另一半老婆会鼓励我支持我，然后就会让我缓和一些放松，然后顺便把我的发条再转紧，然后再冲继续冲的。
1: 好，那所以有一个伴侣也是挺好的，可以呢鼓励你哦。好，那我想呢现在的消费形态哦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了，你自己本身也是年轻的一代哦，去设想一下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也比你更年轻的世代的孩子们，对于在饮食的观念哦，是不是能够持续呢？对于百年老店呢，吸引一些年轻的族群呢？景宏，
0: 有，我有做调整，为了吸引他们。我当初回来转型的时候，我就其实有考量到各个族群，所以我有把清蒸纳入我们的菜单里。
1: 因为本来是油长嘛，
0: 对，我们早上做好的时候，其实蒸完之后冷却，到店里面用猪油去把它炸香，但是我们是偏中火冷油，所以其实它就是外 Q 然后
1: 中火冷油，
0: 对对对，它其实它油温不会到很高，所以就是把猪油的香气炸香，因为猪油会让人有食欲，所以以前是用这种方式去经营的。那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把清蒸纳入，因为我考量到现在有人在健身，
1: 对，
0: 女生想要少油，
1: 对，
0: 然后老人家可能牙口没那么好了，所以增加清蒸的这个部分。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
1: 酥炸，
0: 对，酥炸它就是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当时就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不是现在有脆皮蚵仔煎蛮有名的，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也许可以用控温的方式增加这个新的品项，也确实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
1: 酥炸的话冷了以后就并不好吃嘞，要现炸就现吃，
0: 我们会比较喜欢客人现吃的，也是有些人真的不得已要带走，
1: 要带走，
0: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就像希望说你可能我们盖子就不盖紧，因为一旦盖紧它的那个
1: 蒸汽
0: 就会把它变软
1: 变软了。好，那你认为呢除了口味之外呢，老店呢最重要的灵魂是什么呢？景宏，
0: 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个人情味， 因为我觉得就是

0: 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
1: 嗯，
0: 即使可能今天我的产品某些状况出了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用心的服务，客人还是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还是会再回头。
1: 嗯，
0: 也许他会私底下给你指点说，啊，你今天可能哪里有状况。那假如今天你没有这个人情味在，客人今天就是吃到觉得不喜欢，或者出了什么状况，
1: 客诉，
0: 他就再不回来了。
1: 嗯，
0: 他也许会抱怨，他就再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人情味是长辈当时在经营的理念下传下来，让我也感受得到的。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第四代了，来店里面吃东西的人有没有到第三代的？
0: 有很多，
1: 哦，很多。
0: 对，我也是为了他们，所以才会做那个手工课程。对，他们说，哎，这个肉圆我吃过，我上次有在那边做肉圆，跟同学炫耀说我曾经做过肉圆，我有成功，有照片、影片。他们就有一种是另外一方面的行销。对，
1: 哦，真的是蛮可爱的哦。在食材的选择上跟制作的流程上面，你怎么来兼顾传统跟现代食品的一种安全的观念呢？金红
0: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有先去考冰级厨师证照。
1: 哦，这个也要考。
0: 家人是希望说我能对食材更加了解，
1: 哦，
0: 然后怎么存放，可能像现在有规定啊法规。
1: 嗯，
0: 然后我有去上那个教育课程，
1: 嗯，
0: 线上的教育课程，知道说怎么样让我们的食物不会去交叉感染，然后怎样保存是最好的。
1: 哦，这很重要。
0: 对，所以我有特别做冷冻库，然后急速冷冻，就是为了针对这些东西去改变。
1: 我都没想到说这个还要去考什么丙级厨师证照。所以呢，其实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观念很好，把以前的传统的东西用现在的数据化跟一些更科技比较健康的观念输入进来。其实台湾的小吃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人在国外久了，你会特别怀念台湾的小吃。现在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看你这个地方红了，他就会去复制你，去 copy 你。所以对于这个方面的话呢，台湾小吃文化来说的话呢，金红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店一样，我们会可以存在这么久是因为特色，但假如他今天不同的人去复制它的话，变成那个独特性就消失了。像现在我们在夜市里面，可能变成说每一个行业它的门槛比较偏低，因为他可能开班授课，你可能在一个夜市里面有看到同样的产品有30家、15家。
1: 嗯，
0: 以前可能你在夜市里面可以吃到不同的东西，现在变成好像卖的就是那些，
1: 嗯，
0: 就选择性会变得比较少，会让观光客或者是在地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吸引力在。小吃店它之所以以前会这么的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每一间店都有自己想办法创造自己的独特性跟口味在，那现在的话会比较少看到这件事情。
1: 所以你们的传承保持你们的味道，我想你们的味道呢要复制也很难啊，因为别人一吃起来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呢，经营百年的品牌呢其实真的不容易，你要保有呢在你们的长辈前三代的他们的努力的经营啊，一直到现在呢，你个人呢是不是有一些的规划，因为你回到家里面已经承接6年左右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的方向蓝图，有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规划呢？金红，
0: 近程的话，我是希望能去把我们的工厂的部分去把人力安排好，
1: 嗯，
0: 然后让我有更加多余的时间去安排我的中程。我的中程其实有希望是能朝分店的方向去做扩展，因为其实有一些像是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连锁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那边做分店或是快闪店，嗯，
1: 对，
0: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人力比较吃紧，没有办法往这一步去规划。那像我们现在北车那边有那个双星大楼，也是有来做招商，也希望说，啊，因为他们是吃了之后，他们的长官吃了之后觉得好吃，确实有竞争力，所以才来找我们，
1: 嗯，
0: 但是以我们现在短期来说，这个还是需要去做规划的，毕竟我人就那样子的话，没办法去做更多的工作的，嗯，
1: 对，你讲到开到这个分店哦，我觉得分店呢其实也要去了解的。或许呢你可以按照像譬如说我们这个知名的小笼包，它就是有一个制作的 SOP 的流程，
0: 是
1: 那这个定了之后呢，我相信呢或者是以后你们将来也会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中央厨房，
0: 对，
1: 也可以呢在那边后台全部制作好以后到他们的前台他们在做，就你所有的料都已经是完成了，再到各个的分店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0: 目前就是在累积资金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跟市府去做配合，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跟国外跨国的，可能在某个广场去做短期的市集，
1: 嗯，
0: 让国外的人可以在那边吃得到，但这是需要去国外的，
1: 嗯，
0: 因为暂时我的第一步近期的没有办法处理好，
1: 嗯。

0: 的这种远程的都是在规划中，只是说没办法参与。
1: 对，因为你们的肉也是一个问题，
0: 尤其是猪肉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克服。
1: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要挑战的地方。所以呢，第四代接班人也不是那么好当了。
0: 是，就是一方面要接受新知识，二方面是要看管门市里面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来就是想办法突破自己，偶尔自己帮自己打气上发条。
1: 对，可以的，我觉得你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你很有做事情的方法，以及呢你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可以的。那你认为呢，你们的川业肉圆呢，希望能够被大家记住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精神呢？静红，
0: 我觉得就是用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假如他今天来吃，我希望他可以吃到我在这个每一份产品上面的用心，
1: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常会看到吃呢好像很容易哦，其实要做好真的也不容易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川业肉圆的第四代陈静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回去接家业，然后这种一路以来的甘苦谈哦。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从百年传承到世代接棒，陈敬宏他用坚持守护穿越红糟肉圆的好味道，也用人情味维系着顾客之间珍贵的情感。带着这份责任与信心，他将持续的向前迈进，让百年老店的故事与温度继续飘向下一个世代。祝福穿越第四代的陈敬宏，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在6月2号，也就是在昨天，台北这个国际电脑展GTC 这个台北呢就已经正式这个开幕了齁。在这个电脑展开幕之后或开幕之前，其实我想AMD 也好，就是美国的超微公司，以及这个美国的 Media 惠达公司，那都已经相继到台湾，而且宣布不小的这个投资。所以台湾在这一波这个 AI 的这种产业的驱动下，那其实对台湾的许多的产业的获利贡献，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显著齁。那也带动我们台湾的股市持续的往上在走高。那当然随着股市越来越高，那这个股市有没有泡沫，那或者是股市的风险越来越大，也都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但是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对台湾来讲，我们现在在某一些特定产业可取代性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拥有比较大的这个独占力，那也使得这些厂商它的获利呢，那也跟着慢慢的提高。那随着这些厂商持续的开发，持续的设厂，那当然在台湾对于能源的需求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大。那所以如何让这个能源呢变得更有效率的被使用呢，其实也是在未来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不可能无限制的这样不断的去开发所谓的能源。那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太阳能也好，风电也好，这些新的再生能源，这些新的再生能源当然它要设置的地点也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而有一定的一个这个程度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都使用再生能源。那再加上再生能源它会受到比如说夜间白天太阳光照的有无，那阴天晴天的一个影响，所以当然这个太阳光电或者是风电这些再生能源，那它的一个不稳定性会比较高。那这是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年像我们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在发展这个储能很重要的原因。那除了这种所谓直接的这种发电以外，那你如何去透过这个电源的一个管理，然后让你的这个效能可以提高，那这也是台湾另外一家厂商那专注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昨天的新闻，这个台湾的台湾基理电路公司，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TSMC， 那也跟台达电呢那在讨论有关于这个系统的这个散热啊供电这些的一个问题，希望可以来解决这个电源电力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所以从我们台湾在目前来讲，台湾几家目前很大的这个厂商，那其实在这个 AI 供应链上面其实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不管是这些所谓的晶圆制造或晶圆代工的厂商，原来的这些 IC 设计业者，像台湾在IC 设计业非常大的这个联发科，它其实在这一波的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里面其实也受到大家的重视。那连韩国的这个企业三星都希望可以来合作。当然过去台湾有许多的企业在跟韩国的合作上也遭遇到一些逆风，这也是我们的产业自己必须要去好好面对的。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台湾在这几年我们的一个产业的群聚效果其实已经慢慢在发挥。虽然在这几天韩国的媒体那有称台湾虽然半导体在创新高，产业越来越好，经济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乞丐超人。他去谈这个乞丐超人，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会在晚上的时候去购买这些超市的剩食。那超市的剩食就是说它是已经快到期的，那它因为不同的时间它会给你不同的价格的折扣。但是我想这种价格的折扣其实不是只有台湾的超商有，你在日本，你在许多的国家，我想韩国一定也很多，就是它会因为你不同的时段，特别是这些鲜食的产品会有这个奇效极短的产品，它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它就会给不同的折扣。那不同的折扣原因，当然一方面担心这个产品如果过期它就没有价值，二方面某种程度也是有一些厂商他特别为了要进行我们在经济学常说的这个差别定价，好，也就是说他会针对你不同时段的需求，或者是你不同需求的这些身份的人呢，那对你 charge 不一样的价格，但是产品是一样的。比如说假设有一些人他吃饭的时间比较弹性，那像我有看过有一些自助餐厅呢，他就会鼓励你说如果你是11点到11点半去用餐的时候，他会所有的产品给你折10块，或者是你是在1点半之后去用餐，他也会给你折扣。为什么？因为他在11点半以后或12点开始到1点半的期间是他用餐的高峰，他希望把这些人潮把它疏开。那如果你要把人潮分流，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给人家诱因。那你给他诱因就是让他早一点吃，让他晚一点去吃，那可以给他一些折扣。一样的道理，那当我做了一个面包出来，我也知道我的面包这么多一定卖不掉，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做这么多的面包？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很在意
或者是说，他在

用餐的时间，他就一定要吃饭的，所以他可能会在晚上的六七点那时候就去便利商店买一个餐盒回去。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八点或九点以后才会去用餐，所以你给那一些人呢，那可能餐盒也是在当天会到期，你就给他一些折扣。这个跟你在很多日本的超市里面都会遇到的情况，我想这个听众朋友的生活经验应该都可以了解，这样的状况其实非常的普遍。那所以当你看到台湾的 AI 产业有这样的发展，那你去用一个所谓的乞丐超人，我想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公允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你还可以说我们可能就是 AI 产业好，但是我们台湾的 AI 产业所包含的厂商非常的大，跟韩国现在只有记忆体厂商其实那是有很大的差异。你现在看到了三星，看到了海力士好像过得不错，甚至海力士也挖角了非常多三星的人到他那里去上班。那这个都是因为在这一波 AI 的浪潮之下，许多高阶的 AI 伺服器它需要三星比较好的这些记忆体，所以呢这些记忆体也都出口到台湾。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这几年韩国已经变成我们很大的这个贸易逆差国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口它非常多的这个记忆体，那到台湾来，那这些都是相对高阶的记忆体，那价格当然也就会比较高。所以当台湾面对这整个经济情势在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确实在这几年也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呢？其实在上礼拜齁，行政院主计总处齁，那国民所得这个预估齁，其实在上礼拜五的下午呢，其实有提出来一些最新的一个预测齁。那他们所发布的公告里面，就是2025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呢，其实是 12.95 齁，比原来初步统计大概上修的 0.3 个百分点齁。那去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大概是达到了 8.76%。那今年呢，我想今年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小心谨慎齁。那在过去其实随着 AI 的需求进一步的这个增加，那许多的经济预测机构也都纷纷的去上修这个经济成长率。我想虽然有一两家金融机构他们可能把经济成长率上修到 9%， 但是多数的这个预测机构都还是把它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7% 以上，但是也不会增加太多。可是呢，我们根据这个主计总处所公布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第一季的 GDP 初步统计呢，大概有 14.55%，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齁。就是以台湾现在的经济规模，你在第一季的 GDP 还可以增加到 14.55%， 比原来在4月份它只有预估大概是 13.69， 又增加了 0.86。所以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惊人。那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会持续的增加，当然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出口的增加。可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其实台湾在这几年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本身就住在台湾，你大概可以在假日里面常常看到台湾这种假日的一些演唱会的活动或球赛的活动其实是越来越多。那这一些活动呢，它也就带动了什么？它也就带动了这个除了活动本身的一个消费需求以外，活动周遭这一些大型比赛活动所带动的餐饮的一个需求，那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可观。所以呢，我们会得到这个经济成长率，除了出口以外，我觉得很大一个贡献也是来自于我们消费的一个增加齁。那我们今年第一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 14.55， 我们的出口的部分当然除了出口是持续的在往上以外，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我们的国内消费齁。那我想过去大家当然也都会认为当你的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会慢慢的下降。我想这是绝对的齁，因为出口实在增加的非常非常快。但是当你的消费有增加，可是你的整体 GDP 增加更多的话，那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还是会下降。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只有单就消费占 GDP 的比重，我们还要去看消费的这个绝对金额有没有增加。如果消费的绝对金额有没有增加，那就代表说确实这一波经济成长里面，我们民间的消费还是持续在上升的。那就民间消费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过去几年齁 ,111 年到112年然后再到113年我们的民间消费的年增率齁大概就是 4.0%, 然后 7.95%,3.2%, 那去年大概有1.36%。那在今年呢，今年第一季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长率呢它就来到了 4.74%。所以其实这个增加的幅度大概是在这几年齁来讲算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我刚刚特别讲说诶、欸、我们在2022年、2023、2024到2025我们消费每年就在增加，但是今年还可以增加到 4.74%。那显示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消费动能其实还是维持的不错。只不过这个消费动能的增加，那它增加的幅度是比整体 GDP 的增加的幅度来的少一点点的。那我们在国内消费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增加的比例呢，它也有增加到年增率有到 4.31%。所以我们的民间消费会分成国内跟国外，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国内的部分其实还是持续在往上涨。所以这也就代表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虽然在成长，主要的部分是来自于这些美国云端服务业者他们的需求增加带动我们的出口，但是从我刚刚讲的这个民间消费的数据来看的话，以及国内消费的数据，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消费其实有在增加，那只不过增加的幅度比较缓慢一点。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只要消费有在增加，而且它增加的这个年增率其实也有到 4%, 算是已经维持的蛮不错的。好、哦、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持续的上修，除了出口的增加以外，我想它对于民间消费的影响其实也慢慢在贡献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民间投资这种固定资本的形成呢，其实都慢慢在形成齁。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从这一次就是上礼拜主计总数继续上修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率，大家可以得到了一些 hint。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最近这几天，从上礼拜到今天，这个美国重要的这些大厂商都到台湾来参展，也宣布跟台湾海产业合作的情况。所以你大概可以预期就是说未来台湾的经济增长受到 AI 的影响其实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上礼拜主机总数上修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那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达到了 14.55， 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它的预估呢已经直接上修到了这个9.64、哦、这个上修是比2月份、哦预估还额外增加了大概有 1.93 个百分点。好，那所以 1.93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预估的值大概是7点多，那在这个月好就是的预估值，就五月底的预估值，全年大概可以达到 9.64。 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在未来几个月呢还是会在持续往上增加的。但是面对这一些经济成长率相对比较不确定的因素之下，那未来就是说影响经济成长率它会往上往下的因素大概还有几个。就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进口能源上，那这个韧性可不可以继续维持？虽然政府在目前持续的去想办法去帮助这

这个消费者也好，厂商也好，去稳定这个油价跟电价。但是现在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霍姆兹海峡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没有要这个整个冲突没有要缓下来的一个迹象。那一下子这个美国说快要达成协议，但是一下子伊朗好像又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其实还是持续的存在，未来对于这个能源的供给影响自然就会受到大家比较大的关注。那如果从这个能源供给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那特别是今年一到四月，我们财政部的统计处其实有公布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就是我们在对于美国进口的原油上面大概增加了有 7.3%， 那在对于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呢，从美国的进口大概增加了这个 3.7 倍。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进口来源的部分其实有逐渐的慢慢的在分散。那如果你要看台湾过去在一些进口能源的一个占比，像这个原油的进口占比的话，美国大概都在 20%， 20% 几齁。那去年年底大概美国的占比是将近 28%， 就是 27.9%。那沙烏地阿拉伯是 30%， 那科威特大概有 11.9%。那如果像今年的话，我想因为这个伊朗战事的一个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呢，我们从那边进口的比重就从原来的30%降到大概28%，还是很高了。但是在美国的部分，就一到四月累计已经增加到38%了，因为只有那个部分比较不会受到大的冲突。霍姆兹海峡里面的这个科威特呢，我们从那边进口的比重呢，也从过去2020年的18.9%已经降到了5.9%，所以。美国其实这个部分的一个出现呢，其实也就让我们的油品，我们天然气的来源呢，那其实就会更加的多元齁。那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天然气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就天然气的这个进口来讲的话，我们主要当然还是来自于卡达，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像澳大利亚，就是澳洲跟美国。好，那这几个月因为战事冲突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对于美国这边的一个需求呢，也就大幅的提高。所以在我们一方面要维持我们一个经济成长率，可以看能不能可以真的达到 9.60%，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去稳定我们能源供应，那去增加它的韧性，才可以让你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呢，它可以持续下去。那我想台湾也必须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虽然有非常多人在最近其实他会去持续的不断的批评台湾，大概如果拿掉了这个半导体，好像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提出批评的很多还是所谓的学校的这些教授或专家学者，但是我想学校的教授，假设你是在经济系，那拿掉你的经济专长；你是在历史系，我拿掉你的历史专长；你在电机系，我拿掉你的电机专长，那你还剩什么？我想我只是要去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比较并没有太有道理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他专长的地方，那他有没有办法发展到第二专长、第三专长，我想这有时候也是看天吃饭，就是说不是你努力就可以，也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齁，那机会可不可以掌握住。那就台湾厂商来讲，其实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谈过很多次的，台湾现在抢的不是只有一家 TSMC， 是 TSMC 抢了以后所带动出来的，不管是这种原料的这个供应链，那或者是特用化学的供应链，或者是在这个先进产品的一个研发制造上面，我想这个都是台湾在过去的一个强项齁。这也就使得我们台湾呢，对于美国的出口可以大幅持续的增加，因为主要的需求都来自于美国那里嘛。那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努力的一个结果。那没有很多国家都想要来抢得台湾这一块大饼呢？我想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大家一定会希望

望可以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好处。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台湾要持续去维持领先，可是对台湾来讲，我们是不是只有半导体这个部分唯一的出口的强项，或唯一具有生产制造能力呢？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了。为什么？其实在最近美国政府他才对外公布台湾非半导体的这些232的关税优惠，那特别是像航太零组件啊、钢铝铜衍生品直接豁免这个232的关税，就是产业别的关税，那最后的这个税率呢，整体的平均税率呢，就只剩下所谓的最惠国 MFN 的这个税率是这个 1.12。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厂商要出口到美国去，当然他所得到的好处会是相当相当高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有许多做这个AM 产品的这一些就是售后维修市场的这一些汽车零组件，这些汽车零组件也一样在这个新的关税宣布之下就不会再被课比 15% 高的，所以最后我们的汽车零组件的关税呢，从台湾出去的大概就在 15%。 那这个是我们在除了对等关税所关注的，大家过去在谈的这种一些半导体会不会被课到税，会怎么课，那到现在呢，一些非半导体的关税其实都已经公布了，那台湾所取得的优惠其实都蛮显著的。那这个对于台湾未来在发展这个非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竞争力上面，我想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也没有过去这几年，就从川普去年执政到现在，川普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习产地。那习产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所关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像墨西哥、像加拿大，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其他中国的产品透过这两个国家？那因为这两个国家跟美国签有贸易协定，它就很快的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嘛。那这是为什么美国在这几年它一直去不断的说要提高汽车自制率的原因。但是在提高汽车自制率的部分，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在台湾可能会很好奇，我们台湾是要上市到第三年才有可能提高到 30% 或 35% 的要求。可是美国现在呢 USMCA 的规定是规定你从墨西哥也好，你从加拿大也好，接下来你要卖到美国去的车子，你的自制率必须要到 60% 到 70%。 所以它就从60几%调高到 70%， 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禁止这些中国的一个低价零组件它会混进去这些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生产的电动车，然后生产的车子一起到美国去，那这时候对美国本身的市场就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这种过去习产地的一个方式，其实不是只有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自制率规定上，特别是汽车零组件的部分。另外一个，其实在最近我想媒体也大幅报道的，就是中国政府呢，他也就透过这个摩洛哥呢来建立这种生产的一个工业的基地，那再从摩洛哥呢那来习产地，让这些中国制的产品可以绕过这个北非，然后再进到欧洲市场。所以当他一这样子做的话，其实他就对于整体欧盟里面的产业会带来新一波的威胁。那这个新一波的威胁呢，就会延续到我们在之前有提过的欧盟要推出所谓的工业加速器的法案。那这个法案主要是要针对一些像类似中资这种大型的投资机构到欧盟去投资的时候，对他们欧盟厂商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就是说从我前半段的节目在谈所谓的 AI 产业以及 AI 产业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那再到这一段我们去谈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厂商他会担心中国这种低价倾销，那我们台湾的厂商呢，这些非半导体的厂商现在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些232关税的豁免，这个其实都对于台湾的一个帮助，就至少说它一定是加分。那对于像欧盟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还面对中国这种低价竞争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也都过得不是很好。那至于我刚刚提到的南韩

婆提到了韩国，其实韩国在最近这几年，他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的增加。这个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跟听众朋友讨论过。那贸易逆差的增加有来自于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什么？第一种是原来有一些高阶的产品，它会在中国组装，所以海力士会把高阶的晶片卖到中国去。但是随着这些厂商回到台湾，就特别它是台厂回到台湾来投资的时候，那对于这些高阶产品的需求就不会卖到中国去了，就会卖到台湾来。所以中国对韩国的一个进口就会减少。好，那台湾对韩国的进口就会增加。那当韩国卖到中国去的东西变少，那中国卖更多的低价品到韩国去的时候，贸易逆差就会形成所谓贸易赤字。对台湾来讲，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卖很多东西到韩国去，我们一直不断的进口韩国的这些高阶产品，所以对我们对韩国其实贸易逆差是大幅在增加。那我们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对韩国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啊，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买他厉害的产品。那韩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增加是不是好事？我想你就要看，一样都是贸易逆差齁，我再讲一次，台湾对韩国有贸易逆差是好事吗？从我刚刚的说明你会知道那是好事，因为我们进口很多韩国高阶的产品，因为我们在 AI 伺服器上面的一个领先领域。但是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韩国对中国有贸易逆差，那也是好事吗？那韩国他现在是把高阶的记忆体移到台湾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多的低价产品已经进入了韩国，而且取代了韩国的产品，这个对韩国是不是好事？就不是好事了。所以一样都是贸易逆差，我们去看贸易逆差也好，贸易顺差也好，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我们都有必要再进一步的去解读或了解它真正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有看到贸易逆差或顺差就都觉得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好，那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一个讨论，大家其实可以知道，我们在台湾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真的确实是在 AI 的带动之下，在这几天的这种台北电脑展这种大会呢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一致。那我们的经济会不会有面临比较大的波动，我想这个未来都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会跟听众朋友持续来关心，因为台湾的经济只要有大的变化，一定是 AI 产业带来巨大的改变，那会是什么改变，我想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参与方时间，再见。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的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1989年4月，中国大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啊，发起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集会，后来就迅速演变成要求言论自由、反贪腐以及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的示威啊。那数百万人民的诉求最后得到的是无情镇压，就杀戮啊。1989年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中国政府派出军队开着坦克车血腥屠杀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学生和平民，造成大量的死伤啊。这个事情在当时候引起国际强烈的谴责啊，成千上万的六四事件经历者来说啊，改变他们一生的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正是就是为六四而走入教会的基督徒，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啊，要跟我们来谈一谈他的整个心路历程啊，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啊。他同时也为我们大家带来那教会这个秋雨之福教会最新的情况。我们一向都非常关心王怡先生啊，他的一个处境。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啊，是从美国远道来的中国家庭教会秋雨之福海外会友汪成忠先生。汪弟兄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是，谢谢汪成忠弟兄啊来到节目啊。那他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也是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谈话是基于信仰。
1: 是的，
0: 我们从信仰这个基础，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从信仰出发，这个世界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幸福快乐。
1: 阿们。
0: 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我想这个日子对你来说很特别啊。先谈一下六四期间那个经历。
1: 是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37年前的这个经历啊，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进入我生活里面的血肉里面。89年的时候，我已经大学研究生毕业了，分配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哲学研究所。那一年我26岁。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自己哈做了1、2、3这些事情，写过一份传单，在5月19号建联的时候，要求召开中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第二个呢，参与组织了2次四川地区的当前局势的研讨会，其中呢也包括对学生啊，提出一些意见，比如说我们要以鲜花去反对枪炮，以和平哈去面对暴力。第三呢，就是组织了3次四川知识界的游行，为此我坐了19个月的牢，罪名是反革命罪、反革命宣传罪。
0: 是，所以这个六四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负担。
1: 是的，因为当初在80年代中期，大家都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对民主自由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民主自由哈能够给我们国家带来希望。当时自己读书，80年读大学的时候， 不像现在，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读啊。所以说，当自己的理想被六四的坦克的履带压碎，被那一天响起的枪声中的子弹击穿的时候，这样一口心，这样一种叫记忆都说清了，就他对我的影响是无法挪去的。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面，自己去挣钱养家糊口啊，房子变得来越来越大，车开得来越来越好，在别人看来你都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是心里面的那一份伤痛，就心里面那一份不公义的事情没有得到公义的哈伸张，那一口心里面的结始终无法落去。无论你社会上的现实的给你的回报怎样，你怎么有钱，你怎么感觉到生活的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自由，但是你仍然感受到不公正、不愉快，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这个社会，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够站着哈来面对自己的内心和良心。
0: 你就是在这个状况下跟王怡牧师来见面的吗？长老，
1: 是的，我以前呢，我会每到六四的时候啊，我会自己绝食一天，就那一天不吃饭，饿肚皮，来表示自己哈不忘记这个日子。但是后来我听说，成都的邱伟之父教会，就是王玉牧师带领的教会，他们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四川汶川地震的纪念日到6月4日89年天安门屠杀的这个日子里面，他们会举行为国家祷告日，其中6月4号是进士祷告日，并且几百人参加，来讲述这个事件，维持祷告，他就深深的激励了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墓道有一年的时间，在四川一个著名的作家冉云飞家里面，当时是王一牧师带领查约翰福音，前半年是王一牧师带，后半年是林强长老带，查了一年，我们觉得基督信仰非常好，但是呢信不进去，因为我们长期受无神论这个影响，无神论的世界观还是接受不了许多事情啊，接受不了。但是就是那一天，6月4号那一天，听说有几百人哈要为六四来祷告，并且为六四来进士祷告，我说我就要参与这个活动。结果当天6月4号当天，王一牧师一早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了。然后教会就发出通知说，我们的教会在江心大厦的19楼，这个大楼的就发出通知说停水停电，上次就去不了。
0: 这是哪一年？
1: 2014年的6月4日。教会就说我们把这个纪念活动，把进士祷告放到各个小组里面。说当时我还没去过王玉牧师家，那我下班过后就说我去，我和我妻子哈一起，我说我们去王玉牧师家。那个是天晚上7点过，天都黑了。进他的小区大门的时候还要登记身份证呢。门口4位戴红袖套的，专门登记王玉牧师这一家，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份证拿出来，哈，明确的登记哈，我们是谁谁谁。王玉牧师当时家大概住在7楼，我们爬上去，我们去晚了一点，一个一套二的房子啊，不大的房子里面，估计有60-70人，
0: 哇，
1: 挤满了。当时王玉牧师还在派出所，所以大家的情绪啊，都还是比较压抑，不知道王玉牧师什么时候出来。大家知道我有六四的经历，就让我做一些分析，哦，就叫我做一些分享。所以说我刚才我就说了一些类似于刚才的话啊，哎呀，我一说完，我就发现下面的小的几岁，大的可能有70-80岁，这些人哈在抹眼泪，在哭泣。 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心里面对基督徒教的那种心被软化了。当时如果心里面有个石头，心里面有个有块冰，那块冰化了，那个石头被挪去了。我觉得这一群人，他愿意为我这样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里面可能95%以上我都不认识，他们会为我心里面的忧伤，为我心里面的伤害来哭泣。我就想起了圣经那句话，与哀哭者同哀哭，我就愿意加入进去，我的心里面就没有任何障碍，我就愿意进入到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所以就那一刻哈，我信了主，直到今天。
0: 是当局对秋雨之后教会的迫害啊，2018年12月达到高潮。当时有100多名教会的成员啊，包括王以牧师跟他妻子啊蒋荣，都被抓捕。那教会的财产被查封，那教会被取缔，其他的教会成员则继续受到，不断的受到警方骚扰。2019年。

0: 年十二月，王怡就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九年哈。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这个政权对教会的打压？他怎么这么害怕？
1: 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无神论的信仰哈，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三观不同。
0: 三观不同。
1: 经常当局来抓秋雨教会的这些会友哈，其实会友经常会和警察他们发生一个争论，就是问谁大，共产党大还是上帝大，习近平大还是耶稣大，啊，就是不同的观点。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认为耶稣是我们的元首啊，上帝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行事为人情思意念都要按照他的旨意行。但是世俗的社会他没有神，他就认为世俗谁掌握着权力，有枪有笔杆子啊，有钱袋子，他们就最大。所以这种冲突哈，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那么幺二九这样一个教案，实际上对秋雨的冲击是很严重的，大概有28位被刑事拘留，短的几天，长的哈8个月。比如说林强长老就被关到2019年8月才放出来的，有29位秋雨的弟兄姊妹被行政拘留，短的拘留几天，长的达到38天，有人还被连续哈拘留哈3次。王一牧师被判刑9年，秦德富长老被判刑4年。但是即使是这样，秋雨教会依然靠着神的恩典，基督哈那双钉痕的手的扶持，依然站立到现在。基督秋雨教会现在叫秋雨圣约教会，他依然哈公开的聚会，公开的哈祷告，包括为6次祷告，每一年仍然坚持从5月12号到6月4日这段时间为国家祷告日，6月4号这一天全教会禁食祷告。对我来讲，当时我们14年就移民美国了，啊，14年就6月4号那天我们信主，6月下旬我们受洗，但是年底我们全家移民美国。在2018年发生这个教案过后啊，我们就想回到成都去关心他们，去嘘寒问暖，去给他们带去一些帮助。但是最后发现被帮助的是我们，我们得到了益处，他是就是让我们从信仰上看到为什么那种在逼迫环境的人他们都要如此的相信走这样一条哈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在美国在海外条件很好，反而我们的信仰往往哈不是那么的坚定。其实他就让我进一步去思考信仰，后来才发现他们哈对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属灵的益处，让自己在灵命的生活上哈有了很大的成长。即使包括现在你看，时隔哈7年多，今年的2026年1月6日秋雨又发生第二次教案，抓捕了哈秋雨教会的带领人林强长老、戴志超传道、贾学伟副执事、叶风华弟兄，还把林强长老的妻子张勋月师母哈也一并抓了。另外还有外教会的2位，这就是2026年1月6号的这种教案。神对秋雨教会的打压哈是不断的，这是一件特别被神所使用的教会，他一再的打压他，实际上就是秋雨教会坚持走一种哈信仰公开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是地下教会，我们要把灯放在灯台上，我们要把城建在山上，我们要做光，要照亮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由此去赞美上帝，说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

0: 其实也应该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啊，
1: 是的。
0: 可是宪法也没用啊，法律也没用啊，那中共是到底是把自己的宪法当什么？踩在地上蹂躏，把法律也视为无物，那不就标标准准是一个突围政权了吗？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证明他根本就没有 legitimacy，他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他非常关心王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共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然后他也认为，逼迫越大，信仰越深。
1: 是的，
0: 他就说，对，
1: 王一牧师就讲过嘛，他说，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政
0: 政权，
1: 权，是这样。所以说，实际上在罗马书13章1到7节就讲到这块儿，就是说权力，没有权力不是出自神的。但是神给在上掌权者，给这些配件者哈，赋予他权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护那些行善的人，惩罚那些行恶的人，而不是反过来，让行善的人害怕，让作恶的人哈猖狂。其实基督徒是非常遵守现有的法律的，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即使这些法律上有些条款，它中间有些问题，但是基督徒都顺服，只要他不违背上帝的旨意。不仅基督徒要遵守，更重要的是那执法者，他也要遵守法律。如果说执法者不遵守法律，那么这个社会哈，公平的哈，世俗社会公平的最后的那道防线，它就没有了，就没有公正。但是对于基督徒来看这个问题，会从更深的来看，就是公义，它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本身就是公义，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基督徒也是罪人，基督徒只不过是一个悔改的罪人，认为自己有罪。但是那些不认识上帝的，特别是那些违法的执法者，他们在这方面就大大的得罪了上帝。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哈，在上帝眼中就是恶的事情。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王一牧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他被捕前，他是2018年12月9号被捕，他在10月份写了一个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他就讲到，我顺服现有的政权，但是我要在信仰上抗命，对于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这种行为、这种法律，我要从喜乐的哈去反抗，温柔的去反抗，坚定的去反抗。他甚至说，在法庭上他都讲，他说我复法，你判刑判过9年。我不上诉，但是我不认罪。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基督徒的反抗，它是一种信仰上的反抗。这一点和我个人的经历也是给我帮助很大。你比如说六四，你受了伤，不公正被不公正的待遇，我被关押19个月，被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你怎么办？你面对这样一个强权的不悔改的这个政权，在六四这个问题上，至今哈37年了，不悔改，你又打不赢他，你声音也没他大，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妥协，你又觉得他是错的，你是对的，那怎么办？如果你要在现在的过程中就要求要平反，要看到一个现实的，在现实中看到公义，那么有可能37年过了。再过10年，甚至再过37年，还看不到呢。那当你死的时候，你不是就死不瞑目吗？那 那个整个你的一生你该怎么度过？你不就满怀苦读吗？

0: 实际上他们在犯罪，但是你不应该承担这个犯罪的结果啊。他们生病，你不应该自己去吃药啊。所以说，我觉得当我去理解到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就是真正的公义是在上帝那里，我们还有更美的盼望。毕竟我们相信有一天一切死人活人他们在这个世间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闲言碎语，都要接受审判，该去哪里去哪里，该上天堂就上天堂，该下地狱就下地狱，如果他们不悔改就是要灭亡啊。所以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就很平和，我就在上帝的面前，在信仰的带领下，我能够爱自己的家人，我能够爱身边的邻舍，我能够去做我当要做的事情。他就把我带入了一种基督徒的人生。
1: 其实王先生你刚讲啊，我跟你回应啊，你知道十字架今天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象征，
0: 阿们。
1: 可是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钉死耶稣的罗马工具，这个十字架今天有神圣性。六四是屠杀中国人民学生的一个暴行，
0: 是的，
1: 他也可以像十字架一样，动员中国人向这个残酷的共产党政权说，我们拿着六四就像拿十字架一样，你怎么看？
0: 哎，这个杨先生哈，你的这个比喻哈，我觉得非常好哈。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人生，耶稣基督也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对，
0: 但是呢他为了救我们，他愿意哈降卑为人，生在马槽，并且哈愿意为我们的罪去死，并且在死的过程中他承受了一切的侮辱、唾沫、羞辱，被挂在十字架上。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该死的。当我们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上帝爱我们，他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担当我们的罪，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应该感恩，本来这是我们不应该得到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这就叫白白的恩典。怎么回报恩典呢？我们就要效法哈耶稣基督的道路，就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有可能在他们的意识，在八九年的时候是要害我们，但是在上帝的那里，也可能上帝就要借助这样的苦难，让我们来认识到世间的不公，认识到公义的来源来自上帝，认识到只有跟着他才有盼望。这就能够在上帝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他就可以把苦难变成祝福，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不被捆绑。不然的话，37年过了，73年过了怎么办？
1: 对，所以这里头存在了一个在圣经里头哈，我们知道弥迦书6:8讲，行公义好利民，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0: 阿们。
1: 那我们在台湾呢，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行公义？我们在台湾是有拿出哈这个以西结书啊，3:18里头所讲的，因为神哦在这段话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消灭恶人？我没有，因为消灭恶人是你的事情。你是必须去告诉这个恶人不要再行恶，如果你有去告诉他，结果他不做，未来我灭了他的时候不会寻你的血债，只记得这个经文吧。
0: 是的，
1: 在台湾的人看来就是这个，所以台湾人很勇敢的会告诉中共说你错了。虽然对很多人说你台湾人讲你错了，那个中共政权那么大他不理你，哦，不重要。

0: 因为我们是信仰上面告诉上帝说，我们有照着你以西结书所说的，我们有去告诉他你不可以行恶，他不做嘛，哈，神灭了他以后不会寻台湾人血债。
1: 是的，你这个这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关于基督教信仰啊
0: 实践性，
1: 对，与公共社会之间的关系，
0: 因为信仰而不执行，这个信仰是死的。
1: 阿们阿们。
0: 这个是李登辉前总统在生前告诉我的事情。
1: 李登辉总统也是基督徒，
0: 非常好的基督徒，
1: 是这样的。是的，圣经就要求告诉我们哈，要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就要看到孤儿寡母哈，你要去看过他，要去照顾他。那么行公义就是你看见那种不对的事情，不义的事情，
0: 勇敢的去告诉他错了。
1: 哎，对，这就是有真理，有恩典，在爱心里面说诚实的话。你如果不对他说诚实的话，你就是不爱他，你也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哈去为他做见证。希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讲，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就好像自己被捆绑，你们要纪念那些遭受苦害的人，仿佛自己在肉身之内。那确实是我们基督徒哈，都是同一个肢体，都连接在基督这个肢体上，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
0: 所以
1: 一个肢体都
0: 对你来说，
1: 所有的肢体哈都快乐。
0: 所以汪弟兄，对你来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都是你的肢体。
1: 是的，阿们。
0: OK， 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跟汪承宗弟兄啊来谈，他是秋雨之夫海外会友哈，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2: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3: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台湾有蛮多的离岛，像是有这个战地风情的金门、马祖，还有像充满原始风味的兰屿，以及可以浮潜的圣地绿岛等等。但是刚才说到这些景致，我觉得离岛的澎湖群岛好像都拥有呢。比方说澎湖群岛，它有这个早期移民的传统的聚落，而这里的自然生态也相当丰富。为了顺应环境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空间地景，像是由一国统治时期的殖民跟军事的防御的空间地景，在这里你都可以观察得到。而自然生态的部分，像是这个海洋的丰富景观，那就不用我多赘言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一位在地人，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他少小离家，但算老大回吗？也不算，因为他现在算是中壮辈哦。其实他在小学的时候来到本岛，到高雄就读，后来一直留在台湾本岛来工作。他也曾经有机会呢移民国外来一展他的长才，但后来他选择回到他的家乡，回到澎湖去。他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想念呢？其实除了对故乡的眷恋之外呢，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陪伴年迈的双亲，他们在澎湖长期的 long stay 了，这是他的家。对澎湖他有不同的情感，也透过今天的节目，他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要来一起探讨了，因为台湾离岛的澎湖，它拥有碧海蓝天，有细白的沙滩，天然的风景也让蛮多去拜访的朋友认为它是隐藏版的度假胜地。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讨论到了澎湖的风情，它的自然生态景观、海洋的资源，并不会比日本的冲绳或是韩国的济州岛差。但是为什么观光人潮始终不够多呢？原因是什么？今天将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了。好的，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跟大家谈谈，也推荐他的故乡澎湖群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来自于澎湖这个小岛，我叫谢光富，我现任澎湖县商业会理事长，我很想推广澎湖给大家了解，大家有空一定要到澎湖走走，我很喜欢澎湖，我要跟大家今天来介绍澎湖。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我觉得以后呢我可能会成为他的忘年之交，这样可以了哈。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姐姐虽然年纪比较大哈，可是看到我们的谢光复理事长呢一见如故啊，尤其听到你聊到一些我们彼此相当熟悉的朋友，总觉得呢好像这个见面的时间太急促了哈，应该有机会邀请你上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聊跟推广这个澎湖的旅游哈。
1: 没问题。
0: 好的，光复你好。
1: 吴姐你好。
0: 是，光复，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您自己呢目前担任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嘛，
1: 是，
0: 是去年2025年开始接任嘛。
1: 对，是的。
0: OK， 会一直到2028年嘛。
1: 是。
0: 那过往比方说你也是过去叫台湾省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常务监事，同时也是台湾省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理事长。
1: 是。
0: 可以看得出来在澎湖长大是在地人，但是你对于推动当地的旅游观光的产业相当的用心，我觉得你很特别，你也在国立澎湖科技大学通识中心来担任讲师的工作，
1: 是的，
0: 分享你个人的经验。
1: 是。
0: 那我就想请教你，如果我问你澎湖是什么，澎湖最特别的又是哪里，或者有什么样的地方值得我们的关注，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很喜欢讲澎湖，它就是一个夏天很热冬天有风的地方。其实从小到大就是风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是因为当起风的时候我就有土托鱼可以吃。真的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长大以后重新踏入回澎湖，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的地方啊。其实我的客人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没有夏天来，都冬天来，因为他们发觉冬天没有很多很挤的人。
0: 嗯，
1: 可是我

0: 喜欢冬天跟夏天，因为夏天我会看见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夏天，因为他可以去海边玩。也有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冬天，是因为它有很多海产跟没有那么拥挤的城市的那感觉。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可能有人去过，在纽约那个地方叫做长岛。就我以前有住在那边住了将近3年，
1: 是，
0: 我就发觉澎湖跟长岛好像哦，
1: 哎，真的吗？
0: 因
1: 因为
0: 为
1: 我没去过长岛，我不了解。虽然
0: 长
1: 去
0: 岛
1: 过
0: 在
1: 纽
0: 旁
1: 约，
0: 边是曼哈顿，
1: 嗯，嗯哼。
0: 哎，可能很热闹的地方，可是你只要过来长岛这边，你就会发觉它是一个蛮有风味，像澎湖一样，有很漂亮的沙滩，感觉不是开发过度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澎湖，是因为澎湖它也没有很开发过度。其实你只要离开马公市，你就发觉很多人文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台湾最早的历史很多都来自于澎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澎湖古老师也好，庙宇也好，还有很多人文风情都在那里。其实老街，虽然老街全省都有老街，甚至对岸的中国也很多老街，可是澎湖的老街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有文化的老街。
1: 没错。
0: 我一直觉得澎湖的文化让我很喜欢呐、啊，所以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我都有时候会开着车跑去市中心呐、啊，因为市中心其实它就你可以看见庙宇，那些老庙宇它都有文化带来的冲击呀、啊，对啊，所以我还是很欢迎大家到澎湖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哎，我发现呢，谢光顾理事长，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呢。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对于澎湖来讲，从小到大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说呢，它热，它有风，海鲜好吃嘛，这是很多人对澎湖的印象。其实我就像你喜欢的朋友当中的一群人一样，我喜欢秋冬季节到澎湖哦。不可否认呢，对于年轻时候的我，真的是夏天才到澎湖去玩。像我们到吉备去啊，那个海滩真的是在过往来讲是玩水的最佳去处吧？它是属于北海的范围嘛，对不对？好。不过年纪渐长，熟女的阶段呢，反而吃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像你看，起风了，头头皮都来呀、啊，对不？嘿，那种感觉我完全可以感受、接受得到那种兴奋跟期待的心情哦。就好像最近呢，有人特别关注到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我看到了是5月4号一直进行到8月25号。那当然有这个花火节，有它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啊。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哦。不过澎湖好像都被轻忽了耶，而且我很喜欢你刚才用的字眼，不会过度开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看待呢？
0: 其实我们澎湖放花火节的地方啊，
1: 你说的是观音亭那附
0: 观音亭
1: 近
0: 那边
1: 吗？
0: 其实它是一个，有城门啊，也有围很高的城墙啊。其实你可以走进去那里，走在高高的城墙，可能一些观众我们可以去南京过，你就会看见那个城墙。澎湖有那种高高的城墙，一整排让你走在那一种历史的脚步里面啊，你就发觉，在台澎湖可以看到那么高大的城墙，其实你可以往前走，都会看见以前我们的历史在那边，防御性的历史在那边，可能就是炮台啊，或者是我们后来看见日治时代的那些古老的，
1: 军事防御的设施，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觉得在市中心你就很快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啊，就像我们讲花火节，花火节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本来就是历史嘛，花火节也是一个历史。对，历史造就了它是台湾大家不可磨灭的一个活动。就像在日本，只要时间到了，它花火季，它就是有一段时间一定是让大家知道它叫放花火。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我都觉得澎湖这个花火季就是一个妈祖礼嘛。我们日本讲妈祖礼，它本来就是一个带状式的，让大家来澎湖抬头就可以看到很对离你很近的花火，然后又从海上可以看到花火， 你有什么机会这样可以这样看。
1: 真的，它是一个指标性的，在澎湖来讲，当地的重要的活动。

0: 哎，
1: 真的真的，
0: 它等于是一种庆典，所以是
1: 对
0: 对不对？虽然花火节它当初举办的原因呢，有一点点让我们悲伤的典故嘛，
1: 对对对，
0: 哦，因为华航的空难，然后呢，澎湖人就不进来了，
1: 对，
0: 再加上呢后来的这个 SARS 的影响，其实那段时间的澎湖的观光旅游真的是惨到了极点哦。但是其实我看到当地的业者他们的韧性，哎，我们很喜欢强调所谓台湾人的韧性，但是我觉得澎湖人好像打不倒，哎，你看历经这么多的一些波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澎湖的观光旅游业，你们一直支撑在那个地方哦，那是因为爱乡的心情，还有什么呢？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我都觉得可能
0: 够给哦，就是家嘛，
1: 喜欢澎湖吧，
0: 真的，哦，
1: 不然，哎，其实冬天到了，其实每个业者蛮难过的。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澎湖真的走做
0: 就是所谓的旺季，
1: 对，旺季而已。嗯嗯嗯，冬天到了，其实每一个人觉得我的行业应该要怎么支撑？
0: 嗯哼，
1: 这个支撑要有一个勇气啊。
0: 嗯哼，
1: 对我来讲，我觉得要有一股勇气，一股傻劲。
0: 嗯哼，
1: 可是喜欢澎湖，就像我都一直跟我父亲讲，我们喜欢澎湖，所以我们回来了澎湖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其实冬天澎湖已经不会宕机了，以前我还觉得澎湖会宕机，冬天会宕机。
0: 你所谓的宕机是
1: 很多的行业它都会
0: 哦，哎，我懂你意思，它就停顿下来了，对不对？没有办法持续。你像游艇业，
1: 对，
0: 对不对？
1: 碰
0: 到这个东北季风，
1: 对，
0: 它船没有办法出去嘛？
1: 对，是的。
0: OK，
1: 可是哎，冬天有一些像比较近的离岛还是会跑，
0: 嗯，
1: 然后浪不要太高，
0: 嗯，
1: 就像湖景啊、脊背。
0: 是
1: 也好，
0: 这些都还能走，
1: 对对对对，还能走。嗯，所以近一点的离岛还可以走看看，
0: 嗯，
1: 看一下。就像我觉得脊背比较可惜，是因为脊背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脊背。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脊背是一个很漂亮的沙滩，
0: 嗯，
1: 对，很有趣的人文在脊背。因为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脊背一直走到木斗屿。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那个是我第一次参与旅游的活动。
0: 等一下，你是澎湖人哦，
1: 对，
0: 你也要参与旅游活动，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木斗屿还有这个脊背，它是属于北海的路线，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没错。
0: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去走这个北海呢？
1: 夏天，
0: 夏天走北海。
1: 因为我大学大四的时候，嗯，我们同学大家说要去澎湖玩，
0: 啊，只要你在地，
1: 对，
0: 你就要办团，
1: 对，所以就从脊背一直走到木斗屿，
0: 是木斗屿其实是北海最北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有木斗屿灯塔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可是现在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
0: 嗯，怎
1: 么会走到那里？我后来我也发觉，怎么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那时候有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大学毕业纪念册上面还有我们走的那个照片，
0: 真的
1: 我觉得
0: 太感动了，
1: 真的很感动，大家可以来澎湖陪我走这一趟。

0: 请教这个澎湖的欧巴谢光复理事长哦。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在大学的时候是你第一次呢，就是办团嘛，
1: 对，
0: 然后邀请朋友到你的故乡，到澎湖来走走看看。那次只走了北海这条路线吗？
1: 对。
0: 好，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只走北海，南海就没有跑了嘛，对不对？
1: 有去南海、
0: 哦、也还是有，
1: 对对对，
0: 有到七美望岸去吗？
1: 对对对。
0: OK， 但那个时候的南方四小岛，像东屿、西屿、东极、西极，那个时候可以上去吗？
1: 没有、欸、
0: 没有。
1: 对对对，记得我最清楚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望岸住了一晚。
0: 哎呦，不错哟、欸！还在望岸待了一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看绿蜥龟。
0: 嗯，你看，所以你不
1: 是
0: 环保先兵。
1: 我那个已经很久了历史，
0: 是，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嗯、现在也是会有这种行程。
0: 嗯，
1: 可是也是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望岸跟脊背住一晚吃看看。
0: OK， 我发现呢，我们这个澎湖在地人谢光复理。

0: 理事长呢，撒布狗西都会推广澎湖的旅游观光哦。哎，不过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是
0: 像你自己，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说到，国中其实跟姐姐就跑到本岛来念书，就待在高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其实一直都是留在台北哦。
1: 对。
0: 但是后来父亲希望你回到故乡去，因为你们也投资像饭店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担任这个行政管理的最高主管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父亲也希望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对不 对,
1: 对，
0: 你也曾经可能在日本就定居，从事接承父亲的这个家族的事业嘛，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决定回到澎湖去推广这个观光旅游的相关的工作呢？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跟过程？
1: 其实 我一回澎湖，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做饭店，
0: 要不然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1: 我从事证券方面的工作。
0: 对哦，
1: 对 对, 对，
0: 你跟我说到在大学学的是有关于商业的专业的工作嘛，
1: 对对对，所以我回去只是想回家陪双亲而已。对对对，我说回家了就坐一坐，有一天我父亲就说你想做什么
0: 他先问你的想法，
1: 对对对，
0: 他有尊重你哦。
1: 对对 对, 对，因为刚好有一块地，我们说，不然我们来盖饭店。因为澎湖那时候没有
0: 大型的那种星级的饭店，
1: 中大型的，对对对，没有星级的，
0: 没错，
1: 我们就开始
0: 就很勇敢的盖了。
1: 对对对，就找了一个澎湖的建筑师，
0: 是是，
1: 对，那个建筑师真的很不错，他就把他所有的想法，跟着我们一起做了这个事。
0: 可是你们的饭店很有趣哦，去一些朋友去待过人都说他是那种巴厘岛风的感觉哈、哦。当初的规划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创意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都长期在卖渔产品给国外。
0: 他有远洋渔业。
1: 对对对对，他有一种就是在卖给欧洲人做罐头的，可是交易在泰国，
0: 是是，
1: 所以他就去泰国卖鱼，他就发觉那些意大利人很有趣，他们只会住很老旧的饭店，他们不会去住新饭店，
0: 是是，
1: 可是我很多人会觉得我饭店就要住新的，他就住那种，我父亲说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旧旧的，
0: 就是有历史的饭店，
1: 对对对
0: 对，
1: 他有一天就跟意大利人进去他们的饭店看，他就发觉怎么里面全部是柚木、中南半岛有很多柚木、所以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个东西我父亲那时候住了之后他就发觉柚木对他来讲很漂亮，所以其实我在回澎湖之前我住了新加坡住了八九个月，
0: 是
1: 新加坡只要下午就是下雨，下午我就会在新加坡河旁边一些应该是像shopping mall 一样在那边等雨停，我就会发觉在新加坡河旁边啊，很多的他们晚上不是都会有一些像 BBQ 那一些活动的厂商为什么都把家具丢在外面淋雨，
0: 就是你觉得下雨天如果以台湾的立场上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比较潮湿的气候，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对，那我们不可能让家具去淋雨嘛，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样就容易坏掉嘛，腐烂嘛，啊，但是新加坡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1: 我就发觉很多的家具都丢在那里，淋完雨再擦，对对，
0: 好，丢在那里要讲清楚，不是说不要
1: 放在那里，
0: 而是说就搁置
1: 在
0: 那个地方，对对，好，
1: 然后
0: 呢
1: 就擦一擦，我才发觉那个都是柚木，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盖，
0: 它是防水吗？
1: 因为应该我有听厂商在讲，它其实它油分蛮高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有。我们看很多的户外家具都用柚木在做，所以他们可能会对这种雨跟晒会比较，
0: 就是那种水分、那种气候，它就比较不受影响。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盖饭店的时候
0: 全部的装潢
1: 就是用柚木。
0: 等一下，你们柚木从哪边来呢？
1: 从印尼泗水那边过来。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哇，你光这个建筑用的要我们的材料来讲的话，你看像床啦、橱柜啦、桌椅等等，从 印尼那要有几

0: 船呢、啊？
1: 货柜快30只吧。
0: 是，
1: 对对对，
0: 应该有人觉得蛮好奇的，也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哦。阿林当初盖那个饭店的时候，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印尼来的柚木哦、想营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除了说，你跟您的父亲有了不同的观察，对不对？
1: 对，
0: 也把这种风格带进来。
1: 对，
0: 在当初在建筑包括完成之后提供的这些服务的时候。同样的业者或者观光客旅宿业者如何看待你们所做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呢？
1: 他们觉得很不一样吧、因为我们没有用地毯、地毯只有单纯的走道嘛。
0: 是、
1: 房间里面都是用柚木的地板，就觉得澎湖跟南洋应该很像吧。
0: 是，
1: 就把它做得蛮南洋风味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一种风格啊，应该很适合澎湖、
0: okay.
1: 重点是它的 maintain 可以拉得比较、我们讲你维修就会变得比较久，就很像我当初我父亲看到那些泰国饭店一样、它就可以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气氛。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对对，也就是说呢，使用这种所谓的原木柚木，对不对？那在保养上啊、或者照顾上呢，它有它的便利性。再来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我到泰国去玩呢、那种所谓的5星6星的饭店，反正那个饭店也是旧旧的。但是呢，欧美人是要住的，一定都是住那一家。
1: 对对，
0: 对，就说呢，他用他的那种古色古香、非常特殊的气氛，包括呢他的服务，来让更多的旅游游客他会愿意青睐。我觉得你们在塑造这样的一个风格，是吗？
1: 是我父亲一直觉得他想把那个风格带到他的饭店里面，
0: 他自己的投资里头。
1: 对对对，
0: 哎，那这样看起来得到了什么样一些住宿的访客他们的回馈呢？
1: 其实我们回来住的客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家的地板让他们觉得很温馨，因为我们家
0: 那你这样讲应该大家有可能就赤脚走在那个地板上面
1: 因为大家要赤脚走在地板上、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感觉不会刷刷的感觉，
0: 很温暖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论冬天夏天其实都很温暖。
0: OK， 对对，可是你们这样的话就是投资的成本应该相对之下比别人高很多哈、
1: 真的，那是真的。可是我可能要跟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做了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刚才没跟吴姐分享，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做的一个东西叫除冰草。
0: 除冰草
1: 草
0: 除冰草，
1: 对对对对，
0: OK， 木字头的草、
1: 就是每天用，因为冬天其晚上其实12点以后很多店员都没有人在用了，
0: 是，
1: 对，我用那个时段结冰，白天把它融了，让我的饭店的冷气用。
0: 这倒是很特别，有人有抄你的方法去做这样的省电的方式吗？
1: 那个其实它是一个老技术啊，可是我觉得它是保护澎湖一个东西，因为你夏天其实你用，
0: 因为澎湖真的热，
1: 热
0: 就是玩水，
1: 对，你用火力发电，其实你会消耗非常多的能源，我觉得这个做我可以省到钱，我也可以让澎湖夏天可能。我们饭店至少可能店员就替台电省掉一些晚上的能源。
0: 我可以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光复，像你这样的一个，你说它是一个旧的技术，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因为父亲过去投资的是远洋渔业嘛，
1: 对对对。
0: 哦，结冰，好、哦、结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驾轻就熟，
1: 对对，
0: 所以 是不是他有提供这样的创意给你呢？
1: 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啊、
0: 因为你是半夜的时候开始结冰嘛，
1: 对对对、
0: 哦、然后这个除冰槽呢它在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冷气来使用，
1: 对，
0: 它可以有散热的功能嘛，
1: 对啊，主机就不会再动了，所以主机在全台应该用电量最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2台加压马达就是推动它的冰水了，就融冰，融到不行的时候在主机它自己就会再启动、
0: 了解，
1: 对对对，
0: 我发现你推行这个推销这个澎湖的旅游观光的产业来讲，你也做到了那个节能减碳跟守护生态的工作
1: 对，其实我觉得蛮重
0: 要
1: 的，要
0: 倡导，真的要
1: 倡导，对，我觉得环保

0: 这一块其实像我们澎湖电动车没有推广起来啊，那可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是因为还是不方便，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可以载两台，大家都双载嘛，对啊，所以摩托车比较可以跑得动全岛。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未来政府可以推广。
1: 您说的电动车是电动摩托车还是
0: 电
1: 一
0: 动
1: 般
0: 摩
1: 的
0: 托
1: 汽
0: 车，
1: 车？
0: 电
1: 电
0: 动
1: 动
0: 摩
1: 摩
0: 托
1: 托
0: 车，
1: 车，
0: 因为
1: 对不
0: 澎湖
1: 对？
0: 去澎湖一定会租个欧都拜来骑一下，
1: 嘿，
0: 哟，那个很
1: 秋
0: 有
1: 冬
0: 趣。
1: 季节，冬天好像说是开车比较
0: 对
1: 好
0: 对
1: 嘛，因为风大嘛，对不对？
0: 对，对啊。
1: 然后呢，你碰到这个春天呐、啊、夏季旺季拜访澎湖的话，你一定要有交通的工
0: 对，
1: 具嘛。
0: 冬天可以坐那个台湾好行啊。
1: 哦，台湾好行也是一种选择，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对。
1: 对？好，如果你不开车的话，台湾好行也是一种考量嘛。
0: 对啊对啊

0: 请教这个谢光富理事长啊、哦，像你刚才特别讲到倡议，就是说呢，在澎湖推动旅游观光的话，要做到节能减碳的工作。像你自己透过你们的元泰饭店呢，做了很好的执行，得到蛮好的成果。哎，有没有同样的业者来请教你们这部分的技术，想要跟你们做一些仿效呢？
1: 其实是有，其实是有的，
0: 有哈、
1: 哦，对对对。
0: 你看你省电省多少啊？
1: 哎，我觉得真的是省电，所以、
0: 嗯、而且又节能减碳。
1: 我
0: 符合政府的政策，
1: 因为我像 LED 灯我都全用嘛，
0: 嗯哼，
1: 我用回收水，
0: 嗯哼，
1: 就是我在我的屋顶的排水是接到我的，我有地方可以收集这些雨水，
0: 是是是，
1: 那些起来可以养鱼，你看我们家外面就养鱼
0: 啊、
1: 嗯，就是用那一些水，对，养鱼啊，还有。清洗啊，都会是用那一些。
0: 哎、嗯，你在规划饭店的时候，你跟你的父亲跟建筑师做了很深入的讨论，还有规划喽。因为你看啊、哦嗯，你光水的节约，包括像用电这个部分，嗯、像除冰槽等等、嗯，使用回收水这些状况，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耶，守护环境最好的方式。
1: 对，所以很多人那个，嗯、我们盖房子有个叫滑稽啊，
0: 嗯，
1: 他们滑稽做完了就是回填土嘛，
0: 是。
1: 可是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是全部都是通的，
0: 嗯，
1: 是把屋顶的排水拉到，
0: 就你们特别的储备的位置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我们那时候盖的时候，我父亲就讲，有一阵子澎湖真的没有水，
0: 嗯，
1: 所以都从台湾载水过来，所以才会有很多脑力激荡的机会去想我们到底怎么做。
0: 对，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呢，二三十年前呢，到澎湖去呢住在饭店呐、啊，然后饭店的老板娘就会特别提醒我们哈，因为澎湖用水真的不简单，
1: 对对对，
0: 请大家节约用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发现住的每个房间那个浴室外面都会贴这个指标。可是现在呢，因为现在澎湖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形，
1: 嗯嗯、
0: 公单位其实政府也相当重视哦，嗯、所以每个岛都有火力发电厂嘛，对不对？
1: 有海水淡化厂也。
0: 嗯，海水淡化厂也都有啊、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有稍微缓解那种紧绷紧张的情势，但是节电节水这件工作其实也还是要做。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在澎湖，我自己是住在那里的，我都一直觉得环境保护澎湖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哎，你很爱澎湖哎、欸？
1: 哦，我真的超爱澎湖的。我觉得我们长大有机会还可以回到澎湖去，
0: 嗯，
1: 对，人事也好，我觉得哎，就澎湖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0: 我觉得在澎湖不是认识很多的朋友，澎湖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家人，因为听你如数家珍的去分享了你所认识的一些好朋友，他们对于澎湖的一些贡献呢、哦，我真的可以感动澎湖人的热情，跟你们想守护环境的用心呢、哦。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元泰饭店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这个现任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哦。我们刚才也特别聊到，其实澎湖的自然风光、嗯、澎湖的人文、我们的历史都相当的有特色，而且呢极为珍贵哦。但是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好像我们会忽略了、
1: 嗯、
0: 我们可能会搭个飞机到国外，到韩国的济州岛啊，到这个日本的冲绳去，但是没有想到在离你很近不到一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行程、
1: 嗯、
0: 澎湖就这么好玩、
1: 嗯、
0: 有各个离岛，有北海、东海、南海，各个离岛都非常的那么值得你去拜访、嗯、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交通上这是要克服的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我们澎湖现在来的很多人，
0: 嗯哼，
1: 都从嘉义布袋，
0: 嗯，
1: 因为
0: 这船呢？
1: 这船，因为
0: 我看着嘛，要报的这船去陪我，
1: 六十几分钟到七十分钟，
0: 很快、
1: 欸、很快很快、嗯。可是我们应该看政府能不能帮忙一下，就是从台湾要到布袋，
0: 嗯哼，
1: 要怎样让它更方便
0: 啊、
1: 哦？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一条也让它方便起来，应该有更多人会到布袋去坐船，
0: 嗯，
1: 因为飞机其实飞机的 载客量还是有限啊。
0: 哎，对，真的回应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你说的，像我是嘉义人，其实对我来讲，我愿意从我的老家在大鸟民雄我塞车去报的黑嘞，然后呢我就是早上的船班就过去了。
1: 对
0: 哎，然后住你们家一晚，对不对？
1: 对、
0: 哦、那天晚上就可以尽兴的吃海鲜。
1: 对
0: 然后隔天再吃个两餐，下午再搭个船回来，其实很方便呢、啊。相对之下，我觉得比我到台北来讲并不会更困难呢、欸。
1: 对，没错。其实澎湖你夏天你看、嗯、也有那么多船可以坐。现在、
0: 啊、
1: 现在虽然我们的澎湖轮现在四小时、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可以帮它当游轮坐着在海上欣赏。
0: 是是。
1: 海上风光其实没有出去坐游轮也可以在坐的，其实我们澎湖轮下很新的澎湖轮、
0: 嗯、
1: 其实它设备真的很不错、
0: 嗯、
1: 也可以上去坐澎湖轮从高雄坐到澎湖、
0: 嗯、
1: 只要花四小时你就可以到了。
0: OK， 你说把它当游轮的
1: 游轮的概念，
0: 对 对,
1: 对啊、
0: 欸、我觉得挺好的耶，
1: 就买杯咖啡、哦欸、把手机放下嘛、
0: 嗯、
1: 对，跟朋友坐的船或跟家人坐的船、
0: 嗯、
1: 四小时其实很难得有那种比较悠闲的时间可以一起聊天。
0: 真的。而且真的就像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说到的，把这个手机给放下，然后亲子游，对不
1: 对, 对, 对，
0: 我们就坐在那个上头，然后好好的聊一聊，晒晒太阳，吹吹风，
1: 对对对，
0: 这也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旅行人跟人最重要，对不
1: 对
0: 而且以澎湖在地的业者来讲，像你们的澎湖县商业会的话呢，其实不管在推动这个澎湖的观光旅游的部分、嗯、甚至活络商业的行为啊、哦、啊，澎湖本来就是一个海鲜特别多的地方嘛。
1: 哎，
0: 你们澎湖县的商业会，你们要管非常多的一些行销
1: 对
0: 推广的工作嘛，
1: 很多同业工会都必须就请我们可以帮忙的话、
0: 哦，
1: 我们都会尽量去帮忙大家。
0: 你等于是澎湖在地最主要的商业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就帮各个这个商业工会来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1: 对、啊、就看有一些
0: 食衣住行都归你们管咯。
1: 就有机会都会跟经济部看能不能请一些资源啊、嗯、或者
0: 是
1: 帮忙大家可以做一些推广一些工作、啊嗯、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同业工会里面真的是观光这一块很重要、
0: 嗯、
1: 所以可能就是像旅行啊，旅行同业工会啊，旅馆同业工会啊，租赁车同业工会啊，
0: 是是是，
1: 这一些都是真的都已经快成为澎湖商业会一个很主要的角色了。
0: OK， 对对对，他们都是主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欸、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有嫁到澎湖去的啊，但是这个家不是男人是男人呀。
1: 对对对，
0: 他就说我嫁到澎湖来的这一个女婿、哦、
1: 是是，
0: 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喜欢澎湖的自然的风光、哦、那也会特别到澎湖来长期的 long stay， 可能就定居、嗯、或者来这个地方找工作、嗯哦、
1: 是是。
0: 我想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你觉得澎湖现在还缺什么吗？行销推广或者其他的更多的加强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澎湖一直缺乏大家到澎湖去玩。
0: 对呀、啊，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呢？宁可到国外去呢？像那些小岛，它没有赢我们呢。
1: 真的，我觉得我们澎湖的小岛真的很漂亮。
0: 你看，南海的七美、万安等等，像南方四小岛，
1: 像
0: 海南，
1: 嗯，对啊，你浮潜、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鹿角珊瑚也好，
0: 是
1: 蓝色珊瑚礁也好，
0: 嗯，
1: 这个其实你要坐的飞机可能要去大堡礁才看得到，在澎湖你可以看得到、欸，哎、
0: 嗯，
1: 对啊，夏天可以去看看看。馒头海星也好，
0: 嗯哼，
1: 对啊，你看砗磲蜚也好，

0: 湖都看得到，
1: 嗯，
0: 哎，可以去，可能有一些厂商有在做，可是我觉得有机会去澎湖看看，应该讲雄伟的玄武岩，
1: 嗯，
0: 那些玄武岩真的是，我们也不能讲。那个真的是地球演化而产生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都看
1: 得到，我觉得大自然的
0: 真的
1: 自然的景观
0: 维护生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国外看到的，真的拜访我都看到。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国外可能要跑好几个国家好几个点才看得到，但是所有大自然的这种奇妙的风光，我们的自然生态在澎湖一次就可以参与。
0: 对，是的。

0: 我跟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为什么我会讲一个风这个东西，就是我冬天有时候我会去小门这个地方，小门那个当风很大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泡泡从海上上来，
1: 真的
0: 就是像、欸、
1: 小门是在澎湖的哪一个乡？
0: 就那个金鱼洞那边。
1: 哦，金鱼洞
0: 那边你风很大的时候、浪打起来、打了很多像泡泡那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国外有
1: 很享受那种
0: 景观吗？对对，我就觉得那个站在那边吹风还蛮有趣的。
1: 等等好，我请教谢光复欧巴我们的理事长，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去年呢11月的时候我跑了澎湖一趟，当然就是为了吃海鲜 对不对，然后刚好那天刚好台湾的气象局也发布了台风警报啊，然后我的先生就急得不得了啊，他就说我们赶快呢去排那个飞机啊，现在还有在飞啊，我们不会赶快跑回来本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在澎湖在地的朋友跟我讲说，你们到底紧张什么呢？澎湖本来风就这么大。
0: 对。
1: 所以你们对风的观点跟在台湾本岛人是不一样的耶。你们很抗风
0: 习惯了，习惯了，应该冬天都习惯。
1: 真的哦。
0: 对，真的。
1: 你们反而觉得冬天东北季风不吹的话反而挺奇怪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哦，我还蛮，我刚才形容小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趣，是因为当你风很大的时候，天气不是那么漂亮，可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天空的变化
1: 啊，
0: 那种云啊，
1: 大自然
0: 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是看见那种感觉，那种云朵在天空跑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跟各位听众真的分享这块啊，因为我发觉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那种云。
1: 那是一个秋冬季节去吗？
0: 对，秋冬季节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东西，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风吹你头那种感觉，可是你就是把帽子戴，
1: 对你来讲它反而是你的私密的景点。
0: 对对，我就觉得那个很有趣啊。
1: 秋冬季节对谢光复理事长来讲，到金鱼洞到小门这个地方看气泡，看天气大气的变化。
0: 对对对，
1: 是你人生当中在秋冬季节最重要的享受。
0: 对，我觉得那真的有趣。
1: 我现在反而能够了解了耶。当初呢，您跟你的父亲本来在本岛发展得很好，对不对？后来为什么决定回到澎湖去？我觉得除了父亲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之外，也代表澎湖虽然并不大，但是每个岛屿有各自的特色，还有这里的人文风情深深把你们给捆绑住了耶，就让你不自觉的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澎湖去。
0: 对，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开着车到处乱跑，每次
1: 澎湖也不大你还是习惯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访各个你喜欢的地方。
0: 对啊，
1: 私密的景点，
0: 有的景点小小的景点就有个小沙滩，你就会在那边可能去买个炸枣也好，或者是那个进柜也好，到海边去吃个下午茶，
1: 是就一个人
0: 啊？没有，会跟带小我老婆小孩，以前啊对，带着老婆小孩跑去海边哦，去那边吃进柜，吃一吃再回家就吃下午茶，可是那种感觉就很棒。
1: OK，
0: 对对对，
1: 你的孩子会跟你讲说爸爸以后我长大要回澎湖吗？
0: 我们老大会耶，对，我们老大还蛮喜欢澎湖的，
1: 是
0: 对，他觉得城市太拥挤了，他觉得他喜欢那种很
1: 自由自在的那种开放的空间。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啊，刚才你聊天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孩子呢曾经也送他到美国纽约去走走看看嘛，
0: 对对对，
1: 后来是决定留在台湾

0: 跟留台湾。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意愿，跟你一样对澎湖有深厚的情感，其实也不反对他未来成年之后选择工作的场域或者定居的所在，就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澎湖。
1: 对对，其实他还是喜欢澎湖，他常跟我讲，他只要放假就很想要回澎湖。
0: 哦，因为他现在念书在台湾本岛嘛。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他就，有时候说，他哪时候可以回去？我说
0: 啊，
1: 你想回去
0: 这样问哦，
1: 对对对，
0: 听起来有点弄心里有点弄有点酸酸的感觉，也什么时候可
1: 以回
0: 去，
1: 所以会考完了，他就可以回去好好玩。
0: 没有啊，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反正现在飞机也相当方便，高雄直飞澎湖也 OK 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对？好，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澎湖很方便呢。
0: 对，
1: 你看从台北、台中、
0: 嘉义、
1: 台南嘉义
0: 都有，
1: 对，而且一飞就是市中心，
0: 是。
1: 回高雄、台北，反正飞机到了都是在每个地方的市中心，就很方便。
0: Okay. 好，其实一些观光客来讲的话呢，我真的大力跟大家推广哦。你到台湾来，不只是在台湾本岛，台湾的离岛都非常的有它的特色哦。当然，不同于金门、马祖，它是所谓过去的战地嘛哦，那可能在这里遗留的就是战地的风光比较多。但澎湖，你看哦。刚才你一开始就讲到它有这个明清时代包括日治时期的军事的防御的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建筑，这个也可以逛，你看你不一定要跑到战地去，我这样讲金门马祖朋友可能对我有意见。在澎湖你可以看到玄武岩的大自然的奇观，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到七美望安去看一些非常有趣的跟水相关的一些像石户，对不对？像这样的传统的渔业的这个捕捞的方式哦。那北海又有这个脊背非常美丽的沙滩，有木斗屿的灯塔可以看哦。好，最后我想请教澎湖县商业会的现任理事长彭光户理事长，也是澎湖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哦。我想请教光户，您觉得？澎湖我们现在还需要加强的是什么呢？在推动旅游这个部分，
1: 其实我有看过一篇文章，
0: 怎么说呢？
1: 他说其实台湾它是一个海岛的国家，他应该要好好推动海洋。
0: 没错，
1: 他觉得海洋真的是台湾人需要去推广的，
0: 而且我们本来就有的资源。
1: 对，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跟那种大山的地方比啊，可是澎湖，我们台湾甚至澎湖
0: 是
1: 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洋，
0: 没错，
1: 国家可以做。其实我觉得这个海洋真的是需要我们推广的。海洋有很多，就像刚才吴姐讲的石户啊，你看澎湖把石户做的那么漂亮，可是
0: 石户多美
1: 啊，可是它是一个身材器具，可是它可以把它做那么漂亮。你看所有的珊瑚礁那一些，我们可以去潜水去看。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台湾的海底到底有什么漂亮值得我们看的地方。所以真的也有人去小琉球也好，他们也去浮潜。澎湖跟我们这些海岛式的岛屿一样，都很试着我们去探索海洋到底是在干嘛。所以我今天来，我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海洋真的值得我们去探索。不要畏惧海洋，
0: 是
1: 我们可以走出去。
0: 给你按赞。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在航空业工作的澎湖的美女啊，非常有趣。我跟她到澎湖去玩呐，然后他搭船会晕船呢，晕到完全不行，晕到趴下去。我说你就是小时候在澎湖没有好好的接近海洋，接近水，对不对？
1: 对，
0: 我还记得呢，在二十几年前访问一个来自国外的律师哦，那他就是在台湾也待了蛮久的时间，他是一个注重人权生态的律师，他就特别跟我说到，他说你们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但是你们竟然跟水是有距离的，并不亲近他。他觉得你们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但是你们不懂得去善用它。后来我认真去研究发现了，台湾早期的所谓的戒严时期，其实不让民众靠近海洋，有所谓的各方面的考量，对不 对,
1: 对, 对，
0: 不过现在已经解严那么多年了，请这个在教育部啊推广部分呢，也把这样的资讯提供给这些目前在学习当中的孩子。再来的话，我觉得不管公单位或者是像在澎湖啦台湾本岛的旅游的相关行业的伙伴，我们是不是多规划一些像海上的活动哈，那只要把它的安全性做到100%，我觉得很极力的跟大家做推广。
1: 我还觉得大家真的要尝尝海水。

0: 既然不会游泳，所以我那两个小孩其实还蛮会游的
1: 啊，是哦，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可能从、
1: 啊、爸爸太早把你丢到本岛来，
0: 对对对，
1: 又是爸爸的错，
0: 所以我说，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来海边，尝尝干净海水的味道，
1: 是，
0: 你会发觉，澎湖花火节释放的地方。所以就非常的干净、
1: 我发现你们澎湖在地人都会跑到观音亭去游泳、
0: 对啊，我母亲她是晨泳会的、
1: 哇，
0: 她以前每天早上四点到四点半就去游泳、游到六点才回家、
1: 而且好像、游泳健将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在管季节的哦，
0: 对对对，
1: 一年四季都 OK 哦，
0: 对，他们都会、除非浪比较大一点、我们就叫不要去，不然他们都很想
1: 海水的泳池，
0: 对对对，
1: 好幸福、
0: 他们不喜欢去游泳池，
1: 室内的游泳池，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天哪，母亲是一个游泳健将，但是你不会游泳，
0: 对，
1: 好，你还年轻，加油好吗？
0: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学，
1: 现在开始学，这么年轻的你才三十多岁。还有体力好不好？好的，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访问到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复理事长，同时也是在澎湖在地的、推广这个生态自然旅游的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他的故乡澎湖，也希望大家亲近海洋亲近水，到澎湖来旅游观光，好像美食的部分你也是个行家嘛，留待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好，没问题，
1: 谢谢光复理事长，我们下次再会，
0: 谢谢，拜
1: 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就诚如他刚才特别说到的，极力的欢迎邀请大家到澎湖来走走看看，看看他的家乡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他过去呢在本岛工作求学，那么也到国外曾经有 long stay 的经验呢、哦。但是现在回到澎湖之后呢，他有不同的观看了。但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哦，我印象当中的澎湖人应该蛮喜欢搭船出海去吹吹海风，甚至有人去海钓，而澎湖人靠海边应该都会游泳。不过刚才我跟谢光富理事长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到了，虽然他是澎湖人，可是他不会游泳，这个不 OK 哦，理事长赶快把你母亲擅长的运动游泳给学好好吗？加油。尤其是刚才我们也特别聊到了澎湖呢，因为一年四季好像也就是在春夏季比较适合来旅游观光，那么在秋冬季节人就变少了。不过也有人反而喜欢这种变化，认为少了拥挤就多了一份静谧跟悠闲，也可以让大家来好好感受海岛的美。我个人是蛮喜欢在秋冬季节到澎湖去旅游，除了来吹海风之外，感受强烈的东北季风，我也喜欢品尝海鲜。秋冬季节时候的澎湖品尝海鲜最肥美，也跟大家大力的推荐了。那当然在交通还有在气候的变化的部分呢，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解决的可能性，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呢，听到台湾媒体派驻中国大陆记者他转述哦，中国大陆有一位涉台的学者提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常说享有自由民主的可贵，中国大陆是不会批评的。只是呢，当我们又会听到非常珍惜自由民主的人说，比较两岸呢，在台湾自由就像是空气一样可以自然的呼吸，但是在中国大陆呢，可以吗？往往很多时候我觉得都需要相对的比较才能够察觉它的落差。我们在今天节目为听众朋友邀请的来宾应该对这段开场很有感，因为他曾经失去过自由有5年的时间。那欢迎重获自由的李明哲先生，就人权工作者，在今天中国六四事件37周年我们跟大家来聊聊相关的话题。非常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明哲。
1: 好，那连续好多年哦，在台湾我们会在中正纪念堂会办纪念六四事件的一个晚会，每年的诉求主题会不一样。那今年诉求的主题是谈到跨境镇压，那么一个标题就是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当你们在前几天召开一场记者会来告诉更多人知道你们今年想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记忆无国界，我自己就想，节目当中每年也都会触及到这个议题。会听到一些人说中国大陆试图要去抹去中国大陆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但抹得掉吗？当然如果说网络被封锁起来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久而久之可能会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更何况已经到现在37年的时间了。那抵抗无边境呢？其实跨境镇压，这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听众朋友一起去关心了解的。那谈到中国的跨境镇压，其实这几年我感觉比较明显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之后，有不少当初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人，他们到了其他地方，可能是在台湾，可能是在英国等等，透过媒体报道知道他们的处境，好像也并非新鲜事。就说这几年中国大陆都这么做，或许更早以前也有。那以你自身所经历，因为李先生在2017年的时候，您到中国大陆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也在那一年的时候失去自由，长达有5年时间。先谈这个好了。这次的六四的晚会以这样的主题，或许对你来说的话，您会觉得就是很贴切的反映当前中国大陆他在内部做了一些什么，那在一些国家又做了一些什么，是不是先谈这个部分？
2: 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讲记忆，就是说记忆是要记忆中国不止六四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对于他在1949年他执政前，他曾经做过很多的宣言，他曾经公开跟全中国人民讲，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会给人民一个平等自由的选举，人民可以自由的表达意见、信仰、宗教自由。但是1989年中国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兑现他的庄严承诺的时候，他是用坦克跟枪炮对准自己的人民。中国在收回香港前，他对香港人承诺说，中国派军队到香港只是为了应付国家安全，他不会干涉任何香港内部的事务。当2019年香港人要求中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他是用国家安全法跟基本法23条立法去限制香港，让香港的公民社会完全死亡，限制香港的言论自由。所以记忆不止记忆六四，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要记忆中国政府是一个不遵守自己承诺的国家，自己说过的话他不会遵守。那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也不会遵守任何的国际秩序，所以今天他可以派人无视其他国家的法治，他会到其他国家去威胁这个国家的反对中国政府的人。所以 中国政府的脉络是一致的，就是说当一个对内不遵守自己承诺压迫自己国家的人权，他对外也会无视所有的国际秩序。所以他今天会对于海外的反对中国的异议人士，他会派人来台湾来威胁，或者是当这个人如果他在中国或者香港还有自己的家属的时候，他会用这些家属没有犯任何罪，就算是中国认为的罪好，他没有犯罪，那你凭什么用这些人的安危去威胁这些人，去胁迫海外的香港或者是中国人回到中国去接受你的审判？我觉得我们办这个活动这个思维是一致，就是说希望大家了解中国政府的这种不遵守自己承诺的本质，跟他进行跨境镇压，其实是他的思维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我认为这个主轴是有连贯性的。
1: 好，非常谢谢李明哲来谈您的观察哈。因为一刚开始我们告诉听众朋友，或许在2022年你重获自由之后，透过媒体或各种管道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样重获自由的，就是2017年当时中国大陆呢逮捕了你，那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所以你失去了五年的自由。再看到中国大陆的司法或是他们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或许比一般的台湾民众更为的清楚，或是我们提到的香港的民众哦。所以在今年的六四的晚会，等一下呢就会在中正纪念堂来举办，那其实你也有机会再跟大家说的更多，只是在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再请教李先生你哦。因为一直提到你自己所遭遇的，再看到一些相同境遇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因为资讯更全面，不会受到限制哦。我想会有一种，不能说惺惺相惜，就是说你更能够感同身受他所遭遇到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对所谓的大家都说中国大陆所谓的集权啦、高压这种政权，你会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国家的所谓的控制或管理呢？
2: 这个国家最让人觉得恐怖的就是说，他其实中国从毛泽东当政开始，他就迷信一个方法，就是用群众监控群众。而且他对这个国家，对于所有的，他不止在中国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国营事业、学校，就是你所有的民间公司，就算是民间的企业或任何的社团，你如果没有成立党组织，就一个企业里面，真的最有权力的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这个公司的党委书记。就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政党，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国家所有的民间团体跟企业媒体是全面的控制。这个其实是他最让人家觉得恐怖的地方。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外界，我们生长在民主国家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思维我们是很难理解。比方说我们很多台湾的人在跟中国的民间的团体做民间交流，那这个民间交流如果是中国政府允许的，对我来讲它都不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它都只是中国政府的统战的工具。因为只要是中国政府允许的民间交流，可以来参加交流的人，他们可以讲的话都是经过政府控制的。但是我们台湾社会并不理解，当我们很多人在提出很多对于中国要防范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限制两岸的民间交流。甚至之前一阵子北一女欧桂芝老师在央视或者是在中共的媒体批评赖清德总统，在我来看，当然他批评赖清德总统或者批评台湾政治有一部分我不赞同，但是我觉得那是他的言论自由。但重点是你上中国的央视或中国的媒体，因为中国没有所谓的民间的媒体，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欧桂芝真的问题就是你去上中国的宣传机器，帮助中国人迷惑中国，骗中国国民，那这个是最严重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的威权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欧桂芝这样做是一个言论自由啊。就像我以前批评王宏威，王宏威以前常常上央视，我批评他，他怎么回复？他说：“为什么你们民进党人可以上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为什么我不能上央视？”问题是，《华盛顿邮报》是一个自由的媒体，他当然有他的立场，但是跟你上国家机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跨境镇压或者讨论很多中国的问题，都牵扯到一个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比方说，在我出事的时候，中国派一个人，那个人还是台湾人，当他的身份已经公开叫李俊敏，他来威胁我太太。 那这个人到底算不算执行中国政府的意志，在台湾进行跨国镇压？
1: 嗯，
2: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你就会认为他只是一个民间人士，他只是传达他的关心，他只是希望两岸和平。
1: 嗯，
2: 但如果你了解中国的体制，你就会知道，像这样的人可以来帮助中国政府传达中国政府的意识，特别是牵扯国家安全的案件，他一定就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整个对台湾或者所有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要有更清楚的认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因应中国所有的有不管是跨境镇压还是中国的统治，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深的体会。
1: 嗯哼，好，今年我们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晚会主要的诉求是跨境镇压，那么做的有多么的全面哦，手法是怎么样？刚才听你说，其实五年前2017年那个时候啊，您遭到中国大陆的逮捕跟判刑，您感受到就是所谓的跨境镇压哈。那你提到的言论自由在台湾真的是几乎毫无设限了哈，但是呢，一到了中国，你才知道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党管一切嘛，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你在当地的话，包括一些企业，有是一个党的组织，关心两岸的互动交流，知道中国大陆内部有什么样演变的话，对这个也不足为奇。只是真的有些事情可能碰触到了，才会知道它到底跟台湾有多大的差别。非常谢谢我们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回顾，可以说是做了个比较吧，2017年之前到2017年之后，那么你出事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来告诉我们您对所谓中国大陆跨境镇压我想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好，在今天其实我们谈的是六四事件37周年。一刚开始我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这几年我们民间团体都会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晚会。那其实谈到这样纪念晚会，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前，香港举办活动是比台湾可以说看到一些参与的人潮啦，还有举办的形式都很盛大。但是在2020年之后，当然一方面是疫情还有反送中运动，整个情况是有绝大的变化的哈，香港真的变了。从反送中运动以来，公民社会应该是几乎消失不见了吧？那民间团体没有了，民间团体好像是一个个，还有社群媒体一家一家的关哦。那

0: 还更清楚可以看到一些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海外人士遭到威胁，刚才李先生所提到的。好，我们就说看到中国的跨境镇压，但是你现在重获了自由，自身隔海发声捍卫民主我自由更为的沉重。可是我觉得你刚才的话语当中感觉更铿锵有力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你变勇敢了？
1: 那我觉得当你看的更多，你会觉得我们台湾人常常觉得有些人觉得说好像被中国统治也没有关系，就说只要我们不管政治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但是其实我没有理解，就是当一个执政者他没有任何权力限制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不然举一个香港的例子，香港的立法会已经没有民主派的议员了，
0: 是
1: 都是建制派的议员，就亲中国的议员。有一个议员质询特首说，你香港政府是不是很缺钱，为什么常常就开罚单开的比例非常高，一个老婆婆过马路稍微慢一点你也开她罚单，一个商家要丢垃圾，丢垃圾前先把垃圾放在自己的商店门口放了一两分钟你也开她罚单。结果你知道这个特首怎么回这个议员吗？他说，你这个议员这样的质询让我想起2019年反送中的人士，那些黑豹人士全面的质疑政府。就说当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他其实他会用权力保护自己。有些人甚至不挑战我相信香港建制派的议员都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他们只是觉得你这个特首的施政不照顾民生，但是这个特首当他有所有的权力的时候，他会把你问他施政的问题上纲到国家安全，说你在破坏香港的统治权。那这个结果其实是让我们理解，就说独裁政府不是你不管政治他就不会影响你。当他也有所有的权利的时候，你连民生，我觉得人想过自己的小生活并不是有问题，不管政治过自己的小生活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包括现在的香港，你想过自己的小生活，但是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小生活不被影响。当你的小生活被影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护它。就现在正在发生，中国河南很多村镇银行，它的银行因为都是国有的，他的资金出问题，他突然就发布命令说，我给所有的存户你们的钱暂时不能提领，什么时候提领另外通知。那我想这个事情如果发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在台湾，如果发生在台湾会有很多救济的措施。但是中国你我相信这些存款人都没有反对共产党，但是这个独裁的行政权独大的体制随时会影响你的生活，你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体会。
0: 好，非常谢谢李明哲来分享你的一些感受啊！我想对于中国的了解很重要。我们在台湾常常会以我们的思维来看中国大陆，机会很多，经济发展的很不错。当然这几年情况比较不好哈，经济的状况变差了。但是过去好一段时间，他们致力经济的发展，经济成长率都很高，我们会觉得处处都是机会。但是丁英谈的蛮多的是政治的，其实也有人说只要不谈政治就没事了，您对这句话感觉怎么样？刚才您好像透露出你不去谈政治好像也不见得是这样。
1: 你不谈政治，中国当然有没有人赚钱？有，绝对有人赚钱。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赚钱的人，当政府要侵害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反抗的力量。你在台湾，如果你觉得政府想要侵犯你的权利，你可以靠民意代表，你可以走法院，你可以有各种的方法去做对抗。但在中国，你没有任何的能力跟这个政府抗衡。当你跟他抗衡的时候，你就破坏国家安全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发展的问题，是这个地方所有的发展都是党跟政府的，你没有权力跟能力捍卫任何你认为应该属于你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不是他有没有发展，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捍卫你自己，就算连他们法律规定你有的权利你都没有办法捍卫。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都是依照中国的法律希望中国人能够捍卫他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些律师跟这些维权的人到最后都变成中国政府的敌人，变成国家安全下的牺牲品。我觉得这个我们台湾要看清楚。
0: 就是说如果跟党的声音或是立场不一样的话，您就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可能就会有。
1: 而且这个所谓党的声音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每个执行者每个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官员，他的心思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可能不是触犯国家安全，你只是挑战他的威权，挑战他的权威，让他不高兴，他都可以说你是违反国家安全。所以这条红线是你没有办法想的。
0: 哇，那不就是要做好自我管理，

0: 比较没事吗？这个样子在中国，
1: 你只能做顺民，在中国你只能做顺民，就是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嗯，好，这个的确是在台湾的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或比较过，真的不知道这个民主或所谓的自由究竟有多可贵。最近我们的陆委会有对外发布民调哦，就说八成以上，八九成不会放弃民主自由，如果要跟中国大陆未来有可能统一的这样的选项的话，是不会放弃的。但是还是有少数人说可以放弃台湾的民主自由。我想我们是尊重每个人的一些决定跟想法的，但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也抛出这样的民调让大家去想一想。台湾还有中国大陆最不一样的就是制度的不同，怎么样可以所谓的相向而行呢？中国大陆的用语哦，我们就也非常的好奇，我们也希望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制度大不同，怎么样来有所谓的沟通吗？好，您刚提到一个党的立场或红线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但是有时候就是猜不透也看不到，就真的好像我们想起来会觉得在中国大陆处处都得要小心，很多事情是显得无能为力。谈到无能为力，接下来就要谈天安门母亲1995年开始他们就发表所谓的公开信，针对的就是六四事件，要当局公布真相，要问责，要赔偿。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至少有30年的时间了，今年还是有看到他们所发出的公开信，但是显然他们也显得无能为力哦。就说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因为现在是习近平主政，当然在1989年的时候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位者并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那下令者是谁呢？好，这个是要回溯这段历史，你会怎么样来看？今天我们谈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你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的期待是不是更遥不可及？
1: 当然，以我的想法，当然你要求一个凶手平反、道歉、赔偿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的政权有根本的危险。今年更夸张是说，过去这些天安门母亲还可以去墓地去做悼念，我悼念我的儿女不行吗？今年不行。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对于六四是完全的压制，压制到我连悼念自己的儿女都不行。而且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中国随着他的政权习近平越来越有自信，过去他是说我不讲，就说这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动荡，他不讲六四。但未来他已经开始有趋势，就是说他会开始给中国人民一个新的六四的记忆。就未来中国共产党不是不谈六四，他会大谈六四。那他谈的六四是什么？是中国的军警被暴民、被受境外政治势力影响的暴民攻击杀害的一个运动。
0: 那今年
1: 是中国的军警牺牲的一个运动。他会大肆的宣扬六四，他会给六四一个新的记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恐怖的，就是你不谈六四，我们民间还可以靠自己发声。当他靠他的强势的媒体力量去给你一个新的六四的概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才是最恐怖的。未来中国人对六四的概念，中国每个人都知道六四，但是他们知道的六四是一个中国军警被暴徒杀害的一个事件。
0: 所以我刚才说，过去有些人观察，就是把这个六四的原始的记忆抹去，但是他可能会有重新来说这段故事，会重新叙事，就对，有可能。那天安门母亲今年没有办法去墓地看看他们失去的孩子，那这些听来让人觉得好像中国大陆的管理又更为的紧缩了，所以就未来还可以继续再观察。如果说把原本一个血腥镇压，那么改成一个反而是抗议的民众变成暴民来向官方来挑衅的话，这个历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是被颠覆了，然后整个都被扭曲了，情何以堪？所以我想最后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李明哲先生哦。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你过去的这一段出事的情况哦，你现在再重新回望这一段，有时候想想哦，在台湾你觉得是 幸运吗？因为还可以回到台湾。
1: 就我觉得我自己的定义就是说，你看我的脸。

0: 脸书我的定义，我不是写我在芝山监狱被关五年，我是写我在芝山监狱学习五年。就说，当然这个不是我自愿。当你一定要面对这个时候的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困境里面学习，就你当做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我们一直在批评独裁政权，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在独裁政权底下生活五年，我觉得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不会跟你很矫情说，我觉得我被关是好的事情，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充实自己的学习，就是让这个经历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体验，给你带来思想的增长。我觉得这是当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把这段经历所有的学习的成果让全台湾人了解，让我们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1: 您说的学习，我想在我们的自己可以决定的一个内心的世界当中，拒绝什么，接受什么呢？
0: 就是你对中国的认识，就是说你在当在监狱，你对中国这种他不遵守法治有很深的认识，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你承受一段苦难的时候，哦，假设这是一段苦难，我觉得你要对得起这段苦难，就是你对得起他的方式，就是你要把这段苦难所有的经验分享给所有人，让更多人因为你的苦难，因为你的经验分享，而避免台湾未来会陷入更大的苦难。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1: 谢谢你这样的分享哦。我想你是没有做错，但是因为制度不一样，在中国大陆你就踩到他们的红线了，是吧？可以这样说。
0: 那对中国来讲，自由民主就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嘛。他会抓李明哲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冤狱受难者。就中国政府抓李明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 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像你做自己在台湾可以做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可以努力吧。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可以试着往民主自由的
0: 那
1: 这
0: 这
1: 个
0: 就看
1: 路径
0: 中国人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自
1: 领
0: 由民
1: 导
0: 主，一
1: 者。
0: 定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就看中国人民的。
1: 好，好像是一个蛮大的工程的。
0: 我相信。
1: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跨境镇压，也是在今天晚上的六四纪念晚会，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诉求告诉更多人，也希望很多国家一起认知中国大陆的政权。当然，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自由是可期待的哦。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跟一些国家来携手面对这样子的可能？您的看法呢？
0: 中国在台湾所有的，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各种的渗透的手法，其实是更隐秘的。因为中国毕竟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他在台湾没有大使馆，没有任何的办事处，他要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手段会更隐秘。那台湾其实可以把中国这些所有的手段来跟世界分享。我自己去过一些国家，跟一些国外的 NGO 沟通，他们会希望听到台湾的经验，他们会知道中国在台湾是怎么渗透、怎么影响台湾的舆论、怎么在台湾进行跨国镇压，他们会需要这方面经验。我们台湾人是把我们的经验跟全世界分享，我们不是来拜托国外的朋友帮忙我们，我们是拿我们的经验，我们跟国外分享，我们台湾可以对世界的自由民主有所贡献，一起来防卫中国。因为你可以看到很清楚，中国不只是自己是一个独裁国家，他把很多独裁的技术输出到很多的其他非洲国家或者南太平洋的岛国，他的监控的经验，他对警察的训练，包括柬埔寨、寮国这些国家，对中国是一个把自己的威权经验输出到国际的一个国家。对我来看，他的罪恶比俄罗斯还恶劣，他对全世界输出他的这个威权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所有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国家应该要共同携手来防治中国对国外的渗透，那这个部分台湾当然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好，非常谢谢李明哲先生的分享哦。我想呢，刚刚听到您跟一些国家能够有这种交流，经验分享机会真的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到香港或中国大陆有机会再去的话，也是可以很自由的进进出出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否则跨境镇压。现在我们台湾是位在对抗中国压迫的最前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很清楚了，现在世界上是民主、独裁、集权两大阵营嘛。那今天晚上在中正纪念堂，有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一些民间团体所举办的纪念六四晚会活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节目当中分享。那等一下呢，在现场，我们听众朋友 或者是说前往现场的

0: 朋友可以跟我们李先生更多的交流，可以听到他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谈他所知道的民主自由以及跨境镇压我们怎么样来应对。非常谢谢李明哲先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
1: 谢谢。
0: 好，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欢迎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一颗肉圆看见百年老店的坚持与传承，创立于1910年的川越红糟肉圆，走过超过百年岁月，如今由第四代陈进红接棒经营。原本已在外担任主管职的他，因为肩负家族百年招牌的责任，选择回家接班。每天面对一次翻炒40多公斤内馅的辛劳工作，他却始终坚持，只因为有一群从祖父母吃到孙子的老顾客始终惦记着这份味道。究竟百年老店如何守住传统，又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持续前行？今天带您一起认识川越红糟肉圆的传承故事。

0: 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形成，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跟我说，假如你真的收起来了，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的红烧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制成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制成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止，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1: 红糟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了，所以那个红糟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吗？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1: 你讲到这个红糟，你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这个红糟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
0: 对，
1: 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0: 一直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

0: 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烟红区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1: 哦，所以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用的这个红曲大概要制作多久的时间？
0: 我们的话会抓一个月，让它比较香气会出来一点。
1: 哎，那这样子，这个红曲出来的话，它里面有酒吗？
0: 有，
1: 就跟我们泡米酒或者甜酒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红露酒。
1: 哦，红露酒就是红曲，
0: 应该是说我们是用红曲米，然后米酒，还有一些糯米，让它发酵，然后下去酿。那它上面那个酒，就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也会跟那个肉一起下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有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1: 就搞刚一点吼，
0: 是
1: 难怪可以到百年。好，那对于您个人来讲，百年老店会不会觉得压力好大，还是有一种责任，还是一种荣耀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民以食为天，这个饮食很重要。每一次我们常会叫做吃饭皇帝大，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但是呢，真正要把它做成百年的传承，其实我们在台湾看起来其实也没多少家。台湾目前这种百年老店的以这种传统小吃的话，有多少间？有二三十。
0: 假如不分种类的话，我认识的有47间。
1: 有47间。
0: 但是可能约莫20间都已经是那种大企业了。
1: 看来呢，这是一个漫漫长路哦。所以你们能够坚持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到了第四代，那也就是说还好你愿意回来接。如果你没有回来接的话，这个产业可能就慢慢的要收掉了，对吗？
0: 对，当时其实说实在，他们收掉的也是有这个想法在，因为从小就是要去做协助。那时候因为我在疫情的时候有去店里面帮忙，然后有跟客人聊天，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行程，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假如你真的收起来了，他们以前的传统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那我就想说，既然有人惦记着，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支撑我的信念动力在？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百年老店它会有的责任。
1: 那会不会有压力？
0: 压力一定有啊。说实在，我那时候学习中了6年，我也有经过客人的高度指责，面对面的指责。因为其实说实在，一些老饕客他们是吃得出来你每天的变化。像当时我在学，因为我们这说实在，什么是大锅炒，一次的肉都是要炒40几斤起跳的。
1: 哦，那为你会是有职业伤害。
0: 对，有时候腰啊、手腕那些。
1: 不可以用电动炒吗？
0: 现在是有这种技术在，但是需要存一些资金，所以我现在目前还在努力中。听说那个炒起来那个锅气，就是还是需要克服。那时候就是会常常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哪里没做好，炒太熟，炒不过熟，或者是炒焦了，或者是没有弄好，客人一吃就吃得出来。然后我妈妈就会来。客人找你，很怕听到这句话。
1: 他们都知道是你做的、
0: 啊。对啊，他说，因为他们说今晚温家欧啦，要改喝喝啊，鸡斗鸡的，然后我就会很害怕客人找我过去，然后客人就会说今天怎么用成这样子，这个肉这么焦怎么吃？我就知道我可能翻的过程中可能速度不够快，可能说今天你的肉不够入味，你在腌的时候做了什么事？这个肉怎么那么大块，我怎么吃？我就会想说，哦，好，那我可能哪里要再努力。
1: 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学了6年。
0: 对，
1: 你的6年一个骂完的行程啊，最精华的是哪个部分？那个红糟肉吗？
0: 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的红糟肉，还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也是很重
1: 要。
0: 它的制程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
1: 这么久？
0: 对，制程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置，
1: 就有点像我们面粉发酵这样子。所以那边有放酵母吗？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是用传统让它用空湿度温度的方式控制让它发酵。
1: 湿度的话，因为我们整个气候不太一样，你们是有一个环境有这个温控在那里。
0: 对，
1: 恒温在那里吗？
0: 我有做一间小的那个温控室。
1: 哦，哇，我都不知道这么费工，我认为就弄一弄就开始包了。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是用手包的，它必须要有一些控制在才不会有变化。不然假如你今天没有控制好，我们曾经就是太水包不起来，客人吃起来烂烂的。太硬了，
1: 要被骂。
0: 太硬，对对对，我每次很担心被骂。太硬的时候就是 吃起来像那种
1: 橡皮筋，
0: 橡皮筋，对，又不行。连我们的蒸也是有讲究的，蒸太久也不行，
1: 蒸太久也不行，
0: 火太小也不行。
1: 哇，所以呢，你看一个饮食啊，它不是光只有食材，它还包含了物理跟化学，
0: 对，
1: 都在里头了。所以呢，
0: 我很轻松，主要是因为我有看我阿妈他们以前用的那个蒸的地方，他们是古灶，他们下面要烧柴火，
1: 柴火。
0: 对，我真的小时候看他们烧柴火在弄，以前没有天然瓦斯，
1: 柴火要控制很难欸。
0: 对，而且他们蒸笼要不停的换位置，他们是木头那种大蒸笼，
1: 哦，要换位置，
0: 对，因为它热气受力不一样，
1: 哦，不均匀。现在不用柴火了吧？
0: 现在我们用天然瓦斯，然后还有那个蒸笼，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状态，就比较轻松一点。
1: 哦，用柴火呢，那个经验要够
0: 更足，对，
1: 对，才可以哦。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这边熟，那边不熟。
0: 对，
1: 当你回到家业当中，是因为只是不想让百年的传承消失了，长久以来的客人他们一种传承的味道，还是说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想法，希望把这条路呢走得不一样，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传承在里头呢？
0: 其实我有想走不一样的路，就是因为我当初在看那些大企业，我有看到鼎泰丰比较联名比较有名的企业体，他们其实可以让国际去看到台湾其实有不同的美食，像鸡排啊珍珠奶茶这种东西，嗯，所以我想说也许我们的努力假如能让国际看到台湾有其他有名的美食小吃美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我目前就是朝这个理念去执行。
1: 你开始有规划了吗？
0: 有，目前有在规划。
1: 我们待会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近程中程远程哦。那当初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不见得一定要回来接家业，觉得六年来哦，真的不容易，而且年轻人现在不太容易能够吃苦，你能够愿意回来从最基础的开始做，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灶咖其实是环境是有点热的，尽管是有冷气的话其实也是热的，因为那个你看那个蒸汽这么大啊，都超过冷气的这个环境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六年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丝我当时我不应该回来？
0: 是，其实是时常有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条发条在，就很常常有时候会松掉，就是说好像当初他们的决定好像也是对的。支撑我的就是每次客人啊，他们假如真的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真心的，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1: 好，那你刚才提到观光客，这些观光客是大概哪里的观光客呢？东南亚吗？还是哪里的？
0: 其实他每个季节旅行团都不大一样，
1: oh.
0: 有时候是日本比较居多，因为毕竟我们日本，台湾他们本身比较密切，所以他们来在饮食方面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日本没有霸王啊？
0: 对，但是我们有其他产品，他其实吃过肉圆之后他们觉得很特别，
1: uh-huh.
0: 好像也符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韩国、美国，然后泰国。
1: 老外会吃哦？
0: 老外会吃，老外会吃，他们也会想尝鲜的想法
1: 哦。他们只是不敢吃臭豆腐，其实那个其实还行，对不对？
0: 我们像最近也有跟师傅合作，有做一些外语的 menu， 然后这个 menu 跟我们以往的 menu，嗯，虽然以前我们也有做外语的 menu， 但他这个 menu 是更特别，是把他的内里怎么形成的成分让他们知道。说实在，就像我们去国外去旅游的时候，看那些食物不敢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制作的。
1: 对，
0: 假如我们先说，哎，这东西我平常就会吃，然后把它制作起来可以接受，然后吃吃看，嗯，原来是这个味道。
1: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的行销的网站啊，或是影片呢？那你们有没有制作一些影片，让各个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可以看得到，然后知道说，哦，原来呢，在台北万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百年的老店呢？
0: 因为我有说我的时间比较稀少一点，所以目前都是以可能一些网红或者是百万流量的那种网红，用他们的影响力去跟他们合作拍影片，
1: 嗯，
0: 然后让其他的人可以看到宣传出去，
1: 嗯，
0: 或者是像我是以长辈当时他们来万华，他们也是用扩点的方式经营，然后再把客群拉回到本店，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去摆市集，然后让不同的客群看到。像波皮岛它就是一个算是老古迹，然后有一些展览， 像我们就是有老店展览，就是其实观光客虽然他不知道我们的店，可是他去看完展览之后，他会发现说啊，这个我可以试试看，刚好就在旁边而已。
1: 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你们有没有自己本身的，譬如说跟你们的订货的电商的平台呢？
0: 电商平台

0: 未来会有，在六月之后就会慢慢有，然后会在 LINE 群组上面跟大家介绍。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常是用 Linktree，因为会有一整套的给客人去做选择。
1: 所以呢，其实你们都是以现做现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慢慢的有所谓的冷冻的食品？所以刚才提到讲到说，你们还有霸丸，有肉羹，那还有呢？
0: 我们还有卤肉饭、干意面、干面。然后尤其是我们早期的起家的贡丸汤，听说啦，我们是万华最早卖贡丸汤的店家。
1: 是贡丸也你们自己做的吗？
0: 对，没错，也是蛮辛苦的。
1: 所以你们东西还挺多的。
0: 我们大概综合起来有30几个品项。
1: 三十几个品项，这么多？
0: 对，但是有70%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
1: 难怪你要做到凌晨2-3点。
0: 对，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也有人建议我们就是品项减少一点，可能主力的东西放上来就好。可是因为我们万华是老城市，我们要照顾每一个客群，有些长辈他们的用餐，或者是年轻人上班族，他们要多一点选择，所以我们就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1: 那你从第三代到你这个第四代，在交接的过程当中，你们的长辈现在还是有在店里面帮忙对吗？
0: 有的。
1: 譬如说你有很多新的观念，他们以前都是用传统用手工的，当然你现在还是用手工，你可能会慢慢的用一些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在这个上面的，可以用一些的比较高科技的来替代的话呢，跟长辈的磨合或者是有一些意见上面的不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挑战呢？
0: 有，因为一方面他们担心那个味道口味跟
1: 变掉，
0: 会不会变掉，会把一些现在市面上看到已经成功的案例跟他们分享，不一定就是要走以前的路。现在其实很多产业其实一直在进化，科技在进步，他们慢慢听我每天在那边唠叨也是比较能接受一点点了。
1: 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呢，大概学习了6年，也就是说你决定回到家的之前，你就已经开始在家里面的产业开始慢慢练习，一直到现在。
0: 是，
1: 那现在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 handle 了吗？
0: 目前都可以。
1: 所以里面的所有重要的内馅全部都是你弄了，你可以做了。
0: 对，
1: 然后外面的霸丸那个皮你也都可以了。
0: 是，没错。
1: 那卤肉饭呢？
0: 卤肉也是我自己炒的。
1: 你也全能哎哦。
0: 对，当初就是为了要把它制定成一个稳定的 SOP， 所以我才跟母亲求学，就是好好学习，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定掉，然后再把它规划成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坚守传统之余，穿越红脏肉圆也持续寻找创新的可能。第四代的陈进红，他坦言，因为人力不足，即使收到许多百货通路的邀约，也难以大规模的拓展。不过，来自日本、韩国、泰国以及美国等地的旅客，对于红脏肉圆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族群，他更研发全新酥炸肉圆，灵感来自于台湾的经典小吃蚵仔煎。面对未来的发展，他也认为百年老店最珍贵的是人情味。另外，他如何稳定人才，完善工厂管理，将品牌迈向下一个目标的重要课题。他说，
1: 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人情味，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
0: 其实卤肉饭呢，可以在线上贩卖的，因为现在都有做冷冻的嘛，
1: 哈。
0: 那个饭其实现在也都有哈，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变成一套。嗯、你说六月份开始会慢慢的有，除了卖丸子有之外，卤肉饭也会有。
1: 有考虑过，但是因为考量到现在线上确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较为有名的大企业的那个冷冻包了，所以我想说这一块我是不是先延后？我可能先把这个东西肉圆小肉圆这个冷冻包先走比较顺了之后。我们再来想是不是未来有机会卖其他的。
0: 嗯，
1: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为了要增加营业额，因为那时候疫情确实万华比较来客数比较少，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突破一些其他的

0: 东西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制作。我那时候是有想过，但是因为家人就担心说我们的一些
1: know how
0: 配方被他知道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如就是先放缓步调，然后先稳定之后再去想下一步。
1: 好，那我想呢，现在呢接班了这六年来呢，你自己本身呢有没有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或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有低潮的时候，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呢？
0: 有，其实主要是跟家人沟通啊，有时候想法不一样，然后会有争吵。
1: 很难沟通，对不对？
0: 对，因为毕竟大家成长的过程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并没办法那么的容易接受你的想法。
1: 对，
0: 就会比较伤心一些。有时候就是可能我觉得我做好了，但是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你可能可以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会有时候比较低潮一些。还好我的另一半老婆会鼓励我支持我，然后就会让我缓和一些，放松，然后顺便把我的发条再转紧，然后再冲，继续冲的。
1: 好，那所以有一个伴侣也是挺好的，可以呢鼓励你哦。好，那我想呢现在的消费形态哦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了，你自己本身也是年轻的一代哦，去设想一下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于比你更年轻的世代的孩子们，对于在饮食的观念哦，是不是能够持续呢对于百年老店呢吸引一些年轻的族群呢？静红，
0: 有，我有做调整，为了吸引他们。我当初回来转型的时候，我就其实有考量到各个族群，所以我有把清蒸纳入我们的菜单里。
1: 我本来是油长嘛，
0: 对，我们早上做法的时候，其实蒸完之后冷却，到店里面用猪油去把它炸香，但是我们是偏中火冷油，所以其实它就是外 Q
1: 哦，然后中火冷油，
0: 对对对，它其实它油温不会到很高，所以就是把猪油的香气炸香，因为猪油会让人有食欲，所以以前用这种方式去经营的。那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把清蒸纳入，因为我考量到现在有人在健身，
1: 对，
0: 女生想要少油，
1: 对，
0: 然后老人家可能牙口没那么好了，所以增加清蒸的这部分。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
1: 酥炸，
0: 对，酥炸它就是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当时就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不是现在有脆皮蚵仔煎蛮有名的，那时候我也想说，我们也许可以用控温的方式增加这个新的品项，也确实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
1: 酥炸的话冷了以后就并不好吃了，要现炸就现吃，
0: 我们会比较喜欢客人现吃的，也是有些人真的不得已要带走，
1: 要带走，
0: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就像希望说啊，你可能我们盖子就不盖紧，因为一旦盖紧它的那个热蒸汽就会把它变软，
1: 变软了。好，那你认为呢除了口味之外呢，老店呢最重要的灵魂是什么呢？静红，
0: 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个人情味，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即使可能今天我的产品某些状况出了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用心的服务，客人还是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还是会再回头。也许他会私底下给你指点说啊，你今天可能哪里有状况。那假如今天你没有这个人情味在，客人今天就是吃到觉得不喜欢，或者出了什么状况，
1: 客诉，
0: 他就再不回来了。他也许会抱怨，他就再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人情味是长辈当时在经营的理念下传下来，让我也感受得到的。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第四代了，来店里面吃东西的人有没有到第三代的？
0: 有很多、
1: 哦、很多、
0: 哦、对，我也是为了他们所以才会做那个手工课程。对，他们说这个肉圆我吃过，我上次有在那边做肉圆，跟同学炫耀说我曾经做过肉圆，我有成功，有照片影片。他们就有一种是另外一方面的行销。对，
1: 哦，真的是蛮可爱的哦。在食材的选择上跟制作的流程上面，你怎么来兼顾传统跟现代食品的一种安全的观念呢？静红，
0: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有先去考丙级厨师证照。
1: 这个也有考。
0: 家人是希望说我能对食材更加了解，然后怎么存放，可能像现在有规定啊法规，然后我有去上那个教育课程，线上的教育课程，知道说怎么样让我们的食物不会去交叉感染，然后怎样保存是最好的。
1: 这很重要。
0: 对，所以我有特别做冷冻库， 然后急速冷冻，就是为了针对这些东西去改变。
1: 我都没想到说这个还要去考什么丙级厨师证照。所以呢，其实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观念很好，把以前的传统的东西用现在的数据化跟一些更科技比较健康的观念输入进来，其实

0: 台湾的小吃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人在国外久了，你会特别怀念台湾的小吃。现在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看你这个地方红了，他就会去复制你，去 copy 你。所以对于这个方面的话呢，台湾小吃文化来说的话呢，靖宏，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店一样，我们会可以存在这么久是因为特色，但假如他今天不同的人去复制他的话，变成那个独特性就消失了。像现在我们在夜市里面，可能变成说每一个行业它的门槛比较偏低，因为它可能开班授课，你可能在一个夜市里面看到同样的产品有30家、15家，以前可能你在夜市里面可以吃到不同的东西，现在变成好像卖的就是那些，就选择性会变得比较少，会让观光客或者是在地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吸引力在。小吃店它之所以以前会这么的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每一间店都有自己想办法创造自己的独特性跟口味在。那现在的话会比较少看到这件事情。
0: 所以你们的传承保持你们的味道，我想你们的味道呢要复制也很难了，因为别人一吃起来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想呢，经营百年的品牌呢其实真的不容易，你要保有呢在你们的长辈前三代的他们的努力的经营哦，一直到现在呢，你个人呢是不是有一些的规划，因为你回到家里面已经承接6年左右的时间了，有没有一些的方向蓝图，有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规划呢？靖宏，
1: 近程的话我是希望能去把我们的工厂的部分去把人力安排好，然后让我有更加多余的时间去安排我的中程。我的中程其实有希望是能朝分店的方向去做扩展，因为其实有一些像是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连锁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那边做分店或是快闪店，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人力比较吃紧，没有办法往这一步去规划。那像我们现在北车那边有那个双星大楼，也是有来做招商，也希望说，因为他们是吃了之后，他们的长官吃了之后觉得好吃，确实有竞争力，所以才来找我们。但是以我们现在短期来说，这个还是需要去做规划的，毕竟我人就那样子的话，没办法去做更多的工作的。
0: 对，你讲到开到这个分店哦，我觉得分店呢其实也要去了解的，或许呢你可以按照像譬如说我们这个知名的小笼包，它就是有一个制作的 SOP 的流程，
1: 是
0: 那这个定了之后呢，我相信呢或是以后你们将来也会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中央厨房，
1: 对，
0: 也可以呢在那边后台全部制作好以后到他们的前台他们在做，就你所有的料都已经是完成了，再到各个的分店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1: 目前就是在累积资金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跟市府去做配合，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跟国外跨国的，可能在某个广场去做短期的市集，让国外的人可以在那边吃得到，但这是需要去国外的，因为暂时我的第一步近期的没办法处理好，所以这种远程的都是在规划中，只是说没办法参与。
0: 对，因为你们的肉也是一个问题，
1: 尤其是猪肉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克服，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要挑战的地方。所以呢第四代接班人也不是那么好当了
1: 是，就是一方面要接受新知识，二方面是要看管门市里面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来就是想办法突破自己，偶尔自己帮自己打气上发条。
0: 对，可以的，我觉得你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很有做事情的方法，以及呢你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哈。那你认为呢你们的川叶肉圆呢希望能够被大家记住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精神呢？靖宏，
1: 我觉得就是用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假如他今天来吃，我希望他可以吃到我在这个每一份产品上面的用心，
0: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常会看到吃呢好像很容易哦，其实要做好真的也不容易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川叶肉圆的第四代陈靖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回去接家业，然后这种一路以来的甘苦谈哦。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从百年传承到世代接棒，陈敬红他用坚持守护穿越红糟肉圆的好味道，也用人情味维系着顾客之间珍贵的情感。带着这份责任与信心，他将持续的向前迈进，让百年老店的故事与温度继续飘向下一个世代。祝福穿越第四代的陈敬红，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毒驾事件频传，行政院院会在今天针对了毒品及毒驾防治提出了多项措施，全面打击毒品犯罪。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法务部已经将伊托米酯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运输、贩卖及制造者最重可以判处死刑。他也强调，毒驾零容忍，未来将会严厉执法，实现无毒家园。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今年截至五月，毒驾案件已造成15人死亡，139人受伤。行政院会4号针对毒品以及毒驾防治进行专案报告。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中表示，政府将以毒驾零容忍态度严厉执法，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启动涉及5部以上的法规修正工程。卓荣泰指出，伊托米酯毒品俗称丧尸烟弹，近年来快速扩散，严重影响使用者的反应以及判断能力，已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的新兴毒品。他要求法务部紧速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审议，将伊托米酯由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以及贩卖者最高可处死刑，期盼透过法律政策以及执法并进，全力防堵毒品并遏制毒驾犯罪。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首先第一项是将伊托米酯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请法务部尽速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来进行审议。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第四项是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院长也请处罚部特别加强源头的管理。第五项是加强国际缉毒合作，提升拦毒外海的成效。
2: 在强化缉毒方面，卓荣泰要求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且加大检验量能，加速毒驾检验认定时效，同时透过风险辨识、阻断来源、及时处遇以及精准辅导等措施，推动校园毒品防治，并以唾液快筛辅助现行尿液筛检制度，并要求加强边境查缉、查获电子烟及依法移送裁处。警政署也表示，今年1月到5月全国共查缉毒驾案件6730件，其中 98% 以上都在发生危害前就遭到拦查。目前警方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及尿液检验确认后，阳性预测率达到 100%。 截至今年4月，检警共查获相关毒品分装工厂1256处，查获嫌犯超过2万人次，查扣伊托米酯粉末 849.5 公斤，出估可制成850万颗烟弹。此外，透过与网络资讯中心合作，自2025年至今年5月底，已停止解析超过2万5000个涉毒网域，成功拦阻超过54万次触及。法务部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将提出修正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相关尿液检测办法，交通部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卫福部修正烟害防治法，国防部

0: 部也将配合修正陆海空军刑法等规定。行政院政委林明星指出，相关修法将分阶段推动，第一波法案预计在本月完成准备后送交立法院审议，希望都能在立法院本会期完成相关程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财经重点消息，台积电在今天召开股东会，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表示，台湾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系统组装，皆具备完整供应链，是产业常年累积的成果，并非其他地区短时间内就能够复制。台积电从不畏惧竞争与挑战，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他并直言，竞争对手想追上台积电是做梦。记者蔡鹏明的报道。
2: 魏哲嘉4日指出，台积电从不畏惧竞争与挑战，未来将持续维持技术领先、生产效率以及客户信任等三大核心优势，朝永远保持世界第一的目标前进，并巩固全球半导体产业领导地位。他说，
3: 台积电从来没有缺少过竞争对手，怎么办？努力一直赢他们，就这么办。不管怎么样，假如有这个技术，台积电永远是世界第一，就是这样子。我会跟客户一起努力，我们要达到最好的技术，然后最好的生产的效率。
2: 魏哲嘉表示，台积电的核心竞争力来自长期累积的技术实力以及完整生态系，这些优势并非短时间可以复制。对于竞争对手多年来不断提出追赶台积电的目标，他直言这是做梦。谈及台湾科技的地位，魏哲嘉强调，全球最完整的先进逻辑晶片生态系仍集中在台湾，除了台积电，包含封装、测试、组装、串联上下游伙伴，是台湾产业长期累积的成果，并非其他地区能够短期复制。即便鸿海、伟创等业者赴海外投资，但台湾仍将是技术研发以及创新的核心基地。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项竞争优势不易被取代。他呼吁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而针对外界关心台积电是否将进一步调整价格，魏哲嘉坦言，当然希望毛利率能持续提升，但产品定价需考量成本结构以及合作关系。台积电重视长期建立的客户信任，不会因为拥有技术优势就采取激进的涨价策略，在追求获利同时也重视合作关系的永续发展。他也说，正因为客户对于台积电高度信任，即便面对竞争对手挑战，台积电仍有信心把握市场，并维持长期稳健的成长。此外，被问及若政经局势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台积电如何评估资产减损，魏哲嘉霸气回应，并不认为会发生，问题到此为止。对于股东关心英特尔与三星等业者在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领域是否对台积电造成威胁，魏哲嘉回应，不怕，台积电目前在先进封装领域仍具备领先优势，无论技术实力或是产能规模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也说，英特尔仍是台积电前十大客户之一，台积电一方面将持续服务客户需求，另外一方面也会严格保护自身技术以及商业机密。至于外界担心海外市场恐怕导致机密外泄，他直言若海外市场技术就会遭窃，台积电还敢在海外投资吗？他并强调，台积电成立30多年来从来不缺乏竞争对手，但始终维持领先地位，过去如此，未来也会如此。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工研院在今天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签署 Green UAS 授权评鉴以及服务协议契约，也成为 AUVSI 第一个境外认可的评鉴机构，未来将会大幅减少厂商验证的时间，有助于协助厂商打入国际市场。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4: 为助台湾无人机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工研院举办无人机评鉴机构启动大会，宣布与美国无人产业协会 AUVSI 签署 Green UAS 授权评鉴及服务协议契约。工研院说明， Green UAS 制度为美国近年推动的重要无人机供应链验证机制，着重产品资安、供应链透明度与可信任度，已逐渐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槛与合作标准。今年1月 AUVSI 与工研院在美国签署合作协议，专职网络安全测试和技术评估，扩大在台的渗透测试支援，由授权资安人员实际尝试入侵系统识别资安 漏洞。工研院董事长吴振中指出，此次启动 Green UAS 无人机评鉴机构是台湾无人机产业走向全球可信赖供应链的关键起点，未来将以在地验证接轨国际为核心，协助业者在国内依循美国标准。

0: 准完成资安评鉴，缩短进入国际市场的时程。而这项机制可为产业带来三大价值，包括协助业者接轨国际标准，强化可信供应链韧性，以及带动技术升级，促使业者系统性的强化资安能力与产品品质，让全世界看见台湾无人机可信、可靠、可合作的实力。工研院机械所所长张真源受访时说明，台湾成为美国绿色无人机第三方认可评鉴机构后，最大效益就是让厂商不用赴美检验，直接在台评鉴，至少可省去一半以上的时间成本。他说，
1: 去美国假设啦，一年啦，哦，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半年。我们的方法不是就一个接一个这样做，我们是 parallel multi track 去做的这种验证的方式哈，对我们业者是很好。就是说，有些业者可能不同的领域，马达也好啦，或者整机也好啊，或是软体也好等等的，我们有各个专业团队来帮业者来做验证，所以我们是这样同时进行的，所以是大大缩短验证的时间。
0: 张真源也提到，目前已有10家以上业者正排队接受验证，且台湾作为美国以外唯一的评鉴机构，也欢迎日韩等民主供应链厂商寻求评鉴，排队厂商中也确实有其他国家的外商在内。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表示，经济部将从深耕关键技术，掌握自主能力，建立实验场域，加速落地验证，以及培育跨领域人才，突破发展瓶颈，连结国际伙伴，深化民主伙伴供应链等四大策略，落实赖总统所提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供应链中心的理念。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执行长罗宾斯受访时指出，虽然也有与日韩以及欧洲部分国家洽谈做认证评鉴，但台湾最积极，仅花了约一年时间就完成建制，预期台湾在短时间内仍可保持领先优势。本次大会中，工研院也与汉翔签署 Green UAS 测试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正式启动测试验证合作。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了301条款调查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报告，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额外关税，其中台湾被列入适用较低的 10% 关税的14个经济体之一。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回应，我方已经向美方说明，未来将依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并循跨部会审定程序严厉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经济部也说明，为了防范外国强迫劳动产品进入我国的供应链，保障我国产业成为国际认可的优质供应链，让贸易与消费更加符合人权的期待，将依照贸易法为管制法源，循跨部会审定程序讨论决议，公告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捷克参议长维德奇今天结束台湾访问的行程，离台之前在外交部举行记者会，说明此行的各项拜会与参访情况，以及直航、招商与中东欧投资基金加码投资等具体的成果。对于来台访问必须要面对外在压力的问题，维德奇拿出一贯的坚定立场回应说，政治人物绝对不能屈服于压力，更不可以成为他国的附庸，因为服务的对象是自己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在为他人服务。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关于这次来访受到的关切与压力，捷克参议长维德奇表示，因为捷克政府没有提供专机，所以行程规划不得不做出一些更改，但很高兴仍克服困难顺利成行。对于五月初来台访问的四位纽西兰国会议员遭中国禁止入境一事，维德奇以自己2020年首次率团来台时遭遇外力施压的经验回应指出，面对压力绝对不能屈服，更不可以成为附庸。维德奇说，
4: A moji povinností, a proto jsem v politice a kdo tam je, tak je tam dobrovolně, je odolat těm tlakům, které na mě jsou, a protože pokud byste začal poslouchat nebo se podřídil, tak jedině, co nastane, je zase bude další ten tlak.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今天是六四事件届满37周年，赖清德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37年前的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与中国各地许多年轻人因为追求民主自由遭到军队武力镇压，失去生命与青春，也重创一整个世代对自由的期待。赖总统呼吁中国正视历史，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开启和解与对话，让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他强调，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在于武力强弱，而在是否尊重人民，保障自由与多元声音。赖总统表示，当真相仍然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台湾将持续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在脸书发文表示，勿忘六四不只是记忆历史，更是守护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共同承诺。他也强调 It's our duty， 这是我们的义务。在六四这一天，包括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等多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也都在社群媒体上传烛光或是手机闪光灯的照片等，以悼念六四。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今天并且刊登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的声明，指中国的审查无法抹去六四，为捍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也表示，回顾当年台湾刚刚开启民主化的浪潮，现在一路走到了多元开放的社会，对岸则是爆发了六四事件，自由的空间从此遭到全面的限缩。这30多年的发展，让两岸在制度和思想价值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陆委会也再次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六四真相，还给人民自由的空间。梁文杰说，
2: 对岸经常说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但是两岸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民主与专制的水火不容，所以马英九前总统才说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当时是如此，今天依然是如此。
1: 梁文杰说，希望北京当局尊重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与其文攻武吓，不如好好思考制度和价值的选择。台湾作为全世界华人的民主灯塔，就是最好的参考。而在台湾的每个人、每个政党，也都应该加倍珍惜得来不易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容退让的底线。中共将于下周六在福建举办海峡论坛，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政府禁止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的活动，同时呼吁各界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的工具。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3: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13号在福建举行，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将率团出席。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这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为了因应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政府需要表明几项政策立场。

0: 包括禁止在台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禁止推动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并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也要注意附录人身安全风险。梁文杰说，政府能管制的对象就是公职人员，
1: 因为国民党要去的人员，他们并不在政府所要管制的人员当中，所以他们不需要跟我们申请。但是我们还是呼吁各界和各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的工具。那目前当然有一些单位跟我们提出申请，那我们是不会准许。
0: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美，梁文杰指出，郑丽文说，如果没有政协会，我无足轻重，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意思应该是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不够，必须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来加持，讲明了就是要狐假虎威。社会上狐假虎威的人很多，但第一次听到有人大声宣布自己就是在狐假虎威，而且还得意洋洋地说。梁文杰强调，这也是历史上首次有国民党主席把主席的职位说得这么不堪，也是第一次有国民党主席公开承认说自己的位子要得到中共的首肯，如果没有习近平什么都不是，那国民党是什么？国民党在立法院一再阻挡军售预算，是不是都要由习近平来指示？没有人要抹红郑主席，但是郑丽文这番话是拿红墨水往自己身上泼。他想提醒，狐假虎威终究是镜花水月，倚仗人势难免会兔死狗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环境部与海委会今天在行政院会当中提报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报告。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是海洋国家，却也是多数塑胶微粒的最终受体。他强调，政府透过源头减量、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以及国际接轨等五大方向，精进塑胶微粒监测管理，守护海洋。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6月8号为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海洋日，今年更以 Reimagine 重新想象为世界海洋日主题，为留给下一代更洁净的海洋，行政院4号院会环境部与海委会海陆联手，共同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上表示，台湾是海洋国家，海洋不仅是国人休闲游憩与经济活动的重要依靠，却也是多数塑胶微粒的最终受体。为了留给下一代更洁净的海洋，政府必须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管理工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在面对塑胶微塑胶跨国界还有全球循环的挑战，要以源头减量、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以及国际接轨等五大方向，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的管理工作，请环境部以及海洋委员会持续深化协作机制，发展检测技术，并且结合相关的数据，逐步建立环境背景资料，结合民众还有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力量，维护陆域到海洋的洁净。
3: 海保署署长陆小元表示，海委会目前已累积长达六年海洋塑胶微粒监测资料，掌握主要河川、河口以及近海海域塑胶微粒分布情况。他表示，塑胶微粒并非自然产生，部分来自于陆域污染，也有相当比例来自于境外洋流，因此需要长期监测与跨境合作。在海废清除上，陆小云指出，海保署结合超过6600艘环保舰队以及前海战将等民间力量，定期执行海漂垃圾以及海底废弃物清除工作。此外，海委会也成立了海废再生联盟，串联回收、处理以及设计端业者，推动海洋友善标章，预计今年七月上路，希望让海洋废弃物进入循环经济体系。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署长蔡孟玉表示，过去添加在洗面乳等产品的柔珠、塑胶制品风化碎裂以及衣物清洗产生的纤维都是塑胶微粒来源。环境部近年积极推动塑胶减量，禁止特定产品添加塑胶微粒，并成立塑胶循环联盟，串联超过200家产业链业者推动绿色设计。蔡孟玉指出，环境部结合各部会以及各地方政府，在2019年到2025年间清除约 36.2 万吨海洋废弃物。固定监测点调查也显示，海洋废弃物数量已由2019年超过1万4000件下降到2025年的6000多件，减幅接近六成，其中塑胶类废弃物减少约一半，期盼透过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共同守护重

0: 陆域到海洋的环境品质，维护海洋有序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再关注天气的变化，一连几周的艳阳天今天出现了转变。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豪雨特报，南投、台北、新北与宜兰要严防大雨或豪雨，而傍晚北部地区也是雷声隆隆作响。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不仅有低压带逐渐北上，还有今年首波的梅雨锋面即将接力南下，因此各地都可能出现雷雨、阵雨，甚至是大雨，还有豪雨。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随着太平洋高压势力从4号起逐渐东退，一连续几周呈现高温烧烤模式的台湾，终于要迎来充满水汽的南北两大雨神。气象署表示，目前南海有个旺盛的低压系统正在发展，预估未来将逐渐进逼南台湾或恒春半岛外海，再朝台湾东部外海移动。所幸它的强对流应该会从海 面通过，影响台湾的时间也较短，而且可能进入台湾东部外海后，才会从热带性低气压增强为台风。也因此，台湾南部及东南部从4号白天起，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午后西半部及山区在热力作用下，也已出现局部大雨。气象署除了陆续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山区
3: 暴雨告警和豪雨特报外，也提醒随着热带系统逐渐进逼，降雨热区将于4号晚间转至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预估5号将是这位南方雨神降临台湾的重要时刻。气象预报员赵宏说：5号时候其实各地都是相当的容易下雨，都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要留意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还有比较靠近 台东、屏东这个区域呢，降雨的状况会稍微比较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出现哦。
2: 与此同时，气象署也提醒，5号在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可能涌现长浪，而且沿海浪高可能接近3米。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千万要注意安全。至于周末两天，随着低压系统逐渐通过，各地在6号仍有午后雷阵雨，但只有山 区容易出现较大雨势，7号天气依旧不稳，尤其中南部整天都有不定时阵雨或雷雨。午后在东半部地区也可能出现局部大雨，甚至豪雨。需留意的是，8号起，随着今年首波滞留性梅雨锋面即将南下，加上西南风开始增强，因此台湾各地依旧雨况不断，尤其 整个西半部及宜兰都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而且9号、10号也将是这位北方雨神在台发威的时间点。赵宏说，
3: 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最多的开始的时间点，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而且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2: 可喜的是，在雨神发威下，各地的高温也可望稍微下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办公室今天宣布，达赖喇嘛因为左膝出现了问题，将在明天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接受治疗。路透社报道，达赖喇嘛2024年曾经在纽约动过左膝的手术，几个月后，他告诉媒体自己的身体没有大碍。 尽管如此，高龄90岁的他目前靠着一辆高尔夫球车在寓所内移动，出外行走的时候需要依赖随行人员的搀扶。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指出，尊者将接受左膝的医疗，达赖喇嘛也将在本月底前往印度北部拉达克长期停留。 在中共执政之下，现任的达赖喇嘛自1959年起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北京一直试图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将达赖喇嘛视为分裂分子，并且坚持其转世灵童必须经过当局的批准。 达赖喇嘛则表示，他的继任者将在中国境外自由的国家出生，并强调中国政府或是其他的单位都无权干涉转世的事务，唯有达赖喇嘛甘丹颇章基金会可以合法认定下一世的灵

同。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距离加入欧盟又更进一步。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证实，欧盟所有成员国已经一致同意针对两国入欧启动第一阶段的谈判。路透社报道，斯维里登科今天稍早在 X 平台上兴奋地写道，天大的好消息，我们距离成为欧盟成员又更近了一步，正在坚定朝向目标迈进。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就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如今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也证实，已经准备要启动两国的第一阶段入欧谈判，主要是聚焦在法治与民主标准等议题上。此前，匈牙利现任总统马格雅在3号表示，已经与乌克兰就境内匈牙利裔少数民族的权利达成协议，也为乌克兰入欧之路扫除了一项障碍。以上是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萧玉和啊，玉和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啊，然后现在在逢甲跟中央大学任教啊，他对这个地缘政治有相当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川习会他的整个大的背景，好，以及整个他对市局的一个影响，那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谈话。那我们这星期就聚焦来谈川习会对台湾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就是说，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川习会结束的时候，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个那个概略性的一个发表，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表示说美国跟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人，就是那个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的那个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 Ellison， 他本来在会前有提出希望，可能美中会提出所谓的第四公报，而那个第四公报可能对台湾不利，那个在这方面台湾方面当然就非常紧张啊。但是显然并没有，美中双方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但是没想到在回程的飞机上，以及后来那个川普接受胡斯新闻网的一个访问的时候，我们的川老大就提出了很多比较直率的一些对台湾问题提出一些很直率的一些想法。那这个船主要就是，他根本不希望说台湾借着好像美国提出什么承诺之后然后有人所谓的按照中国的讲法叫以美谋独这个、川普来讲他完全没办法接受，他要让他变成说越过9500英里去帮助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他根本不愿意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那个传统的那个讲法那个所谓的晶片问题，他又继续在一直在指控台湾。所以这些讲法出来之后，当然就对台湾来讲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了，就是你明明没有在川习会里面提出，可是当你在透过接受访问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这样公开直白的这样一个讲法，当然就对台湾很多人来说这个尤其对蓝白，你看那个川普已经对台湾已经施压然后已经不对你这个赖政府已经不信任了那你看怎么

0: 怎么办？哦，当然，我们蓝白必须扮演这样一种平衡的一个力量，而对赖政府来讲，他当然就必须不断地澄清讲说，台湾在西太平洋里面的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破坏西太平洋稳定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然后再讲到台独，就讲说所谓根本没有台独这样一个议题哦。你按照中国的讲法，其实只要不按照北京的那个讲法去做的，那都是台独。所以不管你是台独也好，或是华独也好，都是不被中南海允许的。所以这些种种的讲法，其实也都对了。但是这样一个变成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是台湾我们自己内部过度焦躁，而美国方面就是？川普的讲法是代表美国的那个讲法的一个全面的转变呢，还是根本没有？我想这些议题都是我们这星期要好好讨论的。好，那就那个玉和，你先谈一下，就是川习会之后啊，川普接收这个福斯新闻网，以及他在飞机上接受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些讲法，有没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呢？
1: 我们那个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所谓的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有说川普在有一些面向上面，好像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是很像尼克森的。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所谓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川普就是川普，尼克森的川普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那川普的风格是怎么呢？其实我们看他那个在福那个接受那个美国那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个脉络是放在他不希望台湾独立一个那个英文用的是 go independent 等等的嘛，然后那个他是放在那个有后面有一个是说我不希望美国不这个跑那么远。美军跑那么远去打仗，也就是说，这一个说法，它其实是放在避免这个战争哈，或者是说避免这个美中冲突，或者是说维持区域现有秩序的这个脉络下来说的啊。那当然，我们外界会认为说，美国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哈？就是说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说，过去哈一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涉及到台湾的主权的议题，其实有三步。啊，第一个步是不对台湾目前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国，这个国家的状，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状态做任何的表述。第二个是不对台湾跟这个中国目前的关系做任何的表述。然后第三个，是对于台湾未来，台湾这一个国家，它未来的这个主权可能会发生，这个国家它可能未来会发生，也不做表述。这是我个人我说的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台湾主权问题上面的三步。那说到这个 go independent 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会涉及到这个三步了。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会问说，那是不是美国现在这个三步好像有一个改变了？好，就是说至少第三步是已经有让有一个，就是说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但是我们看美国的各种的目前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川普跟美国政府其实你要分开来？其实当年克林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有说，就是说他反对台独，
0: 对三步。
1: 对，他有他自己的三步，其中一个就是不支持台，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像，我记得那是一个在私下跟学生会谈的场合。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出现在这个美国正式的官方的表述当中，没有出现在这个美中元首各自的论述当中，那我认为他可能就只是川普一个条件，在特定条件下面的一个说法。所谓的特定条件，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那个美的川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脉络的时候，是涉及到美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那大家换个角度想啊，美国当然是不希望，以美国的现在看待台湾的态度来说，其实他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准主权国家在跟他互动的。 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大家要换，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思考，那各种事情上面你都是一个准国家，我也跟你在用准。

0: 国家的这个方式在互动。那你现在宣布台独，我们这一指的台独当然是指法理台独啦、啊、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中华民国，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台湾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对法理台独跟事实台独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那这个法理台独它对于改善现在的，它对于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对于美中互美台互动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当然可能引起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法理台独的，对美国来说，这个法理台独当然就是意义不大，它甚至可能是一个。那我们也过去也看到，这个陈水扁总统在好像要走一些比较接近法理台独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是遭到美国的一些质疑的。所以我说，目前为止，从蔡英文总统到这个赖清德总统，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我目前为止也是一直在做，就是向国际表达，我们现在没有改变现有既有秩序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就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上礼拜其实我有说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在于台湾是不是会改变现有既有的这个秩序。这个改变不单纯，我觉得大家都太过把问题放在所谓的法理台独问题上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假设另外一个状况哦，就台湾，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台湾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除了宣布台独这个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条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自己去跟中国谈和平谈判，甚至是讨论统一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呢？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你看，卢比欧在这个访问中国期间，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他其实讲得很明白啊。
1: 嗯，
0: 他说中国最希望的剧本是什么？不是军事侵略，是公投，然后那个公投，然后那个不费一兵一卒的这个促统啊、
1: 嗯，
0: 那这个公投当然不是说中国会给台湾机会公投，啊，给台湾机会公投，那就是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嘛，嗯、那你要公投，西藏要不要公投，新疆要不要公投，嗯、香港要不要公投，那不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什么？未来台湾会可能会有，我觉得不是可能的、啊，这是可以可见的未来，未来包括蓝白。他们会用这种所谓的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要发动一个公投，强迫政府必须要去跟中国谈，所谓做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这才是破坏既有的稳定秩序。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也谈到一件事情，美国当然不希望法理台独，原因当然很多的，主要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理台独。目前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没有实意。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台湾失去事实上的独立。台湾现在是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这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秩序。这就是现在的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不要去破坏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台湾事实上独立于中国这一件事情，这个状态，就是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美国所认知的这个既有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去看美国做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大家不要这么的神经质。上一礼拜节目我一直在谈一件事情，美中现在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唯一会有变数的部分是在台湾这边啊。如果台湾今天决定了，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决定跟不管你是说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说和平谈判，甚至是开始展开这个和平统一谈判。这才是对现在的既有的秩序的一个冲击，不是只有在台独这件事情上面而已。所以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需要

0: 要去避免，也是美国希望去避免，但是美国很难去着力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当天，有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海军部的这个副部长在这个参议院上面，就这个听证会上面表示，有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伊朗冲突的这个弹药库，目前已经暂停给台湾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发酵，但是这个当然就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目前是没有办法还维持目前世界各地的不管是台海的需求、俄乌的需求，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个三大六这个三大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地带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哦，就是说如果说你台湾在军购这件上面显得你并不很急，那美国当然会选择先把它给既有的产能的只有这样的状况，那这样会选择会去给中东，或者是说选择会去俄乌这样子，俄乌战场这样子。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看待的事情就是你们台湾到底有没有想要自我防卫的决心。这我们过去有很多人都一直在讲，如果说今天台湾自己都表现出那我没有要，那我都我自己其实没有我自己要防卫，对美国来说他其实还不管你立法院是不是蓝白多数，你今天立法院做出来就做的这个决议出来，那这个究竟就代表台湾人民嘛。那如果台湾人民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更愿意接受九二共识，更愿意跟中国做和平谈判，甚至是不排除接受统一，那你觉得对美国来说他是不是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他有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要拿出来考虑，就其实也就是卢比欧在我认为他在访谈的时候是不小心说溜嘴了，他今天竟然会提到说这个他竟然会提到这样，你看那个很明确的就是说就是用公投的方式让台湾来愿意接受自愿的那个合并到中国里面去，代表美国官方其实已经一定是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台湾自己改变，自己自愿的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的状况之下，美国要怎么样的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跟日本要怎么样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对台湾的军购案要怎么样的因应。这才是现在，我认为这才是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变数，反而不是美国，反而不是中国，也跟日本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的状况全世界都认为这个地缘政治是稳定，是需要维持的。我们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讲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中东战场是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会对全球的经贸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原物料原油这个都全部都会上涨，但大家很少谈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人就谈过了，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被封锁呢，台湾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会比霍姆兹海峡被封锁是造成的影响更大。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就讲这个结论，全世界其实都看到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个月在参加一个研讨会，有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吴志忠有在场，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全球现在都知道，这个万一台湾海峡被封锁的话，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后坐力，所以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在做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避免台湾海峡被封锁这件事情发生。那日人有能力提供军购的，像美国那就是去武装台湾。那像日本，他有能力在这个建构一些核武的这个力量的，那美国就去做。那你像一些欧洲国家，他其实也没有能力，他至少还有发一个声明嘛，对不对？就全世界的大家都在看，有怎么样的事情去做这个，有各自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代表全世界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全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那反过来说，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说的，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台湾自愿的、在国际上看来你就是自愿的，你今天接受九二共识，那就是接受中国一贯的说法嘛，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国际社会都没有办法说什么话，所以

0: 那如果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更跨出去一步呢？
1: 嗯，
0: 啊，其实所谓的破坏稳定现状这件事情，美国啊，川普没有讲出来的事，
1: 嗯，
0: 然后卢比又不小心泄露口风的事，嗯，如果台湾今天主动改变这个秩序，而这个改变的方式不是，其实不是透过法理态度，而是透过所谓的台湾自愿促统，
1: 嗯，
0: 这才是我认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变数。
1: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哦，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啊，郑立文，他六月的时候，哦，他要去美国，哦，到底到了美国之后，他会见了谁？以及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也是变成说大家很注意的。当然 也包括其实这一阵子，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似乎对郑立文有意见的非常多，但是公开质疑的除了赵少康之外，好像你好像看不到。所以变成说整个 这之前其实很多人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是亲中亲美势力在那边啊拉拔，这个严重影响到台湾的现状。所以刚刚那个玉和你提到过的，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哎，台湾内部这种主动愿意触碰，哦，愿意要跟中国和善的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哦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澜。啊，但是这个波兰这个又牵扯到，因为他们属于那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政党组织，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那个政党的那个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美国已经把的确没有错，不管说是那个卢比欧，哦，那个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明，哦，已经讲给台湾人听了，那台湾人听了之后，哦，接下来会做什么，反正变得的确没有错，就是你看从那个川习会之后，那个赖清德总统他所提的五项意见基本上就他过去一再谈的，哦，完全没有想说要那个那个华丽台独，哦，然后变成说真正问题所谓的台独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在界定的，所以你如果说你那个你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其实你也不要想要置身事外。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啊，那当然之前我们也从去年十月开始，我们已经在很多节目里面提到，哦，郑立文当上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的危险性，以及那个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讨论。那接下来往后几个月，我想我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避免掉。对，所以那个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有关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问题啊，那势必是未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不过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比较目前马上要产生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突然讲说他愿意跟赖清德总统通话啊，那要讲什么呢啊，然后什么时候讲，而且是真的会讲吗？哦，我想就这一阵子，哦，这几天马上就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你怎么看呢？
0: 那个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郑立文应该是六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
1: 嗯，
0: 哦，那个这个消息那个最近这我们在录影的这个前昨天，哦，这个古立言那个 AIT 处长啊，他就说了，他就说美国会关注国民党是否改变路线。
1: 嗯，
0: 是所谓的改变路线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美国关注的点是说中国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在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这个路线上面会有所改变，这是美国画的红线，哦，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跟中国交往，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中国往来都没有问题，不管你是民进党，不管你是国民党，你要主张跟那个往来都没有问题。但你现在如果要进入到改变台湾事实独立中国这个现状的时候，这对美国来说是红线。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不要对川普那讲的话做过度神经质的反应，我们要看美国整个具体的美国这个政策，美国的这个方向上面是不是有大的改变。这个我一

0: 实我们最后这里我们简单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这个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的这个现状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退让的红线，也是美国不会没有办法跟中国谈的这个事情。那而且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川普说这个要跟那个台湾的领导人哈，要跟他们没讲是赖清德啦，但是他说要跟台湾领导人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就不高兴啊。
1: 嗯，
0: 我们都好像，我觉得我们国内对于这个川普谈话的关注，都好像关注在他这个对台湾不利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中国同样，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中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低调。
1: 嗯，
0: 但是中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跟台湾的领导人直接的通话，嗯，直接的用，不管用什么，你私下有没有讲，那我们不知道，私下有没有现在，嗯，但一定有，但我们不管，但是你不能够塑造一种两国元首在对话的这个状态啊。我相信美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透过不同的广告去呼吁白宫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们私下怎么讲那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
1: 嗯，
0: 这个事情中国绝对不希望发生。那你看中国事后很低调，我们看这个报上礼拜我们谈这个川奇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川奇会过后中国非常的低调。
1: 嗯，
0: 因为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没有什么突破啊。那美国其实也就是好像大家都很轻松的去北京吃了个饭就走了这样子。
1: 嗯，好，你刚讲吃饭，好像川普好像并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川普好像也不太开心嘛，哈，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也不是不太开心，好像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反而大家
1: 担心吃到什么东西，
0: 对啊，反而媒体拍的都是这个马斯克在偷吃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上礼拜其实有提到，这个美中的这个高层这个会谈有点像是走过场啊，大家就是去刷刷脸这样子。好，但是你做这个对中国来说，他一定很不希望所谓的川赖通话这一件事情发生。
1: 对，不要忘了2016年12月2号那时候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川菜那样一个通话十分钟，中国就已经受不了了。那时候川普还不是正式的总统哦，都已经受不了了。
0: 对，就是所以说你说这个川普的，我刚说大家不要用尼克，我觉得跟他，我觉得说他是尼克森的复仇有点太看不起川普了。川普有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当他说他不希望台湾go independent 的时候，他并不是表示美国在这个所谓的不对台湾的主权未来这件事情有任何指标性的转变。那他说他要跟赖清德在跟台湾的领导人再谈一谈，再通话的时候，也不是表示他真的就已经准备要川赖会谈。这是很典型的川普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谈话，他是不是川普某一些场合好像即兴式的发言，是不是有落实到美国的这个政策上面去。目前看起来这些都没有巨大的转变，那我也认为他的回旋空间其实非常的小。我觉得我们这个上礼拜我们最后有提到，这个现在的国际秩序跟当时冷战的秩序不一样，现在的所有国家是紧密的被绑在一起的。这也就导致了一件事情，不管是中国美国这种大国，还是说这些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就像日本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大家的回旋空间都非常的小，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一种巨大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政策的转变。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的努力去维持这个现状，避免有人因为主要是中国啦，这个在某一些不理性的考量之下去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这才是现在全世界全球大家最在乎的问题。
1: 对，所以从川习会以及之后川普的一个谈话，我想我们这星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很明显告诉你，你这个所谓的华丽台独他不接受，但是你要固守这样一个事实独立的这样一个红线必须非常清楚的一个确立因为确立之后基本上 这个现有的既有的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就至少就维持着，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所需要的。那有关进一步的发展，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
0: 对，所以我想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跟美国解释这个事情。
1: 嗯，好，那就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3: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非常的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重量级的来宾，这就是我们央广的陈凤瑜副总台长。副总你好。
5: 你好志毅。
4: 是，我们今天呢副总来其实呢是有一个任务的啊。我们央广呢除了就是传统的广播之外呢，事实上我觉得央广也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了我们央广呢有一个在嘉义民雄这个地方的国家广播文物馆，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有长期的一些这个展品啊，可是我们央广并不会因此就觉得好像已经自满了，还会呢在不定时的时候举行很多的展览，同时呢这里呢也会展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主要就是来介绍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展览啊。我记得好像副总才刚刚从就是嘉义民雄的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回来嘛，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4: 那之前去参加的活动是什么？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5: 是那个我们在5月23号有一个老员工回娘家的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过去在央广服务的，不论是做内容部门的啊，或是工程部门这些老员工，然后把他们请到我们的那个民雄广播文物馆，然后大家开个 party， 然后也让他们讲讲他们过往在央广服务的一些喜怒哀乐啊，或者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啊，同时也把他们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未来我们也将这个活动剪辑成一个影片，以后也是文物馆里面的一个陈列的内容。因为这些故事只有他们才讲得出来，而且我觉得保留下来真的是台湾唯一就是独一无二的故事，我觉得很有保存下来的价值跟意义。
4: 对啊，
5: 很感人，真的。
4: 真的是，因为央广呢已经近百年的历史了，尤其呢在广播的这一块呢，其实在台湾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到这么完整的部分了啊。
5: 对对对，
4: 尤其我们这些的员工他们都是非常的专业啊，那跟央广之间的这个情感呢也是连接的非常的紧密。即便呢可能已经退休十年二十年，但是听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开麦拉央广职人的重聚趴之后呢，大家都愿意回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而且据说只要呢看到了一些旧的使用的器材的时候，他们还会争先恐后的来展现一下当年他们在操作这些仪器的过程，对不对？
5: 对啊，没错啊，我是去年11月才加入央广这个大家庭，其实蛮有趣，因为央广主持人大家都是牙尖嘴利，然后口条都非常好，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门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工程资讯部门，其实他们这些大部分的理工男其实他们都不善于言辞，所以他们我掌管的部门有就是他们这些男生啊，常常都会跟我抱怨说，他们每次央广内部如果各部门吵架，他们都吵不过这些什么华语部啊、新闻部啊，因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都女孩子，都每个人都是口条那么好。我们那一天回去的这些老理工男哦，至于都知道，这些人其实平常在台内都是比较木讷、比较寡言、
4: 低调的、
5: 低调的，对对对。然后可是那一天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文物馆整个整修好嘛，然后那个电波里的台湾啊这些特展嘛，所以我们文物馆里面的那个地墙啊，就变成是带领大家做一个 tour， 就是整个文物馆啊，我们他就做介绍。然后有一个展件就是有过去鹿港电台的模型，还有一个台南天马电台的模型嘛。那当然那个地墙就会说，哎，我们这鹿港电台它的配置怎样？哦，当他讲鹿港电台那个，我们回来老员工以前是那个天马电台台长，他说等一下， 他就那个麦克风就一把他拿起来，就不假思索就跟他讲说，这配电所在哪里，这个什么什么宿舍在哪里啊，这发射站在哪里，巨细靡遗，就是讲的比地强我们讲的还清楚仔细，实在好感动。因为这些人

0: 平常你叫他真的要拿起麦克风要很严肃的讲一段话，其实有时候坑坑巴巴的什么的，可是他是讲超流利的，因为这个就是他过往他几十年的那个生活的工作经验，他的记忆都是他的情感在哪里，不管他讲的就是流不流利，但是就是超为感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南天马电台台长，一听到天马电台也是马上就拿起麦克风讲，然后最惊人的是因为我们每个发射站所发射的角度可能会不同的地区，
1: 哦，
0: 例如说225度在华中地区、华南地区或是东南亚，然后我们模型旁边有一个表嘛，哦，各个角度那种，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讲错，看他这个老人家，哦，有没有记忆错误什么的，天哪，整个那个角度跟发射地区丝毫不漏，全部对，太感人了，我就觉得就
1: 其实我觉得从广播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央广的工程是最复杂的，毕竟我们是国际广播，我们声音要传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0: 没错，没错。
1: 对，我记得我曾经也去开过直播，就是看到我们的天线群哦，那真的就像是变形金刚一样的复杂哦，嗯，那你想想看，要去了解这一些设备，然后呢要把我们的声音传到这么远。老实说，我觉得工程部一直以来呢，在广播当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没错。
1: 不管我们节目做得再好再棒，但是如果一旦工程出了问题，传不出去，那通通都没有了。
0: 对，就零分。虽然广播，啊，虽然内容100分，没有这些工程人员把这个些内容传播出去，一切都是
1: 就是零啦，
0: 零了。
1: 对啊，所以以前我在跟工程部同事聊天的时候，他就气扑扑的跟我说：“哎呀，你们都是在外面呢显现出来的，你们可以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得奖以后就镀金。可是呢，我们都躲在幕后，又没有办法去参加比赛，就会有那种吃味的感觉。当然他这是开玩笑了，不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广播电台要很成功的经营的话，这个工程的部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央广呢是非常的专业，才会导致说他们虽然退休了，但是回到了这样子熟悉的场域的时候，他们马上那个广播魂就出现了啊。对，其实说到了我们央广的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呢，在1999年的时候成立了，那我在2022年的时候有特别到这边去开了一个直播，当时呢我们只有拍到一些就是外观还有里面的一些就是广播文物的展示，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做了电波里的台湾史战争传播与声音外交的这个展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意，因为呢要从这个声音的角度重新的来回看台湾的历史，我就觉得这个 idea 真的是蛮厉害的。一般来讲我们读历史可能从文字从影片，可是没有想到过会从声音这个角度来看待。
0: 嗯，没错，就是你要诠释历史，你可以用很多的角度嘛，哦，你可以用编年史啊或者是人物传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央广就是声音，尤其它不只单独只是说，把声音，其实它还承载了国家历史所交付的任务嘛。那就是随着这央广百年以来，其实也经历了就是二次大战啊，然后国民政府来台啊，然后再来台之后台湾的发展呢，那个央广的整个发展史其实跟
1: 台湾史
0: 其实是息息相关，所以这次才会特别用那个声音来做特展。那我觉得在全台湾也就央广有这个条件来用央广的历史来看台湾从战前到战后的发展史，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
1: 对，而且我们自己看的都会很感动哦，因为毕竟百年历史我们前面也都没有经历过，但是呢透过像这样的展览之后，我们也能够了解，哦，原来我们央广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没错，
1: 然后经过这个时代的淬炼，我们也与时俱进，一直跟着这个时代的在进步，甚或是呢把过去的这些辉煌的历史通通呢，都用展览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不管是对一般的民众来参观，甚或是对我们这一些站在第一线上的主持人来讲，我都觉得那个是很有情感的一种连结，看了真的是会非常的感动啊。那当然了，我想这个展览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一一的把每一项都拿出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副总您才刚刚回来嘛，那你去的时候你去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觉得是最震撼的，也就是呢当我们的朋友有机会来到这里一定要去看的展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央广就是最先开始应该是在1928年的时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个中央广播电台。民雄广播文物馆过去是日本在台湾殖民的时候，在1940年吧成立的一个那个民雄放送所。其实后来那个一战发生， 就是变成这两个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跟民雄那个放送所，其实他们就是变成是敌对的
1: 状态了，
0: 状态嘛，所以他们是在空中做互相那个声音的交战嘛。最后就随着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民雄放送站，这两个交战的电台竟然合二为一，在台湾就变成央广。我就觉得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结合，这个我是觉得还蛮有趣。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这种历史的这种偶然或者是这种的，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2: 对啊，我自己个人在国家广播文物馆呢，看到了很多就是早年使用的广播的传统的一些器具啊，其实看到了以后呢，就会觉得哇，真的很有历史感。我相信有很多呢都没有被保存下来，
0: 对，
2: 其实那个应该也都是硕果仅存的了啊，其他地方可能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央广把它保留下来，
0: 对对对，
2: 把它成立成了一个文物馆。那大家呢，如果喜欢广播的人就会看到，那就是一个广播史的眼镜。哎，
0: 对，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是觉得要特别讲出来，这就是说我们那个在民雄广播文物馆那个二楼有一个那个发射机，一个真空发射机，那个是那个日本电力公司 NEC， 他那时候做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五台，然后听说现在全世界
2: 只剩下我们了，
0: 硕果仅存，是不是？好像我听说后来 NEC 的人来那个民雄这边，然后看到这个还想说可不可以购回，当然不可以呀、啊，因为为什么？因为除了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硕果仅存，这个当然不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民雄广播文物馆整个建筑物的设立，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发射台而设立。这个发射台不仅是二楼是一个发射台，它下因为那个在真空网在发射的时候会
2: 发热
0: 极热，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冷凝管
2: 冷却管
0: 嘛，对不对？就我们是文科的，讲的不精确，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让这个机器。不只是二楼这一个发射管，它连接下面一楼的那个冷却管，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物馆根本就是为了这台机器而生的。对，它就是上下连接，如果你把这个拆掉了，这文物馆就空了。欸，
2: 对啊对啊
0: 对啊，我就觉得很妙，就是说在那个日本的时期竟然盖的一座，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美的一个文物馆，然后来包裹住这样一个发射机台，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2: 对
0: 对，而且这个建筑啊是现代的式样的建筑，也是当时在90年代初期一个非常摩登的建筑。我一直很难想象说当时这种现代式样的建筑，那种就是有那种国际风格的建筑，其实你能想象在当时的那个整个江南平原大部分还用牛车做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有一个这么摩登现代的建筑矗立在这样一个田地当中，我会觉得很魔幻呢。
2: 真的真的，虽然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建筑呢，它确实是有历史感，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建筑，因为它甚至呢还经历过了就二次战争的时候呢一些就是炮弹的攻击，还有留下了痕迹。
0: 对，
2: 我印象很深刻啊。但是你看虽然留下了痕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建筑的结构，那甚或是它到现在如果真的要来使用的话，我觉得应该功能都还在啊。那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做展览，其实对大家来说那个吸收或者是能够看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因此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每次来到台湾会想要来到我们本馆啊，就是我们台北呢来的央广来看我们主持人，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时间够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到就是嘉义啊民雄这边来。其实民雄这里好像它的观光的景点也还蛮多的，对不对？
0: 对啊，就是说它附近有一个他们民雄市区啊，有一些像过去的什么老的建筑啊，他们后那个我上次去他们当地的那个文史协会啊，就他们就有一个怡乐酒家，就是这个早期台湾式的那种酒家木造建筑，他们把它整个恢复啊，然后恢复当时酒家的情景呢，我也觉得这是很有趣。
2: 对
0: 对。
2: 另外呢我觉得到了这个民雄应该也有一些美食可以享用啦啊。听说在当地好像有那个鹅肉也很有
0: 名。对，我也一样，因为其实 在我知道民雄广播文物馆之前，其实我知道民雄也就是鹅肉，
1: 对，它鹅肉非常的有名啊。对，那其实都在我们整个文物馆的附近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哎，可以来一个一日游，可以就是慢慢的来参观这个文物馆当中的这些文物之外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嘉义民雄的旅行啊。其实我相信收获会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啊，副总特别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央广就是除了广播之外，对于很多的展览其实都是非常的用心，而且我想这只是其中之一啦，在未来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展览的话，希望副总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
0: 当然啦，我很高兴呢，你今天聊得好愉快哦。
1: 是啊是啊，相信听众朋友今天听了也会非常的开心哦。那再一次的谢谢副总接受之一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之一，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咯，祝福您，拜拜
0: 拜拜。Bye.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冠佑，欢迎 Arkis 来到我们音乐 MIT。嗨，你们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1: Arkis 总共有八位团员，今天有四位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请在录音室的四位团员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崇俊，
3: 我是刁琪，
4: 我是 Mikey，
5: 我是 Vin。
1: 另外四位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团员，其中包括你们的队长，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呢？
2: 队长的话，我们队长是 Alice，
3: 然后我是忙内里定，
1: 好，
4: 我是小何，
5: 我是天鹅东汉，哎，
1: 化身为其他四位团员。
3: 对，最近
1: 最近发行了新的单曲，对不对？
3: 是，
1: 这首单曲叫《想你了》，
3: 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1: 这首歌好像跟香气有关。
3: 是我们出这首歌的同时，也是出了我们的联名香水，就是我们八位成员自己亲自调制的香水。
1: 现在很流行哎，
3: 属于自己的香味啊。
1: 那你们可以形容一下你们的香水是什么气味吗？
3: 哦，同志
2: 好，我的香水呢，它叫做黑曜之木，对，它是走
1: 黑曜之木，
2: 对，它的氛围感比较像是你晚上的时候走在一个都市里面。对，然后它散发，它里面的是比较木质调，然后它有点烟熏感。对，它里面有加那个胡椒，胡椒的那个胡椒香的气息，这样。对，我觉得这是那个我的香水的特色，
1: 感觉有点矿石味。
2: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的。
1: 哎，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3: 那雕琴的香水闻起来就会比较像是来自这个阳光，非常喜欢微笑的一个人。
1: OK，
3: 对，处处都是笑容，处处都是阳光的一个，
2: 处处都是橘色，
3: 对，就是那橘色的一个味道，
1: 所以有花香调在里面，
3: 有花香调，
1: 我想也是。其实我对香水也有点研究
3: 哦，
1: 我觉得气味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官，它跟记忆的连结是全面性的，
2: 可以唤起记忆，
1: 对，不管时间空间都能够瞬间唤起。
3: 对，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聊这首歌
1: 哦。好，太好了。
3: 好，我们先 Mikey 的香水。
1: 来 Mikey 的香水，
4: 我的香水叫 Terra Voice，
3: Terra
4: Voice 大地之声。因为我是团类团里面的主唱，所以就是会想跟香水做结合这样。
1: 听起来是大地系的香水。
4: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的味道。然后我的也是偏有木质调那种，就是比较沉稳的感觉。
1: 你们有人是苔藓的味道在里面吗？
4: 是我，
1: 就是你。
4: 对对对，
1: 太棒了。苔藓的味道很难调，
4: 就是很酷。就是有很多粉丝说我的有一个苔藓味，然后就是连那个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说有苔藓味。
1: 我超爱的耶。
4: 真假？
1: 真的。
4: 哇塞，那要买嘞。
1: 好，我去买。好，再来。
5: 我是 Vin， 然后我的那个香水叫做 Noctis，
1: 是有酒香的吗？因为 Vin 其实是意大利文，就是酒
3: 哦。难怪好像有看过。
5: 没有，那个是我的名字。然后我的香水名字是好像是印度文，然后它是一个神秘感。
1: 哦，你取了一个印度文的名字。你喜欢印度文化是不是？
5: 没有，只是刚好这个，
3: 但是觉得很帅啊。
1: 我完全都猜错。
5: 这名字我那个时候看到觉得很酷。然后它是比较木质调，然后有一点寺庙的感觉，味道。
3: 哦，所以跟印度真的有关系。
1: 你喜欢印度文化吗？
5: 没有特别研究，
1: 也都没有，纯粹是凑巧喜欢。
2: 崇俊是最近有研究那印度文化。
3: 哎呦，
2: 但这样会聊太多啊。好，那
1: 没关系啊。
2: 对，因为最近就是昨天有用一个，因为我很喜欢研究玄学，然后昨天就是有用那个印度文化里面的很像解析你的。你人生的命盘的，
1: 对，
2: 然后我就用
1: 有他们的形象，
2: 然后我就用那个 GPT， 然后解析了我的那个前世今生这样，
1: 哇，
2: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
1: 前世是印度人，
2: 他说我前世是前世我他说我的有一世，其中一世是比较封闭的人，喜欢逃避现实这样
1: ，OK，
2: 对。是类似这种，我还在去研，我还在研究啦。
5: 我觉得我们团都很喜欢玄学，
3: 对
5: 对，
3: 對
5: 我们刚刚。就是要来这边就录这个之前，我们还在查我们的阿卡西记录。
1: 哇，这很酷哎！其实我也很喜欢玄学。那你们说到这个，我们干脆来聊一下你们阿卡西记录，稍微讲一下就好。
2: 命先好了，
1: 命先好。
5: 我刚刚查了，然后就是他有说， 我今生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哦，然后会让大家都看不到我自己真正的情绪，就是我会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自己的心里这样。
1: OK，
5: 然后什么事都自己消化，嗯，然后我就觉得哦，超准，
1: 是哦，
5: 对
1: ，OK，
5: 那你呢？
1: 哇，
3: 冠佑哥，
1: 我最后再说，
2: 好，好
5: 最后再说。
2: 那我的阿卡西记录就是，欸，其实跟我刚刚说那个印度的文化的那个其实差不多，因为我前世就是有可能是被囚禁的人，然后也有可能是很封闭的人，这样，就我可能前，哦，他说我前世可能是个僧侣。隐藏在深山里面，然后我这次，他说我这次是要来还债的。
3: 哦，
2: 对对对，
1: 刚刚说话是从军，
2: 对，从军，对的。
1: 那再来是
3: 雕琴，好像还没涉猎这部分啊。
1: 雕琴，
3: 可是就是
1: 你没有涉猎这部分，
3: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只是一个，
1: 你是活在当下的人，就是
3: 对，然后就是可能会去拜拜啊，然后希望心想事成的一个。
1: 那其他团员可以帮你算啊，
3: 可以啊，我等一下我们再去研究一下，
1: 再研究一下。那 Mikey 呢？
4: 我刚刚没有参与到，因为我刚整路都在听歌。
1: 对，
4: 因为我比较喜欢戴耳机。
1: 哇，
3: 是啊，我们才刚办完演唱会。
4: 对对对，
1: 嗯，好，看来我跟Bing跟重俊比较有得聊。没有开玩笑，我的前世是杀人的武士。
3: 哇，
1: 然后在更前世是出家人。
3: 出家
2: 哦，
1: 我好几世都是出家人，
2: 那跟我好像
1: 都是
2: 有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点，
2: 我有一次是将军，
3: 哦哟，
2: 有一次是将军这样，
1: 就是也要，
3: 所以今天穿骷髅头吗？
1: 啊，哎，我很喜欢骷髅头，
3: 你喜欢骷髅头，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
2: 我是毒蛇，我之前好像是被切舌头，
1: 对啊，
2: 真好像是之前啊，
1: 这次还 OK，
2: 啊，对，还 OK， 就是讲话很小心，
1: 可以唱歌跳舞，对，
2: 讲话很小心。
1: 哇，想你的这首歌，我觉得搭配香水真的很适合哈。
3: 对，
1: 嗯，好，
3: 我都说它是一首越听越香的歌曲。
1: 哇，说得好，
3: 对，
1: 嗯，现在听到就是
3: 是奥斯汀听到的声音，
1: 越听越香，对不对？

0: Arcus 在去年发行了一张叫做 Arc 的七首歌曲的专辑，我们今天也会来介绍。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末日有我》，这是你们出道的第一首歌曲。
1: 嗯，对。
0: Arc 这张专辑的歌曲风格还蛮多样化的，可以来介绍一下。
2: 我们的风格其实蛮百变的，我们就说是百变男团，就是我们的曲风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每一次回归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那这一次就是以一个比较迷幻的方式，然后呈现给大家看。那当时出道的时候是八个末日的王子，
0: 对，是
2: 对，因为我们的出道概念是末日方那个诺亚方舟。对，然后我们是八个在船上的动物。哎、
0: okay.
2: 我们要稍微科普一下动物嘛。从军是豹。
1: 哦，我是豹这样。
0: 对。哦，是蛮像。
2: 对。嗯、
0: 豹 okay.
2: 雕琴是长颈鹿。机智、哦。然后他是从军是那个野心。
1: 哦、野心。
2: 对。对。然后 Mikey 是。
3: 我是狮子，然后是勇气。
0: 哦。嗯、
4: 我是鹿。
0: 是鹿。
4: 对，然后是温和。
1: 然后 Alice 的话是老鹰。他是那个洞察力、观察的，
2: 然后李定的话是那个魅力，
0: 蛇，
3: 小河是北极熊，
2: 坚韧，
4: 然后东汉就是我刚刚说到天鹅东汉，
1: 对，就我们有我们的世界观这样，所以 Arcus 的宇宙，
2: 对，
0: 那你觉得这跟你们真实的个性相合吗？
2: 还
1: 蛮合的，
0: 就是你们。根据你们的个性打造出来的，四种动物的个性，雕琴真的是蛮
2: 草食性
0: 的感觉哈、
2: 啊。对、就是平常比较温驯一点啦，但是要疯也是可以疯，因为长颈鹿有时候也是会疯点点。
0: 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末日有我》，
2: 末日有我。
0: 好、那这首歌曲是在去年的时候你们刚出道发行的，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比赛，你们才。胜出啊！你们这个团体
2: 是当时节目《原子少年二》的人气团，我们是人气团。然后当时只花了4天的时间排练这首歌曲，然后在我们的《原子少年二》毕业演唱会表演出来给观众朋友们看。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人气偶像团体 ARKIS。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是 ARKIS。
0: 今天来了四位团员，再次的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印象更深刻一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崇俊。
2: 我是刁琴。
3: 我是 Mikey。
4: 我是 Vin。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ARK 这张专辑当中的 Under the Future
2: Under the Future。
0: 这首歌曲感觉蛮未来感的。
3: 对，
0: 我自己也很喜欢未来感的东西。所以当初在这张专辑的打造当中，你们也都有提供自己的意见吗？还是完全是制作人来帮你们？
3: 其实这首歌是我们在比赛前期的歌，就是我们在比赛期间里面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
2: 是，
3: 对对，因为真的很酷。
0: 现在说话是 Mikey。
3: 对对对，我是 Mikey。
0: 那创作就是由你主力完成吗？
3: 我会稍微就是制作人员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会尽量帮忙。对，
0: 现在其实 AI 真的很方便，说真的，我们待会儿播一首我帮 ARKIS 创作的一首歌。对，就是给他一些歌词的方向，然后自己写一些歌词，他会帮你优化，我自己再改，改了之后再丢回去，丢回去再回来再改，其实也改过好几遍这样子，这样会更接近我要的样子。所以你们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崇俊的话应该是比较 trap 一点。
0: trap、
1: 比较 hip hop。
0: OK。
2: 刁琴比较喜欢那种无乐不作，那种很怎么说，很快乐的一种感觉的歌。 对对对，很 hyper 的歌。
0: hyper 有很多种，就是你喜欢舞曲吗？还是
2: 像无乐不作或张震岳的自由那种吵吵的歌曲。
0: 比较偏华语歌曲吗？
2: 英文歌也蛮喜欢。
0: 英文歌也蛮有喜欢谁的歌吗？
2: 英文歌我最喜欢的是 One Direction， 就是我的手机壳。我的手机壳都是他们。
0: 真的耶，
2: 我是狂粉。
0: 而且你很喜欢橘色。
2: 我很喜欢橘色，对，
0: 是橘粉。
2: 就是随时随地都。
0: 它是你的幸运色吗？
2: 是，每次看到橘色就很开心。
0: 天哪，那你应该去荷兰。
2: 对，我荷兰有个国王节，它都是橘色的。
0: 真的，
2: 我有被推荐过。
0: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2: OK， 没问题。
0: 好，再来 Mikey。
3: 我喜欢 R&B。
0: 对，所以你的创作会以 R&B 为主吗？
3: 会是，但 我很喜欢尝试很多风格。对，然后我的偶像是 Chris Brown。
0: Chris Brown。
3: 对，就是我想跟他一样会唱会跳会创作的。
0: 你们都是啊，会唱会跳会创作都很厉害。好，那再来是 Vin。
4: 我喜欢听团。
0: 对，你是听团仔？
4: 没错没错，我是听团仔本人。
0: OK， 什么团？
4: 然后都会去冲撞这样。
2: Vin 听的团很多。
0: 你会去音乐季这样的吗？
4: 有，好像有去过一次，很久
0: 去过一次啊，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
4: 对
0: OK，很久以前去了。
4: 我喜欢是 Trash。
0: 你喜欢 Trash？
4: 对。
0: OK，
4: 还有迷先生。
2: 迷先生，
0: 哇，差别有点大。
4: 我觉得都很励志。
0: 你喜欢偏励志的团。
4: 对。
0: 那国外的团有你喜欢的吗？
4: 国外的团比较少听。支持国内。
0: 可以说你上次去参加的是什么音乐季吗？
4: 有点忘记了。
2: 是台
0: 在台北还是在南部？
4: 在台中。
2: 台中
0: 中部。
4: 对，
0: 好像音乐季现在都是在中南部举行的。北部比较少一点，北部大概都电音趴吧，我想。
2: 有道理。
0: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 Under the Future。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泪之骑士。欸，这首歌也蛮特别的，光这 title 我就觉得很有一种复古又流行的感觉。嗯，骑士有所谓的骑士精神。
1: 对，
0: 你们当初在这首歌的设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1: 那个我是崇俊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们节目中里面的歌曲，这样的收录的歌曲。那这个是颜志老师作词的，然后他那时候是想要他是看了一部韩剧叫《泪之女王》
0: 哦，
1: 对，然后就是用了这个范本写了这首《泪之骑士》，这样
0: 就是等于是骑士版，
1: 对，骑士版，这样就是有点像是想要守护你爱的人的那种感觉，对，嗯。比较浪漫的，对，嗯，浪漫的歌曲。
2: 你的每个小事都是我的大事，
1: 嗯，
2: 对，它里面有一句是这样子，
3: 像是我们八位王子要守护我们的粉丝这样，
2: 对，
0: 嗯，5月9号才刚办完了一场你们第一次。

0: 次的大型演唱会，
1: 是
2: 没错没错，
0: 感觉如何？
1: 因为像哥刚刚有提到我们喜欢的，我是崇俊，哥刚刚有提到我们喜欢的音乐风格，那我们在这次的演唱会，我们八位成员都有各自的 solo 桥段
0: ，OK，
1: 对，那我们 solo 的方向呢，其实都跟自己喜欢的风格是蛮类似的
0: 啊，
1: 对，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喜欢的风格跟魅力放到极限，这样，像我自己那天就是做了一个 DJ 秀，
0: 哇，
1: 然后跟后面就是再加一首自己的自创曲，这样。也是比较舞曲，然后快歌，然后 hip hop 一点的，
3: 带嗨气氛，
1: 带嗨气氛的那种，
0: 很酷哎、欸。
1: 对、嗯，也算是我第一次尝试 DJ 了，
0: 嗯，
1: 当 DJ 这样。
0: 你家里有相关的器材吗？
1: 我是跟那个
3: 兄弟团
1: ，我们 FFO 的志奇学的
0: 哦，
1: 因为他有 DJ 的经验，这样，那我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是找到学习这样、
0: 嗯，很酷。
1: 对对对，
0: 嗯，一定是很精彩。
1: 嗯，
3: 是。那雕琴表演的是金城武的《标准情人》
0: 哦，
3: 然后。然后过后我又写了一首叫做情人标准
0: 哦，
3: 对，然后情人标准是有点像标准情人的前传、嗯、因为标准情人不是说
0: 是
3: 你总是说我不够温柔不够幽默、
0: 啊、
3: 那他是已经得到手的状态、嗯、那我写的情人标准是前传嘛，就我还没得到你，然后我对你、
0: 哦、
3: 对你所做的一切都产生好奇，那我想要拥有你。
0: 那为什么会选金城武的这首歌呢？
3: 这个算是完成我妈的一个小愿望，因为我很小就跟我妈约好，就是我以后会在台上表演
0: 这首《
3: 标准情人》，
0: 所以妈妈那时候很喜欢金城武，这样，
3: 就是她有很欣赏金城武的脸庞，这样子，还有才华，
0: 只有欣赏他的脸庞，
3: 还有才华。
0: OK， 哎、欸，那您写歌的过程呢？
3: 有用 YouTube 找那个伴奏、
0: 哦，
3: 然后用那个方向去写，
0: 是找 beat 还是？
3: 对，找 beat。
0: OK，
3: 然后词曲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0: 很厉害、欸。
3: 对，那我也、okay. 有的时候会问 Mikey 啊，因为 Mikey 就是对于创作比较有经验，
0: 嗯，
3: 所以那时候就问他，然后他又给我很多feedback 这样子。
0: 嗯、OK， 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吗？
3: 哎、欸，没有，就是只有在5月9号、
0: 哦、对对对演唱会限定这样子、哦嗯。
3: 对，不过有粉丝朋友们帮我们录影了、啊，所以在网络上、哦、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
0: ，YouTube 可以看得到、嗯。好，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来 follow 你们啊，
3: 对
0: ，Arkis 的演唱会
3: 是。
0: 那再来是，
2: 我是
0: Mikey，
2: 表演了我两首自创曲，然后都是为了这个演唱会新写的。
0: 哪两首歌呢？
2: 第一首叫 Swag，
0: Swag，
2: 嗯，第二首歌叫 About Love，
0: About
2: 关于爱。第二首歌是我想写给我家人的
0: 啊，
2: 因为第一句是我对这个爱没有那么成熟，但就是。我在慢慢的学习怎么去爱你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对对对，然后当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大家很配合的一起挥着手灯，所以那当下是真的蛮想哭的，
0: 哇，很感人哦，
2: 对，很感人，
0: 嗯，那 Swap 是什么样的一首歌？
2: 它是 Rage，
0: 哦，
2: 比较 Travis Scott 的那种感觉
0: ，OK，
2: 对对对，就是比较带动现场氛围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对。
0: 那你现在已经创作多少歌？你有算过？
2: 是没有算，但是就是有些是写半首，有些是可能就是整首整首这样。然后目前就是一直要，我觉得要去累积
0: 啊、嗯，
2: 对。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发一发，
0: 都在你的电脑里面。
2: 对对对对对。
0: OK，
2: 嗯嗯，
0: 好，再来 Vin，
4: 我是 Vin， 我这次唱的是一首情歌饶舌，叫 One A.M.， 然后这次还有打鼓。
0: 嗯
3: 哦，
4: 还有选了自己。
0: 你以前就开始打鼓吗？
4: 没有，这个
0: 是为了这次演唱会练的。
4: 对，我是学了一个月。
3: 哦，
4: 对。然后因为在学打鼓前，我是在拍戏的状态、
0: 嗯，
4: 所以那个时候是每天都非常焦虑的，不知道自己的 solo 舞台要怎么去表演。
0: 嗯、是。
4: 但是最后就还是选择这个打鼓，因为我高中是热音社的，
0: 那时候就打鼓，
4: 没有没有，那时候是主唱、哦，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鼓手这个职位真的是太帅，
0: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定要完成我的这个鼓手梦，
0: 嗯，你的心愿，对
4: 对
0: 对，
4: 所以我就赶快去找老师，然后上课这样，
0: 嗯。在一个月之内要练好打鼓可以上台真的蛮不容易的，
4: 对，
0: 其实
4: 真的蛮难的，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难的任务，
4: 真的就是我有一直练打鼓，然后练到我的手都起水泡这样，
0: 嗯，
4: 然后我还有唱一首歌叫做是我偶像 Trash 的、
0: 哦、
4: 终究还是因为爱，
0: 终究还是因为爱。
4: 对，
0: 你说你那时候。

0: 都在拍戏，是拍什么戏？
1: 拍一部之后会出的一个电视电影，
0: 不能透露吗？
1: 可以，那叫《围城兄弟》。
0: 哦，《围城兄弟》
2: 很凶哦。
0: 哦，
1: 对，
0: 你就是演兄弟，
1: 对，我就是兄弟本人，
0: 就是兄弟本人。OK， 嗯，好，其实打鼓真的还蛮能够发泄情绪的，
1: 嗯，真的真的，
0: 好、哦。流一身汗就觉得很爽，嗯、真的。
2: 而且他打鼓之前还脱，还把外套脱掉，就整个是棒棒棒棒。
1: 而且
0: 那全场女生我都尖叫，
2: 是
0: 哦。
1: 而且因为打鼓这个技能其实是没有办法每天都练的，就是没办法每天都约得到练团室，所以我都是在家里空打，就可能放个书本，然后就打书本这样。
0: 是，不然会吵到别人，
1: 就打到流汗。
0: 哦，
1: 对，
0: 光是这样就流汗了，
1: 暴汗暴汗。

0: Kiss 的泪之骑士。那么在你们演唱会当中，其他四位团员没有来到现场，他们做了什么演出呢？
1: 那个像 Alice， 他是前面表演了霍元甲，然后有双，他有新技能是双截棍，
0: 他是属于动作派的，
1: 对，动作派。那他后面有在，他有唱了他一首的自创曲，叫小圈圈，这样，他是比较情歌一点。
0: 他也写了一首，
1: 他也写了一首歌，这样，
0: 然后
2: 我们的老妖李定木，那时候是表演
0: 代表李定，
2: 对，代表李定发言。他那个创作的部分比较是在于舞蹈，他在舞台上就是大放异彩，然后他设计了很多关于舞蹈的，就是表演这样子。

0: 来医师的。
1: 哦，比利·艾利什的。
0: 然后那时候他是背着一个翅膀，然后在梯子上面，在梯子上面，然后这样吹着电风扇，然后好像在飞的感觉，是天使降临下凡的。
1: OK，
2: 他是那个翅膀超大，
0: 是
2: 就是我们那个换衣间的那个门口都塞不下的那种。
0: 是、
1: OK，
0: 然后第二首歌直接画风一转，变成那个
2: 超级性感，
0: 对，超级性感的一首歌，然后是那个 Sabrina Carpenter 的 When Did You Get Hot
1: 啊、OK， 那 Vin 要代表谁讲？
3: 我代表的是我们的天鹅东汉，然后刚刚的彦凯跟我们这个东汉呢，这次表演都有把他们青春的肉体拿出来，
0: 是，
3: 哎呦，
0: 天使与恶魔的组合，
2: 犯规啊！
3: 真的，真的
1: ，OK， 看来错过这样演唱会的粉丝真的损失大了哈、
3: 哦。对，
0: 是，但是还是可以看直拍啦，我们有很多直拍可以看，
1: 好好，都在你们 YouTube 频道吗
0: ？YouTube 频道跟我们的官方这个 IG， 我们个人的官方 IG 的这个标注的地方，粉丝朋友们都有标注我们。
1: 好，那这样我们要郑重的介绍一下你们的粉丝可以 follow 的账号。
0: OK， 那我们的官方 IG 团体官方 IG 是 arkis.official，arkis.official，就是你打 arkis.official 就可以看到一个蓝色勾勾、黑色的头贴，那就是我们。
1: 大小写也要特别注意吗？
0: IG 应该还好，但是我们的 真正的团名是 ARK 大写 IS 小写，
1: 是，好，这个要特别注意一
0: 下，对，要特别注意。
1: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 follow ARKIS。 我刚刚也已经跟四位团员介绍，我也为你们创作了一首，因为最近我是把这个 biology 就是生物学，那跟 ARKIS 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字叫做 ARKISology。
0: ARKISolog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 Arkis， 带来了最新的一首单曲，还有介绍了你们最新发行的香水，有八支香水，
1: 是
2: 没错，
0: 在哪里买得到？
1: 在全台各地的这个意思门市，意思是一个香水品牌，
0: 好，欢迎大家去
1: 都可以买得到。
0: 闻闻看，
1: 闻闻看，
0: 对对对，我一定要去闻闻看。
1: Oh my god！
0: 对，我很喜欢香水的味道。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介绍了你们上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最后要介绍这首歌是上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Beautiful Day。
1: Beautiful Day 哦，这个 Mikey 可以大讲特讲，
0: 好好听哦。
2: 就是这首歌是我们四个人是节目里面的陈之星，是其中一个团体，然后这首歌是我们的总冠军歌曲，
0: 很有意义的一首，
2: 那总冠军比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想写一个比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每一天都是非常快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写了这首 Beautiful Day。 对，
0: 好，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希望你们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是有 Beautiful Day。 也期待你们新的专辑、新的单曲还有新的专场，这次再也不要错过了。
3: 没错，
2: 专场再办750场。
0: 好，这个好，好，然后一起来 follow Arkis。 谢谢你们来音乐 MIT， 谢谢你们，
1: 谢谢关佑哥，谢谢中文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位在2024年过世的古川俊太郎，日本的国民诗人。他不但出版过70多部的诗集，创作了众多的童话绘本、舞台剧、电影以及电视的剧本，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年的6月5号开始，首次的海外展出古川俊太郎的创作，在台北的 CLAB 登场整整一个月，也就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展场从古川的个人特质出发，从他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连接他以诗的语言和多位创作者的共创情谊。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就让我们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诗作，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呢，是日本的国民诗人，
1: 对，谷川俊太郎。谷川俊太郎其实他以前在台北诗歌节的时候，曾邀请他来过台湾。那后来呢，他其实在台湾也有出版多本诗集，多半都是由旅日的诗人田园所翻译的。今天为什么特别介绍谷川俊太郎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呢，这个周末在这个 C-Lab， 就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会有一个你好我是谷川俊太郎的展览，他是诗人与他的创作展。那这个展览就蛮特别，因为谷川俊太郎谷川先生他是2024年过世嘛，他过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他是一辈子创作等身，他不但出版过70多本诗集，还有他创作很多的童话绘本啊、舞台剧啊，还有电影电视的剧本啊，甚至还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那他甚至在33岁的时候就担任了东京奥运的艺术指导，后来的这个大阪的世博会他也担任艺术指导，所以他本人是一个蛮跨领域的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这次这个展览呢，是一个日本在海外的第一个谷川俊太郎创作展。那从他的个人特质出发，里面会展出他个人的生涯的创作轨迹，还有他用诗的语言跟不同类型的创作者他们共创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有音乐啊、影像啊、空间啊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他自己读诗的声音，然后也有他自己的诗人的手稿，还有他的一些诗集的手版书、他的写真集，还有他一首很有名的，就是为那个原子小金刚动画创作的主题曲，那那个黑胶唱片也会展出来，还有一些纪录片等等。那另外呢，更特别就是他也有邀请到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像是林强、郑怡农、邓九云还有李云，他们这几组创作者呢，以他的文本来激发这个新的创作，那那个创作本身也会展出来。
0: 哇，那真的蛮特别的哈。
1: 对呀，但我还没看到这个展啦，但我就觉得蛮兴奋、蛮期待有这样一个展，所以我就想，那我们可以先在这个节目中呢，对，为大家介绍一下谷川的名诗啊、他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诗人啊、那么我就挑了几首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
0: 所以呢，也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呢国民诗人啊，谷川俊太郎。所以我们要先来分享他的诗吗，老师？
1: 对呀，那是不是可以请徐凡来念一下他的这一首《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0: 好的，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静无语，屏住呼吸。野兽在森林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铺路。约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汹涌的波涛是枉然的呻吟。鱼在大海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修建港口。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大街变得更加热闹。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人还在建造公园。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变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静静地涌淌泪水。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还在无知地继续唱歌。他为什么要有两个就是都是什么什么的消失的日子呢？
1: 对，你会感觉到他其实这首诗的写作方式，就谷川很多诗写作方式有点像童谣、像民谣，所以他的诗很容易得到一般人还有小孩子的喜欢哦。但这首诗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预言嘛，他就在讲说野兽在森林消失了，鱼在大海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呢？因为人在铺路，人在修建港口，人在建造公园。他说你建造公园之后呢，孩子在大街上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以前就孩子在街上玩嘛，那现在就我们讲，我们要集中起来哈，让玩的地方呢就是玩地方，然后走路的地方开车就是走路开车的地方，所以就把它都用人为的方式把一切都社会化都建构好了，看起来是建构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嘛，对不对？可是它里面也说，可是呢，你就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在这样生活当中呢，人彼此就变得开始变得十分相似。所以他说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 子，就是你跟别人就越来越像了，因为你的生活的规范也都跟大家一样，你们在服从同样的规范。可是呢，人还在继续相信未来，你会觉得哦，这样子做是有未来的。可是很显然，诗人是在质疑这样子千篇一律的未来。那尤其是自然都已经不自然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可能动物都去了动物园，然后对，那么那孩子呢？孩子其实也失去了一种自由去开发去玩耍，就我们把它规范在一定的地方，学校啦、公园啦等等。然后最后他说，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人还在无知的继续唱歌，就大家还是觉得很开心继续唱歌。那这个唱歌当然也比喻有点像诗人在写诗，就是那大家还在很开心的写诗，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会真正打动我们的让我们写诗的那个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来证明他唱歌并不是无知的唱歌。
0: 哦，所以他还是有意有所指就对了。
1: 对，他其实是有强烈的批判性，但是他用了一个比较像是小孩子在讲话的方式，比较像童谣的方式呢，让他是乍看之下无害，但是呢就让你比较容易读进去。那读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是批判现在这个人类的社会。
0: 对，没错，难怪可以当成国民诗人。他的文章呢跟他诗呢都很容易呢让人呢读了进去之后也可以接受。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就是七个四月。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1: 哎，我们先来读读看看大家听完能不能理解到为什么是七个四月。
0: 好的，七个四月。四月我上学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上学去了，穿着短短的裤裙，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被送出去当女佣了，装着守护袋在包裹里，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有人向我求了婚，酥痒地让我笑了起来，四月我成了母亲，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母亲，孩子长得很标致，四月我成了寡妇，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成了寡妇，颜面有着32根的皱纹，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四月我有了6个孙子，还增添了6只小狗，四月我终于死去了，四月开着什么花我不知道，不知道开着什么花，四月我终于死去了，站在佛陀的身边往下看，下界正盛开着樱花。哇，最后谜底揭晓是樱花吗？
1: 对，那樱花是日本的

0: 国花嘛，哈，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在讲一个，你就知道这七个四月其实就是人生的七个阶段嘛，
1: 对，
0: 对不对？从上学，然后去当女佣，表示他的家境没有很好、嗯、然后结了婚，然后成了母亲，又成了寡妇，然后呢成了奶奶，好，有了六个孙子、嗯，然后最后他死去。可是呢，就在这样的时光里面呢，其实四月开着什么花他从来都不知道，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好像有点像我们在前一首讲的，就是他好像就是这么无知的，这么随波逐流的，顺着人生的轨道就这么活下去，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去意识到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所以他是庸庸碌碌的过生活嘛。
0: 对，但是他可能呢就会数自己的脸上有几条皱纹，
1: 对啊，
0: 也有32根的皱纹、哦、然后有了六个孙子，还养了六只小狗、哦
1: 嗯、
0: 可是直到他终于死去的时候呢，他站在佛陀的身边，他好像没有了他身体的羁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哦，原来开满了樱花，
1: 难怪是七个四月。
0: 对，其实这首诗也蛮有一点佛家的意味，就是你超脱你自己之后，你可以真的认识到这个世界。
1: 哇，所以他的诗看起来都很浅显易懂，
0: 对，
1: 但是里面的含义
0: 很
1: 深很深。
0: 对、嗯、所以这样的诗也就是比较能够雅俗共赏，
1: 难怪他可以这么成名哦，92岁哦所以呢是个国民诗人哦。
0: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鸟。
1: 好，鸟，鸟无法给天空命名，鸟只能在天空飞翔，鸟无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地活下去，鸟暗熟歌声，鸟觉察不到世界的存在，突然的枪声，小小的铅弹使鸟和世界分离，也使鸟和人类连结在一起，因此人类的弥天大谎在鸟儿中变得素朴真实，人类在一瞬间笃信着鸟，但是那时人类却不相信天空，为此人类不知道鸟天空和自己连在一起的谎言，人类总是留下无知，归根结底，为了天空，鸟在死亡之中，终于知道和发觉了谎言的真实。鸟无法给活着命名，鸟只能飞上飞下，鸟无法为死亡命名，鸟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天空只能永恒地变得宽了。这首诗也是蛮有趣的、哦、
0: 嗯，他讲死亡、哦、鸟的死亡、嗯、同样的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小孩子都懂的意象，就是鸟跟天空，他说他没有办法给天空命名，他只能飞翔，他没有办法给虫子命名，鸟只能成对的活下去，也就是说因为只有人才会为这些事物命名嘛、
1: 嗯、
0: 那其他动物他们就只是基本上只是活着，好，他们就享受他们的生存，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察觉到哎，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别的事物存在，所以呢一直到他被枪打中的时候，那这个诗就很有趣，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说小小的铅弹是鸟和世界分离，也是鸟和人类连接在一起，因为那个铅弹当然就是人打出去的嘛
1: 对，
0: 所以人跟鸟终于发生了关联，但是是因为人开枪打中了鸟，
1: 嗯，
0: 然后呢鸟就他本来在世界中飞翔，现在突然他从世界中被弹出来了、嗯、就是他进入了死亡，所以他说在人类明明就是说他用了一种特别说法，说人类相信鸟但是却不相信天空，因为你想打鸟你可能想吃它嘛，
1: 对、哦、
0: 对，但你不相信说其实鸟的存在是为了彰显天空的存在，
1: 嗯，
0: 好、哦，那天空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是更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就忽视了天空，也就不会去阅读那个鸟在天空飞翔的意义，他只想到哎，对我有利的就是我可以吃它，这样，然后就是人是蛮功利主义的嘛，所以他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人总是留下了无知。他说，鸟无法为活着命名，它只能飞上飞下，也无法为死亡命名，它只能变得无法动弹。可是就是因为人这样，就是去残害自然界的生物，所有的生物变成能够为我所用的，不管是关在动物园啦，或者是把它们吃掉啦，还是怎样，所以就把这些动物从自然中剥夺了嘛，所以他结论就是说天空只能永恒的变得宽了，为什么变得宽呢？因为没有鸟在飞了，
1: 嗯，
0: 所以天空只能非常无聊的平摆在那边，这样、
1: 嗯、所以变宽了，
0: 对、哦、所以这个变宽当然也是一种反讽的意味，
1: 对，果真他的诗都有意有所指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呢是我歌唱的理由。
1: 对，我这个我歌唱理由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诗人在讲说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为什么要创作，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们来可以来听一看谷川俊太郎的理由。
0: 好，我歌唱的理由。我歌唱是因为一只小猫被雨浇透后死去，一只小猫。我歌唱是因为一颗山毛榉根糜烂掉枯死，一颗山毛榉。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孩子瞠目结舌战惊呆立，一个孩子。我歌唱是因为一个单身汉蹲下来背过身子往别处看，一个单身汉。我歌唱是因为一滴泪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一滴清泪。哇，泪还有分清泪混泪吗？
1: 对，他其实就是讲说其实让他写诗都是因为悲伤或者是让他觉得感叹的理由嘛。一开始就说一只小猫被雨淋湿了之后死掉了，
0: 对，
1: 会让他想要歌唱想要写诗啊。或者一棵树它的根烂掉枯死了，他也会想要为它写诗啊。因为一个小孩子他可能被什么事情震惊了或者害怕了，他瞠目结舌被吓得站在那边的时候，
0: 对，
1: 他心疼嘛，他就为他写诗啊。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单身汉，对，背过身子在看着某个别处，看着我不知道的地方，他感受到他那种孤独那种背离人群的感受，所以他为他写诗。最后他说就是因为一滴泪，一滴清泪是满腹委屈和焦躁不安的一滴泪。那这个泪可能就是讲他自己了，因为可能前面的这些事情都会让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说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一滴泪，或者是呢当我看到别人有了这么一滴泪，我就会为这个现象这滴泪的由来而写作。
0: 果真他的这个诗的确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得到的诗。
1: 对，应该说在这样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某些景象然后就过去了，
0: 没错，
1: 但是他就会把它牢牢记住之后用诗把他的感受给印记下来，
0: 所以他才能够当国民诗人。好，那接着我们来要听他的另外一首诗。
1: 对，牧歌。那这个牧歌呢我们现在要听的是那个王渝君他作曲的版本。那我们知道王渝君他其实也是一位
0: 歌手，
1: 对，他是非常热爱诗热爱文学的歌手，他谱写了非常多的诗作。那谷川俊太郎这一首牧歌呢，我其实听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演唱过，他也有一些不同的配器的版本，有的非常的简单。我现在想放一个，就是他在多年前2010年的时候在海边的卡夫卡这个咖啡店的里面他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版本。然后跟他一起演出的呢是他的同学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叫做蔡依林。他们两个一起演唱了这首谷川俊太郎的牧歌。
0: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不是蛮能够表达，有点真的就像这个牧童哈、哦，他在牧牛牧羊的时候呢，是自己带着 一把乌克丽丽或者 一支口琴哈、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乐器，
1: 对，
0: 好、哦，然后他就在那边享受他的日子，然后唱出这样的歌。可是这个歌本身呢，却很具有深意哈、哦，他也有点像他前一首说我为什么歌唱，那这里他想说，哎，我用什么歌唱呢？就像蝴蝶一样，我想用我的翅膀歌唱嘛，又像那个满身污垢的孩子，我想用我的小便歌唱。哦、对，我觉得哇，这个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其实呢，这个小孩或者这个牧童，他在牧羊的时候，哎，他尿急了，他就在旁边直接小便出来。这个小便本身也是一种歌唱，就是他跟自然、跟他身边的这个动物，
1: 嗯、
0: 哦，一种非常友善的关系。然后到最后呢，其实有一段他们，因为这个歌是改编过的哈、哦，所以我把他最后一段原诗念出来。他说：“不知是哪一天，为了忘却全部的牧歌，我想用我的死亡歌唱，正像为了记忆一切，我真的像陷入了。”沉默的今天一样，就是最后这个牧歌呢，唱完之后呢，有一天他也会面对他的死亡，
1: 是
0: 啊、哦，但是他用他的死亡来歌唱，就像他会把一切都记住一样。所以呢，这个比方说人的这个一生，好像也就像一首牧歌一样，就把它给唱出来了，留下来了，那他也可以安心的死去。其实我们听这首歌跟前面几首诗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谷川他虽然写的是一首短短的诗，
1: 对，
0: 但他好像很容易在一首短诗里面把整个人生都写进去，
1: 对，
0: 像那个七个四月，对不对？也是一个人生、一趟人生
1: 不同的阶段、
0: 哦、对呀、啊、或者是讲这个世界跟自然的关系，就想要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哦、也是哇，他把整个世界的变化也都写进去、
1: 哦、嗯，
0: 那我觉得就有一种，我们常说这位诗人是一位大诗人、哦、大诗人不见得是说他写的东西题目很大、哦、而是说他其实关怀的事情很多很丰富、哦、所以他不只是写个人的生命中的小小的伤痛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什么，其实他会关注到全人类大家共通的情感。
1: 原来如此，
0: 对呀、
1: 啊，所以我们还有点时间的话，要来朗读他的最后一首诗吗、嗯、
0: 对，来读他的春的林中。
1: 春的林中，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先睡觉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因为远处有呼唤我的东西，我把悲伤喜欢过了，可以睡觉了哟，孩子们，我把悲伤喜欢过了，我把笑喜欢过了，像穿破的鞋子，我把等待也喜欢过了，像过去的偶人，打开窗，然后一句话让我聆听，是谁在大喊，是的，因为我把恼怒喜欢过了，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早晨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0: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
1: 对，
0: 就你可以说我喜欢活着，我喜欢悲伤，我也可以喜欢笑，那我也会喜欢远处有人在大喊，我甚至可以喜欢恼怒这些事情、哦、可是呢，这些都是喜欢过了，就是说哎，好像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一个回顾，就是啊，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有开心有不开心的，但是不管开心不开心我都喜欢，因为这都是我的人生的经历嘛。
1: 对，
0: 那最后呢，我都喜欢过了之后呢，他说睡吧小鸟们，我把活着喜欢过了，意思就是那我可以面对死亡了，对不对？好，可是最后他又说，在死亡之前呢，现在是早晨嘛，那先让我洗把脸吧，我把洗脸也喜欢过了。
1: 完全不浪费时间。
0: 对，哇，非常幽默的一首诗，但是又充满了人生的体悟。
1: 是的、哦、所以呢，这个展呢是从6月5号开始到7月5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老师刚才您说是在哪里呢？
0: C-Lab、哦、就是以前的空总、哦嗯、那现在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里面的，它有一个大楼，美院大楼，在那边展览。
1: 好，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谷川俊太郎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无论您是否认识这位日本的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或是借由今天洪老师介绍而认识的他，这次的展期非常的难得，也是他第一个的日本的海外的展出，在台北的 CLIP 登场，时间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机会难得，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台湾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中正大学的蔡荣祥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中国领土接壤中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越南。最近一段时间，我跟蔡教授非常荣幸呢，到越南去做学术访问，然后认识了很多这个越南第一线的外交人员，那有了很多的访谈的经验，也跟他们学界的接触，因此呢，很想带给听众朋友一个新的观察，就是从越南看中国。因此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过去的历史，在越战起始之初呢，中共的态度对越南是什么？为什么越战结束四年后就爆发了中越战争？时至今日，中越关系也扑朔迷离。因此呢，我们邀请到蔡老师呢，来跟我们解析。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请蔡教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节目主持人林子立教授，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教授。
1: 好，谢谢蔡老师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毕竟嘉义来一趟台北不容易，但是我们一集只有30分钟，我们没办法闲聊，要赶快进入正题。那我们想要问一下，在整个亚洲的区域和平里面，越南跟中国的关系重要吗？那如果重要的话，那越南对台湾重要吗？
2: 对，就说越中的关系为什么它是很重要？那这个就是一个长期以来齁，因为越南是中国的这个边界的邻国，但是呢过去又有一些历史的恩怨情仇，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有点是爱恨交织的结构性的依赖。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已经连续这20几年来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那2025年去年一整年，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大概3000亿美金、哦、那历史新高。那中国呢承担了越南有大概 40% 的商品供给，那越南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也都跟中国有密切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面，越南始终对中国保持戒心，包括南海的主权议题，好、哦、历史上的所谓的中越战争，
1: 是、哦、
2: 中国是不叫中越战争，它叫惩越战争、
1: 啊、是、哦、
2: 惩罚越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战争没有谁惩罚谁啦、其实就是两国之间的战争。那这种经济上越南是靠中的，但是在战略上面，事实上它是防范中国、也就是说这个决定了越南的外交政策。
1: 是、哦、
2: 那当然越南对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在哪里、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台湾跟越南之间的关系有移工、学生跟外配。
1: 是、
2: 哦、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三种类型的大概约有50万，
1: 是，
2: 所以凸显台湾跟越南之间的重要性。
1: 是，
2: 那如果从经济程度来看、台商事实上这几年来在越南的投资、已经在全球各国排名是第四，
1: 是、
2: 已经是越南重要的外资来源。
1: 是，
2: 那越南其实是台湾的电子产业、所谓的去中国化、不是去红哦，是去中国化，
1: 对、
2: 最重要的这个生产基地、我想越南从台湾进口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商品、那台湾出口越南大部分都是我刚刚讲的电资通产业。
1: 是、
2: 那我想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在经济产业下面的

0: 一个互补性。
1: 齁、哦。是。
0: 啊，当然越南的战略地位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跟我们有一点类似。
1: 齁、嗯哦。
0: 那也是台湾透过越南作为我们到东南亚供应链友好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节点。
1: 是。
0: 是是。
1: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美中竞争的时代，
0: 是
1: 那很多国家呢就会选择选边站，
0: 嗯哼，
1: 或是左右逢源，
0: 嗯哼。
1: 那我们可以举例，像这个新加坡就很明显，他想要左右逢源，
0: 嗯哼。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就是选择一面倒倒向美国，那越南的话呢？我们看到他的新上任的这一个这个、领导人苏林，他上台之后分别访美又访中，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似乎他要走新加坡的路线。那原因是什么呢？您刚刚说了，他对中国又经济上很依赖，可是战略上又很疑惧，是不是跟这些都有关呢？
0: 对，也就是说特定的某些国家它的这个外交政策的选择跟它结构性的因素是有关的，然后
1: 是
0: 从我们刚刚看到它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我想这个越中关系是其实是关键，
1: 好，
0: 关键，但是事实上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海上主权的一些争议，
1: 是
0: 哦，所以如果说全部都放在这个篮子里面，也会有问题。
1: 是，
0: 不过对苏联这个总书记哈、
1: 哦，是
0: 啊，还有兼国家主席哈、哦嗯，那他当然一上任之后，他就去访问中国，
1: 嗯，
0: 哦，也就是过去他们的外交惯例上面，也就是跟先去中国访问，
1: 嗯，
0: 哦，很清楚。但是在2026年，哦，他连任之后呢，
1: 嗯，
0: 哎，不太一样了，
1: 是
0: 访美先。
1: 嗯、
0: 哦，先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主持的这个和平理事会，
1: 是，
0: 所以变成说，哎、欸，好像有一点点两边下注，
1: 嗯，
0: 以分散风险，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1: 嗯、
0: 这个所谓的避险，
1: 是，
0: 好、哦、避险，
1: 是，
0: 那当然也涉及到我们都知道越南的生产的产品最终的市场是在美国，
1: 是，
0: 好、哦，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透过对川普的一种个人性的这种计划的一个支持，
1: 嗯，
0: 我想他也试图要去降低越南可能面对的这些关税上的一些挑战，
1: 是，
0: 好、哦，那当然，二月他访问美国，四月他又再次访问中国，
1: 是，
0: 哦，并不会把中国就因此就哦，因为比较在美国这边哦。那又完全放弃中国也不可能，
1: 是、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他会去做一个平衡呐、啊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平衡呐、啊，
1: 嗯，
0: 哦，你要同时平衡两边，诶、欸，有可能还是顺着故意会逆着少意啊，
1: 对，
0: 哦，但是最重要的对于越南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说，他这个外交政策上面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1: 对，
0: 好、哦，那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什么情况底下，避免。两个大国竞争里面，
1: 嗯，好、
0: 哦，那他有选边站的问题，
1: 嗯，
0: 可是越南的想法是，如果两个大国之间有竞争，甚至有冲突，
1: 是
0: 可能越南反而因此会得利，
1: 是
0: 两个国家如果太好的话，
1: 嗯，
0: 因为他们自己就处理就好了啊，
1: 是
0: 他也没有供应链转移的问题啊，
1: 是，
0: 所以越南最近他们的感觉是说，刚好因为有美中贸易战，
1: 对，
0: 所以有些东西越南因此而间接得利，
1: 对，
0: 是，
1: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哦，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这个竹子外交，然后枝要柔，然后迎风，风叫他们倒向哪边，他就倒向这边。可是这一次我们去越南访谈，感觉风向是不是变了？他们是不是认为竹子外交不足以应付？因为平衡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许多媒体的分析都错误了，就是你有什么能力去平衡人家？你没有能力去平衡，譬如说，美国有能力平衡这个日本跟中国，但是呢，一个小国有能力平衡两个大国的竞争吗？其实这是困难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一个整个越南外交似乎在进行一种变化，是吗？
0: 对，就说过去他的外交路线，我们常知道就是所谓的竹子外交。
1: 对，
0: 好、哦，那这个竹子外交的意思就是说底部其实很稳固的，
1: 对，
0: 然后上面会因此而摆动。
1: 嗯，
0: 好、哦，但是他们的感觉是说，这个竹子外交好像就是我们去被动的，
1: 嗯，
0: 哦，去因应这个整个的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因为要平衡大国，所以我们要摆荡。
1: 嗯，
0: 那么他们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1: 嗯、
0: 事实上好像比较被动。
1: 嗯，
0: 所以他们最新的哈、哦、那个。党代表大会开的决定的、哦
1: 嗯、
0: 就是说越南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
1: 嗯、

0: 全方位，
1: 对，
0: 跟多样化，
1: 对。
0: 但是实际在运作，事实上这跟组织外交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你可以扮演枢纽的地位，
1: 对，
0: 好，然后你去让两边大国变成你的侧翼，
1: 对，
0: 这在国际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啊，当然他会看这种情况，就有些时候哦，如果因为你跟这个国家合作了，嗯，哦，那你就要受到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包括刺激、制裁啊，类似这种东西的时候，嗯，你就要某种程度，你就是要去分散那个风险嘛，
1: 是，
0: 否则你就得不到另外一边说，哎，这个你们这个有洗产地的问题哈，
1: 是
0: 这个类型的话，
1: 是，
0: 那我觉得是这样啦，完全独立自主是不可能的啦，
1: 是，
0: 哦，在你这种小国或是中等的国家，不可能独立自主，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它并不会完全都压一边呐。
1: 对，
0: 没有一面倒的问题啊，
1: 是，
0: 所以他不管是阻止外交，不管是这个所谓独立自主多样化，其实很简单嘛，嗯，就是可以平衡的地方平衡，嗯，啊，如果不行的话，有时候还是某些层面上面要选择一边呐，啊，嗯，哦，这个都很清楚啦，
1: 是，
0: 那也不是就一直在那边摆荡啦，
1: 对，哦，
0: 他也是有一个短时间里面还是为固定的，
1: 对，哦，
0: 那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包括日本，嗯，日本。照理说，他跟中国的关系嘛，那越南应该对日本应该有一些哦，就说可能是不是跟采取跟中国一样的立场？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子，
1: 是
0: 因为日本其实对于越南来讲，嗯，有非常多的投资，
1: 是
0: 也协助越南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越南不会因为中日关系不好，他就摆荡，
1: 对，哦，
0: 或者是说都完全挺中国也没有。所以看那个高市早苗首相去访问河内，
1: 对，
0: 很清楚，
1: 哦，是
0: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越南本身的条件是它，比如说像稀土这方面，它其实是世界第二的这个所谓的储存的量
1: 是
0: 啊，只要透过日本的技术，或是透过跟澳洲的合作，嗯，其实越南有机会，
1: 嗯，哦，
0: 就是所谓的非中的供应链，嗯，哦，当然他自己也需要了哈，哦，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不会因为哦。他们两个是敌人，那我就开始要选边站。嗯，有时候对越南没有那么简单，
1: 对，
0: 因为他同时也要跟日本保持一定良好的关系。
1: 是
0: 啊，照理说，如果高市去，应该中国也会抗议嘛。
1: 对，
0: 我相信应该也是会，啊，嗯，但是越南，你可能告诉他没办法，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嗯，你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完全对日本采取哈，哦，所谓的这种比较敌对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好，嗯哦，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看，其实就是说。他不见得会立刻就摆荡过去啊。
1: 对，哦，
0: 不过呢，该有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是，刚刚蔡老师所说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越南因为这个美中的制裁、贸易制裁，那大量的这一个美国的企业结合台商呢，把生产基地移到越南来。问题是，美国下越多的单给越南。越南就需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原物料、机台来应付这一些日益增长的订单，所以某种程度呢，也增长了越南跟中国的关系。那日本又不一样，日本是自己拥有品牌、拥有技术来到越南投资，所以在我的观察里面，其实越南如果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台湾一样。就是摆脱只是制造业宿命、打工仔的宿命，那他应该进一步跟台湾、跟日本发展技术升级的合作，而不是只是不断的拼命的跟中国要这些原物料。一旦原物料都彻底的依赖这个中国，那他的经济命运事实上也牢牢的掌握在这个中国的手里。
0: 对，也就是说，从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哈，嗯，越南目前的角色比较像是中国的代工工厂，哈啊，但是因为国企的问题，它至少还可以取得某一部分的，哈，这个制造，因为毕竟中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关税上的这种挑战，
1: 对，
0: 那越南。又从劳力密集转成资本密集的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要技术提升。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他如果跟台湾合作，哦，比如半导体、AI，都有可能在这方面里面，他就会有所谓的自主的能力啊。
1: 是，
0: 好，哦，那你代工，你当然是赚了一些薄利。
1: 哦，是
0: 啊，但因为涉及到他们现在经济正在起飞，这个也很合理啊。
1: 是，
0: 他们人均收入也会提高。
1: 是，
0: 但是这个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的模式，它会到了一个。有可能会到了一个停滞的时期。
1: 是，
0: 如果你没有技术提升的话，你没有办法往下一个，嗯，哦，比较好的。如果你落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的时候，嗯，市场是非常不利的哈，哦。那我觉得越南其实它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一个转型的

0: 一个困境，这也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的确不容易。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辛苦的越南。

0: 我们接着继续讨论，请教蔡老师。事实上，我们这一次访谈了非常多的学者，他们都直言不讳说越南真的是不容易，这个出口呢高度依赖美国的订单，那么进口呢依赖中国，所以他们这种在经济结构上呢就夹在美中之间。那蔡老师，你怎么看待越南目前的布局，算是他们困境中合理的这一个选择吗？
1: 对，我想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美国它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
0: 对，
1: 那出口当然最终产品会到美国去，
0: 是
1: 好，那进口的部分是因为有些越南没有并没有那些原料，
0: 对，
1: 需要从中国
0: 零组件，
1: 对，零组件，然后越南来做一个组装，
0: 对，
1: 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
1: 所以这个结构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0: 嗯，
1: 好，那至少对于目前来讲，它可以透过这样子来达成它经济成长的一些红利，
0: 嗯，
1: 但是它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0: 嗯，
1: 我想也非常非常清楚了哈，就是说贸易额一直在增加。
0: 嗯，
1: 2025年其实较2024年增加了大概40%，
0: 是
1: 好、哦。那越南从台湾进口大概有330亿，
0: 嗯，
1: 对台湾出口是66亿，
0: 嗯，
1: 当然还是有些越南对台湾有逆差啦，哈、哦嗯。那主要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有些电子产业原本是在中国，
0: 对，
1: 好、哦，那现在到了越南，
0: 对，
1: 好、哦，比如说包括这个啊、一些像电脑啊，
0: 对，
1: 哦啊电子通产品相关的，现在是在越南，
0: 对。
1: 那我觉得很清楚啊，哈、哦，就是说。台湾跟越南这段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上游的供应者，
0: 对，
1: 嘿，但是在越南组装，那相对成本上也会比较低，
0: 对。
1: 那他跟台湾的关系很清楚啊，就是说，越南他知道台湾的强项是半导体，
0: 嗯，
1: 那如果推动跟台湾之间的合作，
0: 对，
1: 但我们是半导体的大国，
0: 对，
1: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刻意的要去啊、好像。对台湾非常的有信心，事实上是这样，
0: 是
1: 包括半导体或者是 AI 基础建设相关的零组件，台湾确实是一个大国，
0: 是
1: 那越南很清楚知道说，我如果跟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合作，未来有机会他们自己可以自制所谓的成熟晶片，
0: 对，
1: 所以为越南目前啊，包括美国有一些公司都要投资越南来盖晶圆厂，
0: 是
1: 好、哦，那我想当然啊、要像台湾这样子是有困难。因为这是台湾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努力，好、嗯哦，那越南一开始，那我觉得这个构想是对的，哈、哦，那如果它能够慢慢的转型，哈、哦，啊，从传统产业制造业，哈、嗯，转、哦、型到电资通，啊，电资通再慢慢到所谓的半导体，那我想它这个路径是对的，
0: 嗯，
1: 好、哦，而且也不见得要完全依赖中国，
0: 是，
1: 哦，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越南转型的一个关键的议题，
0: 对，因为越南转型成功，经济提升，我认为呢，对于区域稳定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就譬如说，跟隔壁的辽国、柬埔寨如此动乱来比，我们当然更希望越南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可是我们看待这个越南的时候，我觉得越南要小心的是，它既不是台湾，为什么？过去台湾我们把工厂输出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在世界舞台练兵，然后呢，现在中国自己崛起了，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台商就从中国移到越南，不仅台商来到这里，这一次的这个访谈我们也发现美商、欧商、日商、韩商，中国的企业也全部都到越南了，越南似乎成为了各国顶尖企业的首选的地方，您认为这主要是区位因素，还是因为政治稳定的因素，还是都有呢？
1: 对，我想是这样啊，就是说，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散风险。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到了这个。

0: 国家投资，
1: 嗯，
0: 但是我最终可能被磕了很多关税，
1: 对，
0: 我就无利可图，
1: 嗯，
0: 那无利可图，我的很简单的想法，那我要去哪里？
1: 嗯，
0: 哪里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可以继续再做我以前，因为这个企业它是需要能够持续的运作，
1: 对，
0: 齁，永续的经营，
1: 对，
0: 那我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那同时它也有人口红利，
1: 对，
0: 齁，那同时。

0: 到了越南，那我觉得相对来讲，人工当然最近也是这个工资也是蛮越来越高了，然后不过至少如果产品最终可以卖得出去，那整个组装供应链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企业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们这样简单的讲啊，就是有点是逐水草而居啊，
1: 是，
0: 大概是这个概念嘛，
1: 是。
0: 那如果说这里没有办法了，那也没有那个赔钱的生意，只有杀头的生意嘛，
1: 对，
0: 这个生意人最喜欢这样讲，
1: 是。
0: 好，那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企业他们。大家知道搬一个厂是很痛苦的啦，
1: 是。
0: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让这个企业能够获利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下去啊，
1: 对，
0: 所以他只能去找到出路，
1: 嗯，
0: 啊，显然越南刚好都符合这些条件，
1: 对，
0: 啊，经营环境上面也相对的稳定，不过当然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啦，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是只有台湾看到，也其他国家也会看得到，
1: 是，
0: 是日本的、韩国，其实他们早年就。在越南的投资就非常非常多了、
1: 对、对，
0: 那我想越南也刚好吸取这些国家的一些经验，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多样性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适合，
1: 是、
0: 绝对不会是单一的，
1: 对，
0: 因为单一的话它也是有问题。
1: 嗯、
0: 那我想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就不可否认啦，
1: 是、
0: 不过也不可能说只有完全是中国啦，
1: 对，
0: 某种程度中国的厂商跟越南也是竞争关系呀、
1: 是
0: 因为中国厂商如果原物料可以控制，他们其实价格是很有竞争力的。
1: 是，
0: 那台湾的优势在哪里？我问了一些台商，他们告诉我，台湾的优势不见得是价格，
1: 对，
0: 而是它的这个价值跟 quality，
1: 对。對，
0: 那个是对
1: 良率高，
0: 对良率高，品质好，
1: 对，
0: 虽然稍微单价高一点，
1: 对，
0: 那量没有那么大，但越南人。他们在这个买这些产品，最后他们就发现说啊，对啦，虽然贵一点，但是它相对是比较好的东西，
1: 是，是，
0: 而且就像我们台积电的这个晶片一样，
1: 是，
0: 比较贵，但是良率很高啊，
1: 是，是，
0: 那其他的竞争我就不讲点名其他国家啦，
1: 是，
0: 就说也许很便宜，但是良率不高，
1: 是，
0: 所以最终还是良率高的获胜啊，
1: 是，
0: 是，
1: 我觉得越南还有一个优点。其实企业在寻找这一个代工厂商制造基地很重要，就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政治稳定之外，劳工的素质也非常重要。其实整个东南亚比较起来呢，那越南的劳工素质很高。其实我们台湾许多工业区里面，特别是传统的电子工厂，几乎都是越南的移工做出了这个伟大的贡献，所以这个来到台湾是如此，他们在本国也是如此。不过呢，我们现在想要思考一下，越南我们理解它的状况之后，那中国又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侵略，或是来维系，或是来怎么样的管理它跟这一个越南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南海上面跟越南有很多冲突，似乎不管经济怎么依赖中国，越南在南海的领土这些，特别是这些岛礁的上面呢，是寸土不让，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观察到的这个状况。那这个蔡老师，您怎么看到这个中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跟策略来对待越南？
0: 对，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南海的议题上面正在风头上的是菲律宾，
1: 是，
0: 好，是菲律宾，但是越南就利用这个，好像他们不是焦点，
1: 嗯，
0: 那就透过其实就是把他原本的这个控制的一些岛礁，
1: 齁，是，
0: 然后把他的相关的基础建设都升级，
1: 是，
0: 但并没有像中国在这些人工岛屿上面的那种军事化设施，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中国也是不满，
1: 嗯，齁，
0: 那中国当然也持续的在南海地区，齁，都有一些其实对越南的这个渔民，或者是这些建岛的这些工程里面，某种程度有一些骚扰，
1: 是，是，
0: 但是他又因为要保持跟越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1: 是，是，
0: 所以他也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子一种升级升高态势的那种行动。
1: 对，对，
0: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只能目前来讲，如果过去因为2014年曾经发生过这个所谓的981的专游艇，然后进到越南的经济海域去专游，
1: 是，
0: 但是引起越南国内非常大的反弹，
1: 对，
0: 所以越南的领导人他其实理解到越南的这个民意
1: 是
0: 其实某种程度

0: 有反中的一种情绪。
1: 是，
0: 那过去中国也知道，如果我这样做，嗯，让越南的民族主义上升，
1: 对，
0: 其实越南就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抗争手段，
1: 对，
0: 甚至都冲进去。啊，当然越南当时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经营的工厂，还是台湾人或香港人。
1: 对，
0: 但是意思就是说，有点是反那种所谓那种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那样子的一种经营者，他觉得说他把那个仇恨发泄在这样的一个工厂里面，那他这种采取比较强硬的
1: 破坏那个工厂吗？
0: 对，就进去冲进去破坏那个工厂。
1: 哇，那我记得这个事情，那引起非常大的混乱。
0: 是，也就是说越南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后来中国就有一点退让，
1: 是、哦、
0: 来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越南人这样子一个方式，其实中国很清楚知道，
1: 嗯，
0: 齁、哦、你用高压的方式，其实越南会越反弹。
1: 是，
0: 嘿，那越反弹的情况底下，对于越中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各式各样的关系、嗯、我想都会有一些伤害。
1: 是，
0: 齁、哦、所以越南虽然国力不如中国，
1: 是，
0: 但是他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方式，
1: 是，
0: 有时候中国反而吃这一套。
1: 是，
0: 齁、哦、反而吃这一套。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包含当然还有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啦，齁。
1: 是，
0: 我简单讲就是，他那个因为越南的北部有一个东京湾，
1: 是，
0: 齁，东京湾市场没有在所谓的九段线，以前我们说十一段线、嗯，但东京湾已经少了两段线。
1: 对，
0: 齁，那、啊、现在中国做法是什么？中间有画了一条线嘛，
1: 嗯，
0: 齁，越南中国叫北部湾，在靠近中国那一边呢，他就是把那个、嗯、原本我们都是在海岸，就直接这个就是所谓的临海基线嘛，嗯
1: 嗯、是，
0: 但是中国就说那些岛屿就直接画直线基线。
1: 对，
0: 直线这些画起来之后，他们的那个有稍微扩张了一点，
1: 是，
0: 但是还是没有越过中间。
1: 是，
0: 那越南怎么做呢？哈，那你既然这样画，那我这边我也看有一些岛屿，我自己也画一些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冲突当然没有爆发很高的哈、哦，就说、嗯、啊，大家来抗争。但是越南对于中国的这种哦，可能不太遵守国际海洋法的这种划界的方法的时候，
1: 是，
0: 越南也会有反应。
1: 是，
0: 所以其实越南不是我们想象说啊，一切都是以中国为依归，以中国为马首是瞻。我想这样的判断是不正确的。
1: 对，其实越南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跟他过去整个历史上有一千年受到中国的统治有强烈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是对抗这个中国的强硬，如果美国人对他强硬，他也不会示弱。所以这个越南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那我们也必须要这个善意的提醒越南，其实越南的经济发展虽然它跟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不要想着用中国的那一套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经济，毕竟他现在才5000多块美金的这个人均 GDP。那事实上，台湾模式呢，就这个越南的人口跟结构呢，反而是会是比较适合越南的未来继续成长的关键。对，蔡老师，您要补充吗？
0: 简单，
1: 我们剩下30秒。
0: 对，简单来讲说，越南就觉得反正他就在中国的旁边啊，他也搬不走啊，
1: 是，
0: 哦，跟台湾很类似，
1: 是
0: 啊。简单来讲，就是说越南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很清楚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
1: 是，
0: 哦，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其实他走的路线是跟中国不一样，
1: 对，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开放，而不是像中国把它国有化，
1: 对，
0: 哦，越南现在走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路径是对的，跟中国很不太一样。嗯，
1: 好，谢谢蔡老师精辟的分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那节目收听的方法很多种，那可以在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4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

0: 让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之前九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跟潘美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介绍的歌手陈淑桦，她的演艺生涯哦就更具传奇性了。陈淑桦童年时代呢，就跟随大姐素玉进入歌坛，以艺名尤萍走红台语歌坛。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后民歌时期，以《夕阳伴我归》重新进入国语歌坛。1985年获得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奖，1991年跟1996年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1989年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这个专辑，缔造了台湾史上第一张国语唱片销量破百万的记录。陈淑桦一共发行过30多张个人专辑，作品总数大约有420首，包括国语、英语、台语、粤语跟日语歌曲。但是他却在1998年之后呢，无预警的退出歌坛了。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则是陈淑桦的粤语歌曲。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陈淑桦的歌唱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吧。
1: 1958年呢，生于台北县新店镇的陈淑桦，他在家中是排行第四。那陈淑桦有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那陈淑桦的父母啊，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啊，那个家规是非常传统跟严格的。那陈淑桦的父亲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那母亲徐慧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陈妈妈啊，后来就成为陈淑桦的经纪人。那陈淑桦自幼就喜欢音乐，那喜欢拿着扫帚啊当麦克风，跟着这个音乐啊这样唱唱跳跳。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淑桦就加入了木星合唱团，开始学习音乐。那虽然陈淑桦的父母一开始都不支持他踏入歌坛，但是后来还是让女儿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歌坛发光发热。不过当时演艺圈里还没有这种职业经纪人的制度，于是他的母亲就兼任他的经纪人跟日常生活助理，成为在那个年代跟凤飞飞还有吴敬贤的妈妈一样，都是那种新妈比明星女儿更有新闻话题的人物啊。
0: 根据媒体报道，陈淑桦的母亲徐慧其实一开始是想栽培陈淑桦的大姐素玉成为歌星，只是没想到呢，这个童星素玉在五虎唱片录了几首歌后就志不在此，日后完全退出歌坛，反而是跟随大姐素玉的小跟班尤萍取代了姐姐进入歌坛，成年之后成了国语歌坛的天后陈淑桦。这段比较不为人知的台湾流行歌秘辛哦，还是请管大为听众解释一下吧。
1: 台湾的商业电视台虽然是在1962年台视开播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黑白电视时代，但是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多次提到1960年代台湾会出现这个电视台完全是拜对岸所赐因为1969年之前台湾只有台视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了台北就没有转播站，也看不到这个电视那你有钱买这个电视机也没用，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节目嘛。那更惨的是当时连生产电视机的厂商都没有，台视还要自己在这个中和开这个工厂来组装电视机来贩卖。那经过六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转亏为盈，中南部也纷纷设立了转播站，观众也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但是其他单位看省政府就是台视这么赚钱眼红，于是也都纷纷要求设立电视台，最后就是党部设立了中视，军方设立了华视，这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老三台。因此在1960年代其实广播的影响力还大于电视，而台语歌的普及也远胜于国语歌，那台语唱片的品相也是明显的多于国语唱片。不过台语唱片跟台语电影一样，因为它的资本额小，那加上政府又打压，所以经营起来也是非常的艰困。那简单说这个唱片业就是一种家庭工厂那歌手也大多是家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歌手像什么陈淑桦、江蕾，她们其实都是跟着姐姐一起出道的。
0: 陈淑桦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时年仅8岁的陈淑桦参加了当时台湾最大型的歌唱比赛，也就是中广的台湾歌谣比赛，结果8岁的陈淑桦以一首《个个满足》 跨级

0: 挑战社会组，出人意料的竟夺得冠军，也因此进入了歌坛。
1: 1967年啊，九岁的这个陈淑桦，他就接受了这个天使唱片公司的这个邀请啊，录制单曲。不久就正式加入了这个五虎唱片公司，灌录了一张啊台语流行歌合集《唱歌成名》。那这一张合集收录了陈淑桦跟江蕾这两位被称为天才童星的作品。那虽然啊这张合集的封面照放的是童年时候的江蕾，但是 A 面第一首歌却是年仅九岁的陈淑桦他所演唱的这个《水车姑娘》。那这首歌啊之后方瑞娥啊、江蕙啊、黄以玲啊、曾心梅啊、蔡幸娟啊、洪荣宏啊、罗时丰啊、孙淑媚啊、黄思婷这些歌手也都相继翻唱过这首歌。那可惜啊，后来因为政府打压台语的力道是越来越强，那台语歌就越来越难出现在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上。那于是啊，陈淑桦就改唱国语歌。七星唱片啊曾经发行陈淑桦童年的时候演唱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干杯吧恰恰》这几张专辑里面。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月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淑桦第32张国语个人专辑，也是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精选集《爱的进行式》第9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笑红尘》。

0: 靠台语歌出道走红三年后，七星唱片又开始发行陈淑桦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跟《干杯吧恰恰》等专辑里。但是等到升上国中之后，陈淑桦跟一般童星那样必须暂别歌坛了吗？
1: 其实也没有，因为通常童星啊到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了尴尬期，因为这个时候戏也不能演，歌也不能唱。不过对陈淑桦来说似乎啊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因为1971年陈淑桦她在读金华女中的时候已经在中视的金曲奖还有蓬莱仙岛等歌唱节目里演出。那1972年啊歌林唱片还发行了她参赛的单曲交叉线。1973年才15岁的陈淑桦就在海山唱片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太阳》。那金华国中毕业之后，陈淑桦考上了这个文化学院的舞蹈科，那这是一个五专的学制哦。那毕业之前呢，陈淑桦就避开了家人的耳目，他自己跑去考歌星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啊，在台湾饭店哦，以英文歌驻唱了两年，为他后来这个英文演唱打下了基础。
0: 刚才管大提到，通常童星到了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尴尬期，因为呢戏不能演，歌不能唱。但是这些问题到了陈淑桦这里似乎都不是问题。陈淑桦呢不但能够继续上电视出唱片，国中毕业后也考上了文化学院舞蹈科，这个是一个五专学制。当时文化学院跟国立艺专的舞蹈科跟音乐科以及世新的广电科可以说是明星培养学校。那陈淑桦进了文化学院舞蹈科，对他日后的演艺事业一定也是更有注意的吧。
1: 陈淑桦他其实在成年之前在各家唱片公司总共就已经录了30首歌，那内容大多是情歌。1976年到1977年陈淑桦还在学期间，大三洋唱片公司啊就为他发行了三张国语专辑，分别是《再会吧心上人》、《韩语曲》还有《悄悄地说再见》。那1978年呢，宝丽多唱片又发行了陈淑桦的专辑《飘云落花爱》。那也就是在这一年呢，陈淑桦又跟几位五专同学合作录制了一张罕为人知的英文专辑《陈淑桦西洋歌曲》，由深深唱片发行，收录的都是翻唱那个年代的英文流行歌。
0: 从台语、国语到英语歌曲，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已经多面向发展，但当时台湾歌坛盛行的却是校园民歌，因此演唱西洋歌曲的陈淑桦当时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呢？
1: 确实就像慧芝说的，因为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他已经多面向发展的这个国语、台语、英语的唱片都出过，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像童星时候唱《水车姑娘》时那么红了。那1977年陈淑桦跟华视签约成为基本歌星，并且主持综艺节目《千里单骑》两年呢，那走遍了台湾各地的风景区。1979年陈淑桦就到日本去观摩，那回到华视之后就主持这个《青青草原》跟《星河颂》这两个歌唱节目。那1979年啊，陈淑桦跟海山唱片签约，十年内发行了七张个人专辑跟几首单曲，但是严格说来啊，他在海山唱片这一段时间的歌曲销量都相当有限，让人有印象的代表作也不多，可以说是陈淑桦人生哦当中这个相对暗淡的时期。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粤语版《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

0: 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末期，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透过香港再进入大陆市场，让台湾很多歌手也借此机会进入香港跟大陆市场。他们不但是唱国语歌，还把国语歌翻唱成粤语歌，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应该就是电影主题曲了吧。
1: 哎，或者说没有错，尤其是武侠片，那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啊，因为他用的都是那个国语版的歌词，但是在香港上映的时候用的就是粤语版的歌词，陈淑桦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的。那这一首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就是前面我们介绍那一首国语版《笑红尘》，这个是徐克导演啊，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0: 东方不败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个反派角色，出现的篇幅也很有限，但是在香港导演徐克改编的电影里，东方不败不但成了男主角，而且比原来小说里《笑傲江湖》里的男主角令狐冲更受观众欢迎。林青霞反串这个角色还连演三集。管道认为这个东方不败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所谓的东方不败三部曲是香港导演徐克这个《笑傲江湖》系列的武侠电影啊，由林青霞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啊贯穿其中。那东方不败三部曲这个系列啊，它将香港武侠片推向了巅峰啊。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是1990年的《笑傲江湖》，这个剧情跟金庸的原著比较接近啊。那东方不败在这一集里面还只是一个反派的角色，戏份不重。但是到了1992年第二集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由林青霞反串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就成了影史经典。因为这个剧情改编的幅度太大哦，加入了这个东方不败跟令狐冲之间的这种暧昧情愫。那至于1993年第三集这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剧情就是讲述东方不败重出江湖之后卷入了各方势力的这个争斗当中，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假的东方不败，那引发的混乱带有强烈的隐喻跟这种解构的意味。
0: 再回到这首歌的主唱者陈淑桦，九岁时靠着唱台语歌成名后被媒体誉为天才童星，五虎唱片公司还为陈淑桦取了个艺名叫尤萍，而年幼的陈淑桦身旁总有妈妈陪伴，一直到中年后还是如此。但成年之后的陈淑桦，相较于同时期的沈燕、银霞、江玲、林慧萍等这些玉女歌手，一开始的演艺事业哦，并没有那么顺遂吧？
1: 对啊，因为陈淑桦毕业之后啊，她正式进入国语流行歌坛的前几年，她的发展确实哦不太顺遂。但是啊，他却能够屡败屡战，终于在1989年迎来了他歌唱生涯的巅峰，靠着《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里的那首主打歌《梦醒时分》，成就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第一张靠正版销售破百万的这个国语专辑，成为当时真正的这个华语天后。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流光飞舞》。

0: 很多女明星刚入行时哦，由妈妈一手包办所有的事务，成名后呢，却跟妈妈争执骄恶。但陈淑桦却表现得完全不同。她在40岁退出歌坛之前，始终愿意只做一位妈妈羽翼下的小公主。
1: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陈淑桦说，她只要有妈妈陪着，她在舞台上就很安心。但是妈妈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会心慌不知所措。因此啊，妈妈每天都熬好中药，装进这个保温瓶，要看着陈淑桦把它喝掉。那记者采访的时候，那个妈妈也一定坐在身边一起回答。陈淑桦跟外界几乎不往来，妈妈就成为她的这个经纪人兼保镖。那外向的新妈跟内向的女明星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0: 陈淑桦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她学生时代在歌厅跑场唱歌，每一家歌厅月结都可超过10000元，这比当时一个上班族的月薪都高，何况她最高纪录一个月唱9家，收入超高。但陈淑桦说，妈妈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月底拿薪水，而是她赢得掌声最热烈的那一刻。因此在陈淑桦内心觉得妈妈是她的知音，永不变心的歌迷。由此可见陈淑桦对母亲的依赖，这不只是因为母女关系而已。
1: 陈淑桦最红的那几年哦，恰巧也就是台湾唱片业的这个黄金时期，她光靠这个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轻松的收钱，所以连作秀都不太需要哦。童星出身的陈淑桦，她一点都不虚荣啊，也不挥霍，她赚了钱就全部都交给妈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的绯闻，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歌坛模范生。
0: 同样是唱都市女子心态，甚至同样是唱李宗盛写的歌，陈淑桦跟林忆莲或者辛晓琪的这种怨妇腔就完全不同。陈淑桦完全不带入自身情绪，而是抽身站在远处，冷静地剖析女人的为情所困。那管大认为，陈淑桦的情歌从儿童时代开始唱，感动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自己对爱情却毫不动心呢？
1: 陈淑桦在受访的时候是曾经说过，她自己有一个大她4岁在东京学医的男朋友，甚至一度谈论婚嫁，但是因为母亲的反对就分手了。那从此之后，爱情就只会在她的歌曲里面出现而已。那陈淑桦在唱情歌，她的那种情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那种怨妇腔确实就是完全不同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2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流光飞舞》。

0: 成熟化的歌曲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女性地位的上升，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女性从乡下来到都市，承担白领工作，虽然她们的能力跟男性一样，但却要表现得更勤劳，甚至牺牲婚姻跟家庭生活。成熟化的歌代表了某一些人的心声吧。
1: 同样是情歌哦，甚至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因为陈淑桦所唱出来的这种韵味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陈淑桦的歌曲他提倡就是女性独立，他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对于这种爱情中男女平等的追求，因此树立了这种成熟还有都市的这种音乐形象，那使他成为当时的这个叫做都会女子代言人了。
0: 1998年，陈淑桦的妈妈因为意外跌跤而去世，陈淑桦从此消失于歌坛，每天默默地待在小房间里抄诵佛经。媒体报道她得了忧郁症，但2003年，陈淑桦接受了陶晶莹的电话采访，否认自己精神不佳，只说现在呢，她已经是慈济人了。这个是媒体对于陈淑桦最后的报道吗？
1: 2007年，其实狗仔队还有拍到这个49岁的陈淑桦毫无戒备的在自家楼下散步，那明明他就很微笑的说自己没有忧郁症，但是还是被记者写的那样什么愁云惨雾的样子。那之后陈淑桦也就不再去慈济医院当义工了，从此也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1998年陈淑桦在专辑《失乐园》发行之后就无预警的全面退出演艺事业，后来呢，像是周华健或者李宗盛等歌手办演唱会，都有事先传出陈淑桦会出任神秘嘉宾的消息，不过传言都没有成真。2003年的新年，陈淑桦接受陶晶莹电话采访，这也是陈淑桦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受访了。
1: 是啊，当时陈淑桦的回复是说，我不是不在演艺界中，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如果方便我是可以跟媒体见面，因为我也很希望把最真实的一面告诉所有的听众。那对歌迷的挂念哦，他十分感谢，他就说我感恩我祝福。那后来哦，陶晶莹有一次在主持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时说出了他的心愿，他说淑桦姐，我不是要逼你出唱片，我只是想看到你好

0: 好了的样子。那我想这应该不只是陶晶莹这么想，我们也都是这么希望。
1: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淑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天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的纪念日啊。在今年六四前夕，因为坚持纪念六四而遭到关押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啊，就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啊，仍然透过狱中家书奋力发声，他说今年他还是会跟过去一样啊，在狱中啊进行37小时的绝食以纪念六四事件啊。除了周幸彤啊，支联会的前主席李卓人、副前主席何俊仁啊，也都跟周幸彤一样，都是因为纪念六四被港府啊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被羁押超过4年半，那案件呢在审理中，预计是7月宣判。在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已经把过去香港举行六四悼念晚会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封锁。那维多利亚公园曾经是全球纪念六四晚会啊规模最大的地方。那在中国国内以及香港遭到严厉镇压同时啊，今年在海外包括东京、纽约、台湾以及其他各地啊，仍然为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举行纪念活动啊。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还要坚持纪念？为什么直到今天呢、啊？中共政权仍千方百计的要去抹去这个屠杀人民的历史啊？今天节目要请吴仁华老师谈谈这个话题，稍我们的进行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倩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六四的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
0: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啊。六四啊，这个已经37周年了，37年了，我们还在纪念六四，你怎么看啊？那吴老师，尽管就是六四已经有37年，可是去年年底六四抗命军长啊，这个徐勤先受审的影像首度来公开啊。不久之前，政华大学5名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首次曝光，这些证据在37年后陆续出现，您认为它传达了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就首先就是说，为什么37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去纪念六四哈？因为那个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六四大屠杀事件哈，它是一次重大的人权灾难性事件，曾经震惊了世界，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共当局的那种残暴性。然后这么大的一起哈灾难性的人权事件，中共当局一直在封杀真相，不允许任何人去谈论六四，更不允许中国任何人去纪念六四。当然我们在海外哈，在自由国度的人们就有必要继续去纪念六四，去揭露六四的真相。刚才主持人提到，就去年11月流露出来的六四抗命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在北京军区军事法庭秘密审判的完整的录像这件事曾经引起轰动的效应因为我作为最早的一个发布者，也是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六四研究者，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专访去谈这件事。这个录像的流出就说明，就是尽管六四事件过。

0: 去了30多年，但是很多有关的资料并没有流露出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1989年6月4号清晨，在西长街六浦口发生的戒严部队坦克追压学生撤离队伍，然后其中有5具死难学生的遗体送到我当时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那件事情实际上当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以及民众到政法大学去观看这5具死难学生的遗体。但是关于这个5具学生遗体哈，那个照片是去年我首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当时也遭到5毛跟自刚武的攻击跟抹黑，他们从各个角度来否认我所发的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他们动用了所谓的这个网络的新的技术制造假的网页，就说这张照片并不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而是发生在60年代的越南。所以当时这张照片因为有5毛自刚武的这个不断的来否认抹黑，反而吸引了更多人来关注这张照片的真实性。然后今年我又得到了那个新的一个视频资料，也是关于这五位死难学生的遗体摆放在中国大学教学楼内容也是这一个。所以就是在前不久我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公布，做了推广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从这些事情来讲就是关于六四屠杀的很多资料，包括文字的、照片的、视频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得到公布。
1: 是，今年当然也是天安门母亲第一次被禁止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家人那当局这么做是怎样？他们很恐惧这种纪念吗？那天安门母亲的诉求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吗？
0: 因为中共当局包括当年下令那个六四镇压的邓小平生前，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就是人民所谓的人民政府动用所谓的人民军队血腥的屠杀人民群众，这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说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庆祝1989年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么的活动一直就没有所以在1990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曾经起草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要庆祝平息反革命暴乱1周年的系列活动
1: 有人提出过，
0: 然后就是提供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当时就拒绝了杨白冰的这份计划。但是杨白冰还有点生气，也非常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计划。然后李瑞环就简单的告诉他说，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就这么一句话，那杨白冰当然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所以说中共当局一直心里很清楚六四屠杀是不得人心的，是不光彩的，所以从来就没有举行过这个纪念的活动。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也不允许民间人士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他们举办有关六四的纪念活动，甚至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要在6月4号这一天，也就是在他们的亲人被杀害的这一天，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亲人中共当局都是严密的控制所以有几年是允许去，但是都是在警察的陪护之下，甚至用警车车接车送。今年就更特殊了，今年就是禁止所有的六四 死难者难属，也就是天安门母亲成员到公墓去祭拜自己的亲人。这说明就是说中共当局就越来越没有自信，这是一种非常心虚的一种表现。
1: 这么多年来啊，也还是很多人，不管中共怎么样迫害他们或是阻止他们，他们还是要坚持对六四表示一种悼念，一种情绪，一种心情，一种对时代没有忘记的一个感觉。你认为这是一个基于是什么样的一种起心动念呢？
0: 因为八九学运有很多参与者，然后六四屠杀又有很多亲身经历者，尤其是在北京，所以他们就很难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说六四屠杀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尽管这是最大的一个禁区，然后举行纪念活动的话会遭受到很严厉的这种处罚也就是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还有人还有许多人前仆后继的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哈。我记得在六四一周年的时候，就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明启的，他就是在北大校园里头独自一个人点燃了蜡烛在纪念六四哈，后来就因为这个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所以在六四两周年的时候，有三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在到北京大学校园去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所以很多年来一直有人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包括在网络上每年到六四周年的时候就有人以各种方式比如说把自己的头像就换成蜡烛或者发一个蜡烛的一个图像或者是把几盒香烟盒子摆成一排，然后前面呢站立的一个打火机，就是让人家意识到说这就是坦克人就坦克人王卫林当坦克所以就各种方式。所以今年就很有意思，就中共当局就是下令各个中国国内的网站在六四前后这段时间里头禁止任何用户换个人的头像他就是怕在这个时候又重复像以前的情况，就很多人把自己的头像换成这个一辆坦克或者换成是一支蜡烛。但是呢我就说在中国有很多人就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所以影响比较大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5月，也就是六四事件25周年的时候，就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他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了十几位朋友举行六四的纪念活动，结果呢就导致其中的五个人包括郝建教授，包括很有名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徐有余研究员包括资深的民运人士胡适根，还有著名的人权律师蒲自强，以及一位刘迪女士，五个人被捕。最后蒲自强是以莫须有的名义判处4年有期徒刑。因为蒲自强是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时候我是他的那个硕士课程的专业老师所以他也是参加了整个八九学运，然后又亲身经历了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的整个过程。所以2014年5月的这次事件，因为五个被捕者其中徐有余、蒲自强郝建教授都是知名的人物，所以在国际上就有很多报道，像很多就是说非著名的人士以各种方式，因为在中国纪念六四被处罚被判刑国际社会实际上还都不太清楚。
1: 是香港啊，我们谈一下香港。香港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六四纪念活动在维多利亚公园，那国安法实施以后也不能了那这个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状况变化跟它的意义香港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六四纪念， 那每一年呢，这个都是世界盛会，很多人从世界各国飞过去，然后在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哈。今天连这个公园也都被封锁了，那你怎么看？那也不可以纪念六四，这样的一个演变，我们应该从历史上如何解读呢？
0: 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镇压之前，也就是在香港版国安法出现之前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一个地区。香港支联会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主要的主办者，所以在六四周年的时候，他们会举行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游行包括各种讲座包括在维多利亚公园6月4号晚上的烛光晚会尤其是维园的烛光晚会它每一年都有数万人参加，多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参加，所以每年到了6月4号晚上这一天，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就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点所以香港它本来是一个纪念六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区，香港人他非常重视六四的纪念活动，这是有他的一种历史原因的因为当年89民运跟六四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中英两国在谈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所以香港人他关心着1997年所谓的主权的移交，关心1997年以后他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华人更关注八九学运，他更希望中国能够在八九学运的过程当中能够逐步的民主化，也就至少说像中共当局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的愿望完全落空最后的结果是六四大屠杀，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的倒退，所以这让香港人就对六四他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情，所以通常我们叫做香港人就六四情结，所以说每一年周年纪念的时候，香港的活动规模就特别大在1990年6月4号那一天，我当时正在香港等待前往美国，所以我就比较荣幸地参加了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第一次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晚会，所以那一天大概也有10万左右的民众参与，所以我是提早到场，最后一个退场，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就深受震撼实际上一直是泪流满面，所以后来每一年我都是非常关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
1: 我是有听到香港还是很多人没有维多利亚公园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继续对六四表示他们的心意或是悼念的意思所以这个对香港港府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压力。你怎么看？
0: 问题不在于香港特区政府，是在所谓的北京的中央政府。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想感受的香港支联会每年主办的六四纪念活动引起那么大的影响跟关注，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中共当局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然后香港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的确造成了很深远很现实的一种影响你包括香港年轻一代的政治反对运动的领军人物你像黄之锋像周新彤，他们现在都在香港狱中是非常知名的政治犯，他都曾经公开的表示过，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他们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晚会，所以让他们深受震撼，然后他们开始去追去 阅读有关六四的资料，了解六四的真相。就前两天在台湾

一次有关六四的活动当中，就有一个流亡在台湾的一个香港年轻人，他也告诉我，他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着去参加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各种六四纪念活动，这样就让他对六四、对中国的政治、对香港的未来，就有一个很深入的。

0: 持纪念六四的意义啊，在今天37周年，的时间，这个吴老师，你有没有特别要怎么样对这样子的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它已经不是只是纪念六四，好像六四这种屠杀，其实一直还在继续，并没有停止。所以不是纪念六四，而且对六四的一种警惕，你怎么看？
1: 对，主持人这个讲法我基本上同意。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纪念六四哈，不单单是在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也不仅仅是在纪念六四哈，只要是我们通过这一件曾经震惊世界的事件通过这个纪念的活动，让大家去更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关心中国的未来啊！因为六四是全世界对当代中国最了解的一件事情。你看，包括今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特意发表了一个关于六四屠杀事件的一个声明。37年过去了，美国国务卿专门还发了一个声明，包括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每一年都会发表六四的纪念的声明。所以，因为这件事是全世界对当代中国最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通过纪念这个六四也就是让全世界的人不能去忘记中共的体制的残暴性，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关心中国的人权、民主的问题。
0: 是，六四它的意义，其实现在尤其是中共啊，在六四以后到今天呢，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误判，结果使得这个邪恶的野兽呢，成长更茁壮啊。要不是在川普政府完全识破中共这些对世界的红色阴谋啊。否则的话，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可能到处都会发生六四这样的一样的事情，那这种问题呢，其实对于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和平、法治、人权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个老师再多讲一点有关为了纪念六四遭到当局迫害这个坚持，然后这个坚持，我要谈的是一个观点，就是当局的这个被这些人的坚持而感到震撼，而感到恐惧，而这个更显示出对于自己的执政无正当性，你怎么看？
1: 对，因为中共当局一直把六四作为最大的禁区禁止人们去了解真相、传播真相，特别是禁止人们去纪念六四，这反而也刺激了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去了解真相，因为你封杀真相，他们就刺激了他们好奇嘛，他们就去了解真相，然后你去制止他们去纪念反而也就是引发了一些人，我就是要去纪念你。你说不能公开的集会，不能公开的举行纪念活动，那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去纪念。包括我刚才谈到的，以各种图标包括就是说把几盒香烟盒摆成一排甚至现在还有各种各方式了，他来纪念包括我们在网络上后来出现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日子就是5月35号因为五月从来没有35号就是因为六四在中国的网络上是一个敏感词，
0: 禁
1: 你一
0: 忌。
1: 出现他先是不让你出现，你万一出现了，他马上就把你删掉，所以后来就出现了5月35号。所以当时我跟很多朋友觉得说这太有创意了就是类似的情况，包括今年就是去昨天吧因为在香港就有一个行为艺术家抱歉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到铜锣湾街道吧，好像去用他的特殊的方式去纪念六四37周年。

0: 他就随身带了6.4米长的红线。我记得这一位行为艺术家哈，他前两年也有很有创意的用这种方式到铜锣湾街道去纪念六四。今年他结果用这种方式你说为什么6.4米长的红线嘛？那当然他是有这个含义的6.4米长，它就意味着六四嘛。用红线的话，就说明这是一个血腥的一个日子嘛。所以当时当然在香港主要的街道，包括铜锣湾街道，都有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跟穿病衣的警察，所以这位行为艺术家当时就被警察带走了。但是我就是说，你在这么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还是有很多人以各种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1: 那这些事情对中共这个政权的冲击，
0: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实际上六四哈，对中共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心病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你任何纪念六四的活动，中共都会认为是对他政权的一种挑战。
1: 他也所以从行为上来看，他真的会认为纪念六四扩大的话，这个共产党政权就会垮台内乱垮台就会从这里开始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头。我看习近平每天的表情就是这样，每天他这个罪孽深重，杀害太多所以呢每天晚上都睡不好。那六四对他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冲击，他就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所以只能一直禁止一直禁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吴仁华老师他是这个六四的研究者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我们今天感谢吴仁华老师带领我们就有关这个六四的问题我们从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很好的论述跟见解这是一种警惕，同时也是警告中共，我们没有忘记。谢谢吴仁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海域谈判一事，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回应表示，日菲进行这项谈判其实是针对中国，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日菲谈判没有要扩张专属经济海域的范围，谈判过程及结果也不会影响我国依照国际法及海洋法所享有的主权权利，而且我国有与日菲沟通，确保这项谈判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在联合声明里说要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其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三点立场。首先，日本与

0: 菲律宾的谈判没有扩张，没有增加他们专属经济海域的范围。其次，日菲的谈判在国际法对台湾没有约束力。第三，除已有的台日渔业协议及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之外，我国政府也有与日菲沟通确认。林佳龙说，
1: 以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他们也跟我们不管公开或透过外交的管道有确保不会损及台湾的利益。那我们一定是会保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还有渔权这请国人放心。
0: 此事近日引发议论，林佳龙指出，因为中国企图破坏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所以日本与菲律宾必须加强合作。也就是说，中国才是这个问题的制造者，但目前却有少数人企图转移焦点，扭曲问题，而这种做法可能正好中计，让中国得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近来毒驾事件频传，引发社会的关注。行政院在今天的院会拍板了多项毒驾重罚的措施。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中表示，将从重惩毒驾面向推动多项措施，除了全面提高毒驾的相关法定刑度之外，也将会透过吊销驾照、累加罚锾及强化执法等方式来遏制毒驾犯罪。他要求法务部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交通部尽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透过提高刑度、吊销驾照、累加罚锾及车辆没入等措施，全面的遏制毒驾犯罪。交通部提出，未来毒驾初犯将会被吊销驾照，而且3年不得考领，毒驾累犯终身不得考照。毒驾罚锾也将会采取累加重罚，而且车辆一律没入，同车的乘客如果没有劝阻，最高也可以开罚新台币1.5万元。另外，卫福部将修正烟害防治法，明定禁止持有电子烟，并将持有与使用电子烟的罚锾提高为最高新台币10万元。此外，针对制造、输入、贩卖与供应的业者，修法也会新增刑责，以强化源头管控。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多起伤亡悲剧，而毒驾噪音多来自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伊托咪酯。伊托咪酯原是医疗用麻醉剂，却遭滥用混入电子烟油，并在校园跟年轻族群间快速传播。行政院会4号祭出多项措施，其中包括卫福部将修正烟害防治法，明定禁止持有电子烟，并将刑罚入法。现行烟害防治法有条件开放加热烟并禁止电子烟，且针对使用电子烟行为定有处罚规定，违者可处新台币2000元到10000元罚锾，但对于持有电子烟并无相关管制。卫福部此次修法新增禁止持有电子烟，违规持有者除没入产品外，也将提高持有及使用电子烟的罚则。国监署长沈庆芬说，
4: 那个人的部分的话，那除了目前持有是要禁止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没入的一个手段。那针对单纯的使用以及持有的部分，会把罚锾提高到3到10万。
3: 沈金芬指出，修法也参考他国分级管理的做法，针对使用者采行政罚，供应链行为则刑罚化。因此，针对制造、输入、供应跟贩卖的业者，修法将新增刑责，从源头切断非法利益，赋予司法查缉与强制处分手段，并瓦解地下经销网络，降低商业牟利跟诱引行为，避免非法烟品在市面上流通。此外，这次修法也将同步强化网际网络平台管理及责任，增订平台业者应建立违法资讯风险控管跟自律机制，杜绝网络非法行销。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金管会今天表示，近来接获多起民众检举，发现有人透过 IG、Facebook 以及 LINE 等平台介绍推荐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发行的保险商品。由于相关商品未经金管会的核准，甚至可能是假保单，消费者恐怕会面临理赔争议以及诈骗等风险，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5: 金管会保险局副局长陈清源在4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两三个月来，保险局已接获两件与境外保单有关的检举案件，过去可能半年才会接获一件检举，但近期明显增加，且大多透过 LINE、Facebook 等社群媒体推介境外保单，显示招揽模式已有转变。陈清源指出，消费者若投保可能会面临五大风险，包括理赔争议、求助无门、资讯不对称、无法受到我国保险法及保险安定基金保障、遭遇假保单诈骗，以及无法享有所得税列举扣除额等税务优惠。他说，
6: 因为这些境外保险商品是未经金管会许可设立的国外保险公司所签发，也有可能是伪造国外保险公司的保单，金管会呼吁民众切勿过买，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5: 陈清源表示，目前接获的案件主要涉及香港保险公司商品，由于相关公司没有在台湾设立据点，招揽行为多透过自然人及网络社群进行。至于招揽者身份，陈清源指出，保险局受理案件后，首先会确认对象是否具备保险业务员或保险经纪人资格，若属受监理对象，将循行政程序处理，若市政明确，则会移送检调机关侦办。他透露，目前掌握的个案招揽人并不具备保险业务员资格。依据保险法第167条之一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我国境内代理、经纪或招揽未经许可的境外保单，违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还可停止相关业务或废止执照。媒体也关切是否比照打诈机制要求社群平台下架相关广告。对此，陈清源表示，此次案件主要是民众检举业者招揽未经核准的境外保单，与诈骗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仍需依个案事实认定及相关法规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2024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以黑脚企鹅交换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下午证实，两只上海的小猫熊将于6号下午抵达台湾。他表示，这是台北市与上海市具体交流的成果，也期待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小猫熊能够尽快在动物园与大家见面。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7: 台北市政府与上海市政府2024年底在双城论坛签署小猫熊物种交流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当时表示，预计以黑脚企鹅交换上海动物园的小猫熊，透过动物交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据上海方面通知，上海两只小猫熊送台北市移交仪式将在6月5号下午3点在上海动物园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4号下午赴台北市议会接受市政总质询，他在会前受访时证实，两只小猫熊预计6号下午抵达台湾，这是台北市与上海市具体交流的成果。
8: 确实，上海的小猫熊在这个周末就会来到台湾，但是还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其多样性的目的。我们也借由动物的交流，能够让我们孩子进一步了解生命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两只小猫熊可以尽快的在台北动物园跟大家见面。
7: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彩辉在议会总质询时关切这两只小猫熊的命名是否会叫平平安安或高高兴兴。蒋万安笑说，市府持开放态度，目前还有点时间，也期待大家可以给市府一些建议。至于会不会交由市民投票决定名字，蒋万安说，市府正在评估，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如果市民有这样的意愿，市府也愿意朝此方向评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今天是6月4号，由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团体举办的六四屠杀37周年纪念晚会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行。当年的学生领袖封从德高喊天灭中共，民主万岁。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则是提到，台湾一旦接受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下一次纪念晚会要纪念的恐怕就是台湾逐渐要失去的自由和民主。记者陈宽仁的采访报道。
9: 现在时间是8:09， 让我们以肃穆的心情来为这些死难者默哀64秒。现在开始默哀。
10: 六四屠杀37周年纪念晚会从6月4号晚间6点40分展开，整个晚上台北下着大雨，仍有不少人参与，还有多家外媒前来报道。1989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成为学生领袖的封从德，在晚会台上高喊"天灭中共，民主万岁"。

0: 自由万岁。他向现场民众细说，当年在六四事件后遭当局陆续枪决的20名烈士，他们的名字和年龄，希望众人不要忘记这些真正的反共英雄。封从德也谈到，当时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内心纠结至今。
1: 我当时听到的喊撤还是喊留的声音是，其实是一样大声的。但是我征求了柴林啊，当时指挥部还有几个同学在场，很快我就下令我们撤。这个撤很多人觉得是很好很应该，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历史的负担，也就是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对不起北京的市民，对不起全国的来保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希望我们一直坚守，希望我们一直抵抗，但是我们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撤离。那这个撤是对还是不对，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成了我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心结。
0: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表示，到目前为止，台湾人被中共恐吓或实施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案例已经超过120例，恐怕还有更多的黑数。现在中共把目标对准了台湾，要逼迫台湾接受他们的一中叙事以及他们所设定的九二共识框架，但台湾一旦接受了他们所谓的和平统一，下一次这边纪念晚会要纪念的恐怕就是台湾逐渐要失去的自由和民主。沈友忠强调，面对中共全方位的步步进逼，众人在这里哀悼六四的同时，也要引以为戒。
2: 唯有团结一致来捍卫国家的主权，才会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被威权妥协，其实就是投降。它会葬送了我们台湾的下一代，同时也是葬送了台湾的民主和自由。
0: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统计，从下午的民主市集到晚上的纪念晚会，共有2000多人次接续参与。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说，台湾如果不为六四发声，有关六四的历史记忆就会在中共以各种方式洗脑或资讯遮蔽中逐渐消失。台北的六四晚会现场是华人地区推动中国人权和民主最后的堡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3: 而在今天的香港，根据香港独立媒体 Renews 报道，六四前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可以说草木皆兵。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警方今天在维园内、铜锣湾、港铁站内都部署了大量警力戒备。在维园一号足球场对面的空地，下午就有大批警员戒备停留，不时拦查路人。另外，装甲虎、装甲车、剑齿虎下午在时代广场一带停靠，多辆警车及警方的战术巴士则停靠在维园靠近新发街停车场以及告示打到天桥底一带的路面。包括行为艺术、手持假花、举起六和四只的手指都会被警察押上警车带走。晚上七点左右，一名男子身穿写上 Sound of Silence 的黑色上衣，在铜锣湾站外用红色的笔在前臂写满了人字，之后用清洁剂抹走，再用毛巾蒙眼。这名男子随后就被警方押上警车带走。已经解散的社民联前主席陈宝莹傍晚六点多手持一支黄色的假花到铜锣湾，并且接受现场记者的访问，但是一分钟内警员已经包围了他，警告他要收起假花，因为影响公众秩序，而他最后也是被警察押上了警车带走。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5: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6: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4: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5: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6: 文创市集，
4: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一颗肉圆看见百年老店的坚持与传承。创立于1910年的川叶红糟肉圆走过超过百年岁月，如今由第四代陈敬宏接棒经营。原本已在外担任主管职的他， 因为肩负家族百年招牌的责任，选择回家接班，每天面对一次翻炒40多公斤内馅的辛劳工作，他却始终坚持，只因为有一群从祖父母吃到孙子的老顾客，始终惦记着这份味道。

究竟百年老店如何守住传统，又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持续前行？今天带您一起认识穿越红糟肉圆的传承故事。

0: 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形成，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跟我说只要你真的收起来了，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的红烧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制成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制成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止，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1: 红糟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所以那个红糟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吗？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1: 你讲到这个红糟，你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这个红糟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
0: 对，
1: 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0: 一直都是可以的。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腌红曲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1: 哦，所以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用的这个红曲，大概要制作多久的时间？
0: 我们的话会抓一个月。让它比较香气会出来一点。
1: 哎，那这样子，这个红曲出来的话，它里面有酒吗？
0: 有，
1: 就跟我们泡米酒或者甜酒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红露酒。
1: 哦，红露酒就是红曲，
0: 应该是说我们是用红曲米，然后米酒，还有一些糯米，让它发酵，然后下去酿。那它上面那个酒，就是我们会留下来，我们也会跟那个肉一起下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有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1: 就搞刚一点吼，
0: 是
1: 难怪可以到百年。好，那对于您个人来讲，百年老店会不会觉得你压力好大，还是有一种责任，还是一种荣耀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民以食为天，这个饮食很重要。每一次我们常会叫做吃饭皇帝大，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但是呢，真正要把它做成百年的传承，其实我们在台湾看起来其实也没多少家。台湾目前这种百年老店的，以这种传统小吃的话，有多少间？有20-30。
0: 假如不分种类的话，我认识的有47间，
1: 有47间，
0: 但是可能约莫20间都已经是那种大企业了。
1: 看来呢，这是一个漫漫长路哦，所以你们能够坚持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到了第4代，那也就是说还好你愿意回来接，如果你没有回来接的话，这个产业可能就慢慢的要收掉了，对吗？
0: 对，当时其实说实在，他们收掉的也是有这个想法在，因为从小就是要去做协助。那时候因为我在疫情的时候有去店里面帮忙，然后有跟客人聊天，其实就是一种羁绊的形成，就是他们常常吃嘛，也是会带小孩子来吃，然后他们也看着我长大，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只要你真的收起来了，他们以前的传统记忆中的美食就消失了，就会少了一个味道在。那我就想说，既然有人惦记着，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支撑我的信念动力在？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百年老店它会有的责任。
1: 那会不会有压力？
0: 压力一定有啊！说实在，我那时候学习中了6年，我也有经过客人的高度指责，面对面的指责。因为其实说实在，一些老饕客他们是吃得出来你每天的变化。像当时我在学，因为我们这说实在，什么是大锅炒？一次的肉都是要炒40几斤起跳的。
1: 哦，那为你会是有职业伤害。
0: 对，有时候腰啊、手腕那些。
1: 不可以用电动炒吗？
0: 现在是有这种技术在，但是需要一些纯。

0: 一些资金，所以我现在目前还在努力中。嗯嗯，听说那个吵起来那个骨气就是还是需要克服，但那时候就是会常常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哪里没做好，吵太熟，吵不过熟，或者是吵焦了，或者是没有弄好，客人一吃就吃得出来。嗯，然后我妈妈就会来，客人找你，很怕听到这句话。
1: 他们都知道是你做的
0: 啊。对啊，他说因为他们说现在我怕要熬啦，现在改喝喝啊，激动一下，然后我就会很害怕客人找我过去，然后客人就会说今天怎么用成这样子，这个肉这么焦怎么吃，我就知道我可能翻的过程中可能速度不够快，可能说今天你的肉不够入味，你在腌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啊，这个肉怎么那么大块，我怎么吃，我就会想说哦好，那我可能哪里要再努力，
1: 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学了六年。
0: 对，
1: 你的六年一个骂完的行程啊，最精华的是哪个部分？那个红糟肉吗？
0: 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的红糟肉，还有其实说实在外皮的地瓜粉也是很重
1: 要，
0: 它的制程其实也是需要花3到4个小时。
1: 这么久？
0: 对，制程完之后它放置还要让它静置，
1: 就有点像我们面粉发酵这样子。所以那边有放酵母吗？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是用传统让它用空湿度温度的方式控制让它发酵。
1: 湿度的话因为我们整个气候不太一样，你们是有一个环境有这个温控在那里，恒温在那里吗？
0: 我有做一间小的那个温控室。
1: 哦，哇，我都不知道这么费工，我认为就弄一弄就开始包了。
0: 对啊，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是用手包的，它必须要有一些控制在才不会有变化，不然假如你今天没有控制好，我们曾经就是太水包不起来，客人吃起来烂烂的。
1: 嗯，
0: 太硬了，
1: 又要被骂，
0: 太硬，对对对，我每次很担心被骂。太硬的时候就是吃起来像那种
1: 橡皮筋，
0: 橡皮筋，对，又不行，连我们的蒸也是有讲究的，蒸太久也不行，
1: 蒸太久也不行，
0: 火太小也不行。
1: 哇，所以呢你看一个饮食啊，它不是光只有食材，它还包含了物理跟化学，
0: 对，
1: 都在里头了。所以呢
0: 我很轻松，主要是因为我有看我阿妈他们以前用的那个蒸的地方，他们是古灶，他们下面要烧柴火。
1: 柴火？
0: 对，我真的小时候看他们烧柴火在弄，以前没有天然瓦斯，
1: 柴火要控制很难欸。
0: 对，而且他们蒸笼要不停的换位置，他们是木头那种大蒸笼。
1: 哦，要换位置。
0: 对，因为它热气受力
1: 不一样。哦，不均匀。现在不用柴火了吧？
0: 现在我们用天然瓦斯，然后还有那个蒸笼，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状态，所以比较轻松一点。
1: 哦，用柴火呢，那个经验要够
0: 更足，对，
1: 对，才可以哦。否则的话，可能就是这边熟，那边不熟。
0: 对，
1: 当你回到家业当中，是因为只是不想让百年的传承消失了，长久以来的客人他们一种传承的味道，还是说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想法，希望把这条路呢走得不一样，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传承在里头呢？
0: 其实我有想走不一样的路，就是因为我当初在看那些大企业，我有看到鼎泰丰比较联名比较有名的企业体，他们其实可以让国际去看到台湾其实有不同的美食，像鸡排啊珍珠奶茶这种东西。嗯，所以我想说也许我们的努力假如能让国际看到台湾有其他有名的美食小吃美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我目前就是朝这个理念去执行。
1: 你开始有规划了吗？
0: 有，目前有在规划。
1: 我们待会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近程中程远程。哦，那当初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不见得一定要回来接家业，觉得六年呢，哦，真的不容易，而且年轻人现在不太容易能够吃苦，你能够愿意回来从最基础的开始做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灶咖其实是环境是有点热的，尽管是有冷气的话其实也是热的，因为那个你看那个蒸汽这么大，哦，都超过冷气的这个环境。哦，那你有没有想过六年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丝我当时我不应该回来。
0: 是，其实是时常有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条发条在，就很常常有时候会松掉，就是说好像当初他们的决定好像也是对的。支撑我的就是每次客人啊，他们假如真的说好吃，或是观光客来的时候吃完，然后真心的，你可以感受到他是真心觉得好吃，就会让我更有动力，觉得说当初的选择是没错的。我当初就是为了他们这句好吃继续在努力，我相信我的长辈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1: 好，那你刚才提到观光客，这些观光客是大概哪里的观光客呢？东南亚吗？还是哪里的？
0: 其实他每个季节旅行团都不大一样。
1: 哦，
0: 有时候是日 本比较居多，因为毕竟我们日本、台湾他们本身比较密切，所以他们来在饮食方面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日本没有霸丸啊？
0: 对，但是我们有其他产品，他其实吃过肉圆之后，他们也觉得很特别，好像也符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韩国、美国，然后泰国，
1: 老外会吃哦，
0: 老外会吃，老外会吃，他们也会想尝鲜的想法
1: 哦，他们只是不敢吃臭豆腐，其他那个其实还行，对。
0: 我们像最近也有跟师傅合作，有做一些外语的 menu， 然后这个 menu 跟我们以往的 menu， 虽然以前我们也有做外语的 menu， 但他这个 menu 是更特别，是把他的内里怎么形成的成分让他们知道。说实在，就像我们去国外去旅游的时候，看那些食物不敢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制作的。
1: 对。
0: 假如我们先说，哎，这东西我平常就会吃，然后把它制作起来可以接受，然后吃吃看，原来是这个味道。
1: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的行销的网站啊，或是影片呢？那你们有没有制作一些影片，让各个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可以看得到，然后知道说，哦，原来呢，在台北万华这个地方有一个百年的老店呢？
0: 因为我有说我的时间比较稀少一点，所以目前都是以可能一些网红或者是百万流量的那种网红，用他们的影响力去跟他们合作拍影片，然后让其他的人可以看到宣传出去。或者是像我是以长辈当时他们来万华，他们也是用扩点的方式经营，然后再把客群拉回到本店。所以那时候就去摆市集，然后让不同的客群看到。像波皮岛它就是一个算是老古迹，然后有一些展览，像我们就是有老店展览，就是其实观光客虽然他不知道我们的店，可是他去看完展览之后，他会发现说，啊，这个我可以试试看，刚好就在旁边而已。
1: 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你们有没有自己本身的，譬如说跟你们的订货的电商的平台呢？
0: 电商平台未来会有，在六月之后就会慢慢有，然后会在 LINE 群组上面跟大家介绍。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尝试用 Linktree，因为会有一整套的给客人去做选择。
1: 所以呢，其实你们都是以现做现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慢慢的有所谓的冷冻的食品？所以刚才提到讲到说，你们还有霸丸，有肉羹，还有呢？
0: 我们还有卤肉饭、干意面、干面，然后尤其是我们早期的起家的贡丸汤，听说啦，我们是万华最早卖贡丸汤的店家。
1: 是贡丸也你们自己做的吗？
0: 对，没错，也是蛮辛苦的。
1: 所以你们东西还挺多的。
0: 我们大概综合起来有30几个品项。
1: 三十几个品项，这么多？
0: 对，但是有70%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
1: 难怪你要做到凌晨2-3点。
0: 对，因为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也有人建议我们就是品项减少一点，可能主力的东西放上来就好。可是因为我们万华是老城市，我们要照顾每一个客群，有些长辈他们的用餐，或者是年轻人上班族，他们要多点选择，所以我们就会提供这样的服
1: 务。那你从第三代到你这个第四代，在交接的过程当中，你们的长辈现在还是有在店里面帮忙对吗？
0: 有的。
1: 譬如说你有很多新的观念，他们以前都是用传统用手工的，当然你现在还是用手工，你可能会慢慢的用一些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在这个上面的，可以用一些的比较高科技的来替代的话呢，跟长辈的磨合或者是有一些意见上面的不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挑战呢？
0: 有，因为一方面他们担心那个味道口味跟
1: 变掉，
0: 会不会变掉，会把一些现在市面上看到已经成功的案例跟他们分享，不一定这是要走以前的路，现在其实很多产业其实一直在进化，科技在进步，他们慢慢听我每天在那边唠叨也是比较能接受一点点了。
1: 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呢，大概学习了6年，也就是说你决定回到家的之前，你就已经开始在家里面的产业开始慢慢练习，一直到现在。
0: 是，
1: 那现在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 handle 了吗？
0: 目前都可以。
1: 所以里面的所有重要的内线全部都是你弄了，你可以做了。
0: 对，
1: 然后外面的霸丸那个皮你也都可以了。
0: 是，没错。
1: 那卤肉饭呢？
0: 卤肉也是我自己炒的。
1: 你也全能哎哦。
0: 对，当初就是为了要把它制定成一个稳定的 SOP， 所以我才跟母亲求学，就是好好学习，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定掉，然后再把它规划成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坚守传统之余，穿越红脏肉圆也持续寻找创新的可能。第四代的陈进红，他坦言，因为人力不足，即使收到许多百货通路的邀约，也难以大规模的拓展。不过，来自日本、韩国、泰国以及美国等地的旅客，对于红脏肉圆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族群，他更研发全新酥炸肉圆，灵感来自于台湾的经典小吃蚵仔煎。面对未来的发展，他也认为百年老店最珍贵的是人情味。另外，他如何稳定人才，完善工厂管理，将品牌迈向下一个目标的重要课题。他说，
1: 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人情味，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
0: 其实卤肉饭呢、可以在线上贩卖的，因为现在都有做冷冻的嘛，那个饭其实现在也都有、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变成一套。你说六月份开始会慢慢的有，除了卖丸子有之外，卤肉饭也会有，
1: 有考虑过，但是因为考量到现在线上确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较为有名的大企业的那个冷冻包了，所以我想说这一块我是不是先延后，我可能先把这个东西肉圆小肉圆这个冷冻包先走比较顺了之后，我们再来想是不是未来有机会卖其他的。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为了要增加营业额，因为那时候疫情确实万华比较来客数比较少，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突破一些其他的营业额，所以有卖肉圆的冷冻包，贡丸的冷冻包跟肉羹的冷冻包，
0: 所以销售的反应还不错，
1: 那时候反应还不错，可是到后来因为疫情解封之后人流开始恢复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种事情。近期的话，所以会想要请人，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去做下一步的规划了，需要有团队人力让我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自己完全做，我可以跟某一些的厂商他们已经有工厂了，跟他们合作呢？
1: 有，之前比较大企业的那量贩店，他们有介绍我，他们有一些工厂，然后让我可以说可能把东西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制作。我那时候是有想过，但是因为家人就担心说我们的一些
0: know how
1: 配方被知道了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那不如就是先放缓步调，然后先稳定之后再去想下一步。
0: 好，那我想呢，现在呢接班了这六年来呢，你自己本身呢有没有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或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有低潮的时候，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呢？
1: 有，其实主要是跟家人沟通了，有时候想法不一样，然后会有争吵，
0: 很难沟通，对不对？
1: 对，因为毕竟大家成长的过程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并没办法那么的容易接受你的想法，
0: 对，
1: 就会比较伤心一些。有时候就是可能我觉得我做好了，但是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你可能可以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会有时候比较低潮一些。还好我的另一半老婆会鼓励我，支持我，然后就会让我缓和一些，放松，然后顺便把我的发条再转紧，然后再冲，继续冲的。
0: 好，那所以有一个伴侣也是挺好的，可以呢鼓励你哦。好，那我想呢，现在的消费形态哦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了，你自己本身也是年轻的一代哦，去设想一下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于比你更年轻的世代的孩子们，对于在饮食的观念哦，是不是能够持续呢？对于百年老店呢，吸引一些年轻的族群呢？进红，
1: 有，我有做调整，为了吸引他们。我当初回来转型的时候，我就其实有考量到各个族群，所以我有把清真纳入我们的菜单里。
0: 因为本来是油长，
1: 对，我们早上做法的时候，其实蒸完之后冷却，到店里面用猪油去把它炸香，但是我们是偏中火冷油，所以其实它就是外 Q 然后
0: 中火冷油，
1: 对对对，它其实它油温不会到很高，所以就是把猪油的香气炸香，因为猪油会让人有食欲，所以以前用这种方式去经营的。那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把清真纳入，因为我考量到现在有人在健身，
0: 对，
1: 女生想要少油，
0: 对，
1: 然后老人家可能牙口没那么好了，所以增加清真的 这部分。去年的话是我增加了酥炸。
0: 酥炸？
1: 对，酥炸它就是更进化，就是把外皮炸酥，外酥内软。当时就是让我启发，就是那个蚵仔煎，
0: 嗯嗯，
1: 不是现在有脆皮蚵仔煎蛮有名的，
0: 嗯。

0: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也许可以用控温的方式增加这个新的品项，也确实改完之后，大家吃到蛮惊艳的，蛮喜欢的，确实受到许多那个年轻人喜爱。
1: 酥炸的话，冷了以后就并不好吃嘞，要现炸就现吃。
0: 我们会比较喜欢客人现吃的，也是有些人真的不得已要带走，
1: 要带走，
0: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就像希望说啊，你可能我们盖子就不盖紧，因为一旦盖紧，它的那个
1: 蒸汽
0: 热蒸汽就会把它变软，
1: 变软了。好，那你认为呢？除了口味之外呢，老店呢最重要的灵魂是什么呢？静红，
0: 我觉得老店最重要的灵魂是那个人情味，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情味，我们人跟人的互动才有一个羁绊在。即使可能今天我的产品某些状况出了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用心的服务，客人还是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还是会再回头。也许他会私底下给你指点说啊，你今天可能哪里有状况。那假如今天你没有这个人情味在，客人今天就是吃到觉得不喜欢，或者出了什么状况，
1: 客诉
0: 他就再不回来了。他也许会抱怨，他就再不回来了。我觉得这人情味是长辈当时在经营的理念下传下来，让我也感受得到的。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来店里面吃东西的人有没有到第三代的？
0: 有很多、
1: 哦、很多、哦、
0: 对，我也是为了他们所以才会做那个手工课程。对，他们说这个肉圆我吃过，我上次有在那边做肉圆，跟同学炫耀说我曾经做过肉圆，我有成功，有照片影片。他们就有一种是另外一方面的行销。对，
1: 哦，真的是蛮可爱的哦。在食材的选择上跟制作的流程上面，你怎么来兼顾传统跟现代食品的一种安全的观念呢？静红，
0: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有先去考丙级厨师证照。
1: 这个也要考？
0: 家人是希望说我能对食材更加了解、然后怎么存放，可能像现在有规定啊法规。然后我有去上那个教育课程，线上的教育课程，知道说怎么样让我们的食物不会去交叉感染，然后怎样保存是最好的。
1: 哦，这很重要。
0: 对，所以我有特别做冷冻库，然后急速冷冻，就是为了针对这些东西去改变。
1: 我都没想到说这个还要去考什么丙级厨师证照。所以呢，其实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观念很好，把以前的传统的东西用现在的数据化跟一些更科技比较健康的观念输入进来。其实台湾的小吃啊，我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人在国外久了你会特别怀念台湾的小吃。现在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看你这个地方红了，他就会去复制你，去 copy 你。所以对于这个方面的话呢，台湾小吃文化来说的话呢，静红，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店一样，我们会可以存在这么久是因为特色，但假如他今天不同的人去复制它的话，变成那个独特性就消失了。像现在我们在夜市里面，可能变成说每一个行业它的门槛比较偏低，因为他可能开班授课，你可能在一个夜市里面看到同样的产品有30家、15家。以前可能你在夜市里面可以吃到不同的东西，现在变成好像卖的就是那些，就选择性会变得比较少，会让观光客或者是在地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吸引力在。小吃店它之所以以前会这么的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每一间店都有自己想办法创造自己的独特性跟口味在，那现在的话会比较少看到这件事情。
1: 所以你们的传承保持你们的味道，我想你们的味道呢要复制也很难啊，因为别人一吃起来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呢，经营百年的品牌呢其实真的不容易，你要保有呢在你们的长辈前三代的他们的努力的经营啊，一直到现在呢，你个人呢是不是有一些的规划，因为你回到家里面已经承接6年左右的时间了，
0: 是
1: 有没有一些的方向蓝图，有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规划呢？静红，
0: 近程的话我是希望能去把我们的工厂的部分去把人力安排好，然后让我有更加多余的时间去安排我的中程。我的中程其实有希望是能朝分店的方向去做扩展，因为其实有一些像是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连锁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那边做分店或是快闪店。
1: 对，
0: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人力比较吃紧，没有办法往这个步去规划。那像我们现在北车那边有那个双星大楼，也是有来做招商，也希望说，因为他们是吃了之后，他们的长官吃了之后觉得好吃，确实有竞争力，所以才来找我们。但是以我们现在短期来说，这个还是需要去做规划的。毕竟我人就那样子的话，没办法去做更多的工作的。
1: 对，你讲到开到这个分店了，我觉得分店呢，其实也要去了解的。或许呢，你可以按照像

0: 就是说我们这个知名的小笼包，它就是有一个制作的 SOP 的流程。
1: 是的，
0: 那这个定了之后呢，我相信呢，或是以后你们将来也会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中央厨房，
1: 对，
0: 也可以呢在那边后台全部制作好以后，到他们的前台他们在做，就你所有的料都已经是完成了，再到各个的分店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1: 目前就是在累积资金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跟市府。去做配合，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跟国外跨国的，可能在某个广场去做短期的市集，让国外的人可以在那边吃得到，但这是需要去国外的，因为暂时我的第一步近期的没有办法处理好，所以这种远程的都是在规划中，只是说没办法参与。
0: 对，因为你们的肉也是一个问题，
1: 尤其是猪肉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克服，
0: 这也是一个要挑战的地方。所以呢，第四代接班人也不是那么好当了。
1: 是，就是一方面要接受新知识，二方面是要看管门市里面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来就是想办法突破自己，偶尔自己帮自己打气上发条。
0: 对，可以的，我觉得你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你很有做事情的方法，以及呢你做事情的态度哦，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哈。那你认为呢，你们的川叶肉圆呢，希望能够被大家记住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精神呢？静红，
1: 我觉得就是用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假如他今天来吃，我希望他可以吃到我在这个每一份产品上面的用心，
0: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常会看到吃呢好像很容易哦，其实要做好真的也不容易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川叶肉圆的第四代陈静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回去接家业，然后这种一路以来的甘苦谈哦，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从百年传承到世代接棒，陈敬宏他用坚持守护穿越红糟肉圆的好味道，也用人情味维系着顾客之间珍贵的情感。带着这份责任与信心，他将持续的向前迈进，让百年老店的故事与温度继续飘向下一个世代。祝福穿越第四代的陈敬宏，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被激怒了，他拥有傲人的资历和学识，如今却被关在这座阁楼和一个漏奶女警喝酒。
1: 我21岁就破过公斤级的海洛因，22岁就被派驻到印尼。我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有今天的成绩，却被你们用一个脑残的影片给毁了。什么士林很赞，女警很正，
2: 你不正吗？
0: 陈洁瑜打断刘家堂，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他。刘家堂突然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陈洁瑜双手一摊，顿时坦然起来，乐呵呵地把肩上的金发散开来。
2: 那有什么问题？长得美不是我的错，女人到底为什么要有罪恶感？
1: 你把自己摆在这里给人参观就是一种错。物化女人的永远是女人自己。你以为自己很屌啊？以为自己是万人迷吗？背后怎么被嘲笑的都不知道，人家只当你是小丑。
0: 陈洁瑜没回答，她笑容不变，和刘家堂干杯，拿起酒瓶替刘家堂又添满了酒。刘家堂不知不觉也跟着喝起了混酒，而且不知道喝几杯了。刘家堂继续斥责，越骂头越晕，头越痛，情绪也越激动。
1: 堂堂一个警察，你的工作是保家卫国，不是在这里卖屁股。公关室那些人啊，想升官想疯了，你一个警员而已，配合什么？他们不要脸，把警察推出来娱乐大众，你也跟着不要脸吗？
2: 哎，你说这话我就不同意了。下午我们拍的是什么影片你知道吗？
0: 刘家堂没回答，他喘着气捂着脸，有点喝太多了。陈洁瑜公布答案，
2: 是防止儿少性剥削的影片。
1: 那又怎样？
2: 当然又怎样，那支影片触及率最高的年龄层就是青少年族群，证明我跟主任的企划大获成功，完全打到目标观众。
0: 刘家堂沉着脸，还是不知道陈洁瑜在说什么，他勉为其难地吐掉嘴里的烟蒂，重新点燃一根，已经醉了7-8分。陈洁瑜开始回击刘家堂那些观点，从头到尾就没乱过立场。
2: 警察的工作只有拿枪射歹徒吗？不对吧，总要有人做宣导吧，提升警察的形象怎么了？我就喜欢提升警察的形象。都21世纪了，你以为警察只能追坏人吗？监视器不用调，卷宗不用整理，独居老人不用关怀吗？指挥中心那些电话不用接吗？110里面女警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啊？
0: 此话一出，刘家堂震惊，陈洁瑜竟然能够说出这番论述。确实，随着科技进步，警察的工作越来越多元，而且高度复杂，并非只有抓小偷、追坏人而已。行政管理、询问笔录、文书保养、证据联想、决策、共情能力与同理心，都是警察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这些领域，女警并不会比男警差，甚至更加出色，但却长期被忽略。他刘家堂不就是因为外语说得好才被重用的吗？怎么翻起脸来连自己都不认了？陈洁瑜追打着刘家堂往死里揍。
2: 警察的工作百百种，在你眼里却只有男警的工作才叫警察的工作，你才是最父权的那个，还管到我的屁股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物化，这个派出所就是因为我才创立的，没有我就没有他。我有被逼吗？没有嘛。要当花瓶我高兴啊，怎么了？我就喜欢上这种轻松的班，你们爱累死就去累死，关我什么事？
0: 陈洁瑜话说得极为难听，却字字打在点上，让刘家堂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够陷入自我怀疑。刘家堂原本以为陈洁瑜只是一个白痴兼自大狂，没想到人家是有料的，一听就知道见过世面，而且也待过一般单位，和谢堂那种一毕业就空降阳明山的菜鸟不一样。刘家堂睁着一只眼睛，头发凌乱，不敢相信地盯着陈洁瑜看。
1: 你几岁啊？
2: 真是没礼貌， 问女生几岁，人家刚满18岁。
0: 刘家堂脖子一软，情绪和体力都没忍住，就要趴到桌上，但陈洁瑜却瞬间扶住他的头，把他的下巴抬起来，拨了拨他的刘海，仔细端详他的面容，真情流露地盯着他的双眼。
2: 你要知道，我们仙界跟人间是有时差的，刚满18正常。

0: 陈洁瑜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刘家堂彻底破了防备，被逗得笑出来。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他软绵绵地倒下，瞬间睡着，再也支撑不住，往陈洁瑜怀里倒去。陈洁瑜已经绕到了刘家堂身旁，伸手接住刘家堂。
1: 切，我还以为多会喝。

0: 杯子放回桌上，开始左顾右盼。聊了半天，刘家堂的秘密还是没有被他问出来。他看向刘家堂的包包、刘家堂的大衣、外套和皮夹，犹豫着该从哪样东西先下手。其他什么行李箱、睡袋，早在刘家堂回来之前就翻过了，什么东西也没搜出来。最后，陈洁瑜盯上了刘家堂的胸部，决定先查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见他努力地掏呀掏，摸呀摸，往刘家堂的上衣一阵搜索，最后什么也没摸出来。
1: 天哪，竟然没有电，真材实料哎！
0: 陈洁瑜收回手，十分不满，他还以为刘家堂的胸部是电出来的。刘家堂已经睡死了，头歪一边，差一点要摔出陈洁瑜的胳膊。陈洁瑜拖着刘家堂，像拖尸体一样把他拖到屏风后方，那里有刘家堂的睡袋。陈洁瑜真不敢相信，竟然有女孩子愿意睡在这种地方。女生不是水做的吗？有必要把自己过得这么苦吗？
1: 哼，口口声声说派出所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哪有人睡在派出所，把派出所当自己家？哼！
0: 陈洁瑜自言自语抱怨，开始翻看桌上的包包。刘家堂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要说他像所长吗？是像，管理属下驾轻就熟，偷懒摸鱼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但不像的地方也很多。刘家堂一点都不尊重派出所，睡在办公室就算了，还在里面抽烟喝酒，都不怕长官发现。刘家堂的原则很奇怪，某些地方很死板，就像那些传统的老警察，但要变通起来可以直接变到外太空。他说他跟宝七要了电脑和电视机，根本胡来，公家机关的所有装备都有列管编号，宁愿扔在仓库也不能挪作他用，倘若追究起来，宝七跟草山所都会出事。他们虽然挨得近，体系却天差地远，往上追都追不到一个共同的部门。光这一点，陈洁瑜就觉得刘家堂不像所长。一般所长通常畏首畏尾，很怕惹事，只想做好本分，等着升官。但刘家堂一来就敢和主任叫板，得罪整个公关室，实在稀奇。
1: 哎，这什么？刑事警察局 CIB。
0: 陈洁瑜从刘家堂的皮夹中掏出一张刑警证，他盯着上头的刑事警察局 CIB 字样，心中突然有了答案。刘家堂不像所长，倒像那个什么刑警队长。分局的侦察队陈洁瑜也很熟，他们都会在里面偷抽烟嚼槟榔，抽屉塞着一堆奇怪的违禁品，鞋子乱脱，脚有够臭，累了就躺在椅子上睡觉，和刘家堂身上的气质一个样。原来呀，陈洁瑜笑着忽然懂了，刘家堂是刑警，不适合行政工作，难怪处处透露着一股不协调。会泡茶归会泡茶，官僚体系的精髓，那种逢迎圆融、大局为重，刘家堂连边都没沾到，学得四不像。陈洁瑜端起酒杯，笑眯眯地走到刘家堂身旁，觉得自己已经赢了这场战斗。
1: 睡吧睡吧，睡得香一点。派出所不是让你搞英雄主义的地方，我赌你撑不了半个月。
0: 陈洁瑜原本还想替刘家堂和主任修复关系，生怕他们之间的不和睦会波及到三个小警员，现在他改变主意了，以刘家堂的个性，用不着下属出来当炮灰，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打成焦点，无脑送死。陈洁瑜拖了张椅子坐到窗边，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刘家堂的睡姿，伸手梳了梳他的黑长发，月光照进来更显得夜里幽静。刑警，陈洁瑜也曾经想过。读警校那个时候，航警局的刑事大队缺人，直接来学校招募，不止男警，女警他们也要，就像在选空姐空少一样，

0: 尝试国家的门面，就开了一些名额。陈洁瑜很欣赏的学姐被选上了，她既聪明又是教育班长，后来死了。陈洁瑜很喜欢的同情女生也被选上了，她的成绩好到被预定，但毕业不到两年也死了。陈洁瑜什么都不会，全靠脸蛋吃饭，所以没被选上。他们都死于同一场意外，因公殉职。陈洁瑜没去参加葬礼，只包了白包。如今想来，音容宛在，他们的面庞还深深印在陈洁瑜的脑子里，一颦一笑都记得很清楚。陈洁瑜握紧酒杯，肚子凉飕飕的，一想起这些往事，喝再多酒都暖不起来。刘家堂很厉害，很棒，伸张正义这面大旗，不是谁都能脱口而出大肆宣扬。陈洁瑜没资格去批评什么，也没那么勇敢，能开口闭口就把警察的天职拖出来讲。他躲在这个阳明山上，没有任何光彩的原因，怕死而已。
1: 敬你一杯。
0: 陈洁瑜对着刘家堂说道，举起手中的酒杯，喝完最后一口。警察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少18年，整整18年。不是每个勇者都在童话书里或在电视上学他这个冒牌货招摇撞骗，他们就在路上，就在大街小巷，就在寻常人家的门前，做着最朴实无华的事情，就是刘家堂口中的保家卫国。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今年的6月4号是六四事件届满37周年，赖清德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37年可以让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走出属于个人的康庄大道。他衷心期盼中国能够正视37年前的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开启和解与对话。台湾也会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回顾当年台湾刚刚开启民主化的浪潮，现在一路走到多元开放的社会，对岸则爆发了六四事件，自由的空间从此遭到全面限缩。这30多年的发展让两岸在制度和思想价值上产生根本性的差异。陆委会再次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六四真相，还给人民自由的空间。梁文杰说，
1: 对岸经常说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但是两岸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民主与专制的水火不容，所以马英九前总统才说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当时是如此，今天依然是如此。
0: 梁文杰说，希望北京当局尊重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与其文攻武赫，不如好好思考制度和价值的选择。台湾作为全世界华人的民主灯塔，就是最好的参考。而在台湾的每个人、每个政党，也都应该加倍珍惜得来不易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容退让的底线。而包括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等国的驻港澳总领事馆4号都在脸书上载烛光照或手机闪光灯照片悼念六四。美国并刊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的声明，指中国的审查无法抹去六四，为捍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今天是中国六四事件37周年，在英国的重庆勇士戚宏表示，小时候在中国根本不知道有六四事件，长大后看到当时现场的景象让他热血沸腾。他说，台湾现在每年都纪念六四非常可贵，期盼台湾能持续保持民主开放与新闻自由。记者陈宽仁报道。
2: 重庆勇士戚宏去年8月底在英国远端投影反共标语，在重庆大学城的大楼外墙带起海外各式反共投影行动。回看六四事件，44岁的戚宏说，80后生长的中国孩子当时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偶尔会听到老师或年长一辈的人提及八九学运，说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被人拿枪打，或说到现在还在被监控着，但都是点到为止，不会一直说。约在十几年前开始，他到了北京，通过外面的世界了解六四那段历史，也看到了一些视频，才知道当时有坦克人示威，还有好多学生在绝食，看得他热血沸腾。
3: 我在想，如果我当时学生，我也会参加。其实我当时有那种热血澎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正好20多岁那个时候那种年纪，正好又是对社会充满了理想，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期待。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我当时知道，我也肯定会去的。
2: 戚宏提到，他长大后才知道香港维园每年都为六四举办烛光晚会，在中国大陆完全是被抹灭这段记忆。他很欣慰台湾现在每年仍在举办六四晚会。
3: 台湾很多人不承认说是中国人，跟中国人没关系，我也能理解，因为确实就共产党承认，包括我都很承认他们，因为每次都是说没有收复台湾，我都很烦这件事情。这是两个人过日子，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情，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你为什么非要把别人跟你一起过日子呢？这种宏大的这种民族的这种叙事，我是非常不赞同的。
2: 他说，3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中国大陆官方没有道歉，没有真相。他期盼台湾能继续保持先进，保持民主开放和新闻自由，因为对他来说，台湾是有希望的地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毛孟靜在3号六四前夕探视正被还押的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形容邹幸彤充满笑容，并说会在6月4号开始绝食37个小时。毛孟靜并在脸书上载相片与发文，相片是他在大兰女惩教所外拍摄。邹幸彤的 Patreon 于5月31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守护六四的记忆其实也就是在守护同一条人性的底线，当我们能按照自己良心所向多走一步，权力的领地便也就少了一分。文章也表示，邹幸彤会于6月4号绝食37个小时。 周幸彤与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及副主席何俊仁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2021年9月被捕，已经还押超过四年。案件已于今年5月7号完成结案陈词，法官预计7月裁决。今年6月4号是六四事件37周年，这场民主运动及血腥镇压的历史，中国90后青年中极少有人知道。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表示，六四改变了他看待这个国家和历史的方式，影响了他的一生。请听以下的报道。
4: 在中国，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当年血腥镇压的六四事件都是禁忌词，中共党史则称之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学校不教，官方不谈，不许纪念。1990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绝大多数都在不知六四的环境中长大，但大环境依然存在一些讯息。一名25岁左右的美术系研究生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自豪地表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伫立的民主女神像，是由学长姐

0: 们和一群学生一起做出来的。这件非官方校史一届一届传下来，大家都很珍惜。民主女神像在1989年5月30号伫立于天安门广场，由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北京舞蹈学院八所学校共20名学生制作而成。另一名30多岁的张先生则表示，自己是从高中同学那里得知六四，这位同学的父母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亲历者。之后他自己翻墙上网找相关图文和影片。他表示，知道六四后影响了他看待这个世界、国家和历史的视角。他坦言受到很大冲击，原来中国历史上竟然有如此重大的民主运动，并且以暴力结尾。更令他震撼的是，共产党成功地让这件事在历史上被抹掉，甚至没有人会主动说这件事。这让张先生开始思考，还有多少事情是被抹掉的，并开始寻找其他可能被禁的历史。他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六四，每年这天他都会进食，以此致敬当年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已经坚持了10多年。几年前他还曾去香港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和大家一起喊着平反六四的口号，唱血染的风采。他说，那是第一次可以在公开场合喊出平常绝对不能在街上喊出的话，引发很多思考。而如今香港在国安法的影响下，六四纪念活动已经被禁止。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在经济低迷、内需不振的情况之下，以租代买如今成为不少中国年轻人新的消费理念，强调体验大于占有，追求新鲜感，并且性价比越高的商品越受欢迎。数据显示，中国租赁经济规模2024年超过人民币4.2兆。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香港零一报道，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编制的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白皮书显示，2024年中国租赁经济规模突破人民币 4.2 兆元，年增 32%， 服务人次超过 7.5 亿。报道指出，租赁经济传统上以常见的租房、租车等高价值商品为主，而现在的租赁服务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延伸至数位产品、办公设备、机器人等200多个品项。此外，新租赁经济的租赁方式和时间也更加灵活多样，除了实体租赁店，用户还可以透过线上平台以低押金甚至免押金下单，平台透过快递寄出商品，用户使用后再透过快递寄回。白皮书显示，2024年租赁消费中，00后，也就是2000年至2009年出生的世代，用户订单年增暴涨2倍，30岁以下用户占比超过60%，原因之一是年轻人消费观念转变，强调体验大于占有，倾向满足即时需求，追求新鲜感，租赁消费正好契合这种趋势。另一方面，租赁消费模式极具性价比，而各类数位产品是消费者租赁偏好榜的榜首，这些动辄人民币数千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只需要数十元就能租用一天。报道并提到，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年初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首次将二手商品租赁明确列为官方重点支持与培育的新型消费形态。这意味以租代买不再只是市场自发行为。租赁行业进入政策引导的规范化发展阶段，成为中国政府促进消费战略的一部分。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网络巨头字节跳动推出豆包2年之后，五月初预告将推出付费版，但这个用户数位居中国第一的人工智慧 AI 应用程式还没有收到钱，就先流失超过600万客户。这凸显中国 AI 企业在成本激增的压力之下，又面临消费者不愿意为 AI 服务掏钱的难题。综合第一财经南华早报报道，豆包官方3号宣布，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将包含软体发展、资料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专业服务。豆包强调，对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功能，包含搜寻答问、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影音对话等，将保持免费服务。这是中国越活跃用户最多

0: 播的 AI Agent 产品首次推出付费订阅。五月初，豆包在苹果商店推出三个付费版本，最贵的版本一年要价人民币5088元，预计六月下旬开始。消息传出之后，豆包用户首次出现流失。根据 AI 产品榜三号公布，豆包五月的月活跃用户为3.3亿，比四月下降1.81%，流失约607万用户。南华早报报道指出，推动豆包走向付费的根本压力来自大模型高昂的算力成本。每一次 AI 对话与任务生成都消耗真实算力，使用者规模越大，算力账单越膨胀。根据报道，2025年字节跳动获利比2024年大减超过 70%。报道说，透过补贴搭建的规模优势需转化为真实营收，但传统的免费加广告模式在大模型几乎失效。AI 处理的是完整任务流程，难以在对话中插入广告而不破坏体验，这使得中国 AI 代理普遍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困境。继续来关心的是，根据报道，网民耿同学进行的学术打假在中国掀起高潮之际，有北京大学学者也提出相关问题，指中国学术界不端的情况严峻，创造世界历史纪录。明报四号报道，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五月在东方理工大讲堂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科学何处去，影片之后热传。报道表示，在影片中，饶毅提到中国学术不端创纪录，不仅是因为中国科研体量大而导致违规的绝对数量多，更在于不端的实际比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他说，回顾历史，英法百年前仅有少量学术不端都成为历史丑闻，而美国在科学上升期则没有出现大规模舞弊。饶毅警告，中国几乎很少对学术不端有惩罚，老师若带领学生舞弊，毕业后步入社会，将对中国各行各业造成更深远的危害，后果远超对科学本身的损害。他呼吁中国各大专院校及国家机关采取更严格的监管与惩治措施。他还说，中国近30年来建成以优亲、院士等头衔为核心的台阶式利益回报体系，这些帽子与个人及单位的经济利益、权力深度绑定，让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变为利欲熏心的晋升之路。饶毅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发起人之一，曾公开建言改革中国科技体制，建议中国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经费。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Gondel, saya enggak kesan tadi.
3: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Komba yang mana mungkin.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六四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啊。今天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的纪念日啊。在今年六四前夕，因为坚持纪念六四而遭到关押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啊，就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啊，仍然透过狱中家书奋力发声。他说今年他还是会跟过去一样啊，在狱中啊进行37小时的绝食，以纪念六四事件啊。除了周幸彤啊，支联会的前主席李卓人、副前主席何俊仁啊，也都跟周幸彤一样，都是因为纪念六四被港府啊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已经被羁押超过4年半，那案件呢在审理中，预计是7月宣判。在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已经把过去香港举行六四悼念晚会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封锁。那维多利亚公园曾经是全球纪念六四晚会啊规模最大的地方。那在中国国内以及香港遭到严厉镇压同时啊，今年在海外包括东京、纽约、台湾以及其他各地啊，仍然为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举行纪念活动啊。为什么30年过去了，人们还要坚持纪念？为什么直到今天呢、啊？中共政权仍千方百计的要去抹去这个屠杀人民的历史啊？今天节目要请吴仁华老师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绛。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六四的亲历者，也是重要的六四研究者吴仁华老师。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2: 我在。
1: 谢谢吴仁华老师接受访谈啊。六四啊，这个已经37周年了，37年了，我们还在纪念六四，你怎么看啊？那吴老师，尽管就是六四已经有37年，可是去年年底六四抗命军长啊，这个徐勤先受审的影像首度来公开啊。不久之前，政法大学五名罹难学生的遗体在校园陈列的影像也在网上首次曝光。这些证据在37年后陆续出现，您认为它传达了什么样的意义吗？
2: 就首先就是说，为什么37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去纪念六四哈？因为那个1989年在北京发生了六四大屠杀事件哈，它是一次重大的人权灾难性事件，曾经震惊了世界，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共当局的那种残暴性。这么大的一起哈灾难性的人权事件，中共当局一直在封杀真相，不允许任何人去谈论六四，更不允许中国任何人去纪念六四。当然我们在海外在自由国度的人们就有必要继续去纪念六四，去揭露六四的真相。刚才主持人提到，就去年11月流露出来的六四抗命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在北京军区军事法庭秘密审判的完整的录像啊，当这件事曾经引起轰动的效应啊，因为我作为最早的一个发布者，也是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六四研究者，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专访去谈这件事。这个录像的流出就说明，就是尽管六四事件过去了30多年，但是很多有关的资料并没有流露出来。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1989年6月4号清晨，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发生的戒严部队坦克追压学生撤离队伍，然后其中有五具死难学生的遗体送到我当时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那件事情实际上当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以及民众到政法大学去观看这五具死难学生的遗体。但是关于这个五具学生遗体哈，那个照片是去年我首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当时也遭到五毛跟资刚武的攻击跟抹黑，他们从各个角度来否认我所发的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他们动用了所谓的这个网络的新的技术制造假的网页，就说这张照片并不是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而是发生在60年代的越南。所以当时这张照片因为有五毛之干五的这个不断的来否认抹黑，反而吸引了更多人来关注这张照片的真实性。然后今年我又得到了那个新的一个视频资料，也是关于这五位死难学生的遗体摆放在中国大学教学楼内容也是这一个。所以就是在前不久我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公布，做了推广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所以从这些事情来讲就是关于六四屠杀的很多资料，包括文字的、照片的、视频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得到公布。
1: 是，今年当然也是天安门母亲第一次被禁止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家人那当局这么做是怎样？他们很恐惧这种纪念吗？那天安门母亲的诉求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吗？
2: 因为中共当局包括当年下令那个六四镇压的邓小平生前，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就是人民所谓的人民政府动用所谓的人民军队血腥的屠杀人民群众，这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说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庆祝1989年平息反革命暴乱这么的活动一直就没有所以在1990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曾经起草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要庆祝平息反革命暴乱一周年的系列活动
1: 有人提出过，
2: 然后就是提供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当时就拒绝了杨白冰的这份计划。但是杨白冰还有点生气，也非常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计划。然后李瑞环就简单的告诉他说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就这么一句话，那杨白冰当然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所以说中共当局一直心里很清楚六四屠杀是不得人心的，是不光彩的，所以从来就没有举行过这个纪念的活动。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也不允许民间人士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他们举办有关六四的纪念活动，甚至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要在六月四号这一天，也就是在他们的亲人被杀害的这一天，到公墓去祭拜他们的亲人中共当局都是严密的控制所以有几年是允许去，但是都是在警察的陪护之下，甚至用警车车接车送。今年就更特殊了，今年就是禁止所有的六四死难者难属，也就是他们母亲成员到公墓去祭拜自己 的亲人，这说明就是说中共当局就越来越没有自信，这是一种非常心虚的一种表现。
1: 这么多年来啊，也还是很多人，不管中共怎么样迫害他们或是阻止他们，他们还是要坚持对六四表示一种悼念，一种情绪，一种心情，一种对时代没有忘记的一个感觉。你认为这是一个基于是什么样的一种起心动念呢？
2: 因为八九学运有很多参与者，然后六四屠杀又有很多亲身经历者，尤其是在北京，所以他们就很难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说六四屠杀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尽管这是最大的一个禁区，然后举行纪念活动的话会遭受到很严厉的这种处罚也就是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还有人

0: 还有许多人前仆后继的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好，我记得在六四一周年的时候，就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明启的，他就是在北大校园里头独自一个人点燃了蜡烛在纪念六四。后来就因为这个被学校开除了学籍。所以在六四两周年的时候，有三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在到北京大学校园去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所以很多年来一直有人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包括在网络上每年到六四周年的时候就有人以各种方式比如说把自己的头像就换成蜡烛或者发一个蜡烛的一个图像或者是把几盒香烟盒子摆成一排，然后前面呢站立的一个打火机，就是让人家意识到说这就是坦克人就坦克人王卫林当坦克所以就各种方式。所以今年就很有意思，就中共当局就是下令各个中国国内的网站在六四前后这段时间里头禁止任何用户换个人的头像他就是怕在这个时候又重复像以前的情况，就很多人把自己的头像换成这个一辆坦克或者换成是一支蜡烛。但是呢，我就说在中国有很多人就以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所以影响比较大的一次是在2014年的五月，也就是六四事件25周年的时候，就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他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了十几位朋友举行六四的纪念活动，结果呢就导致其中的五个人包括郝建教授，包括很有名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徐有余研究员包括资深的民运人士傅士根，还有著名的人权律师蒲自强，以及一位刘迪女士，五个人被捕。最后蒲自强是以莫须有的名义判处4年有期徒刑。因为蒲自强是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时候我是他的那个硕士课程的专业老师所以他也是参加了整个八九学运，然后又亲身经历了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的整个过程。所以2014年五月的这次事件，因为五个被捕者其中徐有余、蒲自强郝建教授都是知名的人物，所以在国际上就有很多报道，像很多就是说非著名的人士以各种方式，因为在中国纪念六四被处罚被判刑国际社会实际上还都不太清楚。
1: 是香港我们谈一下香港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六四纪念活动在维多利亚公园，那国安法实施以后也不能了那这个你怎么看这样子的状况变化跟它的意义这香港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六四纪念，那每一年呢这个都是世界盛会，很多人从世界各国飞过去，然后在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今天连这个公园也都被封锁了，那你怎么看？那也不可以纪念六四，这样的一个演变，我们应该从历史上如何解读呢？
0: 香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镇压之前，也就是在香港版国安法出现之前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一个地区香港支联会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主要的主办者，所以在六四周年的时候他们会举行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游行包括各种讲座包括在维多利亚公园6月4号晚上的烛光晚会尤其是维园的烛光晚会它每一年都有数万人参加，多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参加，所以每年到了6月4号晚上这一天 维多利亚

0: 公园的烛光就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点啊。所以香港它本来是一个纪念六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区，香港人他非常重视六四的纪念活动，这是有他的一种历史原因的因为当年八九民运跟六四屠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中英两国在谈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所以香港人他关心着1997年所谓的主权的移交，关心1997年以后他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华人更关注八九学运，他更希望中国能够在八九学运的过程当中能够逐步的民主化，也就至少说像中共当局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的愿望完全落空最后的结果是六四大屠杀，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的倒退，所以这让香港人就对六四他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情，所以通常我们叫做香港人就六四情结。所以说每一年周年纪念的时候，香港的活动规模就特别大在1990年6月4号那一天，我当时正在香港等待前往美国，所以我就比较荣幸地参加了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第一次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晚会，所以那一天大概也有10万左右的民众参与，所以我是提早到场最后一个退场，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就深受震撼实际上一直是泪流满面。所以后来每一年我都是非常关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
1: 我是有听到香港还是很多人没有维多利亚公园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继续对六四表示他们的心意或是悼念的意思所以这个对香港港府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压力，你怎么看？
0: 想问题不在于香港特区政府是在所谓的北京的中央政府，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想感受的香港支联会每年主办的六四纪念活动引起那么大的影响跟关注，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中共当局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然后香港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的确造成了很深远很现实的一种影响你包括香港年轻一代的政治反对运动的领军人物你像黄之锋像周新彤，他们现在都在香港狱中是非常知名的政治犯，他都曾经公开的表示过，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他们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晚会，所以让他们深受震撼，然后他们开始去阅读有关六四的资料了解六四的真相就前两天在台湾一次有关六四的活动当中，就有一个流亡在台湾的一个香港年轻人，他也告诉我他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着去参加香港支联会所主办的各种六四纪念活动，这样就让他对六四、对中国的政治、对香港的未来就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然后成为他们今天参加政治反对运动、要求香港自由民主的一个动力。
1: 是，那这样的话，坚持纪念六四的意义在今天37周年的时间，这个吴老师，你有没有特别要怎么样对这样子的一个纪念六四的活动？它已经不是只是纪念六四，好像六四这种屠杀其实一直还在继续，并没有停止。所以不是纪念六四，而且对六四的一种警惕。你怎么看？

0: 哎，主持人这个讲法我基本上同意。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纪念六四哈，不单单是在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也不仅仅是在纪念六四哈，实际上是我们通过这一件曾经震惊世界的事件通过这个纪念的活动，让大家去更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关心中国的未来因为六四是全世界对当代中国最了解的一件事情。你看，包括今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特意发表了一个关于六四屠杀事件的一个声明。37年过去了，美国国务卿专门还发了一个声明，包括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每一年都会发表六四的纪念的声明。所以，因为这件事是全世界对当代中国最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通过纪念这个六四也就是让全世界的人不能去忘记中共的体制的残暴性，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关心中国的人权、民主的问题。
1: 是，六四它的意义，其实现在尤其是中共啊，在六四以后到今天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误判，结果使得这个邪恶的野兽呢，成长更茁壮啊。那要不是在川普政府完全识破中共这些对世界的红色阴谋啊。否则的话，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可能到处都会发生六四这样的一样的事情，那这种问题呢，其实对于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和平、法治、人权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个老师再多讲一点有关为了纪念六四遭到当局迫害这个坚持，然后这个坚持，我要谈的是一个观点，就是当局的这个被这些人的坚持而感到震撼，而感到恐惧，而这个更显示出对于自己的执政无正当性，你怎么看？
0: 对，因为中共当局一直把六四作为最大的禁区禁止人们去了解真相、传播真相，特别是禁止人们去纪念六四，这反而也刺激了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去了解真相，因为你封杀真相，他们就刺激了他们好奇嘛，他们就去了解真相，然后你去制止他们去纪念反而也就是引发了一些人，我就是要去纪念你。你说不能公开的集会，不能公开的举行纪念活动，那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去纪念。包括我刚才谈到的，以各种图标包括就是说把几盒香烟盒摆成一排甚至现在还有各种各方式了，他来纪念包括我们在网络上后来出现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日子就是5月35号因为五月从来没有35号就是因为六四在中国的网络上是一个敏感词，
1: 禁
0: 你一
1: 忌。
0: 出现他先是不让你出现，你万一出现了，他马上就把你删掉，所以后来就出现了5月35号。所以当时我跟很多朋友觉得说这太有创意了就是类似的情况，包括今年就是去昨天吧因为在香港就有一个行为艺术家抱歉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到铜锣湾街道吧，好像去用他的特殊的方式去纪念六四37周年，他就随身带了6.4米长的红线，也我记得这一位行为艺术家他前两年也有很有创意的用这种方式到铜锣湾街道去纪念六四，今年他结果用这种方式你说为什么6.4米长 的红线嘛，那当然它是有这个含义的啊，6.4米长它就意味着64嘛，用红线的话就说明这是一个血腥的一个日子嘛，啊，所以当时当然在香港主要的街道，包括铜锣湾街道，都有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跟穿病衣的警察，所以这位行为艺术家当时就被警察带走了啊。但是我就是说，你在这么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还是有很多人以各种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1: 那这些事情对中共这政权的冲击？
0: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实际上六四哈，对中共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心病啊，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你任何纪念六四的活动，中共都会认为是对他政权的一种挑战。
1: 他也所以从行为上来看，他真的会认为纪念六四扩大的话，这个共产党政权就会垮台，内乱垮台就会从这里开始，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头。我看习近平每天的表情就是这样，每天他这个罪孽深重，杀害太多，所以呢每天晚上都睡不好。那六四对他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冲击，他就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所以只能一直禁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吴仁华老师他是这个六四的研究者也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我们今天感谢吴仁华老师带领我们就有关这个六四的问题我们从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很好的论述跟见解这是一种警惕，同时也是警告中共，我们没有忘记。谢谢吴仁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最近呢，这个志毅啊，忙得不得了，因为要顾微博，然后呢要去测试抖音，就两边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不过呢也发现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我的微博呢现在号称粉丝数有10000人、啊。那抖音呢现在连100都不到哈，大概就70左右了啊。那我就想说两边发同样的东西来看看效果如何。后来呢就发了一则航拍的影片呢，介绍台湾很漂亮的风景，其实是我这个小学同学一位专业摄影师呢他所拍摄的啊。然后呢我就两边的来看，就发现了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明明呢我的抖音的粉丝人数并不多，但是呢它的观看数呢却是微博的好几倍啊。所以而且不只是说观看数哦，连留言按赞数呢都是超越微博的，所以当

0: 下午就恍然大悟啊，微博现在这么难经营，也不能怪我，因为本来就没有人了。
1: 这个志毅呢，本来在某一个平台拥有百万大军，结果呢，那个百万大军回馈出来的绩效成果呢，似乎不怎么样子啊，甚或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都说啊，几乎呢已经到了门可罗雀了，结果没想到呢，在没有百万大军的那个平台当中啊，可能还够不着多少个零的数字，却能够创造出呢比百万大军还更多的回馈。这的的确确从一个现实面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会产生一个相当大的落差了。到底为什么我在西门町开店呢，比不上在那个信义区开店，所以最后决定出来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地点的问题吧。啊，也许可以这么想象的啊。那我想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在旧平台，姑且这么说吧，在微博平台呢跟志毅互动的朋友，是不是心里头呢也会有一些忐忑啊，说哎呀，会不会呢这个谭志毅小姐呢真的是移情别恋了，跑到那个更有人气的地方去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志毅也会想啊，哎，我不移情别恋，可是你们始终是一二三一二三木头人木头人，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回馈啊，那怎么办呢？但是就我一个姑且叫做旁观者好了，我抽离来看呢，其实是我完整的在看待谭志毅小姐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新式平台当中，不管是微博的平台，不管是抖音的平台，他去做一些试炼啦，做一些，尤其是因为志毅呢有这样的一个丰厚的传播背景的累积啊，所以呢在分析起各种平台的一个功能状态回应状态的时候呢，他的分析会更精准。而站在我这样的一个立场角度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是帮志毅啊在研究一篇博士论文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有莫大的收获。每次我们在录这档节目之前，尤其最近的这段时间，因为志毅呢拎着他的这个007的手提包呢，一下子跑高雄，一下子跑北京，一下子跑哪里，都要跑到那个大人气多的地方呢去做实验。而这个做实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花了很多的心血。那我就在这里呢不断的过滤志毅给我的这些资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帮志毅呢写一篇博士论文了。啊，好棒好棒。但很辛苦啦，过程当中呢这个志毅呢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能够激起更多听众朋友们您的回馈，而这样的一个服务呢能够落实到您的心坎里啊。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如果可能的话，不管在哪一个面向呢能够积极的给予回应，尤其现在发展到了抖音去了，那我也知道志毅也说了很多在这个抖音上的我们老听友的仕途老马呢都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给志毅，所以大概指日可待了。不管在百万大军的地方，或者是呢少数这个冲援兵的这种状态当中呢，都可以看出一些成果来吧。啊，这么讲了。
0: 好，其实我觉得也苦了这些听众朋友啊，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有些听众呢早就已经不太使用微博了，到微博纯粹就是看看志毅今天贴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完全给面子啊，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滑抖音的时间会比较多。那因为呢我的素材是有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抖音做完之后呢我就把它再贴到微博里面来，因为抖音有的时候它可以一键生成一些影片啊，就可以把你的照片呢整理成看起来好像是一段还不错的影片，所以呢我就两边发。那天马老师就说，哦，我现在每一次呢都是两边都要看，所以相对的也好像对听众朋友造成了一些负担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现在正在测试当中，所以还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希望能够就是很清楚的定锚，就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在抖音当中来呈现。因为我发现抖音呢如果你要很成功的话，其实走的这个路线跟跑道是要必须很清楚的，你不管东一个西一个大杂烩的话，其实对这个抖音的效果它并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我还不知道我应该要走什么，所以 暂时呢还是会用这种测试的方式了哈。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包含。
1: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质疑的这段时间，他不断的去做测试。

式啦、扩展啦等等的啊，那有产生的很多的这个泡泡亮点出来，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志平的一首歌就是《你走以后》啊，有谭志毅小姐的谱曲啊，然后呢由志平当然演唱了，这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黄湖黄家口呢，他来填词，背后还有一个音乐创作人，也许大。

0: 歌者。其实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这个歌声你走以后呢，出来之后，有两个人呢心里头是很不是滋味的。那当中一个呢，我自我承认我嘛，啊、我心里想啊，我也可以唱啊，对不对啊？当中可能还有一个啦，叫纯哥，好，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啊、哦。但是我觉得那个影片的呈现，还有志平歌声的这个展现呢，都远远这个超乎我想象之外的。志平有这样的功力吗？那如果志平有的话，我也应该可以有啊。我讲的这个过程呢，志毅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讲一下，也让我呢这个跃跃欲试的人呢有一些信心，而且啊。我觉得如果我跳下来会比这个志毅做志平的还来得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志平哈、啊、他是唱一首长长的歌。但是呢我呢不需要唱长长的歌，我只要唱三句话就可以了。至于做起来呢可能会更容易更简单一下、我好像在自我争取一些机会一样啊。好了，这个交给志毅来谈谈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1: 文哥呢把这个 AI 想得太完美了，你以为叫他做三句他就真的做三句吗？才没有。其实AI 呢虽然非常的厉害，他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好听，而且呢唱得更赞了、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交由这个 AI 去运算之后呢，他可以模拟很多呢就是很厉害的专业歌手的声音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无懈可击。但是呢他是不受控的，比方说我今天要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都指令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哪一句该女生唱，哪一句跟男生唱，他就是不一定会给你。他有时候呢、啊、对，那你如果说不写，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故意给你这个男女对唱、啊、这是其一。第二呢、啊、AI 的音域呢通常是宽广到是真人没有办法去相对应的、哦、啊，因为他是机器嘛，所以他总是会在这里面一定要炫技，所以他唱得非常的戏剧化、哦、而且是很高难度的。比方说像志平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一开始他的这个原 key 一般的男生大概都唱不上去，所以为了这个部分呢、嗯，你以为跟 AI 说我的音域从哪里到哪里他就会乖乖听你的吗？绝对没有，你写了这个指令也是白写、啊、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次了、哦、而且AI 呢不像我们卡拉 OK 的机器唱不上去我们就降一个 key， 没有，它没有这个功能。好，所以呢这些都是在透过我现在刚好在上这个编曲的课程，那我的老师呢因为是专业的音乐人，所以呢他其实会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软体，那透过这些软体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个音给降下来，然后降下来之后呢做成了卡拉，先让志平去练习。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声音呢已经被降下来之后呢，其实在整个听觉上呢它其实是有损伤的，就好像呢人的声音被压扁的那种呜呜呜的感觉啊，所以呢就不能够适用。那该怎么办呢？就把志平唱好的这个 key 呢再丢回去原来这个 AI 呢，再请他重新编曲，然后编曲完之后呢才是拿这个伴奏呢给现在志平录好的声音可以搭起来啊、可是呢要搭的时候呢，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歌手，其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难免呢还是会出现一些状况跟问题，比方说你这个节拍有没有拉得很准啦，或者是你的音有没有很准啦，甚或是呢因为我们的麦克风本来就不是录唱歌的麦克风，所以呢他收到的这个声音的效果也不是这么的好，因此就是后面的后置就很重要了、当然志毅呢很想尝试，就是已经学过了嘛，可是自己都没有操作过，就很努力的在课堂上四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在那边左挪挪右调调直到下课的时候我都没有做完，你就知道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最后呢我的老师啊，他是呢这个音乐界呢非常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复兴老师啊，那但是呢他现在退休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一些私人的课程，那我现在刚好在上这样的课程，他看到我已经做不下去之后呢就说算了我带回家帮你做好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等于是交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帮我们制作好了就是后制的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志平常常在我节目当中开玩笑说听了以后呢就真的是眼泪都要飙出来，怎么可以呢，就是经由这个化妆啊磨光打亮之后变得这么的好听。
0: 这个当事人呢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可是我这个旁听者了，我的感觉是啊，原来啊朽木是可以雕的，雕的非常非常的

0: 辛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朽木，因为志平呢本来就是个歌王了。在过去我们央广呢办过这个歌唱比赛当中呢，他也曾经啊跟纯哥 PK 哦，他也坐上了这个歌王的宝座。但是呢，我想刚刚前面志毅所说的这些相对性的困难呢，要一步一步的去如何打亮磨光了啊。那听众朋友理解了，可是就这个献唱者、歌者来说呢，他现在呢可是跑到云端上去了，你知道吗？他不是呢上了这个抖音呢，他抖起来了，他是因为唱了这首呢《你走以后》的歌曲呢，抖了起来了。所以呢，也许可能啊，我讲一下这个志平的心声，他大概啊要办一个个人单曲。全中国大陆的巡回演唱会我觉得不可能哦。如果果真办了这样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呢，至少他也应该回馈给这个谭志毅小姐一些些。怎么说呢？至少呢，要去登台的时候呢，我们欢迎主持人来自台湾的谭志毅小姐，然后就来宾的掌声鼓励。那志毅呢，至少能够领到这个主持人的酬劳啊。那我可以呢，顺着搭着这个志平的演唱会呢，也去那里呢办个小型的这个签书会。哇，你看看这一头拉苦的的家人呢，都因为呢这个志毅默默的贡献呢，而加惠了这个志平，加惠了志毅自己，也加惠了我吴瑞文在下。说不定到时候呢，郑淳呢更是会拉着我的衣襟哦，那时候我就更是拽起来了。你看看我一颗鸡蛋呢，可以生出一窝的母鸡出来了。
1: 我觉得文哥怎么突然变成卖火柴的小女孩？其实就是从一个广播节目当中能够衍生出这样子的一种夸张的形式，我们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了。只不过就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我们也不能够再聊了哈。但至少呢，我们做出成果来是开心的啦，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支持。
0: 是，谢谢志毅呢，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再次的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时间回到半年前，那天夜里海象极差，头上乌云密布，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波浪更是一阵又一阵的打来，打得舵手必须不断调整航向，避免船只解体，也不知道这暴风雨什么时候结束。船队一大一小，一左一右，体积差了好几十倍，大船稳如泰山，游轮等级的体量无视风雨翻覆，小船就惨了，水手们忙得焦头烂额，船长跪在甲板上向大船求救。照理讲，这种排阵是不可能出现的，大船应该驶在前面，开山挡雨，保护小船，但如今状况有异，两艘船要拆伙了。大船甲板上，一个华裔男子命令道：
1: 开炮！
0: 数枚火箭弹齐发，击穿了小船，任它在风雨中起火，飘摇沉没。船队属于一个跨国走私集团，在东洋的名声很大，连北韩的生意都敢做，根据地在印尼。集团的首脑却是说中文的华裔，不止走私，各种丧尽天良的生意都干过，现在下令轰船断尾求生，是因为集团中出现了间谍。火光越烧越大，各种哀嚎声传来，海面上不止尸体，活人竟然越来越多，像蚂蚁一样朝大船游。

0: 逃过来，却遭到机关枪无情的扫射。原来小船是一艘偷渡船，走私的是人。说它小是相对于大船而言，它的底舱藏着上百名偷渡客，现在船破了，人就都游了出来，拼命想抓住活下去的机会。这么多的人，看在华裔男子的眼中全都是钞票，毕竟搞偷渡得把人送上岸才收得到中介尾款，但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必须顾全大局。
1: 全部都杀光，再让我听到声音就换你们下去死。
2: 涛哥呢？
0: 华裔男子狰狞地说道，瞪着手下。手下不安地提起小船船长的名字，他也在海面上再浮再沉。华裔男子抢过机关枪，对准那名船长就一顿扫射，送他上西天。船队已经被盯上了，不久前才在日本海完成交易，内部就传来消息说有警察混进了船上，这才迫使他们台风天出航，赶紧进到公海去。小船上不只有偷渡客，还有集团的其他员工，他们刚才花了一个小时排查，把信不过的人都赶到小船去，打算清理门户，杀人灭口。现在大船上空荡荡的，只留下重要水手和铁杆部队，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很快的，海面上布满尸体，风雨交加，仍然闻得到烧焦味。小船早已沉没，火光残影却迟迟没有消失，照得人心惶惶。华裔男子眯起眼，盯着火光深处看，丝毫没有察觉在大船另外一面有人正攀在船体侧边，被巨大的排风扇给挡住。他不是谁，正是刘家堂，也就是传闻里混进船上的警察。早在派驻印尼的时候，他便一直在追查这支走私集团，好不容易有了一网打尽的机会，却也使自己陷入莫大的危险之中。刘家堂花了2年的时间才摸进这条船上，船舱的走私货是日本黑道山口组交出去的黄金，非常重要，集团老大亲自押船，他们做的就是这种洗钱兼销赃的生意。船一直换，根据地在印尼的三不管地带，又跟政府勾结，所以才难抓。这是刘家堂第一次做卧底，命已经搭进去了，消息却走漏，现在全船的人都被杀个精光。海浪一阵又一阵地拍来，撞在舱板上，震动他的手腕，再不跳船，他有可能会被卷进涡轮里。但刘家堂还不能松手，他咬着牙死死攀在90度的船侧边，肩膀快要脱臼了。他冷到发抖，脸色苍白地盯着远处的甲板看，那边正在执行枪毙，集团部队从船舱里抓出不少漏网之鱼，逼着他们站到甲板上，一个一个射杀，推入海中。其中一位女子被捆住双手，表情坚毅地面对枪口，冰冷的海风吹在她脸上，惨白一片，连高瓦数的船照灯都照不出一点血色。他是刘家堂的队友，认识了2年的日本警察。枪声一响，女子被近距离射杀，落入水中。刘家堂痛哭，喷出泪来，却不敢出声，只能张大嘴喘气，吸入满腔的盐水，心如刀割，双手再也抓不住，直直掉入海中。冰冷的海水犹如冻起来那般锥心刺骨。大船的引擎声远去，留下一片尸体，有妇女，有孩子，在暴风雨中一个一个消失。刘家堂哭着扑水寻找他的日本战友，却找不到。他继续找，哭着还是找不到，他逐渐体力不支。

刘家堂从噩梦中惊醒，他从睡袋中坐起，浑身冒汗，眼眶泛泪，头发都是湿的。一时之间，他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还以为自己在海上。

0: 他不是第一次梦到日本，所有的画面历历在目，扎得他心痛。至今他们还没找到那个女警的遗体。天空亮着，刘家堂望着桌上的酒瓶，终于清醒过来。他已经回国了，他不再是驻外官，不再是卧底，不再需要提心吊胆过日子。
1: 啊，好痛啊！
0: 刘家堂捂着头站起来，觉得身体很沉重。他整理桌上的酒瓶及烟，把它们藏到柜子里。明明昨天晚上没喝很多，怎么会宿醉呢？他看了看时间，吓一大跳，原来以为才大清早，没想到已经八点多了。他记得昨天晚上跟陈洁瑜喝酒，却想不清两人后来聊了什么。他拿着一条毛巾，小心翼翼地下楼，没看到半个人。他快步走向大门，确认门锁紧扣，然后才进洗手间里洗澡。冷水淋下，稍稍麻痹了他鼓动的心跳。是的，刘家堂是卧底，他不是普通的警察，也不是普通的驻外官。为了抓住那伙人贩子，刑事局给他安排了新的身份，改头换面进入日本。那批职业盗匪除了核心骨干之外，其他都是杂牌军，为了把生意做大，甚至定期牺牲船只给警察做绩效，要混进去并不是一件难事。知道刘家堂身份的寥寥可数，李文豪是他的直属接线人。这两年来没人管他的死活，他就像消失一样，对外无法联络，对内只有那个日本女警相伴。到头来却连核心成员都没做成，连对方要清船了都不知道，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女警被杀。因此刘家堂才这么凄凉低调，在航警局躲了大半年，后来来接他的只有李文豪一辆车。干这行就是这样，求不得功名，无论任务失败还是成功，他们都是台面下的人物，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
2: 你好像不是很适应啊。
0: 李文豪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刘家堂把手机放在架子上，开扩音，一边洗澡一边通话。刘家堂冷冷地问道，不太高兴。
3: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激将法早就过时了，想让我有罪恶感，受不了这个地方，回去再当刑警？哼，没用的，你直接讲出来不就好了？
2: 我没那么无聊，把你调去那里自然有我的道理。
3: 什么道理？
2: 你日本那个案子有鬼，警视厅抓出一个内奸，就是他泄露的消息，才让我们布了两年的局，功亏一篑。
0: 李文豪一出口就爆大料，刘家堂立刻关掉水龙头，不顾双手还是湿的，把手机抓过来，心脏都快跳出来。
3: 警视厅，东京都警视厅，
2: 还有一组讯号锁定在台湾，刑事局内部可能也有鬼。你待在北部我比较放心，当然，把你调去草山所也蛮有趣的。
3: 别闹了，那个内鬼是谁？
2: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这边的鬼我来抓，你顾好草山就行了。
3: 我为什么要顾草山？草山有什么情况吗？
2: 有证妹啊，市林分局在，女警好证。
0: 此话一出，刘家堂整个人都石化了，从脚底发麻到头顶。影片不是已经删掉了吗？怎么又传出去，还传到局里？刘家堂脸都绿了，但这件事等一下再算账，他得先把事情搞清楚。
3: 学长，到底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2: 你好好习惯山上的生活，日本的事我会还你公道的，不用急。你如果不做刑警，早晚就要学会当一个平凡人。没有哪个所长会住在派出所，顶多放张凉椅，像你这样整套搬进去，你以为是什么作战指挥所吗？除了工作以外你一无所有，你无法独自生活，从警察学校到警察宿舍。

0: 再到现在，你还是黏着你工作的地方，将人生全部放在警察里面，这样不好。
1: 李文豪提点，他早已把刘家堂看得透彻。刘家堂愣住，他第一次听见别人这样评价他，却是如雷贯顶，当头棒喝。从踏入阳明山开始，种种的别扭和格格不入，突然就有了干净利落的答案，被李文豪几句话就说破了。当刘家堂回过神的时候，李文豪已经挂断了。刘家堂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擦干头发，人生一下子明亮起来。在日本的经历是刘家堂此生最悲惨的痛，整船的人因为一句有内鬼就被杀干抹净。那些偷渡客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只因为活不下去才选择出逃，却命丧黄泉。日本警察更是刘家堂走不出来的原因，他死了，被杀了，从船上被扔下海，这些对一个平凡人来说都太沉重了。如今李文豪重新点燃希望，他说会还刘家堂公道，日本的事有蹊跷，即使人死不能复生，却让刘家堂的情绪有了出口，也不再是任务失败四个字就能盖瓜的，他仿佛得到了救赎。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什么样的主题呢？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0: 好的，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风中的早晨》，这是呢在民歌时期相当走红的一首歌曲，在1980年就发行了。我们刚听到的是马一中还有王心莲所演唱的歌曲，算一算现在都已经、有点老的歌了，
1: 对，快40几岁了耶，
0: 真的，
1: 对，已经这个早晨已经有陪了我们40几年的早晨了。
0: 对，但是刚刚听起来还是觉得蛮清新的。
1: 对，没错，因为呢早晨给人的感觉呢真的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我觉得与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不如说呢其实随着我们人类呢渐渐解明了我们的这些荷尔蒙啦，或身体的一些激素变化，的确没有错，这个阳光第一道洒进我们的房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呈现最快速的警觉状态，也就是说呢这是我们大脑呢会快速的把睡觉的时候使用的一些激素，像是褪黑激素呢把它赶快转成这个血清素，让我们一瞬之间清醒过来，而这个清醒呢就是无与伦比的清醒感了。
0: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因为呢当我们清醒之后呢，好像在这个时候脑袋最容易装上一些东西，所以有些人呢他会一大早起床来读书嘛。
1: 对，这个是我呢一直以来从国中我就是早上读书的人了，所以我晚上都蛮早睡的，但早上可能4点多5点呢刚起来脑袋最清楚的时候去背书，其实一下就装进去了。
0: 对，所以好像这个早上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如果你能够运用得当，可以做很多事情，比方说可能读完书之后呢你去做个运动做完运动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整天就神清气爽了。
1: 对，尤其呢这个早上做运动呢减肥效果最好哦。
0: 是啊，所以千万不要赖床哦。
1: 不过赖床也有人说呢，最近又开始讲适度的微微的等一下再起床，好像对身体也不错呢。不过不要等太久了，不要等到真的到中午了啦。
0: 你不能就说我为了这个赖床不错就干脆不起床，这样也不行、
1: 对对对，所以呢所谓的赖床呢大概比方说当我们眼睛睁开以后，可以在床上做一些小小的伸展，然后呢可能再翻个身一下，滚个2圈10分钟以后再起床，其实这样子一个压力会更小更舒服。
0: 对，那我们刚才听到《风中的早晨》这首曲子呢，其实它给我们的感觉呢并不是说好像一大早呢我们就睁开眼睛就要开始呢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是呢是在等待啊。因为在歌词里面呢不断的会出现我推开窗门等待你的眼神，其实呢它描写的是一种很安静很深的期待。确实啊，这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呢真的可以期待很多的事情。
1: 是的，因为时间还很多。
0: 对，虽然这首歌曲呢它讲的可能是情感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啊，我们当这一整天开始之后要去迎接我们的好多好多的事情都要接踵而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呢都跟清晨有关联。

0: 哦。好，那刚才呢有等待，那事实上呢在清晨如果呢要来说别离的话，是不是很哀伤呢？这是张学友在1987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在清晨道别离。哇，其实这种感觉好像说这个关系要结束的是在你最清醒的时刻，好像那个刺激性特别的强。
1: 对，而且呢其实在清晨道别离又给人另外一种遐想，就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清晨道别离的大家习惯上来讲，清晨应该都是迎接我们，诶，比方说今天一整天要见哪些人啦，有哪些约要去赴，反而不会道别离。但是如果你在清晨道别离，可见你可能一整晚都失眠了，然后呢你决定要在清晨道别离，这种感觉呢他所描述出来的感情状态就会跟其他的歌曲完全不同了。
0: 真的，这首歌曲其实他的关键就是在讲啊，这个一夜的从前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呢接下来也没有新的明天出现了，所以这可能不是说一时冲动的分开，而是呢大家已经思考到最后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只好呢就是走到关系的一个尽头了。所以这首歌曲一听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别离的程度呢就大于真正在其他时间来道别离。
1: 嗯，的确没有错。
0: 嗯，那张学友呢他的这首歌曲走的是抒情的路线啊，旋律是很平稳的，节奏是和缓的，那他的情绪呢是逐步的堆叠，并不算是那种瞬间的爆发。在编曲上呢我们听到的是在当年呢就是这个80年代90年代很流行的键盘跟弦乐呢当作是一个主轴啊，那张学友呢他在演唱的部分是采取比较内敛的方式来处理，而且呢你在听他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张学友是带着一点点的疲惫还有压抑，就好像呢刚才大老师讲的，就是一整夜呢可能都在谈话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所以呢整体上他在诠释的时候感觉那个气氛压的是比较低的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关系确立了之后呢其实可以稍微的难过一下下了哈，那接下来就可以再朝正面的方向去发展。
1: 是的，总是要醒过来嘛。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张学友的这首在清晨道别离。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清晨的梦》啊。那这是万芳在1982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歌曲。确实啊，有的时候我们醒来都还在回味刚刚做的那个梦哦。对，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梦在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运作。那不过呢，随着我们睡觉的这个时程的推进呢，梦也有很多的角色哦。那尤其在这个清晨将醒的时候的梦，通常呢，它都是在处理我们前一天的情绪垃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哦。也就是说呢，你前一天有什么心理上的不愉快啦，或者你想呐喊的东西，你觉得不愉快的事情呢，通常这时候梦都会用另外一个好像很写实的方式呢帮你宣泄出来。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宣泄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就是清理心理垃圾。那这个时候呢，清晨的梦就会让大家觉得呢很神清气爽，或者是呢啊终于解决了，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
0: 哦。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其实在做梦的时候，他真的有试图的要把你的压力给放掉了。
1: 对，他会把情绪啦压力这一块放掉，可能事情还没解决，或者在实际上面的事情还是存在，不过呢情绪跟压力这个部分呢，在我们梦着他就会帮你宣泄掉。
0: 所以这个多多做梦好像也不是坏事情
1: 啊。当然不是了，不过白日梦就比较不好一点了。
0: 不过我不知道戴老师会不会这样，有的时候做梦就是好像梦到好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好像都在梦里面打滚啊，或者是这个太多的事情纠结，反而会觉得起来之后累到就觉得好像要继续讲，要再睡觉。
1: 对，的确没有错。那种梦呢，一般就是前半夜的梦，因为前半夜的梦呢，它主要的一些素材来源呢，大概都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创伤经验，而那些创伤呢太沉重了，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影响太大，大到我们真的累到都醒不过来。
0: 好，那当然了，万芳的这首《清晨的梦》呢，它其实讲的就是处在梦跟现实的交界当中啊。那歌词呢一开始就提到，清晨的梦总是若隐若现啊，仿佛是昨夜分手的画面。其实就讲出了一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啊，就是醒来了，可是你的情绪呢还是停在梦里面。那虽然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可是呢却在梦当中呢不断的反复出现啊。那这首歌曲它也是比较抒情的，是一首慢歌，旋律呢很和缓，节奏呢也是比较平的，它并没有太多的起伏啊，而是呢持续的在铺陈它的情绪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设计呢，会让人就是进入到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所以还蛮符合就是清晨的一个氛围啦。再加上呢，万芳她的演唱是偏向比较轻柔的，很克制的，并没有强烈的去爆发，而是用一种气息跟细节来表现出她的情绪啊。那这首歌曲你在听的时候，感觉好像跟着她进入到一个记忆的梦境当中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清晨的梦》。清晨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啊。其实我常常都觉得，如果呢早上的时间就只是睡觉就赖床的话，好像时间就这样浪费过去，但是如果你愿意早起的时候，真的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就像是我看戴老师每天的早餐都做得好漂亮，还有九宫格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其实只要你愿意的话，就是清晨这段时间真的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
2: 对，的确没有错。因为清晨的时间呢，就像刚提到的，这个杂事最少，不会有人来联络，不会有人来打断了，所以呢其实专心度是最高的。那专心度高的时候呢，效率就提升了，效率一旦提升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的这个累积的总量就很大哦。所以呢老师呢在这边呢也会鼓励各位，如果你清晨起来，千万要记得做一些小小就能达到目标的事情，你会很有成就感。举例来讲，像戴老师就早上这个工作，我最喜欢胆下来做什么东西呢？就晒衣服。因为我们会发现衣服再怎么多，一个小家庭晒衣服大概就是在5分钟10分钟内就完成的事情，

0: 做完了你就会很有成就感，诶，我今天做完一件事情了，再来浇浇花可能三五分钟就结束了，诶，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又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清晨呢，其实就是这些成就感的累积，会让你这一整天呢都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天哪，戴老师，要是你要做一个就是清晨要做的列表可能很长。
0: 对，我的列表其实蛮长的哦，比方说我们晒完衣服，然后浇花，浇完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全部做完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呢。
1: 哦，是哦，所以就是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目标，然后一大早你就完成了这些目标之后，你就觉得哇，我的人生充满希望。
0: 对，没错，千万不要弄太大的，比方说我一早上起来就要写多少篇的论文，那怎么写得出来？不可能的嘛，
1: 是是是，
0: 反而会有很大的挫折哦。
1: 哦，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可以激励自己啊。
0: 是的，
1: 对，音乐人也是如此啊，你看他们才能够创作出这么多有关于清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是雷光夏在2006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清晨旅行》啊。哇，这首歌曲呢，如果一大早我们就想要这个出去旅行的话，其实心情应该是会蛮好的。
0: 哎，不过呢，我最近倒是有一个清晨旅行的经验，有点不是那么的好。
1: 怎么说？
0: 因为呢，我最近呢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小的假，清晨呢出国旅行，到了机场。竟然发现挤得跟西门町一样，好可怕啊。虽然我们现在机场呢有很多的程序都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自动化啊，其实呢速度非常的快，通关呢基本上真的就咻咻咻就过去了，安检也很方便。不过呢看到那么多的人呢，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在清晨要出去旅行，那感觉好有趣哦。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以前呢都一直觉得旅行应该是好整一下，再个慢慢的舒舒缓缓的然后一起去旅行，但后来发现不是诶，我们现在的旅行好像打仗一样，几乎是逃难方式的逃离，感觉蛮有趣的呢。
1: 对啊，像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小孩他也是去参加学校的毕业旅行啊，我也是带着他去机场嘛啊。那同样呢是一大早出发，也是我那时候看到机场人山人海，我都觉得哇天哪，大家这么会掌握时间，就觉得好像提早出发就可以提早到，可以提早玩。同样的呢就是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那这个机场还是很多人。
0: 对，永远都那么多人，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大家都不用上班吗？我是很努力的挤才挤出了三天的一个小假期，没想到大家好像真的是出国像回厨房一样啊。
1: 是啊，其实可见你看这个旅行呢对大家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就是现代的人也许很忙碌，但是呢还是得要劳逸结合，给自己呢偶尔放一个假啊。
0: 是，
1: 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它清晨呢对雷光夏来讲就是一个主动的开始啊，所以它的歌词是从你的友谊宽谅的心当做一个开场，就建立了一个被理解被接住的一个情感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接下来呢，他就把过去的像是一幕幕的这个电影呢拉开了距离，也就是主角呢，他想要表达的是过去的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就不再被困住了，就有一个全新的旅程。所以像这样子这种歌曲呢，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哎，好像呢你已经跟过去可以做一个了结了，你可以接下来就迈向自己想要走的步伐。
0: 对，尤其呢，旅行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在心理学上呢，真的有非常多的全新开始或 reset、refresh 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呢，让整个人生呢焕然一新，其实就是旅行给我们最大的意义了。
1: 没错，所以呢，雷光夏的这首歌曲，它的音乐风格是比较偏向是清新的民谣，那在节奏上呢是很轻缓，而且是很稳定的啊。那呈现的就是一种前进的流动感，而且在编曲的部分呢，它用了比较大量的留白啊，声音不是那么的密集，所以甚或是我们会感觉空气呢都成为了一种音乐的部分啊，所以它营造出来就是清晨的有特别干净还有安静的那一种效果。再加上呢雷光夏他的演唱是属于比较轻柔的，就好像在你的耳朵呢喃喃自语啊，所以每一个句子当中呢都留有空间，那我们在听这样子的音乐的时候也更能够进入到他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种情绪的感受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清晨旅行》。

0: 好，那刚才大老师有说他的早上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包括晒衣服啦，还要浇花啦，还要做早餐啦，不知道你会不会听什么声音来陪伴你？
1: 会耶，不过呢，其实我听的声音比较奇特啦，因为呢，毕竟戴老师现在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所以呢，在早上的时候，我倒是听一个大家可能一般的人都不会去听的，就是日本的这一个直播新闻连线，想听听看今天有什么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素材呢，可以放到我一整天的这个不管是

0: 们跟粉专的这个好友们的互动啦、啊、各方面啊，所以呢其实比较多的都大概都是听这 NHK 的全日文新闻。不过早期呢我倒是蛮喜欢听一些有比较轻柔的音乐，不过换个角度上面来讲，我发现呢这一些早上的音乐好像都有一些共同点，大概都要加一些虫鸣鸟叫啦风声啦或者就是说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像是吉他拨弦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呢会让清晨呢整个感觉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淡雅。
1: 嗯，就是要开启一天的这种能量啊、哦，是需要有密码的。所以刚才老师提到那些都是属于呢，可以带给我们正面能量的密码。因为你如果一开始一大早就听一些可能比较哀伤的歌曲，恐怕今天整个情绪都会受到影响。
0: 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当兵的时候，一早起床听的都是军歌，
1: 是，
0: 其实那个感觉到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其实很快的就会热血沸腾了。
1: 是啊，但是这个有没有办法持续一整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
0: 精神状况？那没办法，吃完早餐就想睡了
1: 所以呢我觉得早上
0: 燃烧太快了，
1: 对，所以那个速度不能有这么快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对，跑完回来就想睡觉了
1: 但没办法，当兵就是如此啊，他也不可能让你去听一些轻柔的歌曲、啊、
0: 是是是，成天都是要听这些军乐，久了倒也不麻痹了呢、嗯、
1: 是啊是啊，所以很多人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先打开收音机然后来听一些广播啊，因为你可以听到声音就好像这一天就要展开了，而且呢他又不是会影响你去做其他的事情，包括你要去晒衣服然后去做早餐啊，他这个广播的声音都可以陪伴你、啊、
0: 没错。
1: 那或者你也可以选一些音乐，像是2005年的时候陈珊妮他就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清晨音乐啊。那这首歌曲呢它真的非常的特别，它的歌词好古典哦，里面就有讲到说太阳是李斯特的太阳，小鸟是圣赏的小鸟，钟是德布西的钟。哇，我就觉得他好像呢为这个世界尤其为这个早晨呢重新的去定义，而且呢希望给予他不同的意义，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写词方法。
0: 对，忽然间我就发现我今天早上吃的面包是不是这个最后的审判里面的那块面包啊还是这个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耶稣的最后的晚餐的那块面包、
1: 哦、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而且他也很特别，他还写到说当我在听西贝流士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正在听500的摇滚乐啊，所以其实在陈珊妮的这个想法当中他的感知不只有一种，他可以把古典音乐跟现代的摇滚乐呢也都可以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从这句歌词当中就知道他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啦，而且是可以并行多种的一种经验。那他的这首歌曲虽然歌词很简单甚至没有几句，可是呢却能够诠释出这样子这么多的一些意象，我也觉得是一个蛮高招的创作方法。
0: 对，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歌词以及歌曲的呈现方式上呢，让我们知道呢跟你一起听歌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平行宇宙，同样的音乐放出去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听法，这个感觉呢真的非常的微妙。
1: 嗯，就是因为呢他的歌词提到了很多有关于古典音乐，所以在音乐风格上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就是轻快的流行音乐跟古典的音乐的意象呢都放在里面了，旋律很简单节奏很明确，可是呢他不要强调的是那种情绪的张力，反而呢是比较轻盈还有流动感，甚或是呢在编曲上你会听得到有一种拼贴的效果，就像歌词当中呢用这些不同的作曲家被串联在一起哦，所以形成了就是一种声音的拼图。那再加上呢陈珊妮她这一次在这首歌曲当中她是用比较轻松自然干净的声音来诠释，而且呢比较属于那种不强调情绪的唱法，整首歌曲呢更像是一种清晨起来的观察跟记录。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清晨音乐。

0: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这些歌曲呢都是比较平稳比较平静的，但是早上呢总是要燃起自己的一些热情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小 S 跟 Masca 他们合作的早晨瑜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如果早上运动其实带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对，因为呢早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尤其要舒缓一点呢，我们早上呢如果去做重训呢可能对身体的这个压力比较大一点，但如果做一些瑜伽啦、伸展啦，甚至是超慢跑啦，或者是呢在公园里头散步一下呢，其实都会带来整个身心状况非常好的一个新鲜感的一个产生。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应该也可以带动大家，就是早上的时候能够把握时间给自己带来一点这个运动的话，其实整个人呢好像筋骨松开之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比较容易一些。
1: 嗯，尤其做瑜伽感觉起来呢它是可以在室内完成的哦，所以呢各位可能就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呢，诶，小 S 呢他可能在他的豪宅里面采光也很好还有一个轻柔的音乐啊，那做一个瑜伽呢陪伴我们，诶，感觉倒也是蛮属于上流社会的呢。
0: 是啊，那这首歌曲呢是采用了电子跟结合了嘻哈的节奏啊，那它的拍点很明显，重复性很高，就强化身体的一个律动感觉。那甚或是呢在整首歌曲的演唱方式呢就是半说半唱，语气呢是很口语的，节奏感很强啊。那当然了，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呈现在他们的音乐录音带，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掌握在清晨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一点动力的话，像这样的音乐其实也是会蛮适合的哦。好，那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主题就是破晓时分关于清晨的生命特写呢，最后就要在小 S 还有 Masca 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希望今天安排的曲子你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2: OK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bass and vocals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1: your...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木木生剧团在2026年会推出一个公路喜剧，在6月26号星期五的晚上跟6月27号星期六，那这一次呢，在2026年也是木木生剧团成立满十年之际啊，所推出来的这个作品呢，是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次的四个角色当中啊，我想算是主角吧。算吗？
1: 算
0: 算。好，我们请到的是在这个作品当中饰演阿良的，就是柔情型男郑义川。好，我们请义川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文心姐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义川。
0: 这次的四位演员大家各自有自己的特色，义川是柔情型男，那这次在木木生剧团担任编导跟艺术总监的洪浩伦，他也来过我们节目啊，他就是担任喜感嗓音的部分，他有参与演出。另外呢，有痴情笑将方晨松跟喜剧新势力蔡准，基本上就走一个真的喜剧的风格吗？
1: 对，就是他们另外三位应该都常常都在耕耘在喜剧里面，对，我比较没有特别着重在喜剧，就是戏剧的部分我就觉得我很感兴趣。
0: 嗯，
1: 对，我觉得他们三位对于喜剧的节奏啊还有那些笑点都是更有经验这样子。
0: 谈到木木生剧团固定的成员当然就是艺术总监洪浩伦，那除此之外呢，在这十年来哦，每一次有新的作品也都会跟其他的戏剧工作者结缘，所以这次呢，义川是

0: 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呢？
1: 嗯，就是今年在另外一个戏剧制作，我认识了浩伦，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也在筹备这个10周年的演出，所以他就问我说：“哎，你觉得有没有兴趣来演演看？”他稍微跟我讲了一下这个故事那样。那我看了一下时间跟档期，觉得哎都 OK， 所以我就觉得哎，来我们来合作一下，也是蛮有趣的。所以其实是因为在其他戏剧工作上面认识，然后才牵起了这个线，这样子。
0: 那木木声剧团呢，是一个以讲相声为主要表演形式的一个剧
1: 团。对，
0: 那对你来讲呢？你这个年纪，小时候也是有在迷相声的吗？
1: 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很多相声瓦舍的相声，对，因为就是妈妈都会带我去看蛮多的艺文表演，然后相声瓦舍算是每次他们出新戏，我们都会固定去追那样子。对，所以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在从事相声的表演，可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我小时候就拥有的东西，就它陪伴我长大，所以。那时候浩伦跟我讲说，他们的剧团也是有这种相声的，想延续这个传统或是推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好像见老朋友的感觉，觉得哎，其实虽然我并没有走相声的路，可是在艺术的这条路上，好像相声也算是其中一个陪伴我的成员这样。对，所以觉得哎，还蛮亲切的。
0: 好，那虽然呢，现在这个作品应该也还在排练当中，
1: 对，紧锣密鼓排练中。
0: 好，但我们可以把这个大概的故事剧情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吧。
1: 可以，其实我演的这个角色叫做阿良，那他的一个朋友叫做小虎，他们其实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好朋友。他们小的时候感情当然也很好，可是到了出社会之后，其实就跟很多很多友情会碰到的挑战一样，就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打拼，所以可能见的次数越来越少。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来自阿良就是上了高速公路，原因是因为小虎出了一点状况，所以他赶回去，从台北赶回台南去见他这个朋友。对，那因为这个路程其实也是蛮久的，在这么晚的时间开在高速公路上，其实精神也是一个挑战，所以他想要让自己保持清醒，所以打开了广播，然后就听到了一段又一段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都很意外的就让他想起了他跟小虎曾经的种种。对，所以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组合，因为如果有机会来看这部作品，你会看到戏剧，同时你也会听到一段一段的相声。这些相声其实不仅仅只是独立的段子，很多时候其实是镶嵌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听众听到这个相声的同时，阿良其实也是在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这一段又一段的段子，然后想起了自己的故事。对，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0: 但是就你们的表演形式来讲啊，就是在舞台上可能也没有太多其他的布景啊，或者是道具啊，就是聚焦在你们四个人的演出上，是不是？
1: 对，主要会是用灯光的转换，然后因为我们表演的空间比较温馨一点，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很大的剧场，然后也不会有布景啊那么多道具。对，所以其实听感上面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的。那同时因为相声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声音的艺术，对，所以会很着重在声音的表达上面。对，
0: 好，这次演出的这个场地呢是客厅演创空间，是一个我觉得真正的喜欢这种戏剧演出形式的朋友会注意到的，但是又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剧场比较知名的剧场是不太一样的哦。
1: 对，是
0: 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是要爬上楼梯的一个小空间，
1: 爬上楼梯，对，它真的就很像你家的客厅。对，其实它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场地，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有去看过表演，非常靠近，你会觉得好像这些演员这些故事真的就是坐在你旁边的人也会发生的，它的距离是非常靠近的。对，所以刚好我觉得这个主题 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在他的车里面有点喃喃自语、
0: 嗯、
1: 或是开启一段一段的对话、
0: 嗯、
1: 所以大家在比较温馨的这个表演场地里面

0: 就好像诶也在我的车上跟我一起聆听一个一个的段子，然后回忆我跟我朋友小虎之间的友谊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近几年哦，像这种属于小剧场形式的，我们称什么沉浸式的剧场哦，就是跟观众的距离很近嘛。
0: 嗯，
1: 所以身为观众的话呢，都要时时的要提防说，诶，是不是有个演员突然在我身后，然后就开始演起来了？然后那我应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要配合剧情吗？还是我应该躲一下？我觉得身为观众，我自己会有点怕怕的耶。
0: 哦，
1: 以前看过一些类似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演员从你哪一方突然之间就冲出来要开始表演，就哦，压力好大。
0: 是怕吓到吗？还是万一他跟你互动，你怕如果你没有接好，让他很尴尬？
1: 是我们这种社恐的，就很怕说，哎，你突然拉我要跟你一起演一段，我就可能没办法。
0: 可以理解那个压力，对。
1: 那你们这次应该不会这样吓观众吧？
0: 这次其实沉浸式的部分比较没有说从观众身旁这样出来，或者是一直互动，其实比较没有了。对。还是会透过一些灯光转换，聚焦在可能空间的某一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带一个很轻松的心情，不会有人特别来就是朝你看戏，对。
1: 嗯，不过在现阶段呢，如果我们上木木生剧团的脸书啊，来看你们在现阶段的这个排练的情况啊，我看到的怎么每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空间啊面对自己的电脑或者戴着耳机、哦、我想啊，这叫排练吗？是跨时空的排练吗？
0: 对，跨时空排练，因为刚好其实大家也都在、哦、像有一些演员在南部、
1: 哦、
0: 所以如果要真的凑齐大家聚在一起是会有一点难度的、
1: 嗯、
0: 所以在前期，现在还比较算是前期的排练，我们就会可能把大家揪在网络上，对、嗯、感谢科技，然后让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彼此，虽然可能会有 delay 或什么、嗯、但可以看个大概，就是每个人的关系或是表情什么的、
1: 嗯、
0: 去熟络一下，
1: 嗯，
0: 对，然后接着下来我们整排就会是面对面的，
1: 嗯，
0: 对，然后开始很实际的去感受彼此的丢跟接啊、嗯、还有一些回应什么的。
1: 所以对于你们这些已经很有经验的演员们来说，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初期的像读剧啊，或者是透过这种网络啊视讯的方式来排练，都不会陌生吗？就你们四个人之间其实在之前也没有太过熟悉，
0: 没有、就是见网友，对。
1: 真的要练那个默契的话，是也靠一点你们丰富的演戏经验跟专业咯。
0: 需要，对、嗯、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实体的见面，因为我觉得网络有的时候它真的就有 delay 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有的人他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安静的场所可以让他这样子很专心的去读剧本或是去感受、
1: 嗯、
0: 对，那就很容易分心，所以我会觉得在网络上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然后也可以稍微跨越时空，可是你说那个表演的长度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实际准确的、
1: 嗯、
0: 对，你可能会有延误的问题，你讲完之后对方要等你再接下一句话，那其实这都是一种就是时间的长短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所以也会有可能有误读的可能性、
1: 嗯嗯、
0: 就是你以为其实他停顿很久吗？其实他只是在等他的网络、就是把你那句话传过来，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前期如果只是读过去让大家对于剧本有一个理解，或是稍微认识一下彼此，那在网络上很方便，可是如果真的要走一个戏，还是可能面对面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人当下、他在感受什么，他想说什么、可能是效果更好一点。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木木生剧团在2026年的公路喜剧，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今天呢，请到的是其中的一位演员郑义川，那也顺带的先跟听众朋友来简单介绍一下其他的三位哦，像浩伦。洪浩伦呢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当时呢也谈到了他在政治大学的日文系就读，但是呢在读日文系的时候啊，他还去很多跟表演相关的场域去学习，或者是之后呢他也读了这个广播电视学系，在那个时候他对于这个戏剧的工作啊就非常的有兴趣，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投入。那另外的这位痴情笑匠方晨松，他说当演员的缘起啊，是当他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国中生的时候呢，就被学长骗去要帮忙做事，就是要去做跟相声表演有关的事，那就一头栽进了这个领域。当然这个学长也就是木木生剧团的艺术总监洪浩伦，好，所以因此呢也就开始跟戏剧结缘。那另外的这位喜剧新势力蔡准，他更是从高中的时候，他读台东高中，当时他的兴趣就是观赏舞台剧，所以他的志愿就是要进入戏剧学系，所以他就考进了台湾大学的戏剧系，之后呢也开始走在表演的这条路上。好，这三位大概简单的介绍完了，接下来所有的焦点就在义川的身上了。好，你从小是喜欢唱歌，
1: 对，
0: 因为喜欢唱歌所以就去学表演啊。
1: 嗯，
0: 这个逻辑是怎么样了？
1: 因为喜欢唱歌，然后唱唱唱发现可能有一些瓶颈，比方说在揣摩某些歌曲的时候，
0: 嗯，
1: 好像那个情感不是很到位，
0: 嗯哼，
1: 所以当时有听到一些建议说，诶，可以去学学看表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大家说演唱，它其实有表演的成分，也许你去学了一些表演，你可以透过进入角色的方法，然后找到一个对于歌曲诠释的切入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蛮被说服的，觉得，嗯，很有道理啊，
0: 嗯，
1: 对，所以就有去尝试看看，像参加一些大学的戏剧社、话剧社等等等的，对，但因为加上我又比较不是那种三分钟热度，所以我学了之后一旦我发现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点，我就会想要持续的钻研下去，那我觉得戏剧为我开启了一扇很新的门，就是哇，原来我可能以前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活我这一个人生嘛，
0: 嗯，
1: 可是原来剧场开启一个可能是你可以活形形色色的人生，
0: 嗯哼，
1: 然后也让我去关注生活当中不同的人，为什么他是这样子走路，为什么他这样讲话，嗯，为什么他是他，为什么我是我，对，就是这些事情感觉好像还蛮无聊的，为什么你要去想这些事，可是就是当我们去注意的时候就发现，诶，真的好像有些事情是有一些它的根源的，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子说话，他的声音为什么长这样，好像是有一些原因哦，对，就觉得越来越有趣，对，所以就持续的还在努力当中。
0: 但是资料上说呢，在大学的时候学过将近3年的昆曲的旦角，嗯，学京剧可能比较普遍了啊，哦，会学到昆曲，
1: 嗯，
0: 昆曲的咬字唱腔又更加特别一些，
1: 特别讲究，嗯，对
0: 对，
1: 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我大学念的其实是中文系，然后我们系上有一位教授叫做蔡孟真教授，他刚好就是在钻研昆曲这个领域，他不仅仅只是做研究，他也有实际的演出经验，然后他曾经也带我就是去大陆有做一些交流那样，然后他认识蛮多大陆也是在唱昆曲的蛮有名的一些大腕这样子，
0: 嗯嗯，
1: 对，所以嗯，我觉得跟着他很幸运，因为我自己当初去学昆曲是因为我对声音很感兴趣，
0: 嗯哼，
1: 我想知道为什么 同样都是身为人，为什么他可以发出那种声音，我不行？就你怎么发出来的？所以当初其实也是因为，差不多到大四左右的时候，我开始学的，因为那时候课业比较没有那么重，然后就也去上了蔡孟真老师的课，所以他就开始带我，手把手的带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真的很像那种以前进戏班的感觉。我记得就是蔡教授都跟我说，以前学这些戏啊，这些歌曲其实没有什么，不像

0: 现在有影片，你可以去反复的看。以前就是老师傅那样口传心授给你，
1: 对，
0: 所以考验的就是这个人的悟性高不高。他不仅仅只是你天生的条件，你声音好不好，身段能不能学起来，记忆力怎么样，很多时候更多的是那种你有没有开悟的可能性。
1: 是，
0: 然后一开始我其实听不太懂，就是悟性，我不是就是把歌唱好，然后走位，如果我都记得，应该我就可以很好啦，就不是。就有些声音，为什么你这边用这种方式唱，可能稍微大声一点，稍微小声一点，都有差别，都有很大的差别。然后这种东西考验的就是你的悟性，就你能不能悟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哇，我觉得这实在太玄了，对。
1: 所以你大学的那个时候是刚好，因为昆曲啊，在台湾也都有好一阵子是比较沉寂的嘛。
0: 是，对。
1: 那后来呢，也是因为白先勇老师又推出了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
0: 对，
1: 啊，所以又带起了这个风潮，尤其在年轻的学生之间。那是你当时的那个时候吗？刚好是一个昆曲复兴的时候
0: 昆
1: 吗？
0: 曲复兴的时候，我大概是国小国中的时候，
1: 天哪！
0: 因为我爸妈有带我去看那个青春 版
1: 青春
0: 的《
1: 版《牡
0: 牡丹
1: 丹
0: 亭》，但
1: 亭
0: 其实那时候我根本看不懂，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演出还蛮轰动的，是因为他连续演了2天，而且他们主打是不是什么全本的《牡丹亭》那样，所以演出的时间其实很长。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太小了，我根本看不懂杜丽娘在干嘛，所以我蛮长时间应该都是睡着的状态。
1: 天哪，你那时候才国小
0: 对，我记
1: 啊！
0: 得我很小，我非常小那时候，但还是蛮有，觉得蛮庆幸，至少我有参与过，虽然我可能在睡觉，但有参与过这个事情，对。
1: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唱昆曲啊，或者是唱京剧啊，我自己有一阵子也是比较迷京剧，然后就试着想说，来学一下。
0: 是。
1: 但是无论怎么学，我总觉得我唱起来就像流行歌，就是你很难去掌握出那个唱腔，怎么唱起来像传统戏曲。我觉得我再怎么唱啊，听起来都很像流行歌。所以你在学的过程中有什么诀窍吗？
0: 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学的这个行当是旦。那因为我本身生理是男生，所以生理男生去学旦角，他们有一种称呼叫做前旦。对，然后如果是女生去唱小生的话，叫做昆生。我不太确定是因为这个生理上面的限制其实太大了，所以我其实不太容易把它唱成流行歌，因为首先我得要吊我的小嗓，那我平常唱歌就不是用这个小嗓在唱，所以它可以帮我很快的，好像切出一个就是分水岭吧，就是我唱流行歌是用我本来的嗓音，但是我现在练这个昆曲，我得去找到一个小嗓的机制，对，就是那个差别实在很大，所以我比较没有落入这种可能流行歌来扰动我这种机会，对。但是我确实觉得很难，因为我虽然也苦练了不知道多久，可是我一直都不觉得我好像掌握到什么很好的诀窍。对，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好，他是不是其实在用的是我还很年轻的这个本钱，所以我的声音可能鬼吼鬼叫一阵子还撑得住。可是你说如果真的要进戏班，然后甚至我要公开的售票演出来演昆曲，我觉得我应该是做不到的。对，因为很多这些演员，他们真的从小练就有幼功嘛，
1: 真
0: 那我
1: 的。
0: 实在是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算是票戏的票友吧，对。
1: 但是我看过一川有一张照片是，应该就是演这个《牡丹亭》的杜丽娘，有整装全装，然后
0: 彩蛋，
1: 有
0: 对。
1: 有整个包头。最近刚好有一个戏剧嘛，就在谈这种戏班子里面，然后要上台包头的时候，你要扎得很紧，然后眉毛吊起来，那个真的是头痛欲裂啊，
0: 真的，
1: 会痛到头晕目眩，然后你可能就眼泪忍不住就滴下
0: 对，
1: 来。
0: 没错，
1: 那个经验是什么？
0: 那个经验就是头被勒得很紧，然后， 我记得有一次的演出，他实在帮我勒得很紧，而且他还给我贴双眼皮贴。
1: 嗯，
0: 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隐形眼镜整个掉下来，就是我完全就眼眼。

0: 因为我看不见呢，原来我的隐形眼镜掉在台上，就是那个实在勒太紧，嗯，对。但因为那一次的经验，合作老师比较不是平常帮我们采办的老师，所以他大概也不是抓得很清楚，就是怎么样勒，
1: 嗯，
0: 可能我是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学妹，她在办的时候，因为她脸还蛮小的，然后勒很紧之后，她很不舒服，她头很痛。就是真的，每个人能够忍受的那个程度还是蛮不一样的。所以就他刚好那一次，应该是我跟他搭档的时候，我是演春香，就是旁边的小丫鬟，他是演杜丽娘。然后他扮好之后就在旁边这样休息，然后就觉得哇，看起来好像杜丽娘，就那种好像很柔弱多病的感觉，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虽然他本人是很不舒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唱戏，很多时候考验的真的就是体力，就你有没有那个体力可以撑得起这些头饰、妆啊、发啊，还有你的衣服，
1: 对。
0: 那些真的都是考验，对。
1: 但这也是在你这一辈的年轻人当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吧？
0: 嗯，我觉得是，对，好像我会觉得那段时间好像特别有书卷气，在学习，就觉得啊，我也是文人这样，对啊，然后。看到一些比较古色古香的东西，会特别去留意一下，像是一些什么图腾或花纹，因为觉得好神奇哦。甚至因为我大四毕业之后，后来我去当兵嘛，我记得那时候当兵休假的时候，我都还有回来跟就是蔡教授就是练练昆曲，所以我常常在军营里面，有时候睡觉，我甚至会梦到一些昆曲的旋律，就是我觉得那很神奇，因为在营队里面实在很无聊，所以。我梦到那些声音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他把我带回某一个时空，然后我好像跟我的教授还有那些学弟妹都团圆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希望吧，什么时候可以退伍？对，还蛮神奇的，对。
1: 这个我们可以回到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公路喜剧，好像有一点点呼应啊，就是在深夜当中，可能你会突然之间被一段过往的记忆就进入到你的脑海中，突然想起，哎，对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
0: 对，
1: 好像蛮能够。
0: 呼应的哦，对，冥冥之中，
1: 但我想这样的经验应该蛮多人都会有哦。

0: 那接下来呢，就来谈一下在2019年到2020年，那不就是疫情的时候？
1: 哦，真的，我好幸运。
0: 你去的时候应该还没
1: 还
0: 有
1: 没。
0: 啊，在2019年底才开始疫情爆发嘛，差不多
1: 对，差不多。然后真正影响到英国那边读书，应该已经到2020了。对，好像2020年才刚过完圣诞节，好像没多久，
0: 对。
1: 学校就有一些就是紧急的讯息公布说，哦，接下来可能会就是改成线上授课。对，接着就封城了。对，然
0: 哦，你
1: 后
0: 真的也经历了封城
1: 就是
0: 哦。
1: 哇，那真的很可怕诶。就是那时候还有规定说，你出去每天好像只能出去一次是散步，一周好像不能超过2次采买吧。对，我只记得那时候，去，因为我每周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采买行程，然
0: 星
1: 后，
0: 期四。
1: 哎，你怎么知道？好厉害！对，那时候的每周四，我就会固定去，离我住的地方大概走个10分钟路程可以到的一个超市那样子，然后去买一整周的食物，因为大部分都自己煮，比较便宜那样。就我记得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真的货架上面什么都没有，哎，就是卫生纸没有，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补货中。那因为我平常买的东西也很有限，我并不会去真的大采购那样，就是买固定几样，可能鸡胸肉啊、鱼啊、一些青菜饭。那一阵子就是去到那边，哦，什么鱼也没有，然后肉也没有。我想说，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刚好我们学校比较偏荒郊野外，就荒郊野外已经只剩这一个超市了，还可以什么都没有。我就想，哇，
0: 那怎么
1: 完蛋了，好
0: 办
1: 可
0: 呢？
1: 怕。
0: 真的
1: 对
0: 耶！
1: 啊，就要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采购。对，那时候是还蛮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0: 而且

0: 个人只身的在异乡，
1: 对，
0: 你跟你的室友熟吗？
1: 他们蛮多都回家了，因为我的室友都是英国人，然后很多都回家了，就疫情一发生就搬走了，然后因为也不知道会封城多久，对，我记得只有一个室友留下来，他刚好住在我隔壁，然后因为我念的是研究所，他是大一新生，所以他非常年轻，然后很喜欢唱一些另类摇滚，所以我跟他算熟悉啦，但封城的时候就是他常常在家里就是嘶吼，我真的是受不了，因为英国房子的那个隔音都很差。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后来我们都有商量说，可不可以你要就是唱歌之前可能先跟我讲一下啊，或是我要上课的时候可能麻烦你稍微安静一下。对，还蛮特别的经验啦，对。
0: 所以疫情的那段时间虽然当时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了可是现在事过境迁，那很多人觉得，当然疫情这件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但是真的也留下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回忆。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奕川是每星期四会去采买呢？因为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你自己建的频道嘛，影片不多了哈，
1: 对，非常少量，
0: 但是有特别的把你当时打包然后订机票准备要回到台湾的那一段那一天有特别记录下来。
1: 是，
0: 那我在看这段影片的时候，大概十几分钟的影片就陷入了我自己的回忆。
1: 真的，
0: 然后就想，对耶，因为曾经在国外读书一阵子，我想，对啊，那当时我要回来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要拍影片呢？所以我都完全一切都没有记录，然后都只有在我自己的脑海中嘛。所以我看到你打包啊，订机票啊，然后那样的心情啊，就立刻把我带回那个回忆中。我想，对，当时就是这种心情，就是怎么样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台湾之后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在等着你。
1: 是的，
0: 你的心情是如何呢？
1: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做很多决定都很困难，因为其实我已经是我的学业都完成了，只剩下写论文，然后我们因为是念戏剧系，所以其实我们的论文并没有到需要那么学术，然后我们主要的一个结业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呈现，那原本这个呈现是一个公开的演出，可是因为疫情所以它改成自己录制，等于我要拍一支片对，所以其实首先这个作品的完成就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原本我是为了一个现场的舞台服务，但我现在得变成镜头的表演，我得去想镜位，我得去想我怎么剪接，那完全是另外一个脑袋对，那这个好不容易完成之后，其实当时有一个跟我还蛮要好的波兰的同学，他邀请我去做一个戏剧节的对白的呈现，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原本我们已经报名而且入选了，就是在排程什么时候去演出，但因为疫情所以就一拖再拖，所以虽然我的学业完成，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说我要不要为了这个演出的机会然后可能留在英国多一点时间，可是那真的就你多待一天你就是多烧钱所以后来其实我就是很忍痛的跟他说，我觉得我要回国了，就是我不能为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演的作品我继续再去找房子然后怎么样对，所以后来其实这个演出就是结束了。那回到台湾那时候都还要住防疫旅馆所以我在防疫旅馆是待了足足两周的时间对，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写论文啊什么的，然后想我现在回来到底可以怎么做呢，因为看起来台湾那时候虽然还没有三级警戒，可是等我出了防疫旅馆没多久就三级警戒所以我等于被封城封了两次吧对，然后回到台湾其实我并没有任何戏剧圈的人脉，当时只有一个认识蛮久的高中的学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念戏剧的，那他真的非常支持我，他就那时候在办一个机构一些课程，他说你来上课好了，就是至少你上课可以多认识一些人然后也不收我学费，那样就很感谢他。对，那时候所有的人脉就是要重新建立，然后试镜的机会可能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多但就是有机会我就去投，然后如果能够录取到第二阶段现场去试镜我就去，什么甄选都去试试看，

0: 就是自己慢慢这样打人脉，所以真的很多事情都是好像那时候从零开始那样。
1: 对啊，
0: 对，
1: 而且你回来的时候刚好也是剧场的寒冬，
0: 是，对啊，好可怕。
1: 对，但是呢，在这一路走来啊，那从2020年到现在，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搜寻郑义川，也可以看到很多你真的很积极的参与各种的甄选，各
0: 对，
1: 种
0: 努
1: 形式
0: 力。
1: 的甄选啊。我们可以来谈几个比较有趣的啊，像是这个我很有印象啊，是因为我访过这个活动啊，是第16届的旧爱新欢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就是把那个古诗词，然后重新的谱成一首歌
0: 是，对。
1: 当时我们在节目中介绍的时候，我就说，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会懂古诗词吗？啊，真的会有人很积极的来参与这样的比赛吗？要怎么样来重新谱成一首歌呢？后来发现，哇，真的好多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都表现得非常
0: 对，
1: 好。
0: 真的，
1: 其中一位就是郑义川，写
0: 谢
1: 了《
0: 谢。
1: 避风港》这首歌。我听完了，我觉得很厉害
0: 哦，真
1: 耶。
0: 的吗？
1: 对
0: 太好
1: 呀、
0: 了，谢谢。对啊，真的很多很厉害的参赛者，甚至像前阵子有得金曲奖的李竹新，他之前也参加。我当初知道这个比赛的时候，就去搜了蛮多创作者的作品，然后李竹新的作品就给我非常多的动力。我觉得，哇。就是原来虽然它是古诗词，可是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多么古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延续一个作品的生命的时候，强调的未必是要符合它那个年代嘛。更多时候，其实可能是服务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给了我蛮多新的想象。对，所以觉得，虽然我刚刚不是同一届比赛的，然后他跟我的才华也是有点难比拟，但是就觉得，哎，跟他曾经参加过同一个比赛，也是在我很迷茫的时候，也会给我一点振奋的精神，这样。
1: 那另外的有一段这个影片啊，就是在你自己的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呢，有一个影片呢，是你唱《对等关系》这首歌，然后是要参与这个阿妹的演唱会嘉宾征选的活
0: 对，
1: 动。
0: 是，那也是蛮多年前，然后，
1: 2022年
0: 哦，
1: 的时
0: 对，
1: 候。
0: 然后这首歌原本是阿妹跟李荣浩合唱的作品，当时他好像有5首歌在甄选嘉宾，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我稍微把它改编成一个独唱的版本去参赛，这样，虽然最后并没有机会可以跟阿妹就是同台合唱，可是我觉得在制作。这个过程还有参赛的过程，其实自己收获也很多。比方说，我要去想我怎么样录制一首对唱的歌曲，怎么样听起来可能，诶，它真的像一首独唱的歌。对，如何可以把两个人不同说话的视角浓缩成一个人的方式，像这些，我觉得都是自己亲自去做才会有所收获的。
1: 那我看很多你录这个自己，比如说演唱的歌曲啊，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哈，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我就想，还好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都非常娴熟于运用这种就是在家里的这种录音的设备啊，
0: 对，
1: 所以要你们在家自己录完一首歌，或者是说用电脑再后制成一首完整的歌，好像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个是你们，因为刚好是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新时代，对
0: 对，
1: 你来说也不是很难的事哦。
0: 我觉得它给我们更多可能性，就是，比方说，我那时候在写《避风港》的时候，其实。我虽然曲跟词是出自于我，但是编曲的部分有一些乐器我并不会，例如吉他我不会，鼓我不会，所以我可以用一些就是我学过的软体来帮我简单的做一些鼓组啊，或是一些和弦进行。可是那听起来就非常阳春，所以我需要一个真正会这些乐器的乐手。那所以因为网络的关系，我到网络上真的找到一些可以帮我打鼓的人，可以帮我弹吉他的人，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和弦进行给他说我要什么感觉，丢一些就是 reference 参考给他，他帮我录个几个我听听看，跟他讨论，就是这种线上的这种工作方式，真的好像对于现代的人来说是更容易发生，而且

0: 我意识到比我更年轻的小朋友，他们其实这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了，他根本不觉得这跟实际上见面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他已经好像是真的零时差，甚至沟通起来都很顺畅。对，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处在比较一个边界的过程，所以有些事情我会想说要用网络吗？我会有一点存疑。对，可是这些经验都让我发现，诶，其实真的科技的发展已经是很前面，很前面，可以帮我们成就很多事情。对。
1: 要付钱吗？
0: 要，对，付钱找专业的乐手，对啊。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郑义川，请义川呢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在音乐在表演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为什么会如此的热爱这项艺术。那刚刚提到去英国嘛，我们要来谈一下你在英国就读的这个学校啊，因为在这个英国就学读硕士的这个期间，也接触到了例如说像莎士比亚的戏剧啊等等。你在台湾读中文系嘛，那在那边要再次接触莎士比亚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是要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就是有非常多优秀的师资，像刚刚讲的昆曲的那个教授蔡孟真老师。其实在我大四那一年我还去修了英语系的莎士比亚然后带我去了解莎士比亚这个世界的老师叫做林颖南他们两位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对，然后颖南老师也是用一个，其实我们都是读的是原文嘛，然后他会带我们去看那个结构是什么，以及可能回到那个时代背景给予很多剧本以外的知识内容补充然后让我们理解说为什么这边会这样写，为什么他这样写，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前后可能并不是那么相干，原来是因为这个本是为了这个演员写的，为他量身定做所以会有这一段可能只属于这个演员说出来好笑的点对，所以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时我虽然不确定我有没有机会到英国去读书，可是他有点像是帮我打一个基础所以当我后来又到了英国去念书的时候，我有机会再碰到莎士比亚的剧本，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不是完全从零，虽然对我来说还是另外一个语言，另外一个世界可是曾经有学过一点，大概知道怎么切入，然后第二次再碰到莎士比亚，我是以一个演员的身份不是只是做一些学术研究对，那个感觉又不一样，我得实际把这个本拿到台上。

0: 演，哦，原来它有它的节奏在。以前只是学术探讨的时候会说，莎士比亚的词都有节奏，什么不噔不噔不噔，但是实际上演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节奏会影响你的表演选择，所以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我觉得像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曾经在大学这样学过，没有到英国这样实际去当一个表演者去呈现出来，我好像对于莎士比亚就会觉得啊，他是一个很古老的人，然后跟我可能哦他很厉害，但是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对，
1: 那我也上网去看了一下你们这个学校的资料啊，然后其中的一项要求呢，譬如说在表演技巧方面啊，你们会学习的课程内容包括了像声音的要求，就是说话啦、歌唱啦，还有动作、角色、场景、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要加强的训练英国标准的发音。
0: 对，英国标准发音叫做 RP。
1: 真的
0: 哦，对，我们有一个
1: 专，所以这很难吗？
0: 我觉得蛮难的，因为像在台湾大部分学的都是美式英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比方说讲水好了，我们就会卷舌嘛，就 water 什么，可是在英国常常都是你要把那个 R 如果它在字尾的话，你得放掉，所以就变 water、然后听起来比较懒一点，可是感觉也比较好像高贵一点那样。像这种 R 的部分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太习惯，所以常常可能在念一个本就会很自然讲说，哦 ,can I have some water? 然后就变得很美国。就去练说 ,can I have some water? 什么的。对，然后或者是最难的是一种叫做,dark L 的东西。就是像有 light L 跟 dark L, 就是 light,比方说轻这个 L,light,它就是比较轻的 L,可是如果比方说 little, 很小的这种 little,它后面的那个 L 就是比较里面，然后我们有一门课专门在帮我们矫正发音。这个 dark L 真的就是搞死很多人，因为它有一个很细致的差别。你在念这个 dark L 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嘴旁边就是怎么讲，两颊旁边好像有气在跑，它念起来会像 little 这种。然后当初听其实我是听不出来差别，我想说不就是 little 吗，但是那个老师就是说你听是 little 或是 cattle, 然后这很难去感觉，因为你看不到他嘴巴，他在很里面的地方。然后我后来就是真的是一直听，然后有一天老师突然说对了，然后我记得对了的那个刹那是因为哦，我感觉到两颊旁边有气，我知道哦，原来舌头可能要摆在哪边才可以发出他要的这个音。像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你得花时间去，而且还不是你花的时间就做得起来。
1: 对，
0: 就是要不怕犯错，一直念给老师听，一直纠缠老师。对，所以我，哦，那印象还蛮深刻的。对，像我们虽然学的是这种 RP, 这种 Receive Pronunciation, 就是特别给在训练一些 BBC 的广播员会用的这种口音，其实这种 RP 还有皇家的 RP, 所以是皇室的人才会学，甚至连某一些用语其实平民百姓可能是不会讲的，所以你到了那个生活环境你才会用，来彰显一种不同世界的感觉。
1: 但是这些在英国的学习你现在回来也5年多了嘛，
0: 对，好快哦。
1: 对啊，都用不上了吗？
0: 不会，因为其实我从做演员开始我一直都有在线上教学。就是我因为我本来念的是中文系嘛，
1: 对，
0: 然后我一直有在教外国人中文，就是那种线上的教学平台，所以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英语系国家，所以还是得有的时候还是得时不时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对，虽然我觉得并不是在考我英文，因为他们是来学中文，所以我要把他们导向怎么样可以用中文问我问题这种方向，所以还是会大量减少我的英文使用。可是还是会碰到蛮多初学的学生，他们可能一开始对于中文不是那么熟悉，那英文来辅助他们还是很必要，所以我觉得没有掉太多，就是时不时还是会需要运用，可是当然也没有说到很厉害啦，只是我觉得时不时还是有这个语言存在让我使用是一件好事这样。
1: 好，谈到这里我们要回到一个对于戏剧表演有热情的戏剧工作者可能会碰

0: 到的问题，就是例如说，像这个木木生剧团当中，可能除了浩伦是因为是艺术总监嘛，然后他就是全职的在这个剧团中，那其他的戏剧工作的表演者，大家可能就各自还有别的工作，
1: 对，
0: 必须要来兼差，成为斜杠。
1: 没错。
0: 对你来说呢，你还尝试了哪一些的斜杠身份呢？
1: 其实我的斜杠主要就是中文教学跟表演。我的表演对我来说，我并没有特别设限，只是戏剧表演。对，虽然戏剧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然后我现在主要也是以戏剧表演为主。但是表演就是一个大项目的原因，是因为我就会去看哪里有机会，比方说，诶，如果有跟声音表演相关的，我就会去投投看，或是肢体表演相关的，我也会去试试看。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表演，只要我知道他想做什么，以及我很认可他的一些核心概念，我就很期待有机会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我都是蛮接纳的。在目前，如果我已经打拼了5年多的话，对，这5年我目前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那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木木生，我虽然是今年才跟他们合作的，那其实大部分的剧场演员也都是一个以合作的方式跟不同的剧场去接洽的方式，所以有可能你今天在 A 剧团碰到了这个演员，你也有可能在 B 或 C 剧团也碰到他，对，因为大部分的演员其实都是接案，然后用合作演员的方式去跟一个剧团合作，对，所以像这次我就跟浩伦他们的木木生有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跟他们合作这部戏，对，那同时我也去其他的剧团有其他的演出工作。对，我觉得大部分的演员都是一个这样的状态。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没有表演机会之余，他们也会去打工。对，就是我觉得都没有闲下来，还是一直在等待那个他们可以亮相的机会。
0: 好，那我们也要谈到最近呢，艺川的一个算新的尝试吗？成为声音演员
1: 哦，
0: 的
1: 是。
0: 这个作品，就大家自己上网搜，
1: 对，是一个广播剧。
0: 是一个广播剧哦。
1: 如果大家
0: 好，
1: 有兴趣，可以去找我的名字，就有机会可以看一
0: 就
1: 看。
0: 可以看到啊，那目前也就正在播出
1: 对，
0: 中。
1: 现正任意中，520的时候上线了。对。
0: 我们来谈谈成为这个声音演员，因为我听过你唱歌了嘛，然后再去听这个你在这个广播剧中的表现啊，我觉得你在声音的运用上，因为你唱歌的歌声就是很清亮、很干净、很温柔，那在这个广播剧当中的表现，声音就是比较有磁性的。然后特别压低了很多，感觉很成熟，
1: 很成熟
0: 是不是？
1: 哦，
0: 是一个
1: 对，
0: 新的尝试
1: 我觉
0: 吗？
1: 得真的跟角色有关，因为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他碰到蛮多生活当中的挑战，本身是一个比较压抑的个性，对，所以可能我声音当中的那些亮度，当声音导演在跟我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有说，可能诶，让他再沉闷一点，所以就会往你刚刚说的那种比较磁性的状态去，然后或者是比较多气音这种有气无力的感觉，对，就有些话可能诶，他连讲都没有办法讲完，这种质感可能会让人更怜惜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表达的方式也是，诶，声音的导演告诉我你可以这样去做，我才有这个意识，原来这也是诠释角色的一个方法，对，
0: 而我们刚刚在开录前啊，也有聊到，在录这个广播剧的过程中啊，你是一个人，就等于是没有对手戏的
1: 对，
0: 啊，你是一个人在家里录的
1: 我们的录制其实是远端操控，就是声音
0: 啊。
1: 导演呢会远端操控我的电脑，然后帮我开始录制，以及帮我停止录制，然后给我建议那样子。对，就是其实真的是远端完成的。那因为这位声音导演他刚好演了另外一位主角，所以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帮我对一下戏，然后让我继续把我的部分录制完成。不过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录制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然后我的电脑就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基本上他们听不见，就是声音导演听不见我的声音，他只看到那个波形在动， 然后停下来之后，他得要自己就是在。

0: 那边的情绪应该不会这么大声量，他要比较柔或是比较低沉一点。对，所以他用这个方式，他当然非常有经
1: 他
0: 验，
1: 好
0: 所以我
1: 厉
0: 觉得很
1: 害
0: 厉
1: 哦，
0: 害。对，然后我在听他给我的建议之后，我再去想，然后调整，最后第一天的录制就是这样完成。那个真的兵荒马乱，因为完全我没有这个录制的经验，所以我并不知道我要拿什么标准来衡量。然后我原本觉得会有一个就是在空中的人，就可能拉我一把，这个人现在也不见了。我真的就在我那个房间里面，哇、哦，记得我录完满身大汗，我就好紧张，就我刚到底发生什么？这录下来真的是可以用的吗？对，所以真的很特别的经验，对。
1: 就你自己录的过程中，因为譬如说你还有另外的一个跟你对手戏的演员，可是现在只单录你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还是要看着本子上你的台词，然后去想象他接下来他讲完之后我要有的反应，等于是你也自己一个人在演独角戏嘛，
0: 所以我觉得像戏剧上面的训练真的给了我很多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演员相信情境的能力其实就是他的天赋，就是你相信这个角色现在正在发生，失去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以及有的时候每个演员不太一样，有的演员可能透过声音，他听到某一种音乐会有特别的情感。或是透过画面，他想象一个很黑很黑的深渊，他就会觉得很沉重。就是这些方法其实都帮助我，好像在声音上面有更柔软、更有弹性一点。那我很记得很深刻的是，这一次这个广播剧的导演，那时候我在录一段真的比较像是独白的，角色在讲他失去阿嬷的痛苦。然后他说这一段其实当然角色不会是很快乐的。他比平常都还要更沉闷一点，而且甚至哽咽。然后虽然戏里面我是对我的那个对象在诉说这件事，但录制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所以他就说：“你就是把你的手弓起来，然后你靠在旁边，你就这样靠着讲。”然后其实当下我还一开始还想说，这样子能够录出来什么吗？可是其实我真的这样一靠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肩膀在我旁边。然后我真的觉得，不管现在这个肩膀是谁的，我好像觉得最能够安慰我这个人的人就在我旁边，可能是我外婆，可能是谁，他就在我旁边，所以我讲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有一种我不想失去这个肩膀的感觉，以及我整个人说话的方式都会沉下来，然后那种哽咽很自然就会出现。就是像这种也是多年的配音演员他们的经验分享。然后我才说哦，原来其实虽然大家在听这些广播剧可能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是参与表演的一部分，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1: 我比较佩服的是你那个声音导演啊，我觉得他好厉
0: 他
1: 害
0: 好厉
1: 哦，
0: 害哦，
1: 真的，
0: 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郑义川，也因为在2026年，木木生剧团推出了这个公路喜剧，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因为这个作品呢，让我们有机会啊，也听到义川来聊一聊自己对于戏剧的热爱，在表演这条路上呢。你也才30岁，所以
0: 31，
1: 31 好，未来呢？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啊？
0: 我就是希望可以演一些让人相信的角色，对，就是他们如果看过我曾经演过的戏，哪一天，对，他们会记得啊，那出戏里面有一个角色怎么样？对，就算他可能忘记我的名字，我都觉得那是我很大很大的成就感来源。对，我很希望我能够，不管是在舞台上面，或是影视的表演，都可以有一个能够为这些角色说出他们的话，然后是让人相信的。对，这是我目前希望做到的。然后我当然还是希望我可以发专辑了。对，就是我自己也要努力，不管是在歌唱上面，或是创作上面的精进。对，我很希望就是未来，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全方位的拥有这个人，然后是我的声音，我的表演。 对啊，就是我觉得艺术创作

0: 说最重要的其实是在于陪伴吧，
1: 嗯嗯，
0: 因为很多东西人一定有一个寿命，可是我觉得艺术很多时候它是可以跨越时空，
1: 嗯，
0: 可以留下来，然后持续陪伴需要的人，
1: 嗯，嗯
0: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往这个目标迈进，因为在艺术的领域，我也是曾经被前人的作品这样感动过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力量是很强大，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种表演者。
1: 嗯，那在6月26号、6月27号，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先走进客厅演唱空间，在西宁北路这个地方，靠近捷运北门站的3号出口，先来到这个剧场，来看看木木生剧团2026年的公路喜剧《在深夜公路上不小心转进回忆里》。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一川的表演。
0: 对，欢迎大家来。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听到台湾媒体派驻中国大陆记者他转述哦，中国大陆有一位涉台的学者提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常说享有自由民主的可贵，中国大陆是不会批评的。只是呢，当我们又会听到非常珍惜自由民主的人说，比较两岸呢，在台湾自由就像是空气一样可以自然的呼吸，但是在中国大陆呢，可以吗？往往很多时候我觉得都需要相对的比较才能够察觉它的落差。我们在今天节目为听众朋友邀请的来宾应该对这段开场很有感，因为他曾经失去过自由有5年的时间，那欢迎重获自由的李明哲先生，就人权工作者，在今天中国六四事件37周年，我们跟大家来聊聊相关的话题。非常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明哲。
1: 好，那连续好多年哦，在台湾，我们会在中正纪念堂会办纪念六四事件的一个晚会，每年的诉求主题会不一样。那今年诉求的主题是谈到跨境镇压，那么一个标题就是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当你们在前几天召开一场记者会，来告诉更多人知道你们今年想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记忆无国界，我自己就想，节目当中每年也都会触及到这个议题，会听到一些人说中国大陆试图要去抹去中国大陆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但抹得掉吗？当然，如果说网络被封锁起来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久而久之可能会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更何况已经到现在37年的时间了。那抵抗无边境呢？其实跨境镇压，这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听众朋友一起去关心了解的。那谈到中国的跨境镇压，其实这几年我感觉比较明显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之后，有不少当初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人，他们到了其他地方，可能是在台湾，可能是在英国等等，透过媒体报道知道他们的处境，好像也并非新鲜事，就说这几年中国大陆都这么做，或许更早以前也有。那以你自身所经历，因为李先生在2017年的时候，您到中国大陆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也在那一年的时候失去自由，长达有5年时间。先谈这个好了。这次的六四的晚会以这样的主题，或许对你来说的话，您会觉得就是很贴切的反映当前中国大陆他在内部做了一些什么，那在一些。

0: 家又做了一些什么？是不是先谈这个部分？
1: 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讲记忆？就是说，记忆是要记忆中国不止六四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对于他在1949年他执政前，他曾经做过很多的宣言，他曾经公开跟全中国人民讲，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会给人民一个平等自由的选举，人民可以自由的表达意见、信仰、宗教自由。但是1989年中国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兑现他的庄严承诺的时候，他是用坦克跟枪炮对准自己的人民。
0: 嗯，
1: 中国在收回香港前，他对香港人承诺说，中国派军队到香港只是为了应付国家安全，他不会干涉任何香港内部的事务。
0: 嗯，
1: 当2019年香港人要求中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他是用国家安全法跟基本法23条立法去限制香港，让香港的公民社会完全死亡，限制香港的言论自由。
0: 嗯，
1: 所以记忆不止记忆六四，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要记忆中国政府是一个不遵守自己承诺的国家，自己说过的话他不会遵守。
0: 嗯哼，
1: 那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也不会遵守任何的国际秩序，所以今天他可以派人无视其他国家的法治，他会到其他国家去威胁这个国家的反对中国政府的人。
0: 嗯，
1: 所以中国政府的脉络是一致的，就是说当一个对内不遵守自己承诺、压迫自己国家的人权，他对外也会无视所有的国际秩序。所以他今天会对于海外的反对中国的异议人士，他会派人来台湾来威胁，或者是当这个人如果他在中国或者香港还有自己的家属的时候，他会用这些家属没有犯任何罪，就算是中国认为的罪好，他没有犯罪，
0: 嗯，
1: 那你凭什么用这些人的安危去威胁这些人，去胁迫海外的香港或者是中国人回到中国去接受你的审判？我觉得我们办这个活动，这个思维是一致的，就是说希望大家了解中国政府的这种不遵守自己承诺的本质，跟他进行跨境镇压，其实是他的思维是一致的。所以当时我认为这个主轴是有连贯性的。
0: 嗯，好，非常谢谢李明哲来谈您的观察哈。因为刚开始我们告诉听众朋友，或许在2022年你重获自由之后，透过媒体或各种管道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样重获自由的，就是2017年当时中国大陆呢逮捕了你，那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所以你失去了5年的自由。再看到中国大陆的司法或是他们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或许比一般的台湾民众更为的清楚，或是我们提到的香港的民众哦。所以在今年的六四的晚会，等一下呢就会在中正纪念堂来举办，那其实你也有机会再跟大家说的更多，只是在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再请教李先生你哦。因为一直提到你自己所遭遇的，再看到一些相同境遇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因为资讯更全面，不会受到限制哦，我想会有一种不能说惺惺相惜，就是说你更能够感同身受他所遭遇到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对所谓的大家都说中国大陆所谓的集权啦、高压这种政权，你会怎么样来形容这样一个国家的所谓的控制或管理呢？
1: 这个国家最让人觉得恐怖的就是说，他其实中国从毛泽东当政开始，他就迷信一个方法，就是用群众监控群众。
0: 嗯，
1: 而且他对这个国家，对于所有的，他不止在中国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国营事业、学校，就是你所有的民间公司，就算是民间的企业或任何的社团，你如果没有成立党组织，就一个企业里面，真的最有权力的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
0: 嗯，
1: 是这个公司的党委书记。就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政党，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国家所有的民间团体跟企业媒体是全面的控制。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他最让人家觉得恐怖的地方。
0: 嗯，
1: 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外界，我们生长在民主国家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思维，我们是很难理解。比方说，我们很多台湾的人在跟中国的民间的团体做民间交流，那这个民间交流如果是中国政府允许的，对我来讲它都不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它都只是中国政府的统战的工具。因为只要是中国政府允许的民间交流，可以来参加交流的人，他们可以讲的话都是经过政府控制的。

0: 但是我们台湾社会并不理解，当我们很多人在提出很多对于中国要防范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限制两岸的民间交流。
1: 嗯，
0: 甚至之前前一阵子，北女欧桂芝老师在央视或者是在中共的媒体批评赖清德总统。
1: 嗯，
0: 在我来看，当然他批评赖清德总统或者批评台湾政治有一部分我不赞同，但是我觉得那是他的言论自由。
1: 嗯，
0: 但重点是。你上中国的央视或中国的媒体，因为中国没有所谓的民间的媒体，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
1: 嗯哼，
0: 欧桂芝真的问题就是你去上中国的宣传机器，帮助中国人迷惑中国，骗中国国民，那这个是最严重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的威权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欧桂芝这样做是一个言论自由啊。
1: 嗯哼哼哼，
0: 就像我以前批评王宏威，王宏威以前常常上央视，我批评他。嗯，他怎么回复？他说：“为什么你们民进党人可以上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为什么我不能上央视？”问题是，《华盛顿邮报》是一个自由的媒体，
1: 嗯，
0: 他当然有他的立场，但是跟你上国家机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跨境镇压或者讨论很多中国的问题，都牵扯到一个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比方说，在我出事的时候，中国派一个人，那个人还是台湾人，当他的身份已经公开，叫李俊敏，
1: 嗯哼，
0: 他来威胁我太太。那这个人到底算不算执行中国政府的意志，在台湾进行跨国镇压？
1: 嗯，
0: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你就会认为他只是一个民间人士，他只是传达他的关心，他只是希望两岸和平。
1: 嗯，
0: 但如果你了解中国的体制，你就会知道，像这样的人可以来帮助中国政府传达中国政府的意识，特别是牵扯国家安全的案件，他一定就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整个对台湾或者所有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要有更清楚的认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因应中国所有的，有不管是跨境镇压还是中国的统治，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很深的体会。
1: 嗯哼，好，今年我们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晚会，主要的诉求是跨境镇压，那么做的有多么的全面哦，手法是怎么样？刚才听你说，其实五年前，2017年，那个时候啊，嗯，您遭到中国大陆的逮捕跟判刑，您感受到就是所谓的跨境镇压哈。那你提到的言论自由在台湾真的是几乎毫无设限了哈，但是呢，一到了中国，你才知道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党管一切嘛，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你在当地的话，包括一些企业，有是一个党的组织，关心两岸的互动交流，知道中国大陆内部有什么样演变的话，对这个也不足为奇。只是真的有些事情可能碰触到了，才会知道它到底跟台湾有多大的差别。非常谢谢我们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回顾，可以说是做了个比较吧，2017年之前到2017年之后，那么你出事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来告诉我们您对所谓中国大陆跨境镇压，我想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好，在今天其实我们谈的是六四事件37周年。一刚开始我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这几年我们民间团体都会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晚会。那其实谈到这样纪念晚会，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前，香港举办活动是比台湾可以说看到一些参与的人潮啦，还有举办的形式都还蛮盛大。但是在2020年之后，当然一方面是疫情还有反送中运动，整个情况是有绝大的变化的哈，香港真的变了。从反送中运动以来，公民社会应该是几乎消失不见了吧？那民间团体没有了，民间团体好像是一个个，还有社群媒体一家一家的关哦。那还更清楚可以看到一些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海外人士遭到威胁。刚才李先生所提到的，好，我们就说看到中国的跨境镇压，但是你现在重获了自由，自身隔海发声捍卫民主或自由，更为的沉重。可是我觉得你刚才的话语当中感觉更铿锵有力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你变勇敢了？
0: 那我觉得当你看的更多，你会觉得我们台湾人常常觉得有些人觉得说好像被中国统治也没有关系，就说只要我们不管政治，我们可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

0: 但是其实我没有理解，就是当一个执政者他没有任何权力限制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不然举一个香港的例子，香港的立法会已经没有民主派的议员了，都是建制派的议员，就亲中国的议员。有一个议员质询特首说：“你香港政府是不是很缺钱？为什么常常就开罚单开的比例非常高？一个老婆婆过马路稍微慢一点，你也开她罚单。”一个商家要丢垃圾，丢垃圾前先把垃圾放在自己的商店门口放了1-2分钟，你也开他罚单。结果你知道这个特首怎么回这个议员吗？他说：“你这个议员这样的质询，让我想起2019年反送中的人士，那些黑豹人士全面的质疑政府。就说当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他其实他会用权力保护自己。有些人甚至不挑战我相信香港建制派的议员都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他们只是觉得你这个特首的施政不照顾民生。”但是这个特首，当他有所有的权力的时候，他会把你问他施政的问题上纲到国家安全，说你在破坏香港的统治权。那这个结果其实是让我们理解，就是说独裁政府不是你不管政治他就不会影响你。当他也有所有的权力的时候，你连民生，我觉得人想过自己的小生活并不是有问题，不管政治过自己的小生活，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包括现在的香港。你想过自己的小生活，但是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小生活不被影响。当你的小生活被影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保护它，就现在正在发生。中国河南很多村镇银行，它的银行因为都是国有的，它的资金出问题，它突然就发布命令说：“我给所有的存户，你们的钱暂时不能提领，什么时候提领另外通知。”那我想这个事情如果发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在台湾。如果发生在台湾，会有很多救济的措施。但是中国，我相信这些存款人都没有反对共产党。但是这个独裁的行政权独大的体制，随时会影响你的生活，你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体会。
1: 好，非常谢谢李明哲来分享你的一些感受啊。我想对于中国的了解很重要。我们在台湾常常会以我们的思维来看中国大陆。机会很多，经济发展得很不错，当然这几年情况比较不好，经济的状况变差了。但是过去好一段时间，他们智力经济的发展，经济成长率都很高，我们会觉得处处都是机会。但是今天谈的蛮多的是政治的，其实也有人说，只要不谈政治就没事了。您对这句话感觉怎么样？刚才您好像透露出，你不
0: 对，我
1: 去
0: 其实
1: 谈政治，好像也不见得是这样。
0: 就是你不谈政治，那你中国当然有没有人赚钱？有，绝对有人赚钱。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赚钱的人，当政府要侵害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反抗的力量。你在台湾，如果你觉得政府想要侵犯你的权利，你可以靠民意代表，你可以走法院，你可以有各种的方法去做对抗。但在中国，你没有任何的能力跟这个政府抗衡。当你跟他抗衡的时候，你就破坏国家安全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发展的问题，是这个地方所有的发展都是党跟政府的。你没有权力跟能力捍卫任何你认为应该属于你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不是他有没有发展，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捍卫你自己。就算连他们法律规定你有的权利，你都没有办法捍卫。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都是依照中国的法律，希望中国人能够捍卫他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些律师跟这些维权的人，到最后都变成中国政府的敌人，变成国家安全下的牺牲品。我觉得这个我们台湾要看清楚。
1: 就是说，如果跟党的声音或是立场不一样的话，您就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可能就会有
0: 事。而且这个所谓党的声音，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每个执行者。每个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官员，他的心思你没有办法理解。你可能不是触犯国家安全，你只是挑战他的威权，挑战他的权威，让他不高兴，他都可以说你是违反国家安全。所以这条红线是你没有办法想的。
1: 哇，那不就是要做好自我管理，比较没事吗？这个样子在中国，
0: 你只能做顺民，在中国你只能做顺民，就是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好，这个的确是在台湾的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或比较过，真的不知道这个民主或所谓的自由究竟有多可贵。最近我们的陆委会有对外发布民调，就说80%以上，89% 不会放弃民主自由，如果要跟中国大陆未来有可能统一的这样的选项的话，是不会放弃的。但是还是有少数人说可以放弃台湾的民主自由。我想

0: 我们是尊重每个人的一些决定跟想法的，但是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也抛出这样的民调让大家去想一想。嗯，台湾还有中国大陆最不一样的就是制度的不同，怎么样可以所谓的相向而行呢？中国大陆的用语哦，我们就也非常的好奇，我们也希望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制度大不同，怎么样来有所谓的沟通吗？好，您刚提到一个党的立场或红线在哪里，嗯，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但是有时候就是猜不透也看不到，就真的好像我们想起来会觉得在中国大陆处处都得要小心，很多事情是显得无能为力。谈到无能为力，接下来就要谈天安门母亲1995年开始，他们就发表所谓的公开信，针对的就是六四事件，要当局公布真相，要问责，要赔偿。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至少有30年的时间了，今年还是有看到他们所发出的公开信，但是显然他们也显得无能为力哦，就说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因为现在是习近平主政，当然在1989年的时候，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位者并不是习近平，而是邓小平，那下令者是谁呢？好，这个是要回溯这段历史，你会怎么样来看今天我们谈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你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的期待是不是更遥不可及？
1: 当然，以我的想法，当然你要求一个凶手平反、道歉、赔偿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的政权有根本的危险。今年更夸张是说，过去这些天安门母亲还可以去墓地去做悼念，我悼念我的儿女不行吗？今年不行。
0: 哦，
1: 就你会发现中国对于六四是完全的压制，压制到我连悼念自己的儿女都不行。
0: 嗯，
1: 而且我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中国随着他的政权，习近平越来越有自信。过去他是说我不讲，就说这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动荡，他不讲六四。
0: 嗯，
1: 但未来他已经开始有趋势，就说他会开始给中国人民一个新的六四的记忆。嗯，就未来中国共产党不是不谈六四，他会大谈六四。那他谈的六四是什么？
0: 嗯，
1: 是中国的军警被暴民、被受境外政治势力影响的暴民攻击杀害的一个运动，
0: 那今年
1: 是中国的军警牺牲的一个运动
0: 啊，
1: 他会大肆的宣扬六四，他会给六四一个新的记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恐怖的，就你不谈六四，我们民间还可以靠自己发声。
0: 嗯，
1: 当他靠他的强势的媒体力量去给你一个新的六四的概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才是最恐怖的。未来中国人对六四的概念，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六四，但是他们知道的六四是一个中国军警被暴徒杀害的一个事件。
0: 所以我刚才说，过去有些人观察，就是把这个六四的原始的记忆抹去，但是他可能会有重新来说这段故事，会重新叙事，就是有可能。那天安门母亲今年没有办法去墓地看看他们失去的孩子，那这些听来让人觉得好像中国大陆的管理又更为的紧缩了。所以这未来还可以继续再观察，如果说把原本一个血腥镇压，那么改成一个反而是抗议的民众变成暴民来向官方来挑衅的话，这个历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是被颠覆了，然后整个都被扭曲了，情何以堪？所以我想最后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李明哲先生哦，我刚刚一直提到您过去的这一段出事的情况哦，你现在再重新回望这一段，有时候想想哦，在台湾你觉得是幸运吗？因为还可以回到台湾。
1: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定义就是说，你看我的脸书，我的定义我不是写我在芝山监狱被关5年，我是写我在芝山监狱学习5年，就是说当然这个不是我自愿，当你一定要面对这个时候的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困境里面学习，就你当做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我们一直在批评独裁政权，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在独裁政权底下生活5年，我觉得你要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0: 嗯，
1: 但是我不会跟你很矫情说我觉得我被关是好的事情，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充实自己的学习，就是让这个经历 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体验，给你带来思想的增长。我觉得这是当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把这段经历所有的学习的成果让全台湾人了解，让我们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嗯，您说的学习，我想在我们的自己可以决定的一个内心的世界当中，拒绝什么，接受什么呢？
1: 就是你对中国的认识，就是说你在当在监狱，你对中国这种他不遵守法治有很深的认识，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你承受一段苦难的时候，哦，假设这是一段苦难，我觉得你要对得起这段苦难，就是你对得起他的方式，就是你要把这段苦难所有的经验分享给所有人，让更多人因为你的苦难，因为你的经验分享，而避免台湾未来会陷入更大的苦难。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0: 嗯，谢谢你这样的分享哦。我想你是没有做错，但是因为制度不一样，在中国大陆你就踩到他们的红线了，是吧？可以这样说。
1: 那对中国来讲，自由民主就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嘛。他会抓李明哲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冤狱受难者。就中国政府抓李明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0: 嗯，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像你做自己在台湾可以做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可以努力吧，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可以试着往民主自由的这个路径。
1: 中国人的就是一个国家的自由民主，你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干中国人民的。
0: 嗯，好，好像是一个蛮大的工程的。
1: 我相信。
0: 所以嗯，我们今天谈的是跨境镇压，也是在今天晚上的六四纪念晚会，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诉求告诉更多人，也希望很多国家一起认知中国大陆的政权。当然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走向民主自由是可期待的哦。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有机会跟一些国家来携手面对这样子的可能？您的看法呢？
1: 中国在台湾所有的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各种的渗透的手法其实是更隐秘的，因为中国毕竟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0: 嗯，
1: 他在台湾没有大使馆，没有任何的办事处，他要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手段会更隐秘。
0: 嗯，
1: 那台湾其实可以把中国这些所有的手段来跟世界分享。我自己去过一些国家，跟一些国外的 NGO 沟通，他们会希望听到台湾的经验。
0: 嗯，
1: 他们会知道中国在台湾是怎么渗透，怎么影响台湾的舆论，怎么在台湾进行跨国镇压，他们会需要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台湾人是把我们的经验跟全世界分享，我们不是来拜托国外的朋友帮忙我们。
0: 嗯，
1: 我们是拿我们的经验，我们跟国外分享，我们台湾可以对世界的自由民主有所贡献，一起来防卫中国。因为你可以看到很清楚，中国不只是自己是一个独裁国家，他把很多独裁的技术输出到很多的其他非洲国家或者南太平洋的岛国，他的监控的经验，他对警察的训练，包括柬埔寨、辽国这些国家，对中国是一个把自己的威权经验输出到国际的一个国家。对我来看，他的罪恶比俄罗斯还恶劣，他对全世界输出他的这个威权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所有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国家应该要共同携手来防治中国对国外的渗透，那这个部分台湾当然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嗯哼，好，非常谢谢李明哲先生的分享哦。我想呢，刚刚听到你跟一些国家能够有这种交流，经验分享机会真的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到香港或中国大陆有机会再去的话，也是可以很自由的进进出出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否则跨境镇压，现在我们台湾是位在对抗中国压迫的最前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很清楚了，现在世界上是民主、独裁、集权两大阵营嘛。那今天晚上在中正纪念堂有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一些民间团体所举办的纪念六四晚会活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节目当中分享。那等一下呢，在现场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说前往现场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李先生更多的交流，可以听到他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谈他所知道的民主自由以及跨境镇压我们怎么样来应对。非常谢谢李明哲先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
1: 谢谢，
0: 好，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感觉上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上一回在梦想自由行节目里面访问了提子墨，他的小说《铜炭三界火宅》好像才上档没多久啊，不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呢，他就已经播送完毕了。那接着上档的呢，又是一部这个精彩的作品，但是这个风格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同。虽然也是有办案的这个过程，但是大家探讨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创作这个小说叫做《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其实我最近跟人家谈这个书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我要讲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个同样是阳开头，又是女子啊，最近好像这个女子挂帅啊，谈女子的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市场的注目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它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所谈的那种犯罪小说啦，或者是警匪办案啊那样的那个情节那么沉重啊，感觉它还算是比较轻松，里面可能这个女性的这种这个警察的内心世界的这个层面还蛮多的。不过创作这个小说的是一位男作者，那他以前是一位男警察，为什么会对女性的心理这么了解？为什么想要关心女性的心理这么多呢？今天我们也很高兴透过电话连线访问的方式访问到 RTI 剧场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小说原著的作者。那这本小说是台湾角川出版的，作者是鹫鱼。鹫鱼目前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你好。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鹫鱼。
0: 是，我之前看鹫鱼的作品哦，前一部是套条子，这个台湾呢，这个我们俗称警察叫条子，套条子啊，讲的当然就是跟警察有关的这个故事啊。当时那个主角是女主角哦，她以她为主哦。然后后来看到这个阳明山女子这个派出所的时候，我想哎，又是写以女警为主的这个角色。那我想我刚刚前面讲哦，这个鹫鱼之前也是个警察，那后来才转业转职专职写作，大家一定也是好奇了，就是说你可以把警察方面的故事写得这么透彻哦，这个当然就是一般没有当过警察的人就可能写不出来那个味道。那鹫鱼写出那个味道，但是却离开了警察这个职务，这个免不了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要这个离开警察。我想要却回到

0: 更前面了，就是你以前为什么想当警察？
1: 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然后不晓得要做什么，然后填大学的志愿又刚好没有填得很好，所以就去读了警专。
0: 所以也并不是说以前从小就有这种想要这个帮社会除暴安良的这种使命感。
1: 没有，那时候只是不排斥当警察这样，但是我当了觉得，当了之后觉得哎，越来越有趣。
0: 但是有趣为什么要离开？
1: 哦，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作家了，然后因为公务员不能兼职，然后我如果想要继续往编剧或是往更多写作的方面走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能再当公务员，决定选择文字的这个方向。
0: 是，所以相较之下，就是喜爱文字要更多一点了。当然也不排斥继续当警察，千万不要让大家误会，就是说你是这个对警察这个工作已经是看透透了，觉得是不如归去啊。好，那你还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警察这个工作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啊？
1: 其实我觉得警察是所有职业里面离社会百态、离生死最近的一个工作。
0: 是，
1: 对，所以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还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0: 当作家感觉到就是隐身幕后了，不过当然这个文字作品也是实际跟这个社会大众接触，读你的作品，这个也是可以了解你的很多的这个想法。那其实刚刚前面谈的就是说，包括套条子啊，包括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都是以女性为主的这个主角的作品啊。那特别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了，这个场景还设定在一个这个阳明山上的观光派出所。其实我们以前去阳明山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留意哦，这个派出所应该是真的存在吧？
1: 它真实存在过，叫做草山派出所。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成为废墟，好像只剩下一个壳而已。对，
0: 但是你怎么会注意到他曾经存在过这样的派出所，然后想要以这个派出所作为你这个小说的主体来？
1: 我其实警专毕业后就一直住在台北，然后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同时是国家公园，然后又是历史权力的核心，然后有一些观光产业，还有甚至有军警系统的痕迹，然后我会觉得把一群看起来不像警察的人放在这里会非常有戏剧性，而且我自己在警界待过，我知道很多荒谬的事情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就应编辑的邀请就写下了这个故事。
0: 是，那当你要写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你应该有去做过一些调查了哦。这个以前真的是只有女警吗？
1: 以前它是一个类似哨所的地方，
0: 是
1: 他，对他，他没有像我小说设定的这么戏剧化，这样。
0: 所以小说是完全就是算是你自己把它设定杜撰的了，
1: 是，
0: 就是一个女子为好像为门面的这种派出所。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以前看这个警匪小说或者影视作品啊，都是以男性、以刑警、以大案子为主了，但这一次呢？我们也前面也再三提到，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嘛，是就是女性作为主角，而且是全女警啊，这个草山派出所。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想法？为什么要来以这样的以女性来作为这个故事的核心？
1: 我写过很多警察故事，那我其实不想再写那种很典型的英雄警察，
0: 是
1: 因为现在警察的样貌其实早就变了，很多女警被放在行政、公关、服务这些位置，但是不代表他们不是真正的警察。那如果一个人长得漂亮，然后会经营社群，会对民众微笑，他就不算警察了吗？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很多人会觉得说，只有拿枪抓毒贩、办命案的才叫真正的警察，但是实际上警察的范围其实很广，里面有各种角色。所以我才会创造一间这么特别的草山派出所，让这些女警表面上像花瓶、像网红，但是真正有大案件爆发的时候，她们依然是 警察

0: 他们依然需要面对危险，这就是我想写的这个故事。
1: 是，这个当然虽然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女警为主体啊，但是不管是女警还是男警，或者是说在一个群体里面啊，即便同样都是女性，每一个人他还是不同的个体。像这里面两个主角，其实这个性格就是迥异啊，常常会产生很多摩擦。一个呢是从日本这个执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错，好像是被贬官了一样啊，就回到台湾来。那但是呢，他是崇尚纪律的，觉得说专业实力比较重要的一种铁血女刑警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哎，如果这个一个女警她就是靠门面啊，靠长相啊，然后呢靠着媒体的宣传，那带来很多流量，那这种网红警花，那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角色，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0: 是我之前做警察的时候，我们派出所就一个女警，她就很像这个网红，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位学姐，我觉得她的存在很特别，她是像与体制在碰撞，因为像我小说里面这位比较硬派的女刑警，
1: 对，
0: 她其实就比较像旧时代的警察，他们就是很重视纪律啊、能力啊，然后办案的强度还有阶级，这样他会觉得说警察就是要流血，要会抓坏人，然后要扛责任，然后骨子里有对这种警察的概念很骄傲，也是看不起这个网红的警察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位网红警察，他是完全相反，他是非常懂我们最新这个时代警察要怎么经营自己，就是警察现在很多在脸书啊，或者是在什么抖音，其实都会放影片，然后有些警察甚至还会跳舞这样子。那这个网红他就是知道怎么面对镜头，怎么操作流量，怎么让民众喜欢警察。然后他其实不是笨蛋，他也会办案，他其实比很多人更聪明，只是他选择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我当初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是反派，但是我不想写那种单纯的花瓶反派，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活在这个网红警察的世界观里，就是他们应该会懂这个网红警察，就是虽然我的身份是警察，但是我私底下我还是一个我有我自己的面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角色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两个世代的冲突这样。
1: 听你刚刚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你并不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能并存的，就是你要坚持硬派也可以，那你要走所谓的软性路线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0: 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动，像现在跟三四十年前一定不一样，三四十年前又跟一百年前的警察不一样。那我觉得我就是把我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但是我通常就是不会下一个结论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只是提出不同的观点，让小说的读者知道说原来还有这样子的状况。
1: 其实我在看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你讲的，就是一开始觉得那个网红就是假设你把它设定为反派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怎么这个处处作对那种味道。可是后来其实在真的案子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当一个这个警察的自觉。那他之所以不愿意走硬派路线，也许有每个人不同的原因了所以这个每个人选择不同的路线，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了。那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个以女性的这种冲突为主的这个情节，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埋下了一个很大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就牵涉到这个故宫的文物，甚至还有黄金，那还有这个遗宫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离奇的这个死亡这个其实这个案子还不只是在局限在台湾内部，它还牵涉到国际，所以这个架构是蛮大的那你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挑战的点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要如何从小人物的事情然后往大的方向写，然后带出整个阳明山的包括说过去的历史以及

0: 他现在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它有一个元素在，就是喜剧。那写喜剧其实很怕说写的太 over， 或者是说写的不好笑了，很尴尬这样子。
1: 是，
0: 再加上说这个故事它其实有也是有严肃的主线在，所以写不好就是可能只剩下搞笑而且又不好笑的日常。然后如果又写得太硬的话，就会变成很硬很难理解的历史推理，所以我一直在控制节奏。派出所的日常要能够够荒谬够可爱，读者才会喜欢这群角色，但同时我又必须让那条真正的大案慢慢透进来，像阴影一样靠近他们，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说完。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历史非常复杂的地方，阳明山有很多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包括说一些古迹啊，然后故宫文物啊，以及以前警政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然后还有包括说故事里面也融入现代外籍移工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还影响着我们，只是平常大家不会把他们联想在一起。所以这部小说表面上很轻盈很搞笑，但是笔下其实埋了很多沉重的东西。
1: 是，确实你最后的这个表述是很精准的、啊、就是说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小说，但其实他探讨的部分都还蛮严肃的。其实有些议题包括女性的角色啦、哦、还有对警察的这个工作到底认知是怎么样、哦、当然还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那既然是谈到警察，那当然对警察这个环境、警察这个体系内部的一些运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描述。有时候就会看到，就觉得说啊，原来这警察警界好像蛮多内幕的、哦、蛮多这种好像让人家觉得无奈的地方。因为你是曾经身为警察，那你把这些写出来，大家其实就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实际上的警界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说你有夸张的部分？
0: 我觉得我算是没有夸张，因为有时候真实世界其实比小说更荒谬。
1: 是，
0: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遇到的那个网红女警，我相信在今年应该会更多更夸张，警界的人一看就知道说啊，这真的会发生，真的有这种事情。只是我不想要把这本书变成说好像在控诉或者是在检讨这个体制，而想呈现说大家明明知道某些事情很荒唐，但是所有人又被困在里面，包括说长官也是。因为现在新时代，其实各个政府部门他一定会要求要有流量曝光，包括说一些我觉得警察算是比较已经算很古板很制度的一种政府机关，但是我们依然也会要求说，哎，今天这个反毒宣导或者什么要有多少的点赞，然后才算是绩效这样子。然后其实不是说大家都这么肤浅，只要看这个，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媒体啊，或者是说这时代的警察，一部分的警察的方向本来就会往这个方向走了，所以我在写这些黑色幽默的时候，其实带着一点无奈。
1: 对，就是好像是不得不然，是不是啊？在这个体制里面，大家可能都必须要找到这个我们讲说生存之道了，应对之道。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作家鹫鱼，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作为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广播剧的素材，是由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 RTI 剧场现在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作者严瑜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部小说，他想要表达些什么。那我们一直说啊，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以女警为主体啊，大家还是会想，就是说这很多职业到底适不适合女性，比方说军人、警察，因为感觉上有些工作它的危险性就是比较高，它需要的这个体力啦啊，或者说各方面啊，这个要求都是比较强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觉得说可能女性比较没有办法担负起我们认为男性可以做到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女性来从事这个工作会不会到最后都会变成花瓶也好，或者说只是一个门面，做一个宣传的这个作用而已。那你希望透过这样的小说是不是要扭转一下大家对于女性能够参与不同的工作，应该我们要有更正面的来看待？
1: 我觉得包括说书里面的这一些女警，还有我们书外面的读者，其实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活在别人的标签里面。
0: 是，
1: 但是小说里面，有人被当成花瓶，然后有人被当成网红，或是将军的后代。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这些女警她自己也慢慢开始相信这些标签，这才是最糟糕的。所以这部小说真的核心，不是证明女人也能办案这么简单，而是当全世界都认定你只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不敢不敢重新定义自己？那我觉得这不是只适用于女生，而是很多现代人都会面对的问题。
0: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勇敢的做自己了？那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做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样子出来，但是当然了，你不能这违背工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那其实严瑜的小说啊，我们刚刚说，因为它是以警察作为主体的这个创作方向，在台湾的影视圈哦，其实像这样的一种方向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大家总是喜欢看一些这样的故事。那其实你的作品也曾经有过一些这个影视方面的授权了。那你在创作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个脉络去想，就是说啊，如果未来要做这个影视的授权的时候，必须要有可行性，必须要有画面感，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就要朝着这个方向来步步经营？
1: 是啊，因为影视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看景，所以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到阳明山上面大概十几次，
0: 是，
1: 然后我的脑海里其实一直有镜头感，像是阳明山上面的雾啊、雨啊，或是那些老派权贵的宅邸，然后草山派出所的遗址，然后还有我还去看他们的山下的警察局，然后还有像那个花钟啊，或是草山行馆那边，我都走过。然后我觉得这些画面感都很强，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群像剧，所以我希望它不是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一部带有黑色幽默、女性群像，还有台湾历史感的作品。然后很多读者都会告诉我说，看这本小说的时候，脑中很像直接有影集在播放。我其实很开心，因为那本来就是我创作时的目标。
0: 是，我们其实也很期待，就是说严瑜的这个作品啊，能够尤其是这个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能够变成影视化，把里面的这个人物哦非常立体鲜活的啊呈现在这个荧幕上面。当然在目前

还没有这个成为事实之前呢，我们广播剧啊抢先一步先把它做成广播剧。其实广播啊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那我们在当时选择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啊，配音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量的揣摩出来，把这个两种不同类型、不同形象的这个女警啊，做一个很鲜明的

0: 这个作品这个播出之后啊，这个大家也能够有一些这种感受跟回馈。那再回到最前面的这个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言语一直说自己喜欢创作，当时也觉得警察工作很有趣，但是因为不能够两者不能兼得，就专心来做写作的工作。你以前曾经想过你是会以写作为生的吗？
1: 一直有在想，然后
0: 真的，
1: 因为对，然后我一直往这方向想，就慢慢成真了。尤其是在我后来有拿到一个100万的文学奖的首奖的时候，
0: 是，
1: 那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可行。
0: 是，那当你还没当警察以前，比较你就高中以前呢，哦，你有创作过吗？
1: 其实我高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写一些用手写的写一些稿子，然后慢慢，然后有陆续投一些奖，文学奖啊，玲珑山文学奖什么，但是都没有投中。
0: 那你大学的时候怎么不去填文学方面的科系？有没有填？
1: 我大学没有，我都填，那时候都填工科跟理科，然后都没有上，因为那时候还是要以还是要以生经济啊，也是要以生计未来的收入考量为主，所以后来就去读了警专这样子。
0: 嗯，但没想到最后，哎，还是回到了这个原来可能并不看好的，大家并不看好的一条路。所以人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是也许我真的感兴趣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了啊，这个即便你曾经要偏离哈，但是他还是会把你慢慢拉到那条路上面。但是我想大家一定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言语你写了很多很多警察的方面的故事，因为你警察出身的，其实你有太多的故事题材，或者说你非常擅长。但除了警察的故事以外，你未来你还会希望做一些警察以外的哪方面的创作？
1: 我最近有在思考要写一部计程车的故事。
0: 是，
1: 就它里面没有警察，它的主角就是车行的千金小姐，就是开计程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写比较草根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们计程车如果说车里面味道不好闻的时候，他都会开到更不好闻的地方去载客，比如说渔港啊，或者是什么北投温泉那里啊。
0: 是，
1: 然后他们载客的时候，客人上来就不会抱怨说车里面有怪味道了。
0: 那这样怪味道不是就一直存在了吗？
1: 但是他可以糊弄到晚上下班的时候，他再去处理车上的味道。
0: 哦，
1: 对，然后他在接客的时候，客人就不会问说怎么怪怪的，因为他们上车的地方那个味道更臭。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小故事很有趣，然后我就一直希望能把它传递出去。
0: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以女性当主角？你为什么那么了解女性？
1: 我不敢说我自己了解女性，我觉得只是刚好，我想写不一样的警察，因为男警太多人写，然后因为我自己做过警察，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来写出女警她的真实的职场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来写，我就来尝试看看这样子。其实男警我也写蛮多的啊，我大概10本书里面有6本都是男警为主角，只有4本才是女警为主角这样。
0: 好，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言语只写女性为视角的警察故事。好的，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啊，只能够跟言语谈到这里。但重点就是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这个广播剧已经上档了，那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每天啊，星期一到星期五能够按时收听 RTI 剧场，那么来了解这个以女性视角这个两种截然不同的警察，里面有相当多的冲突摩擦，但是呢最终大家还合作一起办大案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今天啊，再次谢谢这个言语来介绍这部小说，这是台湾角川出版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琪。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六月七号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要带大家走出户外，亲近海洋，为地球尽一份力。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从小开始做环保，而且守护环境到现在有24年，也成为国际环保青年领袖的来宾，在空中要帮我们介绍六月七号的活动，而他刚好昨天生日哦，所以也祝福他生日快乐。那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呢再请他好好的帮我们介绍六月七号的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暨首席讲师李明峰小强，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环境有序的行动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在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所以鼓励大家从食衣住行娱乐购物各个方向一起来落实我们的环境有序，欢迎大家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务行动，一起用行动来爱护我们的环境哦。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姬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是世界海洋日的净滩行动。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报名，因为时间要到咯。这是6月7号来办理的一场青年永续增能培力还有净滩服务的行动哦。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他投入环保公益有24年的时间了，他的 title 很多，我慢慢念完哈。他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创办人暨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的监事，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他是小强李明峰。Hello， 小强，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小强，你很忙碌齁。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因为呢，光介绍的 title 其实就这么的多，也代表其实你做了好多对于社会是有意义的事情。难怪你之前可以得到教育部的社会贡献奖。那小强，今天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号召大家在6月7号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要揪团来让青年发挥影响力哦。那我们要去净滩，那还有什么样的活动？那为什么会规划这样的活动？是不是赶快告诉我们？
1: 因为我本身是在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担任创办人，这是我15岁在国三升高一的时候创办全国跨校、跨域、跨龄的青年自主团队。那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也持续服务到现在，已经迈向第16年。然后我自己的身份也有些转换，就是我从一个过去是青年志工参与者，慢慢成为一个创办团队的一个发起的创办人。现在我也有一个身份是，我是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底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志工中心。那我是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类似顾问的角色，会协助青年志工中心去推动像是青年自主团队，还有一些服务的方案。那像6月7号，我们跟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来推动世界海洋日、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它是一个主题式的服务方案，就是说我们整合在地的一些资源，然后跟结合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培力，它不只是纯粹去净滩，我们是一整天的行程。早上的话会有3个小时的培力课程，会让大家更了解说关于海洋，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永续的公民，以及下午的话我们会让大家去实际去南寮渔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协助海洋海滩去净滩之外，我们也会透过体验式的服务方案让大家去了解说海洋跟我们人类的连结，跟我们如何用生活行动来爱护我们的海洋，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0: 至于这个活动呢，就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推动的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还有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所以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新竹。
1: 对，因为这是我们跟竹苗中心一起推动的，所以我们6月7号是在新竹进行整天的活动。早上的话是在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5楼的教室会进行室内课程，中午用完午餐我们会包大台的游览车，会载大家一起到南寮渔港去进餐。其实如果你不是新竹的伙伴，你有想要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6月7号当天早上8点，我们也会在板桥火车站的北二门会有安排大台的巴士，就游览车。因为我们团队伙伴也是跨县市的，就为了希望可以有更多跨县市的青年朋友也有机会参与，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早上8点，我们在板桥火车站北二门，就是会有大台的巴士会载大家一起从板桥到新竹，回程的时候也会载大家回去。那就如果你是符合15到35岁的青年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参与。
0: 那小强，请问报名是用什么样的网站或是系统，以及这个要收费吗？
1: 我们这个活动是因为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主办，那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提供我们竹苗志工中心经费预算去执行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是不收费的，是完全公益免费性质。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报名的青年朋友是可以爱惜资源，就是说你有报名的话记得要来，当然你也可以就常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这边的话对象是15岁到35岁的在学及社会青年，就不管你是国高中大学 学生或是宿舍会的社会青年朋友，你有兴趣的话，符合15到35岁都可以来参与。另外我们合作单位有三个，就是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以及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共同来合作推广这个资讯，所以我可以上网 FB 搜寻、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世界海洋日的6月7号这场活动的报名连结。
0: 什么时候截止报名呢？
1: 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就会先送第一波，因为我们要做那个保险，最晚最晚的话就是希望是6月5号以前，活动前的那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会需要办保险。如果大家听到广播心动不如马上行动，那就希望大家6月5号在下班以前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这样子我们会帮大家办理保险，也会安排午餐跟交通接驳的部分。我们6月7号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为了响应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是在6月8号，等于是6月8号前夕来响应这个计划。6月5号呢刚好也是我们环境教育日，算是这几天都是一个蛮多跟环境有关的一个节日，希望说大家可以用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参与。
0: 在环境教育日来响应世界海洋日，其实很酷哦。所以大家啊，今天赶快听到节目，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在傍晚之前赶快

0: 哇，就上到刚刚我们小强创办人他说的，他的创办网页上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或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这里都是可以赶上第二波的报名。那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15到35岁礼拜天6月7号有空档就可以去。诶，小强，请问从早到晚都要参加，还是说他想要只去下午的南寮渔港净滩也可以？
1: 我们会倾向希望是一整天，因为我们不是纯粹去捡垃圾净滩，我们是会有一套比较系统性，让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让大家彼此可以认识之外，你也可以去更了解关于海洋的一些素养，跟我们在净滩前的一些心态上跟一些活动上的准备。所以我们在当天的早上会有培力课程，是这样的设计的。那这个课程也不是纯粹在听老师上课，因为讲师就是我啊，我会用比较多体验式的互动方法，然后也会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快速的去认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15岁到35岁的青年朋友。所以他这场活动同时有不同的含义在，那会鼓励大家希望是能够全程参与是最好的。
0: 没错，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或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跨出舒适圈，要认识一群对世界充满热情跨领域的伙伴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而且有无敌强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台湾环保界诺贝尔奖最年轻的得主李明峰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亲自来带领哦。而且呢，小强你也获得8次的总统的接见了。小强，我们赶快让大家知道一下下，因为这个课程包括净滩活动一定是你精心的安排嘛，为什么你会早上先培力让大家具有海洋的素养，之后下午再去净滩，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设计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团队已经长期都在推广净滩净心净河净海的一些环境行动，可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在更进阶，就是让大家不是只是天气很热大家就去净滩捡垃圾，变成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捡垃圾的行为，我们会希望赋予它更深入的意义。所以我们会以环境教育的角度来推广我们的议题。什么叫环境教育呢？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参与这个活动感受得到，又可以学习得到，然后让大家还想要以后可以持续来关心我们的海洋跟关心我们的环境，所以感受到学习到还想要。所以我们会融入在我们这一整天的体验课程、培力课程以及我们的净滩的服务行动。早上的培力课程的话呢，也会带入像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以及我们会谈到海洋素养，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透过青年纠团自主成立一个团队，跨校跨域跨领的团队。那也鼓励现场的青年朋友们回去之后也许也可以来思考，来参与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还有很多的计划，像是自主团队可以来跟我们竹苗志工中心，我们可以来辅导大家去申请自主团队计划。透过这场活动，你可以再衍生出更多的环境行动，或是说跟永续发展议题有关的一个公益服务方案。那所以这个早上的它算是比较偏工作坊的形式，所以我会透过分享，透过一些团体的互动、体验式的交流，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比较多在心态、身职能上面的准备，可以更了解说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大家。当你这场活动有感觉，还想要后续做什么的时候，就会提供更多的方法跟工具，以及我们是团队，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社群跟伙伴来做支持。另外就是我们因为讲净滩嘛，大家常常讲净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变成说好，净滩就是只是去捡垃圾，我们要更进阶去从走字旁的手捡垃圾变成三点水减少垃圾，如何从生活中就可以来净滩，从生活中就来做好减速减废相关的行动。所以都在早上的课程我们会让大家去探讨，而且我们会提供工具让大家就是回去可以实物的去运用。
0: 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而且呢，大家可能参加完之后又想要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或许就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加入你的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啊，或是台湾国际新势力协会，然后未来可以永续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呢？
1: 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而且这次活动也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合作，那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本身也有在新竹竹苗地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方案，不 止环保，环保是我们核心的特色之一，还有很多的活动都欢迎来参与。像我们6月21号另外夜市有合作，就是在青草湖会有让大家去划独木舟，还有很多一系列的方案，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后续就是来参与之后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都会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大家。
0: 好，真的非常谢谢小强哦。那到底呢，在早上的培力的课程或是在下午的南寮渔港，我们还会如何

合作安排以及规划，然后又可以体验到什么。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这位环保达人，哈哈哈，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你听到就要赶快报名的活动哦，这是响应世界海洋日，要让大家有海洋的素养力，以及要一起来净滩，所以我们是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净滩行动的主题是服务方案，我们要揪团来报名，一起来感受一下海洋的美好，不过呢也是要把大家对于地球的关心变成真正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困难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属力协会的创办人，也是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议监事，当然也是我们这一次活动非常重要的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叶希，我们李明峰小强创办人。 Hello 小强，我们又回来咯。
1: 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那我们到了新竹到底几点开始课程，你的课程安排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让大家知道？
1: 我们当天6月7号早上会有分两种报到方式，一个是不是新竹当地人跟着台北或其他县市朋友，我们可以从早上8点让大家从板桥火车站北二门集合，集合好我们会统一搭大台的游览车一起前往新竹。那如果你是新竹在地人，那你要想要自己前往我们早上的地点的话，我们就是9点半以前请到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五楼文化教室，地址是新竹市经国路一段675号5楼之3。因为刚好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它的承接单位是环宇广播电台，所以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在我们早上就是利用电台的一个资源，使用这边的场地，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那我们就是早上9点半会正式进行我们的课程，然后一直上会上到3个小时左右，会到12点半，这3个小时会进行海洋素养跟永续公民环境教育的推广培力课程，然后让大家可以从这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认识不同的新朋友之外啊，也可以更了解说什么是海洋素养。因为我们台湾是四面环海的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大家想到海洋我们都会想到海鲜的文化，海鲜可能很好吃，长期以来我们要更长久的来看应该是要经营的是海洋的文化，所以其实我们谈到海洋素养的话是用比较全面性的观点来看待海洋跟人类的关联，以及不只是人类哦，海洋其实还有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我们会像是海洋的素养里面有提到的原则，像是生物多样性，还有像是说大海其实还有很多是目前人未被探测还有很多未知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保持着一个就是慎重跟一个比较探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大自然，然后也是敬畏跟尊重我们大自然环境的每一个生物，因为海洋创造了生物很多的栖地环境，类似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一个租客，就房客，我们不是唯一的房东跟地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跟大自然尤其是海洋生物一起来怎么样去做和谐的共存，而且海洋也是跟气候变化，现在谈到气候变迁的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透过让大家认识我们的海洋，知道我们海洋面对了哪些危机，跟我们如何从生活中去建立海洋素养，知道说怎么样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跟购物各个方面来落实永续，然后来爱护我们的海洋，甚至我们就是从每次的消费行动都可以变成一个另类的生活中的净滩。净滩不定的只有到海洋到很外面的户外海洋才叫净滩，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消费我们也会

0: 连接到生活中的绿色消费，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可以透过有意识的消费选择，然后来增进我们对于环境友善、环境永续的一个不同的行动。总之来说，我们这些课程是非常多元，而且我们不是用教条式的教学，我们是用体验式的互动方法，会用游戏化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有趣、愉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海洋跟环境议题有这么多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且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会提供工具跟方法，另外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以及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这边有哪些资源是让大家可以去运用的。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欢迎一起也来加入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服务体验跟培力活动都可以来参与。然后我们上到12:30会给大家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午餐时间跟交流时间，地点也是在华语广播电台。我们1:30到4:30大概也是3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包游览车让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从台北从哪个县市来，还是你是新竹直接过来的，我们都会安排同一台游览车，会让大家直接前往南寮渔港，所以不用担心我们那个交通的问题。然后南寮渔港我们会让大家去做好我们的进滩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了解、去探索、去认识我们南寮渔港，是我们新竹当地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地景，然后也是跟我们的海洋、跟我们的环境息息相关的一个地点，所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可以认识在地这个地方它发生了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看到它美好的地方，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去记录下来。最后 ending 结束之后，我们4:30会让大家就是回程，我们回程也会安排两个方式，你是新竹在地的朋友，我们会让大家4:30会统一搭游览车送大家到新竹火车站解散，如果你是外县市或是台北人，我们会送大家到板桥火车站，最后 ending 解散，预计大概是6:30以前会抵达我们的板桥火车站。简单来说，一整天的行程是蛮充实的，那就是欢迎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可以揪团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只要你是符合15岁到35岁在学及社会青年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哦。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犹豫哦。当然呢，刚刚小强创办人已经迫不及待把一整天的行程都告诉我们了，那不过在上午我们的海洋素养跟 SDGs 的永续发展议题的分享，刚刚我们创办人又说是用趣味互动的体验方式来做探索，而且哇，你们很厉害哟，可以让大家秒懂全球绿色的趋势，而且培养带得走的国际视野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李明峰小强创办人也愿意无私的跟大家分享他如何克服逆境变成国际环保青年领袖，而且打造全国绩优的团队，来这里一定可以收获满满哦。如果说真的在学校当中你是社团的领导者，你想知道跨校跨域跨龄团队的影响力如何具备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哦。小强想问一下，上午南寮渔港的进滩嘛，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就是在穿着上面或是装备上面要携带什么呢？
0: 这个活动如果你有报名，我会发行前通知给大家，那基本上也跟大家分享，进滩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装备比较轻便，就是让自己的双手可以进空，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拿器材，因为安全的状况下让自己双手进空是最重要的，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一个双肩背包，把你所有的给洗一些所有的东西器材通通放在你的双肩或背包里面，让双手进空。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要戴帽子，尤其是要有可以遮阳用的帽子，因为我们活动现场阳光照射会比较大，所以戴帽子会帮助大家比较能够防晒，也可以避免中暑。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带水壶，我们水壶请大家不要带保特瓶哦，是要带能够重复使用的水壶。然后我们早上的课程会有饮水机让大家使用，那下午的话我们就是鼓励大家自备水壶，就是进滩嘛，我们就是也不要使用，也不要造成其他的一次性垃圾的污染跟垃圾的产生，所以我们能够真正落实循环永续的话，就从自己生活跟自己的自备环保餐具跟我们的那个水壶做起啊。因为中午会用餐，也请大家自备环保餐具，然后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手帕毛巾，因为天气热你可能要擦汗嘛，不要用卫生纸擦汗，我们用手汗毛巾可以重复的再利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怕热或是怕说衣服脏了，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套 好干净的衣服裤子，就是让大家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可以在上车的时候再换衣服，让大家回去比较舒适也都没问题。那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去净滩呢，会到户外是会有很多未知的，你会不知道海滩可能会有什么碎片，甚至我们之前还看过针头，所以就是我们鼓励大家不要穿拖鞋凉鞋，也不要穿高跟鞋，请穿包脚趾的那个布鞋运动鞋。如果你是真的很怕

0: 脏，因为我们进滩嘛，不太可能说鞋子不会脏，因为你都只是在旁边看，你没有下去，你下去基本上脚一定会有沙子进去。建议大家可以穿耐脏的，或是你最安全的话，你就穿可以重复穿的那种雨鞋。我觉得它是 CP 值最高啦，耐脏，然后又防护你的脚，然后又可以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下来参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哦，我们在擦防晒油、防晒乳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它的成分啊，因为我们谈海洋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说，我们的防晒乳、防晒油里面有些成分它也是会造成海洋的一些污染，到时候早上课程我们也都会谈，大家来报名的话我们都会发完整的一个行程通知，让大家可以去确认我们的清单，在准备上面可以更加的充足。
1: 哇，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你不愧是做了环保已经长达24年的人，不愧是国际环保青年领袖，你已经把环保变成你的日常了，所以可以有很多的温馨的提醒哦。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6月7号礼拜天整天是有时间的，而且你是15到35岁，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棒的世界海洋日净滩行动，这么棒的活动。有我们的国际环保青年领袖，如果说大家讲他的创办的这个团一定都会知道，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的创办人李明峰小强亲自授课带领的营队哦。所以最后小强，关于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洞察实践分享的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净滩行动，如果要报名在哪里可以找到报名的平台？
0: 好，大家可以直接透过 Facebook 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的6月7号活动资讯。当然我们也有同时透过像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然后另外我们华语广播电台这边也都有同步在做宣传。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搜环保新势力，新是天上星星的星，环保新势力可以直接搜寻到找到我们联络资讯。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透过表单上面也有我的联络方式，可以用 LINE 的方式来联络到我，我可以再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确认跟协助。啊，欢迎大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纠团的一个发起人，自己来净滩之外，你也可以鼓励你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来。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目前报名的对象里面呢，我发现里面也有我们团队过去在7年前举办营队，他还是小学4年级的小朋友，他现在已经要升上高中了，他也来报名我们这次的服务活动，所以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哦。
1: 是，曾经在就学期间参与过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一起重聚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哦。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李明峰小强的分享，感谢您咯，
0: 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纠团报名参加。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暨首席讲师，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李明峰小强。在这边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动物解放现在就行动》，它是全球畅销50周年最终修订版本。这本书其实它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避免消费动物制品，鼓励大家一起透过吃素还有透过不同的一个环境行动来关心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动物议题，然后环境保护，从生活当中如何去一起来行动。像我的偶像真古的博士，他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本身也是吃素，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从你的每一次的消费跟饮食上面就可以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哦。

0: 再次谢谢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在空中的分享，而今天真的又是刚刚好，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成立16周年的生日，所以也祝福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生日快乐。一个团体可以走16年，而在过程当中，小强创办人可以8度受到总统的接见，真的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小强的精神，一起用你的小小力量来为地球做一些事情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2: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1: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2: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这可以说是全台湾呢最具挑战性的水路极限的赛事，这个名称叫做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哇，这是结合了湍急的河流的泛舟的挑战，然后呢还要去骑这个纵谷的公路自行车，再加上呢田野的跑步，所以是全台湾唯一具有激流元素的铁人赛事。淳哥之前呢曾经参加过这个铁人三项嘛，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这种秀姑峦溪泛舟的铁人三项，你会有兴趣吗？
2: 我当然有兴趣，但是我没这个实力，所以我不可能去参加的。他这个铁人三项跟一般我们印象的铁人三项略有不同了啊。一般铁人三项呢，它其中一项是游泳。那他这边呢改成水上的就是泛舟，然后呢自行车当然是一样都有啊。那另外跑步呢，他特别强调是在田野跑步，所以呢他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合他们地形啊，配合他们的这个景观的一种铁人三项，我觉得是算结合了一种观光推展的一种活动。
3: 对，而且还有强调它算是一个极限的赛事，也就是会比一般呢我们想象的这种比赛呢来的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呢听我们这样介绍，相信听众朋友会觉得这样的赛事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这个游泳呢已经变成要去泛舟那有刺激性啊。因为淳哥应该有去过秀姑峦溪泛舟吧？
2: 我去过，蛮好玩的。
3: 对啊，
2: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团队嘛。那他这个是个人泛舟呢还是就是很多人一起呢，这个我就不知道。
3: 是，但不管怎么样呢，光听这样一个名称呢就觉得很有创意的一个铁人三项的比赛啊。那刚淳哥也有提到了，其实这些活动呢最主要也希望能够带动附近的一些观光嘛，就算呢你不参加，你看看别人比你就会觉得相当的刺激啊。因此呢在这里啊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这边呢的瑞穗这个地方啊，瑞穗呢就在花莲啦。那瑞穗呢是有非常有名的瑞穗茶还有优质的鲜奶，那会呢结合在地的小农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特色美食，那都可以展现出瑞穗它最纯粹的一个土地滋味。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也可以来品茶，也可以来喝鲜奶，当然了也会结合就是一些有特色的乐团呢他们来到现场就是表演给大家看。
2: 对，那当然这个花莲那边哈，它其实就秀姑峦溪那边呢它有一个北回归线啊。经过这个花东纵谷嘛，所以他们也还推出了一个就是北回归线的餐席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有些什么样当地的农产品啊，可以适合啊来作为这个餐桌上面的食材，所以我觉得到那边去哦，以我们来讲，假设我们纯粹就是观光啊，看人家比赛。我们也不累啊，在那边摇旗呐喊，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啊，来吃吃东西，欣赏风景啊，然后也看看这个歌手的表演，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季的安排。
3: 对啊，时间呢就在6月7号啊。那刚刚淳哥讲到呢，可以吃一些美食，因此呢，就是抓到了大家都爱美食。

0: 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也有一个叫做趣味食农挑战，也就是呢设计了很多食农的闯关任务。那你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说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认识在地的一些农业。只要这个闯关呢成功的话，还可以免费换取农醇香的鲜乳，还有美味的馒头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吸引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
1: 是，花莲最近这些年感觉到就是天灾比较多，所以真的很需要多办一点活动，吸引当地的这个民众啊，就是说呢有多一点的这个商机了啊。那外地来的朋友到那边去的话呢，多少就会有一些消费，因为台湾的东部呢最适合的产业应该就是观光业了，
0: 是，
1: 但是观光业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天灾，因为天灾呢会造成一些交通设施的毁损啦，或者一些景观的破坏啊。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天灾如果能够止息的状况之下呢，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啊很快的又恢复往日的荣景。
0: 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2026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活动竞赛的讯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央广呢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除了这个票选之外呢，我们也有征文的活动都已经热烈展开了。等一下呢，在最后一个单元回信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念出来参加的这个信件内容啊，也可以呢提供给其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了当作参考。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就是这个票选有十个台湾的伴手礼啊，包括了有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还有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好，我们之前呢介绍了雪花饼、牛舌饼、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太阳饼跟方块酥。先来介绍太阳饼吧。
1: 是，这个太阳饼啊，它就是从这个传统的麦芽糕饼演变而来的。前身呢就是清朝末年台中神冈社口一带盛行一种大尺寸的麦芽酥饼，当时老一辈喜欢泡热水或者是杏仁茶一起吃，也就被称为泡饼。那后来到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呢，制饼师傅阿明师啊，就把这种大酥饼加以改良，把尺寸缩小，外皮呢就做得更层层酥脆，内馅的麦芽糖也调整得更为软糯。到了1950年代，这个改良之后的饼在台中自由路贩售，因为外形浑圆烤得金黄，中间还盖上了红印，看起来就好像是一轮太阳，所以就正式被命名为太阳饼，就流传到现在了。
0: 对，所以以前我们每次去台中的时候，好像呢都一定要买一盒太阳饼带回去啊，那个包装就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好像每一家的包装都差不多。那我觉得吃太阳饼就是这样了，因为它的这个饼皮非常的酥啊，一定要拿着这个盘子来切，不然呢我会边吃边掉渣啊。这个就是呢太阳饼啊，它其实呢就是有这个麦芽糕饼呢演变而来的，那在台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名。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就是方块酥啊。那方块酥呢算是台湾嘉义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而且它的由来居然是跟这个北方的面食改造成南方点心有关联呢。
1: 好，这个北方烧饼呢其实形状啊它原来就不是方形的啊，其实当时呢这个眷村是流行吃这种层层酥脆的北方烙烧饼啊，但是呢传统的这个烧饼呢热着吃很好吃，但是呢不耐放，容易变质。那为了让美味能够持久保存，师傅就把烧饼的配方跟制程改良，加入了酥油，并且把原来的这个烧饼呢改切成正方形。那经过了烘烤跟改良之后呢，原本的烧饼就变成了口感更香脆、水分更少、可以长期保存的饼干。那外形方方正正的，吃起来呢酥脆无比，就正式被命名为方块酥。
0: 对，我觉得方块酥有一个特色，就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刚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啊，吃一个两个就好了，可是你会发现诶，只要吃了以后呢就停不下来，因为它比较干，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可能要喝点茶来搭配会比较好一点。
1: 是这个方块酥啊、确实本来应该讲就是属于我们讲的就是外省的一种传统的点心啊，变成属于本省味道的啊。

0: 一种伴手礼一样了，是很好的一种转换。我第一次吃方块酥，就觉得说，哎，奇怪，怎么突然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点心出来？所以其实很多食品哦，它真的有时需要一些巧思的了。这师傅可能也是必须要针对，就是说，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做习惯的这些食品啊，哎，适时的来做一些创新，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馈。
1: 对，那现在的这个方块酥呢，其实它的口味变得很多啊。像我之前去买的时候，它就有特别强调是那个黑糖口味，所以呢，在饼干上面看起来呢，它就颜色比较深一点点。那前一段时间呢，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寄来的，叫做这个鱼酥方块酥哦，也就是呢，可能用那个鱼松呢去把它做成方块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口味。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点心呢，然后他们会求新求变，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口味出来，让大家呢一直都会保持有种新鲜感啊。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方块酥，还有呢就是太阳饼。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对于这两个伴手礼呢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呢去投票给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因为一次呢只能投一票啦哈。那现在投票的方式，还有那个投票的这个网页呢，都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听众朋友呢，只要去志毅的微博都可以来参加投票哦。那大家要把握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喽。
2: 鲤鱼潭，潭鲤鱼。
1: 好，在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呢、啊。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哎，字也蛮多的哦。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0: 好，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哦咻，下半部六个字，唔通嘎嘎背咻。
1: 嘎嘎哦咻，唔通嘎嘎背咻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1: 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
0: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1: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听众朋友呢，要来猜猜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0: 这个有的人呢专长是游泳，有的人可能专长是爬树啊。不要想就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游泳，每个人一定会爬树啊。你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啊，孩子的不同天赋去做他的栽培，就是因材施教了。
1: 哦，也就是说像有些动物很会爬树，比方说猴子，但是他不会游泳。所以不见得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通才的一个效果，所以要因材施教。好，那选项二是刻苦锻炼，文武双全啊。那其实呢，像游泳啦跟爬树都是体能的活动，所以很多人呢会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运动跟技能。那当然啦，以现在的这种父母亲啊，求好心切，都是希望能够勉励自己的孩子呢要文武双全啊。也就是说呢，你既要会游泳，也要呢会爬树，把两项运动技能呢都要练好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就是身体壮壮。
0: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是说你这个很多时候呢必须要有一种做最好万全准备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你去游泳可能它会落水啊，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救命的技能，在源头就要阻止孩子涉入不必要的危险，不要让这个致命的祸患有发生的机会。
1: 这就是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嘎嘎哦咻，唔通嘎嘎背咻。好，那到底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还是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还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淳哥，
0: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 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1: 为什么呢？
0: 其实教小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小孩子爬树啊。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小孩子如果学会游泳的话呢，他懂得水性，以后遇到有水的环境或者是水灾的时候呢，才不会害怕。

0: 怕，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别人啊。就是说，你现在也许还没看得到那样子的需求啊，但是呢，你就要有这个居安思危的啊这种心理了。那反倒是爬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随时都可以爬，但它往往是很危险的。那有些树的直立很容易断，一旦失神从树上掉下来，就容易受伤，容易这个残废，甚至是那个失去性命。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教导小孩子技能的时候，要教导一些实用的技能，就是他未来遇到一些危险状况的时候呢，他派得上用场，而不是说教他现在很容易就学会了，但实际上呢，你学会以后，他未必好像就从此高枕无忧，反而它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状况。
1: 哦，所以爬树呢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啊。但是小时候我还真爬过树，不要纯哥
0: 对，一般都会爬了啊，只是说能够爬多高。
1: 是是是，
0: 像你会不会爬到很高啊？
1: 不敢，
0: 就跟杰克的豆子一样啊。
1: 没有，其实。小女生嘛，就是你爬树爬到差不多一定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距离地面有点远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害怕，就不太往上爬了。
0: 对，而且爬树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上得去，可能下不来。
1: 对对对，
0: 这其实上去我觉得比较容易，
1: 是
0: 啊，但下来有踩不稳的时候，突然掉下来反而是危险的。
1: 对啊，那个爬树对我们人来讲呢，确实是比较难，而且风险性比较大。那至于像是游泳这一件事情，我倒真的觉得有必要把它学会啊，因为我们经常还是会接触到有关于水的部分，就像刚才讲啦，可能碰到了水灾啊，如果你不会游泳，碰到水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就会产生了恐惧，那要自救就比较难一些了。
0: 是，好，那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字怎么写哦。这个十个字哦，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偶修啊，嘎嘎。就是教孩子啊，嘎就是孩子的意思。那偶修偶就是学习，修就是游泳的意思啊。唔汤嘎嘎被求，唔汤就是不可以啊，嘎嘎就是教孩子，被求就是爬树的意思。
1: 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的，在职场上呢，身为主管的小明始终秉持着嘎嘎偶修唔堂嘎嘎被求的原则，他坚持带着新人反复演练危机处理跟备份技术，那是救命的游泳技能，却严格禁止他们为了求快而私下钻漏洞抄近路，绝不让团队承担不必要的坠落风险。
1: 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嘎嘎偶修唔堂嘎嘎被求，也就是要懂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啊，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做好准备，但是危险的事情呢就不用去学习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进行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的，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以前他不太了解黑尾鱼，查了资料才知道黑尾鱼也称为蓝鳍金枪鱼，是金枪鱼的一种。黑尾鱼的体型很大，脂肪含量很高，肉特别嫩，入口即化，很适合作为生鱼片。但黑尾鱼因为过度捕捞已经濒临绝种，现在国际上有捕捞配额限制，所以黑尾鱼的价格比较贵。那这次黑尾鱼观光季可以品尝海鲜，还有音乐会，也有市集以及烟火活动，到时候一定是非常热闹的。
1: 对啊，其实这个黑尾鱼啊，它的价格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黑尾鱼腹的生鱼片，
0: 是
1: 好像一片就好几百块，对不对？
0: 对，比这个一片牛排还贵。
1: 是啊是啊，所以呢它真的是第一个很好吃，据说呢是入口即化啊，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啊，因此呢这个黑尾鱼很多人都说它是什么黑金啊，因为它非常的值钱。
0: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海洋生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要过度捕捞啊，这个竭泽而渔，其实长久下来啊，总有一天大家就吃不到这个非常多的美味了，所以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1: 好，那第二段呢他有提到说在阳光新鲜市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凤梨酥、地瓜酥，那凤梨酥具有旺来的意欲，在我们这边呢有徐福记生产的凤梨酥，是一小包一小包散装的，我会经常买来吃，不过呢要吃到正宗的台湾凤梨酥还是要到台湾当地购买吧。那台湾的凤梨的品质是非常优良的，特别的甜，用台湾的

0: 凤梨来制作凤梨酥是闻名遐迩。另外呢，台湾金山出产的地瓜也特别的香甜，用那里的地瓜来制作地瓜酥特别的好吃。在我们这边呢，地瓜是指红薯，平时我也很喜欢吃地瓜条，我觉得地瓜营养丰富，多吃地瓜对身体有健康有好处。所以呢，这个地瓜呢做成地瓜酥以后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说真的啊、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也可以呢考虑就是带这个地瓜酥当作伴手礼。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咯。
1: 好，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暗等减食一口外加九十九，意思就是说呢，晚饭不要吃太多，这样才有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那俗谚当中呢，暗等就是晚饭的意思，减食就是少吃，外加九十九的加就是指到、哦、到达的到。那乐祥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晚上吃太饱，会增加胃肠的负担，而且可能影响睡眠，还会容易肥胖，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那吃了晚饭之后呢，最好能够散步一下，这样可以促进消化。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介绍了无紧无饥食饱离，也是具有长寿的含义。这两句俗谚可以在一起、啊、把它记诵下来。那这些俗谚当中都蕴含了健康养生的理念、啊、不过这两个东西、啊、这两句话是不是有一点冲突一个呢叫我们少吃一点，一个呢就是叫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有什么禁忌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心态，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吃东西的习惯啊，就是你要去怎么掌握啊，如果掌握得好啊，其实呢就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境界。
0: 对，其实这里的无紧无饥啊，就也不是说光只吃啦，就可能在心态上对很多的事情呢就看得比较淡一点的话呢，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健康，是这个意思啦啊、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节目一开场介绍了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活动呢，有音乐演出、半桌料理、还有美食、烟火秀、知名的歌手演唱会等等，觉得呢这个是很棒的活动，也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介绍了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台湾的凤梨呢是很甜又好吃，即使呢生吃也不会割舌头。诶，真的耶，我觉得现在的凤梨啊几乎吃不到太酸的。像我前几天吃一个凤梨，我都觉得吃的有点良心过意不去，就觉得好像吃完以后呢那个热量会很高，因为太甜了，完全没有凤梨的酸味，这也是很神奇的。
1: 对，现在的这个水果是越来越好像没有酸的水果啊以前很多水果是酸的，
0: 就剩下柠檬
1: 对这个像你说凤梨是一个还有像奇异果啊这有些水果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你问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水果。可是呢当如果水果都变成甜的时候，那个分量就要节制一下。
0: 对啊，不然一下呢水果的糖分呢很容易就转换成脂肪了，所以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那最后一段他有提到呢，台湾俗谚暗等甘加几靠瓦嘎高杂高，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晚餐呢要少吃一点的量啊，对身体呢是有健康的。那他说他遇到了一位呢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我就不在场就会被他说，我听了都感到不舒服，为何不说别人的好话呢？淳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平常都是说好话的很多了啊
0: 不嚼舌根、
1: 这个、对，这个就我就不是专家了啊这个质疑问我就问错人了
0: 多半呢其实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喜欢乱嚼舌根啊，他当然不会在你面前说你的坏话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他的个性的话就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吧啊，或者是说他说了什么你也不要太去在意啊，不然的话呢你会永远在意不完哦。希望美霞能够就是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这个征文的部分啊。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湖北的熊文峰所写来的内容。
1: 好，一枚金黄的凤梨酥，裹着酥松的外皮，裹着酸甜的内馅，更裹着一段跨越海峡的温暖缘分。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像一封温柔的书信，让我在香甜里读懂了两岸相连的温情。初次遇见凤梨酥是在去年的中秋，远房的姑姑从台湾探亲回来，送给我一盒精致的点心，礼盒上印着饱满的凤梨图案，印着旺来的吉祥字样， 光是看

着就让人心里暖暖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一股浓郁的奶香混着清新的果香扑面而来，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拿起一块凤梨酥，轻轻捏了捏，外皮酥松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哎，只听到咔嚓一声，酥皮在嘴里轻轻化开，绵密又细腻。

0: 触，外皮的酥香和内馅的酸甜完全融合，在口腔里交织出丰富的层次，一口下去满心都是欢喜。后来才知道，这小小的凤梨酥里藏着台湾的风土跟心意。在闽南话当中，凤梨跟旺来是谐音，寓意着吉祥如意，好运连连，所以它不仅仅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特色点心，更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必备伴手礼。正宗的台湾凤梨酥制作过程格外讲究，师傅们选用新鲜的凤梨熬制内馅，不添加过多的糖跟添加剂，保留果肉原本的清香，外皮则用优质黄油、低筋面粉精心揉制，反复擀压，才能够达到酥而不散、松而不碎的口感。每一块凤梨酥都凝聚着制作者的匠心，藏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吃着凤梨酥，我忽然明白，它不仅仅是一份点心，更是两岸美食文化相通的见证。就连小小的点心也承载着相似的吉祥寓意。这枚来自台湾的凤梨酥，带着海峡对岸的温度来到我的面前，让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两岸人民彼此亲近的心意。如今每当我吃到凤梨酥，都会想起初次遇见他的那个中秋，想起姑姑温柔的笑容，想起那份跨越海峡的牵挂。一枚小小的凤梨酥甜了我的舌尖，暖了我的心房，也让我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亲自踏上台湾的土地，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去品尝最地道的凤梨酥。我相信这份香甜的缘分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两岸同胞的情谊永远温暖而深厚。
1: 哇，我在看这封信件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送了我一盒凤梨酥啊，应该是凤凰酥啦，也就是凤梨酥里面呢还加了蛋黄啊，而且呢这一家最有名的就是要散装的才好吃啊，据说这个店在板桥啊，必须要透过排队才买得到啊，相信纯哥应该也蛮熟的啊。那其实凤梨酥呢送了我一盒，我赶紧呢就趁着有人的时候拿出来啊，你一块我一块啊，不然的话我觉得全部吃完恐怕这个热量也很高，要小心一点。
0: 诶，这个人可能没有包括我在内啊。你又不是人啊，
1: 你不爱吃甜食谁都知道好不好，
0: 是
1: 是不是？
0: 千万不要拿给我。
1: 好，这个什么千万不要拿给你还咬牙切齿的感觉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凤梨酥确实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经常呢也会收到这个亲朋好友的馈赠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陈国颖，他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台湾四面环海，物产丰饶，各种农产品优质，标志性的稻米、茶叶、三星葱、乌鱼子等闻名中外，我喜欢的凤梨酥、奶冻卷等甜品小吃更是让人垂涎三尺。虽然我还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总是一直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哇，他虽然呢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是对于台湾的伴手礼好像是如数家珍啊，什么都知道了。
0: 对，那可能也是有我们的一小份这个功劳在这边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台湾一些好吃的点心啦、特产啦啊，这个听到但是没有机会尝到，确实会流口水的。
1: 是是，所以有朝一日能够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品尝，而且呢，有一些都可以带回去的嘛，可以慢慢的吃。好，以上呢就是呢来参加的信件内容啊。那请听众朋友也可以当作是参考，但是呢，我们的规则好像是写50到100个字啊，尽量就是把握在这个区间范围啊，因为如果写太多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字数超过的扣分呢？所以这一点要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注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猜谜的时刻了，准备的就是平常搭捷运啦的那种悠游卡的卡套啊。好，那请纯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在花莲有一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那是在一条很有名的溪流所举办的。那这条溪啊，这个名称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1: 很有名耶，在台湾
0: 很有名的一条溪，就在花莲。
1: 对，
0: 这个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这个艺术公益的相遇了。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从中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今年迈入第十年，可以说累积了八项工种工艺师进驻宜兰园区的传艺工坊，来展现接班人好手路。而今年度呢，从中华民国115年，也就是公元的2026年3月5号起，会一直到12月16号截止，有6项工种、12位的工艺师进驻现场。他们不只展示手上的真功夫，还有带领所有来参观的朋友来体验传统工艺，也让你走进日常的迷人魅力。其实说到传艺中心，为了协助传统艺术人才传承跟发展的工作，所以推广传统艺术，透过了计划提供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传习计划当中，这些结业的艺生一个持续深耕创作的园地，希望可以培育接班人才，也可以跟产业来接轨。同时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社会大众对工艺的认识。而今年的接班人好手路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呢，一共争取出了包含漆工艺、竹工艺、蓝胎漆器、竹藤编、装佛、玉雕跟缠花6项传统工艺的12位工艺师。而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度首度入选的工艺师漆工艺的赖明淳，是我们今天要专访的对象。在节目当中，他将跟大家来分享他投入工艺的传承的一些想法，包括了他的学习的历程、他的一生经验，以及跟民众互动的过程，他个人的收获。当然最主要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透过传艺工坊也提供这样的场域，让他们有机会来做展示跟发挥，这是什么样的成果，今天节目将和大家一起来说明以及分享介绍。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传艺工坊迈入10周年到底累积了多少人的参观，而这种新工种的首度亮相，也让所有的朋友有机会来认识跟了解。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成立 B 三七室的赖明淳，那目前正在宜兰传艺，每个月都有进驻，大概10天的时间，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前往。那在传艺园区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可以大家一起来体验。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传统工艺的习艺的艺生呢，年龄层越来越低了。现在看到了年轻的朋友的加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呢。今天特别访问到了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助缘的工艺师，这是漆工艺的赖明淳。明淳你好。
1: 大家好。
2: 哎，明淳你是南投人。对不对？
1: 对。
2: 哎，为什么南投人那么喜欢学这个跟传统工艺相关的专业呢？
1: 刚好在工艺所附近，但应该说在艺术的话，南投好像算是密集度偏高的一个地区。那只是因缘际会，大家都有这个巧合，然后就加入了不同的工艺，那就是跳进了这个漆工艺里面。
2: Okay.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面海的这个县市，所以你不要都去生水，
1: 对，
2: 就专心学习传统工艺。好，其实就好像你特别说到南投呢，像工艺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推广很多的一些活动嘛，不过我觉得您学习漆工艺，赖明淳你的过程非常有趣，原本应该是你妈妈要学，是不是？
1: 是，
2: 怎么变成你？你抢的吗？
1: 妈妈觉得可能大学觉得年轻人应该去干点事情，然后就让我
2: 那个时候还在念书，
1: 还在念书，大学期间，
2: 大学期间，
1: 对 对, 對。
2: 那妈妈既然自己想去学，为什么把你推入火坑呢？
1: 没有，是刚好是张美馆的一位李慧珍理事长，
2: 是，
1: 然后就跟妈妈认识，
2: 嗯，
1: 然后她本来想要找妈妈一起去上，因为大家其实上课平均年龄大概都是40-50岁以上，
2: 是。
1: 那妈妈觉得，哎，其实我也是从事就是就读艺术相关的科系，所以就让我就觉得，哎，那你我去好了。
2: OK,好，所以是妈妈希望你有机会去接触新的东西就对了。其实赖明淳虽然学习传统工艺漆工艺，不过你自己呢在朝阳科技大学是视觉传达设计系，其实跟这个艺术美术也是相关的，对不对？在过去休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吗？
1: 但是因为它比较偏平面视觉的艺术，那我觉得传统工艺用的脑袋跟这样的设计的脑袋的方向性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
2: 一个立体的，一个平面的。
1: 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思考的层面，可能设计会先想，遇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2: 是是。
1: 可是工艺有可能是我们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来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候会有点反向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思考层面不太一样。
2: 没错，其实我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像承办的伙伴们提供给我的资料，光这个漆工艺的工序的技法，天哪！要上百道的工序才能完成作品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尤其是现在 AI 的时代，那其实我们平面的设计它的速度相对之下是可以速度更快，但是传统工艺尤其是漆工艺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掏假包，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1: 对，必须要一天整做一道工作，然后慢慢的前往达到终点。因为不像设计可能现在 AI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达到说我们换一个背景啦，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但是传统工艺就是你无法骗人，你做了什么样的状态，最后的呈现结果就会把你所有过程累积堆到最后，所以它还是必须要花很漫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2: OK, 我相信呢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包括同学一定会很好奇哦，因为你学的这种所谓的平面设计视觉设计相关的专业，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在母亲的鼓励之下你学习了传统工艺漆工艺哦，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特别，还是觉得你很奇怪？因为这叫屁股坐得住的人才做得了的事。
1: 对，但我好像坐不太住。对。
2: 那你为什么要学？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磨练性质的一个状态。
2: 你是用这个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来修身养性。
1: 对，我觉得脾气好蛮多的
2: 啊。真的吗？好，我没有想到，因为过去访问到这些传统工艺的这一个洗衣的医生，每个人呢都会讲的，比方说因为我有兴趣啊，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接班人嘛。那你算是比较特别，因为妈妈觉得你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加入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嘛。啊，好，你的结业时间是在
1: 去年
2: 嘛，114年
1: 刚考完。
2: OK， 好，这整个结业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大概是4年吗？
1: 4年，但其实因为面临到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时间被打乱，其实有点延长到快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OK， 不过疫情那段时间怎么样来跟国宝医师来学习呢？
1: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大学期间，就是在老师有开设一堂为期3个月左右的课程。那所以老师可能觉得我年轻，所以就把我留在旁边做事情。那做了将近大概6-7年以上了，然后就2021还左右的时间，就刚好有老师
2: 有这个传习计划，
1: 对，所以就去考了。那考了就荣幸刚好可以有考上，那就开始了传习的这样计划。所以其实执行这个七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大概已经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
2: 有这么久了？
1: 对，
2: 10年磨一刀，对不对？
1: 对，
2: 磨成剑了。磨出了好的脾气了，
1: 对，
2: 可以这样解读吗？
1: 可能好一点了，
2: 有好一点了。好，其实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赖明纯。明纯，刚才您特别说到了，您是因为母亲的鼓励之下，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去跟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做这样的学习嘛？好，原本跟在他身边当助理，跟后来真的参加传习的计划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成为他的这个入门的徒弟，然后我们又受到这个传艺中心的这个鼓励嘛，可以用监督吗？好吧，督促，
1: 是哪一方面的督促？是宜兰这边的呢？
2: 这样你们要把功夫
1: 练好。我觉得这个传习计划比较像是把这前几年的时间做一个更有系统性的整合。
2: 怎么说？
1: 因为他必须从我们老师是从《修士录》这本书，明代就有的书，那我们去透过古人的这些技术层面上，然后文字，那我们去理解，然后重新把所有的不管是日方、中方还是各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历史的脉络到技术，是一个更系统性的整个的整理。然后所以在习艺的这4年跟过去在老师身边工作的状态其实完全蛮不一样的。
2: 好，就是当助理跟你真正的成为他的习艺的医生的话，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就比方说4年的时间，其实你为自己的过去的学习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嘛，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对自己有蛮多的一些期待哦。不过我看到了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七工艺不简单呢，派别很多。
1: 这三大家族其实因为从日据时期然后到现在，那当然有经历过这个技术的消失然后再复苏，那这三大家族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所以我们也吸收了很多不管是日本来的技术、中国来的技术、韩国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所以融合到现在比较台湾式的一个风格的样貌。
2: OK， 好的。因为传统艺术中心我们的工作伙伴特别整理给我的，就说呢，台湾的漆工艺源自于日本日治时期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这跟这个漆树的栽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看到这个工序的技法很多种诶。比方说刚才我跟你分享到像石绘技法啦，有变图技法啦，镶嵌贴附技法啦，木雕彩漆技法等等哦。您自己学的是哪一种专业的工作呢？
1: 这先回到我老师本身，他其实有在台湾找了这位陈火庆老师，然后所以就把他的那一套的技术有整个完整的学习。那他本身呢也有到日本的东京文化彩研究所，然后或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像中国他都有在去学习跟精进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公务人员，所以在工艺所的就是工作期间也接受

吸收到了很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的老师他其实比较偏向是综合各方面来变成为他自己内化为他的一个创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学习其实也是从我们黄立楚老师这一边呢去做一个这样完整的学习。

0: OK， 我想请教这个气功艺的习艺结业的医生赖明淳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刚才我特别说到气功艺各种技法，对不对？那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医生呢，黄立淑老师，他算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这个创作的模式吗？好，那每个技法其实如果说你比较了解的话，应该一看就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作，对不对？那一个综合性的创作的话，他也可以辨别的出来吗？比方说我看到这个气功艺的作品，就知道是人间国宝黄立淑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赖明淳你的创作呢？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所有人的创作都会演化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跟自己吸收到的人文啊，或者是看接收到的艺术的资讯等等的，那会不断的慢慢变成跟个人独有的风格来作为前进。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的创作也是蛮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从老师那边做学习。
0: 你可以稍微具体的说明一下吗？因为我们目前呢没有看到作品了，那我希望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做推广报道的时候，你可以提供像老师的作品，你的作品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老师的作品他会着重在哪个地方，而明淳你自己呢？
1: 老师的创作其实他一开始可能是偏立体的，脱胎或是蓝胎等等都有，那到后期开始进入了平面的艺术的状态。那他的其实他的设计的创作艺术来源都是他的生活周遭的事物，像是他的园区，所以有可能他养的小狗啦，或者是他园区里面的湖等等的这样的因素，然后来去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画面的展现。那就这部分我也有被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其实我有很多的创作也是蛮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自己的小院子，或是我经历走过的，就是不管的台湾的街道的风景的样貌，所以我会觉得蛮想要呈现在台湾这样子大家常常在走的道路上会有什么样的铁皮屋呢，或是会有什么样的植物在生活周遭去做一个呈现，所以我也是创作了蛮多跟这类型比较有关联性的。
0: OK， 我想请教赖明淳，你自己从事的是气功艺的传承工作，对不对？那你自己呢，在宜兰传艺园区应该有很多机会跟其他的传统工艺的结业，或者是目前在学习的艺生有更多的接触哦。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各种的，比方像我们有聊到像气功艺啊，你专长的部分，像竹工艺、蓝胎漆器啦、竹藤编等等哦，这些创作，你们这些艺术的发想者，都是以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当做你们创作的素材吗？
1: 就这比较不一样，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像是装佛啦，或者是蓝胎等等的，我觉得它比较偏向于
0: 有指标性的创作，
1: 长明艺术类型的。
0: 哦、okay, 好，
1: 所以他们可能来自于就是以前的台湾的旧时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创作比较，可像是装佛，可能就是作为神像啦，或是这些类型的。那我觉得气功艺稍微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传承的脉络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雷同。他们可能是来，他们是可能是来自于就是台湾的历史等因素。那气功艺比较像是一个外来的
0: 社会，就从日治时期过来的。
1: 对，那当然我们也有接触到清朝的这样子的各种海上贸易的往来嘛。那所以它的脉络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可能70年代才开始有很热烈的这样子对外的外销。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可能生活。

0: 上的器物啦，来作为就是这个漆器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范畴。
1: 嗯哼，
0: 对。但是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艺术创作类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创作的模式跟产出我觉得会还蛮不太一样的。当然不是说他们比较传统，
1: okay。
0: 而是说那个来源的一个源头在看待这件事情上面，
1: 它的使用性质不同，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0: 我觉得广义上可以这样解释。
1: 是，诶，其实聊到这里，我想请教这个结业的医生呢，赖明春。明春，其实漆工艺来讲，就我个人的了解，日本呢，其实对于这样的艺术创作非常的热衷啊。那当然，在日治时期呢，由于来自日本的朋友把这样的艺术呢，在台湾开设漆器的制造所，而开始呢，台湾有这样的创作嘛。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漆器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工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特性特质会比较像日本的漆器的创作的模式吗？
0: 嗯，
1: 到你们这里应该跳脱了，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了。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山中宫的这个学校，它可能就偏有做木器的胎体跟漆的这样的技术，但他们其实虽然学校，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就是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设计的执行层面。
1: 嗯，
0: 那现代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像是接触在艺廊或是比较艺术的创作类型，所以我觉得模式是完全是两个路线的。对、
1: okay。
0: 一个比较像，虽然我觉得它都是商业化，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产出然后去作为贩售嘛。对，但是产出的东西 我觉得的确也是比较不太一样。那台湾的文化呢，其实现在的社会你要拿这样的漆器的一个物件，就是漆碗啦，或是茶海，或是茶仓等等的来去做使用。可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啊，好贵，我舍不得使用。对，但是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样传统工艺不去做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它都是来自于生活。那大家收藏美好的东西，然后欣赏美的事物，那也都是希望它可以作为生活去做使用。所以虽然我比较偏向在艺术创作类，但是在这个区块我觉得也是可以比较努力的方向。
1: 我想提到赖明淳、像现在台湾的漆工艺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创作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有人会说我舍不得用，我就把摆饰当做一个传家宝啊。因为或许有些大师的创作它是价格比较有一点点的不那么样的亲民呢、但是你觉得漆工艺它应该是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像器皿，或者说它就是一种装置艺术呢？你的期待，你的想法。我讲真的，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父亲还在的时候啊，那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受的是日本教育嘛，他一直跟我讲，你有机会到日本去帮我买漆器漆碗，然后买木碗，我要跟我的那个小孙女啊、我们两个喝那个味噌汤的时候，我就要用那个碗来吃。那我一直没有办法帮他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一直在想漆工艺漆器的创作，它可以不只是艺术品，对不对？它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
0: 对，所以大家在做都会觉得啊，我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东西，我也不舍得去使用它。那我觉得
1: 你也会吗？
0: 我还好，我还好。对，因为就坏了就在做嘛。对、
1: 因为你会做啊。
0: 对，
1: 那我如果买了一个20000块的碗来用，如果它有点裂缝，我会舍不得耶。
0: 对，这就是大众的心理的状态、
1: 就是、
0: 但他其实我是觉得这也是增进销售的一部分嘛。坏了就在找我们去做，或者是对呀、那再去找一个新的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去使用。对，所以我通常都会遇到人都跟他们说，诶，这真的买了就是要用、或者是你自己做了就是要使用它、那不是就束之高阁，然后可能就是拿一个、很多人做了一个盘子之后回去跟我说啊，我要拿那个可以挂画的那种脚架，
1: 他想挂在那个
0: 墙
1: 壁上，
0: 或者是用脚架
1: 是
0: 当摆设、
1: 哦、
0: 对，我觉得这就偏可惜了。
1: 哦，你不赞同、
0: 对，不赞同，
1: 不支持。
0: 不支持。
1: 哎，不过在这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每个创作它的工序那么复杂，对不对？上百道的工序，然后你们的完成的作品要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一天的时间你才能上一道工序，比方说上了之后让它干嘛，干了之后下一道才可以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作品的量产难度其实蛮高的。
0: 蛮高的，所以我都只做一件。

0: 对呀、啊，只做一件的话，
1: 因为做第二件就没耐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0: 但你又叫我要经常用，啊、
1: 不，
0: 那
1: 是比较偏艺术创作类。但是我觉得必须、哦，我们必须要自己身为创作者，我会比较想象的是，我会努力去简化这些工序、嗯、工作的时间，然后不管是价格的亲民度上面，嗯、或是制作的时间流程，我觉得那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事情。一方面是在推广上，让大众可以更好的接近，那大家在购入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心疼，嗯，对。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把价格压到一个很夸张的状态、嗯、而是可能大家在泡茶的时候、嗯、或者是有喜欢玩香道的人们，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可以在做美的事物上跟这个美的生活上去做一个结合的关联性的、
0: okay.
1: 所以他的当然我们就用在他合适的地方吧、嗯、我是这样想的。

0: 我想请教赖明纯，来我家做客，我用七公益的这个托盘呢，就准备泡茶让你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有气质？
1: 会蛮开心的。
0: 我很舍得。好，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很喜欢七公益出来的作品，而且呢，以前到日本去玩，也看到他们很多的长眠生活当中，他们其实都会运用。但是也不可否认，你要大家都用得起，第一个是价格是考量，对不对？再来就是说它必须是比较大量的生产哦。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职人呐、达人，他们可能做这样的创作。但是在目前我看到台湾的七公益呢，还是像这个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艺师黄立淑老师做传承的工作。那你自己学到现在也大概十年左右嘛，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学习的人不够多，让我们的艺术创作的量能好像有一点点不足。
1: 我觉得这比较偏向产业链的问题。
0: 那怎么说呢？
1: 对，因为日本呢，他们现在不管是做转印的技术、或者是喷涂的技术，然后到胎体的技术，从就是开始到中段，它都可以很快速的简化，然后把它做的跟真的漆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台湾是没有这个产业的环境。那像是现在目前大家国家正在推动漆树的富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0: Oh, okay.
1: 如何把从原物料然后到整个骨架就是胎体，然后到终端，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最后末端的创作，那我觉得这个是会一个未来有可期待可以更接近快速变成商品量产化的一个状态。
0: 你觉得它必须有一个生产链吗？
1: 我觉得必须
0: 要开发生产链，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把做法，刚才你也特别强调，你如果要这个量比较大，你可能要简化很多的工序，对不对？但是这个简化的过程当中，产品的品质又不能有稍微的一点点减失吧？你当然要很完整，慢慢一道一道慢慢做，跟你可能简化工程会有一定的稍微的差距，但是也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日本真的很厉害。
0: 这一点他们可以做得到，
1: 他们做得到
0: 哦。Oh, okay.
1: 对，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工厂，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去支持。那一方面的确是消费者的技术也偏少，大家很多我们自己圈子内
0: 的消费习惯，对不
1: 对？
0: 对，
1: 消费习惯很不一样。那像我们自己圈子内都知道漆工艺是什么，可是外面的人就会说。它是油漆吗？是化学漆吗？对，其实比较多的技术是偏向这样，他们对于这个工艺是完全不了解的。那反过来看，就会思考是我们的推动有什么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0: OK，
1: 对，那如何？
0: 那这个就是工艺所有责任了，对不对？做更多的推广。
1: 哦，这我就不知道。对，因为这公部门的推动也是一个方向，那必须也说他们也是蛮努力的。对，不管是带很多的这样的

0: 国外的老师或台湾的老师在就是在地开课，或是就设立不同的样的展览。那这不知道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了解，所以不想加入呢，还是说可能资讯量偏少嘛，这就会产生
1: 或多或少有影响啦。
0: 对，
1: 尤其是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愿意来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的话，相对之下数量是比较少，对不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从中华民国106年2017年开办的这项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到现在今年迈入第10年了。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我访问很多各种的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结业的艺生哦，那我都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说呢，你想把艺术创作做好，然后你又想这个作品呢可以进入到常民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想要买或者想要学习，其实推动的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但我们可以肯定传艺中心在做这个事情，他们真的是很用力很用心哦。
0: 是的。
1: 对，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漆工艺的结业的艺生赖明纯。明纯，你申请请了传艺的这项计划的过程当中，当然动机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更充裕的时间做学习嘛。那你有什么一些规划呢？因为我手上资料看到了您自己呢，其实年度的助缘目标当中呢，你的作品还蛮有趣的，在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植物建筑的元素会是您自己创作的素材。
0: 对，回到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对谈过程中，我的创作也是比较偏向于我生活的一个样
1: 貌。你不会做猫做狗哈？
0: 会，因为我也有养猫。对，
1: 我比较喜欢狗。我狗拍的，你猫拍的哈。OK， 好。
0: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换到一个新环境，那我吸收这边的风景样貌，然后内化到我的一个创作的元素里面。我觉得也是来到这边会想要创作的一个项目之一，因为这边可能就没有长时间的待过嘛，毕竟是在一个没有海只有山的一个就是城市。那来到宜兰，可能接收到这边的这样环境，然后跟它的步调，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那
1: 这是第一次进驻到宜兰园区吗？
0: 是。因为去年刚结业，所以今年就刚来，
1: 才有机会可以申请到。
0: 对，所以就觉得那可以把这个作为规定要创作的这个范畴里面。
1: 你自己已经脑海当中或者心目当中已经有想法了吗？进到宜兰园区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0: 我觉得那个桥跟湖还蛮美的
1: 啊。真的，你喜欢桥跟湖啊？
0: 对，因为它的那个倒影，然后到它的这个肌理感，我觉得这是可以在漆艺上创作，会觉得如何去呈现，然后去把水的质感，然后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1: 漆工艺可以把那个水波的感觉可以创作出来啊。
0: 是可以的。
1: 好强哦，给你按赞。所以我可以期待就是今年呢，你助缘的计划当中因为至少有一件作品要出来，对不对？那你可能会以它为素材咯，有机会。
0: 会，当然会，当然会。
1: 会。好，那照你的速度上来讲，你会只有一件还是有更多件出现呢？
0: 目前是规划两件。
1: 两件。
0: 对，一个是把家里的风景搬到宜兰来，那一个是把宜兰的风景搬到画里面去。
1: OK， 好，家里头的风景会是什么呢？你的猫吗？猫跟花园？
0: 花园可能会是
1: 有哈。
0: 对，
1: 你觉得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的是哪个部分呢？
0: 构图的部分。
1: 构图，对不对？
0: 对
1: 对，好像我们做节目啊，我们的起承转合啊，怎么安排那个框架先出来，其实速度就很快
0: 了。是的。
1: 所以你的构图已经很完整了？
0: 没有。对，
1: 还在发想的过程。
0: 我比较习惯是边做边调整。
1: 是哦。
0: 对，
1: 可是这样会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呢？
0: 这工艺就慢了。
1: 对呀、因为讲真的，边做边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推翻于原本的想法哦。
0: 对，有可能。
1: 所以你经常如此。
0: 是。
1: 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也会吗？你的观察。
0: 这个、就不一样了。老师他习惯把一个稿画完，然后会照着这个他的创作的稿。当然在创作稿之前他会尝试不同很多的拼接，就是把这些风景拍摄下来，然后 去放大或缩小，或者各种的调整，然后再把它腾到它的这个草图的画面里面，然后再照这个草图

0: 去做创作。对，这就跟我老师的
1: 差别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可以成为国宝大师就是这个原因。
0: 是是是是。
1: 好，就说呢他的构图很清楚，然后他的创作理念也非常清晰。
0: 嗯，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以我们的这个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讲，他可以事半功倍。他龟毛吗？
0: 老师蛮龟毛的。
1: 那你呢？
0: 我应该努力的跟上老师的脚步。
1: 还是要有这种钉钉的精神。 对， 对不对？
0: 是，因为出错就等于要重来，这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1: 那真的很辛苦欸。而且工艺这种东西，你一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你们等于是打破重新再来一次。
0: 是，就是整个可能磨掉了，然后你再重新来。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最近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
1: 怎么说？
0: 宜兰的环境它的湿度温度跟我身处的环境太不一样了。那这会影响到漆的，就是它沉默的干燥的
1: 温度湿度，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它可以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漆去做调配，那调整这些外在因素。可是这个时间的倍数的差距我觉得差蛮多的。
1: OK， 哎、欸，其实你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的这个素材，不管是漆器，对不对？或者是你使用的这个原料等等，你要适应它当地的温度、湿度，还有整个空间的感觉，其实你要摸索的时间相对之下蛮长的哦。
0: 我觉得偏长。
1: 你已经进入状况了吗？
0: 虽然进入状况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操作的状态下，在环境不经意的，可能今天突然下了点雨或者怎么样，就会完全又变了一个样。
1: 那怎么办呢？
0: 当然就是努力的去调整它，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材料的调整。
1: 嗯哼，
0: 对，这就是靠经验跟技术。
1: 只有漆工艺会这个样子，还是其他的传统工艺其实也碰到同样的情形？
0: 嗯，其他工艺
1: 有没有去讨论过你们？
0: 我觉得漆工艺是因为它的材料因素，所以它这件事情会被放大。对，那可能其他工艺或多或少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或是像是装佛的木雕的湿度啦，
1: 对呀，木头，
0: 或是竹子，或是蓝他们的材质，我觉得这个都是会因为外在因素多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只是说我们这项工艺它本身这件事情的确是放的比较大了一点点。
1: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艺术中心会在宜兰园区设置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计划呢？都是好，你可以适应那边的环境，好不好？练就百般的功夫了哦。好的。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七公益的传承者赖明纯。明纯，在这一次呢，你的这个年度助缘目标当中呢，你自己好像有蛮多的想法，比方说想要一个工作方，是不是？
1: 工作
0: 一个叫做设计短时工作方，你执行的方式，
1: 应该就是我们有规划，一定要有一个为期1到2个小时的一个体验课的时间。
0: 就是如果园区的民众想参加的话，
1: 是、它是有一个排班的时间的。那我们在执行这个课程，当然是我们这些医生们他必须要去做一个教案的一个规划设计。那只是说我对于我这个规划的设计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呢？就说在这个七公益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像在我们的这个传艺的宜兰园区，你想跟来参观的民众、想学的民众来分享你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跟想法呢？
1: 那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时间很短，只有2个小时，那
0: 其实也没有办法叫做什么，
1: 的确没有错，所以那我们只能用一些替代的方案，像是我们有用腰果漆，然后去做贴页的一个创作。

0: 好像，但我就会把原本在计划内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课程，然后把它浓缩，然后简化去做执行。像是先让各位学员去园区里面寻找他们喜欢的植物，那我们再带回来。那如何在对于植物的操作性，然后手的灵巧度，然后到画面的布局构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在这短时间的课程内去让学员们去做体验的。所以是用这些方式，然后去让学员们先观察一下周遭的环境，然后再回来上课的地方。一方面是我可以让学生先开心的去外面晃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那老师就先在教室等学员们再回来上课。
1: 欸，我觉得齁，听刚才呢七公益的结业的这个医生赖明纯你的介绍，我就发现呢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讲到您这次呢在宜兰纯艺园区的这个课程呢，创作的方式你会以园区的植物啦、光影啦、建筑元素，像你喜欢的那个湖，对不对，那个桥你特别有感，你可能会把它当作你创作的这一个作品嘛。哦，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去了解它，有长期的观察，对不对？那2个小时说真的，我们想要跟您学习的朋友还真的连皮毛都摸不上，就是纯粹是让他了解什么叫七公益，是这样子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呢，我跑进去参加了这个竹藤编呢，快3个小时，我编了一个茶杯垫，还是老师帮我完成，我只完成一小部分，所以诶，这样的课程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点，你觉得够吗？
0: 如果是用这个刚刚说的材料的话，当然老师如果去掌控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需要努力学习的过程，因为时间的掌控，然后到学生的操作，那老师的协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在作为医生想要去接触到教学或者是推广等等，是也是一个必须要精炼的一个区块。
1: 欸，你觉得老师教你的方法是手把手慢慢的教，还是说他可能点你一下，然后你自己就要去想去发想？
0: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观察老师在如何去他的创作的过程，然后在很多老师身边的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去观察。那当然老师也会告诉你，只是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吗？
1: 你觉得要有天分吗？
0: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天分。
1: 真的吗？
0: 因为我过往的教学经验认为，其实因为美感都源自于大家的生活当中，那这些学生们其实在正确，我觉得用如何用正确的语言去告诉这些学生如何去执行，那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1: 我为什么问我们的七公益的这个习艺的医生赖明纯这个问题呢？因为像我自己，我会画画，我素描画得不错哦，我高中发现我能画，但是我只会模仿，我没有创作的能力。所以像七工艺的这个艺术的传统工艺的学习，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吗？还是说模仿可能也有机会去发生更多的一些惊喜跟可能性？
0: 如果是刚学习，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朝着从模仿开始，
1: 一定，
0: 但是
1: 因为没一个本嘛，
0: 对，但七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刚刚在谈就是有变图啦，或者贴页啦，或等等的，我觉得它就变得比较像是抽象式的创作，而不是很具象化的，所以这些学生们其实可以从很这样抽象的方式去做呈现，那一方面就是变成他们的配色，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协助，那他们的技术呢在做的过程中一定会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亲民，大家想要来体验都可以做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技术。
1: OK， 你把它讲得很简单，让我有点兴趣了哦。下次不只是去编的那个杯垫哈，用竹子编，下次七公益也可以来给他玩一玩哦。其实赖明纯你自己本身跟我们的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学习哦，那从开始母亲对你的鼓励到现在超过10年的时间，你的作品呢也有蛮多获奖的机会，像曾经荣获南投美术馆的典藏当代艺术家计划，你是入选嘛？个人有很多教学的经验哦，你给一些年轻朋友想接触七公益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诶，你觉得这个养成教育扎根工作要从几岁开始？你算是比较起步比较晚，可以这样说吗？大学的时候算早还是晚？
0: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可能那个年代爸妈都让你去学画画啦，或是接触音乐。

0: 乐啦，
1: 对呀、啊，
0: 他
1: 弹钢琴啊，
0: 对，所以其实美学教育我觉得是从小就可以开始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很不错，那像是进入到美术馆可能才10块30块，那是一个很极低的金额，你就可以欣赏到非常厉害的艺术的，
1: 真的
0: 一个机会。
1: 我到博物馆才花30块，
0: 对呀、啊。
1: 然后如果是台北市的博物馆，甚至台北市民还不用钱呢。
0: 是啊、嗯，那我们南投比较可怜一点，可能要搭了高铁，然后花了很漫长的时间、嗯，然后坐着车，然后才能到北部或者是南部。那当然台中也是有，现在也越来越多不错的展、
1: 嗯、是是
0: 展，我们可以去做欣赏。所以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对于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的一个深度的培育，所以不是说我起步比较什么时候，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
1: 真的哈、哦。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妈妈当初叫你去学的话，那时候的学员大概平均年龄是40到50之间嘛。哎、嗯，那你算年轻了，那时候你才20哎、欸。
0: 对。21左右、
1: 哦、所以不算晚哦，
0: 我觉得不算晚，只是说因为这个工艺的确比较偏少数，
1: 嗯，
0: 那不是那么有机会，一定是因缘巧合之下我们才会加入这个工艺，
1: 没错，
0: 然后去慢慢的、嗯、可能到这边，因为有可能大家上了这个课、嗯、只是上课所以结束就没有了，那只是刚好在老师旁边可以继续留下来，那再继续把这个技术做一个更深的学习跟钻研。
1: OK， 好，我已经有老花，你觉得我学习工艺还可以吗？
0: 我觉得可以，肯定可
1: 以
0: 肯定可以。
1: OK， 好，好，那你要当我的老师吗？
0: 没问题，
1: 可以哈，没问题。然后有机会再跟这个黄丽书我们的人间国宝来学习他的一些精神哦。好、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七公益的这个结业的医生赖明春。明春，你觉得参加这个传艺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对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
0: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工艺去做交流。那这之间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难得的机会。那因为每个人创作的过程跟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宜兰传艺中心，然后进驻。那不管是我们要开的体验课，可以因为这样子去对于教学去做更多的调整或磨练，然后跟不同的工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对于未来想要做更广泛的设计或者是创作或是到教学的一个经验，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1: OK， 好，你刚才讲到心态不同，对不对？我又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想请教七公益的结业的医生赖明纯了。因为访问过传艺中心像一些传统戏曲演出的这些朋友们啊，年轻人，他们就说到了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认识人，就是有更多更广的人脉啊，这是他们想参加这种计划的缘由哈、啊，他的起心动念嘛。那另外一种呢，跟我说他很喜欢传艺的宜兰园区，因为这个环境他喜欢，有人跟你一样喜欢那个池跟那个桥，哈、啊。好，第三种呢，就说呢，他想跟这个老师贴得紧紧的，像你也想跟你的这个国宝艺师黄丽书老师有更多的接触吗？会吗？
0: 我觉得距离产生美感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所以第三个不可能。
0: 对，
1: 是因为老师要求太严格吗？
0: 也不是，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年龄鸿沟其实还蛮偏大的。
1: 他其实应该可以，对，
0: 快七十，快七八十岁了，
1: 所以可以是叫阿嬷了，对不对？
0: 应该
1: 是阿嬷哦，
0: 应该可以吧？对呀、啊，那。我觉得老师是还蛮放手让所有人可以在外面去做就是努力的，那当然目前现在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是要依照不同的步调，然后大家一起慢慢往更好的方向。
1: OK， 那你有问题想请教老师的话你怎么办？视讯吗？因为距离产生美感，用视讯挺好的。
0: 、现在的就是通讯是蛮方便的。
1: OK， 通讯很方便。好了，很期待呢透过我们的网站上的分享呢，可以看到你跟老师的作品。好，您现在目前在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是每个月都有一些分享会可以参与你的 DIY 的活动？
0: 一个月目前是被排两场，就是我有进驻10天的时间、嗯、那会有2天是有体验课的这样子的 课程。
1: 好，我看到了今年度呢，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从3月5号开始，会一直进行到这个年底12月16号，那每个月都有机会跟你来这个巧相遇，就对，跟你学习七工艺哈，所以我就是到宜兰园去跟你学咯。好，那就拜托赖明纯赖老师咯，
0: 谢谢，
1: 期待和你在宜兰的相会，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的助援工艺师七工艺的赖明淳。其实这个接班人好手路的计划，每天都有工艺师助援创作示范跟亲自解说，同时呢，每个月还会举办将近25个场次的 DIY 的体验活动。

活动，让所有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亲手的体验，认识各种工艺的手路功夫。另外呢，常态展也会展出这个助缘工艺师们前一年度的创作的成果，像是宗教的礼器、生活的器物，到寄托个人情思的工艺创作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创作者他们的精湛。

美，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对节目的批评指教，也分享您自己参观在当地的传统工艺的一些想法跟收获。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这可以说是全台湾呢最具挑战性的水路极限的赛事。这个名称叫做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哇，这是结合了湍急的河流的泛舟的挑战，然后呢还要去骑这个纵谷的公路自行车，再加上呢田野的跑步，所以是全台湾唯一具有激流元素的铁人赛事。淳哥之前呢曾经参加过这个铁人三项嘛，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这种秀姑峦溪泛舟的铁人三项，你会有兴趣吗？
0: 我当然有兴趣，但是我没这个实力，所以我不可能去参加的。他这个铁人三项跟一般我们印象的铁人三项略有不同了，一般铁人三项呢，它其中一项是游泳那他这边呢改成水上的就是泛舟，然后呢自行车当然是一样都有啊。那另外跑步呢，他特别强调是在田野跑步，所以呢他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合他们地形啊，配合他们的这个景观的一种铁人三项，我觉得是算结合了一种观光推展的一种活动。
1: 对，而且还有强调它算是一个极限的赛事，也就是会比一般呢我们想象的这种比赛呢来的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呢听我们这样介绍，相信听众朋友会觉得这样的赛事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这个游泳呢已经变成要去泛舟那有刺激性啊。因为淳哥应该有去过秀姑峦溪泛舟吧？
0: 我去过，蛮好玩的。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团队嘛。那他这个是个人泛舟呢，还是就是很多人一起呢？这个我就不知道。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呢，光听这样一个名称呢，就觉得很有创意的一个铁人三项的比赛啊。那刚淳哥也有提到了，其实这些活动呢，最主要也希望能够带动附近的一些观光嘛。就算呢你不参加，你看看别人比，你都会觉得相当的刺激啊。因此呢，在这里啊，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这边呢的瑞穗这个地方啊，瑞穗呢就在花莲啦。那瑞穗呢是有非常有名的瑞穗茶，还有优质的鲜奶。那会呢结合在地的小农，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特色美食，那都可以展现出瑞穗它最纯粹的一个土地滋味。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也可以来品茶，也可以来喝鲜奶，当然了也会结合就是一些有特色的乐团呢，他们来到现场就是表演给大家看。
0: 对，那当然这个花莲那边哈，它其实就秀姑峦溪那边呢，它有一个北回归线啊。经过这个花东纵谷嘛，所以他们也还推出了一个就是北回归线的餐席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有些什么样当地的农产品啊，可以适合啊来作为这个餐桌上面的食材，所以我觉得到那边去哦，以我们来讲，假设我们纯粹就是观光啊，看人家比赛。我们也不累啊，在那边摇旗呐喊，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啊，来吃吃东西，欣赏风景啊，然后也看看这个歌手的表演，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季的安排。
1: 对啊，时间呢就在6月7号啊。那刚刚淳哥讲到呢，可以吃一些美食，因此呢，就是抓到了大家都爱美食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也有一个叫做趣味食农挑战，也就是呢，设计了很多食农的闯关任务。那你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说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认识在地的一些农业，只要这个闯关呢成功的话，还可以免费换取浓醇香的鲜乳，还有美味的馒头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吸引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
0: 是，花莲最近这些年感觉到就是天灾比较多所以真的很需要多办一点活动，吸引当地的这个民众啊，就是说呢有多一点的这个商机了啊。那外地来的朋友到那边去的话呢，多少就会有一些消费，因为台湾的东部呢最适合的产业应该就是观光业了。
1: 是，
0: 但是观光业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天灾，因为天灾呢会造成一些交通设施的毁损啦，或者一些景观的破坏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天灾如果能够止息的状况之下呢，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很快的又恢复往日的荣景。
1: 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2026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活动竞赛的讯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央广呢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除了这个票选之外呢，我们也有征文的活动都已经热烈展开了。等一下呢，在最后一个单元回信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念出来参加的这个信件内容啊，也可以呢提供给其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了当作参考。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就是这个票选有十个台湾的伴手礼啊，包括了有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还有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好，我们之前呢介绍了雪花饼、牛舌饼、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太阳饼跟方块酥。先来介绍太阳饼吧。
2: 是这个太阳饼啊，它就是从这个传统的麦芽糕饼演变而来的。前身呢就是清朝末年台中神冈社口一带盛行一种大尺寸的麦芽酥饼，当时老一辈喜欢泡热水或者是杏仁茶一起吃，也就被称为泡饼。那后来到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呢，制饼师傅阿明师啊，就把这种大酥饼加以改良，把尺寸缩小，外皮呢就做得更层层酥脆，内馅的麦芽糖也调整得更为软糯。到了1950年代，这个改良之后的饼在台中自由路贩售，因为外形浑圆，烤得金黄，中间还盖上了红印，看起来就好像是一轮太阳，所以就正式被命名为太阳饼，就流传到现在了。
1: 对，所以以前我们每次去台中的时候，好像呢都一定要买一盒太阳饼带回去啊，那个包装就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好像每一家的包装都差不多。那我觉得吃太阳饼就是这样了，因为它的这个饼皮非常的酥啊，一定要拿着这个盘子来切，不然呢我会边吃边掉渣啊。这个就是呢太阳饼啊，它其实呢就是有这个麦芽糕饼呢演变而来的，那在台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名。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就是方块酥啊。那方块酥呢算是台湾嘉义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而且它的由来居然是跟这个北方的面食改造成南方点心有关联呢。
2: 好，这个北方烧饼呢其实形状啊，它原来就不是方形的啊。其实当时呢这个眷村是流行吃这种层层酥脆的北方烙烧饼啊，但是呢传统的这个烧饼呢热着吃很好吃，但是呢不耐放，容易变质。那为了让美味能够持久保存，师傅就把烧饼的配方跟制程改良，加入了酥油，并且把原来的这个烧饼呢改切成正方形。那经过了烘烤跟改良之后呢，原本的烧饼就变成了口感更香脆、水分更少、可以长期保存的饼干。那外形方方正正的，吃起来呢酥脆无比，就正式被命名为方块酥。
1: 对，我觉得方块酥有一个特色，就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刚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啊，吃一个两个就好了，可是你会发现诶，只要吃了以后呢就停不下来，因为它比较干，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可能要喝点茶来搭配会比较好一点。
2: 是这个方块酥确实本来应该讲就是属于我们讲的就是外省的一种传统的点心啊，变成属于本省味道的一种伴手礼一样了啊，是很好的一种转换。我第一次吃方块酥就觉得说，哎，奇怪，怎么突然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点心出来。所以其实很多食品啊，它真的有时需要一些巧思的啦。
1: 嗯，
2: 这师傅可能也是必须要针对就是说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做习惯的这些食品啊，哎，适时的来做一些创新，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馈。
1: 对，那现在的这个方块酥呢，其实它的口味变得很多啊。像我之前去买的时候，它就有特别强调是那个黑糖口味，所以呢，在饼干上面看起来呢，它就颜色比较深一点点。那前一段时间呢，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寄来的，叫做这个鱼酥方块酥哦，也就是呢，可能用那个鱼松呢去把它做成方块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口味。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点心呢，然后他们会求新求变，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口味出来，让大家呢一直都会保持有种新鲜感啊。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方块酥，还有呢就是太阳饼。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对于这两个伴手礼呢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呢去投票给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因为 一次呢只能投一票啦哈。那现在投票的方式还有这个投票的这个网页呢都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听众朋友呢只要去志毅的微博都可以来参加投票哦。那大家要把握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
0: 鲤鱼潭潭鲤鱼。
1: 好，在鲤鱼潭潭鲤鱼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呢、啊。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字也蛮多的哦。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2: 好，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偶羞；下半部六个字，唔通嘎嘎被羞。
1: 嘎嘎偶羞，唔通嘎嘎被羞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1: 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
2: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1: 好，有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呢要来猜猜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2: 这个有的人呢专长是游泳，有的人可能专长是爬树、哦、不要想就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游泳，每个人一定会爬树、哦、你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哦、孩子的不同天赋去做他的栽培、就是因材施教了、
1: 哦、也就是说像有些动物很会爬树，比方说猴子，但是他不会游泳啊、哦，所以不见得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通才的一个效果，所以要因材施教。好，那选项二是刻苦锻炼，文武双全啊、哦。那其实呢，像游泳啦跟爬树都是体能的活动，所以很多人呢会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运动跟技能。那当然啦，以现在的这种父母亲啊，求好心切，都是希望能够勉励自己的孩子呢要文武双全呢、哦。也就是说呢，你既要会游泳，也要呢会爬树，把两项运动技能呢都要练好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就是身体壮壮。
2: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是说你、啊、这个很多时候呢必须要有一种做最好万全准备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你去游泳啊，可能它会落水啊，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啊这个救命的技能，在源头就要阻止孩子涉入不必要的危险，不要让这个致命的祸患有发生的机会。
1: 这就是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鲤鱼潭潭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嘎嘎哦咻母汤嘎嘎被求。好，那到底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还是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还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淳哥，
2: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1: 为什么呢？
2: 其实教小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小孩子爬树啊。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小孩子如果学会游泳的话呢，他懂得水性，以后遇到有水的环境或者是水灾的时候呢，才不会害怕，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别人啊。就是说你现在也许还没看得到那样子的需求啊，但是呢，你就要有这个居安思危的这种心理了。那反倒是爬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随时都可以爬，但它往往是很危险的。那有些树的质地很容易断，一旦失神从树上掉下来，就容易受伤，容易这个残废，甚至是那个失去性命。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教导小孩子技能的时候，要教导一些实用的技能，就是他未来遇到一些危险状况的时候呢，他派得上用场，而不是说教他现在啊很容易就学会了，但实际上呢，你学会以后，他未必好像就从此高枕无忧，反而他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状况。
1: 哦，所以爬树呢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啊。但是小时候我还真爬过树，不要淳哥。
2: 对，一般都会爬啦啊、哦、只是说能够爬多高。
1: 是是是、哦。
2: 像你会不会爬到很高啊？
1: 不敢。
2: 就跟杰克的豆子一样、
1: 啊。没有，其实。小女生嘛，因为你爬树爬到差不多一定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距离地面有点远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害怕，就不太往上爬了。
2: 对，而且爬树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上得去 可能下不来。
1: 对对对。
2: 这其实上去我觉得比较容易。
1: 是。
2: 但下来有踩不稳的时候突然掉下来反而是危险。

0: 危险的。
1: 对啊，那个爬树对我们人来讲呢，确实是比较难，而且风险性比较大。那至于像是游泳这一件事情，我倒真的觉得有必要把它学会啊，因为我们经常还是会接触到有关于水的部分，就像刚才讲啦，可能碰到了水灾啊，如果你不会游泳，碰到水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就会产生了恐惧，那要自救就比较难一些了。
0: 是，好，那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字怎么写。哦，这个十个字哦，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偶修啊，嘎嘎就是教孩子啊，嘎就是孩子的意思。那偶修偶就是学习，修就是游泳的意思啊。唔汤嘎嘎被求，唔汤就是不可以啊，嘎嘎就是教孩子。背丘就是爬树的意思。
1: 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的，在职场上呢，身为主管的小明始终秉持着嘎嘎偶修唔堂嘎嘎背丘的原则，他坚持带着新人反复演练危机处理跟备份技术，那是救命的游泳技能，却严格禁止他们为了求快而私下钻漏洞抄近路，绝不让团队承担不必要的坠落风险。
1: 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嘎嘎哦咻唔汤嘎嘎被求，也就是要懂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啊，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做好准备，但是危险的事情呢就不用去学习了。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进行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的，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以前他不太了解黑尾鱼，查了资料才知道，黑尾鱼也称为蓝鳍金枪鱼，是金枪鱼的一种。黑尾鱼的体型很大，脂肪含量很高，肉特别嫩，入口即化，很适合作为生鱼片。但黑尾鱼因为过度捕捞已经濒临绝种，现在国际上有捕捞配额限制，所以黑尾鱼的价格比较贵。那这次黑尾鱼观光季可以品尝海鲜，还有音乐会，也有市集以及烟火活动，到时候一定是非常热闹的。
1: 对啊，其实这个黑尾鱼啊，它的价格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黑尾鱼腹的生鱼片，
0: 是
1: 好像一片就好几百块，对不对？
0: 对，比这个一片牛排还贵。
1: 是啊，是啊，所以呢，它真的是第一个很好吃，据说呢是入口即化啊，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啊，因此呢，这个黑尾鱼很多人都说它是什么黑金啊，因为它非常的值钱。
0: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海洋生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要过度捕捞，这个竭泽而渔，其实。长久下来啊，总有一天大家就吃不到这个非常多的美味了，所以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1: 好，那第二段呢，他有提到说，在阳光新鲜市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凤梨酥、地瓜酥。那凤梨酥具有旺来的意欲，在我们这边呢有徐福记生产的凤梨酥，是一小包一小包散装的，我会经常买来吃。不过呢，要吃到正宗的台湾凤梨酥，还是要到台湾当地购买吧。那台湾的凤梨的品质是非常优良的，特别的甜，用台湾的凤梨来制作凤梨酥是闻名遐迩。另外呢，台湾金山出产的地瓜也特别的香甜，用那里的地瓜来制作地瓜酥特别的好吃。在我们这边呢，地瓜是指红薯，平时我也很喜欢吃地瓜条，我觉得地瓜营养丰富，多吃地瓜对身体有健康有好处。所以呢，这个地瓜呢做成地瓜酥以后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说真的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也可以呢考虑就是带这个地瓜酥当做伴手礼。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咯。
0: 好，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暗等减食一口外加九十杠，意思就是说呢，晚饭不要吃太多，这样才有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那俗谚当中呢，暗等就是晚饭的意思，减食就是少吃，瓦嘎高咋高的嘎就是指到啊，到达的到。那乐祥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晚上吃太饱会增加胃肠的负担，而且可能影响睡眠，还会容易肥胖，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那吃了晚饭之后呢，最好能够散步一下，这样可以促进消化。 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介绍了无禁无忌假巴黎，也是具有长寿的。

0: 含义。这两句俗谚可以在一起、啊、把它记诵下来。那这些俗谚当中都蕴含了健康养生的理念。啊、不过这两个东西、啊、这两句话是不是有一点冲突？一个呢叫我们少吃一点，一个呢就是叫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有什么禁忌。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心态，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吃东西的习惯啊，就是你要去怎么掌握啊，如果掌握得好啊，其实呢就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境
1: 界。对，其实这里的无禁无忌啊，就也不是说光只吃啦，就可能在心态上对很多的事情你就看得比较淡一点的话呢，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健康，是这个意思啦啊、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节目一开场介绍了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活动呢，有音乐演出、半桌料理、还有美食、烟火秀、知名的歌手演唱会等等，觉得呢这个是很棒的活动，也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介绍了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台湾的凤梨呢是很甜又好吃，即使呢生吃也不会割舌头。诶，真的耶，我觉得现在的凤梨啊几乎吃不到太酸的，像我前几天吃一个凤梨我都觉得吃的有点良心过意不去，就觉得好像吃完以后呢那个热量会很高，因为太甜了，完全没有凤梨的酸味，这也是很神奇的。
0: 对，现在的这个水果是越来越好像没有酸的水果啊，以前很多水果是酸的，
1: 就剩下柠檬。
0: 对啊，这个像你说凤梨是一个，还有像奇异果啊，这有些水果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你问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水果。可是呢，当如果水果都变成甜的时候，那个分量就要节制一下。
1: 对啊，不然一下呢，水果的糖分呢，很容易就转换成脂肪了，所以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那最后一段他有提到呢，台湾俗谚“暗等甘加几靠瓦嘎高杂高”，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晚餐呢要少吃一点的量啊，对身体呢是有健康的。那他说他遇到了一位呢，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我就不在场就会被他说，我听了都感到不舒服。为何不说别人的好话呢？淳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平常都是说好话的很多了啊。
1: 不嚼舌根、
0: 这个、对，这个就我就不是专家了啊。这个质疑问我就问错人了啊。
1: 好，多半呢其实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喜欢乱嚼舌根啊，他当然不会在你面前说你的坏话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他的个性的话就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吧啊，或者是说他说了什么你也不要太去在意啊，不然的话呢你会永远在意不完哦。希望美霞能够就是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这个征文的部分啊。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湖北的熊文峰所写来的内容。
0: 好，一枚金黄的凤梨酥，裹着酥松的外皮，裹着酸甜的内馅，更裹着一段跨越海峡的温暖缘分。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像一封温柔的书信，让我在香甜里读懂了两岸相连的温情。初次遇见凤梨酥是在去年的中秋，远房的姑姑从台湾探亲回来，送给我一盒精致的点心，礼盒上印着饱满的凤梨图案，印着旺来的吉祥字样，光是看着就让人心里暖暖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一股浓郁的奶香混着清新的果香扑面而来，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拿起一块凤梨酥，轻轻捏了捏，外皮酥松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哎，只听到咔嚓一声，酥皮在嘴里轻轻化开，绵密又细腻，带着淡淡的黄油香，醇厚又不腻人。紧接着，酸甜可口的凤梨内馅在舌尖散开，软糯的果肉带着自然的纤维感，甜中带酸，每一口都恰到好处。外皮的酥香和内馅的酸甜完全融合，在口腔里交织出丰富的层次，一口下去，满心都是欢喜。后来才知道，这小小的凤梨酥里藏着台湾的风土跟心意。在闽南话当中，凤梨跟旺来是谐音，寓意着吉祥如意，好运连连。所以它不仅仅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特色点心，更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必备伴手礼。正宗的台湾凤梨酥制作过程格外讲究， 师傅们选用新鲜的凤梨熬制内馅，不添加过多的糖跟添加剂，保留果肉原本的清香，外皮则用优质黄油、低筋面粉精心揉制，反复擀压，才能够达到酥而不散、松而不碎的口感。每一块凤梨酥都凝聚着制作者的匠心，藏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吃着凤梨酥，我忽然明白，它不仅仅是一份点心，更是两岸美食文化相通的见证。就连小小的点心也承载着相似的吉祥寓意。这枚来自台湾的凤梨酥，带着海峡对岸的温度来到我的面前，让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两岸人民彼此亲近的心意。如今每当我吃到凤梨酥，都会想起初次遇见他的那个中秋，想起姑姑温柔的笑容，想起那份跨越海峡的牵挂。一枚小小的凤梨酥，甜了我的舌尖，暖了我的心房，也让我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亲自踏上台湾的土地，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去品尝最地道的凤梨酥。我相信这份香甜的缘分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两岸同胞的情谊永远温暖而深厚。
1: 哇，我在看这封信件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送了我一盒凤梨酥啊，应该是凤凰酥啦，也就是凤梨酥里面呢还加了蛋黄啊，而且呢这一家最有名的就是要散装的才好吃啊，据说这个店在板桥啊，必须要透过排队才买得到啊，相信淳哥应该也蛮熟的啊。那其实凤梨酥呢送了我一盒，我赶紧呢就趁着有人的时候拿出来啊，你一块我一块啊，不然的话我觉得全部吃完恐怕这个热量也很高，要小心一点。
0: 诶，这个人可能没有包括我在内啊。
1: 你
0: 不是人啊，
1: 你不爱吃甜食谁都知道好不好，
0: 是
1: 是不是？
0: 千万不要拿给我。
1: 好，这个什么千万不要拿给你，还咬牙切齿的感觉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凤梨酥确实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经常呢也会收到这个亲朋好友的馈赠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陈国颖，他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台湾四面环海，物产丰饶，各种农产品优质，标志性的稻米、茶叶、三星葱、乌鱼子等闻名中外。我喜欢的凤梨酥、奶冻卷等甜品小吃更是让人垂涎三尺。虽然我还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总是一直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哇，他虽然呢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是对于台湾的伴手礼好像是如数家珍啊，什么都知道了。
0: 对，那可能也是有我们的一小份这个功劳在这边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台湾一些好吃的点心啦、特产啦啊，这个听到但是没有机会尝到，确实会流口水的。
1: 是是，所以有朝一日能够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品尝，而且呢有一些都可以带回去的嘛，可以慢慢的吃。好，以上呢就是呢来参加的信件内容啊，那请听众朋友也可以当作是参考。但是呢我们的规则好像是写50到100个字啊，尽量就是把握在这个区间范围啊，因为如果写太多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字数超过的扣分呢？所以这一点要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注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猜谜的时刻了，准备的就是平常搭捷运啦的那种悠游卡的卡套啊。好，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在花莲有一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那是在一条很有名的溪流所举办的。那这条溪啊，这个名称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1: 很有名，在台湾
0: 很有名的一条溪就在花莲。
1: 对，
0: 这个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至于的 email 信箱是 rtin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新闻首先带您关注 日本与菲律宾

0: 宾将启动专属经济海域谈判。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表示，日菲进行这一项谈判其实是针对中国，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日菲谈判没有要扩张专属经济海域范围，谈判过程及结果也不影响我国依国际法及海洋法所享有的主权权利，而且我国有与日本、菲律宾进行沟通，确保这项谈判不会损害台湾的利益。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在联合声明里说要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其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达三点立场。首先，日本与菲律宾的谈判没有扩张，没有增加他们专属经济海域的范围。其次，日菲的谈判在国际法对台湾没有约束力。第三，除已有的台日渔业协议及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之外，我国政府也有与日菲沟通确认。林佳龙说，
2: 以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么他们也跟我们不管公开或透过外交的管道有确保不会损及台湾的利益，那我们一定是会保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还有渔权，这请国人放心。
1: 此事近日引发议论，林佳龙指出，因为中国企图破坏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所以日本与菲律宾必须加强合作，也就是说，中国才是这个问题的制造者，但目前却有少数人企图转移焦点，扭曲问题，而这种做法可能正好中计，让中国得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根据中央社报道，我涉外官员表示，日菲启动谈判更大的背景是中国军事扩张威胁第一岛链，若是忽略两国对此加强合作转移焦点，无异于落入中国分化台湾社会的资讯战框架。针对批评声浪，涉外官员指出，部分在野党人士及特定媒体将此事与台湾海洋权益直接连结，甚至渲染政府反应慢、丧权辱国等说法，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与中国官方及官媒相关论述高度雷同，客观上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若是将焦点转向攻击政府，将削弱民主阵营的合作。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学者认为台湾的立场非常清楚，并不反对各国依照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海域争议，但是台湾在其中一定要有角色，因此他呼吁政府在坚持主权立场的同时，也必须透过既有的双边合作机制寻求沟通，并且逐步争取参与未来的三边或是多边协商，才能进一步保障我国在国际法下的海权利益。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会在遵循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的原则之下，启动两国专属经济海域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由于划设的范围可能会与台湾东部的经济海域高度的重叠，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对此，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宏仁分析，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当各国海域主张发生重叠时，透过协商谈判是国际法上的标准程序，这和目前南海争议相似，而且日本与菲律宾现在仅是启动谈判程序，并非已经完成划界或是完全无视于台湾的权益。因此他认为，在外交部已经在第一时间发布严正声明，要求日菲两国在谈判中必须注意到台湾主张海域重叠的部分，且不得损及我国的主权权益的状况之下，部分媒体或在野党仍将此议题高度政治化，甚至直指导向了丧权辱国的批评，似乎显得过于急躁。尽管如此，汪宏仁仍然强调，虽然台湾的立场非常的清楚，并不反对各国依照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海域争议，但台湾在其中一定要有角色，才能够确保我们的主权不致遭到侵犯。他说，
5: 我们立场是说我们赞成谈判，我们不是反对谈判，可是你就是支持，你就是用国际法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争议，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台湾在这个里

0: 里面一定要有个角色。所以只要台湾在接下来过程当中能够透过协商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海域的问题，然后对我们的主权有捍卫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会有所谓主权受到侵犯的问题。
1: 事实上，台日以及台非双方目前都各签有台日渔业协议和台非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因此，王鸿仁也呼吁政府在坚持主权立场的同时，也必须透过既有的双边合作机制寻求沟通，并逐步的争取参与未来的三边或是多边的协商，才能够进一步的保障我国在国际法下的海权利益。王鸿仁说，
0: 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跟这个日本已经有签署台日渔业协议，然后跟菲律宾也有建立的那个渔业执法的这些合作的机制哦。最后现在一种方法是说，透过这些已经有的协议跟合作机制来去进一步的看看能不能先从，我觉得可以先从双边的台非台日的方式来去做协商。我们就主动积极的来去，针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圈啊，大陆岛礁海洋的边界这个部分，我们来进行来去做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借由既有的机制来进行谈判啊，跟这个启动这些协商的程序，那最后看看能不能进入到台日非三边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去表达我们的立场跟协商这样。
1: 至于中国第一时间派遣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巡航，企图介入炒作此议题，王鸿仁则是认为中国的动作并非在保障台湾渔民，而是借由替台湾说话来质疑伸张中国自己的主权。他形容这种行为根本是在吃台湾豆腐，台湾必须对中国的动机保持高度的警觉，不应随之起舞。他说，
0: 我觉得基本上比较像是中国他的更在意的目的是说扩大自己在第一岛链跟西太平洋海上的这个影响力跟存在，它并不是在从台湾的角度来去从台湾的主权的立场来看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它就是在利用这个议题来去替自己说话而已，而不是来去替台湾维护这个权利这样。
1: 事实上，日非发布的联合声明除了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备受关注之外，双方也宣布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声明中再次的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就认为，这项合作的背后显然有美国的强力支持。沈明士分析，美国目前的军事战略意图正转向退居第二线，转而鼓励并强化日韩非台等第一线的盟友的防御能力。在此架构之下，台湾位于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位置极其的关键，势必会在日非合作的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
2: 台湾位于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呢，那如果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强化合作，那位于中间的台湾当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啊，因为如果失去台湾，或者是台湾被中国占领，那等于说这个不论是日本跟菲律宾都会被三面包围啊，或者是呢中国的军力会长期植入到夏威夷到美国的本土啊，所以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无论如何，面对日非谈判，学者认为台湾不应自乱阵脚，而应在现有的友好关系基础上，利用国际法理与既有的合作架构，展现务实且坚定的外交能量，这才是现阶段守护我国海洋权益的最佳方案。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国防动态。为了强化战力，国军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中央社报道，据了解，陆军58炮指部的建制武器海马4多管火箭系统，下周将首度于战术区域，也就是台中甲南海滩实施实弹射击，并协同雷霆2000多管火箭、托式飞弹、弹簧刀无人机进行演练，全面验证中部防区多层次反登陆火力与作战地境经营。军方人士指出，以往新型武器多于屏东九鹏基地等处实施，这一次移师台中大甲溪的甲南海。

0: 改摊战术位置，重点在于强化现地战术，贴近实战背景。除了十军团之外，包括八军团、东部地区军实施重炮射击，目的在于让部队熟悉各自的作战地境，透过在防区内关键滩岸前线阵地现地操演，能够让官兵实际掌握地形地貌、气候、风向等等，将战术想定与防卫地境深度结合。 根据规划，下周台中甲南的实弹射击将兼顾长中短程火力网的整合。除了海马式之外，国造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将实施大面积的压制射击。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台中甲南海滩腹地宽广，适合敌军营级以上的兵力登陆，与台中港、台中清泉岗机场构成防卫三角。 在此实施战术区域射击，除了能够强化关键地境防御，防治敌军夺取要港进行行政下泄之外，更与北部的巴黎海滩、台北港、淡水河口以及南部的洗漱海滩、台南港、台南机场相呼应，都是国军必须固守的红色沙滩战略要地。继续关注司法焦点。 为了杜绝非法利用电子烟载具伪装贩售俗称丧尸烟弹的毒品，卫福部将修正烟害管制法，明定禁止持有电子烟，并且将持有与使用电子烟的罚锾提高为最高新台币10万元。此外，针对制造、输入、贩卖与供应业者，修法也新增刑责，以强化源头管控。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近期独家事件频传，造成多起伤亡悲剧，而独家噪音多来自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伊托米酯。伊托米酯原是医疗用麻醉剂，却遭滥用混入电子烟油，并在校园跟年轻族群间快速传播。行政院会4号寄出多项措施，其中包括卫福部将修正烟害防治法，明定禁止持有电子烟，并将刑罚入法。 现行烟害防治法有条件开放加热烟，并禁止电子烟，且针对使用电子烟行为定有处罚规定，违者可处新台币2000元到10000元罚锾。但对于持有电子烟，并无相关管制，卫福部此次修法新增禁止持有电子烟，违规持有者除没入产品外，也将提高持有及使用电子烟的罚则。国监署长沈庆芬说。
2: 那个人的部分的话，那除了目前持有是要禁止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没入的一个手段。那针对单纯的使用以及持有的部分，会把罚锾提高到3到10万。
1: 沈金芬指出，修法也参考他国分级管理的做法，针对使用者采行政罚，供应链行为则刑罚化。因此，针对制造、输入、供应跟贩卖的业者，修法将新增刑责，从源头切断非法利益，赋予司法。 查缉与强制处分手段，并瓦解地下经销网络，降低商业牟利跟诱引行为，避免非法烟品在市面上流通。此外，这次修法也将同步强化网际网络平台管理及责任，增订平台业者应建立违法资讯风险控管跟自律机制，杜绝网络非法行销。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抨击联邦众议院一项要求美军撤出对伊朗战争的表决案，称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法新社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表决，正好发生在他与伊朗进行最后谈判以结束战争的时刻。 谁会做出这种不爱国的事？他们很清楚谈判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3号有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这项措施，法案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尽管这项法案最终可能遭总统否决，它仍是3个月之前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首次透过试图强迫川普缩减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措施。 泰国媒体在4号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前总理戴克辛获得泰王特赦，免除剩余的刑期之后，计划前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杜拜曾经是他流亡海外期间的主要居住地。 泰国媒体4号引述与戴克星关系接近的人士指出，戴克星预计在相关行政程序完成之后，搭乘私人飞机前往杜拜。目前当局正办理确认刑期正式结束的相关作业，并将解除他所佩戴的电子监控装置。今年76岁的戴克星自2025年9月起因为贪腐案服刑一年，并在今年5月11号获假释出狱。泰王在3号为庆祝王后生日，对符合资格者给予特赦，戴克星也在特赦名单之内，获得免除剩余刑期，正式恢复自由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昨天表示，台积电对员工照顾不遗余力，今年员工分红将比去年增加三成。公司许多员工同时也是股东，照顾员工与回馈股东并不冲突，未来也将在提升员工福利的同时，承担更多企业社会责任。前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科技厂薪资条件备受关注，三星因分红奖金远低于 SK 海力士，引发劳资纠纷，工会一度扬言罢工，所幸劳资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台积电日前也因分红问题引发内部员工不满，由魏哲嘉亲自主持协调会议。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表示，员工应该尽可能获得更高薪酬，辉达也是遵循这样的经营原则。针对员工福利议题，魏哲嘉表示，台积电对于员工照顾不遗余力。2023年至2025年间，员工分红逐年增加30%，而今年将再增加三成，强调分红没有天花板。另外，过去10年中，台积电也曾两度结构性调薪。他说，公司许多员工身兼股东，照顾员工以及回馈股东本质一致，都是为了支持公司长期稳健发展。魏哲嘉说，
2: 我们对员工的照顾不遗余力，也是当然也是对各位股东的支持，我们也很感激。我们恰好有一个非常，我们的员工大部分都是股东，当我照顾股东照顾员工都是同样的一个事情。
1: 不过他也强调，分红并非理所当然，是公司经营以及员工共同努力所达到的成果，待遇也必须兼顾台湾产业竞争力以及社会责任。随着台积电规模持续成长，营运表现提升，未来将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进一步回馈社会。魏哲嘉指出，台积电占台股权重约40%，税收贡献约占全国1/4，同时也是台湾用电大户，使用近10%电力，电费也是全台最高。虽然承担较高的营运成本，但公司认为这是企业应尽责任，也乐于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另外，被问及魏哲嘉年薪是否超越黄仁勋时，魏哲嘉澄清，黄仁勋身价高达1700亿美元，超过新台币5兆元。他笑称，不知道工作几年才会有如此高的身价，甚至台积电整年营收都没有黄仁勋身价高。他强调，相较于全球同级的企业执行长，他的薪酬水准偏低，董事会考量台积电获利表现以及长期经营需求，提供激励奖金，希望他继续待在团队，为公司创造价值。媒体关心，当辉达总部落成后将扩大征才，是否担心将对人才产生死吸效应？魏哲嘉表示，台积电提倡努力工作、快乐生活，且员工生育率是台湾平均数5倍，而黄仁勋经营哲学则是 run don't walk， 各家企业文化大不相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另外，魏哲嘉昨天表示， AI 需求快速成长带动全球扩产需求，台积电正在全力建厂，避免成为供应链瓶颈，并且透露待政府核准，将对外说明新一波的投资计划。尽管海外加速布局，台湾在建厂效率和产业聚落方面仍具有无可取代的优势，未来仍是台积电最大的生产基地。根据台积电先前揭露的资讯，将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预计建制6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和1间研发中心。魏哲嘉表示，基于长期规划，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购置新的土地，与第一块土地面积一样，这两块土地预估足以支撑未来10年的发展和扩产。

0: 金管会昨天表示，近来接获多起民众检举，发现有人透过 IG、Facebook 和 LINE 等平台介绍，推荐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行的保险商品。由于相关商品未经金管会核准，甚至可能是假保单，消费者恐面临理赔争议以及诈骗等风险，呼吁民众切勿购买。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金管会保险局副局长陈清源在四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两三个月来，保险局已接获两件与境外保单有关的检举案件。过去可能半年才会接获一件检举，但近期明显增加，且大多透过 LINE、Facebook 等社群媒体推介境外保单，显示招揽模式已有转变。陈清源指出，消费者若投保，可能会面临五大风险，包括理赔争议、求助无门、资讯不对称、无法受到我国保险法及保险安定基金保障、遭遇假保单诈骗，以及无法享有所得税列举扣除额等税务优惠。他说，
2: 因为这些境外保险商品是未经金管会许可设立的国外保险公司所签发，也有可能是伪造国外保险公司的保单，金管会呼吁民众切勿购买，确保自身的权益。
1: 陈清源表示，目前接获的案件主要涉及香港保险公司商品，由于相关公司没有在台湾设立据点，招揽行为多透过自然人及网络社群进行。至于招揽者身份，陈清源指出，保险局受理案件后，首先会确认对象是否具备保险业务员或保险经纪人资格，若属受监理对象，将循行政程序处理，若事证明确，则会移送检调机关侦办。他透露，目前掌握的个案招揽人并不具备保险业务员资格。依据保险法第167条之一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我国境内代理、经纪或招揽未经许可的境外保单，违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重大者，主管机关还可停止相关业务或废止执照。媒体也关切是否比照打诈机制要求社群平台下架相关广告。对此，陈清源表示，此次案件主要是民众检举业者招揽未经核准的境外保单，与诈骗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仍需依个案事实认定及相关法规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内政部在昨天宣布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并且透露新版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可能新增民间社区自主应变、防范无人机攻击等主题内容。此外，今年9月也将发送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到全国6万多处公寓大厦管委会，进一步强化民众防灾教育以及社区互助的应变量能。前天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为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并充实社区互助应变量能，内政部今天宣布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并规划基础救护实务、灾害初期应变与组织架构、消防安全和家用能源控制、通讯传播、轻型搜救训练等基础训练，让社区具有自主防灾能力，在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自救。内政部次长马世仁表示，大楼管委会平时需要训练跟编组，在紧急危难时才有办法跟消防等政府机关协作救灾。他也以自身经验说明，社区自主防灾队是防救灾的最后一里路。他说，
4: 因为我住的社区大概120户，那我们有一次隔壁的那个工地，就是他的那个样品屋着火，那火烧到将近8层楼高，消防队来了很多人，问题是出在120户，你要怎么确定这些人到底在不在家里？虽然火没有烧到，但是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后来隔年马上就成立一个防灾的编组，每一栋就是有人来负责去清点，万一如果需要疏散的时候，到底人在哪里？那管委会他会临时开通那个电梯的权限给这些来帮忙疏散的民众。
3: 内政部预计在9月发送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到全国6万多处公寓大厦管委会。国土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内政部目前预估用大约新台币100万元印制10万本。如果尚未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楼或社区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索取。至于小橘书2.0，马世仁表示设计。

规划的主责机关是国安会跟权动署。内容方面，内政部会根据时事变化、民众的反馈建议新增内容，包含民间社区自主应变、防范无人机攻击等主题，都可能纳入新版小局书。政府会尽可能在九月之前把内容汇整好，重新编排。至于是否再印制纸本小局书，

网球选手赫瓦林斯卡四号在法网女单决赛缔造历史，以16-2击败第25种子施耐德，成为网球运动职业化以来第一位从会外赛一路打进法网决赛的女将。法新社报道，现年24岁的赫瓦林斯卡过去三次尝试都在会外赛止步，4号则是以7-6、6-4胜出，并且闯进决赛，赢得他征战法网三周以来的第9场比赛。他也是网坛1968年进入公开年代以来第二位从会外赛杀进大满贯决赛的女子选手。赫瓦林斯卡将在6号的冠军战迎战来自俄罗斯以中立身份参赛的第八种子安德瑞娃。大会第八种子安德瑞娃稍早展现实力，16-2淘汰乌克兰好手科斯提亚克，这是他生涯首度挺进法网女单决赛，同时也是首次晋级大满贯决赛。在其他的国际消息方面，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表示，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4号于法兰克福机场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伤者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汉莎航空发言人在电子邮件声明中指出，事故发生时，机组员以及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当时尚未登机。一名路透社摄影记者目击，多辆紧急救援车辆停在这一架双发动机广体客机的周围，飞机的部分机身已经贴在地面上。汉莎航空表示，正与相关当局共同调查事发的确切经过。汉莎航空自计划逐步淘汰效率较差的飞机，并且精简机队结构，而出事的这架波音787-9型客机是汉莎航空相对较新的飞机。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在2号接连袭击了4人，受困于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居民是如临大敌，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是有警察在3号晚间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4号进入事务所检查之后发现上锁的窗户已经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锁逃了。根据 NHK 共同社报道，这头黑熊2号在福岛市市牧野地区出没，先后闯入制造工厂、临近事业所以及住宅，造成4名年龄介于20多岁到80多岁的男女受伤。专家表示，黑熊当时可能已经陷入极度兴奋与恐慌的状态。黑熊随后受困于事业所内，由于现场有易燃物质，无法使用实弹，市府批准使用麻醉枪进行紧急猎捕。不过福岛市表示，在3号晚间11点前，有警察目击黑熊从事业所大门离开，走出厂区。市府在4号检查现场时发现，原本黑熊所在一楼的窗户已经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而窗户的锁是由黑熊可能自行开锁而逃出。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内容呢，是央广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昆山科大的陈彩萍同学。

我们请陈同学来说明啊，在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之外呢，怎么样又将他的所学啊化为改善环境的力量？咦，这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棒哦。好，在请各位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哦。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是赖清泽总统他谈到六四啊，六四天安门事件呢已经满37周年了。总统赖清德昨天在社群当中啊，以中文和英文发文，他呼吁啊，中国要正视历史啊，承认真相，并且开启和解对话。赖清德总统强调呢，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并且以对待青年的态度了、对比指出说，民主台湾正倾全力要投资下一代，而不是用暴力监控来扼杀年轻人的梦想、抹去意见。赖清德感叹啊，37年前的6月4号，有数千名啊满怀理想抱负的年轻人，却在北京街头、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啊，遭到了军队跟坦克无情的射杀跟碾压。当年呢，被射杀和碾压的不仅是参与民主运动者的生命和青春，更是中国一整个世代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跟实践。这是《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为您关注六四话题。《中国时报》上面提到是这件事情啊，暌违10年呢、两岸的动物再迎来交流的喜讯啊，继民国103年有3只的小猫熊是从福建来到台湾之后呢，上海动物园5号会把一对小猫熊送抵台湾，预计呢6号就可以入住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最快呢7月可以跟大家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他说啊，物种交流繁衍啊，除了达成基因的多样性，那么也让学童有更多的生命教育。这是双城论坛台北的上海两个地方啊非常重要的成果。这是中国时报今天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联合报关注的是301关税这件事情。美国政府呢以强迫劳动为这个理由，打算要苛征台湾301关税啊。那么美国贸易代表署呢更直指台湾没有禁止啊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行政院昨天说呢，301的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的承诺，将台湾列为比较低税率的14个国家之一。那么劳动部和经济部呢，将会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这也是我国首度采取这一项的措施。好，另外我们来看看啊，这两份财经专业报纸，还有包括刚刚我们所说的这3份报纸啊，通通也都提到了台积电。不过呢，标题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看《工商时报》标题说啊，台积电的这个魏哲家董事长说，哎，买台积股票请继续啊。然后呢，《经济日报》是告诉大家说，台积的能见度可以看到2030年。《联合报》告诉大家，哎，这个也是一样啊，继续买台积电。然后呢，《中国时报》说，台积电年涨1.5倍啊，请继续买。然后呢，《自由时报》上面提到魏哲家说，台积在台湾啊，台湾半导体的将会永保领先。啊，永远保持领先，哇！可见，昨天台积电的这个股东会啊，会是大家瞩目的一个焦点。同时呢，当然啊，今天台北股市啊里面，台积电是不是能够又带领个所有的这个股票能够再度上涨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好，现时间是早晨的7:05，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实验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台湾的技职教育中，有一位陈彩萍同学，高中之后进入到环工领域，靠着化废为宝的方向与热情，在大学4年内先后获得9项竞赛奖项。而除了参加竞赛表现优异外，在学业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色。连续6个学期获得书卷奖，还因为热心协助同学被推举为行善天使。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已录取中山大学环工所的昆山科技大学陈彩萍同学。彩萍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山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的陈彩萍。
0: 是，彩萍，一开始您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是怎样一个契机，让您想要投入环境工程这个领域来做相关的一些研究，读这个环工科系呢？
1: 我是从小就是生长在就是好山好水的台东，那因此生活就是跟自然环境有比较深刻的那种连结。那小时候就是也会跟着爸妈一起去参加一些净滩活动啊，让我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保护或者是改善环境。渐渐的也让我开始就是注重我们环境的问题。那这个观念就是深植在我的心中，也成为我未来就是走向环境工程的原因之一。
0: 哦，这个环境工程的话，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科系啊？去读的话，什么样的一些方向呢？
1: 会有很多，它的环境工程是非常广泛，像是它有空、水、废、毒、土等领域。
0: 嗯，
1: 它主要就是可以去做污染的整治，或者是说防治等等。
0: 所以就是透过一些科学跟技术的方式，让我们这个环境能够变得更为自然干净。然后这个就是环境工程方面。那您进入了昆山科大这个环工系之后，在这个环工的领域这么大的方向中，你有没有特别锁定在哪些领域呢？
1: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没有特别指定，但是因为在大一的时候有担任班级干部，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担任班带，然后有很多机会可以跟老师交流。后来就是有了解到我们班导萧明谦老师的实验室，那是相关做那种废弃物高质化的那种实验，开始就是对我的对资源化的与问题解决的相关议题比较感兴趣。
0: 哎，彩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废弃物高质化？
1: 像是就是可能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这个产品，然后可以让它可以从可能被丢掉变成可以拿去卖的那种。
0: 就是化废为宝，垃圾变黄金，就是让原先的废弃物可以再利用哦。那你在大学4年呢，获得了9项竞赛。你一开始是怎么样有这个契机或者一些机会来接触参加各项的竞赛呢？
1: 当初就是大一的时候，就是有去到我们班导的实验室里面去做了解。那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就是高中都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所以当时就是想着就是想要尝试看看的心态，然后去增进自己。那加入的时候就是跟着学长姐去学习，刚开始学长姐就是要比赛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一起到现场去观摩他们是如何去介绍他们的作品，然后在评审问问题时是怎么去做到有效的回答。那后来学长姐就是开始就是让我尝试去介绍比赛的作品，然后累积经验，慢慢也是就是也会去做一些实验，然后变成就是自己去比赛，然后介绍自己的作品这样子。
0: 是，彩萍可以跟问听朋友介绍一下，如果说现在参加这个竞赛的话，大致的一个模式怎么样？是知道这个竞赛之后，我们提出一项作品的方向，还是怎么样来进行呢？一开始呢？
1: 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都会先做一些那个实验，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就是找到一个比赛就刚好适合我们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就拿我们这个作品去参赛，然后去根据他们所需要写的那种计划书或什么，就把它做填写完，然后去报名这样子。
0: 哦，那现场评审的过程大概您刚讲还要去介绍你们的参赛作品的这内容，大概现场评审过程是怎么样来进行呢？
1: 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些是就是会有看自己人的评审去做评判。那一开始就是可能他们比赛刚开始会规定说介绍只能3分钟、5分钟，然后他或者是他可能会现场才讲说他们要几分钟，所以自己要先去准备可能3种时间长度的那个版本
0: 哦，
1: 然后去做介绍。那介绍完那个评审就会开始针对你的介绍然后去提问。
0: 除了要准备好的话，现场反应也是很重要哦。好，彩萍，那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两个参加竞赛的一个过程。你好像有做一个有关于福寿螺的相关的一些研究，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 然后你们做什么研究内容是怎么样子呢？
1: 因为福寿螺软，像是我们台南关田那边有很多福寿螺的问题，那就是会造成农民一些困扰，然后他们可能要除手摘又要花很多时间，或者是他们要用药又可能对环境会造成危害。那我们从根本去解决的话，就是从他们的卵先去把他们的卵收集起来，然后透过我们的实验把它变成，就是可以萃取出虾红素，然后就可以让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以后有公司愿意用这种方式的话，或许可以减少这些福寿螺软的量，这样。
0: 哎，那你们当初团队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构想？然后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您刚讲说可以来萃取它中间的一些虾红素呢？
1: 哦，我们当初其实因为我们实验室就是会跟老师一起做讨论，那最后就是有这个方向之后呢，然后再去透过实验去了解，这样子。
0: 是，彩萍，那参加这个比赛，您觉得哪个地方让您觉得在研究进行过程中，还是在内容报告过程中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1: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在大学第一次做的这个实验，所以这过程中其实摸索了蛮久的，就是我要从这个实验设计到后面，就是要不断的去讨论，然后去做调整，这样子。
0: 哦，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赛让您印象也很深刻，或有一些特殊的事情或挑战？
1: 那像是我参加一个万润2025的创新创意竞赛，那我们的题目是中药萃取成分制作抗菌肥皂成效之研究。但会特别有印象深刻是因为就是这是我们专题的题目，我们是以小组的方式去做完成。那这个实验因为它的反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整个实验就会时程就会拉很长，然后这个实验几乎是耗时快要7个月才完成。其中我们就是有定制那种进度表，所以我们最有印象的就是我们有在凌晨就是喝完牛肉汤直奔实验室继续做实验，然后让我留下很难忘的回忆。
0: 哇，这个实验哦，有些是可能很快就有结果，有些就要在慢慢长期的这样观察累积这个经验哦，所以是不一样的挑战。所以在这个大学四年中呢，参加竞赛，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然后要去加以去克服。接着请彩萍来帮我们谈一谈，就是说你从一开始哦，跟着学长姐一起来做这个研究，然后参赛，后来呢，你也当了这个队长哦，带领同其他同学来一起来参赛。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当初这个心态跟准备方面，还有在后来的话有做了一些改变跟调整呢？
1: 从一开始可能就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到需要好好规划整个进度或者是工作安排，其实是会有压力。那为了要去能扛起这个团队呢，要有很好的责任感以及规划或者是统整的能力，所以深刻体会到自己是慢慢从一个学习的角色逐渐成为一个能独立领导并实践想法的人。那准备的方式，比赛来举例的话，我可能不是只准备我自己的部分就好，我要花时间去准备实验作品以外的东西，像是我要去理解比赛他报名以及他报名规则的一些资讯，然后让我们同队的队员知道，那比赛要求的一些资料要备齐，然后我就会负责去做准备。那当天可能如果这个比赛是在外县市比赛的话，或者是离我们学校比较远的地方，我就要做相关交通或者是路线规划的准备。那我觉得其实当了队长更多的是赛前准备跟责任感，然后这段经验呢也是让我学到不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更要思考如何让整个团队顺利的进行下去。
0: 如果说做组员的话，把自己分内事情做好，那做队长的话就要统整哦，事前的规划还有比赛的过程还有一些相关安排都要做好。那彩萍，你这些参赛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原先没有预期到的一些情形，然后你怎么样去加以克服呢？
1: 我有印象的一个比赛，就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我们有准备好就是比赛方讲的就是海报那些，那我们带着那些过去的时候，发现就现场其他人都准备好他们的，就是他们带着他们自己超大的机器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东西展示在桌子上面，然后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桌子就是空的，然后我们担心说这样子我们就失去了，就是很难去跟人家做比较的感觉，所以我们当时立刻返回到学校去拿一个超重可能大概有10到20公斤的那一种军事机，然后载着那个东西再重返到比赛现场，那个超重的就是到隔天会就是铁手。

0: 的那种程度。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现场状况是变化万千哦，发生的状况要想办法去加以去克服哦，要让整个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非常不简单。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彩萍跟她的同学还有组员呢，相信也有很多的一些体验跟收获。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昆山科大环境工程系的陈彩萍同学，她在大学的四年先后获得了9项的竞赛奖项。好，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会请彩萍来我们继续分享参赛之外，在学业还有其他方面呢，她又做了哪些的准备跟工作。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昆山科大环境工程系陈彩萍同学。刚刚彩萍帮我们分享了她在大学4年先后获得9项竞赛奖项。接着，我想请彩萍同学来分享一下，您除了参加比赛获得非常优异成绩之外，在学校的期间呢，也连续6个学期拿下这个书卷奖，同时还兼顾了班级的事务，担任班级的一些干部哦。所以你在这个时间分配上，还有一些工作上做得非常的好。您可以分享一下是怎么样来安排，让自己在这个有限时间内呢，可以完成相关的一些工作呢？
1: 读书的部分呢，我主要就是以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解。那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是会找时间去向老师请教。那在这些动作中呢，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更加理解整个课堂的内容。另外呢，我就是喜欢会在课堂做笔记，然后做统整，方便自己后续的一些复习。那干部事务的部分，其实我就是最好是在得知要做的事情，像是系办要的资料，或者是学校要的一些资讯，就是不要拖，赶紧的去处理。并且会注意时间，把这个记在我的手机行事历上。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同学没有完成我，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料，我就会去做提醒，让整个班级事务能够在期限内完成。那研究的部分呢，会在剩下的时间好好的去做运用，做一个进度表，然后方便去督促自己。当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就是会先安排优先顺序，然后不是把每件事情都挤在一起去做。
0: 这个做了非常好的规划，充分利用好这个时间，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好。而且彩萍有跟我分享啊，在学习上的话，也是做笔记，遇到不懂就提问哦，能够让自己很快的去理解，然后以后可以复习啊，或者在各方面的一些应用。彩萍，他们遇到说有一些突发状况，让你这个时间嘎在一起的这个情形，那怎么去克服呢？如果有这样状况的话。
1: 最常就是我们的那个班级事务的问题。刚开学的时候，很多事情会挤在一起，就是每个处室要的资料都不一样。那可是学生也不一定就是会准时的缴交。那这时候我就是会像前面所说，就是会列出说哪些真的很急的话，会赶快去做，先做催促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找到一些解决方法这样。
0: 彩萍，那在做研究跟参赛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状况超出自己原先的一些计划，你会有怎么样去克服呢？
1: 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赶快去改我原本设定的一些进度表，然后去把它调整这样子。
0: 是。那刚刚彩萍也讲说，你们在参加竞赛的时候要跟评审老师来做报告，可能是准备了几种模式啊。如果你现在你做好一个研究，你大概会怎么样去准备，然后来应付这个不管是老师的各种提问，或是其他的一些状况呢？
1: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不太敢在大家面前讲话的人，
0: 嗯。
1: 那所以在刚开始比赛的时候，我一定就是声音会有点抖，甚至让评审感受到我紧张的那一种程度。
0: 嗯。
1: 那之后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会将自己要讲的部分练习了好几遍，然后确定我自己熟悉内容后，我会用手机去录音，然后去听自己哪里有需要去做调整，或者是时间有没有太快或者是超时的问题。虽然这个方法会比较需要花时间，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练习整个熟悉跟自信的部分。
0: 多练习哦，然后可以来应付一个状况。我看到你还有参加这个英文口说简报，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哦，那你这个方面是怎么准备呢？
1: 这个其实是两个人一起组成一组，然后去做。那当时也就是先挑好题目，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要互相去讨论、去调整。那后续就是准备好，然后去了解说我们的英文发音有没有问题这样子。
0: 那有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老师有一些提问超出原先准备的范围？那现场的话，你是怎么样去克服？
1: 通常我们还是以随机应变的心态去做面对这样子，像是有些时候可能真的那个问题是已经难倒我们的话，我们还是就是会真诚的跟评审老师们说，就是我们真的这部分可能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可能回去会再增进自己这部分的资讯这样子。
0: 遇到状况就要加以去克服，现场各种挑战都有。哎，彩萍，那你可不可以给以后想要参加竞赛的同学或是团队，不管是在准备上还有报告上的话，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跟鼓励呢？
1: 如果是报告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那一种方法去练习， 那练习久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熟悉感跟自信，然后可以知道自己怎样去说，知道语速会不会超过时间，那在比赛现场可能就会比较放心，然后并且可以先想好几个可能评审会问的问题，或者是你可以在介绍的时候可以引导评审去询问这个问题，然后这样子准备的时候遇到评审去提问就会有所帮助。
0: 所以先列好几个模拟的题目嘛，哦，
1: 是
0: 先做好一些准备，心里会更为踏实哦。那今天彩萍呢跟我们分享了，哦，她在大学四年中参加了多项竞赛，哦，总共获得了九项竞赛奖项，哦，在学业上呢也表现得非常出色，哦，也恭喜你，哦，现在已经录取了国立中山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那彩萍，那你未来的话，
1: 谢谢，
0: 你希望会朝向哪一个方向来继续努力跟发展呢？
1: 目前还是保持着认真学习的心态，然后先在研究所阶段呢把研究能力与一些专业的基础建立好，那也会规划我未来可能要考取的一些相关证照，然后在现阶段呢对资源循环以及就是相关可能再生能源或者是二氧化碳转化的技术呢就是非常有兴趣，那希望未来呢能透过这个实际的研究训练后再逐步聚焦我未来的方向。
0: 哇，非常谢谢彩萍今天为我们做非常精彩的分享，告诉我们很多您在这个准备过程中做的一些努力，哦，一些呈现，可以在大学中呢不光光是在参加比赛中获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在学业上也是表现得非常出色，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昆山科大环境工程系的陈彩萍同学，谢谢彩萍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看看其他有趣或者是重大的新闻呢，啊。哎，我们看到就是各位，您吃保健食品吗？很多的保健食品啊，它在贩卖的过程当中啊，它的用词啊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有17项的功能性食品啊，可能接下来卫福部要纳管啊，就是他们在贩卖的过程啊，其实太多太多的一些形容词或者广告词。根据今天自由时报的报道，市售保健食品类的这个种类啊非常非常的繁多啊。那么食品药物管理署啊目前已经透过了小绿人标章啊来管理14项的保健功效的产品，但是呢最近却有很多的产品用词游走在法律边缘。食药署啊就规划针对17项功能性原料或者是成分要限制它对应的功能词句啊，而且呢要求业者要完成登录程序，新的制度仍然在规划当中。你一定很好奇，那这17项的功能性的原料或成分包括了哪些呢？包括叶黄素。你是不是常常听到这个某某食品告诉你说啊，吃这个，哦，里面有叶黄素，让你眼睛就很有效哈，哦，这个看电脑也不会累。叶黄素果然在其中，还有这个难消化性胡精，还有菊糖，哎，另外这一项那更多，那就是益生菌或者是乳酸菌啊，还有就是GABA 啊 GABA， 还有就是 EPA 啊 DHA， 哇，这个也很常见。葡萄糖胺、胶原蛋白居然也在其中，还有肌酸啊，这个含儿茶素的绿茶萃取物，这个常常看在这个体重控制的这个保健食品当中。另外还有贝塔聚葡萄糖、人参啊、红参啊，还有就是这个果寡糖，好，哦，哇哇哇，很多很多哦，啊，这个所以各位你在购买这些个保健食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真的很注意这件事情？一定一定要注意。另外最近这个毒价的事情很多，我还正在跟戴胜峰老师谈说啊，希望他可以上节目来聊一聊丧尸烟弹为什么现在毒价情况这么的多啊。好，那个 今天也有新闻的报道，就是最近啊，食用俗称丧尸烟弹，也就是伊托咪芝的毒品开车上路的情况特别多，酿出了很多起重大的死伤事故。那行政院会今天要通过法务部、内政部、卫福部还有交通部的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的专案报告。那么院长卓荣泰说呢，政府会从源头遏阻，还有强化查缉，以及重惩毒驾这三大面向提出14项的作为，包括呢要把伊托咪芝还有相关的类似的这个毒品呢，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那么升级之后，制造啦、运输啦啊，还有贩卖啊，都可以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各位啊，这个消息最近真的影响很大，对不对？各位相信应该是有感啊。再一次提醒大家，真的毒品这件事情，不要碰，真的不要碰啊！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礼拜五要祝您有愉快的周末，好，那么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三呼吸，我是季杰。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6月7号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要带大家走出户外，亲近海洋，为地球尽一份力。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从小开始做环保，而且守护环境到现在有24年，也成为国际环保青年领袖的来宾，在空中要帮我们介绍6月7号的活动，而他刚好昨天生日哦，所以也祝福他生日快乐。那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呢再请他好好的帮我们介绍6月7号的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暨首席讲师李明峰小强，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环境永续的行动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在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所以鼓励大家从食衣住行娱乐购物各个方向一起来落实我们的环境永续，欢迎大家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务行动，一起用行动来爱护我们的环境哦。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姐姐。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是世界海洋日的净滩行动。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报名，因为时间要到咯。这是6月7号来办理的一场青年永续增能培力还有净滩服务的行动哦。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他投入环保公益有24年的时间了，他的 title 很多，我慢慢念完哈。他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创办人暨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的监事，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他是小强李明峰。Hello， 小强，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小强，你很忙碌齁。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因为呢，光介绍的 title 其实就这么的多，也代表其实你做了好多对于社会是有意义的事情。难怪你之前可以得到教育部的社会贡献奖。那小强，今天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号召大家在6月7号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要揪团来让青年发挥影响力哦。那我们要去净滩，那还有什么样的活动？那为什么会规划这样的活动？是不是赶快告诉我们？
1: 因为我本身是在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担任创办人，这是我15岁在国三升高一的时候创办全国跨校、跨域、跨龄的青年自主团队。那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也持续服务到现在，已经迈向第16年。然后我自己的身份也有些转换，就是我从一个过去是青年志工参与者，慢慢成为一个创办团队的一个发起的创办人。现在我也有一个身份，是我是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底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志工中心，那我是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类似顾问的角色，会协助青年志工中心去推动像是青年自主团队还有一些服务的方案。那像6月7号我们跟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来推动世界海洋日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它是一个主题式的服务方案，就是说我们整合在地的一些资源，然后跟结合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培力，它不只是纯粹去净滩，我们是一整天的行程。早上的话会有3个小时的培力课程，会让大家更了解说关于海洋，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永续的公民，以及下午的话我们会让大家去实际去南寮渔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协助海洋海滩去净滩之外，我们也会透过体验式的服务方案让大家去了解说海洋跟我们人类的连结，跟我们如何用生活行动来爱护我们的海洋。

0: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1: 至于这个活动呢，就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职工中心一起推动的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还有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所以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新竹。
0: 对，因为这是我们跟竹苗中心一起推动的，所以我们6月7号是在新竹进行整天的活动。早上的话是在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5楼的教室会进行室内课程，中午用完午餐，我们会包大台的游览车，会载大家一起到南寮渔港去进餐。其实如果你不是新竹的伙伴，你有想要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6月7号当天早上8点，我们也会在板桥火车站的北二门会有安排大台的巴士，就游览车。因为我们团队伙伴也是跨县市的，就为了希望可以有更多跨县市的青年朋友也有机会参与，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早上8点，我们在板桥火车站北二门，就是会有大台的巴士会载大家一起从板桥到新竹，回程的时候也会载大家回去。那就如果你是符合15到35岁的青年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参与。
1: 那小强，请问报名是用什么样的网站或是系统，以及这个要收费吗？
0: 我们这个活动是因为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主办，那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提供我们竹苗志工中心经费预算去执行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是不收费的，是完全公益免费性质。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报名的青年朋友是可以爱惜资源，就是说你有报名的话记得要来，当然你也可以纠团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这边的话对象是15岁到35岁的在学及社会青年，就不管你是国高中大学生或是宿社会的社会青年朋友，你有兴趣的话符合15到35岁都可以来参与。另外我们合作单位有3个，就是我们环保新势力职工队、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以及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共同来合作推广这个资讯，所以我可以上网 FB 搜寻、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职工队，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世界海洋日的6月7号这场活动的报名连结。
1: 什么时候截止报名呢？
0: 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就会先送第一波，因为我们要做那个保险，最晚最晚的话就是希望是6月5号以前，活动前的那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会需要办保险。如果大家听到广播心动不如马上行动，那就希望大家6月5号在下班以前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这样子我们会帮大家办理保险，也会安排午餐跟交通接驳的部分。我们6月7号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为了响应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是在6月8号，等于是6月8号前夕来响应这个计划。6月5号呢刚好也是我们环境教育日，算是这几天都是一个蛮多跟环境有关的一个节日，希望说大家可以用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参与。
1: 在环境教育日来响应世界海洋日，其实很酷哦。所以大家啊，今天赶快听到节目，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在傍晚之前赶快就上到刚刚我们小强创办人他说的他的创办网页上面，环保新势力职工队或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这里都是可以赶上第二波的报名。那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15到35岁礼拜天6月7号有空档就可以去。诶，小强，请问从早到晚都要参加，还是说他想要只去下午的南寮渔港净滩也可以？
0: 我们会倾向希望是一整天，因为我们不是纯粹去捡垃圾净滩，我们是会有一套比较系统性，让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让大家彼此可以认识之外，你也可以去更了解关于海洋的一些素养，跟我们在净滩前的一些心态上跟一些活动上的准备。所以我们在当天的早上会有培力课程是这样子设计的。那这个课程也不是纯粹在听老师上课，因为讲师就是我啊，我会用比较多体验式的互动方法，然后也会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快速的去认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15岁到35岁的青年朋友。所以他这场活动同时有不同的含义在，那会鼓励大家希望是能够全程参与是最好的。
1: 没错，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或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跨出舒适圈，要认识一群对世界充满热情跨领域的伙伴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而且有无敌强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台湾环保界诺贝尔奖最年轻的得主李明峰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亲自来带领哦。而且呢，小强你也获得 八次的总统的接见哦。小佳，我们赶快让大家知道一下下，因为这个课程包括进摊活动一定是你精心的安排嘛，为什么你会早上先培力让大家具有海洋的素养之后下午再去进摊？

0: 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设计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团队已经长期都在推广近滩近溪和近海的一些环境行动，可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在更进阶，就是让大家不是只是天气很热大家就去近滩捡垃圾，变成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捡垃圾的行为，我们会希望赋予它更深入的意义，所以我们会以环境教育的角度来推广我们的议题。什么叫环境教育呢？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参与这个活动感受得到，又可以学习得到，然后让大家还想要以后可以持续来关心我们的海洋跟关心我们的环境，所以感受到学习到还想要，所以我们会融入在我们这一整天的体验课程、培力课程以及我们的净滩的服务行动。早上的培力课程的话呢，也会带入像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以及我们会谈到海洋素养，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透过青年纠团自主成立一个团队，跨校跨域跨领的团队，那也鼓励现场的青年朋友们回去之后也许也可以来思考来参与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还有很多的计划，像是自主团队可以来跟我们竹苗志工中心，我们可以来辅导大家去申请自主团队计划，透过这场活动你可以再衍生出更多的环境行动或是说跟永续发展议题有关的一个公益服务方案。那所以这个早上的它算是比较偏工作坊的形式，所以我会透过分享，透过一些团体的互动体验式的交流，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比较多在心态生职能上面的准备，可以更了解说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大家，当你这场活动有感觉还想要后续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更多的方法跟工具，以及我们是团队，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社群跟伙伴来做支持。另外就是我们因为讲净滩嘛，大家常常讲净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变成说好，净滩就是只是去捡垃圾，我们要更进阶去从走字旁的手捡垃圾变成三点水减少垃圾，如何从生活中就可以来净滩，从生活中就来做好减速减费相关的行动，所以都在早上的课程我们会让大家去探讨，而且我们会提供工具让大家就是回去可以实物的去运用。
0: 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而且呢，大家可能参加完之后又想要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或许就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加入你的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啊，或是台湾国际新势力协会，然后未来可以永续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呢？
1: 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而且这次活动也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合作，那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本身也有在新竹竹苗地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方案，不止环保，环保是我们核心的特色之一，还有很多的活动都欢迎来参与。像我们6月21号另外夜师有合作，就是在青草湖会有让大家去划独木舟，还有很多一系列的方案，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后续就是来参与之后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都会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大家。
0: 好，真的非常谢谢小强哦。那到底呢，在早上的培力的课程或是在下午的南寮渔港，我们还会如何做安排以及规划，然后又可以体验到什么？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这位环保达人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你听到就要赶快报名的活动哦，这是响应世界海洋日，要让大家有海洋的素养力，以及要一起来净滩。所以我们是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净滩行动的主题是服务方案，我们要揪团来报名，一起来感受一下海洋的美好。不过呢，也是要把大家对于地球的关心变成真正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困难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属历史会的创办人，也是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议监事，当然也是我们这一次活动非常重要的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叶师，我们李明峰小强创办人。 Hello 小强，我们又回来咯。
1: 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那我们到了新竹，到底几点开始课程？你的课程安排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让大家知道？
1: 我们当天6月7号早上会有分两种报到方式，一个是不是新竹当地人，可能台北或其他县市朋友，我们可以从早上8点让大家从板桥火车站北二门集合，集合好我们会统一搭大台的游览车一起前往新竹。那如果你是新竹在地人，那你要想要自己前往我们早上的地点的话，我们就是9点半以前请到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五楼文化教室，地址是新竹市经国路一段675号五楼之三。因为刚好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它的承接单位是环宇广播电台，所以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在我们早上就是利用电台的一个资源，使用这边的场地，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那我们就是早上九点半会正式进行我们的课程，然后一直上会上到3个小时左右，会到12点半。这3个小时会进行海洋素养跟永续公民环境教育的推广培力课程，然后让大家可以从这3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认识不同的新朋友之外啊，也可以更了解说什么是海洋素养。因为我们台湾是四面环海的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大家想到海洋，我们都会想到海鲜的文化，海鲜可能很好吃。长期以来，我们要更长久的来看，应该是要经营的是海洋的文化。所以其实我们谈到海洋素养的话，是用比较全面性的观点来看待海洋跟人类的关联，以及不只是人类哦，海洋其实还有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我们会像是海洋的素养里面有提到的原则，像是生物多样性，还有像是说大海其实还有很多是目前人未被探测，还有很多未知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保持着一个就是慎重跟一个比较探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大自然，然后也是敬畏跟尊重我们大自然环境的每一个生物。因为海洋创造了生物很多的栖地环境，类似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一个租客，就房客，我们不是唯一的房东跟地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跟大自然，尤其是海洋生物一起来怎么样去做和谐的共存。而且海洋也是跟气候变化，现在谈到气候变迁的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透过让大家认识我们的海洋，知道我们海洋面对了哪些危机，跟我们如何从生活中去建立海洋素养，知道说怎么样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跟购物各个方面来落实永续，然后来爱护我们的海洋，甚至我们就是从每次的消费行动都可以变成一个另类的生活中的净滩。净滩不见得只有到海洋，到很外面的户外海洋才叫净滩，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消费，我们也会连接到生活中的绿色消费，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可以透过有意识的消费选择，然后来增进我们对于环境友善环境永续的一个不同的行动。总之来说，我们这些课程是非常多元，而且我们不是用教条式的教学，我们是用体验式的互动方法，会用游戏化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有趣愉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海洋跟环境一体有这么多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且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会提供工具跟方法，另外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以及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这边有哪些资源是让大家可以去运用的。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欢迎一起也来加入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服务体验跟培力活动都可以来参与。然后我们上到12点半会给大家大概一个小时 小时左右的午餐时间跟交流时间，地点也是在华语广播电台。我们1:30到4:30，大概也是3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包游览车，让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从台北从哪个县市来，还是你是新竹直接过来的，我们都会安排同一台游览车，会让大家直接前往南寮渔港，所以不用担心我们那个交通的问题。然后南寮渔港我们会让大家去做好我们的进滩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了解、去探索、去认识我们南寮渔港，是我们新竹当地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地景，然后也是跟我们的海洋、跟我们的环境息息相关的一个地点，所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可以认识在地这个地方它发生了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看到它美好的地方，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去记录下来。最后 ending 结束之后，我们4:30会让大家就是回程，我们回程也会安排两个方式，你是新竹在地的朋友，我们会让大家4:30会统一搭游览车送大家到新竹火车站解散，如果你是外县市或是台北人，我们会送大家到板桥火车站最后 ending 解散，预计大概是6:30以前会抵达我们的板桥火车站。简单来说，一整天的行程是蛮充实的，那就是欢迎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可以揪团邀请你的亲朋好友。

0: 只要你是符合15岁到35岁在学籍社会青年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哦。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犹豫哦。当然呢，刚刚小强创办人已经迫不及待把一整天的行程都告诉我们了。那不过在上午，我们的海洋素养跟 SDGs 的永续发展议题的分享，刚刚我们创办人又说是用趣味互动的体验方式来做探索，而且哇，你们很厉害哟，可以让大家秒懂全球绿色的趋势，而且培养带得走的国际视野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李明峰小强创办人也愿意无私的跟大家分享他如何克服逆境，变成国际环保青年领袖，而且打造全国绩优的团队，来这里一定可以收获满满哦。如果说真的在学校当中你是社团的领导者，你想知道跨校跨域跨龄团队的影响力如何具备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哦。小强想问一下，上午南寮渔港的净滩嘛，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就是在穿着上面或是装备上面要携带什么呢？
0: 这个活动如果你有报名，我们会发行前通知给大家。那基本上也跟大家分享，净滩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装备比较轻便，就是让自己的双手可以净空，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拿器材，因为安全的状况下让自己双手净空是最重要的，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一个双肩背包，把你所有的给洗一些所有的东西器材通通放在你的双肩或背包里面，让双手净空。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要戴帽子，尤其是要有可以遮阳用的帽子，因为我们活动现场阳光照射会比较大，所以戴帽子会帮助大家比较能够防晒，也可以避免中暑。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带水壶，我们水壶请大家不要带保特瓶哦，是要带能够重复使用的水壶。然后我们早上的课程会有饮水机让大家使用，那下午的话我们就是鼓励大家自备水壶，就是净滩嘛，我们就是也不要使用，也不要造成其他的一次性垃圾的污染跟垃圾的产生，所以我们能够真正落实循环永续的话，就从自己生活跟自己的自备环保餐具跟我们的那个水壶做起啊。因为中午会用餐，也请大家自备环保餐具。然后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手帕毛巾，因为天气热你可能要擦汗嘛，不要用卫生纸擦汗，我们用手帕毛巾可以重复的再利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怕热或是怕说衣服脏了，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裤子，就是让大家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可以在上车的时候再换衣服，让大家回去比较舒适也都没问题。那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去净滩呢，会到户外是会有很多未知的，你会不知道海滩可能会有什么碎片，甚至我们之前还看过针头，所以就是我们鼓励大家不要穿拖鞋凉鞋，也不要穿高跟鞋，请穿包脚趾的那个布鞋运动鞋啊。如果你是真的很怕脏，因为我们净滩嘛不太可能说鞋子不会脏，因为你都只是在旁边看，你没有下去，你下去基本上脚一定会有沙子进去，建议大家可以穿耐脏的，或是你最安全的话你就穿可以重复穿的那种雨鞋，我觉得它是 CP 值最高啦，耐脏然后又防护你的脚，然后又可以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下来参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吼，我们在擦防晒油防晒乳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它的成分，因为我们谈海洋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说我们的防晒乳防晒油里面有些成分它也是会造成海洋的一些污染，到时候早上课程我们也都会谈，大家来报名的话我们都会发完整的一个行程通知，让大家可以去确认我们的清单，在准备上面可以更加的充足。
1: 哇，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你不愧是做了环保已经长达24年的人，不愧是国际环保青年领袖，你已经把环保变成你的日常了，所以可以有很多的温馨的提醒哦。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6月7号礼拜天整天是有时间的，而且你是15到35岁，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棒的世界海洋日净滩行动，这么棒的活动有我们的国际环保青年领袖，如果说大家讲他的创办的这个团一定都会知道，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的创办人李明峰小强亲自授课带领的营队哦。所以最后小强，关于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洞察实践分享的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净滩行动，如果要报名 在哪里可以找到报名的平台？
0: 好，大家可以直接透过 Facebook 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的6月7号活动资讯。当然我们也有同时透过像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然后另外我们华语广播电台这边也都有同步在做宣传。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比较简单的方式接

0: 以及参与过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一起重聚，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哦。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李明峰小强的分享，感谢您咯。
1: 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组团报名参加。

0: 一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暨首席讲师，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李明峰小强，在这边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动物解放，现在就行动》，它是全球畅销50周年最终修订版本。这本书其实它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避免消费动物制品，鼓励大家一起透过吃素，还有透过不同的一个环境行动来关心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动物议题，然后环境保护，从生活当中如何去一起来行动。像我的偶像真古的博士，他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本身也是吃素，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从你的每一次的消费跟饮食上面，就可以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哦。

再次谢谢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在空中的分享，而今天真的又是刚刚好，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成立16周年的生日，所以也祝福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生日快乐。一个团体可以走16年，而在过程当中，小强创办人可以8度受到总统的接见，真的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小强的精神，一起用你的小小力量来为地球做一些事情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信修你好。
3: 主持人范教授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呢最近大家比较夯的议题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已经在6月1号出发访问美国了。那可以说她在继之前跟习近平见面完之后呢再开始访美。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所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因为我想这个国民党也是我们台湾的最大在野党目前在立法院可以说是席次最多的所以他们党主席从去年选出郑丽文女士之后呢，当然外界都是在观察郑丽文女士她到底这个未来的方向是为何那她在4月7号访问了中国，而且跟习近平见面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可以说是把